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一线调研抗十二级大风，六天自主供电，直连卫星，新型基站有力保障应急通讯。
0: 全球市场肃然，国际油价、黄金价格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
1: 国际财经观察：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表示，中东战事导致伊朗天然气减产约10%。
0: 能源成本显著增加，航运集团马士基第一季度利润锐减。
1: AI 热潮叠加中东冲突，市场对美股反弹可持续性观点不一。
0: 美国威胁将欧盟汽车关税提高至25%，欧盟内部仍未能就落实欧美贸易协议达成一致。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立夏节气过后，各地气温明显升高，降雨量开始增多。当暴雨等极端天气出现时，应急通信网络是守护安全、保障民生的生命线。如何确保这条生命线的畅通？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昨天探访了北京的超级基站和储能基站，来听报道。
3: 我们所在这个佛子庄基站是北京市的第一座应急抗灾超级基站。
4: 在北京市房山区佛子庄乡的一处山坡上，一座白色单管铁塔高耸挺立，比普通铁塔明显更加粗壮，上面挂满了通信基站和各种监测设备。铁塔一旁的机房也比普通基站大了不少。北京铁塔房山分公司行业经理王亚杰介绍，这是北京市第一座应急抗灾超级基站，它在机房结构、电力供应、传输链路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加强。首先是高强度的设备机房，超级基站可以抵御百年一遇的暴雪灾害、8级地震灾害、12级大风灾害。在电力方面，暴雨等极端天气容易导致电力中断，而在断电的情况下，基站通常无法正常工作，通信也会中断。王亚杰说，为了不断电，超级基站配备了试电加柴油发电机加大容量电池三种电力供应方式，备电时长达144小时，也就是说试电断电后还能自主供电6天时间。
3: 这个基站使用的电池呢，是2000安时的两组的铅氢电池。这个铅氢电池较常规的这种铅酸电池和锂电池，它的最低温度和最高工作温度范围会比较宽泛，它在极端的天气情况下还能正常的运行，同时它的使用寿命和循环放电的次数也会比普通的电池更好。
4: 即使6天的备电全都耗尽，机房里这个像自行车一样的设备还可以作为后备电源，用于应急照明、广播等设备以及救援设备的充电保障。
3: 这个是一个人力的脚踏的发电机，就跟自行车一样，蹬起来以后它就能发热电了。它的功率也是300瓦，你像我们正常手机现在快充的也就是100瓦，一下充个几部手机是没问题的。
4: 通信基站有电没网也不行，极端天气出现时，如果通信光缆被切断该怎么办？工作人员向机房房顶指了指，那里有几个像蘑菇一样的装备。
5: 这几个就跟那小蘑菇似的，这是接收卫星信号的，因为断了光缆，运营商呢就跟咱那家里的网就没有了，它通过卫星上连还能再传输语音，没问题。
4: 目前北京全市共规划建设56座超级基站，覆盖全部山区和浅山区乡镇。超级基站投资大，选址也有门槛，有没有更经济的应急通信保障方式？在房山，记者见到了另一种具有长时间备电能力的基站，储能基站。与普通基站相比，它的机房外多了个大的机柜。工作人员说，这是储能一体机。
6: 它里面呢是锂电池组，然后它这个电芯呢，它是浸泡在阻燃油里面的，所以说是比较安全的，它是可以避免因短路而引起火灾的现象，确保在极端情况下，普通基站能够达到72小时的长时间的通信。
4: 最新数据显示，北京已经确定385个储能基站建设意向，以超级基站加储能基站加卫星电话为主，以应急通信车、卫星背包、临时小基站为辅的保障体系，为应急通信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天下财经，全球

0: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六月黄金期货上涨19.8美元，收于每盎司4730.7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573美元，上涨180美元。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409点，上涨0.0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398点，上涨0.84%；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247点，上涨1.71%。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特斯拉上涨4.02%，苹果上涨2.02%，英伟达上涨1.76%，亚马逊上涨0.56%，谷歌上涨0.68%，微软下跌1.36%，脸书下跌1.16%。
0: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阿特斯太阳能上涨13.46%，金科能源上涨5.23%，贝壳上涨2.47%，理想汽车上涨2.27%。跌幅方面，再鼎医药下跌5.89%，新东方下跌4.94%，小马智行下跌3.53%，好未来下跌2.54%。
1: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全线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233点，下跌0.43%。法国巴黎股市卡克斯林指数收于8112点，下跌1.09%。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388点，下跌1.32%。
0: 接下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早盘弱势整理，黄白线分化明显，中小盘股走势较强。午后市场明显回暖，指数跌幅有所收窄，沪深两市成交额连续第三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元。截至收盘，上证综指平收报4179点，成交额1.33万亿元。深证成指报15563点，下跌0.5%，成交额1.72万亿元。创业板指报3796点，下跌0.96%，成交额7823.9亿元。
1: 盘面上，光纤概念股走强，商业航天板块午后拉升，房地产板块涨幅居前，猪肉板块震荡调整。那证券板块呢是多数下跌的一个情况。如何看待 A 股市场的表现？上证综指逼近4200点，市场在连续上涨之后出现了震荡回调，这究竟是关口前蓄势还是逢高出货？我们来听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韩东峰的分析。
2: 本周成交量的活跃提升，预示着接下来下周整体市场的这种上涨的趋势仍然会继续保持。假期之后，本周只有三个交易日，但是它是年报和一季报完全披露收官之后的首个周。这周当中呢，根据往年的经验来看，一般情况下都是机构通过研究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因为现在注册制了以信披为主要的这样一个思路来看，观察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的一个关键窗口。所以我认为呢，这周更多的是机构或者包括场外资金对于一些看好的品种的一种用资金实际投票的行为，代表了他们对后市乐观的一个态度。那么第二呢，从技术形态来说呢，距离前面的高点4197点现在仅仅只有那么十几个点的空间。站在这样一个空间呢，好像似乎呈现了一种压力，但是回调的意愿是明显不足。比如说就在欧美股指普遍收跌的状态下，甚至包括了富时 A50 指数在早盘也是出现下跌80多点的一个状态情况之下呢，仅仅只低开了十几个点。这样一个低开的话呢，说明 A 股市场本身的走强的动力还是比较足的。随后经过震荡之后有翻红的动作，最终收了一个阳 K 线。那么大盘阳 K 线之后呢，上证收出了到目前为止再次7连阳的一个走势。那这种走势呢，面对前期的4197高点并没有表现出退缩的迹象，可见呢接下来继续向上突破4197的概率是大幅增加，预计下周可能会轻松突破。根据技术交易的一个规则，大家通常会认为前期的高点附近的这样一个波段它是交替的规则，比如上一次4197出现了大阴线的这样一个回调， 随后在三月份经过震荡之后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回撤。那么这一次的话呢，技术形态上大概率可能以横盘的方式或者以突破的方式，这是技术分析的最基本的这样。

0: 个要领，它是一个交替的状态。因为惯性的思维在市场当中往往会发生改变，就是市场的本身的特色。所以呢，从这两点来说呢，就一个是年报一季报收官之后的机构布局，第二一个呢，从前年高点临近的短期回调意愿不足，那么预示接下来向上突破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突破前期高点之后呢，很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技术方面的突破高点之后的向上的加速突破的一种技术共振，再加上业绩的再度受到市场资金的持续认可，那么可能会有一个强势走高的趋势，大家还是做好这种按兵不动持仓等待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么到底哪些板块在接下来会更加受到市场资金的关注？我认为呢，现在市场中已经呈现了一个是整体的预期加上年报的这样一个认可的双重阶段，一个是就是科技方面的预期，比如说本周和节前基本上出现的以海光信息高端 CPU 啊，农信中科的中低端 CPU 啊，包括以蓝极科技为代表的内存的相关的这些代表性的公司来看，都受到资金的关注。那么科技方面的预期继续受到资金持续追捧，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业绩的角度来讲，有了硬支撑逻辑的，比如说电池、有色金属等这些市盈率都已经非常低了，而且业绩增速非常明确了，也受到比较明显资金的关注。除此以外呢，那些灯红的高股息的大盘股还没有发力，比如说像共同中建的大银行啊、中字头啊，那这些如果有一定的市场资金关注的话，对大盘也起到稳定的作用。所以我认为现在那个位置，大家应该按兵不动，关注业绩，关注政策预期，不要光看着价格低的这些低位股，而是要看着业绩增长的品种、稳定的品种和股息的稳定的品种，这些投资逻辑我认为可能会更受到市场资金的认可，可能带来更稳定的收益预期。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6,393点，下跌0.87%；国企指数报8,889点，下跌0.34%；红筹指数报4,543点，上涨0.59%。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3: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17%，在汇市尾市收于97.900。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8005元，1欧元对人民币8.0086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3427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87元，1英镑对人民币9.2628元。
4: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3: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国际财经观察。
3: 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发言人哈米德侯赛尼近日在接受卡塔尔媒体专访时表示，受到梅以伊战事以及海上封锁的影响，伊朗天然气产量下降约10%，受损设施完全修复需要耗时2年。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侯赛尼称，尽管国际油价飙升增加了伊朗的石油收入，但战事与封锁带来的损害同样显著。由于南帕尔斯巨型气田多处设施遇袭，伊朗天然气产量一度减少约2亿立方米。经采取设备转移和生产整合等措施，目前实际损失量控制在1亿立方米左右。 在石油领域，侯赛尼警告说，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导致运输成本攀升及贸易风险加剧。他表示，虽然目前原油产量尚未下降，但若封锁持续，伊朗可能被迫削减原油产量，并关停部分无国内需求的炼油产能。侯赛尼还披露，德黑兰市区的汽柴油储备库曾遭袭击，导致室内储油能力不足。在石化工业方面，主要损失集中在电力供应环节。此外，他认为通过铁路运输石油的替代方案在经济上不可行。目前伊朗受损设施的重建工作已启动，侯赛尼预计石化和炼油行业将在未来数月内逐步恢复正常，但天然气行业的受损具有持续性，完全修复仍需约两年时间。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由伊朗私营企业与政府机构共同组成，成员包括石化、润滑油及能源领域的主要大中型企业与机构。
1: 当地时间7号，丹麦航运集团马士基公布今年第一季度财报，当季收入和利润都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首席执行官柯文胜表示，中东战事已经显著地增加了公司的能源成本。受到这些消息的影响，马士基在丹麦哥本哈根交易的股票价格当天大跌超过 7%。 我们来听报道。
7: 马士基在财报中指出，第一季度营收与利润均出现同比下滑。具体来看，营收为129.7亿美元，同比下降2.6%，息税前利润为3.40亿美元，同比大幅下降72.9%。马士基首席执行官柯文胜同时表示，当前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导致马士基面临巨大的能源开支压力，这部分成本最终将转嫁给客户。
8: 目前地缘政治紧张的状况仍然在持续，从四月份开始，我们每个月都面临5亿美元的额外成本，显然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额。除了采取成本控制措施，我们还需要与客户进行商业层面的沟通，必须将成本压力传导给客户，否则这种局面对我们而言将难以为继。
7: 对于未来业绩预期，马士基维持2026年全年财务业绩指引不变，预计全球集装箱市场货量增长2%至4%，并表示，虽然中东冲突对公司第一季度实际财务业绩影响有限，但未来可能带来额外不确定性。
3: 过去一个月左右，在科技股的带动下，美股经历了一轮明显的反弹。不过，市场对于这轮反弹的可持续性仍然存在分歧。与此同时，中东冲突推高大宗商品价格，铝等原材料成本上涨，也给消费品公司带来成本压力。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9: 近期市场主要有两大关注焦点，一是 AI 热潮持续推动半导体和科技股走高，二是中东冲突的外溢影响仍在冲击大宗商品市场，并开始体现在公司的财报当中。那么首先来看此轮由科技股撑起的美股反弹，对此市场目前观点不一。传奇投资人、美国对冲基金都铎投资的创始人保罗·都铎·琼斯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 Anthropic 推出的 AI 编程助手Cloud Code 可能就像1981年 IBM 推出个人电脑，微软为其提供操作系统一样。回顾历史，个人电脑和互联网商业化都曾开启持续数年的生产率提升周期，而他认为当前 AI 浪潮可能也正处于类似的阶段。
10: Those were both the beginning of productivity.
8: 这些都开启了一轮生产力奇迹，而这样的周期通常会持续4到5年半左右。如果一定要我判断现在处在周期的哪个阶段，我会说我们大概已经走过了50%到60%，后面可能还有1到2年的上行空间。
9: 但也有分析人士担心，近期的这轮美股反弹过于集中了，基本主要就是由少数几只科技股和 AI 相关的股票在推动。根据金融时报汇总的数据可以看到，仅5只科技股，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英伟达、亚马逊、博通和苹果就贡献了标普500指数从4月1号到5月6号期间涨幅的一半以上。这也打破了今年年初市场曾经期待的美股会出现涨势扩散的情况。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由于中东冲突导致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从而影响了非科技股的涨幅。确实，近期的财报已经体现出了这一点，多家消费品公司就报告铝价的上涨冲击了饮料行业。 莫尔森库尔斯啤酒酿造公司近期就表示，和去年同期相比，美国中西部地区铝价上涨，使公司第一季度销售成本增加了大约$3000万。该公司预

0: 本季度铝价的通胀压力还将进一步上升。另外，北美饮料公司 KDP 也将铝列为了受中东冲突影响，从而导致价格上涨的多种原材料之一。公司首席财务官表示，如果成本较高的情况持续下去，那么 KDP 将不得不制定缓解方案，重点是保护利润率。目前，华尔街预计铝价高企的局面短期内难以缓解。瑞银已经将2026年全球铝供应增速预期从此前的2.4%下调至了0.3%。另外，伯恩斯坦分析还指出，生产铝本身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因此铝价也会受到天然气和煤炭等燃料成本的影响。随着中东冲突推高能源价格，这也会进一步推高铝价的压力。
1: 近期，美国和欧盟围绕贸易协议和关税问题再起纷争。美国上周威胁将欧盟汽车关税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和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日前，欧盟内部就落实该协议举行了谈判，但是仍未能达成一致。
2: 据美国彭博社以及欧洲版政治报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号，欧洲议会和欧洲国家的代表就修改及落实去年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举行谈判，但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6号称，欧洲议会在欧美贸易协议的立法程序上正取得进展，但还有一些路要走。欧洲议会表示，下一次谈判将于5月19号举行。美国驻欧盟大使安德鲁·普兹德6号对彭博社称，如果欧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25%的汽车关税可能将很快落地。他同时警告说，如果欧盟实施额外的贸易措施，美方可能会退出该协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驳斥美方指责欧盟未遵守欧美贸易协议的说法，强调欧盟正按照标准立法程序落实协议承诺，并在整个过程中持续向美方通报相关情况，保持沟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5号公开回应美国的关税威胁称，欧盟已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4号表示，如果美国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提高，欧盟将会采取反制措施。2025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英国宣布美欧达成新贸易协议，但后来双方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加之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原因，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今年3月26号，欧洲议会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欧美贸易协议，但希望增加一些保障措施。目前，欧盟各成员国尚未就议会的建议达成一致。
3: 国际媒体监测。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5: 据路透社报道，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升及中东冲突引发的市场中断影响，4月世界粮食大宗商品价格连续第3个月上涨。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4月平均为130.7点，较3月修正后的水平上涨1.6%，同比涨幅为2%。粮农组织表示，得益于相对充足的库存和前一季度的充足供应，截至目前，谷物价格仅温和上涨。相比之下，植物油价格上涨更为强劲，受原油价格上涨驱动，生物燃料需求提高，从而给植物油市场带来了额外压力。据法国《回声报》报道，法国海关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推高国际油气价格影响，法国今年第一季度贸易逆差扩大至141亿欧元，较上一季度增加28亿欧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进口额环比增长 1.8%， 主要受能源产品进口增加带动。同时，药品、汽车以及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进口也实现较快增长，同期出口额环比增长 0.1%。 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中东冲突持续，下半年法国外贸形势可能进一步恶化。据 CNBC 报道，任天堂公司8号透露，受存储芯片供应紧张等因素影响，旗下游戏主机销量将下滑，因此计划上调 Switch 2游戏主机价格。从5月25号起，该产品在日本市场零售价将从49,980日元上调至59,980日元，提价幅度达2%。

0: 20，从9月1号起，其在美国市场零售价将上调50美元，由 449.99 美元涨至 499.99 美元，提价幅度为 11%。 加拿大及欧洲市场的 3-2 零售价也将同步上调。任天堂表示，此次涨价是鉴于市场环境变化并考量全球商业前景后做出的决定。据道琼斯旗下新闻网站 MarketWatch 8号报道，全美第二大银行美国银行通过分析客户的信用卡与借记卡消费数据发现，在截至5月2号的一周内，除汽油外，美国家庭在绝大多数品类的刷卡消费支出大幅放缓，且这一现象覆盖各收入群体。经济学家指出，此次消费水平回落无法简单用天气扰动、节假日变动来解释，高企的油价可能已经开始对居民消费造成影响。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低于上个月的 49.8。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美国劳工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四月非农就业岗位增加 11.5 万个，显著低于三月修订后的 18.5 万个。
3: 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日本政府债务超134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2: 美国国防部已开始发布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的文件，并表示公众可以对这些不明异常现象自行得出结论。
3: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最重要的是
3: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4: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3: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5: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6: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5: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6: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5: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不靠运气靠风控，全国首笔低空经济气候带落地广东，破解无人机看天吃饭难题。
0: 远见商业热点观察，豆包收费烧钱逼近沸点，大模型重估商业叙事。
1: 每日维权聚焦保价金额6万元，仅赔3000元，快递保价意义何在？
0: 财经身边事，全产业链协同并进，广东深圳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市民迎来吃虾自由，郑州小龙虾5月大量上市，价格跳水。

0: 经，热点财经报道。
1: 低空经济起飞，不仅要看技术，更要看气象。对于无人机企业来说，一阵大风，一场暴雨，可能就意味着停飞和损失。如何让气象风险不再是拦路虎？日前，在央行广东分行和东莞市气象局的联手推动下，全国首笔低空经济气候贷在广东东莞成功发放。这笔贷款创新地将企业的气象防御能力变成了融资信用，用低成本资金为企业买安全、买数据。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2: 在传统的银行信贷逻辑里，机器设备、厂房库存、稳定的现金流才是企业获得贷款的硬通货。但对于大多数低空经济企业来说，最值钱的可能是几架无人机、一套飞行算法和一群经验丰富的飞手。当一阵突变的强风就能让一天的运营停摆时，银行往往望而却步。全国首笔低空经济气候贷的出现正在打破这种僵局。这一模式到底新在哪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认为，
3: 传统贷款主要依赖历史财务数据、抵押物以及现金流稳定性等硬性指标，而气候贷创新性的将企业的气象防御能力纳入信用评估范围。那么这么做的原因在于，低空经济对气象条件高度敏感，通过量化企业的气象风险管理能力，银行能够更加精准地评估其业务连续性风险，从而形成气象表现越好、融资支持越优的良性循环。
2: 气象风险一直是低空行业不可控的痛点，金融资金的介入正改变着行业靠天吃饭的现状。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
4: 金融资金啊介入之后啊，首先改变了企业的风险应对逻辑。以前呢是听天由命，现在呢主动防御，可以把企业的气象监测能力、应急预案直接转化为融资信用。这就意味着啊，企业会主动购买高精度的气象数据、升级抗风设备，甚至 AI 提前预判风险。
2: 对于大量轻资产运营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这种转变更具现实意义。长期以来，缺乏合格抵押物是这类企业融资的主要障碍。田立辉进一步分析认为，
4: 气候贷的创新之处就是让数据变资产，安全变信用，这就解决了三个卡脖子的难题：一是融资难，用气象能力代替厂房抵押；二呢是投入贵，低利率的贷款支持企业买数据建系统；三呢运营不稳，而这个精准气象服务啊，就会提升飞行效率，就会提升企业的利润。
2: 企业获得了安全与利润，而站在金融机构的角度，气象数据融入银行信贷体系也并非单方面的让利，而是双向的风险屏障。娄飞鹏说，
3: 比如说业务中断风险，通过提前识别企业气象脆弱性，减少因为极端天气发生导致企业运营中断等风险。再比如说资产减值风险，低空经济企业它的设备价值受气象影响显著，提前防范可以降低资产损失。再比如说信用违约风险，那么企业的气象防御能力越强，应对灾害冲击的韧性越高，违约的概率相应就越低。
2: 作为一项全国首创，如何让气候贷从东莞的地方试点走向更广阔的全国范本？田立辉建议，
4: 要让气候贷从地方试点呢变成全国范本，要打好三套组合拳。第一套呢是建地基，国家得牵头啊，制定一套统一的这个气象风险评估标准。第二套呢是铺路，要打破气象数据、金融数据、企业数据这些孤岛，要让信息自由流动。最好啊可以考虑建低空气象数据交易平台，让好数据啊去变现。第三套呢是盖房子，金融机构啊要开发更多的气候加保险、气候加期货这样的产品，政府负责建标准、铺跑道，金融机构设计产品，企业自主选择。
2: 放眼更长远的未来，气象加金融的模式绝不仅仅局限于低空经济。娄飞鹏认为，该模式不仅适配低空经济，还可向多类天气敏感型行业复制推广。
5: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评论员王思远带来专栏《远见商业热点观察》，豆包收费，烧钱逼近沸点，大模型重估商业叙事。
6: 在这里洞察商业趋势，在这里听懂财经前沿。每个人都是自我的品牌，每一次对商业逻辑的思考，都可以照亮脚下的路。远见商业热点观察。
7: 欢迎收听远见商业热点观察，我是思远。有句话叫别拿豆包不当干粮，近日呢豆

0: 豆包 APP 出现了付费服务声明，称将针对高算力消耗的生产场景进行收费，同时呢，披露了标准版、加强版和专业版的三种收费模式，连续包月的价格分别为每月68元、200元和500元三档。随着用户规模趋于稳定和算力等成本增加，烧钱刻度针已经逼近了行业沸点。中国大模型行业整体也已经从两年前的多试错跑规模逐渐向专业化商业化提速。那么豆包收费是主动的商业化探索，还是成本压力下的被逼无奈？眼下用户规模和算力成本二者如何平衡？大模型加速商业化的趋势下将对企业带来哪些影响？普通人应该选免费的蛋糕还是付费服务呢？我们来说说这事儿。先来看看豆包收费版究竟有什么不同。简单说呢，收费版除了有免费版的普通对话、基础写作等功能外，在 AI 生图、深度推理、数据分析和专业文案等高级功能方面，比免费版有了更多的资源额度和优先权。越高档位的付费版则对应着更高、更专业的数据处理能力和算力通道。那么豆包收费是时机成熟进行的主动商业化，还是成本压力下的被动结果呢？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就要搞明白大模型到底有多烧钱。大模型是名副其实的吞金兽，每一次的用户对话、图片、视频生成背后都是算力的疯狂燃烧。用户规模的增长、 AI 视频和智能体的爆发更是让 token 消耗呈指数级上升，算力、电力、带宽成本持续走高。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大模型行业整体亏损超180亿元，中金预测2026年行业亏损将突破200亿元。以豆包为例，母公司字节跳动2025年的资本开支为1500亿元，其中900亿专项用于 AI 算力采购， AI 板块的日均固定投入为4.38亿元，这也导致2025年字节的净利润同比下滑 70%。 此外，豆包日消耗 token 数约为每天120万亿，两年时间增长超过1000倍。根据第三方测算，豆包的单月净亏损约2.1亿到2.7亿元，而行业的其他头部大模型企业2025年亏损也普遍在20亿元以上。同时呢，行业融资也从以前的狂热回归理性，马太效应加剧。2025年国内大模型融资事件同比增长了 23%， 总金额减少 18%，而头部企业融资占比超过了 80%， 资本对大模型行业的投资逻辑也从跑规模讲故事转向落地交付和商业造血能力。在这个背景下，坐拥 3.45 亿月活用户的豆包商业化探索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其实在去年呢，我参加云栖大会和外滩大会两大国内行业峰会时呢，就发现行业的讨论关注点都指向了同一核心话题，大模型行业怎样平衡市场规模和成本压力。在海外市场呢，付费用户占比高，付费的习惯已经养成。但是中国市场受互联网时代免费模式的惯性影响，用户规模越大，活跃度越高，算力消耗和成本就越高。相比普通 AI 对话算力成本的线性增长，智能体下的复杂任务算力成本则是指数级的增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必须筛选用户，实现服务分层，平衡成本。行业和资本对大模型公司的价值估值也转变成了四个核心维度。一是市场指标，比如说像这个用户规模、月活跃度、用户的留存度、付费用户占比等等，这个指标呢直接体现了产品的市场影响力。第二呢是算力和消耗指标，如 token 的消耗量、单位 token 的成本、算力的使用效率等等，这个指标呢侧面反映了大模型产品的质量和行业竞争力。第三个指标呢是商业化指标，比如 C 端用户的订阅收费规模，对 B 端用户开放 API 接口产生的 ARR 年度经常性收入、产品毛利率等等。那这些指标呢反映了大模型的商业化成熟度、健康度。最后一个指标呢是技术指标，比如大模型的专业性能参数和专业数据，更高性能的测评分数、更高质量的专业数据将形成大模型的壁垒和定价权。那么在这四个维度下，我们看到啊，大模型行业如今呢已经迎来了一个行业拐点，试错期已经结束了，产业的落地期已经到来。如果说2023到2024年是国内大模型跑马圈地、免费试错的培育期，2025到2026年则是产业落地周期。早期各大厂商全部免费，依靠资本补贴教育用户，如今豆包、文心一言、质朴全面开启了免费加付费的模式。所以呢，当下我们看到国内的大模型行业就分化成两种不同的模式和路径，一种是我们今天提到的以豆包、质朴等企业为代表的付费模式，通过技术优势和用户规模掌握有定价权的终端产品和服务。另一类呢，是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数字基建模式，通过 开源和低价普惠底层算力，靠规模化控制 token 成本，充当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这样一个路径。那么这两种路径呢，实际上是殊途同归。前者收费模式呢，能够聚焦高价值的客户，赚到当下的钱；而后者呢，则稳扎稳打，通过构建规模生态呢，慢慢的赚未来的钱。总之呢，这次豆包的收费是中国大模型行业的标志性事件。对于产业而言呢，大模型加速商业化，终结了无序烧钱的行业乱象，抑制了低质量无效的需求，过多占用顶级算力的资源浪费，也让 AI 从资本泡沫走向真实的生产力。面对免费跟付费两种模式，普通人该怎么选呢？其实呢，作为媒体工作者，这两年呢，我也在工作中积极地使用大模型，挑战大模型，并且呢，尝试把不同的大模型融入工作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发现大模型既有对信息和效率的指数级提升，也有对使用者的盲目迎合和信口开河的 AI 幻觉。同时我还发现呢，不同的大模型他们的叙事逻辑、所擅长的领域和论述一件事情的方法论差异很大。而我们使用者呢，问题架构、提问方式和交互纠错的方法不同呢，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也就是说，大模型能够为每位使用者兜住下限，但是使用者的专业素养则决定了大模型的上限。所以呢，对于普通人该怎么办，我的答案是既不贪图免费，也不迷信付费。在生活中，免费大模型可以给我们兜底和提供便利，这就够用了。但是在工作职场和专业领域呢，根据场景按需付费，这也没什么好说的。毕竟我相信没有一名战士在战场上为了省钱选择错过一把好枪。喜欢节目的朋友可以在云听 APP 中搜索远见栏目收听往期节目，本期节目图文也将在央广网同步刊发。
1: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2: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1: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3: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2: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3: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4: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请听每日维权，保价金额60000元，仅赔3000元，快递保价意义何在？
8: 今年2月，郑先生因为业务需要，通过快运企业一米滴答把3个大理石台面发往外地。发货前，他就明确告诉业务员，货物是价值近70000元的大理石制品，属于易碎重货，运输要格外小心。对方也在单据上做了标注。郑先生支付了3000多元的运费，其中包含240元保价费，保价金额为60000元。然而货物发出第3天到达目的地之后，收件人当场发现2个主要台面完全破损。随后他便联系业务员协商理赔事宜，没想到过程很不顺利。
9: 他们说他们是加盟商，没办法就赔付这么多嘛，是收件网点那边出了错，变成内部他们在踢皮球。后面我们是直接跟总部进行交涉，一米滴答总部他是确认了货是有问题的，总部那边他是一直说没办法，只能赔到1000块钱。后面多次跟他们进行沟通交涉，他们说最多只能赔到3000块钱嘛。
8: 郑先生寄出的3个大理石台面中有2个完全破损，几乎没有修复价值，实际损失至少在50000元以上。郑先生原本愿意做出让步，提出40000元的最低赔付要求，但是一米滴答方面始终坚持只赔3000元，而且既不说明赔付标准，也不提供定损依据，这让郑先生很是无奈。
10: 赔付你这边1000元，希望您这边也再考虑一下。
11: 1000块钱，我运费都不止这个，我保险都买了200多块钱，不能这样做事情的。我们买了保险，委托了你们，你们到现在告诉我赔1000元，货都被搞成什么样子了，那也没人联系我。
8: 如今，快递服务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伴随业务量的激增与寄递物品日趋多元复杂，快件在包装、运输等环节的破损、遗失风险显著攀升，相关消费纠纷持续高发。在网络投诉平台上，相关投诉多达上万条，损失金额认定标准不一，往往成为消费者与快递企业争执不下的核心矛盾。消费者对保价的普遍理解是，快件出现损毁情况，快递企业就应当按照保价金额进行赔偿，而快递企业的保价规则往往是实际赔偿时要根据快件的损毁情况确定具体金额，最高不超过保价金额。通过梳理多家快递公司理赔规则，记者注意到，快递公司大多会在理赔标准中明确，将根据实际损失进行足额赔偿，最高不超过保价金额。一位快递公司的管理人员则表示，快递公司通常委托第三方保险公司对物品进行保价，举证定损环节则最为复杂，涉及环节多，监控调取也存在一定的难度。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指出，快递企业作为保价服务和格式合同的提供方，应以合理的方式向寄件人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
12: 理赔之路之所以产生了各种问题，一个是在购买的时候，相关的机构并没有把免赔的情况，或者说是限赔，或者是不赔的这个情况，向消费者进行充分有效的告知。第二个呢，就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流程比较繁琐，售后呢不够及时，它确实是一个系统性的缺陷，而且呢监管上会有一些缺失。我们在交费的时候，他们收钱很痛快，但是如果一旦发生的话，对于消费者来讲，面临的就是理赔的种种障碍跟推脱。不管你是快递公司也好，还是保险公司也好，要对你承保的这个工作承担责任。如果大家一看保价买了之后不能够获得赔偿，谁还去买呢？那买和不买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行业或者是主管部门需要去思考，或者是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的。
6: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6: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6: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6: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4: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5: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6: 财经身边事，
1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下面是值班编辑赵科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8: 财经身边事，全产业链协同并进。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从过去的单点技术突围到如今的大脑、躯干、四肢协同并进。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全产业链的深度协同。来听报道。
19: 近日，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投产，它不仅能完成工艺验证与打磨，还可通过柔性化、标准化工艺为大规模量产奠定基础，有助于突破能做样机难做量产的产业化发展瓶颈。
18: 乐居智能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助理副总裁曹宇：
20: 如果说没有中试这个环节，那它其实可能就会面临着比如说造不出来，然后造不稳，造太贵等等这样的问题，让机器人动起来，那其实是完成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然后进行一个量产。
19: 目前深圳累计获得人形机器人相关专利1.2万件，占全国总量近40%，拥有机器人专利的企业数量达4676家，聚集机器人产业链企业超7.4万家，核心企业超1000家。从机器人大脑 AI 芯片与算法，到躯干精密减速器、力矩传感器，再到四肢高性能伺服电机，93%的产业链环节可在深圳及周边配齐。2025年，深圳市机器人产业总产值达2426亿元，同比增长20.56%，创下历史新高。目前，深圳已开放近300个机器人应用场景，包括工业制造的精密装配、商业服务的导览售卖，以及智慧城市的安防巡检等。
18: 优必选产教融合业务总经理李晓明：
21: 所以现在大量的这种具身智能的这种人形机器人被大量的部署，我们其实在工业和新能源车厂也是拿到了储备的订单，加强这种整个智能制造的一个升级换代变革。
19: 国际投行摩根士丹利发布行业研报，大幅上调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销量预测，预计销量将达2.8万台，较此前1.4万台的预测值翻倍。
18: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发展中心主任毕亚雷：
22: 上游的部件、中游的整机和下游的场景啊，现在是以组合的一种模式进入千行百业，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是促使了机器人这个产业发生了20%左右的爆发性增长率。
18: 财经身边事，市民迎来吃虾自由。近期夏日美食扛把子小龙虾大量上市，价格持续走低。记者走访河南郑州市场发现，部分小龙虾身价已跌到每斤10元，亲民价位让市民实现吃虾自由。来听郑州台记者王延斐的报道。
23: 在郑州市多家农贸市场的水产区，记者看到一盆盆小龙虾，青壳红爪，活力十足，整齐摆放在摊位前，价格集中在每斤10元到20元，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购买。市民李先生是小龙虾资深爱好者，年年夏季都少不了吃虾。
24: 今年蛮便宜了，比往年的都便宜点，这一兜是100块钱，7斤，回去一般都是烧成麻辣了、香辣了，都喜欢吃。
23: 据多位商户介绍，今年3月中旬，小龙虾陆续上市，4月整体价格一直偏高。五一假期过后，湖北、江苏等产地货源大批量进入郑州市场，不同规格的小龙虾单价下降了10元左右。
25: 这几天跳楼式的降价，从前两天的30左右降到了现在10几块钱，20块钱一斤。
26: 小青就是2到4钱的10块左右，中青4到6钱的是12-13，大青就是6钱以上的17-18一斤。
23: 眼下正是吃小龙虾的季节，商户张小雨表示，日常客源不断，周末摊位更是人气爆满，买虾都要排队，一天最高能卖300多斤。
25: 零售还是比较可观的，如果有90个人光买小龙虾的，都得有45个到60个。自己家吃的话，还是中青跟大青卖的是最好的，饭店用的话可能小的比较好卖一点点，因为他们要走量嘛。
18: 财经身边事，科技赋能稳产增收。最近山东青岛平度市的26万亩花生开始抢商播种，现代化农机装备和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应用，既提高了播种效率，也为花生大面积提升单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27: 每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是山东青岛平度市花生播种的高峰期，受前期降水较少影响，今年这里的花生播种时间略有延后。前几天当地迎来降雨，土壤伤情适合播种。在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农田里，联合播种机在田间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目前合作社已经完成花生播种900多亩，进度过80%。
18: 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28: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蓟马、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制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利用蛇床草这种功能植物为这些害虫的天敌提供食物和栖息场所，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从而减少化学杀虫剂的使用。
27: 花生是我国主要的油料作物之一，平度市所在的胶东半岛是我国花生的重要产区。今年平度市春花生播种面积预计达到26万亩，5月中旬将基本播种完毕。
17: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倩、洪浩，编辑焦浩、赵科，监制王艳峰，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17: 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0: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为您打开本周消费指南，疗愈课程怎么选，如何避开网购 AB 货的坑。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9: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全国的网友周末好啊，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唯一。
2: 大家好，我是老李。
3: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组长啊，欢迎大家的加入，打开和下载央视频的 APP， 我们就在首页，现在在4楼还是5楼啊，大家往下滑动一下。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也在直播，视频号里老热闹了，各位朋友，大家都来冒个泡。此时此刻，很荣幸咱们能一块上班。今天是一个工作中的周六，我们照旧要和您探讨梳理的是本周，国内的财经热点风云。明天是我们的国际版，会和大家放眼全球。我看已经有不少朋友冒泡说，在上班的时候偷偷看一下，偷偷听一下。谢谢谢谢。这个五一有多嗨啊，今天大家的心情就有多百感交集，是吧？请大家把百感交集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来介绍一下此刻的状态，此刻的心情啊，这个说一说您现在的地点。哎，这为什么这会儿上着班还能看我们的直播呀？欢迎大家的加入啊，感谢大家的加入和关注。那么来，我为大家报告一下给您准备的奖品。咱们先来看一看图书礼包，中信出版集团提供的新书《出海36法则》，主要讲的是我们一带一路啊，我们的企业出海啊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以及对策。我们外贸行业相关的朋友应该更为实用一些。得到的方式很简单，快递信息用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后台直接抽奖，会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那么与此同时，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文创，大家可以看大屏幕啊，也可以看李莹组长的视窗啊。当然更有价值的是我们每个话题每位朋友从全国各地发来的互动啊，每次我们直播的弹幕构成了我们的华彩乐章。那么我们先要让大家来说一说什么呢？我们先要让大家来说一说此时此刻您在哪儿，在哪座城市，哪个地区生活，对于当地的生态环境啊，这个当地的生态环境自然风貌变好提升有着什么样的细节体会，对吧？满分100分，大家可以给当地的生态环境的满意度打分了。为什么要和您做这个互动呢？因为现在我们直播间的标题是和谐共生，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如何实行，马上和您展开详细探讨。

0: 如果您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啊这种明显的提升非常的满意，欢迎大家给我们的直播多多点赞啊，我们现在的视频号里的点赞量是4500家，我们看看5分钟之内能不能站上10000家好不好。视频号里各位朋友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到朋友圈亲友群，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 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大家可以把这几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美丽中国建设的 新的KPI考核制度。 那么来看看我们这条精选的新闻语录，朋友们请看大屏幕，考核群众对本地区美丽中国建设和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满意度。那么这条语录就摘选自新鲜出炉的美丽中国建设 成效考核办法，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整个的发展有了什么样的新的考核标准，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发展理念，这和你我的生活水平质量体感息息相关。为您带来的这篇新闻报道， 是5月7号央视新闻的一篇评论文章，标题是中办国办印发了 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主要考核5方面的情况。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每一位朋友深入人心了哈。那么它该怎么量化呢？我们来看一看最新出台的聚焦美丽中国建设，我们的这份成效考核办法呀， 一共呢有5个方面的考核维度。第一就是美丽中国建设的责任落实情况，那么考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落实美丽中国建设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要压实生态环境的保护责任，对吧？同时呢特别重要的一点啊，要推进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等相关的情况。那么第二点呢，要制定这个年度目标啊，所以说第二点考核的维度是美丽中国建设年度主要目标的完成情况，其中包括什么呢？大气环境、水、海洋生态环境、土壤生态环境，还有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和生态质量的情况啊，年度考核的这个情况。第三项啊，是美丽中国建设年度重点任务的完成情况。 那么考核发展方式，像低碳转型啊、污染治理啊、生态系统多样性啊等等，那么第四项资金使用的绩效情况，对吧？这个相应的生态环境建设包括治理改善相关的资金投入花到哪儿了，效果怎么样，我们要进行综合的评估。第五项和咱们每一个人更直观的，就是刚才为大家带来这条语录报告的群众满意度，群众的满意度。 再一次邀请各位朋友加入我们的互动。刚才为大家报告的都是文件语言都很严谨，落实到咱们每个人的生活上，尤其五一假期很多朋友都游山玩水，这个整个的生态环境变好啊，提升啊是非常直观的。大家生活在哪儿啊，弹幕上来说一说您当地的生态环境的提升，哎，体现在哪儿，对吧？作为本地的市民有着什么样的体会和细节。 与此同时满分100分，大家可以给当地的生态环境来打分了。来，我们来看一看新鲜出炉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这个谁来进行考核，考核的主体是什么？与此同时这个刚才我们介绍的5个主要的考核维度又该怎么量化？
1: 好的，我们来一起画一下重点。首先啊，美丽中国建设成效啊是谁来考核呢？考核工作是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考核的工作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监察工作领导小组来牵头组织的，是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开展考察的工作。 那么考核的对象是谁呢？根据考核办法第二条啊，明确规定的是考核对象就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同时呢各地啊也要应对这个结合当下的一个实际情况去考核他下一级的党委和政府。那考核的主要内容呢，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有5个方面。 那其实我们了解到了这5个方面，还很全面的，这么多的考核内容如何来进行量化执行呢？那根据第6条规定的是这样的，考核是采用的百分制评分，设置了加分项和减分项，那最后要根据得分呢，把考核结果分成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这4。

0: 四个等级，其中我们要注意一点啊，关于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的这个考核呢，是要和碳达峰、碳中和的综合评价考核来做好一个衔接。这个考核工作啊，每年会开展一次，原则上是在第二年的六月底前要完成。主要是分为自评总结、核实核证、综合评价、结果反馈这四个步骤。那如果说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它发生了特别重大的环境污染或者是生态破坏的事件呢，那这一年的考核结果就不能被评为良好或者以上的这个评级了。那如果有省份它考核不合格，要进行限期的整改，逾期不到位呢，就会约谈主要的负责人，需要追责的是由中纪委和中组部来严肃处理。
1: 来看一看各位网友发来的互动啊，我们正在和您直播探讨的主题啊，也是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啊，央视频客户端，我们官方直播间的首页四楼还是五楼啊，大家滑动一下。标题是和谐共生，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如何实行，这个本周刚刚出炉，这个咱们老百姓过日子息息相关。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也在直播，大家进入到视频号点一下关注啊，视频号左右滑动就可以有我们的多视窗功能。期待各位朋友弹幕上我们一起探讨起来。我看各地的朋友、淄博的朋友给自己的当地的生态环境打分都是100分，还有我看杭州的朋友打分都是100分，大家的这个满意度是非常直观的。还有朋友打了101分，但是没说您在哪儿啊，大家标注一下您的地点。我们看一看苏州宁静致远的朋友，哎，我觉得他用一个细节就讲明白现在苏州的生态有多好。他说苏州现在好多鸟啊，每天早上起来都是被吵醒的，但是我很喜欢听，一点没觉得吵，这个就是鸟语花香啊。大家可以接着来讲一讲当地生态环境提升的细节。实际上回到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然后呢，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经济发展目标很明确，而且呢，就压力和挑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说得很清晰了，共强虚弱，对吧？然后包括调结构啊，然后呢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啊等等。那么哎，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声音说，面对着现在的经济下行的这种压力和挑战，中央这么坚决地推出了美丽中国的这个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这会不会妨碍经济的增长啊？毕竟这个保就业、保收入、促消费是第一位的。对，我们怎么来看这种声音？
2: 其实我们首先要看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美丽中国建设。就像刚才王冠提到的哈，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经济压力的情况下，我们有这么重大的任务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这么重视这个美丽中国建设？其实大家首先能看这个名字，首先能想到的就是我们生活环境的改善，蓝天白云啊，绿水青山呐、啊，我们环境的改善。但是美丽中国建设它的意义不只是在于环保，其实它对于我们整个中国未来和现在的这个发展逻辑的一个重要的转变。这是第一个，我们从现实的角度来讲哈、啊，其实咱们国家大家都知道，国土面积非常大，然后人口也非常多，我们的经济体量也非常大。但是正是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如果因为你任何国家经济发展都是需要资源的，我们整体的资源应该说还是比较富足，但是我们把这个14亿人口一平均一下，我们人均的资源并不富裕，无论是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以及其他矿产资源等等啊，其实我们整体的发展受到了这种叫资源约束型的这样的一种叫资源的约束。同时呢，我们也面临着这种生态系统的这种压力，这样的压力并没有这些年的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哈，应该说我们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解，就是我们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依然需要同时去推进减碳啊、减污啊、扩绿啊、增长啊，这是我们同时要面对的这样的问题。那么以前我举个例子，比如大家现在都特别喜欢蓝天白云，比如我在北京感受特别深刻，这个过去你觉得蓝天啊，你觉得清洁的空气啊，在10几20年前很快就觉得像是奢侈品，可是现在这是每天生活日常，对，你每天出去看到蓝天白云都觉得很正常了。那为什么能实现？就是我们现在的主要的，我们谈到污染物，其实都是什么这个汽车呀、 工地啊，我前两天刚去采访了一个工地，整个工地的这种建设过程当中，它的这个防尘的系统做得非常好。那么在这之前，其实一个很大的，比如说十几二十年前，很重要的一个污染因素是工业，对吧？那工业排污怎么办？那个时候，那你要蓝天怎么办？那你要工厂，你就不能生产，你要停产，那经济要不要发展？所以实际上我们要搞美丽中国建设，就是要保证我们经济发展的长期的这样一种动力，就是我们能在不牺牲环境的情况下，也不失去整个生产的这种整个经济发展的这种速度，那么这个才是我们一个本质上要发展美丽中国的一个现实的需求。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未来你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就是过去我们干的太多了，这个西方国家整个世界发展都有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我们不想再要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叫民生福祉，大家都觉得，哎，我想要这样的生活环境，那这样的生活环境就意味着我们要天天为它做努力的。我们每一次这个每一个这个 GDP 的增长，同时要伴随着我们的更好的蓝天白云的青山绿水的建设。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建设美丽中国是咱们自己的事情，但同时我们也在给全球的这种绿色低碳的转型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借鉴。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美丽中国建设对于我们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发展有多重要，就知道咱们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考核办法。考核办法就是要把美丽中国建设变成一个可量化的、可考评的、可追责的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它落到我们的天天的生产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每一步，要把它落到现实生活当中去，这样才能让我们在保持经济发展、保持就业、保持我们生活越来越好的情况下，还能保持住青山绿水和我们每天的蓝天白云。
1: 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思考？这是一个典型的财经评论员的一个级别的互动啊，就是当我们印发要坚决执行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会不会和我们的经济增长相冲突？您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上。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网友发来的互动，就不光是精彩了，我觉得都特别感动。这个挂一漏万啊，因为刷屏很快，我看不全，请大家多担待啊。我们新网神游这位网友说，坐标山西太原，我早上刚刚从汾河边跑步回来，空气质量很好啊，水清鸟飞，各种鲜花次第开放，这眼下是这个初夏最美的季节哈。说这十来年感受最大的就是绿水青山，我们山西各地的生态环境变化很大呀，我们已经摆脱了煤黑子的形象，多自豪啊。我们山西各地的朋友，对吧，我前两周刚去大同出差回来，这个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山西的朋友，过去那是生态的洼地啊，十几二十年前，那现在的生态环境很直观啊。大家各地的朋友可以接着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四楼或者五楼，还有这个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多多点赞，多多转发。我小小的补充一下藏语啊，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一会儿会说到我们的整个的外汇储备增长，马上会说到外汇储备的增长，我们的去年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呀，人类史上最高啊。那么我们出口的新三样是什么？这个都是和清洁能源有关的嘛，我们的锂电池，我们的光伏板，我们的新能源车，整车包括这些零配件等等。那么大家想没想过，我们国内的绿水青山，我们整个的生态环境，就是我们的绿色生产力最好的国家名片啊，对吧？它不是说静态的我们就不发展了，这文旅其实是小头啊，大家想一想，大头实际上是我们整个的我们的能源转型，我们的碳达峰、碳中和，以及从中央层面，刚才唯一为大家介绍的，对吧？考核到省级单位、省、自治区、直辖市，然后你再对市、县啊，然后包括盟旗等等去进行考核，一竿子插到底。那么这样的生态环境的国家名片与我们配套的现在的绿色生产力，完全是可以向全球进行Ctrl-C, Ctrl-V 吧，我们整个进行复制了吧，对吧？你这一看是非常直观的。我最后补充一个小小的细节，这个很多的这个大家看最近 China Travel 外国的博主等等海外的博主到中国说，哎，你们这街上怎么没声啊？没有那种引擎轰鸣的声音。大家想一想，尤其是南方地区，我们的华南地区，摩托车是非常多的。 为什么没有那种引擎轰鸣的声音，就是因为我们电力绿电发展的好嘛。当然也有我们整个的这文明素质的提升等等方方面面，这都是国家名片，它是由千万个细节组成的。好了，我就补充到这儿。除了咱们老百姓投票之外，这个野生动物的投票是不是也很有说明力啊？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您当地尤其是这些年见到了哪些以前少见甚至没有见过的野生动物。咱们大家报一下这个地点，然后呢报一下当地的生态环境的改善的细节，好不好？
0: 嗯，我们首先来看几位首次在各地露面的新朋友。先来说湖北宜昌，就在5月8号，宜昌市呢有一个观鸟活动。哎，这传来了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个消息啊！哎，有一个动物，它叫蛇雕，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第一次在宜昌的城区被观测记录到了，填补了当地这个物种的一个分布的空白。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蛇雕啊，它是一种比较珍稀的猛禽，它主要是以吃蛇为生的。然后呢，它还有个名字叫蛇类的克星，而且它还会捕食蜥蜴啊、鼠类，所以说它是这个山林生态系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这次呢在宜昌城区的路面呢也是侧面的印证了当地生态环境确实是在持续的改善的。那再来看四川，3月24号呢，四川省林草局发布了一个消息啊，在南充市的南部县和眉山市的洪雅县相继是发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和彩鹮的踪迹，而且呢这两个地方也都是第一次记录这两个野生动物的这个踪迹的。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两只朱鹮啊，很有意思，它是一对小情侣，是成双结对来的。那在这个洪雅县发现的彩鹮呢，这次来了很多，一共来了7只。彩鹮这个鸟类呢，它是对栖息地的水质啊、食物链的完整性要求非常高，所以说呢，生物学家又管它叫做湿地环境的活体检测仪。那这7只彩鹮愿意在洪雅这儿停留，说明了当地的生态系统是做得足够的健康的。啊，也是在3月份啊，在陕西的黄土高原，有一位摄影师呢，意外地抓拍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叫做高原仙子的黑颈鹤的身影。那这个消息呢，也是打破了大家对于黑颈鹤它的栖息地以前的固有的认知，因为啊，这个鸟类它通常栖息地是在高原的草甸和沼泽这种水湿气非常丰富的地带，但这一次呢，它却出现在了黄土高原，那这也是这个物种首次在黄土高原，被记录。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也是因为陕西地区啊，近年来持续的推进生态的治理啊，包括退耕还林还草啊，还有湿地的保护修复啊，目前呢是落地见效了。正是这样的变化呢，能够为黑颈鹤这类的珍稀动物提供适宜的栖息环境。那除了刚刚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些珍稀的鸟类，还有很多曾经的老朋友也回来了，
1: 野猪是吧？
0: 哎，没有，这是雪豹，
1: 雪
0: 豹，
1: 对对，我低端了，咱们说保护动物，因为我这个。这个去年夏天看南京，这个说野猪都泛滥成灾了，
0: 野猪看多了。对，3月21号，有一只天山雪豹，竟然是出现在了新疆的库木塔格沙漠。这个现象也是让大家非常意外，因为雪豹呢，它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而且呢，它是常年栖息在高山的裸岩区域，这次能够出现在沙漠腹地也是非常罕见的一个现象。因为雪豹近年来呢是一度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到了濒危名录当中，那近年来我国的青海等地都是对雪豹这类的濒危物种和生态系统都实施了非常全面的保护，所以说以往我们很难见到的雪豹，如今呢也是能够频繁的出现在摄影师的镜头啊，包括科研人员的监测画面当中，这也是说明各地的野生动物种群正在恢复，动物们呢也是在用非常直观的方式用脚来投票。
1: 哎，来看一看我们同样是西北的朋友陈玲，来自兰州，他说我们兰州城市生态环境改变太大了，尤其黄河两岸的环境那叫一个美爆了，夜景更美。欢迎各地的朋友到大美兰州来打卡，大家直接这个，你看生态就是文旅的核心生产力啊，对吧？然后我们温州一位朋友说，我们县里有一个鸟岛，有月季园，有四附近还有4个公园，美得不得了。然后呢，我们青岛的朋友说，这个现在青岛的，比方说像前几天去福山啊，等等啊，说现在的青岛的各种的山，都要打100分，逐渐的园林化了。 越来的越精致，就整个修缮的越来越体现出了这种美感啊。还有我们一位天津的前辈说，我刚从浙江旅游回来，很多浙江的城市的街角口袋公园建得特别好，希望我们天津能够多多学习。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
3: 嗯，其实我想说说我自己这个见证这个咱们国家快速发展整个的时间轴上，我的个人体感啊还是非常强烈的。咱们先说说改革开放之前吧，不是就是这个应该七十年代吧？七十年代，我七五年的时候，我是在北京清河二小上小学，我差点命丧清河，这一点不太夸张的，因为我喜欢在，我小学我下午上课嘛。我老中午吃完饭之前，我到清河边上去抓着蜻蜓啊什么，去在河边玩玩，结果一不留神就滑进去了。滑进去之后，当时清河那个水完全是臭的和药味，因为是北京毛纺厂往里排放嘛。然后我基本上我不淹死也得被毒死了，就那么一个情况。然后就我一个，当时我还不会游泳，就手抓着一根芦苇就爬，慢慢的爬上来了。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救命稻草的那种深刻含义。所以这是当年我们还改革开放之前。后来我们说什么时候清河开始改变呢？亚运会。亚运会的时候清河开始不排了。
1: 1990年。
3: 开完之后。
1: 对。
3: 90年亚运会。啊，但是不排了之后呢又恢复了。所以它的转折点是在2012年开始的。2012年开始我们说大气多少条嘛，是不是出了这么一个治理的方案。这样呢我们说清河才开始变得真正的肉眼可见的变清，是2014到15年。到现在清河是什么概念，我们再往它跳一个档，就是现在叫清河之州，是当地上地和清河一带高科技园他们这个居民们就是非常那个喜欢去玩的地方，也是打卡的地方。从臭河沟子差点给我淹死到现在是清河之州，是一个美景，这就是整个的一个变迁。那么我们说上地除了科技还有很多的旅游的场所都是被当地居民打卡，这是我说的这第一个我的体感。第二个体感就是什么呢，我80年代上的北京工业大学啊，北1986年的时候我在北工大嘛，我们学校叫什么名字呀，叫化工路啊，这个化工路。
1: 对对对，化工路，对对对。
3: 叫化工路。让我这从这个30路车站，从化工路西口到我们学校这三站地啊，这一路上我就呛得我鼻子就难受。但是我爱踢足球啊，我们在北工大踢足球没办法。我们经常出现什么场景啊，下午踢球踢着踢着突然所有踢球的人都跑了，为什么，根本踢不了了，因为不知道突然那个化工厂又排放什么气体，我们跑不了。然后我们北工大挨着的一条河就是北门挨着的一条河叫南小河，现在大家可以去，南小河还存在的，是非常清凉而是非常漂亮的一条河。但是当年我们给南小河起一个名字叫什么，叫臭河沟子啊，就是我们说在哪儿，去臭河沟子那边啊，就是当时我们的口头禅就是。所以说我们说甚至这个时间轴我们要推到什么时间啊，2014年的时候，大家如果有没有人去过小武基文玩市场，在2014年去小武基的时候河还是臭的呢，但是今天是完全一个美景，是短短十年又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我们从污染到水清凉，到最后不但清凉还成了文旅打卡之地。那这个变化其实短短的几十年啊，这个几十年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因为当年我在北京毛纺厂，我姨就是北京毛纺厂的，我们当时抓紧生产嘛，因为我们当时拍了一个电影叫《瞧这一家子》，就是在北京毛纺厂拍的，陈佩斯老师演的，电影的主题就是抓紧生产，抓紧生产，所以呢，先排放点啊，先排放点，就是这个大家忍受一下，是吧？我们要先把毛料出口也好，内需也好，因为当时我们内需不够，一会儿我们说这个侨汇券什么外汇券就知道了。所以当时是我们这个工作重点就在这儿，但是后来呢，我们现在逐渐发现清河原来还可以发展成一个非常著名的北京科技园，所有的这个 IT 人员呀、大厂啊，在清河都有基地。那么如果说还是毛纺厂这么一个臭沟子在那儿，差点给我淹死那个河沟子，怎么可能发展成上地和清河这样高科技园区呢？是吧？这是我们明显我们生产转型带来的巨大变化。这是我体感是非常的，哎呀，非常感慨的啊！
1: 哎，我补充一下哈，这这跟老李的铁哈，我们有没有上海的朋友啊？我就在上个月去上海出差啊，然后呢，去了上海的吴淞口， 吴淞口宝山湿地国家湿地公园，
3: 嗯，
1: 我说的对吗？
3: 嗯，
1: 上海的吗？就在上海的最北边，
3: 嗯，
1: 用北京的话说就像古北口长城一样，然后它已经在长江边上了。吴淞口的，我说的不对的地方，上海的朋友指正哈，就是吴淞口就是黄浦江汇入长江的入江口，它也是长江的最后这个一条支流，然后离那个长江的入海口已经非常近了。那有零点广场，我们整个长江的航运的基准线水平线就是在吴淞口，然后来作为这个作为一个数字基准吧。那么这个吴淞口的这个国家湿地公园让我震撼到什么程度啊？第一，它是用宝山，大家知道过去有宝钢啊，我们国家最大的钢铁企业啊，它是用宝山过去的这个矿坑给填出来的，然后同时呢又改建扩建成了，大家想想湿地有大量的滩涂嘛，然后有芦苇嘛，然后同时呢整个的这个公园完全是园林化的，就是虽然我是四月份去的，但是你能看到它各种的这个树木的整个的栽种啊，然后呢就包括中间画的这个彩虹的步道啊，秋景一定极美，我可以用瞠目结舌来形容，因为它面积非常大，但是真的是处处皆景。那么就是上海的很多朋友应该来去过，可以介绍一些更多的体会啊。同时吴淞口非常的感慨，它有我们的这个128，然后到813，我们上海淞沪抗战的纪念馆，然后更早一些有第一次鸦片战争我们的爱国将领陈化成牺牲的吴淞口炮台，就一次次外国侵略者都是从吴淞口侵入的。然后你想想我为什么跟大家来念叨这个，因为你想想我们共和国成立之后，就是像刚才老李说的，我们要发展工业，尤其要振兴钢铁，对吧？那宝钢当年承担着什么样的历史使命？现在我们整个国家就经济发展了，我们也松弛下来了，我们不可能再在我们的国土上出现外国侵略者了，像当年沿着吴淞口炮台这个顺着长江打进来，然后一直打到镇江，然后才签订了南京条约嘛。那么到现在，哎，我们的生态环境的这种提升，我去过，还算去过，国际上一些比较知名的，这个什么海德公园啊，然后像那个这个巴黎的卢森堡公园等等，我觉得跟那个吴淞口真的是我在国内和国际见过的最漂亮的国家湿地公园，就特别的，也是可能我这北方佬叫什么，头发短见识短啊，我觉得真是美翻了。而且就是再加上刚才我报告的这个挂一漏万报告的历史背景，非常的感动。上海的朋友可以弹幕上来介绍一下这个，你看我们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和民族的这个追求。好了，我就补充到这儿，我强烈推荐大家，可能对距离上海市区有点远，但是太美了，真的是太美了，而且也是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那么我们现在回到跟大家报告的中办国办最新印发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怎么落到实处啊，对吧？就是它的这个考核办法，因为刚刚开始，加上我们现在有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我们刚刚开始落地，那么这个考核如何落到实处？
2: 我看这个考核办法呢，我觉得其实有三个核心环节啊，叫做指挥棒、真数据和操作性。那么指挥棒指的是什么呢？指挥棒是我们看到这个考核办法主要的核心是抓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因为他把这个考核的结果作为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同时也是各地的生态环保财政资金分配的一个参考。所以实际上你只有把这项工作做好了，才能你有真正的，就我们为什么说最近讲政绩观，那你才你的这个才是把你的政绩做好了，那不是说你的只有 GDP 高了才行。另外一个呢，就是另外一面，就是说对于考核不合格的地方，不仅是要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还要去约谈主要的责任人，甚至要依规依法依纪去追责。那么如果发生了特别重大的污染或者生态破坏事件，考核的结果不能定为良好及以上。所以这就意味着第一个，我说这是从这个指挥棒抓起，从领导干部抓起。第二个呢，什么叫真数据？就是说我们看这次的考核方法最重要的核心之一是要保证数据的真实性。 这个真实性呢有几方面。第一个呢，首先是地方自评，但是中央会组织核实核证，对于自评的这个报告进行校验汇总，同时对于谎报、瞒报、篡改数据、伪造资料的行为零容忍，就是如果一旦查实有这些问题，直接考核等级就定为不合格，所以这个约束压力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足够强的技术能力，比如对于大气、水、生态质量，可以有直接的自动监测。

0: 监测网络，不需要底下上报数据了，我直接就可以看得到啊。那么这个数据是可以直接作为考评标准的，这就是一个我们从数据的真实性做一个保障。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整个的考评是精准务实的，就是大家仔细看，这里边没有什么形式上的东西，比如说这刚才提到的这个五大方面都是非常容易操作的，而且最关键的大家最后一条叫群众满意程度啊。那么我们无论是你做了多少工作，最后要落实到群众满意上。你想想，我们有生活当中最能够监看到能够感受到我们环境变化的，或者能感受到我们环境当中的问题的，就是人民群众啊。我们有14亿人民，那么每一个人都是咱们的监督员，所以可以见到我们这样的考核成果最后它的这个操作性和真实性到达什么程度。所以整个这个办法的逻辑是很清晰的，用这个领导干部的任用，包括地方资金的分配，这是一个重要的杠杆，用这种真实的监测，严厉的惩戒，这是一个保障，用群众满意度来做校准，那么从而是可以保证我们这一套这个叫做考核的办法，把我们的美丽中国建设要彻底的落到实处，落到大家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去。
1: 好的，我们先和大家梳理到这儿哈，这个咱们弹幕上一起来刷一波好不好？要珍惜，要珍惜，这是多少代人的努力，我们现在享受到了这个红利，大家一起爱护环境吧，这个点滴点点滴滴从咱们自己做起。

0: 好，欢迎全国的网友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们官方直播间的标题马上要换成继往开来， 外汇储备突破3.4万亿美元， 意义何在？大家可以把3.4万亿美元， 大家可能心里有点懵啊，这么多钱吗？ 3.4万亿美元 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那么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啊，在4楼或者5楼，大家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除了打数之外啊，这个我跟大家简单的先开个头报告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呢，外汇储备3.4万亿美元，但它并不都是美元，一会儿让藏宇给我们讲一讲，对吧？它是多币种的一篮子。那么与此同时还有我们的黄金储备呢， 这个外汇储备有多少啊，一会儿再跟大家说。这个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统称为我们的国际储备。那小伙伴们，这个就是反正今天大家本来这假期之后上班，咱们心情就不是特别好是吧，咱们就多说点烧脑的。哎，我们国家我们央行为什么需要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啊？大家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就为什么我们需要国际储备啊，两大类嘛，这个 我们刚才说的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了，还有这个黄金储备。而我们这存着它要干嘛呢？意义和目的是什么？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有没有金融系统的朋友，也欢迎做专业的这个分享和指导。来，我们这条新闻语录时间交给藏宇。今天第二条语录呢是这样说的，是4月末
1: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处于近10年来的高位。 这是中国证券报5月8号的一篇报道当中提到的。 那么这个报道的标题叫做 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增至34,105亿美元。 那这个数据呢是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啊。那么再记住这个数据，大数记着4月末外汇储备规模34,000亿。 那么比3月末呢上升了684亿， 升幅呢是2.05%。 那么我们首先看怎么看这个34,000亿美元这样一个外汇储备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哈。这个规模呢应该说是刚才说了近10年来的高位，最近10年我们的外汇储备总体上比较稳定，都在31,000亿美元以上，当然上上下下还是 每季度每年都会有一些波动的哈。其实历史上我们有个更高的时候， 2013-14年 我记得最高超过3万8千亿，但是最近10年基本上都在3万1千亿美元以上。而我们通过不同标准测算高于34,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充裕的状态。大家想想什么是比较充裕啊，就是啊，这个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数据这个美元已经够了， 这个外汇储备已经够了，再多其实意义并不那么大，回头再讲，不是说我们外汇储备越多越好啊。那再说说为什么4月份这个增长，大家很容易想到是我们赚了很多外汇是吧，我们赚钱了。其实1月份啊，说实话我们的外贸顺差是比较大的，但是4月份我们从单月来讲，主要的增长并不是来源于资金的大量的净流入， 主要是受汇率的折算影响和资产价格变化带来的所谓的正估值效应。怎么理解？第一个是美元指数下跌带来的汇率折算收益。 大家知道4月份以来美元指数是由升转降的， 这一个月环比下跌了 1.9% 到 1.8% 这样一个大底的数据。那么我们的外汇储备当中呢不全部是美元， 还有欧元日元英镑，所以美元走弱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欧元日元英镑就要升值，我们这部分外汇储备的价格就涨上去了。那么这部分价格涨了多少呢？差不多200亿美元左右，也就是由于美元下跌带来的我们的其他的货币的储备的升值200亿美元。还有一个呢，叫做全球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 4月份虽然是这个金融市场波动比较大哈，但是总体来讲这个地缘政治的避险需求有所下降。大家看这两天，虽然前两天这个美国和伊朗那块又有点不太安定，但总体来讲局势趋缓， 全球看主要的股票指数都出现大幅度的上涨，包括咱们 A 股在内。那么以美元标价的全球的债券指数也有所上涨。那么我们的外汇储备当中，其中一部分是有股票、有债券这样的金融资产，所以这部分的金融资产也上涨了，所以也带来了明显的账面的增值。这两部分是我们四月份主要的外汇储备上涨的力量，当然还有支撑的力量，就是我们一季度强劲的这个出口回暖带来了经常性账目的顺差，还有一会儿我们讲到中东的资本也有流入，就是国际资本增配人民币的意愿强烈，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那么这些也有外汇资本的这样的流入的支撑，加一起来促使了咱们四月份的外汇规模保持了近十年当中的在高位当中还有进一步的提升。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为什么四月份外汇储备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0: 哎，这个藏鱼介绍的比较全面了啊，各位网友听懂了吗？听懂了弹幕打一，根本没听懂弹幕打二。这个相对有一点点专业度，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我们呢用我们的工作平台啊，就是很朴素的一个想法，我们想和各位网友多分享一些思考和观察，我们的共和国是怎么运转的，我们的共和国是怎么运转的，对吧？我们每一个网友啊，每一个老百姓啊，大家在自己的生活空间和次元内离不开整个共和国庞大体系的支撑啊，这是自古以来我们中国说家国一体啊。好了，那关于外汇储备现在达到了十年左右的新高，3.4万亿美元，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关注点？我们为什么需要外汇储备？接着打到弹幕区，对吧？来，这个问题藏宇跟我们讲一讲，我们为什么国家层面需要外汇储备？
1: 外汇储备实际上是我们拿的这笔钱呢，它是一个保险，或者是缓冲垫，或者是这是我们的一家底儿。这个家底儿是啥呢？就是第一个，那我们总是有各种这个贸易往来的。我们现在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其实呢，我们也有这个，比如说跟国外做生意啊，我们需要买东西啊，买粮食啊，买能源呢、啊，这些都得是用外币的。外储呢是我们重要的钱袋子，你要保证关键时刻有钱付账，这个是什么概念呢？是人家愿意跟咱们做生意，愿意

0: 给咱们东西。要知道现在这种所有的这个怎么说呢，这种国际这个外叫外贸交易也是有账期的，就按照我们自己说也是有账期的。我要先给你东西，然后你要再付款。我为什么愿意给你东西，是因为我觉得你不缺钱，你能给我钱，那你怎么体现你不缺钱呢？你看我账面上有那么多钱在，所以他要确保你不会违约，那么你的交易，第一个你保证交易，第二你的交易条件会更好啊，这是第一个啊，要做生意的保障。第二个呢，防止外汇市场的大起大落，可以有干预外汇市场的能力。因为大家知道，就是什么亚洲金融危机啊什么之类的，这里边不光是由于经济本身的金融市场本身的问题，这里边还有很多恶意做空的因素，所以关键时刻要有干预市场的能力，让它不敢恶意做空，这个是对我们稳定人民币币值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我其实不用下场，我只要有这样一份外汇储备在手里，你就不敢动，因为你敢动，我这些外汇储备拿出去就可能打得你血本无归，就没有人真的去敢做空人民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外汇市场，这是人民币的一个汇率支撑。还有一个就是抵抗金融风险，因为这个外部风险你是很难，就最近这些年你会发现这个整个全球的金融风险经常性的，而且会从西方国家来的很突然也很严重，那么一旦有这样的时候，你会看到这样的外储会让所有的跟我们打交道的这样的商家也好，国家也好，告诉大家我们有充分的充裕的能力对付，所以它会防止一种恐慌性的崩盘。实际上金融市场怕的不是说你没有钱，怕的是你没有现金，说你没有对付能力，这个是很可怕。但是你只要有钱它就不慌，就是跟挤兑银行一样，就是银行其实有大量的资产，但是为什么有的银行会倒闭，因为大家去挤兑都去拿钱去，如果你知道这个银行有的是钱它不会垮，你就不会去挤兑，就不会出现危机。这就是一个大量的外储可以扛住金融风险，给大家更多的信心。还有一个叫提升国际话语权，就是我们经常讲人民币国际化嘛。那你国际化重要的是你要有财富，然后大家相信你，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进行主权财富投资或对外援助等等，都是要有足够量的这种外汇储备，我们说话才更有底气。总之呢，就是这是我们国家对外这个贸易对外往来抵抗风险，这个支撑我们汇率的一个重要的底气。
1: 对，
0: 当然回头还是说一下，外汇不是越多越好，因为那个你过多了它会有机会成本的，因为你外汇要不你持有货币，要不你持有这个叫债券，那个债券都不是一个高息的东西，你拿的太多了并不合算，有一个合理的这样一个水平才是最优解。这就是我基本的那个跟大家的汇报的情况啊。
1: 好好好，听明白了，弹幕上打一，也许这个更晕了，弹幕上打二。我们做一点这个金融方面的一些通识的，咱们一块学习啊，大家互相做一点小拉练。简单的说，外汇储备是我们人民币信用的重要支撑，请注意它不是全部，但它是人民币尤其是我们的国际贸易往来的重要的支撑，对吧？就尤其刚才我们就不展开跟大家报告了哈。不展开报告的原因是因为我也不太懂，因为我们分为在岸，在岸人民币不是随便兑换的，还有离岸，那就是随便兑换的了，比方说像伦敦，像咱们的香港，对吧？那么离岸人民币的汇率靠什么支撑啊？离岸人民币汇率是影响在岸人民币的价格的。那么我们的80%的铁矿石都是进口的，我们的这个72%的原油都是进口的，你这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这跟老百姓，这不这两天这不油价刚上调了一轮吗？这跟老百姓过日子，这实在是太直接了。所以我们怎么来保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大家怎么思考这个问题？来，我们现在是这个到本周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和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什么时候外汇储备突破了100亿美元？我们共和国一路走来是一个长期外汇短缺的国家呀。什么时候外汇突破了100亿美元？到1990年，就是老李刚才说的北京第一次办这个，我们也是中国第一次办亚运会的时候，我们这一年才突破了100亿美元。大家看一些我们党的经济史的资料，动用上千万美元的外汇储备，往往要副总理这个级别来进行批准的。你看那个，我一会儿有时间跟大家来报告一下这个，我刚到 内蒙通辽的内蒙古通辽的这个霍林郭勒市的博物馆去参观，埋在70年代中期的时候，买海外的这个矿山开采设备，小平同志来批准的，那都就是对，都党和国家领导人了，来批准动用外汇是千万美元以上，就是当时外汇紧缺到什么程度，于是乎我们长期实行了外汇管制。年轻的朋友，侨汇券，侨胞的侨，侨汇券，外汇券，证券的券哈，侨汇券，外汇券。年轻的朋友听说过吗？听说过，包括我们年长的朋友，谁听说过乃至见过用过，可以弹幕上打一，压根没听说过，不知道，在弹幕上打二。你就是我们来讲一讲侨汇券和外汇券背后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外汇发展史，那真的是牙缝里抠出来的外汇哈。对对，老李来跟我们说说吧。
2: 先上张图啊，这个大家见过的回忆一下，没见过的就新鲜一下啊，看看什么叫侨汇券啊。先上一张侨汇券的图，这侨汇券我上了两张啊，一张这个左边黄的是咱们北京地区用的。为什么这侨汇券它还分各省啊？因为它是由这个，先说说为什么啊。刚才咱们接着说啊，咱们1950年开始统计外汇储备，当时是多少啊？是1.57亿美元才。到1980年，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在90年代时候，我就做外贸，就是我们买进口设备，卖进口设备，啊，然后呢，很多企业想批点美元，极其的难呀，好容易批一点，挤牙缝中挤出来的，那还它需要很多的条件，比如出口啊、审批呀、审核呀，很麻烦。所以当时我们的外汇非常缺乏。然而啊，5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侨胞啊，我们很多的侨胞他在国外，他家属是在国内。那他需要就比如支援家属的一些经济用度，那他就把他在国外挣的钱，各种各样的这个美元啊，各种各样的那个币种，往国内的家属给汇。但是我们这些都是极其珍贵的外汇啊，是不能浪费的。于是我们为了保住这些外汇的这些金贵程度，我们就给他制定出来，不能让那些外币在国内进行随意的流通。于是我们就给商品进行配额。我们有很多的商品，大家想啊，在建国初期我们百废待兴，所有的物资可以说都是缺乏的啊。大家上来这个券，你看这张券，它是物资供应证，是由什么呀，各省的侨委和中国银行还有包括粮食厅、商业厅联合发行，你才能使用。所以说要根据你汇来的外汇啊，结汇之后，然后我给你配额有多少，给你配额多少，这样你才能用。也就是说很多的物资，换句话说，简单来讲就是很多物资你有钱买不着，比如说你想买块上海手表不行啊，你必须要搭配比如说50张侨汇券再加上120元人民币你才能买到上海手表，否则你单有120元人民币不行，买不了的。还有很多的粮食，还有包括油料，还有包括日用品、肥皂啊、洗衣粉，
1: 大家那个看这张图啊，看这张图的最右一栏倒数第三张，这是咱们浙江的侨汇供货券，大家看到了吗？煤球、煤饼，大家看到了吗？恍如隔世啊！我们这个视频号的朋友可以往右滑动，就是我们的大屏幕啊。这个央视频里的朋友，对，也可以点击大屏幕啊，真是恍如隔世。
2: 它还有个细节啊，还有个细节，咱们北京那个券啊，没有杭州印的那么花哨，但是呢，里边有一个字儿特别醒目，就是有效期一年，过期作废，各种购货券自行减掉无效啊。也就是说你自己我匀给王冠一张，我把那0.1张那个减掉，你王冠拿那张小角，他那作废了，我这整张也作废了，你必须由人家卖
1: 这个，
2: 人家才能
1: 够给你。唯一95后粮票都听不懂了吧？
3: 粮票我还大概知道，但是确实没见过像这个什么煤球饼 啊之类的。
1: 外汇券，来，我们换张图片来看外汇券，来，这外汇券印刷非常精美，大家看一看。对，老李给我们讲一讲外汇券怎么回事。
2: 外汇券就更厉害了，就是这是8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开始发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时候改革开放初期了，很多的这个侨胞回来了，还有外国人跑中国那个进行商务活动、旅游啊，他们带来的外汇不能够直接在国内花，他必须要兑换成一种新的一种货币，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啊，就是介于人民币和外汇之间的一种货币，叫外汇券。它这边面值啊印的也非常精美，那个包括中国银行那几个字是郭沫尔先生题字的，啊，非常的珍贵。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1980年的时候，我国的外汇， 我们的储备是负数了啊。为什么是负数了？因为在时候我们要发展经济，要需要买很多的进口设备，我们有的时候外汇不够，就需要从国外银行去贷款啊，就要去贷款，所以变成赤字了。那这个情况下，那外汇券就更加的珍贵了。它的面值啊，就是面值在公开的价格就是100块钱，等于100块钱人民币。但是这些它能够买到很多我们人民币在境内买不到的物资，而且购货地点是有限的。比如说友谊商店啊，侨汇，刚刚那侨汇这儿还有一个地方叫侨汇商店，叫华侨大厦啊，在那个位置上，还有西南商场二楼可以用侨汇券，好多地方是专用专柜台。那外汇券就是友谊商店啊，出国人员服务部什么的，和这些地方是你可以用的。像永安里的那个，我就只是在门口溜达过，没进去，因为手里我没有外汇券，我进去干嘛呀？我只是在80年代，是我们上大一的时候，84年的时候，听到我们家里可能比较厉害的同学，他们在讨论怎么去用人民币换外汇券。我听到的汇率是1.6啊，是1.6，他们说那15我能不能拿着？这是我听到原话。就是我1.5能不能拿着？不行，16啊，就16，就是1亿元外汇券等于1.6元人民币之多。就是它看似是等值了，但是因为你购物的商品不一样，所以不行。到了90年代，94年的时候，整个我们的各种外汇储备啊，各种这物资也供应了，那么侨汇券和外汇券几乎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啊。
1: 这个挂一漏万啊，讲一讲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外汇积累的这个历史。说到外汇券、侨汇券，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回忆的细节可以打到弹幕区？咱们稍事休息，请您继续锁定直播。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9: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8: 咋回的？
9: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8: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9: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8: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10: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铁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1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文冠。
1: 大家好，我是唯一。
2: 大家好，我是老李。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继续加入啊！今天是一个工作中的周六，感谢各位朋友的直播的关注。那么我们照旧会和大家探讨梳理的是本周国内的财经热点风云，明天是我们的国际版，会和大家放眼全球，邀请各位朋友继续锁定。大家可以不管是在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呀，还是在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啊，都可以来预约明天的直播流了。我们来看一看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大家左右滑动就是我们多视窗功能啊。

讲的是我们企业出海的管理手册，那快递信息用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后台会直接抽奖，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文创和央视频客户端的文创，大家可以看大屏幕啊，也可以看李莹组长的视窗。好吧，我们接下来要和您探讨什么呢？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春和景明，五一文旅消费有何新行情？大家五一都去哪儿玩了？弹幕上来说一说，去什么地儿打卡，体验如何？如果您没出门的话，来说一说您现在在哪个城市生活？这个五一假期，当地文旅发展怎么样？

0: 我们来看看大屏幕上这张新闻图片哈，我们要视线锁定的是一个我们有去过的地方，安徽的广德。大家看看大屏幕，这是一个街道俯拍的画面啊，然后呢就非常的热闹，而且这个路两边的这个凉棚啊、商铺啊，整个的商流都很棒。那么这是我们央视新闻的一张截图，那标题呢，大家看底下的文字的标题哈， 安徽广德，哎，小城热的AB面， 说了个三件套，这三件套分别是炖锅、奶茶和桃酥。三件套的假期大考，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有没有广德的朋友来介绍一下当地的三件套啊？然后呢，大家来说一说，哎，这为什么这个最近您有没有去哪些就是小城来打卡，对吧？我们的这些知名度没有那么高的地级市啊，我们的县级市啊，等等等等。
1: 那么这些小城打卡的魅力是什么呢？大家弹幕上都可以来说一说哈。哎，我们先说这安徽广德是一个啥地儿，这为什么五一特别火？嗯，那首先呢，请您组长给我们上一张地图哈。广德呢，它是安徽省的县级市，是由宣城来代管的。大家看这个位置，它是位于安徽省的东南的这个地带。那它旁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有浙江省、江苏省。 所以说广德它的地理位置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它是安徽省内唯一一个同时呢能够毗邻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一个县级市，
2: 离上海也很近啊，
1: 对，你看，对，大家可以看周边的城市，像杭州、上海、南京、合肥，还有苏锡常是五大经济圈，都特别近。所以说呢，它这个地方啊，交通也非常便利。如果说呢，旁边城市的居民想要来这儿，哎，周末度个假，2个小时以内就能到了。所以说呢，这也是它现在文旅非常火爆的一个原因之一哈。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在今年五一假期呢，广德市的文旅数据可以说是非常的亮眼。那根据5月6号广德市文旅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广德全市一共接待了游客大约有95万人次，而且呢，它在同城旅行有一个榜单上啊，这个榜单呢叫全国宝藏小城出游热度榜，它是高居第二位的。
2: 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很多游客都是冲着广德三件套来的。那再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三件套都是什么啊？这三件套呢是由网友还有游客自发组成的一个消费套餐，它具体呢包括炖锅、奶茶和桃酥。先来说一下这个炖锅，
1: 对，炖锅，
2: 这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就不知道网友们你们有没有吃过啊？
1: 作为东北姑娘，有没有想到自己的家乡菜？
2: 对，因为我对我第一反应不太像，
1: 不是一码事儿，对，
2: 那个铁锅炖它那锅啊，就是比较大，然后里面就是各种大乱炖，然后呢这个炖锅其实它的历史非常悠久了，它是当地一个传统的菜系，而且它这个炖锅可不一般，它是由古代的一个祭祀的礼器演变而来的，这个礼器叫 鬼，这个字儿还挺难写的啊，就是那个竹字头下面有个那个器皿，
1: 就鬼街的鬼，
2: 对对对，鬼演变而来的啊。它逐渐呢就成为了，
1: 大家这个把鬼字儿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2: 哎，对，它现在呢就是当地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餐饮用具了，而且呢用这个炖锅是怎么做饭呢？要用到烧炖涮各种技法，反正这些我都不会哈。然后呢它炖锅呢主要是用的是有笋还有板栗这些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然后奶茶呢，刚才其实在那张图上我还看到了卡旺卡奶茶，我之前喝过，还有呢詹记桃酥。 啊，这个北京也有卖的啊，主要就是这三件套，它走红的路径是这样的，最开始呢是网友。

0: 在网上发布了一些短视频，发的呢就是这个广德的炖锅，获得了大量的关注啊。后面呢，网友呢又自创了这个三件套啊，把炖锅和奶茶还有桃酥来打包推荐了。后面就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是从长三角各地专程过来打卡的。那为什么突然就火出圈呢？其实是有四个层面的深层的原因。哎，首先第一点，炖锅呢是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的，还能提供情绪价值。因为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炖锅呢是在广德当地对于本地人来说呢它就是一个习惯，是一种饮食记忆，而且呢也培养了这种炖锅之乡的文化。而且呢当地常态会举办一些像全民炖锅大舞台这类的活动啊，那通过短视频一发这个火了。
1: 还有炖锅大炖，就是炖锅大
0: 炖锅比赛。对，所以说就是像我也会觉得很好奇嘛，想去看一看。而且它这个炖锅呢游客如果说走在这个比如说当地的老街的石板路街上啊，就能看到路边还有那种冒着炭火咕噜咕噜冒热气儿的那种炖锅，你能闻到非常香的香味儿。这种烟火气再加上氛围感的组合拳呢，其实就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那第二点呢，
2: 喜欢什么呀？
0: 喜欢这种就是在当地体验当地人的生活，原汁原味，而且呢还有氛围感。然后第二呢，就是刚刚也跟大家介绍过了它这个县城的区位优势是非常棒的。长三角居民周末呢就是想来就能来，非常方便。那第三呢，是当地的政府是主动的承接了流量，而且财政也是快速的响应了。走红之后呢，当地是投入了资金支持文旅品牌的塑造还开通了免费的循环巴士，而且呢还免费给游客提供了20多处的停车场，包括呢在一些景区还实行了免门票的政策。那第四就是广德市民非常暖心自发形成了一个宠客的服务氛围有市民呢免费给游客来送包子，就是如果说游客排队等那个炖锅嘛就给了免费送包子，至今呢已经送出了将近10万个了。
2: 我天。
0: 然后还有市民呢在抖音评论区就是变成了野生客服，还给自己有编号。
2: 什么意思？
0: 就是在比如说有网友对于这个炖锅感兴趣他就给他介绍炖锅是什么呀教你来怎么去打卡怎么吃
2: 很热情
0: 非常热情。然后还有市民的主动是骑着电动车出行是因为要把车位让给外地的游客所以说呢当地人也是这么说的，说为什么广德能火起来，其实也是靠全市以及政府的热情。
2: 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春和景明，五一文旅消费有何新行情，对吧？比方说像刚才唯一说的这个，当然他一会儿让他再说说年轻人的思路对，我是觉得就是大家主打一个叫什么原汁原味，对吧？我要体会当地的这个对，就除了看就是这回到我当年这个20年前那会儿刚开始有旅游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得去景点儿，对，我们要去景点儿，我们要去那个石碑上写着天池，我得去那儿拍个照。对，那边还没有社交媒体呢，但是一定要拍个照，拍完照什么放到家里沙发底下的相册，现在无所谓了，现在大家就是说当地人的生活我要去融入一下。那么呢包括去邂逅一下街头的这个美食，我开个头我们全国各地的网友来说一说，您在旅途中邂逅的最惊艳的美食是什么？比方说像我作为一个精神上的泉州人，我念念不忘我在泉州藏玉咱俩一块儿去的吧，泉州，然后那个姜母鸭，我觉得真的是太好吃了，
3: 对，有名的，
2: 唯一吃过没？
0: 我没吃过，就你俩合着就去吃姜母鸭去了。
2: 不，本来是文化之旅，本来是为了学习海上丝绸之路的，但是那个吃完了一口姜母鸭之后，什么海上丝绸之路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就是那个姜母鸭的那个经验还有什么四果汤之类的，我开个头，
0: 四果汤我吃过。
2: 对，大家弹幕上可以接着来说一说，那个姜母鸭太好吃了，无法来形容。那么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吃吧，我觉得是男女老少这个大家都是这吃货嘛。那么我要再抛一个新闻，然后让唯一这样的95后的年轻人来点评点评，我们三个老灯应该都不太理解。我们来看一看5月8号21世纪经济报道这个介绍五一的文旅新行情的时候，标题叫什么？年轻人涌入义乌开启进货式旅游。我看这标题当时都笑疯了。因为我几次去义乌，当然全都是公务去采访，包括义乌的小商品城。 那个笑是小商品城，那小商品城你在里头走2万步你能逛完一个角吗？那小商品城比咱们的比我们杭州的那个萧山机场，就咱们亚运会修的最新的那是 T4 吧，我说的对吗？杭州的朋友，我去的最大的机场，国内的最大的机场，一个是杭州的萧山机场，一个是咱们深圳的宝安机场。我的天，我觉得我走出来就已经有2万步了。那个小商品城比我们最新的航站楼要大得多，那么就根本逛不完。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21世纪经济报道说，进货式旅游在年轻人中流行，上午在义乌商贸城买买买，下午到横店影视城一秒入戏啊，就去当戏精去了，因为都在金华嘛，都在咱们浙江金华嘛，都是这个对。那么今年的五一啊，年轻人这种进货式旅游就很流行啊，这拎着箱子呀、啊，然后大包小包，我说你这去网购那么方便，你要去义乌小商品你要去买什么呢？而且人家很多是只批发不零售的。与此同时呢，我们来看一看数据，今年五一假期义乌全市的旅游接待游客超过330万人次，一方面是因为今年的我们总台春晚啊，义乌分会场有这个长尾效应，对义乌本身就破圈，然后义乌当地推出了义乌好好逛的品牌拉动，义乌的五一游客量和去年五一相比上涨了20%。在我们的传统概念中，义乌不是一座旅游城市啊，对不对？但是年轻人就非要去拎着箱子，他不网购，他去义乌进货，我觉得他也不是为了倒腾卖，对吧？他就是要去、哎、他就是要去干嘛呢？我也很费解。对，
0: 其实就是为了自己过瘾。
2: 要过什么瘾呢？你来讲。
0: 我看很多年轻人他们都是拎着大包小包、还有的直接带着行李箱去了，然后满满的一箱买回来，买的都是啥呢？其实都是比较便宜的啊。我看啊，我也看到小红书上有很多网友分享的，就是说五一假期2天勇闯义乌啊，还有说去义乌这个结算画面，这个什么样的结算画面呢？就是摊了一地，我大概看下来基本就是什么头绳啊，然后我看有点像泡泡玛特那种抽出来盲盒那种手机挂链，然后有一个小姑娘一买就买了好几十个，就是这个可能她确实也不是卖啊，可能就是自己喜欢。然后这一地的这些小商品呢、啊、在义乌比较火的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饰品区，哎，网友们都爱买啥，有这种啊复古的耳钉，大概呢价位就是12块钱一对，还有呢一条手链也就15块钱，比较精美的。
2: 我抱歉我插句话了、我去义乌采访的时候，我记着小商品城就是人家的一般都是2万件起卖，这很容易理解吧？它是不零售的，对，因为它是对全球的那个商贸批发的。然后现场的零售，我记着最少的是20个起卖，对，就是已经是对，就是现场的那个样品20个起卖，就是那你年轻人不会一样买一个吧？那他买一堆也用不了啊。
0: 其实我觉得，像我刚说的耳钉啊，买20个还是能用得上的，对吧？一个月咱一天换一个多好啊。然后还有就是小女孩爱买的叫韩式大长发圈，这三位男士应该不知道，
2: 我都没太听懂，
0: 对，
2: 什么意思？
0: 这个大长发圈就现在我们很喜欢用，就是绑头发，也不太容易勒出这个痕迹啊，然后很好用啊。
2: 我这就回到刚才我的那个困惑，你直接网购不就得了吗？你去什么那个刚才说的去宣城，然后去广德吃，对吧？吃这个在大屏幕上的那个他当地的炖锅不就得了吗？就是你去义乌这么、这不是受累吗？等于是
0: 就网购的话很少会有人说我买一个耳钉买20个，就我觉得到现场看就是那种感觉就跟逛菜市场一样，很多东西其实自己可能并不需要，但是一看我来都来了，对吧？我得带点纪念品走，就别白来这一趟。还有呢，很多年轻人去买那个潮玩，还有潮玩区，它的价位呢也是比较便宜的，大概就是39元到49元这个区间，性价比很高啊。就是年轻人觉得，不是泡泡玛特我买不起，而是义乌更有性价比。
2: 我们还大门有网友说，是勇闯义乌之后是为了回家摆摊吗？也不是，
0: 也不是，
2: 对，
0: 基本就是自己用了。
2: 所以大家能理解吗？五一去义乌，然后这个拎着箱子去买一堆，然后当然这个过就是过一会儿又过一天又去金华，又去横店了、对不起，又去横店了，去横店影视城去那个打卡拍照去了，就是去义乌这种上货式的旅游。就是您能理解吗？能理解啊，我也这么干呀、弹幕上打一，就不能理解，觉得跟年轻人还是有点代沟了。大家在弹幕上打二，老李能理解吗？
3: 我当然理解不了了。作为您老，不光是这个种理解不了，现在年轻人的很多玩法我都理解不了，因为为什么？这有时代的代沟嘛。我最近刚去完那个云南腾冲玩去，我体会特别深，因为见到一堆 年轻人为主嘛，像我们这种岁数的，我感觉都少了，玩不到一块儿的，我感觉玩不到一块儿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时代，当时我们出去玩，王冠英你应该能理解，我们好容易去这儿，我们当时时间和金钱都是有限的，是吧？我交通也有限，因为现在你想去哪儿就是很快，当时我们可能得坐很长时间的火车才能到。到了以后，名山大川古迹，珍惜啊，就是恨不得就到了一个地儿，钱不能白花。是个门我就得推进去，就是个卡我就得打一下，然后大早上起来五点钟就起来，就得把卡打一遍。到现在这个毛病还留着呢。去腾冲和顺古镇那么大一古镇，大早上起来天麻麻亮就起来了，先吃个人家那儿早点比较有特色的，然后开始打卡，这儿有一庙，那儿一寺，那儿一什么，哎就那儿一祠，就全都得去遍了。这一天累得够呛，这岁数扛不住了。但是看年轻人人家好，悠悠闲闲的啊，跟我们住一个小院一女孩。哎，你们去哪儿还跟我们搭着？我说你干嘛？我天天就是泡澡去，泡温泉去。
2: 对，腾冲的温泉很有名。对对，
3: 那这对我们老年人完全不可理解。你都到腾冲了，泡点硫磺水嘛？就是你泡那儿为什么天天要泡去？是不是？这我们理解不了。而且还有一些人，比如出去在那乱转的啊，这是我们觉得就说还有露营。

0: 好像找一古树拍照吧，你就好好拍吧，拍一个飒爽英姿的一个照，我来古树了。嘿，他把那弄一僵尸形象，把俩胳膊搭了那树杠子，就跟一个人在树上那摔死了那种感觉。反正年轻人就我们，因为你去这山你不能一个人去，你得组一团去吧，就感觉玩不到一块儿啊，就是你跟他们就觉得你看不惯他们，他也看不惯你。然后他们号称什么，哎，我们要体验体验，然后跟人家导游说，我们怎么还没看见高山母鹃呢？我不知道你们听我这话听出毛病没有。高山杜鹃呢，是高黎贡山一个特有的植物。他告诉高山母鹃，他把那杜跟牡丹的母给混成一体了，他自己都不知道那字儿是什么。但是不行，我就要看，说这儿有这东西，这儿有母鹃，我就得看一眼。所以就，我还感觉就不行，以后这个躲着点年轻人，像唯一他们这儿，我们躲着点，就不要跟他们凑成一块儿，玩不到一块儿啊。包括他们说去那儿购物去，我也是跟王冠什么网购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非要跑义乌还得？你是便宜，到那儿您车钱不是都回来了吗？
1: 主打的就是一个体验。
0: 行了，老邓不能再说，再说就该挨骂了。
2: 来来来来来了，我们说说这个文旅的成绩单。就五一整个五一的整体上全国的文旅市场的成绩单。
1: 嗯，那今年五一呢，文旅市场可以说是活力拉满啊，有多项数据都是表现非常的亮眼。我们首先来看最直观的人员流动的数据。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啊，2026年五一的假期呢，这五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那对比去年的同期啊，涨幅是达到3.49%，也是直接刷新了历史同期的一个最高的记录。所以说从这个人员流动上来看呢，就可以看出，哎，现在大家这个出行的热情是非常的高涨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呢，国内已经有多座城市公布了五一期间的一个消费的数据。那21世纪经济报道呢，是对11座城市进行了一个分析，其中啊，有8座城市的客流量已经突破了千万，哎，超过千万的城市呢，分别有北上广、杭州、成都、西安、南京、苏州和广州啊。那其中呢，北京的游客接待量也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那在人员流动的背后呢，必然会带动线下商业的一个消费的回暖。根据商务部的大数据监测啊，我监测到了78个重点的步行街以及商圈，客流量和营业额呢都实现了同步的上涨。那我们再来直观的去感受一下这个消费的热度啊，消费相关行业的销售收入是同比增长了14.3%。这个数据也是非常有含金量的。那今年五一旅游这么火爆，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原因啊，就是此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因为今年有春假嘛，很多城市呢都是把这个春假跟五一给它连上
2: 了。
1: 对，那所以说呢，在五一前期啊，这个全国有大概30个城市的中小学都集中的放春假了啊，那这假期时长一下就变成了8到10天。也是刺激了家庭出游的一个需求啊，因此呢，今年长假啊，这个旅游消费是集中的爆发了，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是同比增加了121%，而且呢，还开展了13000多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现在就是五一全国各大景区的人流量是非常大的。那通过刚刚这些数据，大家也能感受到目前国内文旅消费正在持续的回暖当中。
2: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会因为什么原因被一个旅游的目的地种草啊？这换个角度说，就是各地的，对吧？现在330多个地级单位，然后呢地市级单位，然后这个2800个左右的区县级单位，这文旅太卷了。那么就怎么来导流啊？就是怎么能够把一颗种子种到老李跟我都是被放弃的哈，种到唯一的心里啊，种到唯一的心里，对对对，然后让他觉得哎，这个地儿我得值得去打卡。你说像义乌这种的，对对，这年轻人都能有进货式旅游，这真是想都想不到，对吧？大家在弹幕上来说一说，这就是我们整个文旅的现在的这个上台阶，这个台阶的方向是什么？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和大家接着来做梳理。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投资 最重要的是

0: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1: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2: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3: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4: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3: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4: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3: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5: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6: 好，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我们再做一段梳理哈，我们来说一说五一文旅消费有何新行情、新趋势啊？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4楼还是5楼啊？大家往下滑动一下。然后呢，还有我们的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探讨的也很热烈哈。我们来说一说现在文旅的新趋势。这现在的我们今天正好是直播的阵容啊，这个老中青三代啊，这个60后、70后、80后到唯一这样的95后，我先开个头哈，就是呢。刚才老李说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可能不太恰当，就是你看我80年出生，已经是第一代独生子女了，但是记忆中依然有那种就是深入基因的匮乏感。什么叫深入基因的匮乏感？我举一个特别没出息的例子，就是在今天，我们的物质供应，包括我的收入水平。我去自助餐的时候，或者说就食堂吧，经常会提醒自己不要拿多，你吃不完，你不够可以再拿嘛。但是我从小的生活经验不是这样的，你这次不拿够再去拿就没有了。我不知道，唯一作为九五后，你可能体会不了，就是他这种匮乏是一种。深入基因的这种骨子里的深入基因的这种记忆，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大家对于老登们有一些抱怨呀，就可能也要理解。就当然另外一方面，你看老李、藏宇跟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某种情况下广义的那种社会机会、发展机会比唯一这代人要多，就它是很客观的。
7: 对。
6: 那么回过头来说到旅游上，我稍微跟大家赘述几句啊，就是说到旅游上，我特别理解老李。我的天哪，我从北京到了云南了，到了腾冲了，那核心景点我得去啊，这不就跟拿自助餐似的吗？对吧？东坡肉啊，大肘子，我必须得拿着盘子里啊。对对对，我怎么能够就吃，就是自助餐我放着肘子不吃，我怎么能去吃黄瓜呢？就大概我怎么能去吃拍黄瓜呢？我一定得去，对吧？老李累成什么样了？网友讲叫累成狗了，不行，我还差一个5A级景点没去啊，我得去啊，我得拖着双腿，我得到那儿拍张照啊。唯一这种是泡温泉，对不对？
0: 嗯。
6: 然后呢？
7: 泡一天。
6: 对，有精力了，景点去一个，不行，我过个半年一年，我再来腾冲不就得了吗？不是这样的，就是尽管在高铁时代。这个老李跟我的那个航空距离啊，不是那个这个时空距离啊，往往还是由绿皮车那个成本所决定的。所以说，你就去觉得你自助餐，你得就必须得扶着墙出来。你去旅游，我的天，一定得过载了，就得把自己弄得特别累。然后这些地儿我都去了，我才觉得不亏，我才觉得对得起的这个路费和对得起我的这个成本。我是否说明白了？这是老登的这种心态，这个大家认同弹幕上打一，或者说有同感也是这么想的，弹幕上打一，然后就不认同，这实在是太 out 了，弹幕上打二。老李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咱们的这种感觉，
7: 非常精准，非常精准，就是那种，所以匮乏感是最精准的一个总结，这个没办法摘除，我们就是这个年代过来的，当我们的匮乏这种体验是现在年轻孩子他根本无法体验的，他你给他讲了所有的故事，他都能理解。

0: 那你让这个什么事儿都是梨子的味道，是亲自尝一口你才知道，怎么讲也给你讲不明白，体会了才知道我为什么要节省，我为什么要抓紧时间，我为什么要每个景点都打卡，我为什么腾冲这辈子只能再就去一次，
1: 就是你可以再去，但是你都做好了我一次要一勺烩，就是还是自助餐吃的度圆的那个逻辑嘛。对，所以你看我补充一下，我前一阵儿这个一位朋友给我讲了一个细节，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我转述给大家，就是现在大家看 AI 复原老照片很红吧，对吧？他就会觉得千千万万的网友感慨啊，去什么什么西湖边上啊，天安门广场啊，这些照片拍的太多了，你在自己家里和家门口的那个街道拍照太少
0: 了，拍的倒少了。
2: 对，
0: 对，
1: 为什么，为什么又说到刚才我那个没出息的吃自助餐的理论了，因为在当时照片的就是这个底片和胶卷，这个唯一听不懂就算了，就是底片和胶卷是稀缺的，照相的机会是稀缺的，以及你去到名胜古迹的机会是稀缺的。你觉得自己家和你觉得自己家里和自己家门口的社区，我天天就这样，它是不变的，它有什么可拍的呢？我一定要把资源留到最稀缺的这个窗口期去用。结果没想到，从改革开放以来，什么是稀缺的？自己家的老房子，自己家门口的街道，对吧？就是三年不回家，你就觉得这个大变样了。你会发现承载着你乡愁的那个物理格局一去不复返了。而最不稀缺的就是去景区打卡，因为这个你的那个经济发展了嘛，然后你的交通便利了嘛。对，所以就是这种时代的发展，最后你带来很多的这种叫什么情感资源的错配哈。我就墨迹到这儿，要不这老登这越说越跟裹脚布似的，越说越长了。但是其实非常的感慨，就是今天的旅游靠什么去抓住当代的年轻人以及下一代的年轻人？这个藏语就是老登的话你就别说了，我和老李说了很多了，说说产业赛道的趋势观察。对，
3: 这其实呢，我额外说句话，就你刚才说啊，也就突然激发我一个想法，就是刚才我们第一个话题在说美丽中国哈、啊，就实际上现在为啥大家觉得我家门口也可以值得拍照是个景点，不就是因为环境好了吗？
1: 对，
3: 那不光是蓝天白云，我们旁边还有树呢，还有水呢。就以前就像那个老李说的，你旁边是一个那个臭水沟子，你愿意拍吗？你在站一会儿熏的都受不了了。现在是因为你出门觉得哪儿都是美景，包括你出到这个别的地方也是一样。你说为啥过去到景点？因为就景点好看，就那地方有人收拾，漂漂亮亮的。你现在是因为你到别的什么南方，你到哪个小镇去，你吃个饭旁边都是景点，那小胡同都很漂亮，就这才能构成现在一个叫全域旅游的概念嘛。那我们说，你大概说说这个感慨啊。然后说今年的这个五一确实也有很多旅游的一个新的趋势，你比如说就现在当然这个趋势是逐渐形成的，不是今年突然出现的，今年当然有点爆发的趋势。就第一个我们过去一直在说，就是现在大家不单纯去打卡去景点了，那去哪儿啊？今年是活动能带动文旅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特别明显，这个活动很多样，比如演唱会、音乐节，什么体育赛事，今天五一体育赛事特别密集，一会儿有空跟大家聊聊哈。就很多是为了一个活动跑到另外一个城市里去的。今年整个五一期间我们营业性演出 3.2 万场，3万多场演出。然后对，然后票房呢是 27.76 亿元，这还仅仅是票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带动了整个你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你哪能看完演出就结束了，你不得吃一吃逛一逛玩一玩，这是一个全链条的消费。这是第一个，就是活动带动了整个的这个文旅消费。第二个呢就是深度游，什么沉浸式的非遗啊， AI 的特展呐、啊、角色扮演呐、啊、然后就是以往人们就不这么玩，像这个老李和我可能都不这么玩，或者甚至看不惯。就现在有很多这个小城的民宿，然后大家就愿意住在里边感受一下， 他都不愿意出门，就觉得这儿就住在那儿就觉得好玩。
1: 我觉得这个时代最不稀缺的、最不需要的就是我们老邓对年轻人的看不惯，
3: 对对对，
1: 太无力和苍白了。曹云接着说，对。
3: 对，就这是一个深度游、反向游啊，人们去小城啊、去漫游啊这种方式，不老去什么大城市打卡。尽管说北京今年什么这个客流创纪录了，但是你去看看很多小城，因为你没统计，它的客流可能才真是创纪录翻倍的那种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今年五一很特殊了，因为有这个什么请四休十一的这种可以拉长的这种假期。然后说800公里以上的长途游客增加了20%，自驾游增加了60%，因为今年这个电车出游也比较多，就好像这个充电有的时候也，这个也是我们说基础设施能够支撑了啊，当然也会紧张一点，这也很正常。那么这是一个就长线化的旅游，就跟往年五一比，因为今年假期长了。还有一个呢是夜经济入境游异常活跃，就是。北京最近几年，因为我在北京生活嘛，所以就是感受的特别深，就是我们在刻意打造各种夜经济。实际上我前两年去了一趟南方也是一样，就是好像各地都在为这个夜经济的旅游下了很大的力气。
0: 嗯，
3: 这个大家也很自然哈，因为白天我们都要上班呢，你总不能只靠着假期，只靠着周六日。而你在平日的这样的这个休闲活动哪儿展现呢？就是晚上啊，下班之后啊，去延长整个大家的这种活动时间、活动周期。入境游咱就不说了，说了好多次了，现在已经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总体来说呢，就是说从过去我去哪些景点，现在变成获得什么体验。你比如说这个赛事，苏超4场赛事假期。这个同步配套各种旅游活动，据说是江苏的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45%，酒店的预订量增长了50%，都是一样的，就是各种，包括上海申花对成都蓉城的那场中超焦点战，一场61800名观众，据说有8000名成都球迷远程而来，带动消费1.35亿啊。然后你像北京水立方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等等，这赛事你都数不过来。今年，所以总体来说，今年的五一给我的感受就是活动带动的文旅消费增长是非常显著的。除了什么世界杯跳水啊，什么花游啊，马术世界杯这种，还有什么苏超、楚超，什么这个赣超，甚至还有草原赛马，还有村超。据说内蒙古今年。五一期间组织了58场赛事，这里面有非常多的都是赛马比赛。你想一想，作为我这样的人，这个如果到草原能够看一场赛马，我现在向往。我很后悔五一没出去，因为五一上了4天班，实在是出不去。我现在特别后悔，就是因为我去过那个内蒙的那个草原，我特别喜欢那种太空旷了那种场景，在城市里是看不到的。如果在这种场景里配上一场赛马的比赛，那简直
1: 对
3: 我觉得真是让人太难忘、太向往。
1: 这个藏宇给这个大家种草了哈，这个就我大家查一查哈，这马上夏天盛夏来了，我们辽阔的内蒙古各地的那达慕强烈推荐，就是刚才藏宇说的原汁原味的这个。咱们草原牧民的联欢会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哈。这个大家好好查一查，这个可以来体会一下。这刚才我们有一位网友总结的特别好，说小灯和老灯最大的区别就是盛世来了，就是你的松弛感完全不一样。对对，就是你的松弛感，这个是我们不具备的，和唯一这样的这个95后、00后，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松弛感。来吧，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然后咱们马上视线转向 A 股。
2: 新鲜视角，深度财经，每日资讯一网打尽，欢迎您搜索和关注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工作日和休息日不断更新，长直播和短视频都在这里。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和红人馆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关注好了皇冠红人馆视频号，在这儿等你。
1: 来来来，我们新闻标题啊，马上要换成布局加速中东主权基金如何增持 A 股，您没有

0: 听错啊，你没有听错。我们来看一看这些产油国的土豪大佬们，尤其他的主权基金，马上我们和大家讲一讲啥叫主权基金，然后是怎么布局 A 股的。那么呢，各位网友来说一说，截止到这个昨天吧，这个周末吧，哎，你手里重仓的资金或者股票是什么？这个基金或者股票是什么呀？重仓的板块也行，个股也行，大家打到弹幕上。然后呢，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咱们看看中东土豪是怎么布局 A 股的。我们来看看这张图片，这张图片呢，写着一只又一只的股票的代码，然后呢，这个零开头的，然后呢三开头的，这都咱们深市的哈，六开头的，咱们沪市的，我就不一个一个给大家念了。然后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家看这个黄底的上头的这行字，科威特政府投资局一季度 A 股持仓变动，然后括弧在上市公司一季报中现身前十大流通股东。这张图片在我们今天的微信推送上有，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把这张图片保存一下，或者您现在视频号里的朋友这个滑一下，就是我们的大屏幕，您截个屏也行，看看中东土豪是怎么增持咱们 A 股的，都买了哪些。给您，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给您带来这张图片是5月8号彩联社评的文章，标题叫做中东资金如何增持 A 股，阿布达比投资局现身66股前十大流通股东。您看这会儿已经出现了两个中东主权基金机构了哈，资金机构了，一个是我们大屏幕上的这个科威特政府投资局，还有这个阿布达比投资局。对，曹玉，你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都是两家什么样的机构，为什么会在咱们 A 股现身？
1: 首先说呢，这都是叫主权投资基金的投资机构。那主权投资基金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它的这种外汇财富积累完之后，它希望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继续这种进行投资、保值增值的一种手段。那么阿布扎比投资局呢，大家你听名字就知道了，这是阿联酋阿布扎比政府设立的一个主权投资基金，它是成立于1972年。管理着1.187万亿美元资产，差不多最新的数字哈，在全球的主权基金里能够这个规模可以排名第四的。然后呢，主权基金最有典型的特征的就是它投资的都是自有资金，就是自己的钱，不像其他的资金，比如说我基金，比如说我们买的那个公共基金什么的，人家是帮我们投资，这个主权投资基金人家就这个负责自己的钱。那么负责这个国家的财富，在这个全球的市场当中进行分散投资啊，然后这个希望获得长期回报。它主要阿布扎比投资局主要是投的范围在股票啊、债券呐、房地产呐，包括它的这个本地和区域的投资。这是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投资局非常早，这个在全球的这个主权投资基金里都是很罕见的。1953年，他就在伦敦成立了一个科威特投资委员会，这个被看作是全球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主权投资基金。82年的时候呢，这个投资委员会就转型，正式变成了科威特投资局，具有法人地位，一个独立的公共投资机构，它属于这个财政部。那么管理的架构呢，它其实科威特投资局呢也很有特点，它是管理着两家核心资金。第一个呢，它叫一般储备资金，就是其实是科威特政府的主要的国库里边的钱，它国家的收入都放到这个基金里，同时它的预算支出也从这个基金里出，也持有其他的政府资产，也就是它日常的这个资金运作都是靠这个一般储备资金来这个进行的。还有一个资金叫未来基金，未来基金呢成立在1976年。他把当时国家储备基金的50%一半的资产转移到未来基金里，为什么？就是这个未来基金通常是不用的，每年他还会拿出财政资金的财政收入的10%转到未来基金里，也就是这个基金是在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然后再投资，他轻易是不会被动用、被撤回的，撤回他或者动用他是需要经过科威特政府的法律的许可。历史上只有在伊拉克入侵的时候他才动用过一次这种未来基金，所以这两个基金都是巨无霸级别的哈。然后科威特投资局掌握的这个投资基金的数量 2025年底大约是在1.022万亿美元，全球主要的财富投资基金里面排名第六，所以大家大约能了解一下，就是整个的全球主权投资基金里，第一是挪威的那个，然后前十名基本上有五个财富投主权投资基金都是这个中东地区的，大家也能理解，因为这他是真有钱，卖油这是真有钱。其实这里边正还有我们的两家投资基金，也就主权财富基金，如果排名的话，我们基本上能排第二到第三，所以这个也正常嘛，因为你国力水平增长到这个程度了，你就有这种这个政府资金政府主权财富投资的需求，这个是。我简单为大家介绍，就是这两家了，就是一个也比较有代表性的中东主权投资基金的一个状况。一会儿给大家说一说，就是他到底投了啥，最近还有什么变化啊？
0: 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我们先说说这个，我们就以阿联酋的和科威特的两家国家主权基金，我们简单的为大家总结一下哈。那么在一季度，他是怎么增持 A 股的？他主要买了什么？
2: 那在今年一季度呢，这两大主权基金呢对 A 股都是保持着比较积极的态度的。其中阿布达比投资局它的加仓动作非常的明显。那截至到今年一季度末啊，阿布达比投资局是重仓持有了66家 A 股的公司。那我们可以跟去年年底数据做个对比，当时是重仓持有了29家。那目前呢，重仓持股的数量达到11.51亿股，合计重仓市值达到195.24亿元。那在加仓方向上呢，高端制造领域的龙头公司是比较受到这家投资机构的这个青睐的。那具体而言啊，今年一季度阿布达比投资局是重点增持了像网络游戏概念股巨人网络，还有专注于输变电设备制造的高长电芯，还有食品行业的涪陵榨菜同时呢还新进重仓了一个贵金属企业紫金矿业以及电子元器件的领军企业立讯精密等等。那从绝对持仓市值来看呢，硬件设备机械板块呢是阿布达比投资局压注比较多的方向。那相比之下，科威特政府投资局一季度的操作相对来说比较谨慎。那根据数据显示呢，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是现身了11家 A 股公司的前10大流动股的股东名单当中，合计的重仓持股数量是有9816.94万股，而且呢这个合计的重仓持股市值也是比较高的，22.38亿元那么科威特政府投资局呢还进行了调仓换股，那今年一季度新进重仓了有恒运昌、德利家、赛轮轮胎等等并且呢是增持了像松原安全、巨星科技等等。那需要提及的是其实这些持仓的披露节点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的上述的调整呢是主权基金的一个阶段性的偏好。
0: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两家主权基金现在在 A 股的这仅仅是披露出来的因为它披露出来前十大流通股东，我们才能看到它的占比包括最新的市值，算一算大概在220亿人民币左右。因为你还有没披露的，它没买到前十，我们就看不到它的资金规模，这个大家能理解吧？我是否报告明白了？来看一看他们的这个思路。咱们先来说一说为什么会增持 A 股，两家中东的主权基金为什么会增持 A 股，以及他们布局的思路是，我看看对散户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
1: 如果从这两家来讲呢，还是有区别的。第一个阿布扎比是有大规模的增持，那么从原来的60.39亿元，现在这个增加到了195.24亿元，整个增幅达到了223%。那么科威特投资局呢，实际上它还略有收缩，但主要我们看。就是他自己的投资的需求这是一个。总体来看，我们说整个中东投资基金对于这个 A 股的投资呢，不能说有典型的大规模的进入。我们从这个整体来看哈，但是呢，那么他在这个，因为他在全球都是本着一种长期投资的这种角度来这个去进行谨慎投资的，毕竟他是主权资金，他在任何一个市场。都是要进行一个长期的，叫一个稳定动作。你很少见到它会有一个突然的加仓， 所以对于阿布扎比投资局的这样的今年一季度的情况呢，还是非常引人关注的，值得大家注意。就是说这样一个主权投资基金对于一个市场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增持，本身说明中国的 A 股市场还是很被一些这样的全球主要的主权投资基金看好的。因为这些投资基金往往的动作都是很谨慎，他看的都是一个市场的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才有投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他的整个投资的变化是在于过去的什么机械化工、建材、传媒、电气设备这样的过程当中，今年完全转向了，或者说重点转向了高端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他投的是什么？投的第一个叫全球竞争力，这是 A 股市场整体的这个关注度。第二个投的叫制造业的升级，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你简单不要去看他到底投了哪只股，因为呢，实际上就是刚才王冠大家介绍了，就是第一个他可能这反映出来的不是全貌，第二个这是一个一季度末的一个截面，也许到现在为止，现在已经是这个五月中了，已经是二季度中了，所以也可能他又变了，又有其他的调整，所以你不要去抄他的个股，但是你可以去看他的一个方向，比如说他在投的方向也是一个先进制造业，所以意味着在他的眼睛里，从长期来看，这是一个重要的投资方向。至于说在这个方向上，你去选哪一只股票，那就由你自己挑了。你是选一个很成熟的龙头，还是一些隐形冠军，或者选一个其他更有潜力的这样的股票，这是看你的投资风格来做决定的。包括一个这个买卖点，都是要这个大家自己来做具体的去研究的啊。
0: 对，我们跟大家介绍这条新闻啊，也是想和大家来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强调过多次了，要对我们的 A 股市场有耐心、有信心。而且这个除了自身的上涨，还有人民币升值的这个大的概念在呢。如果你根上就没信心或者没耐心，那就不要进啊，就老抱着暴富的心态，来进入到资本市场，那一定只会把裤子输掉啊。就是所以说，先要有一个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这种心态进入到我们的投资市场。来吧，我们简单说一下最近的这个各方对于五一之后的市场的梳理。
2: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关注一个数据啊。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5月8号的一个分析，在去年全年 A 股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总额达到了2.55万亿元，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那其中呢，25年的全市场的年度现金分红总额超过10亿元，公司啊达到了287家，那其中呢，跨入了百亿分红俱乐部的企业达到了35家。那从行业分布来看呢，像金融、能源、工业、通信、服务啊，这类都是分红的主力军。那从分红来看呢，这也体现出了目前上市公司业绩很向好的一个直接的体现哈。那近期呢，各大券商、基金机构也是发布了投资的观点，对于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现在中国盾构机品牌越来越受到国际认可，我们不仅是多卖了几台机器，更是提供了最好的施工解决方案，让世界看到中国技术品牌的实力，也传递了我们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价值理念。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5: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6: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1982年4月，51岁的他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城区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一条马路、7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心酸和自嘲。
8: 义乌是人多田少嘛，人多地少嘛，也是很穷的，很困难。
2: 义乌的货郎们奔走四方，摇着拨浪鼓招揽生意，清脆的鼓点声诉说着生活的艰辛，也寄托着未来的期望。来到义乌不久，一位农村妇女当街拦住了他：“书记，你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8: 我说我叫黄梅庆，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苦还有农村呢，你去调查一下。
2: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插话：“书记，这会惹麻烦的。”他摆摆手，坚定地说：“老百姓日子过不好，才是真正的麻烦。”1982年9月，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建成开业。这两排用水泥板搭建的临时摊位，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为农民和个体商贩开办的市场。面对上级的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0: 1984年11月底，他调离了义乌。10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40排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1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10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1年1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100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2: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千的鼓点声在义乌人民的心

竭自己的一生。我只是一根火柴，划出了点火星，是义乌人民创造了奇迹，燃起了熊熊烈火。

0: 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唯一。
2: 大家好，我是老李。
0: 好，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啊，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英组长。那么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后续的内容梳理和探讨。那我们刚才又一次播放了像义乌的老书记谢高华同志致敬的宣传片，如果您想反复的收看啊，可以加入，可以这个关注王冠红人馆的抖音号，大家也可以下载，可以转发，我们会觉得非常的荣幸啊。那马上呢要和您共同走进今天的职场穿越红楼，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题是从赵堂官在贾府抄家刷存在，看看职场如何避免用力过猛。那么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职场穿越红楼的学习。那同时在我们的央视频上啊，有职场穿越红楼的系列专辑，大家可以反复收看。
3: 大家好，我是戚登组长李莹，职场穿越红楼合集在央视频上线了，打开或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职场穿越红楼，即可看到全部内容。职场穿越红楼，与您一起品名著，聊人生，话职场，论古今，敬请关注。

来，我们一起打开 红楼梦第105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啊， 匆马使弹劾平安州。 那么我们上周啊这个和大家已经开始学习了贾府被抄家哈，我们上周的视视角呢是被抄家的这些人，被抄家的这些人呢，因为贾政当时虽然被这个降级啊，但是呢也没有太大的处罚，那么他是去江西粮道啊， 然后呢任职了宦游了一阵啊，在外任职了一阵，回来之后呢这个连降了三级，但是呢没有过多的处罚，也算是某种程度上平安落地了吧。于是聚集亲朋好友，在家呢一起宴客吃饭。就在这个欢聚的时候啊，结果呢锦衣卫的人来抄家了。哎，这就是前半回讲的锦衣军查抄宁国府。那么 我们往下看啊，带头的是谁呢？带头的是一个姓赵的堂官啊，就是锦衣卫的一个队长吧，大家这么理解就行了哈。贾政呢，哎，心里不得主意，只得跟上来这个让座，看这个赵堂官啊前来抄家，众亲友也有

0: 认得这个锦衣卫的赵堂官的，见他仰着脸不大理人，只拉着贾政的手，哎，笑着说了几句寒暄的话，众人看来头不好啊，也有躲在屋子里的，也有垂手侍立的，总之都非常的慌张。那么贾政正要带笑叙话，总得寒暄几句嘛，说这您不请自来要干嘛呀，家人慌张报道，说平这个西平王爷到了，我差点说成平西王，西平王爷到了，这吴三桂 印象太深了，西平王爷到了，贾政呢慌忙去接，已见王爷进来，赵堂官抢上请安，这个请大家注意，他肯定是王爷的下属嘛，西平王爷之后呢，他抢上请安，哎，请完安之后呢，就说王爷已到，随来各位老爷啊，带领府役把守前后门。 就是王爷一来，他先请安啊，然后呢，立刻开始分配工作。随来各位老爷，带领府役把守前后门，众官应了而去。大家想一想，你要是赵堂官，你见了督察此案的大领导来了，王爷亲自下场，王爷亲自下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会？
1: 直接先跟王爷问好，说王爷您看怎么办？还是会来分配工作呀？大家觉得应该怎么办呀？这老李觉得妥当的职场的做法应该怎么办？就是因为这个人的权威比你高得多，是吧？而且他你们俩虽然都是带着圣旨来的，但是西平王爷知道的事情肯定比你的内部信息要多嘛，是吧？从这两方面来讲，你都不该这个 主动的去做一些行动的指令，因为你已经人已经先到了，是吧？然后满屋的人、满院的人也没人走，那个西平王爷那个也刚进来，人说白了，西平王爷招呼还没打全呢，屁股还没坐稳呢，你上来就啊，就封这儿什么的，这显得你特别的积极主动，这显得是特别积极主动，但是背后的很多事情你没有搞清楚。 而且呢，你也这样也没有尊重领导的感觉吧？你起码先问一下王爷，您看咱们那个下一步该怎么办？你哪怕就一句话，这就足够了，是吧？王爷可以说啊，那先怎么怎么怎么着，是吧？给你吩咐一圈，你就知道王爷办事的主旨是什么了。到现在为止，你基本上不太清楚，是吧？你只知道是要查办，两家都查办，但是你就来了。但是我们这里边特别重要的，我想分析一下这个赵堂官的心路历程啊，把这心路历程分析清楚了， 他之后的行为和西平王爷的行为咱们就都闹清楚了。他为什么会这么积极？我觉得有三大点吧。第一大点是他什么呀？这种超大家的事儿啊，那可真是捞一笔的好事儿啊，能快就尽快，不能慢，那怎么着他也能捞点东西啊。这是他第一步的这个主要的原因。第二步呢，皇上吩咐的事儿我给办好了，哎，回去再复命，哎，那我显得特别积极主动有功劳， 是吧？然后站队皇上这边，然后打压那些那个世家的权贵，那我就算了一功嘛，所以显得特别积极。第三条还有一条，他没有摆在明面上说，我们随便一想都能想出来，就是赵堂官平时得多恨这些世家的这些贵族，这是肯定的啊。我们如果他是一普通的锦衣卫的一个官员，那么对这些平时的这些世家的这些所作所为啊，这种官场上的这些权力的这关系啊， 他肯定特别恨，这里边呢，这种所有的积极表现有一种抱私仇的感觉。这个私仇不见得真的跟你直接有仇啊，就是瞧不惯啊，一直恨啊，在三条合一导致了赵堂官的这么积极主动的这么一种行为，乃至都不管西平王爷到底是来是什么一个中心思想，他都不管了，我就直接下命干吧，然后就。 迫不及待吧，我们感觉他是一种迫不及待的一种感觉，倒不是说他想到想表现多积极，就是大家都能看出一种特别过瘾的感觉来。你说就从字里行间来，特别的明显啊，我觉得这里边是，但是在职场中啊，这么做不好啊，这么做不好。首先，领导到底要干什么，你不清楚，你擅自做一些命令，那这些命令有可能就违反领导的主旨了，啊，职场人要注意。
2: 如果赵堂官更妥当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我觉得起码得先让领导说话吧，总不能他这个，我觉得请安是对的，
0: 就是应该是这个西平王 请您指示，大概是这个意思。
2: 对对，哪能说人领导没说话呢？然后他在这当上显眼包了，而且这个我觉得请安是对的，就显得自己很积极嘛，而且就也跟这个众人介绍
0: 一下。你要是西平王，会觉得他那个叫什么呀？不用操心，然后把事儿都办了，觉得挺爽的。大家觉得你要是他的赵堂官的直属领导，觉得哎，这下属还工作挺卖力吧，对吧？弹幕上打一，还是觉得挺不爽。我都到了。我肯定有我的工作安排啊，你也不让我说个一二三就开始指挥一二三就开始这个往前推进了，挺不爽的，在弹幕上打二。
2: 我觉得正常领导应该都不太喜欢这样的下属吧，因为毕竟他干的是一个怎么说呢，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我觉得这种情况，除非是领导提前部署过了，就是让他去打个头阵呐、或者是跟他说，哎，你去替我说什么什么才行。要不然的话，肯定是要提前问一下领导的想法。那毕竟领导想干嘛，这个我们有时候也猜得不太清楚。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行为处事方法不是太妥当。
0: 咱们往下看哈，贾政先看贾政的反应，知道事情不好，连忙跪阶，一看王爷都来了吗？这个西平郡王用两手扶起，笑嘻嘻地说，大家发现了吧，西平郡王首先没跟帖、对吧，就是也没跟帖、对对，就没有，对对，就已读不回，对，然后笑嘻嘻地跟这个贾政说，无事不敢轻躁，哎，这个很客气，然后呢有奉旨交办事件，要赦老接旨，哎，要请你的哥哥请贾赦接旨、如今满堂中宴席未散，享有亲友在此未有方便，就这么多人不太合适啊，其实就给已经是给了回旋余地，所俗话说叫留面子了，这个且请众位府上亲友各散，独留本宅的人来听候，哎，就各位亲友啊就各自先散去吧。哎，这个老李这么多年当高管的经验，您来说一说，为什么王爷根本没有搭理赵堂官？他给出了明确的工作方案嘛，说这各位老爷，各位小队长带领府役把守前后门，恨不得要争分夺秒的来执行抄家了。结果
1: 一个人都不能漏。
0: 哎，结果这个王爷先和贾政进行寒暄，为什么把他晾在了一边？您来分析一下他这个王爷的这会儿作为管理者的心理。
1: 就是作为管理者碰到这种事情哈，有两种管理者啊。这个管理者第一种就是我搭理你，就是你说的命令我听着不爽，或者说你在我面前我还没说话，你先下命令了，然后我就搭理你。这一种呢，就是是什么场景啊？就是你这个官吧，在我眼里还挺重要的啊，就不是一个非常不重要的人，就还行。但是你只是这么做，我觉得不妥。那这此时呢，像碰上这种场景，领导就会马上纠正你，就说你先沉一下啊，你听我的，会告诉你啊，让你给你约束到你以后的行为就完了。还有一种是压根儿就把你当空气一样放到一边的，那这种说明咱们俩的这个身份太不对等，我也没拿你当回事儿啊，我拿你这个锦衣军的就是你就是一个执行的一个行动派。但是具体怎么执行我还没说呢，你就在那弄，你看我的，我用实际行动告诉你应该怎么做。然后我你看他微笑着还跟人家打招呼什么的啊，还话说的都很客气，无事不敢轻躁嘛，是吧，人家那个社老也好，这个郑老也好，那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就说虽然人家有事儿，但是作为我这个王爷，我依然还把人当成一个受尊重的一个人来对待。像你刚才那种所谓的口气完全是不得体的，就是我已经告诉我用通过不说话不行动的这种情况告诉你，你刚才的话非常不得体。其实此时吧，赵堂官你应该读得懂这空气的气氛以及风向，就应该指导你下一步的行动了。结果其实不是这样啊，就是依然啊，就是我说他的那三条还依然的坚固的在脑子里存在着，导致了他后续的行动。
0: 那咱们再往下看哈，这个这会儿呢，要作为赵堂官，是不是应该回过味儿来了？领导其实不太愿意搭理自己哈，对对，就不太愿意搭理自己哈。结果赵堂官呢，这不是那个贾赦已经对不起，这个贾政已经这个被吓得够呛，然后呢，王爷还安抚了一通，对吧？
2: 对，
0: 说是没啥事儿，然后呢，你先让亲朋好友散了吧。哎，没有理赵堂官。赵堂官这个时候又回话汇报说，王爷虽是恩典， 汪。

0: 王爷虽是恩典，哎，王爷呢这个很宽厚，但东边的事，这位王爷办事认真，想是早已封门，请大家注意这话说的很有意思哈，东边的事宁国府在东，荣国府在西，那么东边的事宁国府的事儿，这位王爷办事认真，想是早已封门，哎，就是他呀跟那个王爷说呀，说我呢把那个宁国府那边这个也给封上了，那么众人知事梁府干系恨不能脱身，就是你看他再一次可以说是教这个领导做事， 然后说呢，说我把这个东府也已经派人都给封上了，对王爷虽然恩典，但是呢王爷办事认真，我啊这您来之前把东边的府都给封上了，那么这众人就吓得更够呛了。咱们先来说一说，就是老李你来说一说，就是凡事领导说一句然后底下执行一句，这种下属是不是您也不太喜欢？
1: 但是呢，像照唐官这种主观能动性明显有点过格的，是不是也不太喜欢？这个该怎么拿捏呀？就是底下踢不动的人吧，你只是烦他，但是你说立刻就给他清除了吧，倒也不至于啊。你总有一种以观后效的人，你动不动清除一个人，对企业来讲也是一个成本嘛，时间成本也比较大。但是这种的就是没事假积极的这种。 也不能说假积极啊，就积极的不是地方的这种员工吧，我感觉这企业里边经常容易活不到第三级，就是我的感觉，就是经验也表明他活不到第三级，更有甚者就是字幕没完就走了，就有就试用期没过嘛，属于这种。所以这种员工吧，我觉得大家尤其现在这个我特别想给00后的这些孩子提个醒啊，我们现在网络上老有语言说这00后开始整顿职场来了。 这是一个网络上的语言，你当着笑话一听就完了，你可千万别当真，你整顿得了什么职场啊，是吧？你只是被职场整顿了，你知道吧？最后你整顿职场的结果是你被职场整顿了，千万不要信这种网络上的这种所谓的痛快的话啊，你整顿不了。所以呢，很多的00后就是没有这种眼力见啊，他就是总是来职场说，哎呀，我领导说一句，我再说一句，领导开大会呢，甚至人家副总什么的总经理都没说话。 我们这00后，就是我亲眼见过，开始在那儿特别积极，特别积极主动。那这种积极主动，往往你都不知道领导意图是什么，也不知道公司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你只是有自己的一种揣摩，就开始弄。我们不见得你没有能力啊，能力咱们抛开一边说，你可能有能力，但是你这种办事方法，这种细节的表现，会让领导感觉非常的不爽，会感到这人最大的感觉什么？不是你不能干，是这人就是不可靠。 就是你可能干事会，出一些格，这出这些格是企业不能承受之重，所以这里边我提醒一下，一会儿还有一些细节，再提醒咱们这个职场新人，特别是00后、05后的新员工啊，因为我最近看到的诡异现象太多了，我想借着这个平台给广大网友提个醒啊。
0: 本来年轻人就不喜欢我们，您又提了一通醒，年轻人能喜欢我们吗？
2: 这个对这个满分十分，大家给我的满分十分，大家给我们的灯味儿来打打分，快那个唯一来说说你是怎么整顿职场的？灯味儿已经拉满了，但是确实我是那种就是不敢整顿职场的，因为我也是怕被人整治。我这种小咖的米就是一般我就用东北话说就消停眯着吧。
0: 就是哪两块哪待着吧，那也不对啊，那也不对，你职场的头两三年很重要的，你是要树人设的，
2: 该积极还是得积极起来，
0: 所以什么时候该积极，什么时候该眯，
2: 哎，这就是问题所在，让你介绍经验不让你谈问题的，你的你现在的思路，我是说一下我的困惑啊，就是我刚入职场肯定是想积极表现的嘛，因为如果时间长了不积极的话，一是就变成了这种职场透明人了，第二呢就是可能 领导们会觉得，这个新人来了之后也不怎么说话，没有什么动作，是不是不上进呢？就会给人留下这种没有主动性的这种现象。有时候我也想，没事呢，那个多找领导说说话，唠唠嗑呀，没话找话呀，然后多给自己找点事儿，揽点活呀。

0: 但是最大的困扰就是我不太清楚它的这个积极的边界线在哪里。有时候想刷存在感啊，比如说有时候找领导汇报工作，哎，路上我就已经陷入内耗了，我就在想，哎，我是去还是不去？
1: 内耗什么呀？
0: 我想我去还是不去呢？就我好像也干事儿了，但是干的这个事儿吧，也没有太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然后我就去了。然后离开领导办公室，我又会有点内耗。哎，我刚才是不是话又有点说多了呀？有些话是不是不应该说那么多呀？领导是不是嫌我磨叽了？就是我本来是好心想要表现自己，但是呢，我就怕

0: 正式的场合，比如说开会啊，或者是做一些那个集体活动啊，我更会担心啊，如果我表现的过于积极，
1: 那会不会让别人反感啊？别冒泡是吧？对呀，然后就你能是吧？对，然后包括还有其他我不太认识的领导，人家一看，哎，这人谁呀？那么烦人，那么嘚瑟，但是当一个小透明又不甘心。
0: 对，这个就是要请教一下老李了。
1: 这个满分十分，大家来给唯一的内耗指数开始打分了，同时给建议。
0: 对，这很典型，很典型。我还有一个很纠结的点啊，刚忘说了，就是
2: 我觉得新人如果太积极是不是也不太好，因为可能我自己手里的事儿我还没做好呢，我还去找其他事儿做。如果说我这个事儿啊，我揽过来的活儿我没干好，那我给自己添堵了，我还不如不干。那如果我干得特别好，那以后领导是不是把所有人的活全给我了，那我怎么办呢？
3: 我操，你真是一代好人呐。什么都没干呢，我天，原地已经。
1: 戏太多了，
2: 戏太多了，这戏太多了。
1: 天秤座吧，你是？
2: 老李快来点评点，他在这个典型嘛，他在这种内耗啊。
3: 内耗是很典型的，但是我想先评价一下唯一啊，毕竟咱们也是打过交道，也不是说完全不了解啊。
2: 我个人感觉唯一还是相当不错的，就是假如我是个领导暗中观察他哈，是一个干事非常得体啊，就是这些度也都把握得非常好，落落大方啊，温文尔雅。给老李
0: 打10分。
2: 对对，来来，唐一说完了，该炮弹了，开始。
3: 先把唐一说完。炮弹但不是你啊，我的炮弹是例子啊，这如假包换的例子，就是我一个朋友是领导，最近跟我一大通的描述他们那儿新来了一个00后研究生， 是怎么一步一步陷入他要把这人清掉的？就是我给你讲，从头开始讲解啊。这个年轻人来了之后啊，从他的简历上看，学历什么什么，哎呀，都非常适配性非常高啊，包括面试的时候，所有一切的一切都非常的好。入职之后开始一步一步陷入领导的这种发言，但是我们想啊，领导这个领导，我是跟他非常熟。 这个领导一点问题都没有，他就是一个非常普通也非常正常的，也是一个非常那个正派的领导，没有任何的这个偏见的这么一个人。然后第一步是什么呢？这个孩子来了之后，马上就跟单位里所有他们一波来的孩子打成一片，就是天天你感觉让领给领导的感觉是他跟这些新来这些一块新来的孩子熟的程度要比部门的人还要熟，就感觉经常是
2: 中午吃饭呀，或者下班啊，就跟那些年轻人混成一体，就形成了一个年轻人的团体，把老登给甩在一边了，让领导
1: 这也正常啊，人家跟同龄人，那对吧？您还要去跟那个对吧？就是咱俩还得去跳广场舞呢，这也正常啊，大家都得跟同龄人交往啊。
2: 哦，但是你认为是正常，但领导不爽也非常正常，就是为什么？因为你是我部门的人。
1: 对不对？你要是别的部门人，你爱跟谁一块儿，你跳跳什么舞去，他都不管。你是我部门的人，归我管，是吧？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哎，突然间有一个上调的工作，说要找一个新人，因为新人他一般事儿少嘛，给上调的去干一些这个外调的工作，往往这些事儿都会轮到新人。然后领导就把这事儿跟他讲了，讲了之后，他跟领，因为没有当面讲，领导说，
2: 领导，您给我把这个事儿的前因后果都发一个微信啊，用语音最好给我发过来，我评价一下，然后跟您谈。
1: 什么意思？我没太听懂，我没太听懂，您再讲一遍什么意思？
2: 就是王冠，比如我有一事儿吧，让给你调到另一部门去，帮着帮个忙吧，2个月。然后人家还是人事推荐的你，说这觉得王冠这人还行，你要不然他在你部门，您能不能跟他说一声？我告诉你了，
1: 这是好事儿还是？因为你这又增加工作经验嘛，你俩月后还回来呢，然后王冠你跟我说，那您把那个所有事儿前因后果您给我发个微信，用语音更好，然后我评估一下，然后我再跟您说。你等于赵堂官说让那个王爷来给他汇报一下，那个你在工地是怎么领旨的，然后你给我汇报一下，你可以用，就是我还挺给你面子，你不并不一定非要用文字奏折，然后你用语音跟我汇报啊，然后我来评估一下。
2: 哦，评估一下，我去还是不去，我再琢磨琢磨，是吧？我们过去只能领导，咱们跟领导汇报完工作，领导这么跟咱说，你先放这儿，我考虑考虑，是吧？从来没有过说你让领导跟你说我考虑考虑，是吧？你哪怕不想去，是吧？你也先应下了这事儿，然后你再找借口都比这事儿要强，所以这第二步陷入深渊啊。第三步啊，就是这个领导带他们部门几个人出差，其中

0: 有他到杭州啊，然后领导因为有事儿改了机票回来了，然后呢他们事儿没办完，然后第二天他也改了机票回来了。你想我们一块出差改机票回来这种事儿，你要跟领导请示的是吧，要跟领导请示，但是他没有做任何请示，就是直接改机票就回来了，领导又很不爽。到五一之后领导不爽已经达到了顶峰，是怎么达到了顶峰啊，五一过了之后两天还没来上班啊，也没跟领导说，可能跟他的小部门领导说，没跟大领导说。领导问起小部门领导说，小部门领导说他跟他说了，因为五一刚回来的时候机票比较贵，所以要推迟了两天买了机票回来了。领导这会儿已经气得基本上快昏倒了啊，就比这个王爷气得还厉害，就领导基本上觉得这个人我能给退回人事体最好，别的部门谁要更好啊，就反正是这么一种结果，就是你没法混了。所以说我说这里边啊，就是我想跟唯一说的是什么呢，职场新人不见得你在什么啊非得创新改革什么这些事情你要表现的突出，而是你要在细节上表现的一些，比如说哎这个哪个调个职捡起来，像勒克菲勒捡张纸人就应聘他了啊，像这种小事儿啊，有眼力劲儿，哎领导来了，哎我帮您拎一下包吧，其实你包二两沉没关系啊，二两不二两不重要，你先拎起来是吧。第三个呢，就是我再跟你说一个特别管用的事儿，实际这个事儿你要跟王冠学习啊，就是说你跟就像你跟刚才说了很多事件跟领导对话哈，你应该跟王冠学习。王冠有一个金句，你一定要刻在脑子里。那个金句是什么呢？就是我有个很不成熟的想法。这句话我告诉你是为什么叫金句啊，就是放之四海放之千古全世界都管用的一句话啊，哪怕是领导跟下属这么说，如果是一个事儿我没有到决策层面说，领导这么说话都打高分，就说哎各位那个同事啊，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跟大家去让大家去集思广益，其实这样领导你都感觉又领导这又有高度又谦虚，但底下的人跟领导说这句话就永远不犯任何错啊，既不犯错又显得你有想法，所以你一定要把王冠这金句搬到跟你的领导那儿汇报工作去，这会儿你有了这句话垫底儿，你的纠结指数就从九
1: 十。唯一说完之后他领导说果然很不成熟，
2: 是的，很有自知之明。
1: 对对对对，
0: 不成熟就不成熟，咱们干嘛没非让他成熟，任何改革的路上都是坎坷的嘛，我哪儿那么有个想法都成熟了，不成熟是正常的，哪怕是成熟的事情它也有不成熟的方面嘛，是吧，这是辩证的东西嘛。所以这里边唯一我觉得真的你我就我因为我这一辈子听王冠说了太多这句话了，每次都管用啊，但是我没跟他跟领导说，但是跟我们说的时候我就感觉很受用，我们大伙儿听着都很受用。
3: 可以可以，
0: 你自己
3: 这个
0: 自己想，你学
2: 到了学到了，
1: 我们的毒鸡汤已经都传给唯一了。是这样哈，我觉得这个我们刚才还有网友说跟那个也要跟家里的年轻人啊，尤其刚参加工作年轻人说一说，我觉得是这样，我从我的个人的感觉来说呢，就是年轻人表现的这种什么不成熟或者说什么稚嫩，这是必然的，对吧，如果你上来就表现的特别成熟，然后就是表现的就特别的周到，这对自己的要求过高了，而且这也足以说明别的那些老登都白干了，对吧？但是年轻人最宝贵的是什么？一是热情，对，就是你要充分发挥热情。然后第二，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不存在什么整顿不整顿职场，我特别反对这种说法，我觉得这完全是，这才是对年轻人的毒鸡汤啊！你怎么能够把年轻人推到最前头去对抗秩序呢？对不对？我觉得这对年轻人是很不负责任的。你怎么能够靠着互联网上的一种调侃，这万一年轻人当真了，这现在的就再找份工作不容易嘛？但是前提是什么？不管是老中小三登啊，责任心很简单，责任心，对于自己的岗位要有责任心，责任心的另一面是敬畏啊。我们所有的岗位都一样的，你看我们作为记者去各个行业，对吧，所有的行业都是先要进行安全生产培训的，对不对，就是千行百业都是这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自己的岗位有没有基础的认知，同时不管我一开始新人可能岗位没有那么重要，然后呢那也是科学的嘛，对吧，你肯定是老司机去开一个

0: 路况更复杂的一段长途车嘛。那么没有一开始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岗位没有那么重要，责任可是不分大小的。所以说怎么能够让每一个这个新入职场的同志在摸爬滚打的时候，要我觉得组织体系要呵护年轻人的热情，但是与此同时，年轻人可能不该觉得说，哎呀，反正我的岗位没那么重要，我的责任也就没那么大，是不是就可以打打折？你要不要进步啊？要不要成长啊？哎，是我的登位族还是老李的登位族？大家
1: 你俩现在不相上下了，已经
0: 巅峰是吧？那大家觉得是老王的登位族还是老李的登位族？对对，咱们接着说那个，就是所以我说这《红楼梦》，我们有各种角度去解决嘛。然后大家可以打到这个，哎，这还有网友说听了老李的话受教了，听了我的话睡着了是吧？然后呢，对对对，大家接着来。弹幕上来加入互动哈，我们这呼唤援军啊，各个渠道里的朋友到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来打卡。我们在5楼还是6楼啊？我们的标题是从赵堂官在贾府抄家刷存在，看看职场如何避免用力过猛。那么来，我们呢，往下看。这个赵堂官呢，就是各种的，这王爷，这个西平王爷还没说话，他就先一二三说半天。那众人知道梁府干系，恨不能脱身。王爷笑着说：“各位只管请啊，告诉锦衣府的官员说，这都是亲友，不必盘查，快快放出。”亲友就一溜烟的都跑出去了嘛。不多一会儿，进来无数翻译、各门把守、本宅上下人等。因为你是贾府的人，你就不能再走了，对吧？亲友的、旁不相干的都可以先撤。那么，本宅上下人等一步不能乱走。这会儿呢，这个赵堂官呢又转过来脸对着王爷说道，这是原文啊，请王爷宣旨意就好动手。那么这些翻译啊，撩衣勒臂啊，就跟我似的，现在把袖子都撩上来了，对，专等旨意。两种解读，一种解读是王爷我们准备好了，对吧，我们准备好了，我们随时可以行动，这是第一种解读，相对善意。第二种解读是，王爷我们不耐烦了，你怎么还不下口令啊，对吧？当然他这会儿还知道要下口令，对对，这个一是准备好了，二是不耐烦了。大家觉得要是您是王爷，您这会儿感受是一，哎，觉得还挺好的，准备好了吗？还知会我一声。二是他在催我。因为你看来的这些翻译，这些队员们吧，这些锦衣卫的队员们，撩衣勒臂，专等旨意。那么，你要是王爷，你会觉得爽还是不爽？大家打到弹幕区，老李来说一说，这句话多余吗？说这个王，请王爷旨意，然后我们好动手。这句话多余不多余？
2: 这句话十分的多余，就是简直多余到你自己是自找死路的，就是no作no die的那种程度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王爷本身带着旨意来的，他也应该知道旨意是什么，只是王爷一直还在寒暄，一直还在做一些前期的这种缓冲的工作。这种情况下，你开始就你想吧，一个董事长开会了，董事长开始呢，开会前在议题前面说了一些，场景啊，春节大家过得好不好啊？什么，比如说寒暄呀、啊你那那个那王总你回老家了没，对，比如这些话。然后有一个赵总说，那个董事长，那个9:10了，您请您宣布会议议题。你说董事长会怎么想，是吧？你是董事长秘书呢，你还是董事长助理呢？你这句话让董事长首先就很没面子，是吧？你的意思是，哎，王爷您在这待了半天了，带着皇上的旨意您不说话，在那儿瞎寒暄啥，是不是？就你翻译过来就是这个意思。你即便想说让那个王爷宣布动手，你也这么说，那个王爷您看我们都准备好了，那个您看您还有什么吩咐，你这么说客气点也行，是吧？我们现在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我们现在想封门了，您看合适不合适？你哪怕带一句这句话都好上30分，是吧？没有，就是请爷宣旨意啊，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在英语的起始句里边，像请爷宣旨意是一种 please，看着是 police， 但其实是有命令的意思，非常的不好啊。也就是说， 这个职场的兵会在王爷面前一步一步陷入刚才我说的那个困境当中去，最后王爷以后，因为你毕竟他比你官职大这么多了，是吧？你再在锦衣军干什么，王爷以后想收拾你，随便找个机会就行。哎呀，我只能感叹啊，就这个人这个。你怎么能猴急成这样了，是吧？不，或者不把王爷当回事儿呢？就是
0: 西平王啊，慢慢的说道：“小王，慢慢的说道，这句话很重要哈。嗯、慢慢的说道，
2: 节奏啊。
0: 你看西平王是什么基调？小王，对吧？
1: 嗯、
0: 你看赵堂官是什么？
2: 嗯、
0: 是什么趾高气昂的在贾府人面前哈？西平王慢慢的说道：小王奉旨，这点很重要啊。”小王奉旨、
2: 嗯、
0: 这事儿不是我要办的，奉旨带领锦衣府赵全来查看贾赦家产，那把这个锦衣府的这个赵队长的名字也说了，贾赦等听见惧匍匐在地，因为这是已经在传圣旨了嘛。然后呢，王爷便站在上头说，有旨意，贾赦交通外官，一世凌弱，姑父振恩，由田祖德，田也是姑父的意思哈。田祖德着革去世职，本来是一个这个国公府啊，他是这个世代可以袭爵的，那革去世职，钦此，这宣旨就宣完了吧。赵堂官一声，赵堂官呢一看这个宣完旨，这个一叠声叫道：“拿下贾赦，其余皆看守。”拿下贾赦，其余皆看守。哎，这个，当然，我觉得老李这会儿对赵堂官已经有成见了。唯一你来说，你要是王爷，这会儿觉得赵堂官这个气氛组当的怎么样？
1: 这个完全就是没有领会到领导的意图，我觉得。我觉得以我的视角来看，就是西平王他一直是在把这个这个现场的氛围变得温和一点。
0: 你说的特别对，我觉得
1: 已经第二次了。他每次都是在这个赵堂官说完一些比较激进的话，哎，把这个
0: 都是
1: 拉一拉。
0: 哎，你看，就都是在这个王爷都是在缓和气氛的。
1: 就是王爷一边缓和，他那边马上又他说的，而且都是动手的话，就是都是动词，动手，要不就是拿下。就完全跟这个王爷的这个基调是不一致的，我觉得他这个氛围组当的非常失败，而且我觉得我要是王爷，我肯定生气了，他把自己当大王了。
0: 对，后头那个王爷就喷他来着嘛，咱们这个讲到后头的时候来看，就是他跟王爷已经公开杠上了。那么呢，我开个头哈，这个老李来说一个今天我觉得我们这堂职场课呀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主题啊是从赵堂官在贾府抄家刷存在，看看职场如何避免用力过猛。那么呢，我的。抛出来的这个题是这样，怎么去领会领导的意图？我们有很多时候觉得这领导水平一般啊，觉得我这个觉得他怎么那个，他看不上我，我还看不上他呢。但是你想没想过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赵堂官作为锦衣卫的执行队长，王爷是请了旨的，王爷是刚被皇上安排了工作呀，对吧？我们和领导抛去眼界、能力、这个资历等等不谈，在现实中，我先开个头让找老李做专业点评。在现实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差距是什么？是信息不对称。
2: 对，对。
0: 你觉得这不我们都准备好了吗？哎，你怎么能把这些亲朋都放走了呢？哎，这我们抄家的工作不能这么做呀！你知道皇上跟王爷是怎么说的吗？
2: 对呀，
0: 对不对？你知道王爷在他的这个位置上见过多少潮起潮落呀？皇上眼下是为了彻底的格式化荣宁二府，还是为了震慑乃至敲打以后启用？赵堂官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啊？俗话说叫恩威并施嘛，对吧？
1: 对，
0: 换个角度说叫这个天威上意难测呀，天威难测呀。就是王爷对于皇上的态度肯定比赵堂官理解和判断的要全面和清晰的多吧，这么说应该没问题吧，
1: 对
0: 吧？因为面圣的是西平王爷嘛。但是赵堂官为什么就不考虑到这个问题呢？ 对吧？你看着那个像那个就是唯一看的那叫什么《甄嬛传》什么之类的，你看着年大将军倒了，最后对年妃是什么态度啊？那可能只有苏培盛这样的人才知道啊，对不对？就是你背后的对于年家的子嗣是什么态度，不是你以为的想当然的那么一个串联的脑回路，这个事儿啊，就这个灯灭了，后头就全灭了，这个荣宁二府以后就全挂了。所以我是不太理解，就是我个人的评价，就是赵堂官在政治上非常的不成熟啊。你抄家的业务能力再强，你要服务于什么呀？对吧？你锦衣府锦衣卫本身就是皇帝意志的大内，对大内意志的延伸嘛。所以说大家觉得我的分析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大幕上打一不着调啊，歪批大幕上打二。老李，我们结合原文或者也可以跳开原文，我们就结合原文吧，结合这个你看西平王来了之后他的话还没赵堂官多呢，大家发现了吧？对，这明显赵堂官戏更多呀。对，我们怎么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判断领导的意图？我觉得这个是跟唯一这样的职场新人非常重要的一课，您说？
2: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刚才王冠你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词啊，就是信息差。这个信息差呢，往往在职场中就天然的存在，哪怕是一个特小的公司，它也天然的有一个鸿沟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企业对企业战略的理解，在各层面上都有差异。当然，有的企业人做得好，让战略一贯到底的那种，连基层员工都知道企业战略清清楚楚，这种企业就往往做得特别好，因为执行力强嘛。还有一种就是，企业只有董事长脑子里想的是一个东西，然后总经理想的是董事长的一部分，然后再往下，部门经理又想的是总经理的几分之几，越往下传递越衰减。那这种公司往往它就是在沟通上出现问题了。这种出现问题的公司是大量存在的，不是少量存在的，是大量存在的。所以呢，我们从你自己衡量你的职位，你跟往上一层的信息差就大，再往上越来越大。那么你跟这些领导去谈话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领导的战略意图是什么。那这里边赵堂官明显不知道这个西平王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啊，所以他里边就完全凭着自己，我的工作本质就是抄家啊，我专业抄家几十年是吧，就全是这种思路啊。那这会儿就应该，我们应该震慑，应该这大，应该那封门什么的，直接就动手就翻去了，这是他的专业东西。但是你的专业东西，在任何的专业在战略下，它只是都是一部分，都是为战略服务的。如果你的专业恰恰跟战略定义相反了，那最后很倒霉啊，你的执行者是很倒霉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对西平王他领会旨意到底领会到什么程度了，你应该先了解，是吧？就是西平王甚至是不是他都不能100%的领略皇上的意思啊？皇上可能是非常隐晦的跟西平王交代怎么传圣旨这件事儿，西平王也是知道了80%、80%、90%。那到你这儿，你可能就刚才你说那话，你连西平王的20%都没有，那你这20%，那你剩下的80%全是风险，对于我们底下员工来说。
0: 对，这个。
2: 所以这种情况多危险啊，是吧？
0: 我们弹幕上有网友说的非常好啊。说问题是赵堂官为什么要一次一次试图带节奏，我觉得刚才这个老李说的很对啊，就是我们想，就是当然这有一点后悔了哈，就是赵堂官是真傻，职场傻白甜那不会啊，大家想一想他干的是什么活啊，他干的是锦衣卫负责抄家的队长啊，他打交道的都是什么人啊？就是他就是那个大内版的薛蟠，就是缺根弦儿。大家在弹幕上打一不，他有着很清晰的自己的职场意图，只是他的职场意图和这次的带队的总队长西平王不一样。换句话说，他是另一股急切的要整垮贾家的势力的代言人和黑手套。大概是这个意思，大家觉得如果是这种可能，在弹幕上打二。这个问题一方面有一点厚黑，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可能是到了这个贾府现场啊，这个西平王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就这哥们儿到底是谁的人。我们说的是最俗的，对吧？老李最后做一句总结，做一分钟的总结。如果你作为领导发现手下有一个员工 他明显不说跟你对着干，但明显不按你的方向来，你会怎么评估这个事儿，以及最好的处理方式是？
2: 明显犯倔的这种员工，他一定是背后有人啊，咱们用行话说叫背后有人。那西平王呢，他当然现在甚至西平王都不用揣测，由于西平王的那种信息来源来讲，他可能非常清楚赵唐官是哪一部分的人。
0: 哎，
2: 我觉得是这个结果是很正常的，他不会再猜。一个王爷还猜你一个锦衣官的什么？
0: 对，所以说王爷对于当时的朝堂势力应该是很清晰的了。对对对，
2: 非常的清晰，都是哪派哪派哪派，你代表谁来，你为什么这样，他全都清楚啊。只是这个赵唐官自己太急切了，而且呢，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跟西平王的这种利益不符的话，西平王也完全不用他在乎他。为什么？因为明显西平王的这股势力还是占主要的，否则啊，
0: 对，
2: 否则不会就。在这儿对峙的俩人不平等。
0: 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快速的您来回答一下。我们网友说，会不会他俩是一唱一和，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商量好的？
2: 这个明显没有这种感觉，
0: 哎，
2: 没有，明显没有
0: 是。我觉得也不是。行，就到这儿吧，各位网友，就到这儿啊！感谢大家的关注，然后预约一下明天的直播流，明天咱们国际版再会，明天见，拜拜，
2: 拜拜。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9: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近期，疗愈产品持续走热，借助 VR、AI 等数字技术，这类产品打破了传统场景限制，催生了线上冥想、数字陪伴等新业态。然而，课时费动辄几百上千元，效果则全凭消费者主观感受来评判，让不少人花了大价钱却踩了坑。艺术疗愈课程到底怎么选？面对资质造假、虚假宣传、包治焦虑等营销套路，消费者该如何辨别真正的疗愈师？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同一家店铺，寄到省会城市的菠萝新鲜饱满，寄到农村乡下的却青黑干瘪。一线城市收到的电饭锅是热门新品，县城乡镇收到的却是滞销品种。因人而异，因遇而异的 AB 货照出了网络经济乱象。城乡消费者付出同样的价钱，为什么会买到截然不同的商品？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疗愈行业专家郭世恒，北京市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麟为您打开本周消费指南。
1: 经济之声的各位听众朋友，央视频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欢迎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又来了，为您的消费出谋划策。来认识一下今天天天315消费帮帮团的各位成员，我们电话连线疗愈行业专家郭世恒。世恒你好。
2: 好，主持人您好。
1: 在央视频客户端，我们视频连线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胡律师你好。
3: 秉文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欢迎文慧。
4: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还有经济之声观察员锦麟，欢迎锦麟。
5: 各位好，我是锦麟。
1: 最近呢，能让心情变好的疗愈经济走红，随着生活节奏日益的加快，疗愈消费成为人们获得情绪疏解的重要方式，而由此带来的疗愈经济啊，通过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帮助消费者缓解压力，满足情绪需求。2026疗愈经济蓝皮书显示，中国疗愈经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万亿元，用户已经达到8.4亿人，其中6.8亿人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女性用户占比超过60%，25到49岁中青年群体占66%，其中30到39岁占比42%。为情绪买单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消费方式。小李是一位职业女性，她告诉记者，自己花点小钱让心情变好真的会很快乐。
6: 我就那阵子感觉特别丧吧，就一个我自己也失恋了，然后事业上也不是很顺，就预定了她这个1:1的服务，800，我觉得很有收获，因为可以引导你把想说的都说出来，引导你自己去分析反思，慢慢帮你找回自己的力量。我体验过颂钵，就颂钵它可能就比较安静，真正去体验瑜伽颂钵，我感觉对我们这种不是那么有效果，因为可能沉浸不了，所以我们可能是更倾向于用表达的方式去，所以它每个人有不同的适合的方式。我感觉我其实反而是没有那么看重它的证书和背书，我觉得比较看重这个老师的口碑的推荐，或者说有一些试听课你可以自己接触。
1: 疗愈课程我没接触过啊，文慧你有接触过吗？或者说你会为好心情让心情变好买单吗？
7: 我是没有参与过这样的一个消费的啊，就是但是我身边的朋友，我感觉就是大家越来越愿意为好心情去买单。以前呢，可是能我们更在乎的是一种物质上的一种需求，比方说买个什么样的衣服啊，买个什么样的化妆品，就这样的一种消费。但是现在呢，大家可能就觉得就是说有没有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整个的经济形势啊，各方面自己的收入也在不断的提高嘛，所以呢大家就开始就觉得就是说，如果我能让我自己不那么内耗，我能让我自己不那么焦虑，我是愿意去找一些就是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课程，或者相关的一些辅助的这种消费，能够让我感受到就是说生活当中的一些更加情绪舒缓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他们是会愿意去为这样一个消费去买单的。
1: 对，
7: 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的一个表现，我个人觉得。
1: 嗯，确实现在大家消费期待在变化，之前我们常说这个情绪价值，我们聊过好几期相应的节目哈。其实我感觉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所谓的疗愈经济也差不多，就是一种身心的放松啊，
7: 对对对，
1: 审美的一种体验啊，对吧？大家现在愿意被那种被理解被抚慰这种感受来去买单，为他去付费哈。锦麟，你在采访过程当中你发现大家一般都是什么样的目的哈？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去购买这类疗愈课程或者是购买相关的服务？大家都会为好心情花多少钱啊？
2: 其实我在采访中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啊，就是他这个最终疗愈的效果和他为什么去参加购买这个疗愈课程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2: 有两种人啊，一种大部分的人是说我们这个他去参加这个疗愈课是为了解压，那么这类人群呢给我的反馈就是体验很好，我真的这个心情变好了，然后这个效果也非常不错，很满意。
1: 嗯，
2: 然后第二种人呢就是比较少部分的，他们是因为很多人跟我说陪朋友去的啊，我是为了那个跟风，觉得这挺有意思的，陪朋友去
7: 想体验一下，
2: 对，想体验一下看看。这种人群给我的反馈都是我觉得也就那样啊，就过去睡了一觉就好了，感觉也没什么太大。
1: 花钱去睡一觉
2: 啊？对，
1: 哦，
2: 就是他
1: 很多的疗愈课程是这样的吗？就过那儿去，
2: 有一些叫
1: 专门休息睡觉，
7: 音乐是
2: 是对，有睡眠疗愈啊，有颂钵疗愈啊，很多这种类型的。
1: 哦，我好像能了解理解了，就是有些人可能平时在家还真
7: 睡
1: 不着，
7: 本身睡眠就不好
1: 啊，真睡不好，换个地儿没准就睡得好了。
2: 对，他本身睡挺好，他是跟风去的，他体验就一般。
1: 哦，
7: 对，
1: 得先有这方面的需求哈。
2: 对，
1: 不，我们这都是这个不专业的人士，咱们得请教一些业内人士哈。世恒，给我们解释解释，到底在你看来什么是疗愈哈？就你的观察，现在市场上大概有哪些形式就比较受欢迎的这种疗愈消费的形式都有哪些？
3: 嗯，好，首先我觉得大家得区分疗愈和治疗这两个词，它疗愈不等于治疗，它其实就帮人看见情绪，然后接纳自己的情绪，然后再经过疗愈师的一些引导，帮你释放情绪，重建你的一个内在平衡，就是你的身体、心灵和情绪的一个整体健康和平衡。包括刚才老师们聊到，有些人会压力大、焦虑、失眠、内耗这些亚健康状态，帮你一个缓解，它和临床治疗是不一样的。然后现在我觉得市面上比较受欢迎的疗愈，像刚才提到的一些声音疗愈，比如颂钵，还有一些自然的白噪音，一些音频平台上，它会设置一些会员去引导大家去消费，去购买这个音频包。线下的话就是一些身心的整合体验，有芳香疗愈啊，有正念冥想，一些禅修。比如之前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很多一些云南啊、大理那些自然环境比较好的地方，都会设置一些这种三天啊。

0: 就是拿着钵在你耳边敲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声波从你的耳朵里面穿进去，然后从上到下把你的身体像电流一样就流过一遍，你就浑身酥酥麻麻，真的是这个立马放松下来，然后敲着敲着就会睡眠睡着了，然后2个小时过去了，你醒来就觉得我花这么多钱，我都没感觉都睡过去了，对，就睡眠非常的有帮助改善。
1: 哎，景林，你去体验的时候，
0: 我觉得挺受欢迎的。
1: 哦，景林，你去体验的时候，体验的是什么？是这种睡觉的吗？
2: 不是，我体验的是艺术疗愈，
1: 艺术疗愈
2: 啊。
1: 我
2: 简单给你们大家介绍一下啊，一共是4步。第一步呢是破冰，这个破冰呢很有意思，就是我跟这个疗愈师呢，我们俩中间扯了一块布，这个是一个像纱巾一样的那种丝布，一人拽着一角，然后呢不说话。就看着对方，然后就是拽了拽，他拽这边，我拽这边，互相用这种无声的语言去感受对方的这种拉力，然后我觉得给我体会到了一种，慢慢的我们俩变得有默契了，这就破冰了，
1: 获得信任彼此，
2: 获得信任了，然后第二步呢叫连接，这个就相当于你开始自己进入这个创作的表达当中了，可以画画，也可以用 AI 来帮你画，这两种选择，我呢画的不好，我就让 AI 帮我画，我把我选择的这些，还有一步我忘说了，就是在画画之前会抽卡。这卡呢是疗愈师给你，就是落一叠卡牌，你去当中抽3张，这3张呢分别对应你目前的一个困境和你解决困境的方式，还有你期望的愿景，就这3张，我觉得不管我怎么想都能给自己跟这个卡片上的东西连接到，然后呢根据这个卡片上的画面，我告诉 AI 生成出一幅图画，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跟我的想法是很有默契的，我心里面想的就是这幅图画，而且它点出了很多我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然后疗愈师会引导你解释一下这个画，你想要去表达什么样的情绪啊，你想要怎么去疏解自己的压力，最终我觉得确确实实给我治愈到了，我的很多压力自己憋在心里边说不出来，这么一去操作我就说出来了，我觉得最终挺好。
1: 我感觉听起来挺像是这种我们去做心理咨询的，原来心理咨询可能就是主要靠语言啊去表达，但心理咨询师他最终的目的可能也都是做一个倾听者，让你把你心里面不愉快的事情给他说出来。我觉得这种现在疗愈这种课程也有点类似，它是通过其他形式，你或者睡一觉哈，你心情好了，或者像锦林这种，其实我感觉一顿操作下来，或者像做游戏一样，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呀或者不愉快啊，也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抒发出来哈，所以它火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胡刚律师啊，您有体验过这种新型的消费形式吗？您怎么看它为什么就在年轻人当中火爆起来了呢？
3: 那么确实现在疗愈金这个词比较流行，然后它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确实对应的当代我们很多人面临着节奏快压力大，那么需要一种身心的舒缓，情绪的调节，包括精神的滋养，这些都是一种新型的消费，也确实给相关的消费者带来了很多的收益。但同时我们看到，因为这个词本身我是持保留意见的，也就是疗愈经济，疗是治疗的疗，愈有时候医学上叫治愈，治好了。那么刚才我们社恒专家已经旗帜鲜明地指出，疗愈不是治疗，刚才说了很多的具体的展现的服务的方式，无论是实物也好，服务也好，还是数字也好，或者三者的交叉融合，但它核心的是相关的经营者包括从业人员都不具有医学专业的背景，也没有相关的许可，比如说他首先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相关机构也不是医疗机构，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依然使用疗愈这个词，我是只保留甚至是明确反对的态度的。刚才提到它的更多的是舒缓调节滋养，那为什么不可以叫舒缓或者叫疏解经济呢？为什么一定要用治疗的疗呢？所以从这点来说，如果有相关经营者宣称啊疗愈师疗愈经济，我们消费者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刚才我们业内专家世恒所指出的，疗愈不是治疗，同时我个人认为疗愈经济应当改成疏解、舒缓或者是其他类似的词，避免使用治疗的疗，避免使用治愈的愈这些词，但是我们依然是鼓励这样的新兴服务的不断的发展，因为它们毕竟让我们 精神。

0: 身心更加的健康，然后也更加的愉悦，也享受生活的每一天。
1: 嗯，我觉得无论是刚刚是恒的提醒，还是胡刚律师提醒啊，都很重要啊。就是我们一开始要提醒大家的是，这疗愈经济或疗愈这两个字儿听起来很优美哈，但是大家还是应该前提是了解到，这种疗愈消费啊，还是服的舒缓的为主哈，不能替代医疗救治啊，要理性的去判断自己的需求。当然说到这儿哈，从消费心理这角度，我感觉提到疗愈这两个字儿，确实能让我心情就一下子就好一些啊，就是我觉得疗愈可能对可能会击中我的这个心理的需求哈。所以文慧，你觉得为什么它会成为大家消费的一个新宠儿呢？
2: 嗯，我觉得就是这份热度的背后，它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当代人消费心理和生活需求的一个真实的投射。就是你确实在比较快节奏的生活里，你感受到了一定的就是心理的，比方说一些内耗呀、焦虑啊，或这些复杂的情绪是无法去通过我们正常的途径去疏解的。那借助这样的一个疗愈的一个方式呢，其实核心就是情绪补偿心理的一种体现哈。就是怎么样能够通过一个平台的这样一个活动，一种方式形式，这种疗愈性的消费，给你提供一个情绪的出口，用专业的引导和舒适的体验，帮助我们去缓解一些这样的焦虑，释放一些疲惫，填补内心的这种不安。那第二点，我觉得它是一种自我关怀意识的觉醒，这也是推动了疗愈消费一个普及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希望身边的朋友来关心我，我情绪不太好，你来安慰我几句。但是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可能更加的意识到，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成为自己内心的一个关怀者哈，关照自己的情绪的变化不再只需要什么物质上的满足来填补，我们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一种充盈。那么花钱买疗愈，本质上就是一种自我投资，对自我情绪的一种重视，用这样的方式来对抗生活疲惫的一种表达吧，我觉得也是比较温柔的一种方式啊。这种消费不是什么攀比，我觉得就是为了获得内心的一种松弛感。
1: 对，
2: 那最后一点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社交的认同心理也是为疗愈经济添了一把火。就比方说以前呢，我们可能就觉得啊，这情绪不好，那谁没有个情绪不好，你自己疏解就好了。但是后来呢，身边的人都在通过一些疗愈缓解了自己的压力，包括景明去到了这样一个地方，他推荐给了咱俩，那听了以后觉得这个方式我没有参与过，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参与参与？你看好多人也通过这样的方式缓解了自己内心的一些不开心的。
1: 到底有没有效果不好说，但是我挺有兴趣想去体验一下。
2: 对，你看你就愿意参与了，对吧？这样的一个社交的一种你谈话过程当中的一些你得到的信息，社交的一些认同的心理，也在催化你内心去做这样一个消费的决策。所以呢，这些诸多因素配合起来，就让我们开始就是说，我是不是也可以去更加关注一下我自己内心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是当代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也是为我们忙碌的生活留一份喘息的空间。这份价值是被认可的，但是呢，回过头来再说，两位刚才胡刚律师也好，或者是世恒提到的也好，就是我们还是要明白一点，如果说你的内心真的已经就是因为焦虑啊达到了一种需要经过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话，那么很显然疗愈经济这个事情是帮不了大家的。
1: 对，其实刚刚文慧说到大家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哈，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对于什么是美好生活的理解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可能原来我们就是多赚点钱啊，物质上丰富一下哈，但现在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种平衡，能够让内心获得安顿哈。日常生活已经很琐碎了，我们希望能在内心当中建立起一种所谓的秩序。
2: 对，
1: 这是有可能我去选择这种疗愈消费的这样一个主要的目的哈。好，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一聊吧，你是怎么样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了解到疗愈经济的？你知道所谓的城市疗愈空间、解压馆这些疗愈场所吗？您会为有一个好心情买单吗？欢迎大家听广播的时候呢，可以看直播，我们在央视频有直播的画面啊，欢迎大家搜索天天315加关注，在我们直播间下方的评论区留言，说一说今天的话题疗愈经济，您了解疗愈经济吗？您会为好心情买单吗？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我们刚刚说了大家为什么会为疗愈买单哈。锦麟，在你的采访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的消费者啊，对于选择疗愈经济方面的这种产品或者服务有没有过一些困惑？因为好像这方面的这个服务还挺多的，而且好像似乎也没什么标准哈可言，对吧？大家都是怎么来判断的？有没有一些困惑啊？
4: 对，您说的这个其实就是他们的困惑了，就是没有标准，
1: 没有标准。
4: 那我好不好，直白一点说，就是那个我心情变好了那就值了，我心情没变好，我又没有什么就是点差评的地方，你能说人什么呢？说人态度不好吗？那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所以实际上
1: 人家可能会说个体有差异啊。
4: 对，就是他没办法举证。然后那个消费者体验之后呢，这个困惑的点就在于随机性强。然后不管是判断这个疗愈师也好，还是选择疗愈机构也好，都是靠眼缘，然后选择疗愈师也是靠疗愈师自己的人格魅力。其实这方面就是对消费者来说比较的这个随机性太强了。
1: 对，所以说世恒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哈？我们普通消费者应该如何去选择五花八门的疗愈课程，怎么选？
5: 我觉得这个的话对普通消费者来讲还是根据自己的情绪痛点啊，比如说你觉得自己最近压力大了，有失眠焦虑了，你可以试一下冥想啊、送波、或芳香疗愈，就做一些瑜伽这种舒缓类的。那如果觉得你自己最近可能遭受到一些恶意，觉得内心很多情绪憋着想发泄，
1: 喂，喂，世恒，调整一下您手机的位置，我们这边信号不是很理想，您继续。
5: 平常可能工作忙，孤独缺陪伴，就是选一些宠物疗愈这些比较简单的就可以。
1: 刚刚世恒给我们介绍了一些现在主要的这种疗愈课程哈。当然我们发现现在有这个情绪疗愈啊，还有所谓的城市疗愈空间，还有解压馆、情绪陪伴，还有线上心灵疗愈咨询等等业态还是非常多的啊。不过呢，要从法律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业态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业态？胡刚律师，它到底是休闲服务啊，还是心理咨询啊，还是文化服务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那么对于新业态新模式的法律规则，我们更多的是从法律的角度进行穿透式的分析，也就是说并不考虑其变化复杂的表面，而看它最后所建立的相关的法律关系，这样来进行相应的法律的分析。那么我们研读相关的报告，也有相关的司法的判例、行政处罚等等，我们看到和疗愈经济啊，所谓的疗愈经济有关的大概有六大雷区，分别是虚假宣传，这个非常的常见。比如说疗愈师，他凭什么能成为师呢？以前我们要当工程师，你得本科毕业，还得干满五年才有资格评工程师。现在疗愈师据说可能上几个小时的所谓的培训课程就能发事，然后就能自称疗愈师。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要警惕。这个联系的第二个雷区就是资质的缺失。因为我们很多的服务的内容本身并不属于我们行政许可的范围，也就是说严格的国家的严格的资质是很多时候是不需要的，更多的是相关的社会团体包括纯商业机构发布的或者颁发的有关的培训证书，而这样的培训证书应该说良莠不齐。第三就是刚才专家都提到了定价的混乱，那么确实得做到价格法上面的明码标价。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就是预付费的陷阱，因为你可能一个所谓的疗愈经济，一个所谓的课程，最后你可能会花出几十万都有可能。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隐私的泄露，你和对方，你对方是谁你可能都搞不大清楚啊，然后你把你很敏感的、脆弱的、隐秘的这些信息披露给他，你能保证对方能严格的恪守职业的操守保密的义务吗？最后一个大类是精神控制，因为我们很多的疗愈或者说这种课程是封闭的环境，封闭的环境。以前我们看到很多的所谓的，比如说成长培训。还有什么财商培训等等，最后都涉及到精神控制，然后引发出传销等等。所以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更需要在不断鼓励其 快速的健康发展同时，也要做好有关的法律规矩，牢牢守住法律的底线，让我们每个人自由快乐的过好我们的美好生活。
1: 嗯，胡刚律师，就是刚刚您也提到哈，现在这个疗愈经济下的一些服务啊，或者说产品啊，它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哈。那在对于相应的服务或产品的管理上，您觉得是不是因为这种法律界定的这种模糊，会导致交叉监管或者说无人监管的一个情况呢？
0: 啊，确实，因为我们看到以往类似的案例，无论是以前的网约车啊，还是平台经济等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现在更加的强调这种弹性的监管，包括这样的融合的监管，往往是会有相关的多部委发布有关的新业态的一个指导意见，然后逐渐成熟，可能专门制定有关的部门规章行政法规等等。那么是从实践到抽象的法律规定，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但无论如何，这些基本内容，首先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那么对其中的很多的部分都是有监管权的，比如虚假宣传啊、定价的混乱啊、预付式消费等等。那么隐私泄露，那么不仅包括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还包括我们的网信部门或者说是电信部门都有可能进行联合的监管。而新生控制就更加的复杂，因为有可能涉及到更加严重的犯罪问题。所以我们要自己身心健康，但是我个人依然不推荐任何价格过高的这样的服务，因为它我们以往的类似的所谓的课程引发的悲剧确实历历在目。当然我们也期待整个的这样的疏解式的经济能够走得更加健康，而不像某些的我们以往的推崇的经济走上了一条我们不愿看到的路。
1: 嗯，好，我们说了很多疗愈经济的问题啊，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疗愈经济正在从早期零散的一些个体工作室、小型体验店逐步迈向链条相对更为完整、跨界融合、科技赋能的现代产业。我们看到疗愈加跨界融合模式逐步的落地，与文旅、健康、科技、文创等领域深度的嫁接，形成了多元丰富的产品与服务体系。而不少民宿啊、度假酒店啊引入疗愈产品也受到消费者青睐， VR AI 等数字技术赋能打破了场景限制，也催生了线上冥想、数字陪伴等等新的业态，让疗愈服务触达更加广泛的人群。那关于疗愈家能够衍生出哪些新的场景，哎，有没有一些新场景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另外有关疗愈经济行业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来聊。这里是天天315消费帮帮团。
6: 你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7: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6: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3: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0: 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 手的糖浆越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2: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3: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2: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4: 您好，您的快递。
0: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2: 如今心血来潮，
4: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2: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0: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2: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5: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0: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6: 近期疗愈产品持续走热，借助 VR、AI 等数字技术，这类产品打破了传统场景限制，催生了线上冥想、数字陪伴等新业态。然而课时费动辄几百上千元，效果则全凭消费者主观感受来评判，让不少人花了大价钱却踩了坑。艺术疗愈课程到底怎么选？面对资质造假、虚假宣传、包治焦虑等营销套路，消费者该如何辨别真正的疗愈师？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同一家店铺，寄到省会城市的菠萝新鲜饱满，寄到农村乡下的却青黑干瘪。一线城市收到的电饭锅是热门新品，县城乡镇收到的却是滞销品种。因人而异，因遇而异的 AB 货照出了网络经济乱象。城乡消费者付出同样的价钱，为什么会买到截然不同的商品？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疗愈行业专家郭世恒，北京市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麟为您打开本周消费指南。
7: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周末时间消费帮帮团，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疗愈经济这样一个话题啊。刚我们说到了疗愈经济，疗愈家正在成为疗愈经济的一个新趋势啊。文慧，就你的观察，疗愈家能加出什么新场景来啊？有没有一些新场景是挂羊头卖狗肉的
8: 啊？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疗愈家到底有些什么样融合的趋势哈。其实现在整个多元化的场景已经赋能了我们的大众生活，从疗愈家文旅的这样个森林冥想，就住在一个比较静谧的森林里，或者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养生的生态的环境里，去感受这样一个疗愈的过程啊。还有一个疗愈家科技的这种智能冥想舱，哎，高科技的，你这躺在那个冥想舱里去感受一下这个情绪的这种疏解，还有这 AI 情绪陪伴这样的，还有疗愈家文化这种非遗手作工坊，哎，茶韵疗愈等等，以及社区公益类的这种疗愈的沙龙，疗愈家，反正呢，就说了这么多，你会感觉到它正在打破行业的边界，贴合不同的群体的情绪需求，成为了缓解当代人焦虑的一种载体吧，哈，其实繁华的背后。我们刚才包括胡刚律师也提到，我们自己其实也会遇到一些情况，就是部分疗愈家的场景陷入到了挂羊头卖狗肉的这样一个乱象当中。我们不能说这个行业其实它本身是一种还是不错的一个新兴的发展的行业，它有它的对我们生活需求的一些帮助，
7: 而且我觉得它是很敏感的，能把握到现在消费者一些变化。就现在是这样，如果说你能这个服务还是产品也好，能够回应我们消费者的情绪方面的需求， 能够很好的回应，你就能打开市场空间。
8: 没错，
7: 你没有这情绪方，
8: 对，
7: 你没有情绪方面这种需求的回应的话，你就是一个传统的商品哈，可能你就这个不会脱颖而出，不会成为爆款。
8: 是，但是现在为什么会有这种我们担心的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疗愈加经济，它本身有它积极的一面，但是却有一些无资质的从业者经过速成培训开展了服务，也就是说，它本身其实没有这种啊这种心理师的执照啊，或者是疗愈的这种师的这种真正的经过系统培训的这种能力呀，他就因为疗愈家很火，就开了这么一个机构，然后就用一些有的没的方式来给你进行一些虚假宣传包装啊，让你觉得哎，你看感受好不好啊？这个其实是我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之一啊。还有就是高价去售卖这种疗愈的产品，比方说转运蜡烛啊、古钵啊这种溢价的产品，甚至是借疗愈之名实施一些诈骗，这样的过程呢，其实把一个科学性的疏导情绪的方式变成一种甚至带有一些迷信色彩的啊，它不是一个积极的状态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既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透支了行业的公信力。我们要推动这个疗愈家的这种健康发展，其实是需要多方协同发力的，筑牢一个规则的边界。就刚才其实秉文也问到了景林，就感觉好像也没什么标准，这个行业到底 A 家和 B 家到底你有什么核心的优势，似乎也没有。所以其实监管部门真的要加快完善一下行业的这个标准明确、从业资质的门槛和服务的边界，厘清监管的这种模糊的地带，来打击严厉打击这种虚假宣传呀、价格欺诈等等乱象。这个行业协会呢，也应该强化一些自律啊，制定一些公约来规范经营行为，引导机构坚守这种疗愈的初心。所以呢，加强这种科普引导，其实我觉得对于让我们消费者认清疗愈的辅助属性，理性的去规避一些消费陷阱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其实你刚才也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疗愈它一定是有点像保健品，它来补充你一定的缺失的维生素，但它一定不是药，它不能帮包治百病什么什么，你通过疗愈就怎么着了，这个我觉得就完全就有点太夸张了。就是一定要坚守一个专业的底线，强化它的监管约束，然后合力咱们把这个疗愈经济啊、疗愈家的这个场景褪去一些噱头，让它回归本心。
7: 康文会提到一些从业者资质的问题哈，不过我倒是觉得有些他可能确实需要资质，有些比如说像刚我们提到的，就是在那儿睡个觉哈，然后给你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然后陪你一块儿这个什么这聊一聊哈，简单聊一聊，这种可能我在我看来哈，可能也不太需要相应的一些资质，就一定要具备所谓心理咨询师的一个资质哈。当然我们要说它存在问题是那些你把这个普通的一个商品把它打上疗愈的标签，然后你就标一个很高的一个价格，这种其实是在我看来啊是不能够让我接受的。而且你所谓的是在提供情绪价值，实际上透支的是我们消费者的信任啊。锦林，你在观察当中有没有发现到一些行业方面问题，主要是这个行业标准啊评价上的问题啊？
9: 其实这个评价刚才也讲到了，就比较主观嘛，然后没法量化。你说怎么量化呢？我这个好心情还是坏心情，我没法去说。所以在评论区你会看到一个是空前的盛况啊，就是很多好评如潮。但是呢这个成本是很低的。我很多机构会跟你说，你给我打一个五星好评，发点好评价，我会给你送一些小礼品，或者说给你减免一些课时费啊。那这样的评价我们怎么去相信它呢？所以实际上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评论是水分很大的。
7: 说到这个行业里面的水分或者说鱼龙混杂的情况啊，世恒你怎么看？你觉得业内是不是有必要对从业者提升一些要求，要求相关的这个从业者有一定的资质呢？
10: 对，因为当前的话我们国家的职业目录里面它是没有这个疗愈师这个职业的，所以目前没有统一的准入和监管，包括现在的心理咨询啊、心理治疗和疗愈它都有点混为一谈，它好像处于一个灰色地带。那我觉得之后官方的话应该是出一些相关的政策，包括一些评价的标准来支持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和消费者，一直把这个行业做得更好。
7: 那觉得这个好坏的标准应该如何来定哈？你怎么看？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的评价体系呢？
10: 对，像之前我们做艺术疗愈的话，是会做一个皮质醇测定的。皮质醇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压力激素， 那我们就会收在艺术疗愈的前后分别收集两次体验者的唾液，然后用一些仪器有一个数值的量化的标准，但这个成本是过高的，那普通人也承担不起，那我们是为了做项目来去收集。那日常的话，我觉得就可以从消费者本身一个时间维度来看，比如短期内你的交

0: 焦虑和抑郁的量表的思维会下降，睡眠质量比如提升了。然后中期的话，你内耗减少，你的专注力、人际模式，你和周围人的关系都会改善了。那长期的话，你的情绪自主调节能力是增强的，能够日常的应对一些压力，然后不回避问题。所以我觉得疗愈本身还是一个消费者自己内心的去打。
1: 说到这儿哈，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网红啊、博主啊，其实这些人好像是没有心理咨询师或者说精神卫生相关资质的，但是他们提供的服务呢，却与心理干预啊、创伤的治愈啊这方面有关系。胡刚律师这样做的话，是不是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2: 那么，首先，我们国家精神卫生法实际上它是严格区分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那么，对于心理治疗，是要相关的从业人员获得卫生技术的相关的资质，而且要在医疗机构实施专门的心理的治疗。而心理咨询，它更多的是在医疗机构以外，对它的主体现在要求也比较低。对于相关的社区啊，对普通人，请注意是普通人，不是患者啊，开展的这种心理健康促进活动。而现在我们的心理咨询，请注意，那么大概在2017年，实际上已经取消了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资格，而且也不再开展这种考职业资格已经取消了，也不再开展这样的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考试，也就是说，基本上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那么，相关的心理咨询的从业人员，为了证明自己的专业能力，那么很多更多的是提供相关的培训机构，或者说是有关的科研机构，比如以前很有名的中科院的心理所，它有这样的。这样的培训证书，而且还分很多的级，当然还有中国境内包括境外的这样的培训机构发的证书，以此证明接受培训或者持证人享有相关的专业训练，并有相应的专业的经验。但无论如何，我们如果是网络上的博主也好，网红也好，如果你没有相关的资质，然后至少是这种培训证明。有开展这样的活动，本身我不能说你严格的违法，但是如果你使用了一些，比如说治疗、精神障碍这些词汇在使用中，那么是严重违反了精神卫生法的规定。那么同时，如果你宣称自身是心理咨询师，但又没有真实的这样的培训的证明、从业的经验。那么本身又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者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下的虚假宣传，对消费者也是一种消费欺诈行为。所以，对于心理咨询或者是心理治疗，我们消费者一定要严格的区分。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精神障碍或者说非常严重的这种情况，首先要去咨询当地的这样的。有关精神卫生的专门的医院和专门的医师，这样是对您自己的负责。
1: 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真是到了需要心理干预，有这个心理创伤方面啊，需要找专业的服务的时候，还是应该去找专业的服务，找心理咨询师去医院哈，不能替代这个医疗救治，仅仅是去所谓的疗愈消费，然后希望能达到相应的治疗的效果哈。文慧，现在这个市场还是处在一个鱼龙混杂的一个情况哈，有没有一些消费锦囊给大家，让大家避避坑啊？
3: 三个锦囊啊，第一个就是坚守资质底线，拒绝无证服务哈。疗愈服务它尤其是涉及到心理疏导、芳香理疗，你就想你躺在那儿，给你用的香料到底是不是一个正规的香料，到底是什么样的香料，你其实是真的需要去考量的。这个无证的，我觉得是没有资质的这样一个企业或者是这样一个机构，是会让人担心它的质量，甚至是你的安全的问题啊。所以警惕这种速成班上岗、无资质可提供深度疗愈的这种虚假宣传，还有不要被这种大师坐镇呀、独家秘方这样的噱头去迷惑。那第二个锦囊呢，就是我们要理性的看待效果，并且治愈的这样一个神话。刚才炳文也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疗愈它是缓解情绪、疏解压力的一种现在的一种方式，它不是包。 包治百病的一个治疗方案，所以大家一定要厘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啊。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这个锦囊就是我们要守住消费的底线，警惕这种高价陷阱。现在很多的疗愈课程呢，因为它打着帮助你去缓解一些情绪的这种旗号，好像用一些话术直击你的人心，让你觉得啊，他说的真的太对了，他就是你的千年不遇的知音。那这个时候，数万元的疗愈课程，溢价过高的疗愈产品，可能就会让你掏钱包了，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保持理性的这个比价啊，量力而行，不要觉得越贵就越有效，它毕竟是一个辅助的东西啊。
1: 嗯，锦麟还有没有什么补充啊？
4: 我觉得文慧老师的锦囊已经完全够了。我这个再补充最后一点，就是很多他的机构是有试听课程的，如果你不放心可以去试听一下，或者说是有一些试听的视频提前去看一下适不适合自己，喜不喜欢再去下单。
1: 我再说一点题外话，其实我感觉之所以大家对这种所谓疗愈的需求在增加，某种程度上也说明我们现在生活节奏还是挺快的啊。大家其实期待更加有质量的休息时间，有更好的工作环境啊，能够有更完善的心理服务和更多可以我们随时得到的公共文化方面的供给
3: 来调节，
1: 对，只有这样我觉得才能从根本上然后获得一个所谓我们心灵上的一种疗愈哈。好，关于疗愈的话题我们先聊到这儿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聊一聊网购 A 币货乱象。
5: 近期疗愈产品持续走热，借助 VR、AI 等数字技术，这类产品打破了传统场景限制，催生了线上冥想、数字陪伴等新业态。然而，课时费动辄几百上千元，效果则全凭消费者主观感受来评判，让不少人花了大价钱却踩了坑。艺术疗愈课程到底怎么选？面对资质造假、虚假宣传、包治焦虑等营销套路，消费者该如何辨别真正的疗愈师？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同一家店铺，寄到省会城市的菠萝新鲜饱满，寄到农村乡下的却青黑干瘪。一线城市收到的电饭锅是热门新品，县城乡镇收到的却是滞销品种。因人而异，因遇而异的 AB 货照出了网络经济乱象。城乡消费者付出同样的价钱，为什么会买到截然不同的商品？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疗愈行业专家郭世恒，北京市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麟为您打开本周消费指南。
1: 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今天和大家再聊第二个话题是网购 AB 货乱象哈。最近有一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发帖，自己在同一网店下单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外一名网友分享购买的同款羽绒服，寄往上海的那一件颜色鲜亮，而另外一件寄往贵州的颜色则比较的暗淡。这些同店同价不同质的情况被网友们称为网购 AB 货。所谓 AB 货呢，是指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材质存在明显差异的版本。其中呢 ，A 货是优质正品 ，B 货则是成本更低、质量有瑕疵，甚至属于残次品或滞销品。不少消费者向记者反映，确实遭遇过网购 AB 货的现象。
6: 服装品类比较容易出现 AB 货，买了一个裤子，然后那个版型，这个直播间看着可好了，但是穿到我身上好像就是不太对劲，非常气愤的退货了。
7: 我感觉就是像买的包啊什么之类的，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我之前有一个就是，他那个实物拿回来就跟他那个直播间里播的不是特别一样。
8: 怎么解决的呢？当时
7: 受着了，
8: 就自己受着了。
7: 对。大城市、一线城市，他们容易发 A 货，然后一般的小县城可能 B 货的情况下更多，所以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1: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平台的后台订单管理系统并不具备针对用户或地区进行标记并且差异化发货的内置功能。如果商家想分地域发货，需要寻求第三方 ERP 系统，也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或者是人工分拣来辅助实现。针对这个乱象， 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指出 AB 货现象的滋生并非偶然，背后有着多重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当前电商产业仍然没有脱离价格内卷的畸形模式，另外一方面，部分电商

0: 平台主体责任缺失，对 A、B 货现象缺乏主动发现和有效处置的机制，在流量收益与消费者权益之间天平失衡，客观上纵容了这类问题的发酵。江苏省消保委龚永壮建议，平台与商家应当重视 A、B 货问题，遏制消费歧视的现象。
1: 部分商家呢，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做画像。比如说，对消费地址是大城市城区、退货方便、维权意识强的消费者呢，发送质量较好的 A 货；对地址是偏远农村、退货相对麻烦、维权成本较高、维权意识相对薄弱的消费者呢，他会发送质量较差的 B 货，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0: 帮网购的文慧啊，
2: 好，
0: 梳理一下哪些品类容易出现 AB 货。
2: 我觉得是第一类就是生鲜果蔬首当其冲啊，部分商家他就是会觉得你的一线城市的鉴别能力会强，你的维权意识会强，所以发 A 货，就是指的优质产品。那 B 货呢，相对一些三四线城市或偏远农村的话，他觉得你鉴别能力不是那么强的，他就发一些残次品或者瑕疵品啊。然后呢，下一个呢就是服装家居百货这类呢，就是直播间里他体现的就是优质的面料精工细作，但是他发给你的其实你无法从视频当中去做对比的，那他可能给你个 AB 货的这样一个区别，
0: 这是虚假宣传问题了已经。
2: 对，然后呢，第三类就是美妆洗护啊小家电的这个品类也常出现 AB 货，就是商家以优质的样品来引流，实际上给你发的就是那种偷工减料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0: 为什么会出现网购 AB 货的情况，我们来听听电商领域专家李明涛的分析。
3: 之所以电商领域啊出现 AB 货的这种现象呢，首先呢是商家端，我觉得是出于两个目标吧。第一个来讲呢，他们希望通过 AB 货的操作方式呢获取最大利润。我想呢，这个就是商家的这个逐利动机，首先是出现 AB 货现象的最主要的一个动因。那么同时呢，其实从被动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很多的商家之所以这样违规操作呢，也是由于当前电商这样一个市场上呢，它的相互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尤其是呢在价格方面上呢，会成为一个电商市场的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主导因素。那也就是说呢，采用 AB 货的一些商家呢，它可以在电商这样一个市场上获得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利润。那么当他有这个利润空间的时候呢，他又可以适当的调低这样一个价格。那么这个价格如果说比同样的一些商品价格更低的话，他又能够获取这个电商的更多的一些流量。所以这样的看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可以叫是恶性循环。也就是说采用 AB 货发货方式的这些不良商家反而呢获得了超额的利润。那么它又有降价空间，又能获取更多的流量，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可以说叫变相的激励机制，让更多的这个商家呢铤而走险，采用 AB 货的方式呢来去运营它的电商的这样一个运营方式。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从原因上来讲的话呢，既有商家逐利的这样一个动机，同时呢平台的一些流量规则或者说对于价格的过多的这样一个赋予它更多的权重呢，可能是导致这种现象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个原因。那当然呢，从实际操作层面上看呢，那这些商家的话呢，他其实可以利用的技术工具是比较多的。尤其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商家呢，他可以通过平台或者说第三方的一些大数据呢，基于消费者的历史数据进行一个精准的识别，那通过这种消费者画像呢，他可以判断或者说尽可能的去判断这个消费者如果说发现了 AB 货之后他的反应。如果说从大数据上来看的话呢，首先是大的这个层面上呢，是比如说一线城市的消费者可能会更加的挑剔，同时呢也会对这个售后的维权有更多的精力去投入。那可能从商家角度上呢，就尽量的从概率角度上减少发 AB 货的 B 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行为。对于比如说低线城市市场甚至农村市场，那维权成本，消费者端的维权成本会比较高，那他更乐于呢用一些 B 货或者说货不对版的货来服务这部分消费者。所以呢他既有动机又有外部的机制，同时他还有手段，所以会造成这样一个现象。
0: 请教胡刚律师啊，商家发 AB 货这种现象是不是违法违规的行为？是否可能面临处罚？平台是不是也需要担责？
4: 喂，
0: 胡律师，
4: 哎，你好，确实，那么我们确实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 AB 货，我们以前探讨过大数据杀熟，就是同样的货物或者服务，针对不同的消费者提供不同的价格，以最大限度的实现牟利。那么我们当时实际上从学理上已经明确的分析，那个叫做完全的价格歧视，传统的市场是不存在的，而现在这种大数据的时代，电子商务平台的超强的数据管控能力，包括毫无底线的对我们每一个消费者个人信息和隐私的肆意的掠夺。
0: 胡刚律师，我们时间关系啊，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一分钟时间，这种现象发 AB 货的现象是不是一种违法行为？
4: 网购 AB 货本身是严重违法行为，它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同时也造成了相关，也违反了产品质量法。当然也违背了民法典的诚实信用原则，所以网购 AB 货它是一种新型的完全质量歧视，要坚决的露头就打。
0: 好，那平台是不是也需要担责呢？简单来说明一下。
4: 确实，我们的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了平台的相关的责任和义务，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对平台做出了清晰的奠定。那么平台应当主动的加强技术和管理的能力，增强发现预警的能力，发现有关平台内经营者的这样的网购 AB 货的违法现象，应当及时的处置，及时的下架，并向有关主管部门进行报告。
0: 好，今天的天天315就到这儿了，感谢郭世恒，感谢胡刚律师，还有锦林门会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我是秉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的收听。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5: 投资最重要的是
6: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7: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6: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8: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6: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8: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6: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北京时间13点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0: 咋回的？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0: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0: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7: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6: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7: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6: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大家好，我是柯岩。大家好，我是杨悦。大家好，我是严俊。大家好，我是老李。嗯，还有我们的气氛组张李莹以及全国各地的网友们哈。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职场穿越红楼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从李纨为黛玉张罗后事，看职场如何处理突发情况。
1: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张李莹。职场穿越红楼合集在央视频上线了，打开或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职场穿越红楼，即可看到全部内容。职场穿越红楼，与您一起品名著，聊人生，话职场，论古今，敬请关注。

0: 听到了这曲悲情的葬花吟，今天我们其实要探讨的这个内容哈，真的是作为一个非常感性的人哈，我有点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了哈，因为我们上期就已经讲到了说黛玉她已经是病危的一个状态啊，而且紫娟是到处在找人，看能怎么找人来看看帮帮 黛玉看看能怎么办啊，但是一直也是踌躇不前，也不知道到底去找谁，自己有很多的内心戏是展示出来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从李纨为黛玉张罗后事，看职场如何处理突发情况也能看出来哈，这是黛玉确实也到了奄奄一息的这个时候了哈，还未到这个潇湘馆 就只见两个小丫头在门里往外探头探脑的，一眼就看见了紫娟啊，还是紫娟的这个视角。那一个便嚷道说，那不是紫娟姐姐来了吗？紫娟知道不好了，连忙摆手不叫嚷，赶忙就进去看。这个时候啊，只见黛玉肝火上炎， 两全红赤，可以说就是满脸通红的那种感觉哈。紫娟呢觉得不妥，就叫了黛玉的奶妈王奶奶来，一看她便大哭起来。这紫娟啊，因为王奶妈有些年纪，可以仗个胆儿啊，谁知竟也是个没有主意的人，反倒把紫娟弄得心里是七上八下的。 忽然想起一个人来，便命小丫头急忙去请啊，你倒是谁？原来紫娟想起了李公才，是个双居啊，就是一个独居的寡妇。那今天呢，宝玉结亲，她自然会回避。况且园中诸事向来都是这个李纨，也就是李公才，他来料理的，所以呢，就打发人去请他了。那这里紫娟向
1: 李纨求助，我们来看是不是一个上等的选择呢？
2: 我觉得啊，是咱们先看看紫娟啊。紫娟呢，大家这个在《红楼梦》里面呢，其实接触的就是没有像宝玉和这个，像包括像这个王熙凤啊身边的这些大丫鬟啊，这个那么多。其实紫娟的这个她的这个实力还是很强的啊，因为她呢，在这个林黛玉来贾府之前呢， 是贾母房里的这个二等的丫头啊，她呢是原来是叫莺儿，然后那个贾母看这个外孙女来了以后啊，感觉带的这两个人啊，身边的人啊，恐怖终始啊，就觉得可能不行，所以呢，专门把这个莺儿改了名字叫紫娟，给她派过去了，成了这个黛玉的这个身边的这个大丫鬟啊。紫娟呢，应该说她是很聪明，和这个林慧的，和这个这些年以来呢，跟黛玉啊，一起成长，这个关系很好，情同姐妹， 一时一刻呢都离不开啊，而且呢是这个很像这个黛玉的这个闺中的贵友啊，一心一意的为黛玉着想，而且呢，因为他看这个黛玉呢自己孤苦伶仃的哈，实际上是个孤儿了，后来他父亲去世了以后，又和这个宝玉相爱，那么呢就一直在劝这个黛玉啊，趁老太太还硬朗的时候呢，就做些这个大事啊要紧。 就由此可以看到啊，紫娟其实一直是把黛玉特别特别放在心上的，而不只是一个普通的主仆啊，或者是一个被雇佣的关系。那么同时呢，就是也是看到这个，可能宝玉和黛玉之间越来越出现一些这个因为家族的原因啊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呢，他曾经还为这个黛玉啊，这个出过一招啊，就是说这个让黛玉假说要回苏州， 来试探宝玉啊，结果导致这个宝玉这个疾病大发啊，就是实际上是他想促进这个林家，根据宝玉的这样的一种执念来取黛玉，所以这些这个他的做法能看出来啊，他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种智慧的，所以呢，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那么请这个李纨来处理这个黛玉的这个病危的这样的一个急事儿啊，应该说是很用心很智慧的想法，因为这个李纨呢，大家也都 知道啊，他呢这个是这个贾政，这个长子啊，贾珠的这个遗孀。那么贾珠呢，这个娶了这个李纨以后呢，生了一个孩子啊，贾兰。生完儿子以后呢，结果没多久啊，就病逝了，英年早逝。那么李纨呢，应该是正儿八经的这个大家闺秀哈，这个此前也介绍过，他呢是金陵十二钗之一啊。父亲李守忠呢是国子监祭酒，这个位置很重要，这个是相当于是 在明朝的这个体系里头啊，他这个就算中央党校校长，这是全国最高学府的校长。所以这个李纨呢，这个应该说他是应该是满腹经纶啊。那么而且呢，李纨呢，应该说他当初呢，就是他作为这个贾府的这个大奶奶啊，因为一般都管这个王熙凤叫这个二奶奶啊，他算是大奶奶。但是他守寡了以后呢，他并没有去张罗这个府里面的这个日常的。

0: 前面这个大观园鼎盛的时候，经常用各种天气情况下，姐妹们、兄弟姐妹们来这个品诗啊，这个吟诗品茗，然后还甚至烤鹿肉啊，这样一系列非常让大家很记忆难忘的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么李纨实际上是你们的组织者，他呢把这个致力于把这个大观园啊打造成这个青春儿女的这个净土和乐园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其实是很有胆略、很有见识、很有这个才华的这样的一个大奶奶，这个但只不过她可惜她是双居啊。后来呢，她的这个儿子贾兰也是培养的特别好啊，就跟这个贾宝玉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跟那这小叔子贾宝玉形成反差。贾兰后来，根据这个高鹗的写法，也是这个中了这个进士啊，中了进士还排名挺靠前的，300人里面他排137，为这个重振这个贾府的门楣啊，这个立下了大功。所以说，这个李纨她实际上是一个很适合的这个人选。同时呢，这个李纨因为她呢现在有两个特殊情况，第一呢，她因为是双居啊，所以按照古代的这种大家庭的这样的一种习俗，她是不太适合参加贾宝玉他小叔子的这个婚礼的啊，他就可能人家觉得他身上有点晦气啊，所以他没去。那么这个时候，因为在这个宝在这个，高鹗写的这个黛玉去世的这样的一个鲜明反差的同时，这个大观园里面是鼓乐这个震天，正在给宝玉跟这个薛宝钗办婚礼呢。在这个时候，这个黛玉的这个离世就变得特别的可怜啊，因为不能冲喜啊。所以呢，这个肯定大家都是低调处理，所以这个时候能请李纨来，那么应该说她正好没有去参加婚礼啊，就算是贾府里面的这个中层干部，请她来应该是很正常的。第二呢，很合适的。第二个呢，就李纨处理过后事，对吧？这个贾珠去世的时候，她是处理过后事的，所以她是对整个流程，包括大家后面讨论到看到啊，她对很多这个人走的这个前后的时候，是有很多这个需要做的一些事。那么他是有经验的啊，不像王奶奶啊、王奶妈，可能他其实没有经历过这些事儿，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紫娟想到了请李纨来处置这件事儿，是于情于理啊，这是很有智慧的一个点子啊。
1: 那其实我们要说紫娟的视角，她心里应该也不止李纨这一个人选，也有可能是凤姐或者是贾母，那最终她是找了李纨哈。那你们怎么看她最后没有找凤姐和贾母，而是找了李纨呢？
2: 刚才严俊介绍了很多这个背景啊，其实咱们就从这个现在的这个事情来分析，可能更直接简单一些。这个事儿是绝对是一个非常危机的事情啊，黛玉要去世了，要不行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情。但是呢，紫娟作为跟黛玉之间跟情同姐妹这样的关系，这么一个人，那他肯定是特别的担心，加慌张啊，这两件事儿综合到一体。然而呢，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紫娟心里明镜似的，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因为她去了那边找不到人嘛，是吧？没有人。那你现在你不能说你，她显然刚才那个科研你说的这两位啊，一个凤姐，一个贾母，人家肯定是在喜事的现场呢，是吧？她已经察觉了。你到喜事现场给俩人揪出去，显然不合适，是吧？等于你把人那个喜事彻底给破坏了，这是他绝对做不到的。即便是人家是不是在那儿，或者忙于别的事情，还不是喜事儿，这两个人是始作俑者呀。这个紫娟心里也是清楚的，肯定是他们安排的这件事，狸猫换太子也是他们安排的。你这会儿找他们这个当事人去，是吧？那肯定自己多尴尬，是吧？多难处理，唯一的一个人啊，李纨作为这个长辈啊，唯一的一个没有去参加婚礼的一个长辈，同时呢，也是大观园里头啊说得上话的人啊。同时呢，大家想，那个当时凤姐得病的时候，身体不好的时候，三个女性出来主理大观园，探春、宝钗和李纨三个人主理，是吧？她就是说明这些人有一定代管的能力的。那么你这会儿找李纨，就是没有再合适不过的啊，与黛玉也好，与整个大观园的这个交差也好，你不能说谁也不找，最后您在这守着一个尸体待了半天，那显然这你是失职了，还不能失职，那把李纨叫来，我觉得是非常应急的一个策略，也非常的妥当。
3: 其实从现在职场的角度来讲呢，一般单位里面一旦有什么事情，尤其涉及到需要有人去组织 或者说叫

0: 处理一些需要执行上的，我觉得这有点，我不知道说的恰不恰当，它很像一个公司在做一个具体的，不能叫活动吧，但是到相当于公司处理一件事情需要有人一起去组织这样一个组织性的活动，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必须得找一个有经验的人来首先，但是呢又没有必要到说 当我这个事情要办的时候，我直接就找领导了，那肯定不合适，对不对？你不可能这个事情刚要开始出现的时候，你说我去找总经理或者去找董事长，那不可能。你需要找一个有经验的人来。举个例子啊，公司开一个什么会，桌牌怎么摆？当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人员怎么安排？谁来了以后坐哪儿，站哪儿？然后包括具体的物料怎么去摆放？ 这个事都需要是执行层面，有一个有执行经验的人来去做的。那很重，就是现在紫娟的一个角度是什么？她也很清楚黛玉马上就要去世了，或者说是可能已经在弥留之际了。那当黛玉她在想的是，当黛玉在后面去世之后，我们说叫张罗后事吧，这就需要一个人来组织，对不对？例如谁去发这个去世了的通知，发给哪些部门，发给哪些人。 然后呢，去世之后具体的这个办这个丧事儿怎么办，需要什么东西，黛玉的自己的那些东西怎么去处理，然后这个可能是不是设一个什么灵堂，或者是灵堂又要需要什么物料，需要一系列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紫娟这个时候想到李纨呢，是一个比较理智，我觉得是理智下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她这个时候我觉得相对还是比较清醒的，
1: 而且他也知道他这时候找凤姐或贾母，那两个人未必会理他，就是可能会更加的冷漠吧，
2: 注意力全在婚事上。
0: 对，因为之前大家想想，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贾母连问都不问了，就除了看了他一次之后，没有再去过问过这个事情，包括身边的人也都没有向贾母及时的去汇报黛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此刻紫娟想的是，那不如就靠我
3: 靠我们自己，或者说靠我自己去找的人来帮黛玉解决后面的事情，我就不去找这些冷漠的人了。1982年4月，51岁的他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城区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一条马路7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 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辛酸和自嘲。义乌是人多田少嘛，人多地少嘛，就是很穷的，很困难。义乌的货郎们奔走四方，摇着拨浪鼓招揽生意，清脆的鼓点声诉说着生活的艰辛，也寄托着未来的期望。来到义乌不久， 一位农村妇女当街拦住了她，书记，你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4: 我说我家好卖钱，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苦还有农村的，你去找找一下。
3: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 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插话，书记，这会惹麻烦的。他摆摆手，坚定地说，老百姓日子过不好才是真正的麻烦。1982年9月，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建成开业。 这两排用水泥板搭建的临时摊位，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为农民和个体商贩开办的市场。面对上级的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0: 1984年11月底，他调离了义乌。10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40排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1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10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100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2: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千的鼓点声

自己的一生。我只是一根火柴，划出了点火星，是义乌人民创造了奇迹，燃起了熊熊烈火。我在义乌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没有企业的股份。看到今天的义乌，我觉得自己很富有。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

0: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2: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1: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2: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1: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2: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1: 就听你的了。

0: 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1: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4: 燕之屋，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5: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4: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5: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4: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往后看哈。然后紫娟找到李纨的时候，李纨在干什么呢？她正在那里给贾兰改诗，冒冒失失的见一个丫头进来回说，大奶奶只怕林姑娘好不了，那里都哭呢。李纨听了吓了一大跳，也来不及问了，连忙站起身来便走，素云必跃跟着， 一头走着，一头落泪，他想着姐妹在一处一场，更兼她那容貌才情真是寡二少双，唯有素女青娥可以仿佛一二。竟这样小小的年纪就做了北邙乡女，偏偏凤姐想出一条偷梁换柱之计，自己也不好过潇湘馆来，
1: 竟未能少尽这个姊妹之情，真真是可怜可叹啊。就这里用到了青女素娥和北邙乡女这些哈。对，其实首先我们看这个青女素娥啊，我们先来看它的这个出处啊，其实出自于李商隐的一首诗叫双月。其中呢，这个诗前 这个诗的完整版是这样的：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台水接天。青女素娥惧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青女素娥指的是什么？首先我们拆开看，青女指的是神话中的霜雪之神，也就是提到了就是冰冷的这个女神的意思。那素娥一般是泛指嫦娥的，所以我们看到青女素娥这四个字连在一起，就是 指的是非常美丽又冷清的这个双神青女和这个月中的嫦娥。那其实呢，也是比喻他们在寒冷的，就是寒冷中是争艳斗俏的，是非常的冰清玉洁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姿容。那李纨用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黛玉，其实还是给了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尤其是觉得黛玉
2: 青冷的样子，并且又冰清玉洁的这样的一个姿容啊，这个能看出来黛玉是非常的漂亮的。那么北邙乡女呢，其实她严格的来讲，这个成语它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女子客死他乡，形容女子死亡的这样一个悲惨的状态。那我们看一下她的一个历史上是怎么说啊，这个北邙其实指的是北邙山，是在河南洛阳的东北方向。那自古以来，这个地方都是一些显贵人士的墓地，尤其在汉魏以来，许多显赫的人物都葬于此地，所以呢，北邙山也象征着死亡和这个墓地。在封建时代的时候，长安啊、燕京啊，都是历代王朝的首都之地，也是各界精英的这个聚集地。但是其实在这个洛阳的北邙山里面是躺着非常多的王侯将相和这个富贵达官的，举个例子啊，我们看从西周开始，在伯夷这个苏秦张仪吕不韦杜甫等等都埋藏于此， 他们都是埋身于此的。包括李煜等帝王也都埋在这个北邙山。那么整个这个《红楼梦》中，其实北邙山在之前只出现过一次，那为什么在此又出现了，并且把林黛玉来形容为这个北邙乡女呢？其实也就是象征着黛玉的这个客死他乡的悲剧的这样一个命运。因为 我们说黛玉小时候也不出生在这里，对吧？她以前也是在江南地区长大的，但是后来来到了这个大观园里面，本来以为说是有姥姥可以依靠，对吧？有这个这么多的家眷可以依靠，没想到的是最后死之前没有任何人管她，她身边只有自己的这个丫鬟这个紫娟。所以我觉得李纨用到这个词儿的时候，真的是体现了 黛玉早逝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悲惨的一个状态，同时他内心肯定也想的是，这个大观园里的人真是狠心很冷漠呀，让黛玉年纪轻轻，你说生病去世这个没有办法，这是客观，但是没有人照顾，连问候的人都没有，到死之前可能身边一个大观园里的人都没有，这个确实挺悲惨，也很凄惨啊。
0: 是，刚才我们大屏幕上播放着林黛玉和贾宝玉互动的画面啊，在联想到 和看到我们今天聊的这个黛玉即将病逝的这个话题，真的是凄凄惨惨戚戚啊。我们继续往后看哈，李纨就是从职场的角度来说，接下来他有一系列的动作了哈。李纨一头想着已走到潇湘馆的门口，里面却又寂然无声。李纨倒着着急忙慌的要进来看了， 想来必是已死，都哭过了。那依亲未知庄果妥当了没有？连忙三步两步走进屋子里来了。老李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大户人家这里提到的依亲啊，或者是庄果啊，他们都是怎么来办后事的？
3: 其实这里边那个人嘛，自从地球上出现了生物和人类之后啊，这个有两件事变成了最大的事情。哪两件事呢？就是生与死。不管你是达官显贵还是普通百姓，生与死永远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两件事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死了以后，咱不说生啊，说人死亡之后的处理，其实上自古以来就有 我们说从我们古代到发现的那种各种墓葬形式啊，包括皇家的，包括达官贵人的那些墓葬，我们就能看出它这个形式是非常隆重的，也非常重要的，包括陪葬品，包括墓穴的走势，是吧？也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最早发现的这个墓葬的这个形象，距今已经有6000年了，而且非常有名的文物也出土了。 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查一查，叫中华第一龙。中华第一龙的是河南濮阳的一个发现，就是当时是一个工地，里边有一个墓主，身高1米8几，这个墓已经6000多年了，旁边有隆重的用贝壳拼凑的龙和虎的形象摆在他身边。我们从6000年这个角度都足以想象一个人丧葬是多么的重要，是吧？这个 看出来了，我自己在考古工地的时候，亲手挖了一个商代遗址，就是在山西古城镇，挖的一个遗址，一个非常平民的一个埋葬，就是一个才仅有50公分高的这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穴坑，那么也要把它埋进去。虽然没有陪葬品啊，这个，但是也要给它埋进去。我们再看看葬这个字怎么写的，上面草字头，下边是死，再下边是一个跟那个病是那个。

0: 要给它埋葬。这从远古时代人死了以后，我们要避免尸体遭受到野兽的侵害，所以要入土为安嘛，就给它埋进去。埋到什么里面？那个下边那个字就表示着一个凹字形的这么一个形状，是墓穴也好啊，是托架也好啊，反正是哎，其实有一个安葬的形式。所以葬，啊，自古以来就是人类重视的这么一个事儿。它既方面对死人的一个安置，也是对他一个纪念，也是一种仪式。那么大户人家呢，就更重要了啊。我们自周朝以来，周礼上面对人的死亡和丧葬有很那个有做了新的规定啊，很多严密的流程。那么它包括几方面呢？尤其大户人家，他对把丧葬看既看成孝这个字啊，也看成一个区别于平民的一种重大的仪式。那么它包括几大流程呢？就是足、殓、殡、葬、祭这六个字。那么我们说，从这个五个字翻到待遇上来看，在足这一步，就是说这人去世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作为大户人家，居然旁边没有什么重要的人物，我们可想啊，这么大户人家对于待遇的这个死亡这个事件多么的冷漠，多么的无视，是吧？甚至多么的有意而为之啊！所以就我们从第一条就看出来，第二步是什么呢？啊，在足的这个过程中，第二步是殓，就是人去世之后，你要给他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装点，比如说他的净身啊，比如说他的这个穿衣，是吧？那么这里边都没有人管呐。说白了，这几个小丫鬟都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做啊。你比如说，你穿的衣服要穿什么样的？我们各朝历代都有各种各样的讲究，因为它非常的复杂，非常的繁琐，规定也都不一样。它遵从的宗教和道教，还包括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但是大差不差的都是有那么几个重要的一个流程，比如说在殓的过程中，要刚才那个科研说了，不亲啊，不亲是什么呢？就是他穿的衣服呀，啊，还有盖的被子呀，躺的褥子呀，是吧？那么我们在一直流传到今天的什么呀？躺金盖银，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被子是要躺的一个褥子是要金色的，盖的是银色的被子。金和银既能辟邪，又能代表着一种啊很多的寓意，是不是？所以躺金盖银，还有不能穿，化纤类的东西，不能穿其他类，必须是棉布的。这里边有很多的讲究，所以说这里边这在这个还有装裹劲儿，整个里边的棺材里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包括口中所含的，比如说玉器呀、玉蟾呐这些东西，所以在练这一步。殡呢是什么呀？就是把这个棺材要停那几天，大家来过来吊孝祭奠，是吧？然后多少时间入葬呢？啊，有说法不一样，有的是3天，有说的7天的啊。但是7天呢，一般的寻常百姓是做不到的，因为尸体会腐烂，是吧？只有达官贵人有可能啊，他比较这个遵从佛教，那就是7天。7天他还要采用，比如说降温啊等等，还有那个防腐等等措施才能达到7天。在一个殡到葬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入土的那一个阶段，之后就是祭。祭这块大家非常了解，每7天祭一次，是吧？到了100天啊，就是不按期这个数了。甚至祭这点非常重要，我们从《弟子规》中就能看到，父母亡孝3年，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我们古代也管它叫丁忧。如果你是大的官员、宰相乃至，你可能还要守孝3年呢，是吧？叫丁忧3年，所以我们整个的一个流程是如此之重大。那么但是我们看黛玉的死亡，哎呀，比她活着的时候还要悲惨。我们可以说这个这么一个大的家庭啊，这个诰命夫人的家呀，是吧？这可不是一般的家庭啊，在足这一块第一块就已经这么的草率了，哎呀，足以令我们扼腕叹息。我可以说
1: 我们马上要讲到今天最最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要描述黛玉在将死之刻的一个状态了哈。里间门口一个小丫头已经看见，便说大奶奶来了。紫娟忙往外走，和李纨走了个对脸。李纨忙问怎么样，紫娟欲说话时唯有喉中哽咽的份儿啊，却一字说不出，那眼泪似断线珍珠一般，只将一只手回过去

0: 指着黛玉。李纨看了紫娟这般光景，更觉心酸，也不再问，连忙走过来。看时，那黛玉已不能言。李纨轻轻叫了两声，黛玉却还微微的开眼，似有意识的状态，但只是眼皮嘴唇微微有动意，口内尚有出入之息，却是要一句话一点泪都没有了。这里我们说黛玉离即将走向死亡是不是几乎越来越近了？
1: 其实我们说啊，这个我们要从现代科学角度来讲，它是从医学角度来讲，它是人死亡是分三个阶段的。第一段叫濒死期。濒死期是什么呢？就是你身体的所有的代谢变得极其缓慢了啊，甚至已经接近于不动了。那比如呼吸啊，包括这个心跳什么等等，都是到了极其缓慢的阶段，还没死，就叫濒死期。第二个阶段呢，我们管它叫临床死亡。什么叫临床死亡啊？也就是说，从各种仪器啊、观察瞳孔等等啊，看不到任何反射了。就是你测心跳，心电图平的一根线，测血压零啊，什么就是这种神经反射没有。那这段就叫我们管它叫临床死亡期。但是临床死亡期死了吗？不能算，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这个经验啊，包括医学的临床的这种实验。一般这个时间是六分钟啊，在六分钟之内，它是停留在这么一个时光。如果温度再低的话，甚至可以达到一个小时，甚至更长啊。也就是说，在这一小时之内，人有可能被救活啊，就什么都停了，不等于死，它就只能叫临床死亡期。最后一个阶段叫生物学死亡期，那个时候就是真死了，就是大脑也没有了，神经也停了，就是那就彻底医生可以开一个死亡诊断书了啊，就是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在这个古代呢，我们就是在濒死死亡的时候啊，可以去穿衣服啊，但是他没有死，但是你确实，但是我们经常会出现，哎，穿完衣服这人又站起来了，这种是经常发生，无论古代现在都有发生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但是换句话说啊，这个是关键的事情来了。人在死亡的时候要出三个时期呢，那你周围没有有经验的人，甚至乃至没有个医生，是吧？你看有没有医生啊？没有，是吧？放弃治疗了，是吧？放弃治疗也行，你得有医生啊，是吧？你拔管子还得有个专业人员去拔呢，是吧？你这里边没人管，就李纨来了，凭着自己经验，一看啊，进入濒死死亡期了，然后他再利用自己的经验，再说说不侵装果之类的，是吧？不侵装果之类的事情。换去那些小丫头她怎么做呀，是吧？那她可能都不知道穿衣服，最后你身体僵了，衣服还不好穿了呢，这都是经验之谈嘛。哎呀，气得我现在有点这个，我有点生气了，我都说的
2: 说不下去了。
0: 是因为
1: 说不下去了，
0: 在将死之刻真的就是那种没有人管的状态，真太惨了。
1: 他是什么人物啊？那他换一个丫鬟就算了吧，这是一个什么人物啊？
0: 哎，就是这确实是太惨了。我们继续往后看。李纨呢，他回身见紫娟不在跟前，就问雪雁啊，雪雁说他在外头屋里呢。然后这个时候李纨连忙出来，只见紫娟在外间的空床上躺着，颜色青黄，闭了眼只管流泪，那鼻涕眼泪把一个气花锦边的褥子都已经湿了碗大的一片了。就是说此刻紫娟啊，伤心难过的就只知道躺那儿哭了。我们是不是从职场的角度来说，她这应该也算是怠工了吧？
2: 其实我觉得此刻特别能给紫娟一个理解吧，我觉得啊是这样，就是紫娟对于紫娟来说，她此刻她的世界已经崩塌了，就是紫娟的世界随着黛玉的离世，我觉得也没有了。就紫娟再说过一点，紫娟后面能不能特别顺利的活下去，我也觉得有待考证啊。当然最后没有说因为黛玉死亡，紫娟就跟着她去了。可是紫娟，因为大家想，紫娟跟黛玉的关系，其实刚才在开头的时候严俊也提到了，他们俩不是一般的主仆关系了，就紫娟对黛玉已经是不离不弃， 侠肝义胆的这种亲人之间的，
3: 就有那种亲姐妹的感觉，
2: 亲姐妹的感觉了。那对于紫娟来说，其实到后面这几十回，黛玉也是她的一个，我叫什么，精神寄托吧。就是她的，对于紫娟来讲，紫娟的精神寄托也没有了。那紫娟看着跟自己朝夕相处的这个黛玉，尤其情同姐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在自己眼巴前离世， 而且离世的时候又是这样的一个惨状，我觉得紫娟此刻她是已经到了叫什么，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或者上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所以她自己可能没有主观能动性去做工作，就是她只能让自己躺着，因为她可能浑身是不是也没有力气了，她整个人可能也已经软掉了， 就是他的精神也崩塌了，就是此刻他除了躺着，我觉得他可能他也做不了什么，他可能强撑着想让自己去起来去帮料理这些后事，可能此刻他做不到，就是太难过太伤心了。所以我觉得说他此刻是不是代工有点严重了，因为就完全能理解他嘛。而且此刻我觉得他的心中，就是觉得他的每天朝夕相处的人突然就突然就不在了，可能比宝玉跟黛玉之间的感情还深，因为黛玉跟宝玉到最后我们到后面其实已经两人都不怎么见面了，对不对？也没有什么特别亲密的这样的每天朝夕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所以我觉得此刻不能算代工，顶多算他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创伤，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我们还是从这个职场的角度来继续探讨一下哈，紫娟的这个情况，我们从剧情 来看，他是可以理解，但是从职场的角度来说，咱们冷静客观的判断一下，是有这种代工的情况。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在职场的这个情况里，这也是属于员工出现了极其负面和悲伤的情绪，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安抚员工的情绪呢？
1: 其实他们从李纨和紫娟之间的关系来看，包括他们俩的职位关系来讲， 以及紫娟所处的这种此情此景，不需要，谈不上安慰啊，谈不上安抚啊，是需要紫娟立刻振作起来，投入到工作当中，这是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一个角色的变化。他们俩因为不是平级，如果平级那么悲伤，你就李纨就不能这么说话，他一定要同理心那一套手段来，那个给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抚平。但是作为紫娟一个这个丫头这个角度来讲，那个李纨立刻要提醒他，你的使命没有完成呢，你只顾哭啊，只会耽误工作，只会耽误工作，哭可以延迟，是吧？我也难受，但是我的这个工作并没有停，所以这里边呢，就说，从在职场的角度来讲，领导应该及时的提醒员工，回到你正常的工作岗位上去。
0: 伤心是可以的，但是此时并不恰当啊，这是我们在工作中会有可能会遇到的场景。李纨呢连忙唤他啊，那紫娟才慢慢的睁开眼，欠起身来。李纨道：傻丫头，这是什么时候且只顾哭你的，林姑娘的衣襟还不拿出来给她换上，还等多早晚呢？ 难道他个女儿家你还叫她赤身露体惊着来光着去吗？紫娟听了这句话一发止不住痛哭起来，李纨一面哭一面着急，一面拭泪，一面拍着紫娟的肩膀说：好孩子，你把我的心都哭乱了，快收拾她的东西吧，再迟一会子就了不得了。老李，这里 李纨的这个应急处理你怎么打分？
1: 非常的高分啊，他既体现了领导对那个下属的一些规范的要求，同时也体现了领导对孩子对下属的关心。你比如又拍他肩膀，我们说肢体动作有时候比你的语言还要重要啊，抚摸呀、拍头啊、摸头杀呀，像这种东西都是起着非常重要的那个心理的暗示作用。所以说呢，而且你说你看你哭的把我是你叫来的，你这一乱哭把我都哭乱了。 那这种同理心你应该理解吧，是吧？所以你应该赶紧去做该你做的事情，再迟一会儿就了不得了，什么意思？也说再迟了一会儿林黛玉就硬了，这个大家都知道，人一硬了你这衣服是穿不上的，有的时候为了人硬了以后，为了给他穿衣服都能把胳膊给撅断了。 所以这里边这事情可了不得了。所以说呢，把这些该做的事情、该说的话都说到了，那么紫娟也就去欣然去接受了，尽管难受，还是要回到工作当中去。
3: 王冠红人馆，最动听的财经周刊。
4: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伴着飞。没打中，
6: 让子弹飞一会儿。
7: 保险客。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根本上需要尽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与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结合。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5: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4: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5: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4: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5: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4: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6: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0: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9: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0: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9: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柯岩。
2: 大家好，我是小陆大夫。
3: 大家好，我是老李。
0: 还有我们的李莹组长啊，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进入今天的职场穿越红楼啊，我们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啊，从雪雁给宝玉的婚礼打杂，看看职场啊该如何保持情绪稳定。那么邀请大家在弹幕区来刷一波哈，袁军来了，然后呢满分十分，大家来说，先说说您是哪儿的袁军啊，您是哪儿的袁军，满分十分，您给自己在工作中的这个情绪稳定指数打几分啊？在工作中满分十分，你觉得自己情绪稳定吗？得分越高情绪越稳定啊，大家来自我评估一下。那马上要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职场穿越红楼，期待更多的袁军前来打卡。
4: 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职场穿越红楼合集在央视频上线了，打开或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职场穿越红楼，即可看到全部内容。职场穿越红楼，与您一起品名著，聊人生，话职场，论古今，敬请关注。

0: 我们一起打开《红楼梦》第97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理。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一回的尾声，这是一段典型的平行蒙太奇的叙述方式。那一方面呢，黛玉此刻已经最后的弥留之际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她已经知道了宝玉要和薛宝钗来办婚事啊，更加是断了自己的求生的念想。而另外一方面呀，让黛玉和整个这个潇湘院啊，这个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就是伤口撒盐的是什么呢？因为呢，这采用了一个狸猫换太子的给宝玉娶媳妇儿冲喜的方式吧，还得专门找一个黛玉的侍女站在宝钗的身边，因为宝钗呢是盖着红盖头嘛，新娘子嘛，对吧？你看脸是看不出来这不是黛玉的。当然上周我们已经说了哈，就是按照我们目前的理解，身形上宝钗应该比黛玉大两号吧。这当然宝玉当时疯疯傻傻，所以呢也可能也无所谓啊，咱也不要太抠细节。这个时候啊，在黛玉已经弥留之际，马上就要魂飞魄散的时候，老太太和凤姐来传话说，哎，要把黛玉的一号大丫头紫娟姑娘调过去，并不仅仅是打杂，而是待在宝钗的身边，好让宝玉相信这个红盖头盖住的是黛玉。结果紫娟当时就给刚回去了，说我们姑娘还没死呢，我不去。然后呢，平儿和李纨出来打圆场，说那就让雪雁也是从苏州老家起就陪着黛玉的身边的丫头，说那就让雪雁去吧。咱们今天就要来说一说了啊，从雪雁给宝玉婚礼打杂啊，其实是配合骗婚吧，然后呢看看职场怎么保持情绪稳定。却说雪雁看了这般光景，想起了自家姑娘，就是想起了黛玉啊，也未免伤心，只是在贾母凤姐跟前呢不敢露出，就是跟她跟着过去之后呢，她也不敢这个哭哭咧咧的，因而又想到说也不知用我做什么，这为什么非得叫我来呢？因为他还年纪小嘛，还很单纯，就没太想到骗婚这一层。说我且瞧瞧宝玉这一日里和我们姑娘好的蜜里调油啊，这时候总不见面了，也不知道是真病还是假病，怕我们姑娘不依，他假装说丢了玉，装出一副傻子样来，真叫我们姑娘寒了心，她好来娶宝姑娘，我看看她去，看她见了我傻不傻，莫不成她今儿哎娶亲的时候还要装傻吗？一面想着，一面呢溜到里间屋子门口，这就是要这个拜堂成亲嘛，这就是那个正堂了，然后呢偷偷的去瞧，哎，就是她已经被抽调过来给宝玉娶宝钗帮忙了。然后刚才我们看了啊，这个作者写了一段雪雁的内心戏，咱们从一个职场的视角来说，这内心想这么多，满分十分，这个老李给雪雁的这个职业工作态度打几分啊？
1: 职业工作态度吧，还能打个七八分吧，我感觉就是他的职业技能太低，是这么一个维度啊。他这到目前，他终于作为这个小姑娘，终于有了一想探究竟的这种愿望，这个起码。

0: 什么都没有积累，只是到此时激发了他想窥探的这种愿望。我觉得啊，真的，我从职场角度来讲分析一下啊，在职场中就有这么一类人，对职场的所有的事情其实漠不关心，他自己有一定技能，他只关心自己的工作，只关心自己的技能。我就是其中的一类吧，我也是这类人。我现在反思起来，我刚进入职场的时候，我们同事有一个姑娘比我大几个月，啊，但是她呢，因为她上的四年本科，比我早一年到这工作，她经验比我多一些。我们俩呢，因为年龄相仿呢，经常呢去一起去食堂打饭。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就是我怎么她怎么就单位人她全认识啊？就路上甭管男女老少，她见谁跟谁打招呼，有的时候哎熟的还再聊几句。我到临走了，我在这个单位待了四五年，都临走的时候，我还没认识几个，就没有他这个一年认识的人多。我可能就是雪燕的这种人吧，就是
1: 我还以为您要讲一段当年的北京爱情故事呢。您这个什么太让我们失望了，最后还是个职场故事是吧？
2: 我和王冠都支着脑袋在等。
1: 是啊，
0: 这就归一种让你们这歪楼想，其实是人家是我大姐嘛，那算是啊？
1: 什么大几个月叫大姐吗？
0: 所以我
1: 大几个月。
0: 那绝对算啊，这个，所以到这个情况，我就想说，后来我又去了各种外企的职场，我确实发现在每个单位都有很多的人，就是他是包打听啊，咱们用包打听这词儿，
1: 嗯，
0: 他对单位里边的各种组织结构、各种人的之间的关系，他都非常的清楚。也就是职场里可能发生一个普通的一个工作关系，他能给你脑补出来各种各样的背后的这种政治啊，乃至阴谋论。这个也脑补有点大了，有点过。但是我想说，这个在职场中的敏感性，是一般的职工是要有的。因为在职场这个江湖中，不仅仅是工作啊，其他的事情能占到六七成，比如组织关系啊、社交关系啊、政治站位啊等等，其实占到70%了。所以你剩下30%的东西就是你的业务能力。我们想雪燕的业务能力应该不差嘛，要不然她能从苏州给带到这边来。平时在伺候待遇上面，在所有这些工作中，肯定是还是可以的。但是在职场敏感度没有，啊，才导致了今天这个事儿啊。
1: 咱们往下看哈，咱们看看宝玉这会儿的状态。说这个时候宝玉虽然因为丢了玉嘛，虽然昏聩，但是听见自己能娶黛玉为妻，真乃从古至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畅心满意的事儿了。那身子顿觉健忘起来，叫不是那个健忘症的健忘哈。是兴旺的旺啊，就是这哎旺盛的旺啊，就整个呢这个叫人逢喜事精神爽嘛，对吧？只不过呢不似从前那般灵透，所以呢哎凤姐的妙计啊百发百中。凤姐就是说靠娶一个贾黛玉真宝钗来冲喜嘛，哎这冲喜目前效果是达到了哈。说宝玉巴不得即刻见了黛玉，盼到今日完婚，哎竟乐得手舞足蹈。就娶媳妇儿真高兴啊，虽然有几句傻话，却与病时光景大相全绝了。啊，就有的时候也说话不太着调，但是整体状态好很多了。雪雁看见之后是又生气又伤心，她哪里晓得宝玉的心事，便各自走开了。在雪雁的视角看来，是宝玉明知道自己要娶的是宝钗，还表现得这么 happy， 所以他就觉得哦，这心里根本没有我们家主子，根本没有黛玉，所以呢又生气又伤心，带来了极大的情绪波动。所以我们接着邀请全国的网友加入今天的职场穿越红楼的学习。满分十分，你给自己的情绪稳定指数打几分？自我诊断一下哈，这个自我评估一下，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小鹿先来说一说，从你的专业的这个精神科的医生的视角，什么叫情绪稳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这是不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
2: 嗯，情绪稳定一定是职场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我们可以理解为，在你的专业素养是你职场的城堡的时候，你的情绪稳定基本上就是你职场的这个护城河。为什么？因为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我们会出现各种各样，比如说像决策失误的上升啊，然后人际关系成本的这种骤增。我们据调查显示，人在情绪波动的时候，他的决策失误率准确率下降会达到38%左右，而各种职场冲突呢， 基本上有68%是源于这种情绪管理不当的，这是来自美国管理协会的这种数据。那么我们会看到，在从精神心理科的视角来说，情绪稳定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我们常说，其实它是和我们的大脑结构功能有很大的关联的。首先就是我们的前额叶皮质，就是我们可以俗称它为

0: 理性脑在这个位置。那么，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人类有很强大的前额叶皮质，我们是有理性的，而我们的小猫小狗这里是不是少了很多？然后我们再看到我们一些比较原始的古老的动物，鳄鱼它是没有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鳄鱼的眼泪这个形容词，是因为鳄鱼它根本就没有这个部分，所以呢，它就不存在于这个理性和情绪的角度，所以它的眼泪就是骗人的。那么我们前额叶皮质的这种理性脑与我们的杏仁核这个情绪脑，其实它是时刻在进行博弈的。我们会发现，通过神经影像学的研究表明，情绪稳定者，它能够延迟6到10秒的这种反应时间，而避免被我们原始的本能的情绪化的反应所劫持，做出一些冲动化的不理智的行为。那么我们也会发现，不光是这种天然的啊，我们的脑结构功能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在于情绪积累，类似于一个蓄水池，就是你是否能够经历一些成长过程中积累一些抗压的能力，一些情绪的储备，有了这种情绪的储备的时候，面对一些职场的激烈化事件的时候，它就有更强大的蓄水池，能给自己的这种冲动情绪降降温。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即便是职场新人，也许没有积累足够的蓄水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调节我们的情绪。就像我们往期节目有讲过的，很好用的一个方式，就物理隔离，就你暂时先让自己离开那个环境，不让这个像车轮般旋转的情绪把自己裹挟进去。再有呢，就是一些CBT 的一个客体化的方式，就是把对方在针对我重构为，比如说，他的诉求、他的期待没有被满足，就将情绪问题呢转化为需求分析。举个例子，就好像我们开车在路上容易起路怒症的人嘛，就经常就会觉得，哎呀，前车他怎么这啊，如何如何如何。那但是如果我们转化为，就比如说，也许他是为了避前面的一个小狗啊，或者是怎样的，是不是就能把你一时的情绪化，相对的客观的这种情绪问题转为需求分析，就能够稍微的让自己冷静冷静。那么还有一个职场新人可以好用的一个小方式，就我们小时候现在网上也常说，就是阿贝贝嘛。我们小时候可能会有自己喜欢的小毯子啊，或者小毛绒玩具。其实，在职场中，我们会把它转化为，比如说现在有些人会玩的那种魔方啊、捏捏乐呀，或者是一个毛绒玩具小盆栽之类的。就是如果你情绪很不好，回到自己的工位的时候，一些熟悉的给予你安全感的这种物件，也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恢复和调整情绪。一些小 tips。
1: 老李，从一个您多年的这个企业管理经验来说，情绪稳定对于你在员工管理或者说在招聘的时候，是一个它是一个重要的评估项吗？或者说你会怎么来评估？
2: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啊！就我们在面试中往往会涉及一些问题，这可能小罗大夫很专业，他们有很多更专业的那种设计问题来考察一个人控制自己情绪的这一个基础能力。比如我们说问啊，你碰到一个突发事件啊，这个事件听起来特别不靠谱，你会怎么做？他呢，有的时候张嘴就回答啊，尽管他张嘴就回答的对，我们也能够判断出这人可能控制自己不是那么的严，他没有。

0: 定，非常的那个矜持。也有的员工呢，就是一点火就着，或者说呢，比如说同样一件事儿啊、对大家都不公平，往往有个把人他就会跳出来啊，就找领导去理论了，找领导去评价啊，你说怎么着？甚至有些人呢，他不说啊，我们所有的人其实都碰到这种不公的事情，他就说我自己啊，为什么不公啊什么的，其实别的同事也是同样的待遇，他就不提。像这种人呢，在职场中很难的，他有很好的前程去发展。你跟领导有一次抱怨啊，这个抱怨也是要有技巧的，你说话的技巧嘛。你比如说，哎，领导，我有一个事情跟您请教一下，你先用一些委婉客套的语言，都能够缓解你要提出这个建议的这种尴尬的情况。那么那种往往炮筒子似的那种员工，情绪失控的员工，也跟领导聊完了，领导就会小本记下来啊。这个小本上，就像王冠你所说的，这个小本记下来的东西，记仇的东西很难抹掉的啊。在职场中，你会留下做工、留下痕迹的。所以以后在有机会的时候，你往往都是最后被考虑的人。所以这个我们说，尤其我们对于广大职场新人来说，要多咨询、多学习小鹿大夫的那些 tips 啊，做好情绪管理，以便于你职场的发展。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眼见是不是为实啊？如果眼见为实，大家觉得眼见当然为实了，弹幕上打一；不，眼见未必为实，弹幕上打二。你看，从血样角度来说，我亲眼看到了；血样角度来说，我亲眼看到了，对吧？在这个拜堂成亲之前，宝玉穿着新郎官的衣服，他知道自己要娶宝钗。然后他就兴奋的手舞足蹈，他心里完全没有我们家黛玉。往日的蜜里调油，只能证明他是一个百分百的渣男。你按照雪燕的这双眼睛，这完全看到了这一切呀、啊，这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他在他的这个层级，并不知道，他也没有能力知道，这个实际上老太太跟这个。凤姐定的是跟宝玉说你娶的是黛玉而不是宝钗，怎么办？眼见是不是为实？所以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打到我们的弹幕区。
2: 1981年冬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围坐在黑白电视和收音机前，焦急地守候着来自大阪的比赛实况。一群年轻的姑娘将在决赛中挑战东道主。

0: 身体棒棒球弹起来，现在是八号郎平，大哥，郎平在四号位的斜线扣球，
1: 真不容易啊，
0: 15平。

0: 久，人均 GDP 只有300美元，人们直观地感受到了自己和世界的差距。凭什么实现理想？拿什么振兴中华？人们从这场胜利中找到了答案。1984年洛杉矶，还是这些姑娘们在奥运决赛中以3-0战胜了东道主美国女排。
1: 兄弟大脚，这是单吗？扣球！中国队15-9胜了第三局，这样中国女子排球队以3-0战胜了美国队，夺得了第23届奥运会女子排球赛的冠军。
0: 太平洋对岸的中国大地一片欢腾，人们从彼此眼角的泪花中看到了自己奋斗的身影，而这支队伍也成为了那个奔腾年代的精神图腾。无论对手是谁，不管困难多大，不要怕，别怕。

1986年，在实现了不可思议的五连冠之后，这支队伍陷入了低谷，而人们从未淡忘对于他们的情感，每每提及，总有无限留恋。

0: 雅典，在奥林匹克诞生的地方，在先输两局的被动局面下，姑娘们连扳三局战胜了俄罗斯队，时隔20年之后再次夺得奥运金牌。2016年里约小组赛2胜3负，姑娘们步履踉跄杀入8强，首场淘汰赛在先输一局之后，以3-2艰难战胜了东道主卫冕冠军巴西队。半决赛的对手是小组赛战胜自己的荷兰队，没有畏惧，没有放弃，第三局甚至打到了29-27，最终在12年之后，他们再次挺进奥运决赛。
1: 太焦灼了，太焦灼了，我也没见过这么激烈的场面，一分一分的顶啊，咬着牙的顶，反正得杀出一点血。

0: 2016年8月21号，在这个周日的上午，街道上分外冷清，全体中国人都在守候着这场巅峰对决。此刻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 达到8000美元。当年的黑白电视早已退出历史，而女排姑娘又一次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1: 我塞尔维亚队也把两次暂停都已经用完了，球拍罗伯特，钥匙在第一个赛点，第一个金牌点，中国女排夺。

是否还记得此刻的泪水与呐喊？你是否愿意品尝他们的执着与艰难？你是否从这举国的欢呼声中读懂了人们对未来的渴望？

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3: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2: 咋回的？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2: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2: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4: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智慧的启迪之旅，
8: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7: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8: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7: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9: 此刻和您共同学习探讨的主题是从雪雁给宝玉婚礼打杂，看看职场如何保持情绪稳定。眼见是不是为实，雪雁看到了这个宝玉要娶新媳妇儿啊，高兴的手舞足蹈，这个鼻涕泡都出来了，以为他娶了宝钗就忘了黛玉，但他不知道老太太跟宝玉说的是你娶的就是黛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经常会说我都看到了还能是假的吗？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小卢大夫，我觉得我说的稍微大而化之一些哈，就是我们该怎么有自省精神，就是三省吾身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祖训啊。就是当尤其当我们在职场上难免说一些小道消息吧，哎，你看那天我看见的科研怎么着，对，我都看见了，还能有假的吗？觉得自己还获得了信息优势。
10: 那其实我是被冠哥骗过去的。
9: 所以小鹿，你觉得就是这个，我们该如何来校正，或者说有没有必要像我们这样的新闻从业者似的去在职场中也去验证所谓的这种信息的准确性啊？当自以为，包括其实不管是职场还是家务事也一样啊，对吧？就像那个孔子讲的，自己的弟子看那个偷偷把那个煮一半的饭拿到塞住了嘴里，这是孔子亲眼看到的，但他没看到的是之前灰掉进去了，弟子要把灰拿出来，要把这个扔掉，然后又怕浪费，这是你没看到的。后来孔子也是进行了自我批评，所以大概是这样。小洛，你觉得我们该如何保持着一种自省精神，不要觉得哇，这我看到的都是对的，你的作为专业的心理医生的建议是？
11: 首先我们要明白的是，一叶障目真的很可怕，但又很难避免。我们首先要承认它的客观存在，这是为什么？因为其实它的本质是一个我们人远古带来的这种进化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一个合谋吧，可以这么说。它其实类似于什么？类似于我们在信息的调整上的一种成瘾，甚至是一种

0: 吸毒般的感受。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在核磁影像学的研究中会看到，在福格和释放多巴胺量递增，是因为获得一些小道消息，一些所谓独家消息，一些八卦等等，我们福格和释放的这种多巴胺量和给你钱，就是同样的实验组，这边拿钱，这边获得独家消息，他们释放的多巴胺几乎是相当的，那么大脑就会把这种信息差转化成这种货币体验感。所以当我知道这种小道消息和我这种传播和获得关注，它其实是类似于一个成瘾的回路，人真的是很难抵抗。尤其是现在如此快速的这种信息时代，就会使得什么，我们在石器时代神经形成的回路和我们现在快速传播的这种信息时代，就会使得我们获得小道消息，获得八卦，看到科研在做什么什么什么，坚信不疑，快速给它传播出去。所以这个其实是有这种生物学的基础的。
1: 所以
0: 并且是因为为什么
1: 抱歉我插句话哈，所以我就说呀，就说今天大家有的时候看短视频时代或者说这种社交媒体时代，就都在追着热搜走。刚才小鹿说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我们的工作的一点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我们努力的为大家来还原多视角的新闻的全貌。我们没有能力说我们还原的一定是全貌，但我们会努力去还原新闻的全貌。热搜震惊，宝钗娶黛玉手舞足蹈，忘了宝钗娶宝玉娶宝钗手舞足蹈，忘了黛玉，顶级渣男，这不就是热搜吗？就是当时的这个荣国荣二府的热搜吗？大家一看，哇，天哪，他真是个渣男，又把宝玉喷上了热搜，往往是这样的。但是你想一想，真正的事情的全貌是什么样的？我们看到这样的，跟着所谓情绪，跟着热搜走，你除了宣泄完这个喷一通之外，自己真的有收获吗？所以我一直不太理解这个跟着热搜然后各种去宣泄情绪的时候，这个获得感是什么哈，就是时间可能有更好的。对你说小鹿。
0: 因为就首先王冠其实是一个比较理智化的一个人，就客观来说啊，虽然损他时候该损他，但是我认为他其实就是一个这种前额叶和杏仁核博弈的时候相对来说能用理性脑思考的一个人，再加上多年的这种新闻学的训练，这个东西是绝对后天的优势，是一般就是我们不做这个行业的人可能很难有的这种批判化的思维。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同样的是在我们的演化过程，进化心理学的过程中，我们在原始部落的时候掌握别人的动态呀，关乎生存安全，对不对？哪里有野兽，谁偷了食物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一开始部落形成的原因，它能最小的耗能快速的传递这种威胁的信号，对吧？而且再有呢，我们也会发现经年累月的基因筛选，传播八卦，传播小道消息能力的强者其实更易获得所谓联盟的支持，所以这种特质就通过万年的筛选深深地植入了人类本能的基因中。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在有这种本能的情况下能够有进一步，我们长大了，我们要有甄别的能力。刚刚提到这个理性脑和情绪脑，其实在博弈的时候能不能就是说，而且我们会发现就黛玉宝钗这件事情啊，所有涉及到这种谁背叛了谁的这种事情，其实它会激活我们的道德评判系统，那你的杏仁核疯狂的工作，就你就来不及反应。
1: 我想从这个职场视角来说一下，就是你是不是一线员工，是的话大拇指打一，不我早就走上管理层了大家在大拇指打二。如果你是一线员工的话，你所掌握的单位的所谓的这些内部信息，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学院看到的这一切一定不靠谱。就是你在一线的层面，基层的层面掌握的说，这单位里要怎么怎么着了，一定不靠谱，有着必然的谬误。所以就是老李你来说一说，你看从那个老太太和凤姐安排宝玉名为娶宝娶名为娶黛玉实则娶宝钗这个事儿，到学院，因为这个事儿不可能跟学院说嘛，对吧？不可能跟所有人广而告之嘛。然后到学院看到这一切，说啊，怎么，宝玉是个渣男，就是职场的高层和一线的这种信息差，这种不对称，是不是注定是不可避免的、不可扭转的？
2: 对，因为在职场的沟通中和信息层面，它有好几个分层嘛。职场有两种沟通，一种是正规渠道沟通，也就是自上而下的那种，公司的

0: 信息。还有一种就是社群沟通，社群沟通是什么？就是小组织。哎，咱们仨中午老一块吃饭去，但咱们仨的这种沟通就串很多的这个小道消息嘛。那么往往呢，有一个可怕的事情，小道消息的内容一定要大于正规渠道，就是大于啊。但是呢，它甚至有的时候它正确的信息要多于这种正规渠道。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信息量太大了。在如此大的信息量中，怎么能够抽离出真正有用还是有效还而且正确的信息，那是一个难度，就对于每个员工是一个考验啊。你可能你知道大量的信息，但你知道的未必是，你组合起来未必是真的啊，经常是有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在企业里我想顺着那小陆大夫再说一句啊，就是说高级的原认知是需要训练的，就跟王冠你说你是新闻工作者，你是经过训练的，小陆大夫是专业的，他是经过训练的。那么在普通员工中也要经过培训，甚至从早期的教育啊，就是学校的教育就要进行原认知的训练。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把过去经验值的那些信息要打破，要有这个习惯和能力啊，这是一种长期的训练结果。
1: 我们有网友说一直不理解宝钗为什么同意以这样的方式嫁给宝玉。剧情需要啊，大家来说一说宝钗为什么同意啊？这个其实前文后文也都写了嘛，本质上是薛家没有更好的选择，就是薛家没有需要那个荣国府的庇护，就是他没有更好的选择，这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那另外一方面，还有当年呢，就是简单的讲，薛姨妈没有更好的选择，宝玉的这个这么渣的。大哥，这薛蟠又是个严重的减分项，还是戴罪之身。他不嫁疯疯傻傻的宝玉，他嫁给谁呢？而且宝玉当时已经是宝钗当时已经是大龄剩女了，因为她比宝玉还大几岁嘛，大个两三岁左右。她嫁给谁呢？就是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大家可以这个弹幕上接着来讨论啊，宝钗为什么同意？咱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时候呢，宝玉便叫袭人快快给他装新，就是赶紧把我那个新郎官的衣服换上。坐在王夫人屋里，见尤氏、凤姐忙忙碌碌，再盼不到及时，说这个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这林妹妹怎么还不来呢？只管问袭人道：“说林妹妹打园里过来，为什么这么费事儿？为什么还不来？这大观园嘛，离挨着嘛，这怎么走这么慢啊？”袭人忍着笑道：“说要等好时辰啊。”回来又听见凤姐与王夫人说：“虽然有福。”外头不用鼓乐，咱们南边规矩要拜堂的，冷清清使不得，有福啊，是什么意思呀？当时这个还在大姐元春的这个皇妃的这个丧期之内，所以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婚礼要办得低调一些。说但是南边规矩是要拜堂的啊，就是这个尊重林家是苏州来的嘛，啊，要拜堂的，冷清清使不得。我传了家内学过音乐管过戏子的那些女人来吹打热闹一些啊，就是要现场要有乐队。王夫人说哈，使得使得。一时啊，大轿从大门进来，哎，家里的这个戏乐迎了出去，就家里的这个乐队已经准备好了，12对宫灯排着进来，倒也新鲜雅致。接下来宾相请了新人出轿，这个宾相请了新人出轿。宾客的宾加一个单人旁啊，宾相，相貌的相，大家把宾相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宾相是干啥的？啥意思
2: 啊？这宾相呢，它就是在婚礼等一系列的仪式当中，为新郎新娘提供引导、协助和服务，确保仪式顺利进行的人。通常呢，其实宾相也分男女哈。那男宾相呢，主要是协助新郎，很明显哈。女宾相呢，主要是协助新娘的。他们的职责，我们就按照婚礼前、婚礼中和婚礼后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首先，在这个婚礼开始之前呢，这个宾相需要帮助新人去核对婚礼的流程，还有检查婚礼场地的布置是否符合要求，还要确保各项准备工作都是就绪的。比如说，要检查这个轿子装饰的是不是好的。然后婚礼这个现场的鲜花以及摆设是不是都已经放置到了它合适的位置上哈？另外呢，他们还会负责保管和管理婚礼的一些物品，比如说结婚的证物啊，还有就是这个定情信物等等一 系列的重要的物品，都要确保在婚礼仪式当中能够及时准确的提供给新郎和新娘。那在婚礼进行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宾相需要在仪式开始的时候在新人面前或者是旁边就备着了啊，

0: 需要引导新人按照这个预定的路线和节奏来进场啊，比如说呢，在这个新郎新娘走向这个婚礼现场的时候呢，宾相要控制好步伐的速度啊，还要确保这个新人能够优雅的从容的进入到这个场地，还要注意引导新人避开可能出现的一些障碍物等等啊，还要协助整个仪式的进行啊，比如说啊，有一些这交换定情信物的环节啊，这个男宾相呢就要及时的把这个信物递给新郎，然后女宾相呢就要递给新娘，确保戒指在这个交换过程当中可以顺利的进行。其实就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的这个伴郎伴娘的这么一个角色。那除此之外呢，他们还需要进行一个气氛的调节哈，也比如说宾相呢在这个婚礼进行当中啊，当新人紧张的时候要及时给他们一些鼓励和安慰啊，现场气氛不够活跃的时候还要通过一些幽默的话语和动作来调节一下气氛。
1: 任务是
0: 伴郎。
1: 累累吗？任务多吗？还是就负责收红包就行了？
0: 其实真的挺累的，就是基本上新郎是我哥们儿嘛，他就是所有的事儿全部都叫我去干了，我就相当于是一个贴身24小时助理的那种感觉。当然也就仅限那一天啊。
1: 大家来说一说，这有点稍微类似伴郎伴娘哈。
0: 对，
1: 大家来说一说，你有没有给别人当过宾相，体会是什么？宝玉啊，见新人蒙着盖头，接下来呢，注意啊，又一个关键词啊，喜娘，喜，哎，喜悦的喜，娘，新娘的娘，喜娘披着红扶着。那么下手扶新人的，下手扶新人的，你倒是谁？原来就是雪雁，得有一个黛玉边上的人陪着这新娘子，不才信嘛，对吧？说哦，这是黛玉，这宝玉才能信。
2: 水印，
1: 哎，就是对。这个喜娘是干嘛的
0: 啊？这喜娘大家一听一定要区别于媒婆哈，因为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做喜婆啊。它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化妆师加新娘小姨子的这个结合体的这么一个身份啊。
1: 新娘小姨子
0: 啊，很简单，因为她在婚礼开始之前呢，需要到新娘家提前帮助新娘来进行梳妆打扮
1: 啊，
0: 而且呢，
1: 跟那个伴娘又不一样
0: 啊，对对对，就是化妆师的那个身份就出现了啊。然后呢，对于新娘的这个发型和妆容还是有严格的讲究的，所以她需要熟练的掌握各种发型和妆容。
1: 哎，那个办过婚礼的各位女同志啊，说说你。这办婚礼那天化妆得化多长时间啊？我天，我平时因为经常看我们
0: 3-4个小时起吧，
1: 经常看我们这个女主持人化妆嘛，我觉得这简单的一个出镜妆也得化个小一个小时吧，
0: 嗯，
1: 算上做头发什么之类的，
3: 嗯，
1: 这新娘子的捯饬得多长时间呀？我天，那不得这早上得几点起啊？大家弹幕上来交流一下，再接着说喜娘还有什么工作任务？
0: 至少3-4个小时吧，因为还要带什么凤冠霞帔之类的哈。那同时除了这个之外，
1: 哦，还得知道穿戴呢哈。对对对，
0: 对对对，他还有一些这个婚前的一些教导在里面哈，比如说有一些婚后的生活常识，包括一些礼仪规范啊，包括怎么跟公婆相处，所以怎么去操持家务，这些都需要大概的说一说，是不是有点类似小姨子这个角色。然后在婚礼进行当中呢，他其实就也需要陪伴在新娘的身边，从新娘家出门到新郎家再到婚礼的现场，喜娘都会一直搀扶着新娘，引导新娘完成每一个环节，
1: 有点像一个娘家的姨妈的那个角色。
0: 对对，就是这么一个角色在吧。那同时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在这个婚礼的现场，他可能还需要传递一些吉祥的话语，比如说当新娘上花轿的时候，喜娘会说花轿一台幸福自来，然后当这个新人进入到洞房的时候呢，新娘就会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等等一些吉祥的话语。
1: 还要主持一下是吧？
0: 对对，有一些吉祥的话术哈。在婚礼之后呢，他就是需要把新郎新娘引导进入洞房啊，同时呢还会铺设床布，摆放桂圆红枣等等一系列的物品，就整体来说
1: 也挺重要。
0: 对对，
1: 而且喜娘比那个宾相的流就是周期要长，对吧？
0: 对对对，从最开始给新娘布置，她就必须得在那儿了。
1: 来，宝玉见着雪雁，又想，哎呦，这为什么紫娟不来，倒是她呢？又想说，哦，对了，雪雁呀， 是林妹妹南边家里带来的，紫萱是我们家的，自然不必带来。你看这宝玉还逻辑自洽了，我天，根本没想过这新娘子压根儿就不是黛玉，还没往这儿想。说因此呢，宝玉见了雪雁，竟如见了黛玉一般欢喜，哦，就特别高兴嘛，就见了黛玉身边的丫头，说那这不就是他搀着的，就是一定就是我心爱的林妹妹呗。宾相赞礼，拜了天地啊！就这个现场的主持人啊，就是宾相赞礼啊，拜了天地，请出贾母受了四拜。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为什么是四拜啊？这老李给我们讲讲。一般咱们好像看影视剧都是三拜，对吧？这儿为什么多了一拜啊？
2: 他这里个说法比较复杂，就是据我分析是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因为首先拜堂吧，是我们从唐代时候兴起的一种结婚典礼中的仪式，它主要的源于是拜天地嘛。我们首先是要拜这个祭天，就像这种人生的这种婚姻大事呢，我们一定要对老天爷是要尊敬的，所以源于此。那么在这仪式中呢，我们就拜了几个有很多的说法，比如说一是拜天地，我们就喊一下一拜天地，什么二拜祖宗。祖宗是要拜的，因为你这个我们这个那个宗族文化嘛，祠堂里边的我们这些老祖宗，我们结婚一定要啊，我们要开枝散叶了，我们要对老祖宗有所表示，有所尊敬，就是二拜祖宗。三拜高堂啊，就是第三拜，就是拜高堂是谁啊？父母啊，就是这个。所以但是呢，四拜这个事儿呢就比较复杂了。这个四拜因各地的不同，它的风俗也不一样。有的地区呢，到三拜就结束了，就没有四拜。四拜的有的地方呢叫夫妻对拜，啊，就是两口子互相敬个礼。也有地方由于男尊女卑的关系，没有夫妻对拜这么一个项，所以第四拜呢，有的地方就不存在，就是三拜啊。有的三拜，有的四拜。那么这里显然呢，根据我分析，他就是三拜应该结束了。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人没出现，就是贾母嘛，因为贾母她不是父母的辈儿了，是那个上一辈儿了。那么上一辈儿呢，他出来以后，等于对贾母这种人的身份和这个尊敬，也给他再拜了一下。等于他们俩没有夫妻对拜，但是有了一个什么呀？对祖母这一辈儿的这种敬仰和拜了，所以接受了四拜嘛，就是他第四排到第四位。但是在很多的场合下和风俗下，应该就没有这一项了，三拜就结束了啊，甚至四拜夫妻对拜一下也就走了，入洞房了。所以这里边的讲究非常的复杂，根据因地制宜，各处都不一样。
1: 然后呢，先拜贾母，然后后来又请贾政夫妇登堂，行礼完毕，送入洞房，还有坐床撒帐等事啊。坐床撒帐啊，这个。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上，坐床撒帐，仍然是按照金陵旧例，因为当时他们这个老家在金陵嘛，在南京嘛，坐床撒帐是什么意思？再给我们简单说一说。
2: 啊，这个坐床撒帐呢，就是也是古代这婚俗的一种程序之一吧，就是我们汉族地区流行的，形成原因的也是各地方有不一样。就是意思就是什么，新郎引新娘进入洞房了，在洞房里夫妻对拜。你看这边说有的是在洞房里夫妻互相拜了以后，然后男女坐于床沿，然后一群伴娘的就出来了，就往上他们身上撒金钱啊，撒财果啊，渲染一下气氛，然后呢祝愿他们早生贵子，多子多福，主要是为了开枝散叶子的一种祈福。其实呢源起于什么呀，汉武帝迎李夫人啊，是从这个他们俩的真实事件来的，目的就是祈求子嗣啊。唐代的时候大多数就是往人身上撒钱，后来呢就用什么呀，五谷啊，稻谷谷米啊，麦子掺花生啊，掺花瓣掺铜钱啊，往身上撒啊，往床上撒。撒帐时呢，这甚至有记载，专门有一个念诵的歌叫撒帐歌啊。汉武帝李夫人出质的时候，那个帝迎入帐共坐的时候，就饮酒啊，饮完酒以后唱这个歌。撒帐歌里边咱有，我给他说几句词啊，比如撒帐东啊，木莲深闺竹影红，佳气玉葱常不散，画堂日日是春风。撒帐后夫妻和谐常保宁，从来夫唱妇相随，莫作河东狮子吼等等。反正就一些赞美啊，比如说他们这个赞美他们这个祝福他们夫妻和睦啊，多生贵子的这么一种习俗。所以这撒帐 也是有的地方流传了，有的地方就到这个入了

0: 洞房就没有这个撒帐这一个词儿了。如果有的是入了洞房以后，发现床上已经很多的物件了，就已经撒完了，所以各地还是不一样啊。
1: 贾政原为贾母做主，不敢违拗，不信冲喜之说。哪日今天看宝玉居然像个好人一般，哎，这个老父亲贾政看了倒也喜欢。那新人坐了床便要揭盖头的，就是这俩人坐到床边叫揭盖头了，对吧？凤姐早已防备，故请贾母、王夫人等进去照应，因为你揭盖头，宝玉再傻也能看出来这不是林妹妹啊，怎么办？怎么办？
0: 见证奇迹吧！
1: 哎，这个环节应该上春晚啊！这个环节应该上春晚，这也是《红楼梦》的一个悲剧的高潮了。宝玉一掀，哎呦，不是心心念念的林妹妹，是宝姐姐，哎，不胜唏嘘啊！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7: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8: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7: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8: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7: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8: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7: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9: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0: 咋回的？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0: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0: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7: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6: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7: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6: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王冠啊。
1: 大家好，
2: 自己感动自己，
1: 我超敬业的。
2: 大家好，我是小陆大夫。
0: 快，已经退休在家的老李太让我们羡慕了，快快，
3: 我就拉了票了，咱们
0: 也拉了票。对对对，谁最敬业，谁最感人。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进入的今天的职场穿越红楼，《红楼梦》里的第一大女主，今天呢讲述她含恨而去。所以我们今天的大家看职场穿越红楼的主题是从黛玉含恨而去看职场如何与自己和解。当然我们会从更多的角度，今天正好小陆大夫在，跟我们从心理角度也好好来分析讲一讲。
4: 大家好，我是奇分组长李莹。职场穿越红楼合集在央视频上线了，打开或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职场穿越红楼即可看到全部内容。职场穿越红楼，与您一起品名著，聊人生，话职场，论古今，敬请关注。

0: 来来来，全国的网友，咱们要学习《红楼梦》中很扎心的一个章节啊！咱们和大家一起来打开《红楼梦》的第98回啊，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绛珠仙子就是黛玉嘛，病神瑛啊，这个神瑛侍者就是宝玉嘛，泪洒相思地啊，这一回就讲到阴阳两隔了。咱们书接上回，职场穿越红楼啊，和大家共同学习的就是这个宝钗已经去进门了，而且宝玉呢一来二去的这个要死要活一通呢，就是只有语言没有行动，要死要活一通，逐渐就接受了跟宝钗的婚姻的这个既定事实了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宝玉啊终是心酸落泪，欲带寻死，又想着梦中之言，说哎呦，我可不能让我的奶奶我的妈妈就是老太太和太太生气啊，但是我一死他们也活不了了，哎，黛玉毕竟已经死了，宝钗又是第一等的人物，方信今时姻缘有定，自己也开解了一些。那宝玉呢心里虽不顺遂，就当时还是就是对黛玉有很多的，因为他知道黛玉已经这个宝钗告诉他，黛玉你别想了，黛玉已经死了啊，你接下来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跟我好好过日子，我才是你的正房夫人。对，宝玉心里虽不顺遂，无奈日里呢贾母王夫人以及自己的丈母娘薛姨妈轮流相伴啊，夜间呢宝钗独去安寝，贾母又派人服侍，只得安心静养。当时啊就是他们这个婚姻本身就有冲喜的意思，就简单的说两个人还没有圆房，就小两口呢还没有正式的肌肤之亲同居。那么因为宝玉当时神志也不太清，然后身体也不太好，但是并不妨碍他见异思迁啊，并不妨碍他见异思迁。接下来是原文啊，宝玉日见宝钗举动温柔，也就渐渐的将爱慕黛玉的心肠，哎，渐渐的略移在宝钗身上，此事后话。哇，尸骨未寒啊，同学们，尸骨未寒啊，
1: 这都行
0: 啊！这基本也就是我看，也就是一周到两周的时间，满分10分，请给宝玉的渣男指数打几分？满分10分啊，这个请给宝玉的渣男指数打几分？各位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说一说，你移情别恋需要多长时间？宝玉大概是2周，我看也就2周，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这个小鹿，这是你的专业啊，人在什么情况下会移情别恋？
1: 人就是普遍存在移情别恋，我们会发现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所有的关系其实都是慢性疾病，而不是突发的急症和事故。那么在移情别恋的过程中，一定是存在于一些理性和情感的博弈的。那么往往什么情况会使得我们出现这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呢？首当其冲的是情感的需要没有被满足，长期缺乏一些情感的交流，感到自己被忽视或者被贬低了，可能会导致在关系中其中一方感到孤独，转而向外寻求这种情感的支持。还有呢，就是一些价值认同的危机，比如在个体关系中长期的不被欣赏，不被认可，可能就需要通过他人的认可重塑自我价值了。这个其实更常见于我们很多的男性群体，就社会对于男性成功者的这种。
0: 注意你的表态啊，怎么叫什么叫移情别恋常见于我们男性群体？大家同意的大拇指。
1: 你们没好好听我说的是。
0: 对，这大同意的大拇指打一，大家不同意的大拇指打二。对，你刚才说的什么？
1: 我刚刚说啊，就是因成就焦虑而导致的移情别恋在男性群体更多见，这是源于社会对于男性成功者的这种期待，导致其如果出现事业受挫的时候，就特别容易通过新的关系来证明自己的吸引力。男性群体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新鲜感的驱动了。我们会发现，在进化心理学上，我是有理论依据的，会发现男性对于异性吸引力的敏感程度可能会更高，就是见色起意，见。

0: 一丝铅，多见于你们这些男性群体。当然，再有呢，就是一些情感表达能力的受限。我们会发现，传统的男性角色其实他是不太喜欢抒情的。那么他在压抑的情感，存在这种情感需求，但是又不主动倾诉的时候，如果伴侣没有主动的关注的话，可能他就会倾向于转化为更轻松的关系模式，这是男性。当然，我为公平起见，也说说女性
1: 哎呀，
0: 啊。女性容易产生一，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再说，你等会儿再说女性。这个，同意认同小鹿对男性的这种叫什么偏颇之见的，大家认同的就是男性更容易移情别恋，弹幕上打一。
0: 没有贴标签和刻板印象的意思啊，
1: 对对对，
0: 只是大数据而已。
1: 这还有理有据，认同的弹幕上打一啊，不能认同，我们不能苟同，弹幕上打二。这个他关键他有大数据，又说了一堆那个这个专业的心理学的知识，我也喷不过的。来，柯岩，你喷他一通。
2: 我不支持小鹿大夫的说法。
1: 你光有姿态有什么用？你得有点论据啊。对，
0: 理论依据呢？
2: 理论依据都在小鹿大夫那儿，我没法，我

0: 这个当然我心理学的知识和小鹿、
1: 哦、我没这么说，这是你说的，
0: 我说的，为什么呀？因为我是很相信那个进化论的，对对对，我是很相信弗洛伊德的、
1: 对，进化心理学直接占领高地、
0: 哎、不敢不敢，我是就是这种性驱动论，男性不用承担怀孕和哺育的成本啊，
2: 对，
0: 女性移情别恋，你是要面临着，对吧？你是要面临着那个十月怀胎，然后一朝分娩，然后要含辛茹苦的抚养孩子。男性没有这些，没他的移情别恋的成本是很低的，尤其是像老李和柯岩这样的男人，当然也有些，也有像我这样的那个，对吧？这个我就不夸自己了，你们都懂得我要说什么。然后咱们往下看
2: 生物学意义，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我是特别相信无男不渣的。因为这是你的物种决定的啊，当然这个渣是加引号的啊，就是雄性动物要的是什么，就是全世界的整个星球上的哺乳动物都是这样的，我们就拿哺乳动物来说吧，其实你别的什么鸟类什么都是这样的，雄性要的就是要争取更多的交配机会，然后来繁衍子嗣嘛，就是中国人讲叫物竞天择嘛，就是传播基因嘛，对吧？就是这就是造物主对男性的雄性的诅咒啊，然后动不动开个屏吧，然后什么那个马路打个架吧，就是争夺交配界大猩猩，就是争夺些为什么雄性动物为什么雄性动物都那么好看呀，弄得花里胡哨的，对吧？就是为了，对，
3: 我挺佩服冠哥的，把移情别恋说到了是上帝造物主的、
0: 啊、不是你要不要讲，不是你要不要讲科学，就是对吧，你包括雄狮，对吧，我们看那个狮子王雄狮为什么都是这样啊，对，
2: 只有一个有交配
1: 漂亮的毛
0: 啊，对啊，弄得那么事儿事儿的、
1: 女性的这个移情别恋一句不用我说、
0: 啊、说对对，我们叫什么，要欲扬先抑啊！我们接下来有一堆夸男性的话，对你来说是女性移情别恋的动因是什么？
1: 其实更多的女性就表现为更多是情感忽视了，就是在亲密关系中，她是将亲密感视为这种关系的核心的大多数女性，所以长期的缺乏深度的共情是更加容易产生情绪空洞的，但是这也不代表所有人。再有呢，就是我们现代社会特别常见的一种自我成长的，如果是停止，就比如说这段关系限制了女性的个人发展，比如说为了家庭被迫放弃事业啊等等，可能会通过外在的认可来重拾自信，这个其实跟刚才男性的那种成就焦虑是类似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女性在这个过程中不一定是移情别恋，她可能只是终止跟你的这种情感关系，然后更加的专注于自身啊，然后更爱自己。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结合王冠刚提到
0: 的进化心理学，你说你先说，对对，进化心理学，对，你先说，
1: 就是女性啊长期扮演着这种就是照顾子嗣的这种家庭照顾者的身份，所以会存在什么人容易趁虚而入，就是如果能提供情感支持的第三者，就是除了自己配偶以外的能够帮他照顾家庭能够疗愈孩子的一些这种人格身份，是其实特别容易让他对这种保护者的角色产生心理依赖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心理治疗师的行业行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一定要分清自己与来访者的界限，因为我们是特别容易让我们的来访者对我们产生一种过度的移情的啊，这是一个。然后
0: 就是你招人喜欢呗，说的这么那个这么不通俗，对对对对对。
1: 不，我们非常忌讳用自己的专业技术去吸引自己的来访者，这样子是非常
0: 不道德，你不用靠专业技术啊，这个。你的颜值，
1: 我靠美貌，对吧？
0: 对对对对对，你刚刚说你的颜值已经足以吸引我们了。
1: 我今天总被他们仨带的这么不要脸。
0: 你那个一会儿给我们发红包啊，别忘了给我们发红包啊。对对，我为了夸你说了很多违心的话，真的发给我一个人，他俩不用发。然后对你还有什么专业知识？专业知识要说的，对，没了是吗？就剩下美貌了是吧？对，
1: 已经说不下去了，
0: 说不下去了。那我说，来来来。讲原文，接下来特别扎心，接下来到了那个黛玉这个这个含恨惜趣的这个章节了啊，各位网友请把回光返照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0: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却说宝玉成家的那一日，黛玉白天已经昏晕过去，却心头口中一丝微气不断啊，就是老百姓讲叫吊着一口气儿，对吧、
1: 嗯、
0: 那么当时谁在屋里床边呢？一个是李纨，一个是紫娟，大嫂子和她的大丫鬟啊，哭的是死去活来。到了晚间，黛玉却又缓过来了，微微睁开眼，似有药水药汤的光景。此时雪雁已去，雪雁被当成工具人去搀着戴了红盖头的宝钗嫁给宝玉。雪雁是黛玉身边的丫头，大家明白老太太和那个王夫人这安排了吧，让黛玉身边的丫头搀着新娘子盖了红盖头的宝钗，然后呢这个过门。这个宝玉不就以为娶的是黛玉吗？因为你身边的侍女都是黛玉的侍女啊。哎，这个雪雁已经去忙着给宝玉成亲了，只有大丫头紫娟还是忠心护主的，说我不去啊，我们家小姐还没死呢，我坚决不去。然后让小丫头雪雁去了，雪雁和这个紫娟和大小子李纨在一旁。紫娟呀，便端了一盏桂圆汤调的梨汁儿。哇塞，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太甜了？桂圆汤调的梨汁儿，用小银勺灌了两三勺。黛玉呢，闭着眼静养了一会儿，觉得心里似明似暗的。此时，李纨见黛玉略缓，明知是回光返照的光景，却料着还有一半天的耐头，自己又赶紧回到稻香村，就是李纨的住所，去料理了一回事情。你说这什么叫呼啦啦死大厦青啊？这，哎呀，太惨太惨了！请大家把“惨”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个，哎，这好惨呀、啊！我说这个，我作为这个家里有女儿的这个父亲，这个就讲黛玉的这个孤女的这个情节，真是觉得太扎心了。我每次讲到黛玉的情节，我就觉得我得好好锻炼身体，得到那个姑娘出嫁啊，这个健健康康看着姑娘出嫁。那个小洛来说正事儿，什么叫回光返照？我们中国老百姓老讲回光返照，对吧？这个回光返照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2: 嗯，其实是有很强的科学依据，虽然它是一个老百姓理解的好像临终前的这种返跳，但实际上它是基于什么样的理论呢？是指的临终时患者突然出现短暂的这种意识清醒，甚至是体力恢复，以前不能吃的现在能吃了，以前不能自主呼吸的甚至恢复了部分自主呼吸，但是随后又迅速离世的现象，它是为什么？就是其实，更多的可能的生理机制，我们推测，第一就是肾上腺素的一种激增，就是身体在濒临衰竭的时候，应激反应导致肾上腺素大量的分泌，短暂的激活了我们的心肺功能，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呼吸心跳恢复了，
0: 就是生命体的其实是最后一搏了，等于是对吧？一生中的最后一搏啊、哦，明白？
2: 对。再有呢，就是一些能量的问题，就是我们细胞线粒体释放储存最后的能量，就我们常说那个 ATP， 就是它最后一发子弹了，最后一支弓箭了，就射得非常用力，就维持器官的短暂的运作。还有最后就是要提到我们神经科、精神科的我们最自私的器官大脑，就是大脑它在濒临死亡的时候，它会在缺氧的状态下触发这种求生的本能，它会短暂的恢复自己部分的功能，就当他意识到这个人要没了的时候，他就把这些营养全部传输到自己这儿进行神经反馈。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回光返照的这些临终的亲属竟然能跟我们发生了一些对话，或者说开始认识人了。哎，这是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他的大脑意识到这个身体要凋亡了，所以他就把所有的供养、所有的营养赶紧的集中于这里，然后他就神经通路短时的打通了。但是就包括我们其实老百姓都有这个经验，当出现回光返照的时候，往往几小时或者是一天左右，生命体征就急剧的恶化，最终就是无法救护，就直接导致了死亡。
0: 我接下来想做一个互动啊，我觉得清明节我还是说我们希望或多或少的推进一些死亡教育，或者至少是对死亡的思考，我们不敢说教育，大家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毋庸讳言的。假如我们真的经历了回光返照的这一刻，你会想说一些什么和做一些什么呀？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大家想一想，立刻发一个朋友圈，我还能再抢救一下。大家来想一想，
3: 向天再借五百年。
0: 对对对，就是那个。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叫以终为始，就是某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如何度过自己的 一生啊，对吧？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就是当我们更多的去讨论死亡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大家才能就该如何更好的生活去达成共识哈，供各位网友参考哈。小陆大夫要说啥？
2: 其啊，都能看出我想说什么了，真不错。今天这个，其实我觉得如果有那个机会还能控制自己的正常的意识清晰度和能够构成语言的话，其实我当时一定最想对我的家人说的是别救了。就是因为我作为医生，然后也作为各种各样的人的亲属吧，然后我体会到的一点是，其实到最后的患者的弥留之际，其实难以放手难以释然的是我们的直系亲属，甚至很多我们的患者家属已经明知道他的生命的维系到终末期的时候他只有痛苦了，而且这个生命对于他本人来说存续的价值已经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他更多的意义价值就在于家属的这种执念上了。而做这个决定的人我觉得是非常伟大的人。我的祖辈基本上选择停止抢救或者说不进行有创抢救的都是我妈妈。因为我妈妈是医生，她对这些东西的看待会更加的理智，而且甚至作为家里头的大表姐等等帮助我。
0: 好的，我先叫个小暂停啊，马上咱们继续。

0: 因不会洒眼泪。
1: 大清光绪33年，他出生于宁波的一个富商之家，他没有继承家业，而是投身热爱的电影。30年代，他和哥哥背着放映机跑遍了整个南洋，后因日寇侵略而惨淡收场。50年代，他在天命之年赴港创业，在一片荒山野岭中成立了邵氏影业，开创了东方好莱坞的巅峰。

60年代，他敏锐地意识到电视时代的来临，创办了 TVB。 如今香港的传奇巨星都曾是这里怀揣梦想摸爬滚打的小学员，当面大家都尊称他为六叔，背后却说没见过这么小气的老板，连盒饭加个菜都要算计半天。

他开始投身慈善，从香港到内地，到处可见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院、教学楼、图书馆，总投入超过100亿港币。他说，我见过中国最为衰弱的时候，这些钱能用来为民族培养人才，我很欣慰。

他以107岁的高龄仙逝。习主席在悼词中说，邵逸夫先生一生热爱国家，关心民旨，慷慨捐赠，惠及多方，其爱国之情，其为国之志，人们将铭记在心。而网友则留言说，如果将全国逸夫楼的台阶连到一起，足以让邵先生步入天堂。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

0: 起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3: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2: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3: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2: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3: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2: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4: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宁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们正在学习的是今天的职场穿越红楼，从黛玉含恨而去，看看职场如何与自己和解。今天的情节非常扎心啊，刚才讲到了黛玉已经是有出气儿没进气儿了，然后呢为了点桂圆汤调的这个梨汁儿啊，这会不会太甜了？我觉得这是不是应该就喝了更渴了，我也不懂啊。大家来说说这是为了补元气吗，还是为了什么啊？对，小鹿你来说说，这是为了大量的补充糖分吗？相当于打葡萄糖了是吧？还是我理解的不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他当时一定，我猜测黛玉是一个只能进我们现在所说的流食的一个状态了，他肯定不能再啃大白馒头了
0: 啊。人家苏州姑娘不是跟你似的北方姑娘还啃大白馒头，对，还得那个还得抹点芝麻酱是吧？来，咱往下看啊。
1: 对。
0: 然后那个黛玉就是回光返照，这是大嫂子李纨说的哈。我们刚才说，我们来畅想一下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回光返照，你会做一些什么？大家这个互动，有的很感人，有的很雷人。有一位网友说，我就不念您名字了，说我一定要拿起手机看看我股票涨了没的。叫什么？人没了，钱没花了，是吧？太亏了，我的，这死去元知万事空，这个，也这股票那也不能跌，
2: 就看到是红的就瞑目了，
0: 对，踏实了。还有网友说，哎，要赶紧的说一下遗嘱和后事的安排。是这样，我说两句小小的题外话，我是强烈的建议啊。

0: 到了我这个岁数，
1: 提前，
0: 我马上那个45了啊，马上45了，就是这个月。然后呢，老王40有5，就是到了这个深度中年吧。然后呢，我是建议，每一个中年人都该考虑立遗嘱，因为现在家庭规模都很小，对吧？就是基本，你比如像我是典型的双独夫妻加上独生女儿，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有什么意外情况，不管是健康的意外情况还是什么交通的意外情况，像我们作为新闻记者还经常要出差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你死亡既然避免不了，我们为什么不早安排它呢？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老有小，有限的资产或者叫遗产该怎么分配，包括现在我们不少朋友的钱都在这个互联网金融里啊，你到银行卡都查不出来啊，大家想一想，对吧？对，那你怎么办呢？我还不知道专业的律师同志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写的明明白白的给自己信任的人啊？当然，比如我像藏的私房钱，不跟夫人说没问题啊。然后你有共同认识的朋友，你交头给老李嘛，给小陆嘛，对吧？而且你其实你写一份遗嘱，别人是取不出来的。大家想明白这个逻辑了吧？对吧？你的银行卡什么，你包括今天都是都在手机里，他知道你有多少钱，他是拿不走的。最大头的，比方说像房子，然后包括这个像刚才我们网友说的证券资产、现金资产，然后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有专利、有著作权等等等等，早做安排。就是你想，老李和我都见过很多了，本来中年身体非常棒的一些，对吧？一些就是这是才俊啊，就真的是才俊啊，突然一下就很突然的就故去了。家里单位一大摊子事儿，单位还好，离了谁都能赚。当然，要企业高管、创始人等等，打击也非常大哈。家里呢，那是绝对的顶梁柱啊。那怎么办？就是怎么做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对吧？就是个人的这个，个人得失排在最后，然后呢，这个责任感放到第一，就是家里家外这个遗嘱该怎么安排？你可以，而且遗嘱是可以随时作废的。所以我是觉得小建议哈，就是包括我们原来也介绍过中华遗嘱库等等，不是今天的主题就不展开说了。但是我是觉得，就包括你的这些互联网金融啊，你的有几个账户啊，大概的密码啊什么之类的，你就交给夫人，她也取不出来，对吧？她没准还对你，哦天，你还挺能挣钱的，我要对你好一点，就等等啊，避免很多身后事的麻烦，这是我们最后一个能尽的一个责任。我有点跑题了哈，和但谁同意弹幕上打一啊？说不行，这玩意儿太不吉利了，弹幕上打二。咱们那个完全支持小陆大夫的观点，好多朋友都是顶小陆，小陆说什么了？大家都在顶你。
2: 就大数据，
1: 小陆说临终前要
3: 渣男，
1: 大数据渣男的那个、
0: 啊、渣男的事儿。
1: 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支持的是，就是我作为就是自己生命的这个承担者。
0: 哦，明白。
1: 就是其实我觉得，对对对，就是家属这一点，他其实最后他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弥合呀，自己疗愈的过程。但是如果我能为自己做这个决定，或者我哪怕就是留下这句话，我能减轻我家人的心理负担，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师最后能为家人做的一件事儿吧。
0: 我特别想立一个遗嘱，当然我可能现在说的天花乱转的，到时候就怂了哈。我觉得 ICU 的或者这种抢救不要超过一个星期，在我本人身上。
1: 啊，你这是太不专业了，气死我了！
0: 应该叫什么？就是临终，就是那种插管吧，老百姓叫插管的抢救，不要超过一个星期。
1: 对，你可以这样写，就是避免有创抢救。但是你说 ICU 抢救不能超过一个星期，
0: 哦、对，
1: 你真搞笑！那我这一个星期我24小时乘以7给你界定吗？到点我就给你呼吸。
0: 我说的意思，就是插管这种，就是这种我说的不专业。
1: 嗯，对，你可以说我不要任何的有创抢救，我可以接受药物啊、静脉的这种抢救，但是我不接受就气管插管啊或者开胸啊，我等等、
2: 嗯。
1: 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可以立在遗嘱的一部分呀、啊，就是对于自己以后治疗的这种期许。哎，这个很重要。医疗遗嘱不光是财务，王冠可能更多以财经评论员的视角。那我从医生的视角，我其实是建议大家，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老去。
0: 我的遗嘱
1: 未来老年痴呆，
0: 应插尽插，应开尽开，但凡有一线希望，
2: 就要付出100%的努力抢救。
0: 没有，我开玩笑。我那个，我说是就是开玩笑，我是很反对的。我因为我看过至亲的这种。小陆术语叫什么？有创抢救是吧？
1: 对，嗯，
0: 非常痛苦，
1: 非常痛苦，是非常，
0: 只是轮不着我拿主意，
1: 但是也要尊重
0: 轮得着我拿主意，我一定不会同意的。我觉得
1: 就是算了，
0: 对
1: 是吧？
0: 对，我觉得对于那个当事人，对于医疗资源，它的意义都不是很大。我这是我个人的偏颇之见啊，供各位参考啊。所以我是说，这是一个
1: 每个人个体分析的。
0: 对，我们要尊重每一个当事人的这个选择哈。这，但只是我是觉得，对，我是觉得，就还是说，当我们考虑死亡的时候，你以终为始，就会想，在今天活蹦乱跳、健健康康的时候，这个每一天有多么的宝贵。应该怎么过，大概是这个意思。咱们往下看，说《红楼梦》的事儿。哎呀，接下来好惨好惨，这里黛玉不回光返照吗？她睁开眼一看，只见紫娟和奶妈并几个小丫头在那儿，便一手攥了紫娟的手，使劲地说道：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你服侍了我几年，我原指望着咱们两个总在一处，不想我……说着又喘了一会儿，闭了眼歇着。你看他说到半句已经说不下去了，大家发现了吧？就是那个实在是太气虚了。但是呢，紫娟又见他紧攥着不肯松手，自己也不敢挪动。就是他，大家解读一下，他死死攥着紫娟的手，全部的力气哈，攥着紫娟的手，万语千言要说什么呢？哎呀，然后呢，紫娟自己也不敢挪动，看她的光景啊，比早半天好了一些，只当还可以回转，而听了这话，又喊了半截：哎，我是不中用的人了。歇了半天，黛玉又说：妹妹，我在这里并没有亲人，我的身子是干净的，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出去。说到这里，黛玉又闭了眼，不再言语，那手却渐渐的紧了，喘成了一处，只是出气大入气小，已经猝急的很了。各位网友，黛玉这就是临终的遗言啊，要送我出去。黛玉要去哪儿啊？她不愿意死在贾府，大家发现了吧？她不愿意死在贾府，她很清醒的意识到自己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不愿意死在贾府，然而他已经父母双亡，他要去哪儿呢？打到我们的弹幕区，

0: 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来了，我们依次说一说宝玉，这个宝玉，这个把黛玉刺激成这样，黛玉在临终时分说：“我的身子，妹妹，我这里并没有亲人，我的身子是干净的。”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出去，这又是什么意思？要去哪？
1: 他就是他第一，他是寄人篱下，在大观园里一直生活着嘛。再加上他讲的这所谓身子干净，就是说他除了跟宝玉有情感之外，他没有跟任何的这个肉体上和精神上对其他的人有什么这个瓜葛，所以他认为自己是非常洁净的一朵莲花。虽然生活在别人的这种池子里头，但是我，不管是不能说是出污泥而不染吧，至少是我还是非常洁净的一个纯净的女孩，我在走之前。所以这里边是他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咱们说说他这个整个的这个身世啊，那个身世非常显赫的林黛玉啊，就再看从他的身世到今天太惨了。就是你看他，林黛玉的祖父是世袭的列侯啊，也就是说是爵位原定三世了。林家呢本身就兼具贵族，他本身就是贵族身份，还有具备着科举功名。他爹呢林如海呢是前科的一个探花，最早的是七品的，出任兰台寺大夫，也就是是一个翰林院做编辑的，后来外放成为寻盐御史。寻盐御史这品位还是正七品嘛，但是呢这个绝对是一个肥差啊，是一个肥差，而且是深受皇家信任的这么一个肥差，前途非常光明的。母亲更别提了啊，母亲贾敏是二代荣国公贾代善和现在这个贾母的这个嫡出的女。但是呢他们家里的这个悲惨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大家看看他这里边第二回里边说过一个描述不多的一个小细节，就说什么呢，林如海年已四十，却只有嫡妻贾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岁。什么意思？你看过去我们这个古代时候婚姻比较早，林如海四十的时候孩子才五岁左右，这么
0: 他要孩子比我还晚，我天，对
1: 对，非常晚啊，
0: 对，
1: 就是就不是说这里边这里边就没有详细描述，可以推理出不是林如海身体不太好，或者就是贾敏身体
0: 明白
1: 比较弱，那么他们俩的孩子呢，就可能林黛玉就没有带着这一个强壮的基因啊，随着。这里边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第二回也是提过，就是说林黛玉还有一个那个庶出的弟弟，这个弟弟三岁时候也夭折了，但不是嫡出，是庶出。如果他弟弟存在，林黛玉也不会跑到这边来，因为家里毕竟有男丁嘛，
0: 对对对，
1: 还可以延续家族，也不会至于。
0: 所以对，所以您觉得黛玉受到这么好的教育，你想他的家庭老师都是贾雨村嘛？就是这个老爸这一支，既有爵位，然后又是探花，我的天，全国考公第三名啊，那是闹着玩的嘛？
1: 对，
0: 那个母亲这边的显赫就不用说了，那他这会儿说送我出去，他是要去哪儿呢？您觉得？
1: 他会要回苏州老家，也有考证。
0: 为什么会说想回苏州老家呢？您觉得？
1: 因为他生在那儿，因为我们说吧，这个人最大的寄托不是你的这个夫妻，而是你的母亲。我们说这个英文单词，这个子宫和坟墓这词儿就特别像，这俩字儿基本上这位置都是，就发音都有点类似，就说明什么呀？就是你哪儿来去回哪儿去，是一个人的基本的一个理念。我们说有一个故事啊，就这故事是真实故事，就是一个波兰的一个间谍，女间谍打入纳粹内部。20多年啊，他是讲非常地道的这个德语，完全查不出来。就是他有一次生孩子的时候，被同事听出来了。他因为在痛苦之极的时候，用波兰话喊了一句“妈”，就说这个是实在他忍不住的，这个说的这个最原始的这种表达，就是意思我在最痛苦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的生母。所以说，黛玉此时他想到的说送我回去，一定是回他的苏州老家。回到他母亲的出生地，因为我们这个寻根是一种血缘上的和一种文化上的最深层的一种怀念，所以我们觉得他此时什么贾宝玉什么这那什么都一概都不重要了，我还是回到我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啊。
0: 咱们往下看，紫娟忙叫人请来李纨，这个因为黛玉已经出气大入气小了嘛，这眼看着就不行了， 然后呢，可巧探春也来了，紫娟见了忙悄悄地说，三姑娘快瞧瞧林姑娘吧，说着泪如雨下。黛玉过来呀，摸了摸对不起，探春过来摸了摸黛玉的手，一看已经凉了，就是手凉了，更关键的是连目光也都散了。小陆大夫，什么叫目光散了？来来，大家先看科研的镜头，你给我们表演一个目光散了。你那是眼皮下的，你这叫什么目光散了？
2: 他那是注意力不集中。
0: 你那是困了，再来一遍，三二一，目光散了。不行不行，你这个，
3: 我这眼神已经够迷离了。
0: 你来讲一讲，那迷离和目光散了是什么？是一码事吗？
3: 就是、
0: 你先说你怎么理解目光散
3: 了？目光散了的意思就是他眼神已经涣散，就不能聚焦，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快失去生命体征了。
0: 我为什么要让你演？因为我眼睛太小了，看不出来。对，来再来一遍。
3: 这个很难演绎，这个真的很难演绎。
0: 所以嘛，考的就是这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嘛。来来来，那你觉得这个目光散了，说明
3: 就是黛玉差不多
0: 了，
3: 已经要
0: 对
3: 结束生命了。
0: 哎，小鹿，从你专业的医生的角度，什么叫目光散了？
2: 其实从纯医疗的角度上来说，目光散了约等于瞳孔散大。瞳孔散大是什么意思？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其实是作为脑死亡的评估指标之一。我们刚刚提到死亡有几个阶段，除了心肺功能的丧失，再有就是脑死亡，最后是我们身体所有细胞的凋亡。我们要知道，其实肠道的细胞是可以在我们脑死亡之后还存续挺长一段时间的啊，几个小时。那么所以说这种死前黛玉这种目光散了，其实就是临终前眼神涣散无法聚焦的生理表现，生命体逐渐衰竭的这种现象。并且如果我们关注到他的瞳孔有这种散大的表示，其实就是意味着他已经就是生命体完全的这种离世的一个状态了。就当时你再去叫他呀，他其实大脑的这个皮层的功能就已经丧失了，而且就
0: 是这会儿已经不可逆了，是吧？
2: 看不见了、
0: 我说你从临床角度来讲，这个目光散了，就像你说瞳孔放大，还可逆吗？一般来说
2: 不可逆了，一般情况下是不可逆了。此时患者应该已经失去意识了，部分人可能保留一点模糊的光感，但是不会再有这种视觉的可能性。就现在他握着就是他这种亲友的手的过程中，其实他是就是已经看不到他们了，可能最后的一点握力，然后慢慢手松掉。
0: 我个人的理解哈，就是不具备小鹿这样的专业临床知识，我觉得黛玉那会儿已经有点就是僵了，其实已经，对吧？就是他为什么紫娟觉得他手攥得特别紧啊？俗话说就是已经僵了，他的整个的肌肉的，
2: 对，他说他手已经凉了嘛，
0: 对对对，同感已经失调了，
3: 其实就是内心里面有最后的一丝念想，是我真的很想回去，
0: 但是他的整个的就是这个小鹿专业，就是整个的血液循环已经，
3: 对，
0: 包括神经调动已经
2: 停止了，他血液循环已经衰竭，
0: 对对，就是你肌肉
3: 已
0: 经无法再放松了，对对，咱们往下看啊。哎呀，探春紫娟哭着叫人端水来给黛玉擦洗，李王爷连忙赶过来了。擦洗这两个字很关键哟，什么意思？
1: 擦洗就是我们古代人去世的时候一种流程吧，就是你活人处理去世亲人的一种流程，也就是净身啊，我们管它叫净身。其实我父亲去世我们也做过这样的工作，就是为什么要尽快去做呢？因为他瞳孔散大，最后身体冰凉之后呢，他先表现出一段的僵硬，然后呢就出现柔软。我不知道这个科学原理是什么，反正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柔软的过程中，你要尽快完成这种净身和擦洗的这个动作，同时要换上寿衣。
0: 明白。
1: 因为寿衣你要这李纨不是说了吗？要准备这些寿衣什么之类的吗？
0: 对对对，
1: 还有那种装田什么那些都要准备。那这些东西就是它在软了以后，你马上给它进行身上擦洗，一是对死者这个死亡的这种敬重。二是呢，也是有一些生理需求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在死亡的时候，有时候大小便失禁啊，
0: 明白
1: 啊，鼻子流鼻子呀，什么这些东西，你需要给它清理干净啊，是吧？所以这里边是擦洗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然后之后有一些流程啊，就什么抱庙啦、停床啦、长明灯啦，什么等等的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0: 接下来，好，我们抓紧推进一下，接下来到一个最最关键的哈，我们可以这个跟大家先互动一下啊，三个人。才见了不及说话，就是赶紧那个这擦洗啊什么之类的，赶紧张罗后事了嘛。刚擦着，猛听黛玉直直的叫道：“宝玉，宝玉，你好！” 点儿点儿点儿点儿点儿，说到了好字便浑身冷汗，不作声了。各位网友，来三十秒互动时间，这是黛玉最后的话啊，最后的话，宝玉，宝玉，你好，说到好字就不作声了，你好什么呀？大家要续上的话，就续，就把这句话续完，你会怎么续？你好什么呢？

0: 目光收回来了吗？散完之后聚回来了吗？
1: 收回来了。
0: 再续一下。
1: 我第一反应，我觉得最直观的就是你好狠的心。
0: 哇塞，你这是琼瑶的写法，你想想曹雪芹会怎么写呀？你好狠呐、啊！
1: 就是
0: 多琼瑶啊！对，
1: 我直观的感受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毕竟其实，在黛玉的心里，宝玉几乎就是他一个全部的精神寄托的存在。
0: 你好狠是吧？
1: 对，然后他最后他
0: 还行，你没说你好坏坏，我觉得已经不错了。对，继续。
1: 他最后他已经都是身体啊各方面的状态都那么差了的时候，居然宝玉，我相信就是黛玉在就是养病的过程当中，他是非常希望宝玉能来看看。
0: Okay, 满分十分，你给你的续写打几分？
1: 八分吧。
0: 一贯的自我欣赏。你好狠心是吧？
1: 啊，对，
0: 宝玉你好好狠心。老李怎么续写？
2: 我写的是你好自为之，或者和那好生保重，我觉得是这个，因为他们俩的这个诀别的话已经在宝玉那房间里已经实现过了，他们俩都已经各自解脱了，就不可能在临终之前再想起他来。即便想起他来，他也是说我自己要回苏州老家了，你在这边该好好活着，好好活着，我已经不记恨你了，这是我的感觉，所以不会出现。当然你第一反应是你好无情啊，你好狠心啊，但是你仔细一想，根据前情那个包括他们俩都是就先人的转世嘛，就根据所有的这种前情，我分析起来应该是你好自为之或者好生保重、啊、
0: 满分十分
2: 好好。
0: 您给自己的续写打几分？
2: 我给自己续写也就是八分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不动人嘛，就感觉我写出来
0: 哎，大家就想一想，你就想一想这，你就想这一句有多
2: 好，
0: 你就想想《红楼梦》有多牛，对吧？你就想想你好好怎么样。我们这个吴景旭说，宝玉你好生活着，然后平湖秋月你好无情，对，然后呢，哎，这个云霓，这跟柯岩一样，你好狠呐、啊
1: 嗯、
0: 对吧，跟柯岩一样。小鹿该你了。
3: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新视角啊，我觉得他可能是宝玉你好吗，或者你好了吗，
0: 什么意思？
3: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基于从医疗的角度，如果说黛玉当时这种手发凉目光散，如果我们理解为瞳孔散大，其实他现在不可能能说出话，所以基于这个角度，我认为他其实更多的还是《红楼梦》这个书背后有很强大的这种玄学，就黛玉她的生命的共生是为了宝玉而存在的，因而她在最后的弥留之际说话的应该不再是她的这个肉体凡胎，而是她更加就神性的那一部分了。那她神性的部分其实她一生是灌溉宝玉，是还债，
0: 所以
3: 是还恩，是报恩，所以到最后她是宝玉你好吗，或者你好了吗，就是我
0: 还是一个关怀
3: 的职责尽完了吗、
0: 这个OK。
3: 或者是一个非常就神爱世人，就没有那种儿女。
0: 我倒和小鹿有点，我这有点那个强行套近乎了。我倒想的有点类似，宝玉，你好好的。当然，我这有点太口语了，也不动人，弄得黛玉跟刘姥姥似的。对对，就特别不文艺。你好好的，对，哄孩子的。所以，哎，
3: 宝玉，你好了吗？
0: 大家来说一说。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归零。
3: 没打中，
4: 让子弹飞一会儿。
5: 往前看，别回头。
6: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7: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9: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8: 咋回的？
9: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8: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9: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8: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10: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0: 咋回的？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0: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0: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见世界，见世界，听见时代，见时代，遇见你我，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对话车生活。
6: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2025年国内汽车行业投诉量创下近5年新高，而新能源车成为投诉的重灾区。车之网数据显示，去年新能源车投诉占比超过总量的40%，达到历史峰值。在关于车机的投诉中，弹窗广告和数据隐私问题成为各大新闻及论坛讨论的焦点。车机弹窗广告，个人信息被过度采集，行驶轨迹被实时跟踪。当汽车变成4个轮子上的数据中心，用户的隐私和安全该如何保障？另一方面，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突破4000万辆，最早一批车辆正迎来动力电池的退役大潮。据预测，2025年动力电池退役量将达82万吨，但规模化的回收率长期不足25%。大量退役电池通过维修店、二手车商流入一些缺少环保资质的小作坊，造成安全和污染隐患。面对来势汹汹的动力电池退役潮，回收这门生意究竟谁来做，怎么做，又该如何让旧电池这个包袱变成财富呢？今天我们有请车问网 CEO、 超级舆论制片人修宇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修宇先生。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随着新能源技术的普及，汽车的智能化水平也变得越来越高。不得不说，这些智能配置提升了行驶的安全性和便利性，也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随之而来的用户隐私的泄露问题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有车主就发现，购买了某品牌的新能源车之后，自己的行程记录、家庭住址，甚至车内谈话的内容都被上传到了云端，存在隐私泄露的隐患。您认为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哪些数据或信息会和他们产生关联？
7: 对，我觉得整体上分3种吧。首先一种呢，就是跟个人隐私相关的。我们刚才说的车里面的这个摄像头会拍车里面的实时的情景，然后呢，有可能通过这个网络上传。这些摄像头目前在车上已经很普遍了。比如说有些车宣传的可以这个监测司机疲劳驾驶，其实就是通过摄像头获取司机他眨眼的这个间隔来实现的。这个功能啊，是一旦发现司机比如说看手机啊，或者是犯困打哈欠啊，或者是感觉到累了，这个眼睛睁不开的时候，系统就会发出提示，提醒司机集中精力驾驶。目前这种系统在卡车还有大客车领域啊，应用已经非常的这个成熟了。那么越来越多的家用车也开始普及这种功能。实际上就是现在有些人自己后装的这个行车记录仪，大部分也都有上网的功能，所以这个你的对话还有视频也有可能被上传到后台。而且自己装的这个 行车记录仪可怕的这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生产行车记录仪的这些企业啊，大部分都不是大企业，他们也缺乏管理用户隐私的这个经验，所以可以说我们的这个信息啊几乎是在裸奔。还有就是对车辆行驶轨迹的这个收集，比如说你去过哪儿，喜欢去哪儿啊，如果管控不严啊，这可能都不是秘密了啊。这是第一个层面啊，就是隐私方面的。还有一个这个隐患呢，是对公共安全的这个威胁啊，因为有些车呢它能够监控周边环境啊，像特斯拉的 Model 3它是为了实现自动驾驶的这个辅助功能，在车的这个前面啊、侧面、啊、还有车尾装了很多的这个摄像头，可以说它的这个视野观测范围啊是覆盖360度的啊。这些摄像头呢，可以全方位啊、前后左右采集车身周边的这个场景的信息。如果这样的这个车呀、开到或者是停在这个保密单位，那么周边的情况啊，可能就被一览无遗了啊，这就有可能对我们的公共安全啊造成威胁。
6: 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大家更多担心的是自己购买或使用的智能汽车会不会泄露自己的隐私，还有呢就是收集的信息会不会被不当利用。但是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我觉得可能大家的想法还是有点简单了。比如说它还涉及到周围公共环境的这种信息是不是泄露，也就是车上分布的摄像头除了拍自己，可能还会拍到周围的人或者建筑。所以除了隐私和信息方面之外，这些智能汽车还存在什么样的隐患？
7: 这个就比较严重了啊，它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行驶安全的隐患啊，就是有一些黑客他是可以侵入智能汽车，对安全行驶造成威胁的啊。实际上黑客入侵汽车啊，这些年已经不是这个天方夜谭了啊。有消息说呢，就是现在有些黑客啊能在2秒钟之内就打开特斯拉的这个车门，偷走价值6万美金的车啊，而用的这个器材的成本呢可能只要600美元啊。车丢了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呢就是黑客对汽车的这个控制。那么他们能这个控制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除了打开车窗、打开后备箱这些小儿科的这个操作以外啊，还能够远程让这些这个正在行驶的车辆熄火。想想这样就比较可怕了。而且这种入侵呢还不只是特斯拉一家存在，包括吉普啊、道奇啊，他们的这个系统也曾经被连续攻破过。车辆的机械部件啊能够被这个远程控制，所以最后厂家只好紧急召回了这个100多万辆隐患车型。那么宝马也曾经因为类似的原因召回过200多万辆汽车，还有什么奥迪啊、宾利啊、保时捷啊、兰博基尼啊，他们的这个防护系统啊也都曾经被破解过。所以啊，其实入侵系统啊已经是这个整个汽车行业的一个隐患了。据统计啊，这些年以来对智能汽车的这个攻击暴涨了6倍，而且这些攻击在未来的这个5年之内可能会让汽车行业损失几百亿美元。
4: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6: 除了数据隐私和安全之外，最近2年还有一个让用户非常困扰的问题，那就是车机大屏弹广告。买车送广告似乎已经成为很多车主无法避免的事情。最近呢，有车主在网上吐槽说，他的车每次启动屏幕上都会弹出一个618大促的广告，占了半个屏幕，但是关闭的时候呢，这个关闭按钮啊小的要用指尖去戳，而且每天都要关一次。您观察目前车机弹窗广告都有哪些特点？
7: 从目前各种报道还有实际情况来看啊，第一个是这种弹窗广告都比较大啊，比较显眼，甚至它会占中控屏的一半的面积，然后把车机上的这个导航信息啊都给盖住了，都会影响这个车机正常的这个使用。第二个呢就是很难关闭啊，一方面呢就是这种广告弹窗啊它不会自己消失，必须要车主手动来关，而且啊这个广告的关闭的按钮啊在最边上，尺寸呢也非常的小，反正啊就是互联网上的一套啊都被用到了这个车机上。还有这个很难关闭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就是它不能永久关闭，第二天啊还会弹，
8: 没有不再接收的这个选择。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对于这种车机广告的这个弹出啊，到底是哪个部门来负责啊，哪个部门有权利发布，现在来看呢，企业内部啊管理也是比较混乱的。
6: 相关报告显示，我国车主平均每天在车里要待大概87分钟，这块屏幕被车企看作电脑手机之外的第三块屏幕，商业价值巨大。有机构做过测算，一家百万量级的车企如果强制推送广告，每年的广告收入就能超过10亿。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统计数据，2024年涉及车机广告的投诉量同比增长210%，已经成为仅次于电池安全的第二大维权焦点。您认为这些广告会带来哪些隐患或危害？
8: 首先一来呢，这个弹窗广告会严重分散驾驶者的这个注意力。我们都知道，按照交规规定，驾驶过程中啊是不能查看手机的，就是因为这个行为啊会分散注意力。当汽车比如以这个8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行驶的时候，它这个一秒钟啊就能往前走20多米啊。如果这个时候有弹窗广告出现，很可能至少要占用驾驶员1到2秒的这个时间，那这里面可能出现的隐患就比较大了，甚至有的车主认为呢，就是在高速驾驶的这个过程中，车机弹窗啊

0: 了，基本上都已经能上网了。然后呢，大屏的这个车机啊，也都成了标配。这样呢，就是从软件到有一这个硬件，弹窗广告啊，都有了条件。其次是汽车企业啊，它对这个利益的追逐，导致了车机弹窗广告的出现。因为市场竞争呢越来越激烈，汽车企业在挖掘生产啊、销售利润的同时，把软件盈利啊作为新的这个增长点。越来越多的企业从卖硬件转到卖软件，很多互联网的这个流量变现的模式啊，也被应用到了这个汽车企业。所以弹窗广告啊，应该啊就是这其中的一种。第三呢，就是相关规定的缺失。汽车这些年啊，发展确实特别快，相应的这个政策法规啊，有些滞后，在没有强制规定还有禁止的这个情况之下，让企业自觉的杜绝这些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现在大家都在说，汽车已经不再只是单纯的交通工具，而是开始绑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两面性，如何才能够既享受汽车的新科技，同时又能保护自己的隐私安全？
0: 我想重点还是要进行防范啊。各国政府其实都在做这件事儿啊，但是因为汽车这几年发展的实在是太快了，标准虽然在不断的进化，但是还是滞后的，所以啊，还是要尽快对这个暴露出的问题进行立法，加强规范。同时呢，就是行业需要确定各种标准，界定和保护用户的隐私，从而确保人工智能技术不被滥用和误用。
1: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汽车数据安全领域迎来多项制度性突破。1月1号，国家标准《汽车整车信息安全技术要求》正式实施。2月初，八部门联合发布《汽车数据出境安全指引2026版》，明确了敏感区域数据的出境管控要求。3月16号，我国首部系统规范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安全的团体标准也正式实施。可以说，过去那种随便采、随便传的数据乱象，正在被一套越来越严密的法规体系管起来。而对于车企来说，尽管近些年智能汽车发展迅速，但是在信息安全方面却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智能网联汽车想要持续健康发展，首先要系好的就是这条数据安全带。关于汽车信息安全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将和修宇先生探讨新能源汽车老旧动力电池回收的话题。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在解决了车能开多远之后，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在面临另一个现实课题，车退役了，电池怎么办？根据有关部门预测，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退役量达到82万吨，而从2028年起，这个数字会超过400万吨。研究显示，202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退役量约43吉瓦时，到2030年将增加到171吉瓦时。与此同时，我国动力电池规范化回收率仍不足50%。大量退役电池通过维修点、二手车商等渠道流失，没有能够进入正规的回收网络。不少没有任何环保设备的小作坊，用斧头、锤子拆电池，电解液直接倒掉，重金属污染非常严重。行业长期面临渠道分散、技术标准不统一、监管盲区等问题。面对即将到来的动力电池退役大潮，这些电池该由谁来回收？如何回收？回收之后又该如何利用？面对动力电池回收的困境，想要形成良性的回收体系，还需要突破哪些难点？我们继续和车问网 CEO、 超级舆论制片人修宇聊一聊这个话题。修宇先生，最近两年，包括多家市场主流车企在内，在动力电池回收领域动作频频。关于动力电池回收的问题呢，这些年也有很多的关注和探讨。为什么动力电池回收的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
0: 一个呢，就是纯电的新能源汽车啊，经过这几年的推广，销量增长很大。还有一个呢，因为啊，到现在正好是到了一个节点，因为从普及到推广，那到现在呢，刚好有很大一部分。

0: 部分啊到了该淘汰的这个时间，而且呢会越来越多，所以啊电池回收问题啊现在应该是到了必须要解决的这个时候了。
1: 早在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初期，如何加强动力电池梯次化利用以及管理，就已经成为各方面思考的课题之一。燃油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行业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报废回收体系。新能源汽车作为一个新物种，动力电池回收的重要意义在哪里？
0: 我觉得一个呢，就是肯定是防止污染啊，因为新能源车的诞生可以说啊，就是为了环保。但是电池里面含有这个污染环境的这个物质啊，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是反而会这个形成新的污染。另外一个呢，就是资源的再利用，因为每辆新能源汽车上用的是一个完整的锂电池的包，回收之后呢，它就可以做成小型电池，然后用在比如说低速电动车呀，或者是太阳能路灯啊等等上面。我们都知道电动车贵就贵在电池上面，其实电池里面的这个锂啊、镍啊、钴啊这些金属啊占了大部分的这个成本，如果能够回收利用呢既解决了这些资源不足的问题，又增加了这个效益。当然还有一个层面呢，就是可以促进电动车的这个普及因为现在电动车的这个残值啊可以说是一个软肋。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基本上买的人比较少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电池啊贬值比较快，如果能够很好的回收发挥作用，那车的这个保值问题解决了，消费者购买这个新能源车啊没有了后顾之忧，所以从这个层面上呢，它会对新能源车的这个推广起到积极的作用。
1: 就像您所说的，新能源汽车的产业规模在逐年扩大，随之而来的则是大量的动力电池面临退役和更新的问题。当前梯次利用如何进行？推广上还存在哪些障碍？
0: 一个呢，就是标准还不太统一，因为每个企业啊，它车型结构不太一样嘛，所以使用的电池结构啊也是不太一样的。这样回收之后呢，就没法工业化生产。还有一个难点呢，就是这些电池生产厂家呀，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关键的技术信息，想读取电池的信息啊是比较困难的。这样电池回收回来之后呢，就不知道每个电池已经循环了多少次，它的健康状况到底是怎么样，都需要一个一个的去单独的检测，这样成本啊还有难度啊也是增加了不少。当然了，本质的问题呢还是技术问题，就是如何提高回收的效率，然后降低回收的成本这些也需要这个相关的企业还有部门一起努力。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我们都知道，像燃油车上的发动机现在呢已经是可以做到和车辆的寿命同步，那一般的动力电池它的寿命大概是多少？
0: 如果单纯从时间上看呢，应该是10年以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决定电池寿命的有一个指标呢，是它的这个充放电的次数。以现在的这个技术水平，电池的充电循环的次数大概可以做到1000次以上，然后还能保证70%以上的这个容量。如果按照行驶里程来算的话，就是理想状态之下续航400公里的纯电动车，按照至少1000次的循环来计算，这辆车的理论行驶的寿命是40万公里。当然了，就是我们要看它的具体的使用情况，比如说运营车辆可能4年就到寿命了，但是家用车呢会长很多。
1: 动力电池大规模退役在即，面对同样的电池回收问题，国际上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
0: 实际上，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电池回收啊，如何更好的利用，然后减少污染，产生效益，已经成为各国啊都面对的紧迫的问题。国外有一些做法，比如说日本，它是利用电动汽车的经销商，还有电池租赁公司网络来回收电池。欧美国家呢，是通过行业联盟来主导回收模式，动力电池生产商联合形成回收的这个联盟啊。这些做法呢，有一些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借鉴的。但是我们知道啊，中国在新能源车的发展实际上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无论是销量还是保有量，所以呢，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啊，可能需要我们创造性的去开展。
1: 和新能源汽车一样，动力电池回收行业也同样正处在发展的初期，市场鱼龙混杂。面对即将到来的电池大规模退役潮，我们在电池回收方面具体应该怎么做？
0: 我觉得首先从生

0: 基本上来说，应该把电池的基本规格要尽量统一，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拆解还有再利用多个环节的成本。其次呢，还是应该明确责任的主体，要明确电池的这个回收到底是谁来负责。还有呢，就是对电池回收应该有相应的更严格的管理办法。电池回收中必须要对废气啊、废渣还有废液进行处理啊，以防止发生二次污染。然后要严禁那些没有专业的设备，还有电池处理技术的小作坊拆解，杜绝可能的安全问题，这样才能让电池回收产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1: 2026年4月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领域的首部部门规章。这部规章的出台，意味着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的治理方式正在从过去的部门政策规范转变为法规约束。今天的对话车生活就到这里，编辑东明、刘倩，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修宇先生的参与。
2: 投资最重要的是
3: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4: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3: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5: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6: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5: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6: 5月15日起，每天6点30分、17点、19点30分，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5: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7: 碎片财经。
8: 市场流动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10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2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5: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7: Complete.
9: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7: 碎片财经。
10: 什么是黑楼资产呢？它是重资产 Heavy Assets 和低淘汰率 Low Obsolescence 的缩写，指的是那些依托庞大实物资本形成高进入壁垒且核心功能不易被技术迭代，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所颠覆的资产类别。那它的核心特征通过它的两个这个缩写的关键词就能体现出来。第一个就是重资产属性，指的呢是企业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大量实体资本之上，比如我们的电网、管道、铁路、矿产资源、大型基础设施等等。那第二个呢，就是低淘汰属性，那资产的经济价值和需求呢具有较强的持续性，生命周期较长，不易受到技术迭代冲击，尤其是 AI 技术迭代的影响，那它的核心功能在可预见的未来都难以被替代。 黑漏资产呢，通常涵盖了能源、基础设施、原材料及高端制造等领域，被视为对抗技术颠覆风险和通胀压力的有效工具。尤其在市场不确定性增加或者是风险偏好下降的时候，常常被投资者视为避风港资产。
5: 黑漏资产为什么能席卷资本市场？机构眼中的避风港和抗通胀利器值不值得普通投资者配置？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9: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3: 博士携手相野闯天地。
4: 我们也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我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乡村的创业者。
3: 夫妇搭班，梦想照进现实。
5: 啊，博士我和学员我们俩，完了硕士还有三个人，啊，那是本科一大堆。
3: 扎根乡村14年，老队员坚守初心，新青年奔赴热爱。
6: 感觉这个团队呢非常有活力，有这个非常年轻，就志同道合。第二年呢就加入咱们这个团队。
3: 这里有泥土的烟火气，有奋斗的热乎劲儿，更有新农人的小欢喜。
7: 我家的孩子是农场，就是我们分享收获2012年创立以来的第一个孩子，然后所以我们都说他是有机宝宝。
3: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博士夫妇的有机农场，感受土地的治愈与力量。

0: 吃草莓，
1: 他们不敢喂草莓。
2: 哦，直接放到手里。
3: 好玩吗？好玩啊！
1: 它没有牙，它只是它给你用舌头卷进去。
4: 这里是位于北京顺义区的一个有机农场，说话的这位叫石烟，了解他的人都知道石烟

0: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博士后，而在这里，他更喜欢大家称他为掌柜，因为他掌管着400多亩土地，70多个农业大棚，为的就是让大家吃点好的。
1: 小时候的味道，草莓的味道，
2: 对，草莓的味道。
3: 特别的浓，香浓，这就是我们说摘了就吃，是吧？嗯，找回来这个味道了。嗯，
2: 对，没有在市场上买没有这个味道。
4: 刚才我一进来闻它那个韭菜那个味道，真的特别香。
3: 因为我觉得这个养生这块还是特别的注重，现在人的这个整个生活水平都在提高，还是要真的
2: 吃点好的。
3: 少吃点冰，因为我一直希望的是，我们这好的食物，它应该是所有人都应该吃。好的食物，它不是说只是去吃饱，它其实是滋养人身体的。那所有人都应该吃好的食物，所以我一直倡导的是叫量力而行，就是您比如说您一年您有500块钱预算，您就吃500块钱的好的东西。
5: 您有1000块钱预算，您吃1000块钱的，您有5块钱，您吃5块钱的，就是一定是尽可能的用自己的有预算能力的部分，尽可能的去吃好的食物。
6: 每逢农场接待参观者，石嫣都会拿出最大的热情给大家做讲解，用最真诚的分享，让更多人了解好食物，吃到好食物。
3: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重养循环的价值？
6: 就因为这是养殖嘛，
3: 对，养殖你看我们有鸡舍，一个小的发酵床，这样呢，它发酵床挖出去之后，又可以作为咱们的肥料，
6: 循环起来了。
3: 对，然后你看咱们的这个这些剩菜，它又可以作为它的饲料。如果是一个纯养鸡场，它一定不会专门买有机蔬菜来喂它。比如说之前有一位就说到，吃到我们这鸡蛋，他说一点腥味都没有，然后非常非常香。 就而且基本上大家都会说出一句话，不管他是什么年龄层啊，都会说出一句话，就吃出了小时候的味道。
2: 吃出了小时候的味道。
3: 我说这个60后、70后、80后，这小时候的味道也不一样。但是大家都就是他想表达这种确实好吃，确实很香吧，就是他那种由衷的那种认可。
6: 客户的这些反馈，是不是让您越来越觉得自己做这件事情，或者当初回乡做农民这件事情太有意义了？嗯，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过去嘛，我搞研究，我觉得它是一个链路很长的一件事儿，你很难看到，因为一个政策下去之后，它是如何影响这个社会的。但是我们这个做一个新农人呢，我们从种子开始。
7: 然后到种出来这个菜，再到大家餐桌，这个过程你是可以看到它直接的影响的。
8: 时间拨回到2008年，当时石嫣和爱人程存旺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也是在那一年，石嫣获得了去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个农场实习的机会，而程存旺则被送到了北京海淀区的农村，
7: 为去维修学了一年，就是为。
3: 跟老农民去学习，看他们是怎么种地的，这种地是不是非得用化肥农药除草剂？
7: 对，
3: 搞养殖是不是非得用添加剂？当时到了国外，到了你要生活的这个农场，最震撼的是什么？触动你的？
7: 最震撼的应该就是我认为他们当时所传播的一些理念和技术，农业技术，正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农耕文化，他们正在。
3: 采用这样的一种种植方式，就是生态有机的种植方式。
7: 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两个年轻人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真实的农民生活。也正是这段经历，让石嫣和程存旺对土地、乡村和未来有了明确的方向。我天天都在种地，天天都在接触土地的过程。其实当时基本上。 只有晚上的时间和周六日，我们是休息。比如说，原来我曾经认为说，我去的时候只是去研究它，但是后来呢，我发现我在这个过程中，在种地、在生活的过程中，我发现，哎，这样的一种生活，这样的一种食物，它其实是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就希望能够说，未来首先我自己去做这样的一个农业，我自己成为这个新农人，然后呢。 能够再去影响更多的人，因为我当时在人民大学读书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内心也有这个种子，但是呢，这个种子它好像没有落地，没有扎根，还是认为。

0: 是做在做研究的一种状态，但是在那个一年实际在土地上耕耘的过程，我觉得它开始生根，开始发芽了。
1: 回国后，石岩和程存旺携手在北京海淀区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开启了他们的首次实践，彻底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遵循自然节气和规律，用堆肥滋养土地，以物理和生物的智慧对抗虫害，让蔬菜水果在阳光雨露中成熟，保留最本真的风味与营养。
2: 后来我们实践结果是完全有一条切实可行的，既能保障安全，又能保障生态环境，又能够有足够的生产效率的一条办法。就2009年那会儿，但是那会儿呢，因为试验的规模很小，所以基本上我们推出来的农产品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3: 那基本就是在校园里就分享完了吧，大家。
2: 老师，甚至我们人民大学校长都买我们的菜。对，
1: 缘分始于对种子的约定，承诺归于对土地的深情。2011年，石岩和程存旺举行了一场在泥土里生根、在田园中开花的婚礼。带着全国各地新农人的祝福，他们的事业开启了新篇章。
2: 一直到2012年，石岩人民大学博士毕业，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自己创业了啊！因为在实践的那几年，2009年到2012年这期间，我们把商业模式、技术，基本上也都趟了一遍。
0: 当时我爱人就是也算是给我吃了个定心丸吧，他说石岩，咱们想要的生活，咱们做的这个事业都可以给咱们。反正我不知道为啥他有这个信心哈、啊、我当时也就信了，我当时就全身心的来创业嘛。
3: 所以在你们创业这件事情上，程博士是起到了一个主导推动作用吗？
0: 他是一个极有自信的人。
2: 我在这事儿上的决心肯定更大一些。石岩还试图找过一些正规体制的工作，对，
3: 被你给卷回来了。
2: 对，我认为没必要。对，与其给别人打工，不如给自己打工。
1: 就这样，两位博士生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北京的都市，带着理想与思考，开始了重塑农业与食物关系的创业之路。2012年，他们在北京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户村扎下了根，真真正正地当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
4: 实话实说，
3: 实话实说，
4: 斗争了好多年呀、啊，当时也是我们同事和好朋友说，读这么高的学历应该找个比较好的工作，起码当个老师是没问题吧。这个，但是这孩子怎么说，你就像咱们老师说的，有点拧，喜欢什么了吧就坚持做到底。当时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们老俩怎么说呢，也很心疼啊，说心里话。
0: 我们也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我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乡村的创业者。但是我们一开始是也是通过类似于众筹的方式嘛，我先找到了10个家庭，然后他每个人订购了我5年的蔬菜，就相当于一个人出了3万块钱，那我就确保你能吃到5年的菜。那这样我就筹到了30万，我们就开始干了。
1: 石岩说，他们来到农村并不是要做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要尝试把一种新型农业模式在中国落地生根。
0: 简单来说，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您在超市里，您花了20块钱，买到了20块钱的西红柿，那这里边呢，平均来说只有20%，也就是4块钱，给到了真正的生产者。
3: 我们说的农民。
0: 农民，农民他只拿到了这20块钱里的4块，剩下的都是流通链条里的各类的费用，包括可能超市的他的利润。他拿走了，给到他的股东。那这个 CAC 呢，它其实最核心的就是重构这个利益链。那怎么重构这个利益链，就是重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不让中间有这么多环节了。那我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链接啊，这不就减掉了中间的环节吗？也就是说，您花了20块钱在我们这个农场，那您这20块钱都装到了我这个农场的腰包里，您是全部都看到了。那这个农场呢，它这些钱又是咱们的新农人、老农人、土地啊等等这些，它都形成了一个在地的经济的循环，所以它和传统的利益链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使得您同样花了20块钱，这个对于其实是对于土壤的一个滋养，它是可以被看到的。

0: 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不仅是一份关于共享丰收的契约，更是一场现代理念唤醒乡土活力的尝试。两个年轻人虚心向农民学习，也让自己的理想在耕耘中扎下根来。
1: 我们请了一位山东的老农民来给我们做这个种植的老师，得有10年的时间，在他手下带出了一批这些年轻的农业技术很好的年轻人啊。所以首先我们得把这些老农民作为老师来看待啊，因为他们有很多经验是我们原来没有的。对，但是学完了之后呢，我们仍然还是可以发挥年轻人的这些有新鲜的一些这个科技手段可以融入进来。
0: 凭着一份对生态农业的赤诚与坚守，石嫣和程存旺的身边聚集了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伙伴。最初10几人的团队，如今已发展到100多人。
2: 他前期做的很艰辛，但是他的那种眼睛的光，然后他始终没有灭。现在很多的追随者对他们都是看到他们眼睛是
3: 发光的，
2: 发光的。
4: 大学毕业之后，先去的是那种常规的养殖场啊，工作了几年之后，然后呢就来这儿参加了新农人培训。感觉这个团队呢非常有活力，有这个非常年轻，就志同道合，然后就联系到石嫣掌柜能不能在这工作。第二年呢就加入咱们这个团队。
0: 新生力量的到来为团队注入生机与活力，年轻的力量在这里生生不息。
1: 相对来说我们的这个团队应该算是中国搞农业的群体里的整个受教育水平比较高的了啊，博士我和石嫣我们俩，完了硕士还有3个人啊，老师本科一大堆。
5: 石嫣和他的爱人是第一个结婚的，我和我的爱人是第二个，但是我家的孩子是农场，就是我们分享收获2012年创立以来的第一个孩子，然后所以我们都说他是有机宝宝。
3: 有机宝宝。
5: 就这么一走12年，14年就过了，就觉得
3: 过得也挺快的。
5: 对，特别快，我就觉得怎么会这么快。
0: 同一个目标并肩前行，转眼14年过去了，当初的几亩田地变成了如今400多亩的生态农场，牛羊悠然自得，鸡鸭肆意追逐。在这片共生共荣的土地上，团队的每一位成员用日复一日的劳动诠释着最朴素的农耕理念。
6: 我们看的这片地都是为那个山药地做准备的，山药地是要9年一轮做，对，
3: 9年才能再种一次，
6: 在同块地才能再种一次。山药是属于根茎的作物，所以说在这块地上我们不能种根茎的，只能种一些那个地上作物的这块地我们就现在是要准备种那个大葱和种毛豆，现在在往地里头撒有机肥呢，先养着地的同时，然后再为下一茬山药做准备。这是内蒙的那个羊粪有机肥。
3: 羊粪。
6: 对，然后内蒙我们有一个专门合作的一个有机肥的一个做有机肥的企业，然后他在从牧民手上去收这种羊粪，收完之后然后他发酵，发酵完之后然后我们就从他那边采购过来啊。对，你看那
3: 没有什么味，
6: 没有
3: 就没有味道。您说羊粉
6: 对，没有异味啊，
3: 没有异味，其实就是土地的那种泥土的味道，
6: 反而有点淡淡的那种清香那种感觉。
3: 对对对，真的是
6: 对，它这质量非常好啊。
0: 当石嫣深耕土壤稳扎稳打的时候，爱人程存旺又开始在生态农业的基础上向更环保可持续的未来农业发力探索。
1: 现在啊，您到的是我们鱼菜共生的一个大棚哦。顾名思义啊，鱼菜共生就是把鱼和蔬菜在一套生态系统中实现一个共同的生长。
3: 您其实最早跟我说到鱼菜共生，我的第一直观感觉是以为是像我们以前拍过的那种稻田蟹，就是把蟹苗直接就放在了稻田的地。
1: 那也算是一种共生。对，但我们这套系统呢，它的设施化会更好。
3: 那个刚才我们进来就是这个管子里流的水，
1: 就是我们养鱼的这个雨水。对，因为鱼的尾水啊是非常有营养的，但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尾水排放到自然的水体中，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污染源，因为它的养分含量很高，给蔬菜就是养分，也排到外部环境就是污染，所以用对的地方，这个就把废物变成了宝贝。
3: 对，这真是变废为宝。
1: 然后蔬菜把 水中的养分都吸收完了，对不对？
3: 干净了，
1: 所以说干净了，水又100%循环回来，继续养鱼，
3: 又是一汪清水。
1: 对，所以这个水，您看啊，尽管我们养了这么多鱼，这一池子就要出4000多斤、5000多斤鱼，啊，4000斤鱼，但是这个水一点鱼腥味都没有。
3: 我能试一下吗？
1: 可以，啊，您闻一闻。
3: 哎，还真是，
1: 一点鱼腥味，反倒是有自然水体的这种芳香。
3: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大棚里应该有
1: 6个桶，
3: 6个这样的鱼池，养鱼池。
1: 对，
3: 一年能出多少鱼？
1: 3万多斤鱼，2种鲟鱼，以中华鲟和鸭嘴鲟为主啊。我给你们逮一条这个鸭嘴鲟。
3: 好呀，我们来看看博士给我们抓一条鱼
1: 啊。我再给他们投喂点食物。
3: 他们吃着食儿或者闻着香就过来了，是吧？
1: 对。
3: 然后我们就好下手了。
1: 对。哎呦，
3: 这抓鱼也是一个功夫。哎，好了，这个就是叫鸭嘴鲟，
1: 这个鱼的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没有刺，老人小孩吃都非常安全。
0: 从田间到餐桌，每一份新鲜都藏着用心。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最新鲜的有机食材，农场制定了完善的配送体系，保证把田间的第一口鲜送到每一位消费者手中。
7: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蔬菜是没有一个储藏间的。
3: 对，我看见这个蔬菜，
7: 就是早上的时候这些蔬菜其实都还在地里，就是上午的时候一大早，像这个莴笋阿姨从地里边采收出来，今天给大家配送出去，明天基本上就到大家家里了。
3: 阿姨们都采摘了，这是莴笋，这个是什么？我看看，
7: 小白菜吧，
3: 小白菜。
7: 对，
3: 我们这一包大概有多重？
7: 我们一包的话，叶类菜的话就6两7两，然后这种菜的话，带根茎的话就1斤1斤2两。这个就是我们的标准菜箱，您看这个菜箱里边，这个中间是一个海绵层。这样的话就是基本的保温保湿。
3: 对。
7: 然后这个里边我们标准菜箱就是放6斤，每次给大家放6到8种的蔬菜，就都是应季的，就是每一个菜都是用这种
3: 包装包
7: 进来的。
0: 分享收获，共享自然，打开农场的大门，让更多市民加入。石嫣和团队的小伙伴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不仅能吃上好的食物，更要亲自去感受果实的成长，土壤的呼吸，回归自然。
8: 在研究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实际上中国人的文化里，我们所讲的土壤，它一定有农人的参与。就是所以，农人在我们生产健康的食物和大自然之间，它就是在链接自然和文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9: 咱们这个石老师，他们是比较有信仰的，新农人嘛。我们那个带着孩子们呢，就是来感受感受什么叫那个种菜，什么叫农村，什么叫土地。
3: 你种的是什么呀？
10: 我们种的是西红柿、冬瓜，然后这个百合花，还有玉米。
3: 真不少啊。
10: 对，
3: 到时候你会把收上来的这些跟谁分享？
10: 我会跟我们班的同学分享。哎呦，
3: 你们班同学可有口福了，是吧？能吃到你自己亲自种的了。
0: 来到柳庄户村14年，农场的发展为村集体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为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而石嫣和程存旺也早已成为村里的一份子。
11: 其实我特别感谢有这个农场啊，给我这次机会，因为我们家就在这附近啊。然后我来农场已经7年多了，
3: 老员工了吧？这应该算。
11: 最开始接手的是，是客服，就是带领客服，干了5年多。然后经过这边的一个改革调配，然后现在就是在这边就是产品经理监管这个备货。
3: 产品经理。
1: 我们这种中小规模的农场，跟乡村无论是人文的融合度还是生态的融合度，都会更好。而且我们远不止做农业生产这些事儿，我同时还担任着这个村的乡村的 CEO。对，帮着这个村书记招商引资，帮着他接待他的客人啊。
3: 职业经理人。
1: 对呀，书记都给我们颁发了荣誉村民证啊。
0: 对自然农业的执着和脚踏实地的经营布局，让石嫣和程存旺的事业规模不断扩大。他们也用实实在在的成果印证了生态农业的广阔前景。
1: 我这很早就开始谋篇布局农业的这条道路，并且已经经过10来年的积累啊，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一个事业的基础啊。我们这个事业可以 别说几十年了，上百年传给下一代都行。
3: 十几年下来，我们的规模也做得这么大，这么好口碑。我们现在一年大概的，我们的经济效益能到多少？
1: 差不多3000多万的流水吧。对，完了大概10%左右的利润，啊。
3: 达到你当年创业的预期了吗？
1: 是超越我们的预期。
3: 超越了。
1: 对。
0: 作为国内较早投身有机农业的领头羊，石岩和程存旺每天都会接待4面8方的来访者。无论是有机农业的运营细节，还是乡村创业的定位把握，夫妻二人都会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倾囊相授。
8: 我认为这个创业还是说一个人你要找到自己那个初心，因为你要做的那个创业一定是和你的初心相匹配的创业，不需要说跟别人去比，你要做的就是你自己想做的那件事儿，把它做好，然后让它在经济上，在这个生态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可持续，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创业成功。
1: 如果说是要做乡村里的创业，现在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现在服务于乡村创业的这种组织啊，能够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啊，所以创业者不会像当年我们创业的时候那么孤单，当下已经毫无疑问啊，高度认同生态有机，认同它背后的价值啊，所以这是我觉得大环境应该是有利的。
0: 这里没有都市的霓虹，却有最治愈的烟火气。石烟和程存旺用14年的春秋，把博士的智慧种进了田间地头，把对土地的热爱融入每一份收获。
8: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初心，就是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不是说自己想做一个多大多大的公司，而更多的是如何通过做好自己的一个农场，然后进而呢让更多的人他能来学，并且他也去做。我这边一直做的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类似于一个种子啊，去不断的去生根发芽，去形成更多的影响。
0: 以初心为种子，把青春安放在田野，把理想付诸于土地，夫妻同心，团队同行，守护一方良田，分享更多收获。

0: 最骗财经。
1: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2: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来，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1: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0: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1: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0: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1: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0: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2: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傍午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十多年前，为破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屏的困局，我们开始向半导体显示领域进军，如今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先者，不仅解决了中国市场的刚需，而且营造了全球的产业生态。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打开一扇门，
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4: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6: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财富新观察，我们今天继续为您带来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子月一起带你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月，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读财报。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服务行业呢，它顺势而起，在这个行业当中呢，存在着一些 to B 或者 to C 这两种的商业模式。本期节目我们要和大家去看看 to B 类型的上市公司，那这些公司所处的医药外包行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XO 行业。
7: 本期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站在风口上，创新味道浓，医药外包赛道看点有哪些。
6: 本期节目您将听到， CXO 行业作为全球化分工程度极高的领域，当前面临五大核心干扰因素，其中包括地缘政治风险、市场竞争加剧、技术供应链安全、融资环境变化、监管合规压力等。这五大因素相互联动，形成恶性循环。地缘政治导致市场分割，加剧价格战，价格战压缩利润，影响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减少导致技术竞争力下降，客户进一步流失。在盈利能力方面，不同业务类型呈现明显分层，临床 CRO 毛利率最高30%-40%，轻资产加高附加值，综合型 CXO 居中35%-45%，小分子 CDMO 约30%-40%，受产能利用率影响大，临床前 CRO 较低20%-30%，价格战激烈，新兴 CDMO 如 ADC 细胞基因治疗波动最大，产能爬坡期甚至可能为负。
7: 医药外包行业的潜力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一件事儿啊，医药外包行业是一个国际化分工非常高的一个行业。其实子月刚才也提到了这一点哈，那外部因素的扰动都会让我们行业发展出现变数，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地缘政治的因素越来越浓重的当下哈。那根据你的观察，目前对于行业发展可能产生干扰的最重要因素，我们先排除地缘政治哈，就是纯经济性的有哪些因素可能会比较明显。
8: 那如果说排除掉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来说的话，那首先市场竞争加剧，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这个压力了。因为我们市场竞争这一块来看的话，首先面临到的是产能过剩和价格战，这种双重压力了。因为全球医药的这个 CXO 市场呢，它的产能扩张潮是逐步的开展，而客户的需求呢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整个市场的竞争加剧。那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会导致什么？最明显的直接的就是价格战，然后就导致客户因为价格战的流失以及利润空间的一个压缩。 那这个是核心的竞争点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技术的供应链安全，因为这一部分才是关键环节的卡脖子的一个风险了。因为医药外包行业它的技术的密集型特征是它需要对核心技术、关键原材料和数据安全高度的依赖，而这些环节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那就是卡脖子的风险，直接就中断了供应链了。
7: 没错。
8: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融资环境的变化，因为毕竟我们说创新活力它是要有资金的支撑啊。那如果说全球的医疗健康领域它的这个融资呢，目前来说是趋缓了，而且有一些早期的项目资金是短缺的，那直接就会影响到 CRO 企业它的研发投入，那也直接影响到这个新客户的一个开发。
7: 嗯，
8: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最核心的也是监管的合规，因为这个国际标准的合规成本是比较高的啊。那所以说如果说在全球医药这个监管环境的严格化和国际化的一个需求下，那可能 CRO 企业是需要去遵守更多的国际法规和标准，那无形中对它的合规成本以及管理难度去进行了一个提升啊。所以说这些因素呢，它都是共同影响的医药外包行业的一个发展。虽然说我们说到的地缘政治的一些风险，它只是导致市场的一个分割，但是实际上我们说到的像市场的一个内部竞争以及技术供应链的一个分化呢，实际上才是整个行业的一个竞争加剧的一个趋势。
7: 除了咱们上面说到的因素之外，我还想到了一个关于产品迭代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一些高科技领域，比方说芯片，比方说其他的一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产品迭代的话会给产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洗牌，但是对于医药行业来说好像这种情况并不是特别明显。比方说有一些抗生素我们可能几十年都在一直用它，那么产业迭代对于这个 CXO 企业来说会不会产生像类似于芯片行业那样子断层式的一种洗牌过程？
8: 芯片投入的这一块来说的话，它科技的研发跟医药的研发它是有区分的。
7: 对，
8: 因为首先科技的研发，首先虽然说这个资金投入比较大，比重比较大，但是它的时间研发时间是比较短的。而医药研发的这个过程中，尤其像刚才咱们讲的像 CRO 啊等等的一些企业来说，它虽然说能够帮助药企把这个研发时间去缩短，但是这个时间也都是以年度为计量单位的。
7: 对，
8: 那在这个上面来说的话，它的这个准入门槛就是比较高啊，所以说它的技术更新的这个迭代的风险来说的话，相对还是有一定风险，但是不会像科技企业会风险这么大啊，或者说竞争的程度更大一些。它更多的是，我觉得 CRO 企业它更多的是面临到的什么，就是如何把本土化加全球化去进行一个结合，以及说它的合规需求和技术需求同时达到这个完善，我觉得这个才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迭代的一个关注点。
7: 对，也就是说虽然都属于高新科技的企业，但是各个尤其是 CRO 企业跟芯片其实它的逻辑是差的非常大的。
8: 对
7: 对，我们在投资的时候虽然是有时候带着相似的概念哈，但是我们对于其中具体行业还是要具体分析。
9: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7: 再说到另外一个市场上曾经给我们带来很多段子一个事儿啊，就是前几年医药外包题材的这个基金，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火过一段时间，机构加码非常厉害，投资者也跟着购买，甚至出现了一些当初非常有名的基金经理，有一些名字咱们现在说起来还都在嘴边，是吧？
8: 对。
7: 但是随着行业政策等因素的调整，相关基金也在前些年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回撤，投资者的这个收益一言难尽啊。那对有意在这个领域选择投资标的的这个投资者，我们可以说已经上过了非常生动的一课。那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说，我们在这个赛道投资需要把握什么样的一些原则呢？
8: 首先呢，我觉得投资者当你选择 CRO 这个赛道的时候，你一定要首先明确的就是这个赛道的显著特征，短期风险。
7: 对，
8: 短期风险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风险，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去聚焦的一个长期的增长逻辑。
7: 嗯，
8: 那首先我们说从这个长期逻辑来看的话，因为 CRO 它企业它的长期价值 主要就是源于什么？全球的创新药的研发刚性需求和产业转移的一个趋势。所以说从我们投资者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去选择，优先去选择符合这一类的逻辑的这个细分的领域和企业。那优先的去选择的什么？我们说到的技术密集型的细分赛道，那这样才能确保它的一个长期逻辑的一个这个基础。那首先我们说到的，像有一些技术壁垒比较高的一些领域，而且呢它比如说我们打一个比方，比如说像有一些多肽合成的一些工艺，它本身市场需求是爆发式的增长。因为像2025年全球的 ADC 的市场规模，它预计是超过了200亿美金。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而且我们就是今年来我们常说到的这个减肥药，减肥药的这个需求市场规模也是超过了100亿美金。所以说这一类的医药产这个方向来说的话，它不容易被替代。
7: 对，
8: 那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像一些 CDMO 的一些龙头，它本身在2024年末的时候，它在手的订单就已经达到了9.91亿美金，它同比增长是71%了，它就占据了全球80%的一个多肽产能，所以说它的成长的确定性是远远的高于传统的一些 CRO 企业的。那它又避免了同质化严重的一些细分领域，因为同质化严重的这个细分领域往往聚焦在什么？聚焦在一些低端的临床的 CRO 以及说传统的化学药的一些这个 CDMO 行业里面。那这些本身竞争门槛就比较低，价格就是打刚才咱们讲的价格战的一个双重压力。
7: 对，
8: 那所以说再加上比如说有集采的一些影响，对它的企业的利润点来说的话，就是压缩的是非常的一个明显的一个阶段了。那规避呢，我们说规避的咱们说到的这是聚焦的长期逻辑了，规避的短期风险来说的话，因为刚才咱们讲到了可能短期来看它的技术风险倒并不是一个核心，短期风险就是地缘政治的一个风险，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市场竞争。所以说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的话，首先我们是需要去在筛选这些个股的时候，首先是需要分散一下地域风险的。那有一些头部的企业，它是通过全球化产能布局了，所以说它把某一个地方市场的收入占比呢也是逐步的下降了，所以说它会对于整个地缘政治的一些风险的影响。

0: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净利率的差异，主要源于毛利率高低和费用控制能力。影响盈利能力的三大关键因素是技术壁垒、产能利用率和客户结构。技术壁垒越高，客户愿意支付的溢价越高，产能利用率越高，单位固定成本分摊越低，客户越集中于大型药企，订单越稳定，毛利率越高。 产能利用率是CXO行业最特殊的观察指标， 它不仅是盈利质量的晴雨表，更是业务竞争力的试金石和行业趋势的风向标。高利用率意味着规模效应显著，客户粘性强，技术壁垒高；低利用率则预示价格战，产能过剩，竞争力弱。投资者需警惕重资产陷阱， 若产能利用率持续低于50%， 企业可能面临巨额固定资产减值和现金流断裂风险。关于产能过剩的担忧，实际情况是结构性过剩与新兴领域高景气并存。传统小分子领域确实过剩，利用率仅75%， 中小企业闲置产能达30%到40%， 但新兴领域产能利用率超95%， 仍存在显著缺口。
1: 医药研发是一个周期很长的一个过程，在之前我跟子越已经聊到，就是一款新药上市实际上就是10亿美元，10年时间。那对医药外包公司来说，他们的营收状况是否也具有一些行业共性呢？我们如何来分析呢？在10年这么长的一个跨度当中，是不是一款新药的这个研发上市就能确保 CXO
2: 公司的这个业绩相对是平稳的？对，首先呢，我们说医药研发它有一个长周期的特性，那这个周期通常是需要8到12年，而且它是需要涵盖临床前的研究、临床实验以及说商业化生产的一些阶段。那所以这些因素呢，就共同的作用下，使得医药外包企业它的营业收入呢是呈现了一个长周期和阶段性，那以及跟客户依赖性的这些共性。那这些共性本身就是源于它 CRO 服务的一个研发配套属性，因为它的这个收入跟药企的研发这个投入节奏以及说它项目进展的一个深度绑定。那还有说不同的一些细分的一些领域，它的周期差异呢就会比较明显。那首先我们说 CRO 企业它的企业收入共性来说，它本质上是什么？研发周期传导到服务收入这么一个结果。那具体首先就是我们说到的强周期性，因为它 医药研发它是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那像药企它会根据它的研发管线的进度啊以及融资环境包括市场的需求去不断的去调整它的研发投入。那整个医药这个 CRO 行业来说的话，它收入呢就是直接依赖于药企的研发订单。所以说它会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强周期性，就是当你的研发投入是增长的，那你的 CRO 订单就会增加，那你的收入也就会增长。当你研发投入缩减的时候，你 CRO 订单也会减少，那你收入也就会逐步的下滑。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去打一个比方吧， 2021年到2022年的时候， 那整个全球创新药的研发投入同比增长的是 18%。 那像 CRO 企业， 比如说像药明康德等等的头部企业， 它的营收增速是超过了 30%。 而2023年的时候， 因为全球的融资环境都得到了收减，那在这个时候呢， 那药企的研发投入呢，它的增速就降到 8%了，而 CRO 的企业营收增速呢，也是普遍下滑到 10% 以下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我们就非常能够明显的体现出强周期性了。对。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到的阶段性。那阶段性，首先我们说 CRO 它的服务项目周期越长，它的收入确认就会越滞后，这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性。那尤其是像我们说不同行业细分领域的它的这个服务阶段的一个差异，就会导致它收入确认的时间点是截然不同的。 那比如说我们说像临床前的这个 CRO， 它项目周期比较短，因为它可能也就是几个月到一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所以它的收入通常是在它成果交付的时候一次性进行一个确认。而像临床的 CRO， 它项目周期是要2到3年才能够结束，所以它是需要这个收入呢是需要按照它的履约进度去确认的。那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说的 CDMO， 它项目周期可能要到3到7年了，那所以说它的收入呢是需要按照它生产批次以及说它的里程碑节点的去确认的。所以说这一类的这个阶段性确认的特征，

0: 就会导致整个 CHO 企业它的收入曲线是属于前低后高，因为项目初期它的收入增长都是比较缓慢的，然后收入到了后期出现了一个集中释放。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共同的这个核心特征就是客户依赖度，因为像头部的药企它的贡献是比较大的，因为 CHO 企业呢它有这个客户呢主要就是以大型药企为主，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像罗氏啊、辉瑞啊等等这些药企为主，因为头部客户它单纯就能贡献出60%到80%的一个营收了。那这种依赖呢本身就是一个信任壁垒，因为当药企去选择 CHO 服务的时候，它很明显的是需要跟有这个丰富的一些项目经验以及说它合规能力比较强的一些企业去合作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药明康德它本身就参与了100家的一个这个创新药的研发，那像泰格本身也有50款家的这个生物医药的一些临床试验了，而且呢，头部企业呢，它是能够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对于整个药企的这个协调成本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下降，而且头部的 CHO 企业它愿意跟药企共担研发风险，因为它会采用一些里程碑的付款以及销售分成的这些模式去进行，所以说那可能这个中小的企业来说它能力是受限的，所以它很难去获得大型药企的长期的一些订单。那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比如说像细分领域的一个差异，因为细分领域它周期不同，然后呢它收入弹性呢就会比较显著啊，那导致它这个营收的这个速度来说的话也会受到研发周期的波动影响。
1: 嗯，那在刚才分析完了这个营业收入之后，我们再接着这个链条来看一看公司的毛利率和净利率这两项指标啊。行业上市公司的业务可以分为 CRO、CDMO 等各种的类型，那么子越，毛利率和净利率是不是也能够根据细分领域的不同出现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呢？
0: 是的。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整个毛利率的这个判断来说的话呢，那尤其是像一些新兴的一些这个领域来说，它的这个毛利率的波动就会比较大，而像一些临床类的一些这个毛利率来说呢，它相对波动就会比较小一些。那可能是进行一个细分，尤其是像一些这个行业这个净利率的一些差异来说，因为毛利率和费用的一个差异，它综合作用主要就是源于毛利率的高低和费用控制的能力，而有一些这个头部的一些企业它本身费用能力是控制的比较强的，尤其是像一些轻资产模式的，但是它费用本身就是人力成本比较高，
1: 对，
0: 那导致它的一个高毛利率的一个支撑。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比方来看的话啊，就是像这个泰格医药，那泰格医药它的2024年的净利率是6.78%，它的净利率比较低，主要就是因为它的这个2024年研发投入是比较同比增加了15%，以及说它海外拓展的一个费用，但是它在2025年上半年它的净利率已经回升到了12%，也就是说它的因为它研发投入见效了，所以它海外订单也是初步的一个增加。而还有一个行业共性就是我们说到的像临床的 CRO， 它的净利率普遍是低于15%的，因为它要有一个这个费用结构优化的一个和客户溢价支付等等，那这些来说的话呢，可能它的这个净利率水平就会比较低。但是还有一些净利率中等水平的，就是综合型的这个 CHO 企业，综合型的 CHO 企业它的净利率是普遍高于15%的，因为还是核心就是它是全链条协同。那全链条协同呢，首先它有规模效应，又降低了客户的一个这个获取成本。那还是同样像药明康德，它就是全链条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头部企业了。它的2024年净利率达到了24.38%。就是因为它的协同效应非常非常的高啊，所以说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像 CHO 这个企业，它的净利率呢，它普遍都是高于20%的。
1: 对，
0: 因为它的全链条服务，首先对于客户这个切换成本来说是降低了，而且又因为它的规模效应去压缩了它的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所以这些来说的话，都是它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越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那说完了净利率，我们来关注一个细节的指标哈，就是回顾前两年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医药外包企业他们的规模净

0: 利润的按年增长率可能达到多少呢？100%的高速增长。我们不否认这个医药外包行业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行业，所以它的这个营收数据可能带有自己一些独特的特性。但是，这样100%的高速增长，它能否代表行业的一个特性呢？我觉得还是要画一个问号啊。尤其是像规模净利润这项重要指标，我们看到了这几年也是出现了一些波动，在各个上市公司之间也不相同。那么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高速的增长还能再持续多久呢？短期跟长期的趋势在目前来看能不能够走出一致的趋势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说在 CRO 行业，规模净利润的分析是需要去结合行业特征和企业战略去这个分析的。因为重点呢，我们是需要关注首先它的成本控制能力，因为我们说 CRO 企业它本身就是属于人员密集型以及说它的技术密集型的一个行业。那首先它人力成本呢就占比比较高，因为人力成本占比大概是在40%以上啊，到60%这么一个区间。它的研发成本呢也是占比到10%到20%，这两项是它的主要支出项。而规模净利润的高低就直接取决于 CRO 行业它对于这两项成本的控制能力啊。那首先我们说，比如说像这个人力成本优化来看的话，那药明康德它在全球布局去分散了人力的一个成本的压力了。那它2024年人力成本的这个占比，它是从2023年的52%降到48%了。而还有一个就是像一些企业，它是通过自动化实验室去减少了一些人工的操作，
0: 对，
1: 那对于整个研发人员的这个人均产出得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说到的刚才讲到的技术升级的一些研发投入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哈，如果说研发成果它能够转化为订单，那它的研发成本就可以分摊成多个项目，然后去提升它的一个规模净利润率。那因为它的业务结构来看的话，它是决定了它盈利的一个稳定性和增长性。因为传统的 CRO 企业它单一环节为主，所以它的盈利会波动比较大。而一体化的 CRO 企业，那它是通过业务协同去提升了盈利的质量。那比如说我们说的同样是药明康德，它从药物的发现到开发到生产是全流程的服务了，所以说它的这个在手订单是同比增长的。那同样在手订单的这个大幅增长会带动整体的规模净利润去提升了3%左右。那还有一些高附加值的业务占比，像一些新兴领域它的 CRO 服务的附加值会更高一些，那它的这个盈利空间也就会更大。那还有一个核心点就是我们说到的不得不提到的客户结构，因为 CRO 企业它的客户结构是影响了它盈利的抗风险能力。
0: 对，
1: 因为我们说传统的 CRO 企业它依赖的是全球前20的药企，那这个全球排名前20的大客户来说，它的这个订单波动也是直接会影响它盈利的一个波动。而有一些长尾的客户，虽然说就是比如说像一些中小型的企业，它的订单虽然小，但是它数量比较多，它的稳定性又比较高，也能够去对冲大客户的一个风险。那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药明康德，2024年它的长尾客户收入占比就达到了62%，那它成为它的规模净利润增长的一个核心驱动力了。那这些来说的话，也都是要确定大客户订单的稳定性。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0: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你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2: 下期节目我们要说的是CXO 企业的成本结构可概括为人力主导加资本辅助加风险兜底，直接成本占比60%到85%，其中人力成本是核心，占50%到70%。不同业务模式成本结构差异显著 ，CRO 是人力密集型，人力成本占60%到80%，技术门槛低，规模效应弱。 CMO 和 CDMO 是资本密集型，固定资产折旧占10%到20%，技术壁垒高，规模效应强。新兴领域如细胞基因治疗，则是高研发加高资本投入，风险最大。分析资本开支需结合五大维度：业务模式决定资本密集度与附加值是否匹配，产能利用率反映资本投入的有效性，70%是警戒线。财务健康度看资本开支与经营现金流的匹配度，理想比值小于一。战略协同性看投入是否补全产业链或进入高壁垒领域。技术迭代风险看旧产能是否会因技术落后而贬值。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投资最重要的是
4: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5: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4: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6: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7: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6: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7: 5月15日起，每天6:30、17:、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6: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3: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易言。本周 A 股三大指数全线收涨，截至周五收盘，上证指数累计上涨 1.65%， 深证成指累计上涨 3.02%， 创业板指累计上涨 3.24%。 板块方面，光纤概念、 CPO、 6G 等科技相关概念表现突出，涨幅排在市场前列。与之相反，煤炭概念、猪肉等板块则迎来阶段性调整，走势相对疲软，表现弱于大盘整体水平。个股方面，本周有4193只个股涨幅为正，1227只个股下跌，其中福达合金连续涨停，现已走出四连板，股价表现强势。
0: 成交金额方面，本周沪深两市交易活跃度明显回暖。数据显示，本周两市日均成交额达到31398亿元，较节前水平出现显著提升，反映出市场资金参与度有所增强。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小鱼资本总经理左建明。
1: 左先生您好，本周虽然只有三个交易日，但是市场依然延续涨势，多个指数已经接近前期高点的位置，但是从个股来看，不少消费类、医药类个股仍然表现低迷，您怎么看当下指数上涨个股分化的行情？
2: 好的，主持人，的确啊，我们可以看到五月份开始，整个市场当中的板块和内部的分化开始有了一个进一步加剧的过程。一方面，消费股的话，因为

0: 被，比如说，有部分的白酒的龙头的企业，突然之间撕开了整个业绩的口子，那让整个市场当中针对于消费股，特别是一些高端的消费股板块，可能会产生一个动摇。那这么一来的话，部分的资金的一个退出啊，可能会给二级市场当中消费股板块带来一定程度的短期承压。另外一方面，像科技股板块的话，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 DeepSeek 高溢价的估值可能要引入战略投资者，那这么一来的话，针对于整个市场当中想象空间就会进一步的放大。针对于像我们的 AI 板块当中，估值能够从100亿直接飙升到接近于400-500亿，那这么一来，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动向，可能针对于科技股当中的定位就会有水涨船高。另外一方面，能够给出这么高的溢价之后，势必会融入更多的资金。那这些资金往哪里投呢？那一定会在算力的基础设施板块进一步加码。只不过我们认为，经过了这2年针对于 AI 板块不断的炒作和不断的估值当中的一个发酵，目前为止整个板块的估值已经是比较偏高了，进一步的拔高的一个空间相对来说难度会比较大。更何况 DeepSeek 它真正用的算力的话，其实国产化是只是一方面，更多的还是要在一些国际巨头当中的 AI 芯片当中布局和使用。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科技股板块当中啊，经过了1-2天的一个短期发酵之后，在周五的板块当中已经开始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分化。所以5月份整个市场当中，它更多的是排排坐，或者说重新的一个列队。那这么一来的话，持仓当中的增持和减持啊，势必会被市场当中的资金来左右，甚至是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认为，在消费股板块还是有一定程度谨慎的心态的时候，可能整个板块向上的动力有可能中短期是不足的，而科技股当中的话，可能更多的会向一些龙头的标的来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聚焦。
1: 本周多只 ST 股跻身跌幅榜前列，年报披露结束后，如何警惕 ST 板块的潜在风险？
0: 在年报的一个披露，特别是到了一个末尾的时候，部分的 ST 板块，特别是一个退市的标的，开始露出自己的一个真容。那这么一来的话，有部分的一些已经被终止或者是亟待终止上市的标的，可能就会起到一个非常具有破坏性的一个作用。而连续的跌停板的尝试夺路而逃，那这么一来的话，针对于其他的 ST 板块的个股，或者是有风险警示的个股，就会有进一步拖累的作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过去这几年，其实有部分的重组的板块，特别是 ST 以破产重整的名义重新回到大众视野的标的，而我们看到，随着财务投资者甚至是产业投资者筹码可以流通到市场之后啊，这些筹码往往很快的就要抛到二级市场，甚至有的标的的话，连续以20%的速度往下来做一个坠落，这些起到一个破坏性的作用。过去的重组，特别是起死回生式的脱胎换骨的重组，大家都是预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过去的几年当中，破产重整的标的呢，都是以牺牲二级市场大小股东的一例，比如说十转增十五。这个转增的股份都不到投资者账上，全部是归产业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来做一个认购。其实这部分的话就已经损失了50%到80%不等。等到真正重组成功之后，股价还没有回到一个高位，而这些产业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呢，他的手上的筹码也已经是到了可以流通的状态，势必就会抛到二级市场当中。也就是普通投资者等来了成功，但是并没有等来一个喜悦。重组成功了，本来概率就比较的低，并且重组成功之后，二级市场当中的投资者还没有更多的一个喜悦。反而我们可以看到，在没有重组成功的标的当中的话，一方面有可能进入到破产的过程，甚至是进入到退市的一个过程当中；另外一方面，就算重组成功，也没有任何的一些有效的收益。那由此，针对于部分的潜在的退市股板块当中啊，势必夺路而逃。 那这么一来，部分的 ST 个股啊，就会有一个。

0: 风险释放。那由此资金也会把一些重组股打上一质疑标签啊，更多的会向价值股或者成长股来做一个靠拢。
1: 下周四月 CPI、PPI 等数据将陆续公布，市场是否还会延续上涨动能？投资者该如何操作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是部分的标的，特别是减持的标的的话，它就会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所以我们认为五月份整个市场当中的话，更多的是一个窄幅震荡整理，要进一步的一个不断的走高或者是突破前高的话，有可能它的空间也是相对比较有限的。
2: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4: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
5: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 不仅三大造船指标继续全球领跑，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专家预测，今年中国造船三大指标还将继续全球领跑。
1: 在发布的最新数据中，记者发现，除了新接订单量同比大幅增长，我国造船完工量也同比增长了46%。这个数据说明了什么？它的快速增长又意味着什么呢？继续来听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了46.0%，与2025年一季度的1074万载重吨的造船完工量相比大幅提升。这也反映出我国造船交付能力不断提高。
4: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文波。
6: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从效率来看，它极大地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地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
3: 在江苏启东，这里正在打造千亿级海工船舶产业集群，向海上服饰生产储卸油船和服饰液化天然气生产储卸装置这样的主流海工装备成了这里的明星产品。目前已累计建造出70多艘世界第一和国内首艘，2025年更是实现规上工业产值480亿元的新纪录。
4: 启东中原海运海工项目管理部建造经理朱毅。
7: 目前我们企业有12个项目同时在建，主要以高端绿色海工装备为主，现在的建造效率和水平都有了大幅的提高。以 FPSO 为例，我们的第一艘 FPSO 2019年建造，国产化率为60%，现在已达到了90%。另外，我们周边的产业链供应链越来越成熟，建造周期普遍的缩短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2: 日前，美国《时代周刊》发布了2026年最具影响力的10家人工智能公司榜单，中国有3家企业入选。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这是科技自主创新和发展进步的直接体现，欢迎各国企业到中国市场一展身手，相互成就。
8: 在许多人工智能的相关评选中，中国企业和产品都榜上有名，包括了多款消费级的 AI 应用和自主研发的开源大模型。中国在 AI 的规模应用、全站布局和开源生态方面具有优势，这是科技自主创新与发展进步的直接体现。科技进步应当汇集全

0: 全人类封闭排他，只会自陷孤立。中国始终坚持走开放共赢的人工智能创新之路，加快构建向善普惠的技术创新生态。我们也欢迎各国企业到中国市场的健身房一展身手，锻造本领，在创新发展中锤炼筋骨，相互成就。
1: 近年以来，国内人工智能产业进入了资本化加速期，一批头部企业密集完成大额融资或者 IPO 进程。总台记者报道。
2: 5月7号，证监会官网披露，昆仑新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辅导备案的信息。昆仑新控股股东为百度中国有限公司，占公司57.67%的股份。公开资料显示，昆仑新是人工智能芯片供应商，公司主要深耕于芯片架构、集群系统、软件生态领域。今年年初，昆仑新已向香港交易所递交上市申请。
3: 申万宏源证券固定收益融资总部总经理范维。
4: 当前昆仑新正处于技术迭代、产能扩张、客户拓展的关键期，研发投入持续高增，大规模量产与市场推广需充足资金支撑，两地上市能汇聚境内外资本，为其全产业链布局提供资金支持。
2: 除昆仑新外，近期国内大模型及 AI 算力企业迎来融资和 IPO 的集中爆发期，包括接月星辰、月之暗面等头部大模型公司接连传出融资消息，投资方涵盖国家级产业基金、互联网巨头及产业链资本。此外， AI 算力基础设施、 AI 行业应用类企业也获得产业资本密集加注，单笔融资额持续走高。
3: 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求索。
5: 从资本市场布局来看呢，国内 AI 企业上市路径逐渐清晰，芯片、算力等硬科技企业偏向选择科创板，大模型应用类企业更青睐港股上市，也有部分企业推进 A 加 H 双资本市场布局。
6: 不仅在中国，今年以来全球 AI 领域融资步伐也在加快，日益规模日益扩大。来听总台记者张曼曼的观察报道。
7: 根据美国创投数据库 Crunchbase 日前发布的数据，今年四月全球风险投资总额达到56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260亿美元翻了一倍还多。而这其中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额达到了370亿美元，占全球风险投资总额的66%。Crunchbase 分析指出，本轮 AI 融资潮呈现出三条主线。那第一条主线就是头部公司的估值竞赛。四月，美国人工智能头部企业 Anthropic 完成150亿美元融资，而由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支持，致力于将 AI 应用于制造业、工程、交通等领域的初创公司普罗米修斯计划，则融资100亿美元。两家公司合计融资规模占到四月全球风险投资总额的将近一半。此外，今年三月 ，OpenAI 则以1220亿美元融资刷新硅谷私募融资记录。而 AI 融资热潮的第二条主线，则是物理 AI 的快速升温。所谓物理 AI， 指的是 AI 从聊天机器人、软件应用，进一步走向机器人、自动驾驶和工业制造等现实场景。今年四月，物理 AI 领域的融资规模达到53亿美元，资本正在押注 AI 的下一阶段，不仅是会思考，更是能行动。那第三条主线则是芯片与算力基础设施的争夺。随着 AI 模型训练成本持续攀升，算力已经成为全球 AI 竞争的核心资源。数据显示，今年四月，芯片以及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领域融资规模达到18亿美元。从美国 AI 芯片公司到韩国半导体新创企业，再到中东地区的数据中心投资计划，全球资本都在加速布局算力基础设施这门为 AI 卖铲子的生意。那为什么 AI 融资持续火热呢？分析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越来越多投资机构开始将 AI 视为类似电力、互联网一样的通用技术平台，谁能率先掌握模型、芯片、算力和生态入口，谁就有可能掌握下一轮产业升级的话语权。而这一轮 AI 投入也被不少华尔街投资人视为类似互联网普及初期、生产率迅速提升的阶段。不过，在融资规模不断刷新的同时，市场对于 AI 估值泡沫的担忧也在升温。 温。有分析指出，当前部分 AI 企业估值与实际的盈利能力之间仍存在明显的落差，而随着科技巨头持续高强度的烧钱，未来行业也可能面临算力过剩以及资本回报周期拉长等风险。
1: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评论员王思远带来专栏《远见商业热点观察》，豆包收费，烧钱逼近沸点，大模型重估商业叙事。
8: 在这里洞察商业趋势，在这里听懂财经前沿。每个人都是自我的品牌，每一次对商业逻辑的思考都可以照亮脚下的路。远见商业热点观察。
9: 欢迎收听远见商业热点观察，我是思远。有句话叫别拿豆包不当干粮。近日呢，豆包 APP 出现了付费服务声明，称将针对高算力消耗的生产场景进行收费，同时呢，披露了标准版、加强版和专业版的三种收费模式，连续包月的价格分别为每月68元、200元和500元三档。随着用户规模趋于稳定和算力等成本增加，烧钱刻度针已经逼近了行业沸点。中国大模型行业整体也已经从2年前的多试错跑规模逐渐向专业化商业化提速。那么豆包收费是主动的商业化探索，还是成本压力下的被逼无奈？眼下用户规模和算力成本二者如何平衡？大模型加速商业化的趋势下将对企业带来哪些影响？普通人应该选免费的蛋糕还是付费服务呢？我们来说说这事儿。先来看看豆包收费版究竟有什么不同。简单说呢，收费版除了有免费版的普通对话、基础写作等功能外，在 AI 生图、深度推理、数据分析和专业文案等高级功能方面，比免费版有了更多的资源额度和优先权。越高档位的付费版则对应着更高、更专业的数据处理能力和算力通道。那么豆包收费是时机成熟进行的主动商业化，还是成本压力下的被动结果呢？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就要搞明白大模型到底有多烧钱。大模型是名副其实的吞金兽，每一次的用户对话、图片、视频生成背后都是算力的疯狂燃烧。用户规模的增长、 AI 视频和智能体的爆发更是让 token 消耗呈指数级上升，算力、电力、带宽成本持续走高。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大模型行业整体亏损超180亿元，中金预测2026年行业亏损将突破200亿元。以豆包为例，母公司字节跳动2025年的资本开支为1500亿元，其中900亿专项用于 AI 算力采购， AI 板块的日均固定投入为4.38亿元，这也导致2025年字节的净利润同比下滑70%。此外，豆包日消耗 token 数约为每天120万亿，两年时间增长超过1000倍。根据第三方测算，豆包的单月净亏损约2.1亿到2.7亿元，而行业的其他头部大模型企业2025年亏损也普遍在20亿元以上。同时呢，行业融资也从以前的狂热回归理性，马太效应加剧。2025年国内大模型融资事件同比增长了23%，总金额减少18%。而头部企业融资占比超过了80%，资本对大模型行业的投资逻辑也从跑规模讲故事转向落地交付和商业造血能力。在这个背景下，坐拥3.45亿月活用户的豆包商业化探索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其实在去年呢，我参加云栖大会和外滩大会两大国内行业峰会时呢，就发现行业的讨论关注点都指向了同一核心话题，大模型行业怎样平衡市场规模和成本压力。在海外市场呢，付费用户占比高，付费的习惯已经养成。但是中国市场受互联网时代免费模式的惯性影响，用户规模越大，活跃度越高，算力消耗和成本就越高。相比普通 AI 对话算力成本的线性增长，智能体下的复杂任务算力成本则是指数级的增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必须筛选用户，实现服务分层，平衡成本。行业和资本对大模型公司的价值估值也转变成了四个核心维度。一是市场指标，比如说像这个用户规模、月活跃度、用户的留存度、付费用户占比等等，这个指标呢直接体现了产品的市场影响力。第二呢是算力和消耗指标，如 token 的消耗量、单位 token 的成本、算力的使用效率等等，这个指标呢侧面反映了大模型产品的质量和行业竞争力。第三个指标呢是商业化指标，比如 C 端用户的订阅收费规模，对 B 端用户开放 API 接口产生的 ARR 年度经常性收入、产品毛利率等等。那这些指标呢反映了大模型的商业化成熟度、健康度。 最后一个指标呢是技术指标，比如大模型的专业性能参数和专业数据，更高性能的测评分数，更高质量的专业数据将形成大模型的壁垒和定价权。那么在这四个维度下，我们看到啊，大模型行业如今呢已经迎来了一个行业拐点，试错期已经结束了，产业的落地期已经到来。如果说2023到2024年是国内大模型跑马圈地免费试错的培育期，2025到2026年则是产业落地周期。早期各大厂商全部免费依靠资本补贴教育用户，如今豆包、文心一言、质朴全面开启了免费加付费的模式。所以呢，当下我们看到国内的大模型行业就分化成两种不同的模式和路径，一种是我们今天提到的以豆包、质朴等企业为代表的付费模式，通过技术优势和用户规模掌握有定价权的终端产品和服务。另一类呢，是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数字基建模式，通过开源和低价普惠底层算力，靠规模化控制 token 成本，充当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这样一个路径。那么这两种路径呢，实际上是殊途同归。前者收费模式呢，能够聚焦高价值的客户，赚到当下的钱；而后者呢，则稳扎稳打，通过构建规模生态呢，慢慢地赚未来的钱。总之呢，这次豆包的收费是中国大模型行业的标志性事件。对于产业而言呢，大模型加速商业化，终结了无序烧钱的行业乱象，抑制了低质量无效的需求，过多占用顶级算力的浪费，也让 AI 从资本泡沫走向真实的生产力。面对免费跟付费两种模式，普通人该怎么选呢？其实呢，作为媒体工作者，这两年呢，我也在工作中积极地使用大模型，挑战大模型，并且呢，尝试把不同的大模型融入工作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发现大模型既有对信息和效率的指数级提升，也有对使用者的盲目迎合和信口开河的 AI 幻觉。同时我还发现呢，不同的大模型他们的叙事逻辑、所擅长的领域和论述一件事情的方法论差异很大。而我们使用者呢，问题架构、提问方式和交互纠错的方法不同呢，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也就是说，大模型能够为每位使用者兜住下限，但是使用者的专业素养则决定了大模型的上限。所以呢，对于普通人该怎么办，我的答案是既不贪图免费，也不迷信付费。在生活中，免费大模型可以给我们兜底和提供便利，这就够用了。但是在工作职场和专业领域呢，根据场景按需付费，这也没什么好说的。毕竟我相信没有一名战士在战场上为了省钱选择错过一把好枪。喜欢节目的朋友可以在云听 APP 中搜索远见栏目收听往期节目，本期节目图文也将在央广网同步刊发。
10: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6: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一组资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10点，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型80374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中欧班列国际物流品牌价值得到全球认可，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
1: 记者今天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7.5%和1.1%。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统计调查，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4454.4亿元，同比增长17.1%。我国广告业保持快速发展，实现良好开局。
6: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买家虚构理由仅退款，商家千里追讨190元榴莲，恶意退货率太高，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电商售后失衡，谁在买单？国内成品油价格年内第7次上调，油价后市涨跌还有哪些影响因素？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6: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5: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6: 报仇？
5: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7: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0: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说一说买家虚构理由仅退款，商家千里追讨190元榴莲，恶意退货率太高，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电商售后失衡，谁在买单？
1: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9: 最近商家千里追榴莲的新闻引发了广泛关注。河南一位卖冷冻榴莲的商家接到买家投诉，称榴莲发霉，申请仅退款，平台直接将190元退给买家，货没有退回。但是商家核验查验这个发货视频后，认为榴莲并没有问题。
10: 不少商家或许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是到这一步继续掰扯成本太高了，大部分商家呢会选择认栽。但这位商家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从河南开车到山东，往返1600公里，油费、过路费、住宿费花了5000多元。他在买家住处附近的垃圾桶里翻到了榴莲包装袋，但没有找到榴莲。买家称发霉的榴莲已分开丢弃，随后商家报案，警方介入。
9: 警方查实，买家虚构商品发霉，骗取仅退款，最终买家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190元的榴莲，买家赔了自由，商家赔了5000多，没有赢家。
10: 花5000块追190块，值吗？对这位商家来说，这不是账本上的算术题，显然他要的不是那190块钱，而是一个公道。
9: 当退货退款找不到两全之策时，有的商家选择了另外一条路，放弃。
10: 近日因恶意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冲上热搜。有网友下单时发现地址无法收货，一查才发现他住的整条街道都被商家拉进了黑名单。商家回复直截了当，这个街道不发的，因为白嫖的人比较多。
9: 一位女装电商从业者透露，这条街道从事直播行业的住户比较多，服装退货率很高，而且部分退货商品有穿着的痕迹。她之所以拉黑整条街道，是因为拉黑个人后，有些买家会换号继续购买。她给出了一组数据，往那条街道发了122个包裹，退了94个，退回来的衣服有香水味、粉底液，甚至污渍。
10: 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看，一个自掏腰包千里追讨，一个放弃整条街的生意，商家的反应可以说一个比一个极端，但他们是怎么被逼到这一步的呢？
9: 我们来听一听网友们怎么看。网友开网店的小王说，我遇到过买家把商品用了一个月，说坏了要仅退款， 我申诉了两次，平台都说证据不足，几十块钱的东西打官司不值得，只能认栽。
10: 网友李女士说，现在商家把退货率成本算进售价，老实人也在替他们买单。
9: 网友小童说，恶意仅退款就是诈骗，刑法里写得清清楚楚，但很多人觉得几十块钱的事，榴莲案就是最好的警示。
10: 网友老刘说，拉黑整条街道是无奈之举，但那些正常购物的居民做错了什么？他们连买东西的权利都没有了。
9: 榴莲案和街道拉黑案，一个涉及仅退款，一个涉及恶意退货，形式不同，但指向同一个问题，电商售后规则在保护消费者时天平过度倾斜，把商家压到了墙角。平台规则该如何校准，才能够不让诚信者吃亏，恶意者得利呢？而区域封杀这种商家自保的极端手段，又会给正常消费者和电商生态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呢？
10: 接下来我们连线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李先生您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从190元榴莲千里追讨，到整条街道都被商家拉黑了，一个是涉及仅退款，一个涉及恶意退货退款，那他们共同折射出电商售后生态出了什么问题呢？
11: 如果说从生态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话呢，我想呢，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现了大量的利用仅退款和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这些电商规则的羊毛党，而且呢，这类的羊毛党可以说现在越来越多。我想这两起案例呢，背后其实都是羊毛党的不当得利啊，那么它对合规运营的商家利益造成了损害，进而呢，商家被迫维权，甚至是不惜代价来维权。我们也看到榴莲的那个商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异地取证，是吧？我们看到的所谓的从电商售后这样一个生态看的话呢，羊毛党越多，商家利益受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除了像刚才提到的个别站出来维权的商家外，大部分的商家遭遇羊毛党呢，只能自认倒霉啊。但是经营成本的上升和利润受损是实实在在的。另外的话呢，当前电商售后方面的规则漏洞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当前电商退货率高的重要的这样一个因素。那么大量的退货的逆向物流，其实对整个社会资源也是造成了浪费。所以呢，从长远看，仅退款、羊毛党都加大了商家的运营成本。在价格日益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呢，那么降低商品品质，把退回的商品重新翻新、重新售卖，甚至AB 货这些现象。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商家的一种无奈之举。那么最终受损的是电商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和消费者的利益，对不对？
10: 羊毛党利用规则的漏洞来为自己获利，有声音就说了，这是买家的素质问题。那也有人说是平台规则的问题。平台为什么要设计出仅退款这种明显偏向消费者的规则呢？有人说了，这是为了抢夺用户，提升购物体验。那也有人说，这是平台把本该自己承担的成本转嫁给了商家。对此您怎么看？这种系统性的偏向背后的商业逻辑是什么？
11: 我们看到无论是仅退款规则还是七天无理由退货，这种规则的设计呢，初衷都是要保护网购消费者的权益。那么因为网购消费者呢无法实际体验商品，那么在下单的时候呢，他会有很多的疑虑。那么通过加强售后的保障水平呢，可以让网购的消费者打消下单的顾虑。那么同时呢，另外一方面对网上的商家形成一定的压力啊，逼着商家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平啊，进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是我们看到，如果是因为售后规则出现了漏洞啊，那么造成商家合理利润受损的话，就需要对这类的规则进行一定的完善和细化。但是呢，我们从平台视角来看啊，在网络消费这个增速趋缓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啊，对于用户的争夺变得日趋的激烈啊，平台方要千方百计的留住消费者啊，因为留住了消费者就意味着你稳住了整个的市场份额啊，因此呢，平台就会在规则层面上更加倾向于消费者这一端的保护，而让商家承担相关成本的这样一个增加。因此呢，平台缺乏优化售后规则的这样一个很强的意愿我想这就是所谓这个系统性偏向在平台方的一个背后逻辑，就是
10: 今天这两个事件都暴露了一个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商家的维权成本远高于货值，走法律程序不现实，平台申诉呢往往有证据不足，于是商家要么认栽，要么采取像今天这个千里追讨或者拉黑街道这种极端的手段。那您认为平台在设计售后规则的时候，应该如何在消费者保护和商家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
11: 我想这个平衡点啊，首先啊就是要公正，不能偏袒或者偏向某一方的利益，不能有任何一方呢取得不当得利的啊存在这种规则漏洞。那么另外呢，一旦出现了售后的一些纠纷，平台规则呢还应该尽量降低参与方的这样一个维权的成本啊，比如说从规则设计角度就要考虑维权的流程啊以及常规的这样一个纠纷的解决机制。啊，我们举例子来讲，你比如说我们整个的电商购物流程呢，你可以通过全程的溯源啊，那么这些技术呢来固定证据，包括引入信用机制等等啊。那么具体来说，为了制约羊毛党啊，可以将平台内的这种购物行为纳入将来的个人的征信记录啊，一旦出现恶意退货、羊毛啊薅羊毛这些行为呢，会影响这个购物者个人在平台上啊以及平台外的信用记录。我想这些都会大大提高羊毛党的这样一个行为成本啊，进而降低类似行为的一个发生。主持人，
10: 其实从2024年底开始，监管部门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失衡。2024年11月，市场监管总局首次约谈电商平台，指出仅退款规则挤压商家的生存空间。2025年8月呢，总局明确要求全面取消仅退款。今年2月立法禁止强制仅退款。那您如何评价这一系列的政策动作？他们对商家申诉无门的处境改善有多大？
11: 我想我们从监管部门出手呢，就是要守住市场竞争的一个公平底线啊，通过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啊来约束平台规则，进而保障咱们网上市场市场这个环境的一个规范健康。那么从针对仅退款的这样一个治理角度，整个过程来看的话呢，从最初的约谈到行政命令啊，再到这个立法治理，可以说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啊。那么规范的力度和强度也不断的在加强啊。那么这个过程我想也是标志着啊我们整个对平台经济治理体系的这样一个加速完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啊从法律层面、法规层面上呢，对针对平台规则呢，把它作为一个治理对象啊，从根本上来解决商家关切的这些相关的问题。
10: 尽管这一系列的政策动作出台，但是现实生活中来看啊，这个高退货率和恶意退款依然屡禁不止。那您认为政策落地的过程中面临哪些难题呢？
11: 确实我们看到的话呢，尽管我们现在有明确的禁止性的规定啊，平台规则呢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优化，但是还是出现了刚才我们谈的类似的这样案例。如果说我们看它背后的一些所谓的挑战和难题呢，首先比如说从平台角度来看，相关的案例都体现了呢平台其实呢它还是更倾向于消费者也就是我们比如说榴莲那个案例那只要消费者发了一个照片那么平台呢它没有去审核这个照片和原有的这个商品的一致性它就执行了一个所谓的仅退款，造成商家利益的受损。所以呢对于平台来看，将来它如何围绕整个生态的这样一个共赢，在这个裁判员和这个流量分配这样一个这个角色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我想这个呢平台需要转型。那么从商家端我们也可以看到的话呢，它的维权成本是非常高的。我想很多的绝大多数商家遇到仅退款、遇到这个恶意退货呢，可能都会选择自认倒霉，因为它举证成本非常非常高。而且你即使你上传了很多的这样一些证据无论是对平台甚至将来对相关的管理部门来讲呢，它整个的

0: 退货，除了刚才说到的规则调整，还需要建立什么样的信用约束机制？比如说刚才您也提到了商家、平台、消费者三方可能各自都需要有所改变和挑战。好的，最后感谢最后感谢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先生的分析。
1: 商家被逼到千里追榴莲，拉黑整条街道，这不是段子，而是现实。当规则的天平过度倾斜，受伤的不只是商家，而是整个电商生态。因为商家的每一分损失，最终都会变成商品涨价、服务缩水，让消费者买单。电商的本质是信任，当信任被透支，没有一方是赢家。在此呼吁大家，请恪守诚信底线，理性行使售后权利，也希望平台完善规则，平衡买卖双方权益，让电商生态重回公平与信任的轨道。
0: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请听。国内成品油价格年内第七次上调，油价后市涨跌还有哪些影响因素？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从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这是2026年国内成品油价格第九次调整，也是年内第七次上调。今年以来，油价的波动有怎样的变化轨迹？后市涨跌还有哪些影响因素？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7: 回顾2026年以来，国内成品油价格走势呈现出涨多跌少的鲜明特征。从1月6号24时以来，首次调价窗口开启至今，共经历九轮调整，其中七次上调，一次下调，一次搁浅。年初受全球经济复苏预期升温、产油国减产协议持续推进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震荡上行，国内成品油价格随之开启上涨通道。进入三月，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30美元关口，国内成品油价格也迎来年内最大幅度上调。四月中旬，随着部分产油国宣布增产，全球原油库存增加，国际油价短暂回落，国内成品油价格迎来年内首次下调。不过仅一个调价周期后，五月油价再次反弹上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杨霞表示，今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受地缘政治冲突影响持续走高，国内旺盛的成品油需求也为价格上涨提供了支撑。不过，为应对国际油价大幅波动的冲击，我国两次实施了临时调控，有效降低了下游用油负担。
8: 比如说3月23号那一次调整，国内的汽柴油标准品应该是上调2205元和2120元，但是国家为了缓解地缘政治高油价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减轻下游的用户负担，进行了一些临时调控，就是最终实际上调的幅度呢是在1160元和1115元。
7: 对于本轮油价上调，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指出，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以北京市为例，自5月8号24时起，北京市92号汽油由每升 8.46 元调整为 8.72 元，95号汽油由每升 9.01 元调整。

0: 为9.28元，零号柴油由每升8.2元调整为8.46元。那么油价上涨对私家车车主、物流运输企业等用油群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杨霞说，
1: 每个地区基准价不太一样，但是呢，我们可以算一个全国总的，就是用320元和310元的这个幅度。我们说92号和95号，零号的话分别大约是0.25、0.27和0.26元这么一个每升这样的一个升价。其实我们用这个幅度来看的话，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其实是多花了12.5块左右。当然现在很多的私家车已经加到了95号汽油嘛，国内的95号汽油应该是全面涨到9元时代。那我们也是以日常出行为例，私家车一般按照月行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8升来计算的话，在2026年5月21日24时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单车的燃油成本将是增加17元左右。物流方面的话，就是以重卡按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按照38升测算的话，就是同期的燃油成本将增加大约是428元左右。
0: 展望后市，下一轮调价窗口将在5月21号24时开启。业内普遍认为，短期看国际油价仍然将随美伊局势波动。当前美伊和谈持续推进，市场预期双方达成停火协议的可能性较高，地缘政治对油价的支撑作用将逐步减弱。如果美伊谈判出现反复，或者其他产油国出台新的减产政策，国际油价仍然可能出现波动。能源经济学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董秀成表示，
2: 假如说哈，很快美伊达成协议了，那这个时候国际油价格很快的就会降下来。如果还是持续像现在这样打打停停，那油价它就属于高位震荡。如果从这两种趋势来说，我认为近期是高位震荡的可能性更大。
3: 中东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全球能源供应链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对于燃油成本占比动辄30%以上的航空业而言，高油价无异于一场压力测试。从套期保值到探索可持续航空燃料，从低成本模式的极限承压到国际航线格局的重新洗牌，高油价正在倒逼航空业全面重构。经济之声系列报道《高油价下的航空业》，今天请听布局可持续航空燃料、混合动力技术，航空业探寻新路径。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
4: 持续数月的高油价风暴让航空业对传统化石燃料的高度依赖暴露无遗。当布伦特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26美元，航空煤油结算价格两个月内涨幅超过100%时，一个根本性问题浮出水面：航空业如何才能真正摆脱油价焦虑？答案正在变得清晰。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被认为是现阶段航空业减碳最现实的路径。相较于传统燃油，可持续航空燃料能降低69%-90%的二氧化碳排放，且能无缝衔接现有的商用飞机动力系统。中国航司在这方面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三月，民航二所中国航油牵头，南航、国货航、川航等多家单位共同打造的星火项目正式启航，作为国内首个覆盖可持续航空燃料全产业链的商业化示范项目，完成从原料收集、生产、储运、加注到燃烧使用、减排量核算、环境权益传递的全链条验证。民航二所对可持续航空燃料碳排放进行了精准核算，每吨可持续航空燃料实现了3.3吨的二氧化碳减碳效果。中国航空理事会副理事长杜俊臣认为，可持续航空燃料对航空公司而言已经不仅是践行双碳目标的选项，更是逐步剥离对传统石化航煤依赖、增强燃油供应安全性的战略方向。
5: 可持续航空燃料在不改变飞机外形和发动机结构的情况下，可以与传统的化石燃料，也就是航空煤油，可以掺混使用，所以这是目前最优选择，所以全世界都看准了这个方向。
4: 中国民航大学航空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小金同样看好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应用前景。他表示，随着应用落地和产能提升，可持续航空燃料可能实现商业化普及。
6: SAF 技术成熟度高，可以直接适配现有民航飞机。国内呢，废弃的油脂生物资源比较丰富，具备规模化生产。那么2025年呢，已经进行了初步的这个试点。中国民航大学呢，在这个过程中也积极参与推广 SAF 的使用。 随着产能扩大成本下降呢，有可能实现商业化普及。
4: 如果说 SAF 是近期最可行的过渡方案，那么轻电混合动力技术则是航空业通向零碳飞行的中长期目标。国际航空巨头已在氢能飞机研发上取得关键进展。空客公司确认其 Zero-E 氢燃料电池飞机概念的可行性。这款搭载100人的机型，配备四台 2.4 兆瓦电机，航程达到1850公里。法国初创公司 Beyond Aero 则完成了轻电公务机初步设计审查，推进至详细工程阶段。中国在这场能源技术竞赛中没有缺席。2026年4月4号，湖南株洲卢松机场搭载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研制的 AEP-100 氢燃料航空涡桨发动机的 7.5 吨级无人运输机成功试飞，这标志着全球首次兆瓦级氢燃料航空涡桨发动机实机试飞成功。在军事专家杜文龙看来，AEP-100 氢燃料航空涡桨发动机的试飞成功，标志着航空业的传统能源格局正在改变，航空动力新领域正在形成。
7: 从烧油到烧氢，说明呢传统的燃料格局正在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的确，它能够大幅度降低成本，而且是无污染，通过特殊手段可以任意一个环境中进行各种制备。通过目前这种使用方式，它可以进行大幅度推广。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氢燃料的涡桨发动机，那么今后会不会有其他途径的发动机，比如说冲压发动机？如果通过燃料通用这样的，我们在不同平台、不同动力要求方面都会有自己的合理选项。
4: 此外，在整机制造层面，中国商飞北研中心加速推进国内首个绿色飞机中试基地建设，旨在形成绿色飞机共性技术预先研究、关键技术攻关、原型机研制一体化的新能源原型机中试能力，为大飞机新能源应用提供技术储备。业内普遍认为，新型轻电混合动力飞机投入商业运营仍需相当时间，试航认证进程预计要到2030年以后才会迎来阶段性进展，但是方向已经明确，从地沟油助推飞机上天到氢能发动机冲破云霄，能源重置将成为航空业未来十年最重要的结构性变革，而在高油价的倒逼之下，这场航空领域的能源变革正在加速。
8: G20 Foreign Affairs and
9: Development.
10: 不仅是一条资讯，不只是一篇报道，这是一次深度的全球探索，更是有关财经的价值分析。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1: 我们在浏览一组资讯，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国内最大的大模型服务平台昨天正式上线，目前这个平台已经接入并且提供300多款国内主流 AI 大模型的服务与能力，是国内汇聚大模型数量最多的平台。
11: 北京市交通委介绍，为了服务骑行爱好者携车出行，从明天起，在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 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以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本次试点实行专属骑行多样化票种票价管理，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透过数据看亮点，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投资最重要的是
3: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4: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3: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5: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6: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5: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6: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5: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3: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2: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3: 来听详细内容。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据海关统计，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其中出口2.48万亿元，增长9.8%，进口1.9万亿元，增长20.6%。前四个月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
5: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6: 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4: 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前四个月，民营企业外贸活力充沛。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9.31万亿元，增长15.9%，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7.4%，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四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8.28万亿元，增长13.5%。同期，我国对东盟、欧盟分别进出口2.75万亿元、2.01万亿元，分别增长15.7%、13.2%。
2: 我国物流运行成绩单也在今天出炉。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在三月大幅回升后，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呈现小幅回落，新订单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消费、生产等市场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行业保持扩张势头。请听报道。
7: 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9.7%，较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专家表示，四月份景气指数有所回落，有一定的节假日因素和前期开工进度较快的影响，从历史数据看属于正常波动。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8: 它是一个技术性的回落，从分项指数来看，11个分项指数里头有7个指数环比再回升，反映出物流上下游各环节总体运行是协同的。
7: 其中新订单指数

0: 主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势头较好。分行业来看，邮政快递业、道路运输业、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新订单指数均环比回升。另外，部分专业细分领域需求保持扩张势头，邮政快递业业务总量指数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调研的电商平台企业四月份日均快递发送包裹比去年同期增长2%。在煤炭、钢铁等大宗原材料物资需求拉动下，铁路、道路运输保持扩张运行。消费领域商品周转加快，连锁商超备货增长，整车零单干线运输业务回升，道路运输业业务总量指数为53.7%，环比上升0.3%。航空运输业业务总量指数保持在55%左右高位，主要货类中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果蔬生鲜货量增长较快。
1: 和辉
2: 一方面反映出民生消费物流呈现出回升向好的态势，另外一方面反映我们的生产建设物流也在平稳向好发展。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还公布了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具体来看，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连续两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延续平稳向好运行态势。四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1%，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反映企业预期保持乐观。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行。商务部今天介绍，本次会议期间，中方将与 APEC 各方深入讨论拓展和加强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的路径和举措，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5: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的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相关国际组织下调了2026年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长预期。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说，在这一背景下，各方各界都期待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为亚太和全球经贸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李成刚介绍，中方将与 APEC 各方一道，积极推动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个方面的议题达成共识。
6: 中方愿以亚太自贸区愿景提出20周年为契机，推动区域内经贸规则协同发展，强化供应链互联互通与韧性，构建有利于促进相互信任的贸易投资伙伴关系，为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提供更加清晰务实的指引。中方将与 APEC 各方深入讨论拓展和加强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的路径和举措，为促进亚太经贸创新发展，引领全球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的动力。
5: 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活力，人工智能、跨境电商、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快速发展，为促进亚太经济转型发展、带动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许多挑战，需要各方共同探索、合作应对。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中方将与各方就推进贸易数字化合作达成更多共识，并将围绕数字领域经贸规则和标准、监管模式、公共安全和公平发展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7: 中方希望与 APEC 各方共同探讨制定一个合作框架，充分发挥 APEC 的政策协调和引领作用，形成更加清晰的亚太地区贸易数字化发展目标和路径。我们希望各方在减少数字壁垒、促进数据跨境有序流动、加强技术合作、推动数字规则制定和对接融合、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人才流动等方面凝聚共识。
5: 今年是中国加入 APEC 35周年，今年 APEC 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线是开放、创新、合作。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说，围绕 APEC 中国年的主题，中方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发出3个信号。
6: 一是中方倡导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愿以自身开放推动区域开放。二是中方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愿以自身的发展推动亚太创新发展。 中方积极推进数字绿色合作，坚持创新驱动，致力于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融合应用，创造更多的增量市场，做大经贸蛋糕。三是中方倡导普惠包容，愿意合作共赢，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我们期待通过本次会议达成务实成果，引领亚太经贸合作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4: 近年来，国内运动消费持续升级，射箭也从一个小众专业项目迅速成为了年轻群体青睐的潮流运动项目，大众消费市场也随之扩容。最近几天，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正在火热进行。总台记者在采访时发现，除了一场场精彩的比赛，2026射箭世界杯也成为了国产体育装备对接世界、展示技术的重要平台。目前，国产射箭装备已经打破了欧美、韩国品牌的垄断，国际认可度正在持续提升。来听总台记者曾侃的报道。
1: 赛事配套器材展区面积不大，却是国内体育制造企业直面全球队伍展示高端制造能力的重要窗口。近几年，国产射箭品牌海外关注度明显提升。本届射箭世界杯上海站期间，西班牙、德国、土耳其等传统射箭强国纷纷到国产企业展位进行产品实测、技术比对。国产竞技器材凭借稳定性能与成本优势，正在受到顶尖运动员们的青睐。墨西哥运动员胡安·德里奥。我认为中国品牌有很好的品质，而且在科技方面进步显著。德国运动员吕普克·马宁。我们准备回去测试一下中国制造的箭，看看他们在实战中有多好用。我们感觉它和我们过去用的国际品牌品质一样好，而且价格还很有优势。长期以来，我国射箭器材行业多以中低端产品代工为主，技术附加值低，利润空间狭窄。高端竞技器材、专业赛事装备长期被欧美、韩国企业垄断，不仅采购成本高昂，一套顶级赛事级装备售价可达数万元。同时，在高端碳纤维、航空铝型材、精密力学结构等核心领域，长期面临材料禁售、专利封锁、配件断供等技术卡脖子问题。甚至国家队的备战都曾因核心配件断供而受到影响。中国射箭运动器材装备制造企业代表朱向勇。
8: 像赛场里面顶级射种箭，在之前的至少40-50年吧，都是被美国公司垄断的。因为高端的箭，它是有高模量的碳纤维和高级别的航空铝两个结合起来的。可能在10年之前，我们国内碳纤维没有解决，日本和美国的碳纤维对我们有禁售。第二个，航空铝因为箭杆它要做的特别细、特别薄，没有这样的企业能做得到。
1: 射箭装备属于高精密制造产品，兼具材料科学、力学工程、精密加工等多重技术属性。射箭运动也因此成为典型的高专利密度项目。一套满足奥运选手竞技需要的弓箭，涵盖60项以上核心竞技专利。世界射箭联合会技术委员会专利备案库数据显示，最近两个奥运周期，中国射箭竞技器材新增专利数量领跑全球，研发重点集中在弓片复合材料、高精度碳箭制造、复合弓力学结构等关键领域。中国射箭运动器材装备制造企业代表王浩真。
9: 其实大部分都是国外的专利，我们在做这些器材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在突破这些专利方面遇到了很大的难题。比如说弓的弓身强度结构啊，在西方已经注册了几十年了，我们走到这里，它的结构已经是固定的了，你很难绕过去，所以要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力学方面的重新构造，让它绕过专利的同时还能更硬更强。
1: 持续的技术攻坚不断推动国产器材实现进口替代。目前中国国家队有近一半选手使用国产复合弓，意大利国家队实现全队配装中国制造箭支。另外有包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在内的运动员开始长期使用中国装备。与此同时，从杭州亚运会、巴黎奥运会到射箭世界杯，国产靶纸、竞赛场地器材陆续进入国际顶级赛事供应链，中国体育制造的国际认可度持续提升。中国射箭运动器材装备制造企业代表刘永康。
10: 材质要防雨防水，要防晒。就拿我们这个靶纸来讲啊，前面是防水纸，中间是 PP 的无纺布，后面这一层 是克重稍微轻一点的，也是 PP 的无纺布，等于是三层材料复合。虽然我们这个器材叫靶纸，但是纸的占比非常的小，其实它是一个复合物。
1: 技术突破也直接带动消费端成本下探，目前国产奥运级专业装备价格仅为国际一线品牌的三分之一左右，大幅降低专业运动门槛，推动射箭从小众竞技走向大众潮流消费，进一步激活体育消费市场增量。而在产业端，我国已形成浙江、广东、山东、河南四大射箭器材产业集群。权威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具备全品类、全等级射箭器材全产业链研发和生产能力，上下游集聚配套企业超过200家，带动近10万人口就业，形成从原材料、精密加工、整工装配到外贸出口的完整产业生态。业内人士表示，随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将复合弓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全球专业射箭器材市场将迎来新一轮扩容周期。依托完整产业链、技术迭代提速以及成本优势，国产射箭装备将持续扩大全球市场占有率，小众赛道上的中国制造也将持续释放实体经济新动能。
1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2: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日前，一艘名为红迪厄斯号的极地探险游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了汉坦病毒聚集性疫情，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世界卫生组织5月8号表示，在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有6例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各国正在密切追踪监测那些曾经在红迪厄斯号航程途中下船的乘客。
4: 根据美国媒体5月8号的报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经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并且把此次疫情定级为3级应急响应。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官员也证实，邮轮上的美籍乘客在返回美国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同样是在8号，西班牙和英国都宣布发现了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都和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3: 西班牙卫生部8号表示，一名曾与红迪厄斯号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在西班牙阿利坎特省送医治疗。英国卫生部门也于8号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发现一例涉疫邮轮相关疑似病例。这一疑似病例是一名男子，曾搭乘涉疫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曾于4月13号至15号停靠在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佛得角卫生部说，根据国际防疫规定，曾登船参与救治和协助工作的医务人员正在接受隔离观察，转运过程中使用的车辆设备和相关物资均已完成消毒。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利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
3: 汉坦病毒是一个庞大的病毒家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汉坦病毒是一

0: 一类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可以导致人类患上严重疾病。这种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是在以往的疫情中曾经出现了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5月8号表示，已经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汉坦病毒疫情行动。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和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请您报道。
1: 林德迈尔表示，除了此次涉疫游轮外，对潜在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针对舆论关注的汉坦病毒的传染性这一问题，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数十年，其发病率很低，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
2: I need to stress again and again, even those who have been sharing cabins.
3: 林德迈尔说，我必须再次强调，即使是那些曾经共处于同一舱室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似乎也没有同时被感染，因此传染风险仍然极低。别忘了，有关系亲密的伴侣，还有一名曾经照料那位身体状况极差不久后就去世的女性的空乘人员，他们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这应该足以让大家相信这种病毒确实危险，但危险只针对真正被感染的人，它对普通民众的风险仍然非常低。
2: Population remains absolutely low。
4: 从台记者了解到，在红第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感染者中，有两人确诊感染的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可以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很多人可能会问，我国境内有没有安第斯病毒传播的风险呢？一起来听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副所长王世文的分析。
5: 在我国没有引发本次邮轮疫情的安第斯病毒的传播，也没有发现能够携带并传播该类病毒的宿主动物。我国呢也尚未发现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的病例和与相关病例接触的这种人员的报告。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引发爆发或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呢也极低。
6: 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纲汉坦病毒科正汉坦病毒属，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我国也称流行性出血热，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害。发热早期有三痛，头痛、腰痛和眼眶痛，和三红，颜面、颈部、前胸出血潮红，部分出现尿量减少、休克、血小板减少、肾功能衰竭。汉坦病毒肺综合征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干咳、恶心、呕吐、腹痛和腹泻等，严重者出现呼吸窘迫、休克等。
5: 目前临床上对汉坦病毒感染的患者主要采取支持性的治疗，包括休息、输液和对症治疗等等。重症病例呢，及早接受重症监护，可以改善预后。
0: 这场突如其来的汉坦病毒聚集性疫情让多国民众感到不安，多家制药企业也迅速行动起来。美国生物技术公司莫德纳日前确认，公司正在开展汉坦病毒疫苗的早期研究工作。这一消息推动莫德纳公司股价在5月8号收盘时大涨近 12%。
7: 彭博社援引莫德纳公司发送给媒体的声明表示，公司确认已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合作，展开针对汉坦病毒的疫苗研究，目前处于早期阶段。此外，公司还与韩国高丽大学医学院疫苗创新中心建立合作关系。相关研究在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发生疫情之前就已经启动，不过公司尚未披露任何临床开发时间表。研发汉坦病毒疫苗的消息也推升市场对公司未来业绩的预期。八号美股收盘，莫德纳公司股价大幅上涨11.97%。莫德纳公司成立于2010年，总部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专注于药物研发和疫苗技术。不过，也有分析称，汉坦病毒疫情较为罕见，且开发相关疫苗需要数年的研发。

0: 国际财经观察。
1: 在美伊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全球能源供应面临严峻挑战，美国也无法独善其身。面对高企的油价，美国消费者的钱包正在被掏空。 美国密歇根大学5月8号发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 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事导致美国油价飙升，通胀担忧上升。 2026年5月，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这是这项数据连续第三个月出现下滑， 并且创下了自1952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另一方面，美国的就业市场依旧疲软。 根据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 美国4月失业率维持在 4.3% 不变， 失业时间不到5周的人数环比增加 35.8万， 达到249.6万。 在多项数据表现不佳的情况下，美联储会采取哪些措施呢？ 请听报道。
3: 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低于市场预期的 49.5， 也低于4月份中值 49.8， 与去年同期的 52.2 相比下滑 7.7%。 调查显示，通胀担忧是导致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至于通胀推手，约1/3消费者提到汽油价格，另有约 30%的消费者提到关税。 总而言之，消费者仍然感受到成本压力的冲击，其中油价飙升尤为突出。 尽管消费者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4月份的 4.7% 小幅回落至 4.5%， 这一数字仍远高于2月时的预期， 即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前公布的 3.4%。 分析人士认为，在供应中断问题得到完全解决、能源价格下降之前，市场情绪很难得到显著提振。 此外，美国劳工部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4月非农就业岗位增加11.5万个， 尽管好于市场预期，但仍显著低于3月修订后的 18.5万个。 数据显示，美国4月失业率维持在 4.3% 不变。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副主席弗格森表示，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意味着美联储将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控制高通胀上，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也不会让美国的通胀情况有重大改变。如果美联储在今年晚些时候加息，投资者不应感到震惊。
1: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大民，一言代表责任编辑唐明、刘倩如，节目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 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5: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这里是经济之声，下面请听天天315周末专题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近期，疗愈产品持续走热，借助 VR、AI 等数字技术，这类产品打破了传统场景限制，催生了线上冥想、数字陪伴等新业态。然而，课时费动辄几百上千元，效果则全凭消费者主观感受来评判，让不少人花了大价钱却踩了坑。艺术疗愈课程到底怎么选？面对资质造假、虚假宣传、包治焦虑等营销套路，消费者该如何辨别真正的疗愈师？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同一家店铺，寄到省会城市的菠萝新鲜饱满，寄到农村乡下的却青黑干瘪。一线城市收到的电饭锅是热门新品，县城乡镇收到的却是滞销品种。因人而异，因域而异的 AB 货照出了网络经济乱象。城乡消费者付出同样的价钱，为什么会买到截然不同的商品？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疗愈行业专家郭世恒，北京市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麟为您打开本周消费指南。
1: 经济之声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又来了，为您的消费出谋划策。来认识一下今天天天315消费帮帮团的各位成员，我们电话连线疗愈行业专家郭世恒。世恒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
1: 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胡律师你好。
2: 秉文好，大家好。
1: 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欢迎文慧。
3: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还有经济之声观察员锦麟，欢迎锦麟。
4: 各位好，我是锦麟。
1: 最近呢，能让心情变好的疗愈经济走红，随着生活节奏日益的加快，疗愈消费成为人们获得情绪疏解的重要方式，而由此带来的疗愈经济啊，通过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帮助消费者缓解压力，满足情绪需求。2026疗愈经济蓝皮书显示，中国疗愈经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万亿元，用户已经达到8.4亿人，其中6.8亿人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女性用户占比超过60%，25到49岁中青年群体占66%，其中30到39岁占比42%，为情绪买单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消费方式。小李是一位职业女性，她告诉记者，自己花点小钱让心情变好，真的会很快乐。
5: 我就那阵子感觉特别丧吧，就一个我自己也失恋了，然后事业上也不是很顺，就预定了他这个一对一的服务，800，我觉得很有收获，因为可以引导你把想说的都说出来，引导你自己去分析反思，慢慢帮你找回自己的力量。我体验过颂钵，就颂钵它可能就比较安静，真正去体验瑜伽颂钵，我感觉对我们这种不是那么有效果，因为可能沉浸不了，所以我们可能是更倾向于用表达的方式去，所以他每个人有不同的适合的方式。我感觉我其实反而是没有那么看重他的证书和背书，我觉得比较看重这个老师的口碑的推荐，或者说有一些试听课你可以自己接触。
1: 疗愈课程我没接触过啊，文慧你有接触过吗？或者说你会为好心情让心情变好买单吗？
6: 我是没有参与过这样的一个消费的啊，就是但是我身边的朋友，我感觉就是大家越来越愿意为好心情去买单。以前呢，可是能我们更在乎的是一种物质上的一种需求，比方说买个什么样的衣服啊，买个什么样的化妆品，
1: 对，
6: 这样的一种消费。但是现在呢，大家可能就觉得就是说有没有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整个的经济形势啊，各方面自己的收入也在不断的提高嘛，所以呢大家就开始就觉得就是说，如果我能让我自己不那么内耗，我能让我自己不那么焦虑，我是愿意去找一些就是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课程，或者相关的一些辅助的这种消费，能够让我感受到就是说生活当中的一些更加情绪舒缓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他们是会愿意去为这样一个消费去买单的。
1: 对，
6: 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的一个表现，我个人觉得。
1: 嗯，确实现在大家消费期待在变化，之前我们常说这个情绪价值，我们聊过好几期相应的节目哈。其实我感觉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所谓的疗愈经济也差不多，就是一种身心的放松啊，
6: 对对对，
1: 审美的一种体验啊，对吧？大家现在愿意被那种被理解、被抚慰这种感受来去买单，为他去付费哈。锦麟，你在采访过程当中，你发现大家一般都是什么样的目的哈？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去购买这类疗愈课程，或者是购买相关的服务？大家都会为好心情花多少钱啊？
4: 他这个最终疗愈的效果和他为什么去参加购买这个疗愈课程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4: 有两种人啊，一种大部分的人是说，我们这个他去参加这个疗愈课是为了解压。那么这类人群呢，给我的反馈就是体验很好，我真的这个心情变好了，然后这个效果也非常不错，很满意。
1: 嗯，
4: 然后第二种人呢，就是比较少部分的，他们是因为很多人跟我说陪朋友去的啊，我是为了那个跟风，觉得这挺有意思的，陪朋友去，
6: 想体验一下，
4: 对，想体验一下看看。这种人群给我的反馈都是，我觉得也就那样啊，就过去睡了一觉就好了，感觉也没什么太大。
1: 花钱去睡一觉
4: 啊，对，
1: 哦，
4: 就是他
1: 很多的疗愈课程是这样的吗？就过那儿去，
4: 有一些叫
1: 专门休息睡觉，
6: 音乐是
4: 是，对，有睡眠疗愈啊，有颂钵疗愈啊，很多这种类型的。
1: 哦，我好像能了解理解了，就是有些人可能平时在家还真睡
6: 不
1: 着，
6: 本身
1: 睡眠就不好啊，真睡不好，换个地儿没准就睡得好了。
4: 对，他本身睡挺好，他是跟风去的，他体验就一般。
1: 哦，
6: 对，
1: 得先有这方面的需求哈。
4: 对，
1: 不，我们这都是这个不专业的人士，咱们得请教一些业内人士哈。世恒，给我们解释解释，到底在你看来什么是疗愈哈？就你的观察，现在市场上大概有哪些形式，就比较受欢迎的这种疗愈消费的形式都有哪些？
2: 嗯，好。

0: 首先我觉得大家得区分疗愈和治疗这两个词，它疗愈不等于治疗，它其实就帮人看见情绪，然后接纳自己的情绪，然后再经过疗愈师的一些引导，帮你释放情绪，重建你的一个内在平衡，就是你的身体、心灵和情绪的一个整体健康和平衡。包括刚才老师们聊到，有些人会压力大、焦虑、失眠、内耗这些亚健康状态，帮你一个缓解，它和临床治疗是不一样的。然后现在我觉得市面上比较受欢迎的疗愈，像刚才提到的一些声音疗愈，比如说颂钵，还有一些自然的白噪音，一些音频平台上它会设置一些会员去引导大家去消费，去购买这个音频包。线下的话就是一些身心的整合体验，有芳香疗愈啊，有正念冥想，一些禅修，比如之前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很多一些云南啊、大理那些自然环境比较好的地方都会设置一些这种三天啊五天的工作坊，大家可能从全国各地去飞过去，而这五天里什么都不干，我就跟着老师去每天接受自然，去正念冥想。
1: 世恒，我还是挺感兴趣这个声音疗愈的，毕竟我们做广播的嘛，虽然现在大家也做这个视频了，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下，就你刚刚提到那个什么声音疗愈，什么颂钵，对吗？我没有听错吧。

0: 做广播的嘛，虽然现在大家也做这个视频了，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下，就你刚刚提到那个什么声音疗愈，什么送播，对吗？我没有听错吧？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就我们消费者进到
1: 当这个送播师拿着播在你耳边敲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声波从你的耳朵里面穿进去，然后从上到下把你的身体像电流一样就流过一遍，就浑身酥酥麻麻，真的是这个立马放松下来，然后敲着敲着会睡着了，然后两个小时过去了，你醒来就觉得我花这么多钱，我怎么感觉都睡过去了，对，这个睡眠非常的有帮助改善。
0: 哦，锦鳞，你去体验的时候体验的是什么？是这种睡觉的吗？
2: 不是，我体验的是艺术疗愈。
0: 艺术疗愈
2: 啊，我简单给你们大家介绍一下啊，一共是四步，第一步呢是破冰，这个破冰呢很有意思，就是我跟这个疗愈师呢，我们俩中间扯了一块布，这个是一个像纱巾一样的那种丝布，一人拽着一角，然后呢不说话，就看着对方，然后就是拽，他拽这边，我拽这边，互相用这种无声的语言去感受对方的一种拉力，然后我觉得给我体会到了一种慢慢的我们俩变得有默契了，这就破冰了，
0: 获得信任，彼此
2: 获得信任了。然后第二步呢叫连接，这个就相当于你开始自己进入这个创作的表达当中了，可以画画，也可以用 AI 来帮你画，这两种选择，我呢画的不好，我就让 AI 帮我画，就是在画画之前会抽卡，这卡呢是疗愈师给你就是落一叠卡牌，你去当中抽三张，这三张呢分别对应你目前的一个困境和你解决困境的方式，还有你期望的愿景，就这三张，我觉得不管我怎么想都能给自己跟这个卡片上的东西连接到，然后呢根据这个卡片上的画面，我告诉 AI 生成出一幅图画，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跟我的想法是很有默契的，我心里面想的就是这幅图画，而且它点出了很多我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然后疗愈师会引导你解释一下这个画，你想要去表达什么样的情绪啊，你想要怎么去疏解自己的压力，最终我觉得确确实实给我治愈到了，我的很多压力自己憋在心里边说不出来，这么一去操作我就说出来了，我觉得最终挺好。
0: 我感觉听起来挺像是这种我们去做心理咨询的，原来心理咨询可能就是主要靠语言啊去表达，但心理咨询师他最终的目的可能也都是做一个倾听者，让你把你心里面不愉快的事情给他说出来，我觉得这种现在疗愈这种课程也有点类似，它是通过其他形式，你或者睡一觉啊，你心情好了，或者像锦鳞这种
3: 对，
0: 其实我感觉一顿操作下来，或者像做游戏一样，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呀或者不愉快啊，也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抒发出来哈，所以它火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胡刚律师啊，您有体验过这种新型的消费形式吗？您怎么看它为什么就在年轻人当中火爆起来了呢？
4: 那么确实现在疗愈金这个词比较流行，然后它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确实对应的当代我们很多人面临着节奏快、压力大，那么需要一种身心的舒缓、情绪的调节，包括精神的滋养，这些都是一种新型的消费，也确实给相关的消费者带来了很多的收益。但同时我们看到，因为这个词

0: 此相关的经营者包括从业人员都不具有医学专业的背景，也没有相关的许可，比如说他首先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相关机构也不是医疗机构，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依然使用疗愈这个词，我是只保留甚至是明确反对的态度的。它的更多的是舒缓调节滋养，那为什么不可以叫舒缓或者叫疏解经济呢？为什么一定要用治疗的疗呢？所以从这点来说，如果有相关经营者宣称啊疗愈师疗愈经济，我们消费者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刚才我们业内专家世恒所指出的，疗愈不是治疗。同时我个人认为疗愈经济应当改成疏解舒缓或者是其他类似的词，避免使用治疗的疗，避免使用治愈的愈这些词。但是我们依然是鼓励这样的新兴服务的不断的发展，因为它们毕竟让我们精神身心更加的健康，然后也更加的愉悦，也享受生活的每一天。
1: 我觉得无论是刚刚世恒的提醒还是胡刚律师提醒啊，都很重要啊。就是我们一开始要提醒大家的是，这疗愈经济或疗愈这两个字儿听起来很优美哈，但是大家还是应该前提是了解到这种疗愈消费啊还是辅助的舒缓的为主哈，不能替代医疗救治啊，要理性的去判断自己的需求。当然说到这儿哈，从消费心理这角度，我感觉提到疗愈这两个字儿确实能让我心情就一下子就好一些啊。就是我觉得疗愈可能对可能会击中我的这个心理的需求哈，所以文慧你觉得为什么它会成为大家消费的一个新宠儿呢？
2: 我觉得就是这份热度的背后，它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当代人消费心理和生活需求的一个真实的投射。就是你确实在比较快节奏的生活里，你感受到了一定的就是心理的，比方说一些内耗呀、焦虑啊，或者一些复杂的情绪是无法去通过我们正常的途径去疏解的。那借助这样的一个疗愈的一个方式呢，其实核心就是情绪补偿心理的一种体现哈。就是怎么样能够通过一个平台的这样一个活动，一种方式形式，这种疗愈性的消费，给你提供一个情绪的出口，用专业的引导和舒适的体验，帮助我们去缓解一些这样的焦虑，释放一些疲惫，填补内心的这种不安。那第二点，我觉得它是一种自我关怀意识的觉醒，这也是推动了疗愈消费一个普及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希望身边的朋友来关心我，我情绪不太好，你来安慰我几句。但是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可能更加的意识到，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成为自己内心的一个关怀者哈，关照自己的情绪的变化不再只需要什么物质上的满足来填补，我们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一种充盈。那么花钱买疗愈，本质上就是一种自我投资，对自我情绪的一种重视，用这样的方式来对抗生活疲惫的一种表达吧，我觉得也是比较温柔的一种方式啊。这种消费不是什么攀比，我觉得就是为了获得内心的一种松弛感。
1: 对，
2: 那最后一点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社交的认同心理也是为疗愈经济添了一把火。就比方说以前呢，我们可能就觉得啊，这情绪不好，那谁没有个情绪不好，你自己疏解就好了。但是后来呢，身边的人都在通过一些疗愈缓解了自己的压力，包括景宁去到了这样一个地方，他推荐给了咱俩，那听了以后觉得这个方式我没有参与过，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参与？你看好多人也通过这样的方式缓解了自己内心的一些不开心的一些。
1: 到底有没有效果不好说，但是我挺有兴趣想去体验一下。
2: 对，你看你就愿意参与了，对吧？这样的一个社交的一种你谈话过程当中的一些你得到的信息，社交的一些认同的心理，也在催化你内心去做这样一个消费的决策。所以呢，这些诸多因素配合起来，就让我们开始就是说，我是不是也可以去更加关注一下我自己内心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是当代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也是为我们忙碌的生活留一份喘息的空间。这份价值是被认可的。但是呢，回过头来再说，两位刚才胡刚律师也好，或者是世恒提到的也好，就是我们还是要明白一点，如果说你的内心真的已经就是因为焦虑啊达到了一种需要经过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话，那么很显然疗愈经济这个事情是帮不了大家的。
1: 对，其实刚刚文慧说到大家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哈，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对于什么是美好生活的理解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可能原来我们就是多赚点钱啊，物质上丰富一下哈，但现在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在忙碌

0: 生活当中找到一种平衡，能够让内心获得安顿啊。
1: 嗯、
0: 日常生活已经很琐碎了，我们希望能在内心当中建立起一种所谓的秩序。
1: 对，
0: 这是有可能我去选择这种疗愈消费的这样一个主要的目的啊。
1: 对。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我们刚刚说了大家为什么会为疗愈买单哈，锦麟，在你的采访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的消费者啊，对于选择疗愈经济方面的这种产品或者服务有没有过一些困惑？因为好像这方面的这个服务还挺多的，而且好像似乎也没什么标准哈可言，对吧？
3: 嗯，
0: 大家都是怎么来判断的？有没有一些困惑啊？
3: 对，您说的这个其实就是他们的困惑了，
0: 嗯，
3: 就是没有标准，
0: 没有标准。
3: 那我好不好？直白一点说，就是那个我心情变好了，那就值了。我心情没变好，我又没有什么就是点差评的地方，你怎么能说人什么呢？说人态度不好吗？
0: 嗯，
3: 那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所以实际上
0: 人家可能会说个体有差异啊。
3: 对，他没办法举证。
0: 对，
3: 然后那个消费者体验之后呢，这个困惑的点就在于随机性强。
0: 嗯，
3: 然后不管是判断这个疗愈师也好，还是选择疗愈机构也好，都是靠眼缘，然后选择疗愈师也是靠疗愈师自己的人格魅力。
0: 嗯，
3: 其实这方面就是对消费者来说比较的这个随机性太强了。
0: 对，所以说世恒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我们普通消费者应该如何去选择五花八门的疗愈课程，怎么选？
4: 我觉得这个的话对普通消费者来讲还是根据自己的情绪痛点啊，比如说你觉得自己最近压力大了，有失眠焦虑了，你可以试一下冥想啊、颂钵、包括芳香疗愈，就做一些瑜伽这种舒缓类的。
0: 嗯，刚刚世恒给我们介绍了一些现在主要的这种疗愈课程哈。当然我们发现现在有这个情绪疗愈啊，还有所谓的城市疗愈空间，还有解压馆、情绪陪伴，还有线上心灵疗愈咨询等等业态还是非常多的啊。不过呢，要从法律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业态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业态？胡刚律师，它到底是休闲服务啊，还是心理咨询啊，还是文化服务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4: 那么对于新业态新模式的法律规矩，我们更多的是从法律的角度进行穿透式的分析，也就是说并不考虑其变化复杂的表面，而看它最后所建立的相关的法律关系，这样来进行相应的法律的分析。那么我们研读相关的报告，也有相关的司法的判例、行政处罚等等，我们看到和疗愈经济有关的大概有六大雷区，分别是虚假宣传，这个非常的常见。比如说疗愈师他凭什么能成为师呢？以前我们要当工程师，你得本科毕业还得干满五年才有资格评工程师，现在疗愈师据说可能上几个小时的所谓的培训课程就能发证，然后就能自称疗愈师。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要警惕。这个联系的第二个雷区就是资质的缺失，因为我们很多的服务的内容本身并不属于我们行政许可的范围，也就是说严格的国家的严格的资质是很多时候是不需要的，更多的是相关的社会团体包括纯商业机构发布的或者颁发的有关的培训证书，而这样的培训证书应该说良莠不齐。第三就是刚才专家都提到了定价的混乱，那么其实咱们得做到价格法上面的明码标价。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就是预付费的陷阱，因为你可能一个所谓的疗愈经济一个所谓的课程，最后你可能会花出几十万都有可能。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隐私的泄露，你和对方，你对方是谁你可能都搞不大清楚啊，然后你把你很敏感的脆弱的隐匿的这些信息披露给他，你能保证对方能严格的恪守职业的操守保密的义务吗？最后一个大雷是精神控制，因为我们很多的疗愈或者说这种课程是封闭的环境，封闭的环境。以前我们看到很多的所谓的比如说成长培训，还有什么财商培训等等，最后都涉及到精神控制，然后引发出传销等等。所以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更需要在不断鼓励其

0: 快速的健康发展同时，也要做好有关的法律规制，牢牢守住法律的底线，让我们每个人自由快乐的过好我们的美好生活。
1: 嗯，胡刚律师，就是刚刚您也提到哈，现在这个疗愈经济下的一些服务啊，或者说产品啊，它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啊。那在对于相应的服务或产品的管理上，您觉得是不是因为这种法律界定的这种模糊，会导致交叉监管或者说无人监管的一个情况呢？
0: 啊，确实，因为我们看到以往类似的案例，无论是以前的网约车还是平台经济等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现在更加的强调这种弹性的监管，包括这样的融合的监管，往往是会有相关的多部委发布有关的新业态的一个指导意见，然后逐渐成熟，可能专门制定有关的部门规章行政法规等等。那么是从实践到抽象的法律规定，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但无论如何，这些基本内容，首先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那么对其中的很多的部分都是有监管权的，比如虚假宣传定价的混乱预付式消费等等。那么隐私泄露，那么不仅包括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还包括我们的网信部门或者说是电信部门都有可能进行联合的监管。而新生控制就更加的复杂，因为有可能涉及到更加严重的犯罪问题。所以我们要自己身心健康，但是我个人依然不推荐任何价格过高的这样的服务，因为它我们以往的类似的所谓的课程引发的悲剧确实历历在目。当然我们也期待整个的这样的疏解式的经济能够走得更加健康，而不像某些的我们以往的推崇的经济走上了一条我们不愿看到的路。
1: 嗯，好，我们说了很多疗愈经济的问题啊，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疗愈经济正在从早期零散的一些个体工作室、小型体验店，逐步迈向链条相对更为完整、跨界融合、科技赋能的现代产业。我们看到疗愈加跨界融合模式逐步的落地，与文旅、健康、科技、文创等领域深度的嫁接，形成了多元丰富的产品与服务体系。而不少民宿啊、度假酒店啊，引入疗愈产品也受到消费者青睐， VR AI 等数字技术赋能打破了场景限制，也催生了线上冥想、数字陪伴等等新的业态，让疗愈服务触达更加广泛的人群。那关于疗愈家能够衍生出哪些新的场景，有没有一些新场景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另外有关疗愈经济行业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来聊。这里是天天315消费帮帮团。

0: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
2: 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9: 手头糖样比较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10: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11: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10: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12: 您好，您的快递。
8: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10: 如今心血来潮，
13: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10: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8: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14: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8: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15: 近期疗愈产品持续走热，借助 VR、AI 等数字技术，这类产品打破了传统场景限制，催生了线上冥想、数字陪伴等新业态。然而，课时费动辄几百上千元，效果则全凭消费者主观感受来评判，让不少人花了大价钱却踩了坑。艺术疗愈课程到底怎么选？面对资质造假、虚假宣传、包治焦虑等营销套路，消费者该如何辨别真正的疗愈师？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同一家店铺，寄到省会城市的菠萝新鲜饱满，寄到农村乡下的却青黑干瘪。一线城市收到的电饭锅是热门新品，县城乡镇收到的却是滞销品种，因人而异，因遇而异的 AB 货，照出了网络经济乱象。城乡消费者付出同样的价钱，为什么会买到截然不同的商品？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疗愈行业专家郭世恒，北京市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麟为您打开本周消费指南。
16: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周末时间消费帮帮团，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疗愈经济这样一个话题啊。刚我们说到了疗愈经济，疗愈家正在成为疗愈经济的一个新趋势啊。文慧，就你的观察，疗愈家能加出什么新场景来啊？有没有一些新场景是挂羊头卖狗肉的
17: 啊？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疗愈家到底有些什么样融合的趋势啊。其实现在整个多元化的场景已经赋能了我们的大众生活，从疗愈家文旅的这样个森林 冥想，就住在一个比较静谧的森林里，或者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养生的生态的环境里，去感受这样一个疗愈的过程啊。还有一个疗愈加科技的这种智能冥想舱，哎，高科技的，你这躺在那个冥想舱里去感受一下这个情绪的这种疏解，还有这 AI 情绪陪伴这样的，还有疗愈加文化。

0: 种非遗手作工坊，哎，茶韵疗愈等等，以及社区公益类的这种疗愈的沙龙，疗愈家，反正呢，就说了这么多，你会感觉到它正在打破行业的边界，贴合不同的群体的情绪需求，成为了缓解当代人焦虑的一种载体吧，哈。其实繁华的背后，我们刚才包括胡刚律师也提到，我们自己其实也会遇到一些情况，就是部分疗愈家的场景陷入到了挂羊头卖狗肉的这样一个乱象当中，我们不能说这个行业其实它本身是一种还是不错的一个新兴的发展的行业，它有它的对我们生活需求的一些帮助，
1: 而且我觉得它是很敏感的，能把握到现在消费者一些变化，就现在是这样，就如果说你能这个服务还是产品也好，能够回应我们消费者的情绪方面的需求，能够很好的回应，你就能打开市场空间，
0: 没错，
1: 你没
0: 有
1: 这情绪方，对，你没有情绪方面这种需求的回应的话，你就是一个传统的商品哈，可能你就这个不会脱颖而出，不会成为爆款。
0: 是，但是现在为什么会有这种我们担心的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疗愈加经济它本身有它积极的一面，但是却有一些无资质的从业者经过速成培训开展了服务，也就是说它本身其实没有这种啊这种心理师的执照啊，或者是疗愈的这种师的这种真正的经过系统培训的这种能力啊，他就因为疗愈家很火，就开了这么一个机构，然后就用一些有的没的方式来给你进行一些虚假宣传包装啊，让你觉得哎，你看感受好不好啊？这个其实是我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之一啊。还有一种是高价去售卖这种疗愈的产品，比方说转运蜡烛啊、古钵啊这种溢价的产品，甚至是借疗愈之名实施一些诈骗，这样的过程呢，其实把一个科学性的疏导情绪的方式变成一种甚至带有一些迷信色彩的啊，它不是一个积极的状态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既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透支了行业的公信力。我们要推动这个疗愈家的这种健康发展，其实是需要多方协同发力的，筑牢一个规则的边界。就刚才其实秉文也问到了景林，就感觉好像也没什么标准，这个行业到底 A 家和 B 家到底你有什么核心的优势，似乎也没有，所以其实监管部门真的要加快完善一下行业的这个标准明确，从业资质的门槛和服务的边界，厘清监管的这种模糊的地带，来打击严厉打击这种虚假宣传呀、价格欺诈等等乱象。这个行业协会呢，也应该强化一些自律啊，制定一些公约来规范经营行为，引导机构坚守这种疗愈的初心。所以呢，加强这种科普引导，其实我觉得对于让我们消费者认清疗愈的辅助属性，理性的去规避一些消费陷阱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其实你刚才也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疗愈它一定是有点像保健品，它来补充你一定的缺失的维生素，但它一定不是药，它不能帮包治百病什么什么，你通过疗愈就怎么着了的，这个我觉得就完全就有点太夸张了。就是一定要坚守一个专业的底线，强化它的监管约束，然后合力咱们把这个疗愈经济啊、疗愈家的这个场景褪去一些噱头，让它回归本心。
1: 康文会提到一些从业者资质的问题哈，不过我倒是觉得有些他可能确实需要资质，有些比如说像刚我们提到的，就是在那儿睡个觉哈，然后给你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然后陪你一块儿这个什么这聊一聊哈，简单聊一聊，这种可能我在我看来哈，可能也不太需要相应的一些资质，就一定要具备所谓心理咨询师的一个资质哈。当然我们要说它存在问题是那些你把这个普通的一个商品把它打上疗愈的标签，然后你就标一个很高的一个价格，这种其实是在我看来啊是不能够让我接受的，而且你所谓的是在提供情绪价值，实际上透支的是我们消费者的信任啊。锦林，你在观察当中有没有发现到一些行业方面问题，主要是这个行业标准啊评价上的问题啊？
2: 其实这个评价刚才也讲到了，就比较主观嘛，然后没法量化，你说怎么量化呢？我这个好心情还是坏心情我没法去说，所以在评论区你会看到一个是空前的盛况啊，就是很多好评如潮，但是呢这个成本是很低的，我很多机构会跟你说，你给我打一个五星好评，发点好评价，我会给你送一些小礼品，或者说给你减免一些课时费啊，那这样的 这样的评价我们怎么去相信它呢？所以实际上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评论是水分很大的。
1: 说到这个行业里面的水分或者说鱼龙混杂的情况啊，世恒你怎么看？你觉得业内是不是有必要对从业者提升一些要求，要求相关的这个从业者有一定的资质呢？
3: 因为当前的话，我们国家的职业目录里面它是没有这个疗愈师这个职业的，所以目前没有统一的准入和监管，包括现在的心理咨询啊、心理治疗和疗愈，它都有点混为一谈，它好像处于一个灰色地带。那我觉得之后官方的话应该是出一些相关的政策，包括一些评价的标准来支持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和消费者，一直把这个行业做得更好。
1: 那觉得这个好坏的标准应该如何来定哈？你怎么看？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的评价体系呢？
3: 像之前我们做艺术疗愈的话，是会做一个皮质醇测定的。皮质醇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压力激素，那我们就会收在艺术疗愈的前后分别收集两次体验者的唾液，然后用一些仪器有一个数值的量化的标准。但这个成本是过高的，那普通人也承担不起，那我们是为了做项目来去收集。那日常的话，我觉得就可以从消费者本身一个时间维度来看，比如短期内你的焦虑和抑郁的量表的分会下降，睡眠质量比如提升了，然后中期的话你内耗减少，你的专注力、人际模式、你和周围人的关系都会改善了。那长期的话，你的情绪自主调节能力是增强的，能够日常的应对一些压力，然后不回避问题。
1: 说到这儿哈，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网红啊、博主啊，其实这些人好像是没有心理咨询师或者说精神卫生相关资质的，但是他们提供的服务呢，却与心理干预啊、创伤的治愈啊这方面有关系。胡刚律师，这样做的话，是不是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4: 那么，首先我们国家精神卫生法实际上它是严格区分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那么对于心理治疗需要相关的从业人员获得卫生技术的相关的资质，而且要在医疗机构实施专门的心理的治疗，而心理咨询它更多的是在医疗机构以外，对它的主体现在要求也比较低，对于相关的社区啊，对普通人，请注意是普通人，不是患者啊，开展的这种心理健康促进活动。而现在我们的心理咨询，请注意，那么大概在2017年实际上已经取消了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资格，而且也不再开展这种考职业资格已经取消了，也不再开展这样的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考试，也就是说基本上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那么相关的心理咨询的从业人员为了证明自己的专业能力，那么很多更多的是提供相关的培训机构或者说是有关的科研机构，比如以前很有名的中科院的经济所，还有这样的这样的培训证书，而且还有很多的级，当然还有中国境内包括境外的这样的培训机构发的证书以此证明接受培训或者持证人享有相关的专业训练并有相应的专业的经验。但无论如何，我们如果是网络上的博主也好，网红也好，如果你没有相关的资质，然后至少是这种培训证明有开展这样的活动，本身我不能说你严格的违法，但是如果你使用了一些比如说治疗精神障碍这些词汇在使用中，那么是严重违反了精神卫生法的规定。那么同时，如果你宣称自身是心理咨询师，但是又没有真实的这样的培训的证明、从业的经验，那么本身又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者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下的虚假宣传，对消费者也是一种消费欺诈行为。所以对于心理咨询或者是心理治疗，我们消费者一定要严格的区分，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精神障碍或者说非常严重的这种情况，首先要去咨询当地的这样的有关精神卫生的专门的医院和专门的医师，这样是对您自己的负责。
1: 嗯， 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真是到了需要心理干预，有这个心理创伤方面啊，需要找专业的服务的时候，还是应该去找专业的服务，找心理咨询师去医院哈。不能替代这个医疗救治，仅仅是去所谓的疗愈消费，然后希望能达到相应的治疗的效果哈。文慧，现在这个市场还是处在一个鱼龙混杂的一个情况哈。

0: 有没有一些消费锦囊给大家，让大家避避坑啊？
1: 三个锦囊啊，第一个就是坚守资质底线，拒绝无证服务哈。疗愈服务它尤其是涉及到心理疏导、芳香理疗，你就想你躺在那儿给你用的香料到底是不是一个正规的香料，到底是什么样的香料，你其实是真的需要去考量的。这个无证的，我觉得是没有资质的这样一个企业或者是这样一个机构，是会让人担心它的质量甚至是你的安全的问题啊。所以警惕这种速成班上岗、无资质可提供深度疗愈的这种虚假宣传，还有不要被这种大师坐镇呀、独家秘方这样的噱头去迷惑。那第二个锦囊呢，就是我们要理性的看待效果摒弃治愈的这样一个神话。刚才秉文也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疗愈它是缓解情绪、疏解压力的一种啊，现在的一种方式，但它不是包治百病的一个治疗方案，所以大家一定要厘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啊。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这个锦囊就是我们要守住消费的底线，警惕这种高价陷阱。现在很多的疗愈课程呢，因为它打着帮助你去缓解一些情绪的这种旗号，好像用一些话术直击你的人心，让你觉得啊，他说的真的太对了，他就是你的千年不遇的知音。那这个时候，数万元的疗愈课程、溢价过高的疗愈产品，可能就会让你掏钱包了，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保持理性的这个比价啊，量力而行，不要觉得越贵就越有效，它毕竟是一个辅助的东西啊。
0: 嗯，姐您还有没有什么补充？
2: 我这个再补充最后一点，就是很多它的机构是有试听课程的，如果你不放心可以去试听一下，或者说是有一些试听的视频提前去看一下适不适合自己，喜不喜欢再去下单。
0: 我再说一点题外话，其实我感觉之所以大家对这种所谓疗愈的需求在增加，某种程度上也说明我们现在生活节奏还是挺快的啊。大家其实期待更加有质量的休息时间，有更好的工作环境啊，能够有更完善的心理服务和更多可以我们随时得到的公共文化方面的供给
1: 来调节。
0: 对，只有这样我觉得才能从根本上然后获得一个所谓我们心灵上的一种疗愈哈。好，关于疗愈的话题我们先聊到这儿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聊一聊网购 A 币货乱象。
3: 近期疗愈产品持续走热，借助 VR、AI 等数字技术，这类产品打破了传统场景限制，催生了线上冥想、数字陪伴等新业态。然而，课时费动辄几百上千元，效果则全凭消费者主观感受来评判，让不少人花了大价钱却踩了坑。艺术疗愈课程到底怎么选？面对资质造假、虚假宣传、包治焦虑等营销套路，消费者该如何辨别真正的疗愈师？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同一家店铺，寄到省会城市的菠萝新鲜饱满，寄到农村乡下的却青黑干瘪。一线城市收到的电饭锅是热门新品，县城乡镇收到的却是滞销品种。因人而异、因域而异的 AB 货，照出了网络经济乱象。城乡消费者付出同样的价钱，为什么会买到截然不同的商品？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疗愈行业专家郭世恒，北京市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麟为您打开本周消费指南。
0: 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今天和大家在聊第二个话题是网购 AB 货乱象哈。最近有一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发帖，自己在同一网店下单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外一名网友分享购买的同款羽绒服，寄往上海的那一件颜色鲜亮，而另外一件寄往贵州的颜色则比较的暗淡。这些同店同价不同质的情况被网友们称为网购 AB 货。所谓 AB 货呢，是指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材质存在明显差异的版本。其中呢 ，A 货是优质正品 ，B 货则是成本更低、质量有瑕疵，甚至属于残次品或滞销品。不少消费者向记者反映，确实遭遇过网购 AB 货的现象。
4: 服装品类比较容易出现 AB 货，买了一个裤子，然后那个版型，这个直播间看着可好了，但是穿到我身上好像就是不太对劲，非常气愤的退货了。
5: 我感觉就是像买的包啊什么之类的，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我之前有一个就是，他那个实物拿回来就跟他那个直播间里播的不是特别一样。
6: 怎么解决的呢？当时
5: 受着了。
6: 就自己收拾了。
7: 对，大城市、一线城市，他们容易发 A 货，然后一般的小县城可能 B 货的情况下更多，所以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0: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平台的后台订单管理系统并不具备针对用户或地区进行标记并且差异化发货的内置功能，如果商家想分地域发货，需要寻求第三方 ERP 系统，也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或者是人工分拣来辅助实现。针对这个乱象，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指出， AB 货现象的滋生并非偶然，背后有着多重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当前电商产业仍然没有脱离价格内卷的畸形模式；另外一方面，部分电商平台主体责任缺失，对 AB 货现象缺乏主动发现和有效处置的机制，在流量收益与消费者权益之间天平失衡，客观上纵容了这类问题的发酵。江苏省消保委龚永壮建议，平台与商家应当重视 AB 货问题，遏制消费歧视的现象。
8: 部分商家呢，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做画像。比如说，对消费地址是大城市城区、退货方便、维权意识强的消费者呢，发送质量较好的 A 货；对地址是偏远农村、退货相对麻烦、维权成本较高、维权意识相对薄弱的消费者呢，他会发送质量较差的 B 货，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0: 帮网购的文慧啊，
1: 好，
0: 梳理一下哪些品类容易出现 AB 货。
1: 我觉得是第一类就是生鲜、果蔬首当其冲啊。部分商家他就是会觉得你的一线城市的鉴别能力会强，你的维权意识会强，所以发 A 货，就是指的优质产品。那 B 货呢，相对一些三四线城市或偏远农村的话，他觉得你鉴别能力不是那么强的，他就发一些残次品或者瑕疵品啊。然后呢，下一个呢就是服装、家居、百货这类呢，就是直播间里他体现的就是优质的面料，精工细作，但是他发给你的，其实你无法从视频当中去做对比的，那他可能给你个 AB 货的这样一个区别。
0: 这是虚假宣传问题了，已经。
1: 对。然后呢，第三类就是美妆、洗护啊、小家电的这个品类也常出现 AB 货，就是商家以优质的样品来引流，实际上给你发的就是那种偷工减料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0: 为什么会出现网购 AB 货的情况？我们来听听电商领域专家李明涛的分析。
9: 之所以电商领域啊出现 AB 货的这种现象呢？首先呢，是商家端，我觉得是出于两个目标吧。第一个来讲呢，他们希望通过 AB 货的操作方式呢，获取最大利润。我想呢，这个就是商家的这个逐利动机，首先是出现 AB 货现象的最主要的一个动因。那么同时呢，其实从被动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很多的商家之所以这样违规操作呢，也是由于当前电商这样一个市场上呢，它的相互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尤其是呢在价格方面上呢，会成为一个电商市场的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主导因素。那也就是说呢，采用 AB 货的一些商家呢，它可以在电商这样一个市场上获得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利润。那么当他有这个利润空间的时候呢，他又可以适当的调低这样一个价格。那么这个价格如果说比同样的一些商品价格更低的话，他又能够获取这个电商的更多的一些流量。所以这样的看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可以叫是恶性循环。也就是说采用 AB 货发货方式的这些不良商家反而呢获得了超额的利润。那么它又有降价空间，又能获取更多的流量，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可以说叫变相的激励机制，让更多的这个商家呢铤而走险，采用 AB 货的方式呢来去运营它的电商的这样一个运营方式。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从原因上来讲的话呢，既有商家逐利的这样一个动机，同时呢平台的一些流量规则或者说对于价格的过多的这样一个赋予它更多的权重呢，可能是导致这种现象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个原因。那当然呢，从实际操作层面上看呢，那这些商家的话呢，他其实可以利用的技术工具是比较多的。尤其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商家呢，他可以通过平台或者说第三方的一些大数据呢，基于消费者的 历史数据进行一个精准的识别。

0: 那通过这种消费者画像呢，他可以判断，或者说尽可能的去判断，这个消费者如果说发现了 AP 货之后他的反应。如果说从大数据上来看的话呢，首先是啊，大的这个层面上呢，是比如说一线城市的消费者可能会更加的挑剔，同时呢也会对这个售后的维权有更多的精力去投入。那可能从商家角度上呢，就尽量的从概率角度上啊，减少发 AB 货的B 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行为。对于比如说低线城市市场甚至农村市场啊，那维权成本，消费者端的维权成本会比较高，那他更乐于呢用一些B 货或者说货不对版的货来服务这部分消费者。所以呢，他既有动机又有外部的机制，同时他还有手段，所以会造成这样一个现象。
1: 请教胡刚律师啊，商家发 AB 货这种现象是不是违法违规的行为？是否可能面临处罚？平台是不是也需要担责？
2: 网购 AB 货本身是严重违法行为，它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同时也造成了相关，也违反了产品质量法。当然也违背了民法典的诚实信用原则。所以网购 AB 货它是一种新型的完全质量歧视，要坚决的露头就打。
1: 好，那平台是不是也需要担责呢？简单来说明一下。
2: 确实，我们的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了平台的相关的责任和义务，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对平台做出了清晰的建立。那么平台应当主动的加强技术和管理的能力，增强发现预警的能力，发现有关平台内经营者的这样的网购 AB 货的违法现象，应当及时的处置，及时的下架，并向有关主管部门进行报告。
1: 好，今天的天天315就到这儿了，感谢郭世恒，感谢胡刚律师，还有锦林门会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我是秉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的收听。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1000多年前，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至海外，大大降低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成本。今天走出国门的中国新能源技术，也将大幅降低人类获取能源的成本，为世界带来新的蓬勃生机。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陪你读书，我是经济之声记者王潇蕾。2026年“十五五”拉开序幕，这是中国奔向2035年现代化目标的一段冲刺跑道。那在这个节点呢，中国经济面临一个深刻的底层逻辑的转变，如何将以投资为中心的传统框架转向以创新和消费为中心的新框架？如何在追赶潜能和新技术革命的交织中找到新的出路？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在这一领域最权威的思考者之一，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刘主任呢，编著出版的书《前瞻十五五》，不仅呢是对规划做解读，更是试图为中国经济寻找一套逻辑自洽的增长新框架。刘主任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您看，您作为这个“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哈，然后深度参与国家的顶层设计，又领衔编著了这本《前瞻十五五》这本书。那您创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呢？
4: 从我们基本想法来讲呢，就是“十五五”和过去啊，我们实际上搞过很多5年计划，或者叫5年规划，就是和以往呢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的背景，或者说约束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呢，我们长时间呢，是什么呢？是供给不足。我们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就所谓这个物资会匮乏啊，当时叫短缺经济。所以很多年呢，我们是增加供给。但是呢，最近一些年啊，特别是我们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到2010年的1季度出现一个拐点。这个拐点出现以后呢，中国经济呢就逐步的由高速转向中速。为什么会转向中速呢？实际上是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就是由过去的供给不足，逐步变成了这个需求不足，啊。那么需求不足呢，需求你可以包括投资，包括这个出口，也包括消费。那么是不是说投资和出口不足呢？总体上来讲，不是投资和出口不足，而是消费不足。关于消费不足呢，我想给大家一个大的概念，我们可以做一个国际比较，就是中国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国际就是目前的平均水平相比，我们大致上呢大概低了20个百分点，所以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它差的还不是说一两个三五个百分点，甚至不是10个百分点，是20个百分点啊。所以呢关于这种情况呢，我们从搞研究的角度呢给它一个描述啊，就叫是消费的结构性偏差。当然你说这个消费不足呢，其实我们还得再具体分析啊，就得你得搞清楚它的重点和痛点在什么地方。那么消费不足是不是说是商品消费不足呢？啊，比如说我们平常呢，我们要买很多有形的商品啊，包括我们这个衣食住行啊，很多物品都是商品。商品消费呢，从国际比较来讲的话，中国实际上当然也不说我们没有缺口，但总体上呢实际上差不多啊，这一块呢就是差的不多。主要差在什么地方呢？差在服务消费。服务消费里边呢又主要是 像教育、医疗、

0: 包括旅游啊，就这一类的啊，这些呢，我称之为叫做发展型的消费。服务消费中间呢，有一部分我们称之为发展型消费，重点是插在这一块。那么从人群上来讲呢，重点是谁呢？就这个服务消费不足啊，或者说我们现在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啊，做出很大的努力，但是还是有一些这个缺口啊。这个城市居民呢也是有感受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城市里边这些我们讲的中等收入群体啊，他们现在也有压力啊，比如说所谓这个医疗的问题，这个教育的问题，还有住房的问题，特别大城市里边啊，俗称呢叫做三座大山啊。但是呢大家注意啊，就是真正缺口最大的实际上还不是城市居民，是谁呢？是农村居民啊，主要是农村居民啊，就是3亿农民工，特别是将近2亿县城农民工。所以就概括来讲的话，就我们现在的消费不足啊，主要是中低收入阶层，特别是以农民工群体为主的，他们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养老啊，还有其他方面的，就文化娱乐就等等，就这些方面的这个发展性消费不足。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我刚才讲的，我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这个需求约束啊，大体上这么一个状况。
1: 您说的这个哈，就是您看，在我的个人的这个体感上，包括我们整体的感觉上，确实觉得就是哎，可能在这个商品的消费上，你刚才提到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大家也都在这方面可能很舍得花钱。但您刚才说到的这种发展型消费，咱们排除掉这种就是您刚才说的中低收入群体啊，如果至少在这个中等收入群体里面，会觉得比以前大家不管在旅游、演唱会或者这种服务型消费上，其实是比以前更舍得花钱了呀。为什么这个消费还是会，其实是消费是不足的呢？
0: 实际上呢，就是从咱们这个中等收入群体来讲的话，现在是，其实从消费的结构来讲呢，就服务消费的比重是在提升的。但是呢，就是这个我们看的还是全社会。我们从全社会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把全社会的社会成员呢，分成这个十组。比如第一组是收入最高的，然后顺次呢往下数，越往后的话，这个收入水平越低啊。目前呢，大概是一般呢是在我们比如说第八组以后，再往后这部分人呢，就是我们讲的是这个，他实际上还没有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有一些是靠近中等收入群体了。这部分人呢，就我们讲的中低收入阶层，他们呢现在的这整个收入水平呢相对比较低，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啊。另外呢，就是我们从搞研究的角度，其实就我刚才讲的，比如说你把居民呢分成十等分，他这个收入呢实际上是有差距的。有差距的话，你可以画一条这个一条曲线，从高到低的话，它实际上有个斜度。这个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把这个收入差距呢称之为有一个度量的标准，叫做基尼系数。就这个差距比较大的话，这个斜线呢它就比较陡，基尼系数呢就比较高。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从全社会来讲啊，就是平均的消费水平，它实际上是这条线越陡，它平均消费水平呢越低。其实我们最近几年呢，实际上面临的就是这方面的挑战。这收入差距呢是有所拉大的，拉大以后的话，平均消费水平就开始下降。当然的话，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我刚才讲的，主要是中低收入阶层这部分。他们呢现在主要就是服务消费，特别发展性消费呢这一块缺口更大。所以我们现在怎么能把这个消费水平提上去？你重点要搞清楚，主要是中低收入阶层这一块，重点是发展性消费。
1: 那我能理解成就是，那我们现在提振消费的关键点就在于我们要拉动中低收入群体他们的这个发展性消费吗？
0: 对，
1: 那具体有什么方法呢？
0: 那个说到这儿的话，我在想这个补充一点啊，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就是经济增长问题。我们现在刚才讲了这么多呢，就怎么扩消费，还是要稳增长。就需求不足。刚才我讲的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方法。

0: 我们在搞研究的时候呢，特别这本书里边呢，我是介绍了我们一个新的研究框架，
1: 嗯，
0: 就是讲这个经济增长的高度和宽度，
1: 嗯，
0: 什么叫做高度呢？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个搞技术创新，包括引进新的技术，
1: 嗯，
0: 我们搞体制改革、加强管理啊，它起什么作用呢？就是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
1: 嗯，
0: 啊。就是把我们这个增长的能力往上提，
1: 嗯嗯，
0: 啊，就或者说整个经济增长的高度呢往上提，
1: 嗯，
0: 或者说它增长的潜能呢往上提，
1: 嗯。
0: 但另外一个维度呢，涉及我刚才讲的这个，这个需求问题，
1: 啊，
0: 我刚才已经讲了，比如说我们把居民呢分成十组，
1: 嗯，
0: 那么这十组人呢，他收入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他们收入呢决定了消费水平。这十个不组别的人呢，他们的消费需求是有差异的。
1: 嗯，
0: 刚才我讲了，如果这条斜线就是基尼系数比较大的话，整个平均消费水平是会往下降的。
1: 嗯嗯，
0: 这条线呢，我们称之为叫做经济增长的宽度。所以这个经济增长的高度呢，它决定了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有多强的这个增长能力。
1: 嗯嗯，
0: 或者说它的上限。
1: 嗯，
0: 但是你实际上的增长速度，
1: 嗯，
0: 是由宽度决定的。
1: 嗯，
0: 或者是由需求决定的，
1: 嗯嗯，
0: 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特别关注这个需求问题。
1: 嗯，
0: 就需求约束呢，决定了我们实际上能够增长速度能增长多少。尽管你的这个增长能力啊是在上升的，
1: 嗯
0: 啊，但是它不能转化成为实际的这个现实的增长速度。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挑战。
1: 嗯
0: 啊，所以呢，中国经济现在有一个情况，大家是。就感觉到呢，有时候也不太好解释。比如说，我们一方面呢，看起来，最近一些年啊，不，特别是最近一两年，包括最近，啊，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可以说热火朝天，
1: 是，
0: 啊，包括中国的这个制造业，啊，我们是很有优势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这些方面呢，感觉到是形势很不错，
1: 嗯嗯，
0: 创新很活跃，
1: 对，
0: 但是为什么一讲到经济增长的时候呢？感觉到压力还是比较大，原因就在于说是，一方面我们是要把经济增长的高度，
1: 嗯，
0: 要提起来，
1: 嗯，
0: 但是同时，也要重视，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可能是更重要的是要解决经济增长的宽度问题，
1: 嗯嗯，
0: 就是高度问题呢，不能代替宽度问题的解决，啊，你比如说我们最近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啊，比如说某个城市呢，是搞这个。出租车或者网约车的无人驾驶，
1: 嗯，
0: 这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啊，
1: 嗯，
0: 啊，是吧？我们搞创新，
1: 嗯，
0: 这个是不是硬道理呢？是硬道理，
1: 嗯。
0: 但与此同时呢，这些网约车的司机、这些出租车的司机，他们就有意见了。这个声音传出来以后，你说咱们地方政府重视不重视呢？他不能不重视啊。
1: 对对对。
0: 就业也是硬道理啊。
1: 是。
0: 创新是硬道理，人工智能是硬道理，但是就业也是硬道理，两个硬道理碰在一起了，你怎么办？
1: 嗯。
0: 可能更现实的，你还得解决就业问题。
1: 嗯嗯。
0: 啊，像从中国经济来讲呢，我们要讲这个科技自立自强，是吧？我们要这个，提升我们这个制造业的。技术水平，
1: 嗯，
0: 啊，是吧？我们以实体经济这个为主体，这些都没问题啊。但是同时与此同时一定要重视这个需求问题，
1: 嗯，
0: 因为所有的产出，如果你没有需求做保证的话，它不能

0: 就已经提到这个方面，那现在又有哪些突破性开创性的战略定位呢？
1: 所谓这个高质量发展呢，我的理解呢，实际上是你要从增长的阶段来看。我们过去这个长时间之内，至少30多年的高速增长，那个时候是供给不足。那个时候供给不足呢，就说是需求的空间很大，你只要供给能上去，速度就可以上去。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是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
0: 嗯
1: 啊，那么以后我们转向所谓高质量发展呢，实际上就是整个经济增长的背景发生变化了。
0: 嗯
1: 啊，就我刚才讲的，我们很多产品呢，从它的增长来讲的话，需求来讲的话，它已经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
0: 嗯
1: 啊，逐步的就变成了这个需求的约束，这样的增长速度就有所放缓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呢，你还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是增长的约束条件，特别增长的动力，逐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这本书里边呢，就是特别强调一个观点，就是到了15/55，实际上是14/55开始，这个转变都已经发生了。
0: 嗯，
1: 15/55呢要进一步的明确，而且要上台阶。
0: 嗯，
1: 就是要由过去以投资和出口驱动为主的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向以这个创新和消费为主的这样一个新的增长模式啊。那么这个增长模式的转变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要解决高质量发展的问题。
0: 嗯嗯，
1: 高质量发展呢，就是首先你都有需求吧，而且这个需求的层次呢和以前是不一样了啊。你比如我们过去呢，刚才我讲的商品消费，现在总体上来讲的话，缺口不大。
0: 嗯嗯，
1: 这个也不容易啊。
0: 嗯，
1: 过去几十年我们就是干这个事儿的啊。现在呢，我们是要提升这个服务消费，服务消费就已经上档次了，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这一块呢，就是包括发展型消费要提上去。
0: 嗯，
1: 它就是为高质量发展服务的。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我这里边讲一下，就是我们以这个创新和消费来驱动经济增长。很多人不太理解，
0: 嗯嗯，
1: 啊，说这个，你说投资和这个出口驱动增长呢，感觉到这个好理解。你说这个创新和消费驱动增长，它到底怎么驱动增长呢？现在中国这个讲消费，怎么提升消费啊？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我讲了，我们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国际平均水平相比较，我们差了20个百分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中国现在是不是消费大国？从人口来讲，从我们现在这个消费的规模来讲，它确实不小了。但是呢，你要从消费占 GDP 的比重，你还差了20个百分点。所以第一步呢，先把这个缺口补上去，补上去以后呢，中国才是名副其实的消费大国。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这个消费啊，其实我们一方面也消费国内的产品，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我们现在是个开放型经济啊，其实我们也需要就是适当的，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还是要增加一些进口。
0: 嗯，
1: 中国的消费者也要分享全世界各个地方生产的这个物美价廉的啊，或者是我们的整个生活水平提升所需要的这些商品和服务。
0: 嗯，
1: 这第二点。第三点呢，我觉得更为重要就是刚才我讲的发展型消费啊，这个你从统计上来讲，它也算是这个消费啊，但是同时呢，它也是一种投资。什么投资呢？是人力资本投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这个教育，
0: 嗯，
1: 是吧？教育提升人的智力水平。
0: 嗯，
1: 医疗呢，提升你的健康水平。
0: 嗯，
1: 社保干什么呢？社保增加你在全社会的流动性，免除你的后顾之忧。
0: 嗯，
1: 啊，它都在提升人力资本。那么为什么要提升人力资本呢？人力资本就我们讲的，我们过去呢是习惯于搞投资呢是物质资本的投资，现在呢，就这个发展型消费啊，它其实也是一种投资。
0: 嗯，
1: 它是人力资本投资，这也是最近中央一再强调是投资于人。啊，我们还要投资于物，但是呢，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投资于人，两个要并行。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投资于人呢，可能更为重要，因为我们过去的这方面的观念是还不到位，需要调整的。啊，为什么只是认为它是一种投资？

0: 重要是因为刚才我讲的，就那几件事情做了以后，人力资本提升了，你才能去搞创新。
1: 嗯，
0: 就是我们讲创新驱动啊，
1: 嗯，
0: 它是需要高质量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作为支撑的。
1: 嗯，
0: 它才能适应创新的需求，才能把创新搞起来。
1: 嗯，
0: 创新搞起来以后呢，新的增长动力

0: 说到，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一些创新或者一些消费的这种转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提到一个词儿啊，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吧？所以呢，就是我们总在就是可能这种15、17，包括我们之前有一个关键，就是这种深化结构性改革。那现在这种改革的一个核心的突破口在哪儿呢？
1: 所谓这个结构性改革呢，就是，我们继续要关注总量。但是所有的总量呢都是有结构的，啊，有时候你光讲总量的话，有些结构问题可能就掩盖了。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消费的问题。消费的问题我们往往是算这个全社会总的消费水平。但是我刚才一讲说是你如果把它分成10组，把社会成员。每一组他们的收入水平一样吗？他们的消费水平一样吗？他们的消费结构一样吗？差别很大。
0: 是
1: 啊，所以你光看总量这些东西是看不出来的，你一定要深入到结构里边来看。刚才我讲的，我们重点呢实际上是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村居民。它是涉及到中国将近1/2人口的消费问题。所以它是一个宏观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但并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如果说我们的经济增长没问题啊，增长速度比较高，像过去呢我们一直是高速增长，这件事情呢我们按部就班，是吧，这个逐步的提升也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呢整个经济增长啊，我们的需求不足已经成了当务之急了。我们过去呢是这个，包括我们现在每年呢，我们比如说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拿出都是以万亿为单位的这么些资金呢，是刺激经济，是吧？比如说去搞投资等等。实际上，现在呢，过去呢，是我们这个投资不足，投资你给它加上去以后，整个速度就起来了，但现在问题是我们这个消费不足，实际上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刺激，你要稳定短期的经济增长，你能不能把这笔钱把它放到消费上来？这个短期之内对稳增长来讲的话作用也很大，我们一定要是久久为功啊，既要这个尽力而为也要量力而行，也不是短期之内能够完全解决的问题啊。但是同时呢它又是个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这个观念呢我觉得现在也是要转变的啊，就是你一问刺激资金呢是可以放在这个方面，它被放到其他地方去，对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更为明显。
0: 所以就是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现在的又不断的在发展，然后这种我们的这种观念的转变，然后包括这种结构性的变革，其实现在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在潜移默化的有一个影响。所以最后还想请教您一下哈，就是您看好多读者看完这个前瞻15这本书以后都会觉得这个国家的战略和个人的发展肯定是相关联的，然后所以呢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普通的民众，不管是青年群体或者这种创业者，然后他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时代机遇和国家同频共振呢？
1: 我是想呢，其实我们这本书啊还是希望呢就是给各位呢能够传递一些信息，就是整个经济增长的这个大的态势和一些规律性的一些理念，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呢就是对政策方面的一些想法，我想对咱们读者来讲的话，比如说你是个年轻人，可能特别重视的话就是人力资本的提升，调整你的知识结构，最近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 AI 对我们就业结构，对我们这个整个经济发展的影响，我看现在有些人讲的就是实际上现在大家可能越来越多的一个认识，就是这一次 AI 和过去历次技术革命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它真的是能够替代很多人的工作。你如果说还要有一个工作岗位的话，你一定要做一些 AI 做不了的事情，这样的话就说是你需要学习，你需要调整你的知识结构，一方面是要提升，再一个你要选择，对吧，这就需要看清大势。包括现在呢就是这个 AI 技术的发展啊，对我们这个产业结构影响也很大，就业结构影响很大。现在中国呢有上亿一两亿人都是灵活就业人员，所以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呢实际上是他就是顺应现在的

0: 这种技术变化，
1: 嗯，
0: 就业结构的变化，就是要适应这种新岗位、新岗位的要求。当然，从搞企业的人来讲呢，我觉得是这个方面的话，他们呢，应该说看的还是更远一些。当然，我们刚才讲的中国经济正在发生这些的变化啊，你包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逐步进入高收入阶段了，啊，制造业我们是还是要发展的，
1: 嗯，
0: 但是制造业真正转型升级呢，重点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相结合，
1: 嗯，
0: 另外还有大量的生活性服务业也要发展，
1: 嗯，
0: 所以这个整个这个产业结构会发生很大变化。再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技术革命啊，特别是这个数字技术，现在讲的数字技术或者数字技术，
1: 嗯
0: 啊，数字化、智能化，特别是就是人工智能现在这些新的发展，还有一个是绿色技术，
1: 嗯
0: 啊，绿色转型，这个影响也非常大，也是一个全方位的，所以这里边就派生了大量的机会，
1: 嗯，
0: 就是有很多旧的行业、旧的岗位、旧的企业可能慢慢就出局了，新的又出来了。就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你能够真正的发现这种好的这种创业，
1: 嗯，
0: 这种发展的机会，就是拓展一些新的这种技术或者产业领域，
1: 嗯，
0: 啊，这个对咱们这些想搞企业的读者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应该说的，现在也是个机遇。但是呢，挑战也很大，就是说你得有识别能力啊，其实也是个选择的问题啊，就是首先你把这些大的大事呢，包括这方面一些就是一些新的知识呢，还是要接受，然后认真的分析，啊，然后再和自己的实际的结合起来，啊，做出一些判断，
1: 嗯，
0: 这个方面的工作呢，还是应该还是很有必要的。
1: 感谢刘主任的分享哈，就您刚才说到的内容，我想到之前我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经济学是一门在约束条件下，然后选择最优条件的这样一门艺术。通过您刚才的分享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前瞻十五》这本书其实帮我们厘清了一个新的约束条件，就是告别短缺之后，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过剩，如何以一个成熟经济体的姿态来去管理分配和预期。那再次感谢刘主任今天给我们的精彩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以上就是本期陪你读书的全部内容，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收听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内容。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
4: 我们这期言外来到广西南宁青秀山自然公园，我自己的心情就像童话故事一样，因为之前我们导演组把这个外景的图片发给我之后，我觉得我心情在北京那么焦忙的状态里豁然开朗。然后今天呢，和两位嘉宾一起在这么一个美好的场地，我们要聊一本美好的书。不管你此刻正在经历什么，这本书都可以让你从你经历的那个泥潭里面一步一步的把你拖出来。这就是《狼洞的外婆》。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狼洞的外婆》作者王永英，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得者，同时也是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欢迎王老师。同时呢，今天我们还请到一位嘉宾曾潘，文学博士，现在呢是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也是编审，欢迎两位。今天呢，我想请曾潘作为我们的朋友啊，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狼洞的外婆》。咱先来说一说这个名字《狼洞的外婆》。就是我在听到要来采访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她是住在狼洞里的一个外婆。但其实呢，请王老师来为大家揭秘。
5: 狼洞其实就是我们南宁的一个城区，叫朗东。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在朗东租房子住，然后在写作。然后那时候的流动人口非常的多，而且广西有十二个世居民族嘛，而且像我是讲客家话的，然后我们客家人讲普通话不是很正音，朗东就会说成狼东
6: 啊，
5: 狼洞狼洞
4: 会说成狼洞
5: 啊，对，然后还有讲壮话的也不是很正音，所以呢，那时候我楼下有个老奶奶，她是讲客家话的，跟我一样，可能是博白人。然后呢，她就会经常通电话跟她的外孙女打电话，对呀，外婆就住在狼洞啊，你有空就来狼洞这里看外婆呀。所以每一天我就听上百次这个狼洞的外婆，狼洞的外婆这个名字，在2006年的时候，就很强势的就进入我的脑海，所以我经常下去给她买那个茶叶蛋啊，糯米饭啊，有时候卖扇子什么的，我就会进看看他的背后有没有尾巴。
4: 这个外婆的场景太亲切了，因为尤其是里面外婆给白果，她身上出汗，然后小心翼翼的给她这个纳凉，然后给她消暑，这个过程是在一个比较生活简陋的这么一个条件下，这个拮据的这种日子的情景下，
5: 当时我们老家是没有电的，
4: 对，
5: 就是靠一把扇子和自然风，
4: 没错，那风扇太有代入感了。
5: 经常半夜我妈就会起床，我们几兄，我们六兄妹哦，都会往一掏一，就勾出一手窝的汗一甩，再找个毛巾空空空捅进去，就是这样的一个。
4: 对，因为我小时候有跟奶奶在一起生活的经历，奶奶家是住在乡下，住在农村，就是你说给翻身拿蒲扇去摇一摇背后那个扇一扇背后的那个汗的经历，太亲切了，瞬间把我带回到我熟悉的那个场景。来，请我们的导演递上这把蒲扇，你还真是有心眼儿，谢谢。就是这把蒲扇，而且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的插画里面也出现了这把蒲扇。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这把扇子可以唤醒他的记忆，
7: 但是他一定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最质朴的一个道具。
5: 像我妈妈他们经常会拿着，我们就夏天哦，我们就在家门口，周边是田野，然后我们就躺在草那个席子上，就睡觉，我妈在脚跟前，然后就是这样扇扇这个扇扇那个，然后有蚊子啪一下子，
4: 对对对，
5: 过来，
6: 对对对，
5: 然后有时候大人也睡着了，我们也睡着了，但他想起，哎呦呦呦呦呦，又给你扇一扇，就是这样子。
4: 所以我真的能看出这个外婆其实就是妈妈的影子。
6: 里面外婆的出现，实际上刚才高老师一开始讲的时候，前面有多破碎，后面就有多治愈。实际上就是说，如果外婆不出现的话，可能小女孩她无法接触一个新的世界，
4: 没错
6: 啊，一个新的主体。那么她的那种破碎，她的内心的那种创伤， 啊，那可能有某些黑暗啊，有一些这个内心的那种无法疗愈的东西，他没办法找到一个新的出口。
7: 嗯，
6: 外婆的出现实际上是给他的生命引向了新的可能，新的想象。
5: 外婆用他的怀抱和爱在给他重新铸造了他的世界，
6: 对，是
7: 没错。
4: 然后呢，我就特别想问一下，王老师在描述这个狼洞的这个生活场景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也有非常细腻的笔触，非常近切的观察。那除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生活场景的素材，我想知道朗东这个地方还为您的这个创作打下了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底色？
5: 在朗东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就带着在大学的时候攒了一点稿费，然后还有毕业设计，我是学服装设计的，我的作品也得了优秀毕业的奖，然后有点奖金，然后就带着这点钱就去找房，就在朗东那里找房子住。当时是两三个人一起合租的，但是后来他们都到广东去做服装，那里的因为广东虎门呐、那种地方的服装设计更加成熟，同学们就过去了。但我就追寻我的文学梦，我就想在南宁找报社或者是杂志社工作，那我就留下来。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比较艰难，因为钱基本上都交了，就交了房租，我的费用就剩20多块钱了，当然还家里有米啊，然后买2块钱的肉都假装一餐吃不完。后来我辞职了，在2005年年底的时候专门写作，那就会经历一定的更加艰难的一个过程，但是因为有写作，你就觉得挺好的，又很热，在顶楼的一间，最顶楼的一间房子，南宁的夏天有多恐怖，
7: 我经历过。
5: 对对，然后就顶楼到处都在烤，所以我就是每有一台那个紫光那个笔记本，然后经常死机，唯一的电风扇是拿来吹它的，不是吹我的，我就打一盆水泡酒，就这样结束，很热就在写。但是你当时就觉得写作嘛，你就很整个人就很开心。
4: 所以我很难想象您能写出白果这样的孩子，就是您是一个性格很外向的很愿意去接触新鲜事物的，但是您笔下的白果又是那样的一个封闭的孩子。我觉得他不是自闭，他是完全他被自己和原生家庭铸造的那个钢筋水泥住困在了那个他自己的小世界里。
5: 现实当中我就遇到这样的小孩，他妈妈很少话，基本上面对面都不跟任何人讲话，他的小孩其实早就应该学讲话了，但是就只会吐一两个字，就是这样。后来呢他改变了一个生活环境，他慢慢就会讲话，但他讲得比别人迟，
4: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王老师在自己创作初期的时候，在那个物质并不丰沛的年代，他可能只有通过写作可以打造自己精神世界，那个是他真正的乌托邦，就是不管我的生活多么的狼藉，我都可以在那个跨出一步就到了那一个翠绿的世界里面找到属于我自己的一个精神食粮。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可能都是一样的，或者说困苦也好，或者说一地鸡毛也好，但是我们如果都能找到自己自洽的一种方式，何尝不是一种救赎呢？
5: 内心的幸福感。
4: 没错，何尝不是一场自我疗愈的过程。所以我就特别能理解为什么这个书在抽丝剥茧的一步一步推进的时候，我们会跟着白果，哪怕我没有那样的童年经历，我都会跟他一点一点去释放我自己的感情。那我也想问一下曾潘，你在这本书里面你认为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是被疗愈了？
6: 实际上我们在刚才那个王老师在谈到他的这个经历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想对写作者来说，就写作本身就是对自我的疗愈，就是写作就是写作者的乐园和童话。那么这个狼洞的外婆，她其实是一个作为一个疗愈者的这个形象出现的啊，他其实承担着很多的角色在这里面。对于白果来说，他的外婆在他的生命中的出现其实承担着非常多的角色，
7: 对，
6: 包括父母的，包括这个隔代的这个外婆的，这个原来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封闭的破碎的荒芜的一个世界里面，然后这个外婆把他真正的拽入到了，或者拉进了，而是真正把他带进了 啊，把他带，把他引导进了一个真正的生活的儿童的啊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才是真正的疗愈人的世界。
4: 其实这本书里面，最让我觉得白果的世界被真正改变的开始，就是他生命当中其他小伙伴的加入。这里面外婆就不说了，带着他走到了这个廊洞，那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叫人物的出现，而是一个设定的出现，就是那个老风扇。我觉得这个老风扇在喜鹊出现之前，我甚至都觉得，有了它，白果的人生它就会不一样。我特别喜欢王老师对风扇的这段描述，唱歌的老风扇，他是这么写的：电风扇一边吹风，一边咕咕吱、咕咕吱地唱着，蚊帐被风吹得晃动起来。听着这咕咕吱的声音，

0: 等待电风扇转向自己时吹出来的那一阵风真凉快，就像是鼓着腮帮子在吹气，它吹出来的风是带着歌声的，咕咕吱，电风扇每唱一下就有一股风转向白果，白果就哈哈哈笑起来，再听咕咕吱之后就是白果的笑声，清亮清亮的。这是外婆在外面听到了白果的笑声，就是因为这个风扇。在白果眼里，这台老式的电风扇的名字就叫咕吱咕吱。后来呢，这风扇被一个好心的孩子修好了，然后白果不乐意了，外婆也不乐意了，把孩子整不会了，说我明明没要你的钱修好了，这怎么还非得这静音不行，还必须得咕咕吱。
1: 我觉得小孩吧，在小孩子的成长当中，我觉得他跟动物啊、植物啊、跟一切能发出声音的，他都能够很交流的，非常的就很顺畅，就没有任何阻碍。
2: 对对。
1: 但就是小孩子，他哪怕跟一颗青草、一个沙子，他也能对话。他就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是白果，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家里面一切能够发出声音的，他都可以成为他的朋友。
2: 对对。
1: 然后这台老电风扇其实也是来自于我们家的一台老电风扇，
2: 真的也是生活场景。
1: 当时的农村呢，很多人都很省电哦。刚开始有电的时候，
3: 对，
1: 以前呢，刚开始还是用电瓶的哈，用电瓶都是有一个人在村里面后面会有水一个水渠，会有些人去踩的，踩来
2: 水，
1: 会轮流的人去踩来通电看电视，
3: 对，
1: 然后一到广告就停，有电视剧就踩，那时候放什么金庸的那个射雕，简直好多人在看，后来慢慢通电了，电视可以看，电风扇是省着的，然后一般都说哎不要浪费电，所以电风扇也越省就越坏的快，电器嘛，
2: 对，
1: 有些会藏得好好的，
2: 对，
1: 等哪天有客人来会拿出来用的时候已经坏了，
2: 对，
1: 所以我就把这个老电风扇就放进来，我写儿童文学写童话嘛，从小我们家里面我养了好多好多猫跟我去上学，我们的狗跟着我去上学，然后我那时候刮台风，我爸带着我出去拿了个毯，接了一个鸟窝，掉下来三个小鸟，我养大，养大了头顶站一个，肩膀站一个，跟着我上学，所以这些都是童年时代就有这么多朋友。
3: 对，实际上这个电风扇这个意象其实抓得特别好，因为原来白果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他自己也是一个封闭的荒芜的内心，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新的声音出来，所以在我看来就是这个电风扇的这个咕咕吱吧，这个声音，实际上是让白果真正听到了他原来的那个封闭的世界、封闭的心灵里面听不到的声音。
1: 还有一个就是，外婆给他很坚实的爱，就是给他围起的一个像
2: 堡垒，
1: 他在建设他的内心的那个。
3: 对，
1: 儿童的世界，就从老电风扇这个声音慢慢建设，到小鸟的时候，他也懂得付出，所以就他能量也起来了。然后还有一个很至关重要，也是我一直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你看他，外婆接他回来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太可怜了，哎呀，真可怜。”外婆就会跟他说：“你要记住，我们不可怜。”就别人这样说，其实出于善意，
2: 没错。
1: 但是其实，如果你接纳了这种善意，你就会最终活成了别人眼中的那个可怜的人。所以他会告诉你，别人也是在关心我们。但是我们不要接纳这种，我们不可怜，我们知道我们不可怜。
2: 没错。
1: 所以我有时候出去讲课的时候，讲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跟一些小孩子说，我说我们要安慰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他遭遇的不幸，我们不要说啊你真可怜，不要用这样的话去安慰，这种是带毒的安慰。我们哪怕就一个眼神，一个微笑，
2: 或者拍拍肩，
1: 对，搂一下，这样哪怕就是一个肢体语言，握手，这样就好了。
2: 对，
1: 这种就是最有力量的，才是一个对一个人的安慰，是最有能量和力量的。
2: 没错。
1: 如果说哎呀这个人真可怜，慢慢的如果他接纳了，他就会把那个劲慢慢就会卸掉了，
2: 没错。
1: 所以外婆就是这样的一个，就告诉他，很坚定的告诉他说，我们不可怜，
2: 没错。
1: 那这样就是给他一个坚强的外壳，然后给他一个堡垒，让他在那里，他才有一个很安全的范围里面重新建设他的童真，他内心的幸福感。你看后来他照顾这个小鸟的时候， 他觉得小鸟也需要我，
2: 对，
1: 然后慢慢的他就懂得照顾，
2: 没错，
1: 所以那个懂得照顾别人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慢慢强大起来了，
2: 没错，
1: 他的幸福感已经有很多了。
2: 对，
1: 在朗东的时候，我也是收养了四只这个喜鹊，在2007年是2006年的时候，我去鲁苑那年之前的两个月，收养的，这几只，然后我要去鲁苑学习，鲁苑那个高研班，儿童文学作家的高研班，所以我就要很快速，我要教会那个四只鸟要吃，要喝，
2: 让他们自己去。
1: 那个房东在顶楼养了几只鸡，这几只鸟竟然跟那个鸡玩。他就忘记自己是鸟了，天天跟着我张嘴巴，就跟我要吃的，就跟着我一回头，四只鸟张了嘴巴，就不会吃，然后我就猛地教他，然后四只鸟的性格也不一样，所以我就把它写进来。我觉得小孩子很多看到这个的时候，都很容易跟这四只鸟成为朋友。首先是跟电风扇，然后也会跟这四只鸟会成为朋友，因为所以很多去讲课的时候，很多看到这本书都很。特别喜欢跟我聊
2: 这四只喜鹊的故事。
1: 对，是。
0: 你看刚才王老师在讲这四只喜鹊的时候，整个人就像一个娇俏的小女孩，她回到了自己的那个童年的那个生活。
4: 以上就是本期高丽说书的全部内容。特别提醒大家，我们本场对话的视频版也已经同步上线，您可以在云听 APP、 银河奇异果、小米互联网电视、央视频、云听视频号、云听微博、央广网搜索言外，言语的言，例外的外，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0: 华罗庚出生在江苏金坛的一个普通家庭，自小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因无力负担学费，无奈辍学，只能在自家杂货铺帮工，开启了与账本算盘为伴的日子。天不亮，华罗庚就得起身帮忙卸货、整理货架。忙完店里的活，稍有空闲，他就迫不及待地翻开数学书籍。杂货铺空间狭小昏暗，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勉强照明。他就趴在满是划痕的柜台上，纸上演算密密麻麻的公式，身旁是嘈杂的人声，算盘的噼里啪啦声，他却沉醉其中，浑然不觉外界的喧闹。没有老师指导，学习之路困难重重，实在解不出来，他就四处打听，写信向当时有名的数学家请教。信纸写了一封又一封，字迹工整，满是对知识的渴望与虔诚。凭借着顽强毅力与过人天赋，华罗庚开始在数学领域发表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可命运的考验接踵而至，华罗庚染上了伤寒，卧床数月，左腿落下残疾。身体的重创并没有击退他，反而让他更加珍惜能学习、能研究的时光。康复后，走路一瘸一拐的华罗庚依旧穿梭在图书馆、研究室，旁人异样的眼光从未成为他前进的阻碍。后来，华罗庚逐渐走向国际学术舞台，所创立的理论轰动学界。功成名就之际，他依然保持质朴本色，对培养他的故乡金坛念念不忘。他多次回乡讲学，为家乡的学子们开启知识大门，把自己的所学所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华罗庚用一生书写传奇，打破困境束缚，从小小杂货铺起步，最终奠定中国现代数学发展基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奋勇前行，向着知识的高峰无畏攀登。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1: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 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啊，颗粒分明，嚼着香甜软糯，是咱们湖北出的米吧？
7: 就是江汉大米，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的大米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
5: 名不虚传，
7: 好水好土好气候，种出来的地道好米，
8: 水润金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5: 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5: 北京时间21点整，
1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复兴号历经5200多项地面试验，

0: 1300多项线路试验，试验里程超过61万公里，经过千锤百炼，才打造出安全、平稳、舒适度等关键性能全球领先的中国高铁。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2: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王超。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2: 欢迎王超，欢迎王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之康熙王朝，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平三藩的西北战局。上一期我们说到，康熙13年12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宁羌州杀了陕西经略没落，举兵反叛。康熙这边是掏心掏肺，反复招抚，可是王辅臣最后还是站到了吴三桂的一边。他这一反，清廷整个西北都炸了锅。王辅臣在西北军营里颇有威望，一呼百应，短短几个月，陕甘大片地盘都落到了他的手里，以平凉为大本营，跟清军对峙。与此同时，吴三桂的西路大军正在向北推进，一旦他们成功会师，京城的安全都会直接受到威胁。陕西经略没落战死之后，西北清军的核心统帅实际上就是陕西总督哈湛和定西大将军董鄂。可是康熙对这两个人的表现简直是恨铁不成钢。哈湛缩在西安城里不敢动，一天到晚呢只会要援兵。康熙被逼得没办法，甚至从荆州调大军过去填坑。董鄂就更糟了，带兵无方，畏手畏脚，拖拖拉拉，屡次贻误战机。平心而论啊，当时西北战场其实是互有胜负，清军已经拿下了战略要地秦州，暂时切断了王辅臣和南边吴三桂援军的联系。可是王辅臣明明是身经百战的大将，打了那么多的地盘，却不趁机和吴军会合，直取西安做这个大动作啊，反而是死守平凉一座城。我们知道最后的结局他是被团团围住，所以你们怎么来看他当时的考量？
3: 这一下让我想到了一个特有意思的说法，叫只有起错的名字，没有起错的外号哈。在这样的表现，就是把他这个火吕布演到了极限。在这儿我都觉得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清军拿下了战略要地秦州，切断王辅臣和吴三桂的之间的联系。那这个到底是清军作战勇猛，还是王辅臣故意漏了这一手？如果他和吴三桂两军会合，那他的所有的势力就会被吴三桂吃掉，他是会从割据一方的势力变成人家手下的一员战将，那这个身份的落差会非常的大。所以说我觉得都是在对自己实力的一种保存，这也非常符合他的这个身份。我们前面说了，缺乏安全感最重要的办法，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得是自己给，自己割据一方，自己手上的重兵才能更加的有安全感。
2: 也就是说他想当另外一个吴三桂，
3: 或者叫平凉王。
4: 他可比不上人吴三桂，
3: 差远了。
4: 因为吴三桂要反，那是真的，这个反的决心是很强的，他的战略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要反就打。他是我反了之后我不动，我观察。有的时候所谓的决策灵活来源于他的决策懦弱，就是我不想通过我的推进使这个天下大事有一个结果，我想等一个结果，等来了之后你们谁打赢了我跟谁走。他是这样一种心态，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进取天下的野心，只想割据自保。他的性格、格局、实力和处境就决定了他这种所谓的明哲保身是他的必然选择。首先在当时打西安难度很大，是这种是一定要出力要出血的。当时吴三桂一路从山海关一路向南，其实出了很大的力，流了很多血的。王辅臣不想出力也不想出血，他怕自己的实力遭到任何折扣之后他就不值钱了。如果说双方不管谁打赢了，只要他手里有兵有地盘，他就依然可以卖个好价。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战略短视，谁打赢了谁都要收拾他，因为他所处的这个平凉不是一个能够长驱割据的一块地方，他不是西蜀，他不是云南，这个地方无论谁打赢了他都无法独立生存，所以对他而言他这是一个战略的短视。在当时来说，他不愿意和吴三桂会师，一方面他怕在会师过程中又受到吴三桂控制 啊，一旦吴三桂的大量的部队进入到平凉，进入到陕甘，那他可能又将从一

0: 个割据一方的诸侯又变成一个吴三桂手下被他的儿子呼来喝斥的家臣。第二方面，他也不愿意流血。而第三方面，清军夺回秦州之后，他的这种和吴三桂的联系是彻底被切断的。就像刚才王超老师说的样，可能是故意的，他也不想让这种联系变得过为紧密，来逼迫他去出兵。其次，他也留一个投降清廷的后路，将来有朝一日你这边打赢了，我也能投降。最后从他军队结构上来看，他的兵大多数是平凉本地的露营，而这些人呢，乡土观念比较重。为啥我要远征西安呀？为什么我不守土啊，出去打运动战、打攻坚战？这种没有信仰只有利益的这种士兵结构，也让他很难去调动士兵做这种劳师远征、流血牺牲。所以对他来说，保存自身力量，保留所谓的战术灵活，这种战略短视之下的战术灵活，其实是他的决策依据。
1: 时间一晃，王辅臣反叛已经一年多了，定西大将军董鄂围着平凉打了8个月，半点进展都没有。康熙急得坐不住，一遍一遍下旨骂哈湛、骂董鄂，可是骂也没用，战局一天比一天坏。康熙14年12月，宁夏又出兵变，提督陈福被杀。从四川赶来支援平凉的吴三桂部队一路挺进，西北真的到了危在旦夕的地步。康熙终于下定决心临阵换帅。康熙15年2月，他任命都统大学士涂海为抚远大将军，火速赶往陕西，全权统领全省满汉大军，所有将军的敕印全部收回，备了董鄂以下所有人一律听涂海指挥。康熙把抚远大将军这颗大印交给涂海，这个分量到底有多重？那这一步是不是也说明了西北战局已经到了最危险、最要命的时刻？
2: 确实可以说是这样，就是抚远大将军之职可以说是在清朝的中前期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职位，可以说叫军政后勤一把抓，可能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这种时候就是将令统一了，不再会受到各方势力的掣肘。而且涂海这个人，前几期讲平定布尔尼之乱也知道，这是一个作战非常果敢勇猛且有统军能力的人，把这个人调过来也是充分的表明康熙对于整个西北地区的战略其实也有一个大的转向。
0: 之前咱们也讲过啊，这时候涂海是刚平定完察哈尔叛乱，属于救火队长，就是当时最能打的经过实践检验的血与火铸造出来的这么一个战将。对于他来说，给抚远大将军这个职务其实是中整个康熙一朝的最高军事统帅了，地位重、权力大，这个分量是非常特殊的，可以说是整个的寄国家命运于一线，就是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一身。这个时候虽然你可以看到整个平三藩之乱的主战场可能还在东南，这时候可能在湖南一线，但是为什么涂海这样一个最重要的或者最高的将领放在西北呢？因为这时候西北是悬而未决，那个时候是战斗白热化，而这边很可能会出现巨大的变化。之前不管是这个各种皇室宗亲，董鄂也好，哈湛也好，他们本身出工不出力也好，或者说整个的人庸碌无能也好，整个的西北是一个僵局。而我们经常说在做战略决策的时候，你在整个的红海在白热化的地方你再投入，它的性价比很低，而在这种僵局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有一个投入，它能起到这种彻底的翻盘的作用。涂海相比于前面用的比方说乐尔景啦、董鄂啦等等，他本身的出身不如人家尊贵，人家很多是亲王贝勒，但是他作为异姓大臣、满洲都统大学士，并不是皇室宗亲，而被授予的大将军这样的职位，说明康熙对他非常的信任，而对过往那些皇室宗亲是可以说很失望。以前咱们说过是以保守为主，我用最信得过的、最亲近的人，而现在这个地方必须用能人了，用王牌了，说明这个已经面对了定社稷的这样一个危局，西北这时候是关乎大清生死存亡的一场决战。
1: 所以这是打破了先例，涂海是第一个以庶姓啊，就是他不是皇室宗亲、但是他可以去管皇室宗亲这么的一个大将军。就在任命涂海的同时，康熙还连着下了3道至关重要的谕旨。第一道是给大学士索额图等人，说之前拨给你们的10万内帑银本来是给宁夏提督赵良栋赏给军民的，为什么？因为当时这个宁夏兵乱，陈福被杀，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所以给10万两，让新任宁夏提督赵良栋去安抚军民。那现在平凉前线官兵都很辛苦，涂海到任之后可以酌情拿出来一部分犒赏全军。第二道是给陕西全体将官，他说我大清开国以来打胜仗全靠主帅带头冲，士兵拼命干，可现在你们这些将领一遇到敌人就观望退缩，只让士兵往前冲，督府也屡屡错失战机，才搞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派涂海去总领全军，你们都给我痛改前非，再敢偷懒未战，一经弹劾严惩不贷。士兵们的辛苦朕都看在眼里，只要立功爵位赏赐绝不吝啬。第三道专门给平凉前线的士兵， 你们连年征战，围攻平凉，冲锋陷阵，冬天挖壕沟，还要跑出去很远去找柴草，吃尽了苦头，朕心里非常心疼。现在国家财政也紧张，但朕还是专门拨50000两白银送到军前，人人有份。你们同心协力，早日平定叛乱，朕一定在重重有赏。康熙这三道谕旨哈，一边给钱，一边施压，一边安抚，你们怎么来看他这套组合拳？
2: 就我觉得他这三道旨意特别有意思，虽然说分了三道旨意去发，但是核心的感觉，康熙当时对于整个西北地区的判断，特别是当地的军民，是站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点上。可能我拉一拉就把他拉到我的阵营了，那我推一下就把他推到吴三桂那边了。他这三道旨意都是要想把这些人往自己这里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他两道旨意都是跟赏银有关，我觉得也是跟前面莫洛被杀，可能也是跟这种赏银克扣，可能也是有一些关联，就是这个事情可能在他判断起来，当地的居民心里面可能很重要，所以有两道旨意会跟这个有关。
0: 派新的基层领导上任，你要给他什么？你不只要给他很大的信任，很大的权力，你要给他政策。大家都知道，来了个新领导，带着上面政策来，带钱来的，给大家先发钱，说明这个新领导有本事。什么叫有本事？能给大家带来好处的领导就叫有本事的领导。那土海带着什么来？带着康熙的内躺银来的。这内躺银还不是传统的军饷，是人康熙自己的小金库。一方面反映了皇帝对他的信任，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领导确实能从中央给大家带来大家希望的好处。只要打赢了就有赏，将帅才能一心。很多时候在当时的军队，说白了，你给钱可能下面的人就使劲儿，你不给钱他就怠惰。所以第一道谕指示将士裁权下移，将这种军功的核定权、恩信的予夺权都给了土海啊。人家不只是敲锣打鼓来的，不只带着背景音乐来的，人家是带着背景来的。这种情况之下才能三军用命，包括张勇啊、王进宝、孙思克等等这些核心战斗力的露营部队才能够感受到自己这个打是有盼头的。而第二道军纪就是典型的恩威并施了，前面给了恩，第二道其实是威，更多的是整肃军纪，申明威权，要在战场上这种秩序要重塑出来。过往为什么打不赢？康熙说了，我心里都知道，不是说真的是你们努力了，你们就很多人的小九九我都认识到了，但我现在不罚，过往的我就既往不咎了，从现在开始你再不好好使劲，那肯定就会给予相应的处罚。其实处罚权也赋予了土海，把这个整个的对他的信任，包括对他可以放开手脚干，给了很大的支持。而第三道谕旨在上面刚吓唬完之后，第三道其实给了一个政治动员，就是也知道你们很辛苦啊，虽然很多怠惰，但这个怠惰是很多是基层将领的，而不是底层军士的，给底层军士一个保证吧，只要你们凝聚军心，收拢士气啊，一定会给你们极大的回馈，愿为朝廷死战的这种情绪就能被调动起来。所以这三套啊，其实是恩威权情啊，一套组合拳，这三个谕旨让康熙给了土海极大的信任。我觉得很多领导在领导艺术里，你不只要突出自己，你不是说我一切都是我自己来，我自己办，我事必躬亲，而下面的每一个你的中层领导都是你的代言人，你要把他们突出啊，因为下面的将士真正的在干工作的过程当中，是从这些人手里获得 KPI 的评定啊，获得这种整个的不管是情绪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回馈。如果他们没有建立起实质权威，实际上你的权威也是空中楼阁，所有的这种权威都是逐层传递的。所以康熙这个时候树立土海的权威，实质是筑牢自己的权力根基。
1: 土海出发之前，康熙的安排更是做到了极致，赏赐御用衣帽，御驾名马，举行超隆重的送行大典，鲁布全设。什么意思？就是国家仪仗全套摆开，规格拉满，任何一个环节都没有落下。又让大学士索额图等人亲手捧着敕印交给土海，礼部兵部侍郎亲自送到郊外刺查之后才正式出师。你们怎么看康熙为了土海出征啊，这个里子面子都照顾到了？
2: 刚才王清老师说到了拨银呀，照顾到里子的很多的事情，其实对下面看的，我新的领导上任了，我把所有能够惠及底层的政策和惠及底层的福利我都给大家带到。而康熙从仪仗角度，因为土海的出身，刚才前面我们讲他非宗亲出身，他是一个庶姓，所以说你要做到副院大将军，要能做到在前线令行禁止，我除了能带到政策带到利益之外，他这个身份的认同很重要。就他的这些牌面其实

0: 第二呢，他又给他很高的权柄，因为这时候是涉及安危的这么一个大的事儿。这个时候你再畏畏缩缩，又信不过，又只能信任皇室宗亲，那必然不会有好下场。前面已经验证过了，皇室宗亲这时候已经不灵了，这已经不是当年努尔哈赤入关时候的场景了。宗亲个个能打，这个是很罕见的，这种一大家的人武力值都很高，很罕见的。所以这时候你必须要给予充分的信任，所谓的面子给到极致，就是把皇权其实是借给了统帅，你能够可以说替天巡狩，你能够完全的代政亲征，礼仪上的权威实际上是实质上的权力。第二，所谓的里子，里子给的不光是政策，就咱们刚才说给内躺营等等，也给他实实在在的权力。因为这时候西北都是骄兵悍将，哪一个服管，哪一个都不是软柿子。因为土海常年在航武，你如果来一个对部队不了解的，或者说对皇帝没有给予极上皇权的，我们哪一个人不能越级汇报到皇帝那儿？你来了之后你瞎指挥乱指挥，我们抗命不尊，这个，
1: 再把其他人逼反，
0: 将而且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这种时候他都完全如果控制不住西北的话，那派过去这个人，因为临阵换帅的大忌就在这儿，派过去的人可能没法马上的控制情况，而办事儿又很急，土海就需要克服这样一个问题，那就必须给他完全的信任和完全的权柄。在这个时候，不管是荣宠也好，不管是权力也好，才能让土海把这些东西捏成一块，把西北原来松散的战局也捏成一团。
1: 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回到这个职场当中，领导给下属支持给资源，关键要点是什么？
2: 我觉得就是里子和面子你都要顾到，你不能光给面子，光阵仗什么都给到了，
1: 空头支票，
2: 空头支票都许下了，结果让人只身赴任，什么也不给，什么也不带，让人空降，那这个是不行的。当领导判断这个下属要对他委以重任的时候，一定要面面俱到，不能只做空中楼阁，也不能只给资源不给身份，既要顾及到经济价值，又要顾及到他的情绪价值。
1: 但领导经常说了，我都给你了，我要你去干嘛？
2: 那不是领导自己去不了，领导能力不够吗？领导对自己要有清晰的认识才行。
0: 我觉得也要看这个职务的关键程度，两种资源都是有限的。首先实体上的资源，这种物质上的资源，皇帝要有无限的钱，中国有多少叛乱都能平定，内躺营为什么不谁都给啊？那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在物质层面上你一定要找准了，既然你认为西北是这么核心的一个战局，那么对他的物质赋予你就不能再克扣或者不能再心疼。第二，皇恩的层面上，如果你对每个人都这样，那相当于对每个人都不这样，就是皇帝你必须展示出你对土海的特殊性来。咱们所谓的面子和里子，面子你如果对每个人都给这么大面子，那你就这种价值就很低了。这个时候他赋予土海的这些所谓的面子，实质上是给下面所有人看的，就是土海的权威是你们不容挑战的，他和我的紧密程度，我对他的信任程度是你们每个人都不要去触碰的，给他树立这样的无上权威。其次给他的权力也是全权，绝对不会说又有什么不放心啦，又什么限制啦，会不会他在那儿培植势力啦，打压这种各种同僚啦，那绝对是不掣肘不摇掣，不是说你把那个机枪向左15米啊，绝对没有这种，你就要放权给他干。最后你要给这个下属要兜底，就这个事情我不能只给压力，也不能只给背后的这个画饼，你最后你要让他放心去干，放手去干，只管打仗，一切后果阻力都我承担。我记得当时中国男篮有一个著名的教练蒋兴权，蒋教练，蒋指导，
2: 荣誉你们拿，
0: 在那比赛中喊一个暂停，跟球员说放下心态大胆打，打赢了荣誉是你们的，打输了责任是我的。你有这种主帅，运动员在场上才能没有压力，没有压力这个球才能投得进，手才能轻松。往往在这个时候你要给下属的不只是压力，你干不好看我怎么处理你，或者你干好的看我怎么赏你，而是你放心大胆放手去干。有的时候这种信任才是真正的这种全体系全方位的信任。
1: 这个时候康熙才21岁啊，就是里子面子的这一套他已经掌握得很好了。
0: 这21大2的学生啊。
1: 我们继续来讲土海。土海一到平凉立刻就定下了规矩，对内明赏罚，深约束，对叛军先招抚后攻伐。他仔细勘察地形，一眼就盯住了平凉城北的虎山墩，这里高数十丈，是平凉通往西北的粮道咽喉。土海断言说，这个地方是平凉的咽喉，切断饷道，平凉城就可以不攻自破。康熙15年5月，清军拼死攻下虎山墩，站在虎山墩上，整座平凉城一览无余。土海下令用火炮往城里轰，先把守军吓得人心惶惶，然后围城到6月，在平凉城下再次大败叛军，随后正式启动招降。首先你们怎么评价土海这12字方略，还有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这个进攻节奏？
2: 他对于战场形势的判断非常的准确，他到了当地通过勘察地形又发现了整个战略的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和节点，就是这个虎山墩。他能迅速地发现当时的问题，并且迅速地切中要领，然后通过自己的政策和自己的训练去把它补足。我觉得这点土海做得非常的好。
1: 包括你看他招降之前的节奏啊，招降之前

0: 我先轰你一下，断了你的粮道啊，让你先饱受饥饿之苦，没了粮，然后大家就慌，然后大炮轰一下，然后我再围，围一段时间之后再打你一次，然后才开始正式的招降。
1: 节奏掌握得非常的好，
2: 这也是我想说的。实际上他这套先招抚后攻伐，他是一套心理战，他实际上不是先招抚后攻，他先把刀架人脖子上，就是他要先打，他要先打虎山蹲，他要先断人家粮道，要先火炮轰城，先不停地摧残你的意志，然后再跟招抚，招抚如果再不成再攻伐，所以他是先打后抚再打。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在战争上拿不来，在谈判桌上你永远拿不来，你不给他一些施加一些压力，人凭什么想你啊？王府臣都开过多少次拍卖会了啊，他对这个投降非常有经验，如果你不给他足够的压力，他不能卖上足够的价值，或者说你不能把他的价值足够打低，他这个时候是不会成交的。你要不停地压低他的价值，怎么压低呢？就是打。这个时候实际上通过他先明赏罚深约束，把军队团结一致，改善军纪之后，那就是不停地给对方压力。这个时候作为王府臣来说，他面对的压力是，首先天下大势上，吴三桂的那边相比于刚反叛的时候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而他的处境因为他一直是一支孤军，实际上他在西北是孤军，他和四川断了联系之后，他可能也得不到任何支援，他这个时候其实是等天下之变，他发现他我等不来了，我这时候面临的压力已经等不到吴三桂和康熙南边打出结东边打出结果了，这个时候以战促降，恩威并施才是真正的招抚策略。同时其实给他的生路也是很明确的，给他的压力是很大的，生路也是明确的，在这种时候实际上叫为师必缺啊，给他一条出路，但你必须要为，为师必缺重点不在缺而在为，所以这个时候以虎山蹲破了阵眼，先给他以军事压力，刀架脖子上形成的城下之盟才是对他最有利的。
0: 刚才都说了哈，这个第一步是先把虎山蹲给拿下，因为它是这个粮饷的咽喉要道，你把它切断了，城内才能真正围起来嘛。那这个粮道这么重要，之前清军已经围了七个多月了，怎么就没有能想着先把它给切断？
1: 我觉得不是不想，而是不能，这是两码事。王府臣这个人，前面我们也说了，他的作战能力啊，包括军事指挥能力，一定是当时一流。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人能看中他。那虎山蹲当时一定也是重兵把守，包括也可以和城内形成犄角之势。如果你不把虎山蹲拿下来，你是无法切断粮道的。咱们也说了，是清军苦战，而且是在换了统帅、重整军纪、重新鼓舞士气之后，才通过苦战拿下的。那之前的军事将领的能力，包括他们的魄力，是否能够孤注一掷的去攻取虎山蹲，以及他们能不能承担攻伐虎山蹲失败之后的苦果，对于董鄂啊他们这些将领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和魄力的。
2: 我倒觉得啊，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知道了也不想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不是什么绝密情报。他的战略位置就摆在那儿，你去现场一看，那地形就在那儿，人都能看得出来。为什么一直以前的将领不做呢？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围而不打，等待情况变化，对大家都是最安全的选择。对王府臣你也安全，我围着你我也安全，咱俩都不打败仗，都不背锅，拖着拖着等着吴三桂那儿的结果，咱俩自然就能解决了。他们是这样一种心态，因为一旦他们把王府臣的粮路断绝，就意味着双方不得不决战。当然可能王府臣会投降，但另一种选择，王府臣跟你拼了，我没饭吃了，我就这七天粮食了，我这七天不得跟你决一高下。本来大家围得好好的，你放两炮我放两炮下班回家，现在好了，你把人围着没饭吃了，人不跟你拼命啊。所以他们怕王府臣出来跟他拼命，这种拼命的状态就会导致双方由原来默契的围而不打变成了一种你死我活的战争的爆发。对他们来说，他们不敢面对这样一种挑战，而土海其实不怕。对于土海来说，我围了你要降自然好，你要不降我也有魄力打你，我也有本事和你决一死战，我也有准备和你决一死战。所以其实之前的将领不是说他们，什么都看不明白，是一帮傻子，不是，他们就是不敢冒风险，不敢打硬仗，不敢背负战败的责任，也不想承担这种伤亡。对于一个军队统帅，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咱们一开始上一期节目就说了，你要敢于冒险，你要敢于承担责任。其实我觉得他们是不敢担责。
0: 土海这一套操作直接扭转局势，但是光靠军事压迫还不够，要让王府臣真心投降，必须得有一个敢进城、敢说话、还能够把他说动的关键人物。那么我们半点之后为大家讲述这段非常传奇的劝降始末。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说到涂海临危受命，把王辅臣死死困在平凉，而真正临门一脚劝降成功的人是涂海手下一位胆识过人的幕僚周培公。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来自影视剧啊，但是历史上真实的周培公，他确实是劝降王辅臣的第一功臣。周培公本名周昌，湖北人，生员出身，因为辅佐镇武将军吴丹有功，被录用为七品官。平三藩的时候跟着吴丹到了潼关，因为足智多谋，被涂海特意调到了平凉幕下。涂海决定劝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周培公，周培公也一口答应了。但是他有一个请求，他说他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是殉节而死，还没有得到朝廷的金表，他愿意冒死入城换母亲的一份荣誉。就这样，周培公孤身三进平凉城。第一次进去，王辅臣派人交出了军民名册，几天之后再进去，王辅臣让儿子王继贞交出吴三桂给的大将军印、总管印，还有所有的往来书信。涂海看他还是犹豫，七天之后再派周培公入城。这一次王辅臣终于亲自出城率部归降。从王辅臣造反开始，康熙就一直拼命招抚啊，诚意给足，但是一直都没有用。为什么涂海一来这么快就成了啊？那这次招降成功关键点到底在哪里？双方有可能达成的谈判条件会是什么？
3: 我觉得这次短期之内就招抚成功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王辅臣这时候手上已经没有太多筹码了。他之所以之前还能够骑墙守蜀两端去进行观望，是手里面自己还有筹码，还有能力在此地割据。前面是别人坐在谈判桌前跟你去谈判，那那个时候你可能会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那这个时候相当于涂海已经把刀架在你脖子上问你降不降了，这时候你已经没有太多可以回旋的余地了。就像刚王兴老师前面说的，就是你要想在谈判桌上拿到更多的东西的话，你首先要在军事作战上取得更多的成果才行。所以通过前期的作战，包括已经把红衣大炮架在了虎山墩上围着平凉城，他这时候已经不是拍卖了，而只是能被待价而沽了。
4: 调皮的孩子有的时候害怕听家长的话，是因为有些家长真会动手打人。这个涂海是真打，真能打，真敢打，真会打。对于王辅臣来说，他这时候面对的已经不只是围城的这种威胁了，大家这种默契的每天上下班式的战争了，而是真的你的粮道也断绝了，后路也被堵死了，或者军事上已经完完全是一个城下之盟了。就好像咱们这个解放战争时期平津战役的时候，正是因为天津这所谓的城防堡垒瞬间灰飞烟灭，城长街被俘，这个北京才能顺利的和平解放。如果军事上的压力不给到位，这个事儿永远谈不下来。双方为什么能促成成交，就是因为王辅臣这时候已经被打得将近一文不值了，你这个时候再不交易，将来你可就不值钱了，甚至到时候打你的时候你连政策都没有了。所以对王辅臣来说是可以说几近绝路。这次能谈成，周培公当然他的个人胆魄的个人的说服能力，包括让王辅臣能相信清廷的这样一个态度，而不是这种所谓的以降诱杀，当然起到一定程度，但决定性的作用还是当时的军事形势决定了王辅臣必降，不降那就只有覆灭。当然周培公可能也很有自己的一套这种劝降的说法，包括怎样争取人的信任，怎样展示政策，因为他是以身犯险的。这个时候当然他也清楚王辅臣是一种怎样的人和怎样的性格，他不是那种莽夫，他一定会根据利益做出选择。在当时的整个社会背景之下，双方的谈判条件实际上就是一种互相的信任。他会让王辅臣意识到，你不只是一股归降的势力，你整个是一套对于很多这种反叛将领的中央政策的一种体现，真正的落实的一种体现，所以他才能够这种所谓的望风而降，实际上是一个城下之盟，也是康熙招抚的一套标杆。
2: 有观点认为啊，说王辅臣拖了这十几天，因为是三进平凉城嘛，拖了这十几天就是在等四川的吴三桂的援军来增援，而故意拖延，

0: 最后是增援无望，只能投降。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这十几天里面又怎么来看王辅臣他内心的挣扎和权衡？
1: 我倒是觉得王辅臣这一再的拖延是为了等吴三桂的叛军这个事儿，反正在我的角度看来不太靠谱。因为如果吴三桂的部队能够过来，其实在他前面有实力的时候，还能在割据的时候，其实已经能来了，不会再说在这种危机关头他自己都已经没有办法形成犄角之势的时候突然指望神兵天将吴三桂能过来帮忙。我倒觉得他是在通过这样的一些行为，是他自己在试探清廷对他的态度的一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他在心存侥幸，想要有更多的这种变数。我觉得虽然说这个人你说没有长远的政治智慧，但是他的现实的判断力和检验能力还是有的。
2: 就像咱们前面的比喻啊，像一场拍卖会，两边都在出价，他要看两边价出的怎么样。首先看吴三桂这边，他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判断，他发现这边的价不会再涨了，而且钱可能都给不过来。为什么呢？因为地理上啊，川陕通道自古就是天险，易守难攻。大家熟读《三国演义》的肯定知道，这个哪怕就像诸葛孔明这样的人物，想要北伐也非常困难。因为不管是你走汉中、宝鸡、平凉，还是走这个汉中、秦州、平凉，这路要么是秦岭栈道，要么是重重的高山深谷。在早期的时候，他刚反叛的时候，秦州这个地儿一丢，就意味着他和四川要再打通，必须要把秦州拿下。这时候秦州谁在守？张勇、王进宝。张勇和他多大仇啊，那不共戴天。那这个时候私人恩怨再加国家大义加之于一身，再之这个非常重视，所以在秦州这个点上攻破是非常困难的。吴三桂也不是没使劲儿，这个王平藩、吴之茂，这是吴三桂手下大将，在四川可以说是进出主力，但依然打不下来。在秦州多次被王进宝打崩，在通渭也被张勇击溃，栈道上又有各种清军死守，所以他这个路线是很难行得通的。包括在时间上啊，土海围平凉的时候，川军再来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土海是康熙15年2月到任，5月的时候夺取了虎山墩，断了粮道，6月王辅臣投降了，总共不到4个月。这个时候可能城里面的粮饷也好，军心也好，他是很难控制到很长时间的。而且从战略上看，天下大势，如果吴三桂在湖南进行得很顺利的话，那可能他也会再坚持一段时间。但这个时候吴三桂的主力被钉死在湖南了，在湖南、荆州、越州，他的精锐基本上和清军已经犬牙交互之势，虽然不能说有败相吧，但已经完全被拖住了。也就是吴三桂给他的支援也不会太多了，人家有劲儿肯定往核心战场使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判断，哎呦，这个老吴这边的出价可能也就这么着了。同时他还看另一边，康熙这边的出价什么样的。其实他一方面也在等这边的价格能不能再多卖点，
1: 多来点，
2: 再多来点，这个招抚是不是真有诚意，这个退路和体面能不能保得住，包括自己的部署的人心、军队的安危等等。所以他在十几天之内他的决策是非常煎熬的。一方面他的价值在逐步的降低，另一方面双方的给的价格也在不停的浮动，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能够下定决心去投降，也是多方抉择之下的无奈选择。
0: 股票抛还是不抛？哪个点位抛？王辅臣一投降，平三藩之战迎来重大转折。短短4个月之后，耿精忠就在福建投降，6个月之后，尚之信在广东投降，广西的孙延龄也准备投降，但是被吴三桂杀掉。打了3年，康熙对面的敌人最后只剩下吴三桂一个。你们怎么看王辅臣的归降会成为平三藩整场战争的一个转折点？
1: 我觉得时间点也比较巧，就是到那个时候吴三桂就不可能再往北推进了。甘陕这边平定了之后，甘陕守四川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他可以以少量兵力就节制西军路线，而整个甘陕地区多是这种善战之兵，可以把一些善战的兵力调到更加重要的中原战场这儿来，就是从兵力部署的角度。那第二个呢，就是王辅臣的这种3番5次反叛最后纳降，康熙对于王辅臣的这种非常有诚意的态度也是给其他人做一个表率。你看王辅臣这样辜负于朕，而且是在王辅臣完全已经没有任何政治筹码的情况之下，我都愿意去吸纳他，那你们只要愿意归降，那我依然愿意去接受你们的投降。这也是这一个事件给整个全局释放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
2: 3个方面啊，从战略、政治，包括这个人心的角度上来看，首先战略上来看啊，吴三桂最早的这种高层战略就是以湖南为正面，川陕为左翼，闽广为右翼，三路并击，合围清廷。而尤其是西北这边，其实是一个小杠杆撬动大地球的一个方式。为什么呢？因为不管走湖南还是走闽广， 他离清廷的统治中心距离都是很远的，有非常广阔的战略纵深，到最后他现在连江南都一直没打下来，这战略纵深很广。而西北这条路线呢，其实是一条表面上看他没有集中大量的兵力，因为他的整个的不管是战略规模，整个的伤亡规模其实都不及主战场，但是这一边一旦打通了，四川到陕甘到山西到京城一路是高速公路快车道，其实对清廷的威胁是很大的，它是一个很大的前置的一步棋。所以甘陕一投降，在战略上其实吴三桂最早的这种三路出击的战略就已经破碎了。第二个从政治角度上来看，刚才王超老师也说了，就连这种七姓家奴六姓家奴我都可以原谅他，那么你们还有谁我是不能原谅的呢？其实有两路人马都在观望，一路是整个康熙内部当年收过吴三桂钱的各种人在观望，一路是还在吴三桂手下卖命但是又并不是那么忠于他的人，在不停地摇摆的人物，他们也在观望。这个政治表率一做出，大家发现啊，那我现在如果还能够奉这个朝廷军令，那我可能还能有一个转环，不至于我就必须被绑上吴三桂的船。所以在政治上也释放了很良好的信号。最后一个在人心上，咱们刚才说了，这时候是犬牙交错的战略僵持期，双方的战斗已经进入到白热化，这个时候其实看不出来很明显的走势要谁赢谁输。越是在这个时候，你越有核心的地方出现了变化和摇摆，大家的人心就会思变。本来你看在湖广包括在闽广地区已经战作一团，突然发现哎呦西北大势已定，很多人可能内心中就会出现摇摆啊，那可能这场最终的走向是康熙会获胜，吴三桂会落败。其实很多人心也好，军心也好，也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整个走向。
0: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这场大戏里三个核心人物的结局。第一位王辅臣，康熙确实信守承诺，王辅臣官复原职，加太子太保，封进寇将军，跟着土海平定西北残敌，戴罪立功。只不过从这次之后啊，战场上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康熙20年七月，土海因病回京，康熙命王辅臣一起进京见驾。两个月之后，土海上奏说王辅臣走到西安的时候突然病故，官方并没有写死因，但是广阳杂记写得非常清楚。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说王辅臣先是把刚娶的夫人赶出家门，让岳父带他远走高飞，说是为了保全家人啊，再把财产全部分给部下，让他们各自逃命，而且以后绝不要提曾经跟着自己，免得受到牵连。当天晚上他让亲兵趁自己熟睡的时候把手脚绑住，用浸水的桑皮纸一层一层蒙在脸上，窒息而死。他特意交代啊，说土海是我的恩人，在皇上跟前力保过我，用刀用绳用药死都会留下痕迹，一定会牵连土海，我这样死呢干干净净，你们就说暴病而亡。你们怎么来看广阳杂记的这段记载，又怎么来看他最终的选择？
1: 我觉得这段记载写得这么详细，而且基于他前面这表现，我倒觉得真实性还是可以一信的。前面我们一直在说王辅臣在每个阶段都会依附一个人，那其实在这个阶段他依附的不是康熙，而应该是土海。土海一直是在保着他，才能让他这么多年一直能安身立命。但是在康熙20年七月的时候，土海已经是年老有疾，不多久其实土海也就去世了哈。那他也能看出来土海也保不了他了，而且康熙又亲自命王辅臣跟随一块进京。王辅臣这个人虽然说政治短视奇强派，但是他是高度敏感且缺乏安全感人，
0: 他已经嗅到危机了，
1: 他已经嗅到一些危机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其实这时候年纪也不小了，那为了保全家人，所以说他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方法。
0: 确实康熙对他的家人没有再过多的处置。
2: 我觉得这个记载广阳杂记记载还是可信的，因为在当时如果公开宣传说他自杀的话，其实对咱们刚才说的政治效果是有很大折扣的。自杀这个事儿就感觉你把人逼死的似的，或者说会不会有什么蹊跷，反而病亡可能政治效果会更好。我觉得王辅臣啊，对于他这个人来说，他政治上幼稚但他不弱智，他在投降的时候就想好了自己要死了，这是我自己的判断。他在选择他为什么纠结那十几天，他知道这次一降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了，没有机会了。从五代十国往后，中国就再也没有过长期能够存在的军阀割据局势了，所有的军阀割据都是暂时性的，统一一方面是人心向往，一方面是这个国家整个的治理方法也产生彻底的变化，不会让他这样的武将军阀再有割据一方的可能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的选择，他在降清之后也不可能康熙对你再好，我再给你外放到哪儿手握一方重权，永远没有可能了。他回到中枢去，回到中央去，又能什么好下场呢？很难很难，有的时候连家人都保不住。他的自己的这种选择，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对家人的保护，也是对自己这一生有一个交代。所以他的自杀实际上是他这个长久以来的政治上的幼稚所积累下来的一种可以说走投无路的一个选择。
0: 第二位我们来说土海。康熙20年12月，土海回京之后因病请求退休，康熙挽留，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正史说他是病逝，但是广阳杂记另有说法啊，说康熙回京之后追问王辅臣的事情，土海说他不是真心反叛，康熙大怒啊，骂他你和王辅臣是一伙的。土海害怕回家吞金自尽。关于土海的死因，你们更认同哪一种？
1: 这个我是认同第一种，广阳杂记这个就过于的戏剧或过于的演绎了哈，
0: 就想象力有点丰富了、
1: 啊、想象力丰富了。土海要返京就是年老有疾嘛，那那个年代本来有病年事又高还要赶路，现在你说年纪大的有病的你坐飞机坐高铁还都不保险呢，又是舟车劳顿，且通过王辅臣这个事也能看出来，他确实对于土海当时的身体状况也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所以我是非常认同这个土海确实是因病去世。而且以康熙的做法，真正的有功之臣，国家的功骨之臣，你没有犯这种跟立储啊或者重大的政治错误，他是不会痛下杀手的。就康熙还是一直是以人君的形象立在这儿的，所以说我还是倾向于第一个广阳杂记的不太可信。
2: 我觉得看史料也是刚才的说法，就是我觉得先要分析逻辑，他逻辑上通不通。我觉得这个广阳杂记说法逻辑不通。首先在当时的土海的政治处境上，这个三藩平定他也没达到功高盖主的程度，他肯定是受到了非常大的这种赞赏，而且他也不是那种有党羽的那种很难剪除的，他本身也是来回调动的这种救火队员的成分，所以康熙对他应该没有必要去这种以这样的理由，因为这肯定是个理由。康熙要想处置他一定不是真的以为认为他和王辅臣有什么问题，因为他本来也是临时被调来解决问题的，他也不是长久在西北的。其次身体上这个土海常年征战，又是西北又是汉中又是察哈尔又是王辅臣又是吴三桂，他岁数也挺大了，积劳成疾也是正常的。而且康熙7月就召他回京，本身也是体恤他的这个身体情况。最后从这个结局合理性上，你说这么小个事儿，他这么大的一个功劳，值得为此事而自杀吗？我觉得不至于。哪怕康熙真的怀疑他和王辅臣有问题，那这个事儿也不至于就给他吓死了。广阳杂记更多的是民间对这种比较有戏剧性的这种成分的一种追求，也是包括可能对这种悲剧性的共情的一种延伸。那土海如果是这种死法，就比他病死显得这个人更有这种悲情英雄的色彩，
1: 就传奇性。
2: 对，
0: 第三位就是周培公了。这位孤身劝降的英雄人生并没有电视剧里那么高光。康熙下旨表彰他的母亲，给了他布政使参政、山东莱登道设布政使的官职，后来因为他和总兵互相弹劾被罢官。回乡之后仍然喜欢谈论军事，噶尔丹作乱边境的时候他还多次上书朝廷献计献策，最后在家中去世。周培公劝降王辅臣堪称奇功一件，但是历史上的周培公为什么没有得到康熙的重赏和重用？因为和电视剧当中完全不一样啊！你们怎么来看周培公之后的人生境遇？他的职场表现似乎和他善谋略、会说话的这样的一个人设能力不符。
1: 首先，周培公这个人，他能够舍得一身剐的只身入城劝降。这个人首先人格底色就是做事可以不计后果，或做事可以把自己豁得出去这种，而且别人对他的评价也是不近人情，而且前面对他说的是善用奇谋，那咱们可以想想熟悉的三国里面的善用奇谋的这些骑士或者谋士，不管贾诩也好陈玉也好，这种人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正常的人类，或者是同理心不强，他可能是在作战呀、这些方面他会有奇效。康熙也给他委任了一些职务，但是没有做出相应的表率，说明他在内政包括他在人事方面有他自己人格的缺陷和能力的缺陷所在，所以说他没有得到重用，这也是他个人能力确实是达不到这个程度所致。但是他确实在军事或谋略上应该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份就是独到。
2: 王朝老师说的让我想起来雍正王朝那电视剧里，雍正那个前底的乌斯道他的军师就说，这个在雍正成功登基之后他就说，臣虽小有才气却阴谋为体，皇上行的是光明正大之道，用的是光明正大之臣，所以不能用我。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像刚刚王朝老师说的，他本身不是一个真正行正道，可能这个阴谋诡计方面还行，但是正道上差一点。首先我认为啊，给他没有重赏和重用我觉得是不客观的，因为对他来说已经是赏赐非常丰厚了。他其实是一个幕僚，他本身是吏出身，他都不是官，他没有科举，
0: 他是一个
2: 生
0: 员，
2: 他没有什么身份，你既不是皇宫贵胄，又不是八旗子弟，公务员你也没考上，直接给了一个正四品的大员， 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隆重的封赏了，非常越级的提拔了。而且话说回来，他本人的功劳有没有那么大？就像咱们刚才分析的，是他很勇敢，而且很有技巧。但是王辅臣能投降，核心不在于他的七寸不烂之舌，舌灿莲花没用，核心在于当时的情况已经到了那么一个

0: 非翔不可的份上了，这个事他去可能行，换一个人也未尝不可，他对战局没有决定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之下，给了他一个这么高级别的官员破格提拔，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赏赐了。其次再看这个人的能力，就是关于他的记载可能在招降王辅臣之前没有太多的记载，说这人有什么本事有什么能力，没有，之后的记载没啥好事，要么就是跟人家吵架互相参奏啊，比方说登莱道的民政、钱粮、海防、军事协调等等，他本身也不会，他没有科举的这种经验，也没有地方的行政经验。史料记载他叫自虽暴戾不近人情，和人家天天吵，而这种吵很多时候是不是为了事儿，就是为了争权夺利。那么这样一种幕僚或者谋士心态的人去主政的时候，确实他没有这种政治上的这种长远的眼光，所以对于他来说有点这个德不配位，或者说这种才能配不上他这样的官位，所以对他的逐个边缘化，包括他后来对于噶尔丹的事情上书鞭策，好像写的也不是很得康熙之心，就这个人在军事能力上可能也欠一些火候，所以可能我们对他的印象更多来源于康熙王朝那样一部影视作品，在那个作品里那可他可不一样，他可能
1: 非常高光啊，
0: 他那个状态是往狂澜于既倒啊，扶大厦之将倾，感觉王辅臣就他一张嘴说下来的，在那个状态里是他这个人不管是能力上还是功劳上都很大，但在现实当中他功劳也没有那么大，能力也没有那么强。
1: 所谓这个重赏重用啊，我们可能是对标于电视剧当中他的这个形象啊，因为在电视剧当中他实在是被重赏和重用的一个人物，是亲自和康熙去面谈，让康熙对他刮目相看。土海定策，周培公劝降，西北危局破局，平三藩的天平开始倒向了康熙。但是我们必须在这说一句啊，西北危局的破局它其实并没有成为定局。为什么呢？因为从西北往四川整个这几年打得非常艰苦，而这几年呢这个战局很多是仰仗当时的河西四将，张勇、赵良栋、
2: 孙思克、
1: 王进宝、我们把这四个人呢未来会放在这个战将里面来集中给大家讲述。那我们这个西北战线讲完之后回来就要讲到中路了，因为王辅臣投降之后天下叛军就只剩下了吴三桂一支啊。我们之前也说了，耿精忠也降了，尚之信也降了，所以天下叛军只剩下吴三桂一支。但是这最后的决战为什么拖了整整五年，我们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有这样的体验，吃完午饭后一段时间会感到困意袭来，眼皮打架，头脑发沉，此时如果进行短暂的午休，就能够有效缓解身体的疲劳感，让大脑得到休整，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后续活动。不过在午休的同时，人体的营养吸收中心却一刻也没闲着，反而正进入全力工作的状态，它就是小肠。作为消化吸收营养物质的主要场所，小肠负责将食物中的精微物质吸收并输送至全身，为身体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中医认为，十二时辰中的未时正是小肠经当令的黄金时段，未时对应下午一点到三点，此时随着太阳开始西斜，阳气逐渐由盛转衰，人体的生理活动也进入了重要的调整阶段。因此在未时调养小肠经，不仅关乎消化吸收的效率，更影响着全身气血的生化与水液代谢的平衡。那么身处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我们该如何做到顺时而养，用简单实用的方法养护小肠经？在这方面，古代医家又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值得借鉴的智慧小妙招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十六集《未时参气小肠经》。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未时指的是下午一点到三点，也叫日叠，是中医理论中小肠经活动最为旺盛的时间段。小肠主要负责消化和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物质，并将废物排出体外，在人体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未时呢，太阳开始西斜，万物的阳气也逐渐的收敛了，人体的生理活动也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调整阶段。在这个时段，小肠经的气血最为旺盛，是消化吸收的黄金时段。通过调理小肠经呢，我们可以帮助身体更好地完成消化吸收的任务，维持身体的健康与平衡。因此呢，未时养生不仅能够促进消化吸收，还能调节情绪，提升整体健康水平。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一下未时养生的智慧，探索如何通过简单的养生方法，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更加充满活力。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未字的文字和文化含义，这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未时在中医养生中的重要性。甲骨文中的未是木所代表的树梢上再加一重枝芽形成的枝芽重叠的形状，象征着树木枝叶繁茂，生机勃勃，但尚未结果。这种形象的描绘既展现了自然的生长状态，也孕育着一种潜在的和未来的可能性。在流传最广的十二生肖选拔赛的传说故事中，动物们需要通过渡河比赛来决定排序和排名。传说马凭借着奔跑速度的优势，在比赛中与午时阳气鼎盛的特性很吻合，因此它属阳兽，代表阳刚迅捷，故以马的阳性映衬了正午时间段的阳盛，称为了午马。而未时呢，太阳稍稍偏斜了，阳气呢开始减少，阴气开始增加，气温适宜，而阳呢代表着阴柔温顺，阳的脾气温顺，平日吃草之后便待在一处安静的反刍，不会像马那般

需要奔跑发泄精力，因此呢，马在前，羊在后，故称未羊。羊与马的地支排序符合阴阳消长的自然规律。羊在中国的文化象征中是象征着温和、勤劳、和谐、稳定和幸福。接下来呢，我们将从中医天人相应的角度深入探讨胃食与我们健康之间的关系。胃食呢，作为小肠经最为活跃的时间段，对我们的消化吸收和整体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那么小肠有哪些功能呢？首先我们来看小肠具有受成化物的功能，它是中医里的仓库管理员，还是加工食物的精炼厂和中转站。在《素问·铃兰秘典论》中提出来了，小肠者受成之官，化物出焉，说明小肠经的功能状态直接影响着人体的消化吸收能力。所谓受成，就是受纳和盛放之意，化物呢，是消化吸收饮食物的作用。食物呢，经过咀嚼进入到胃之后，在胃的蠕动下研磨，经过胃酸的初步消化后，转入小肠进一步的消化和吸收。小肠呢，就是食物的仓库管理员，先保存一段时间，以利于进一步的消化吸收饮食物，还是饮食物的精炼厂和中转站，即接受胃初步消化的食糜，就是像稀粥一样的这种食物状态，并暂时储存。加工完成之后呢，还要立刻把有营养的物质送给脾来化生气血，而无用的食物残渣呢，进一步向下传给大肠，而不能私自截留货物。那么这个过程里边，食物从食物的形态转化为精微的营养物质，再加糟粕，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故有化物之称。就像精炼厂能将石油、煤炭深加工成特定的化学产品和炉渣一样，如果中转站小肠受成化物失常，就可以表现为仓库爆满，出现消化吸收不良的腹胀。就像《黄帝内经》所说的，小肠胀者，少腹撑胀，这个撑胀就是胀满的意思，说的就是小肠本不欲截留货物，若饮食无度，胡吃海塞，不断的进货，超过了消化系统的负载，就会形成物资的堆积，表现为腹胀肠鸣。一些观众朋友往往在吃完自助餐后会肚子不舒服，其实就是这个原因。老百姓对此也有一个更通俗的说法，叫吃太撑了。我们讲一个张仲景的泻心汤故事来解释这个现象。相传在东汉建安年间，秋意渐浓，一座府邸之中有一片热闹的景象，丝竹之声不绝于耳，觥筹交错之间，官员们推杯换盏，笑语喧哗。一位年轻官员面对桌上丰盛的珍馐佳肴，他全然不顾脾胃的承受能力，美酒一杯一杯地接着喝，佳肴一块一块地往嘴里送，仿佛要将这世间的美味全部纳入腹中。然而欢愉过后便是痛苦的回忆。次日凌晨，这位官员醒来，只觉得胃脘部胀满不适，疼痛阵阵袭来，好似有千万只蚂蚁在啃噬，腹中肠鸣碌碌有声，却丝毫没有任何食欲，吃什么吐什么。家人见状焦急万分，赶紧请来当地的名医来诊治，可几服药下去之后呢，这位官员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呢越发严重了，整个人呢变得面黄肌瘦，精神萎靡。正在家人们心急如焚之时，听闻医圣张仲景医术高明，尤其擅长调理脾胃之疾，于是乎家人们赶紧备上马车，将病人送到张仲景那里医治。张仲景呢仔细观察病人的面色，

0: 胎，又耐心地询问病情，随后伸出三个指头搭在这位官员的手腕上，凝神静气地切脉，然后呢诊断为咽饮无度，致使脾胃受伤，寒热错杂，气机脾塞，正所谓胃不纳，小肠不成，故而呢胃脘胀满疼痛。张仲景提笔写下了药方，还形象地比喻胃是口锅，小肠是碗，锅满碗溢，岂能不乱。连日宴饮之后，山珍海味添满胃脘，就像那锅里的水满的要溢出来，小肠这碗自然也盛不下，脾胃之气升降失常，才导致了诸多不适。张仲景开出了半夏泻心汤，这个方子当中半夏和胃降逆，消脾散结，干姜呢能够温中散寒，而黄芩黄连能够泻热开脾，人参大枣炙甘草健脾益气，调和诸药，几味药相互配伍，可使脾胃之气恢复了升降之序，寒热调和了，脾满自然就消除了。病人按照张仲景的嘱咐，每日煎服半夏泻心汤，神奇的是呢，几服药下肚之后，病人胃脘疼痛渐渐就减轻了，食欲呢也慢慢的恢复了。又过了几日呢，他已能正常饮食，精神焕发，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那么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小肠受成化物失常。
1: 张仲景巧用半夏泻心汤化解了因饮食无度引发的腹胀腹痛，这个经典医案揭示了饮食失宜对肠胃功能带来的不良影响，也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有节制的饮食，避免暴饮暴食，从而加重肠胃负担，损伤运化之机。其实小肠作为消化吸收的核心器官，其职责远不止于收纳加工食糜这么简单。中医认为小肠还与水液代谢、糟粕排泄的顺畅与否密切相关，进而影响着人体的生理平衡。那么小肠具体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实现对水液的合理调节，让水谷精微得以滋养周身，糟粕废液能够排出体外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16集《胃食参气小肠经》。
0: 其次呢，小肠还具有一个功能，叫泌别清浊的功能。如何理解呢？这里边的泌呀，说的就是小肠具有分泌小肠液的功能，而别呢，就是小肠能够把胃送下来的像稀粥一样的食糜进一步的分别出有用的和没有用的两个部分。这个分出来的有用的部分叫清，清呢指的就是有用的水谷精微和津液，而浊呢指的就是没有用的食物的残渣和废液。那么分出来清浊之后呢，小肠还要把有用的吸收并且上输给脾来化生气血，没有用的废水和食物残渣进一步要向下排送，废水呢要前输给膀胱作为尿液排出，而食物残渣作为固态的部分，这些糟粕呢要送给大肠作为粪便排出到体外。那么这一个过程呢，我们把它描述成分析排三个密切关联的环节。

就是利用了小肠的这种分拣的功能，泌别清浊的道理，通过让病人多排小便，这样大便就不会再稀了。这个就是利小便食大便，治疗大便溏泻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基于的中医理论就是小肠的泌别清浊功能。可以说小肠的这种分拣功能，泌别清浊功能，它决定了二便当中水分的归属和配比，也决定了大小便是否正常，这一个排泄废物的病理变化是否存在。给大家讲一个李时珍和五苓散的故事。传说呢，在明朝年间呢，长江边上的渔镇笼罩在氤氲的晨雾中，一位渔夫呢驾着小船在江上讨生活，经年累月，他为图省事，直接舀江水来饮用，连喉咙里都残留着江水上的土腥味儿，却不知浑浊的水液早已在他的体内埋下了隐患。有一天呢，这个渔夫突然捂着肚子，佝偻着身子，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滚落，他强撑着身子划着船靠了岸，每迈出一步，尿道都会传来如碎玻璃渣一样在摩擦般的刺痛感。起初呢，他认为只是劳累所致，可随着症状的不断加剧，就连正常的走路都变成了煎熬，腹部肿胀的如紧绷的鼓面一样，小便呢又涩又痛，难以忍受。于是呢，到处寻医问诊，找到了云游至此的名医李时珍诊治。李时珍翻阅医书，看到《伤寒论》中有五苓散症的记载，又仔细观察这位患者，他的舌苔是白腻的，他的脉象呢，通过摸发现是如缓的，他不禁长叹一声，认为患者常年饮用浊水，湿气早已淤积在他的下焦，原本丝质清浊分辨的小肠，此刻也像堵塞的浊水的水沟渠，无法正常的来排泄废水和糟粕了。于是他铺开宣纸，李时珍提笔写下了五苓散的药方，其中泽泻15克为君药，如治水之大总管般直捣膀胱，通调水道，用茯苓猪苓各9克做陈药，一补脾一利尿，好似协同作战的双胞胎。白术9克加固脾土堤坝，防止水分泛滥。桂枝用6克则是温阳点火器，蒸腾水气以助气化运行。这5味药暗合了5行，恰似一支配合默契的水利工程队，将紊乱的水液代谢重新梳理顺畅。渔夫服下3剂药后，症状明显的缓解了，复诊时他提着2条鲜鱼前来致谢，却被李时珍摆手拒绝了。李时珍翻开正在修订的《本草纲目》，指着水部条目，虽然没有言语，但是看他凝重的神情，仿佛在告诫渔夫，生饮江水多湿，煮沸饮用才是根本，五苓散虽能治水，可防患于未然才是长久之道。此外呢，还有治小肠积滞的经典名方枳实导滞丸，专治化物失灵导致的便秘和口臭。枳实导滞丸可谓中医肠道清道夫，专治积食湿热，让肠胃一路畅通。这个方子呢，它是源于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的内外伤辨惑论，它是治疗饮食积滞，就是湿热内阻的经典方剂。据说李东垣生活在战乱年代，百姓饥饱无常，常见饱一顿饥一顿，吃完就脘腹胀满，有的时候还会拉肚子。他创此方，戏称脾胃如道路，枳实去肠污。那么这个方子都有哪些组成呢？其中有君药

0: 枳实它能够破气消积，如推土机来开道，而大黄呢能够泄热通便，就有如高压水枪在冲刷，而陈药呢是神曲，它能够消食化滞，就如同酵素分解剂，而黄芩黄连能够清热燥湿，就如同消毒喷雾。左使药呢用的是白术茯苓，能够健脾祛湿，主要就是防止大黄泻下过头，而泽泻呢能够利水，让湿热从小便而走。此方呢主要的作用就是消食导滞，再加清热祛湿，专治吃撑了而运生的湿热堵在肠胃里边而造成的复合型的便秘或者腹泻，带有酸臭味道。病人的舌苔一定是黄厚腻的，就像糊了一层黄油一样黏黏腻腻的，而且打出的嗝嗳气是酸腐的。现代呢我们用这个方子主要治疗什么病呢？比如说急性胃肠炎、功能性消化不良、湿热型的脂肪肝等等。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脾胃虚寒者慎用枳实导滞丸。原方为肠道内饮食机制出现湿热机制的疾病，影响肠道运转而导致的大便便秘或者泻下如败卵，其目的是可控的促进腹泻，尽快让邪气排出干净。方中的大黄枳实如同冰镇的泻药，让脾胃虚寒者错用，就会加剧肠道不适的症状。此外呢，本方孕妇是禁用的，因为枳实大黄对肠腑的影响就如同高压水枪配推土机，它让人体肠道向下蠕动过快，这样容易伤正气，容易损伤胎气，造成流产或者滑胎。在使用枳实导滞丸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症状侧重，可以搭配不同的帮手。比如说如果气滞腹部胀痛明显，您可配一个疏通管道弓木箱；如果肉食积滞了，您可以请来脂肪分解专家配山楂。总之呢，枳实导滞丸是中医肠道拥堵的应急方案，针对吃出来的湿热便秘腹泻，它的效果可以说杠杠的。有观众朋友会问了，我不是饮食机制，我是直肠子，吃什么拉什么根本就存不住货，那我该怎么办呢？哎，针对小肠吸收功能差、精炼厂效率低下的问题，一方面呢营养不足、形体瘦弱，另一方面呢二便清浊不分的病人，中医呢常用参苓白术散进行治疗。参苓白术散堪称中医脾胃修复大师，肠道的管理员，专治脾虚湿困、大肠传导失司出现的腹泻，让消化系统满血复活。此方源自宋代官方药典《太平惠民合剂局方》，是治疗脾虚，也就是小肠吸收不良兼湿盛的经典补益方。这个方子中君药用的是人参，它可以大补元气，如充电宝一样，而白术呢能够健脾燥湿，好像烘干机一样。陈药呢是茯苓，它能够渗湿利水，就如同除湿器一样。而山药莲子呢能够补脾固肠，就如同双面胶一样进行修复黏膜。而陈豉药呢是白扁豆和薏苡仁，能够祛湿，如同排水管。而砂仁呢能够行脾开胃，桔梗呢它能够载药上行，就如同电梯送货到肺脾一样。而甘草呢能够调和诸药，它是一个诸药的和事佬，把秉性不同的各个药能够粘合在一起，让它们协同作战而不互相拆台。其作用就是补脾胃、益肺气、祛湿，专治虚不受补、湿气缠身的亚健康状态。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湿热便秘慎用。此方好比干旱土地，再补土会更加板结。 感冒发烧暂停使用。如果伴有胀气，需要加陈皮，配个脾气疏通丸。如果兼气虚自汗，我们可以加黄芪，相当于请来一个毛孔的门卫员。总之呢，小肠的受成如仓库，贪多则崩，而化物如精炼厂，失调则废。泌别清浊如分拣圆，中医用泻心汤、五苓散、枳实导滞丸、参苓白术散等名方来调理，辅以饮食节制，方能让它笑傲江湖。
1: 从古至今，历代中医名家为我们留下了诸多调治肠胃疾病的传世名方，无论是小肠受成化物失常所致的饮食机制，还是泌别清浊失职引发的水液紊乱，皆可辨证论治，合理用药，使其重归有序。此外，在中医看来，小肠功能的正常发挥也与小肠经的气血运行息息相关。作为人体十二经脉之一，受太阳小肠经循行周身，既输布气血以濡养脏腑，又能反映内在病变与体表。通过刺激小肠经上的特定穴位，可以调畅经络，改善脏腑功能，固护正气，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那么古代医家是如何妙用小肠经上的穴位，疏通经络，调和气血，治疗病患的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十六集《胃食参气小肠经》。
0: 小肠腑作用再好，也离不开为它输送养料的小肠经。小肠经沿途还有很多穴位，我们举几个古代医家与这些穴位的妙用故事来帮助大家理解。第一呢，我们要讲的是孙思邈的后溪穴妙用。相传在大唐时期，山川间云雾缭绕，道路蜿蜒于铜山峻岭之中。孙思邈背着装满草药的竹篓，手持药锄，在云游行医的路上徐徐前行。那日他行至一处村落，只见田野间一农夫正佝偻着身躯，双手紧按腰部，农夫每迈出一步都如负重千钧，原本稳健的步伐此刻变得蹒跚而迟缓，显然正遭受着腰痛的剧烈折磨。孙思邈快步向前，将竹篓轻轻放下，示意农夫坐下来。他仔细观察农夫的面色，见其面色苍白如纸，嘴唇微微发紫，额头呢也青筋凸起，伸手触诊，发现农夫腰部肌肉僵硬如石。按压的时候呢，发现农夫身体不自觉地剧烈地在颤抖，痛苦之色溢于言表。孙思邈沉思片刻，翻开随身所携带的医书，目光快速扫过关于督脉和后溪穴的记载。随后呢，他握住农夫的手，引导其缓缓握拳，露出手掌小鱼际赤白肉际处的后溪穴，轻轻按压穴位。后溪穴呢，乃手太阳小肠经之腧穴，且通于督脉。督脉呢，为阳脉之海，总督一身之阳气，而腰部呢，为督脉所过之处。按压此穴呢，可疏通督脉气血，通则不痛。随着按压的力度逐渐增重，农夫原本紧皱的眉头慢慢舒展。不多时，农夫缓缓地站起身来，试着活动腰部，惊喜地发现疼痛竟大半都消散了。后溪穴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啊，轻轻地按压，有助于腰痛的缓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第二呢，给大家讲一个李时珍与邵泽学催乳的故事。在一处普通的民宅内，传出阵阵婴儿的啼哭声，产妇躺在床上，面色憔悴，眼神中满是焦虑与无奈，家人围在床边，愁容满面，不停地唉声叹气。原来产妇产后乳汁不足，婴儿饿得啼哭不止，尝试了很多方法，乳汁却依旧如涓涓细流，难以满足婴儿的需求。而恰在此时呢，李时珍听闻消息赶来了，他走进房间，目光温和，安抚着产妇和家人。他仔细端详着产妇的面容，见其面色萎黄，唇色淡白，舌淡苔薄白，脉象呢一摸非常的细弱，他判断这是气血亏虚，乳汁化生无源之症。李时珍呢查阅相关的记载后，取出了艾条点燃，对着产妇的小指甲末端的尺寸距指甲 0.1 寸处的邵泽穴进行艾灸。邵泽穴守太阳小肠经之井穴，井者精气所出之处，如源头之水。艾灸邵泽穴可激发精气，调和气血，促进乳汁分泌。在艾灸过程中，产妇起初只感觉穴位处微微的温热，渐渐的一股股暖流从邵泽穴开始沿着手臂缓缓的，然后来到了胸部。次日呢，产妇惊喜的发现乳汁如潺潺溪流般涌出，婴儿呢终于能够畅快的吸吮了。家人们见状，对李时珍的医术可真是赞叹不已啊，视其为神术。我们都知道，下午1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咱们身体里的小肠经正在值班，是身体营养分解关键时期。要说现代人的小肠经呢，可遭了罪了，很多人天天点外卖，面对高油高盐的食物，小肠经这个快递的分拣员本该分门别类的去处理这些营养，现在呢天天处理垃圾包裹，自然会变得腹胀便秘。再说久坐不动长期伏案的人员，他的气血运行不畅，就像工厂里的传送带卡壳了，自然肩颈僵硬，腰酸背疼。最要命的是熬夜半夜不睡觉了，耗伤阴血的这些夜猫子们，他们的小肠连吸收营养的劲儿都没了，难怪脸色蜡黄了。那咱们该怎么调理呢？请记住这个三要三不要的秘诀。这三要是什么呢？一，要喝温水，可加点陈皮，就像给分拣员递一杯热茶，促进分清泌浊，防止午后的水肿。这第二呢，要拍打手臂部位的小肠经，就是从外侧的后缘，从下往上去拍打，一直从邵泽穴拍打到肩贞穴，拍打到肩膀这儿，这样来疏通气血，既能促进小肠消化吸收，还能缓解鼠标手肩周炎。这第三呢，就要闭目养神10分钟，别刷手机了，减少气血消耗，让小肠经专心工作。三不要是什么呢？第一，不要喝冰饮，因为它损伤肠腑的阳气，就等于令分拣员直接冻得罢工了。这第二呢，不要久坐，每小时起身甩甩手臂，肠腑和小肠经的气血才能够不瘀滞。这第三呢，更不要生气，我们避免焦虑，情绪的压力会增加消化的负担，导致腹泻或者便秘。

便秘。要是中午吃外卖撑着了，要记得按一按小腿外侧的下际虚穴，古人说按到打嗝才算通关。下午犯困就掐小指甲根部的少泽穴，在这个地方学生们可靠这个来提神。在食疗方面呢，我们推荐两样，山楂麦芽茯苓茶最适合外卖族消食健胃了，小米山药莲子粥相传是清朝御医给官员开的方子，戏称金粥入肠糟粕投降，适合吃精米细粮依旧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的人群来使用。午后胃食可以喝一杯淡茶，帮助促进消化，同时呢能够提神醒脑，但避免在胃食过度依赖咖啡或浓茶来提神，这样呢可能会刺激肠胃，影响消化功能，反而导致下午精力不济。相传名医张仲景还开过音乐处方，一位官员因郁怒伤脾腹胀如鼓，张仲景呢让乐师演奏绝调的音乐，这种音乐属木，木能克土，患者听后呢连连放屁，症状大减，笑称此曲胜过食铁药。那我们也来组合一个小肠经的音乐配方，我们把它叫胃食三乐章。消食阶段呢，我们可以听酒狂，它的节奏类似肠胃的蠕动。那么在吸收阶段呢，我们可以听春江花月夜，它的柔和的旋律有助于营养的转化。而在排毒阶段呢，我们可以听鼓乐，这些轻快的节奏可以促进肠道推送。另外呢，我们要注意避免重金属一类的激烈的音乐，这会让小肠经暴躁罢工。总之呢，胃食听音乐等于给小肠经做温柔按摩了。好，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分享中，我们深入探讨了胃食养生的智慧，从文字的渊源到中医的理论，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养生实践，全方位地剖析了如何在胃食调养小肠经，促进身心健康。胃食作为小肠经当令的黄金时段，不仅是消化吸收的关键时刻，更是调养身心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节点。现代人胃食养小肠经，关键是避寒动起来减负，坚持起来，你会发现自己消化好了，肩膀松了，气色亮了。请记住，小肠经是你的营养师，胃食对它好，它能让你吃麻麻香，身体杠杠。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胃食的养生之道，通过合理的饮食、适度的休息、轻松的活动以及愉悦的心情，调和身心，拥抱更加健康美好的生活。胃食养生不仅是一种健康的选择，更是一种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对自我关怀的体现。愿我们能在这个小小的时段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养生之道。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王钱释钱，可能是一条比较陌生的成语了。它比喻了相互争执，互不相让，有点抬杠的味道，但又不是纯然的抬杠。纯然的抬杠啊，其实它争的不是理，那是争义气。抬杠现象呢，在网络上比较多见，以至于杠精都变成了网络流行语了。抬杠争辩的双方，其实它不在一个频率上，各说各的理，或者干脆不说理，为反对而反对，争辩的目的都变成了气死你，没商量。其实古代文人呢，也有喜欢抬杠。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呢说：“

0: 东坡和王安石抬杠，王安石就说啊，你这个东坡的坡字啊，意思就是土之皮，就是土的表皮了。那苏东坡马上就给他杠上了，你说土之皮是坡，那么水之皮呢，那就是波咯，是波浪的波吧。水既然有皮的话，那就应该有骨头吧，水之骨那看来就是滑头的滑吧，那就抖的是一个机灵嘛，那比网络上的抬杠啊那有趣多了。成语王前事前点出战国策齐策四，齐宣王见严处，这是说处前，严处你过来，你上前来。严处跟他说，王来，大王你过来，你上前来。这就弄得这个宣王就很不高兴啊，地位低的人见尊者你要用驱礼，什么叫驱礼？小步快走上前行礼。严处说，辅处前为幕室，王前为驱使，于是处为幕室不如使王为驱使。意思是我上前就是趋炎附势，大王你上前就是礼贤下士，与其让我去趋炎附势，不如让大王礼贤下士，我可是成就您大王的美名啊。齐宣王听罢怒声驳斥，王尊贵还是士尊贵啊？严肃回答说，士贵耳，王者不贵。从前秦国攻打齐国，传令说有敢去柳下季墓地50步砍柴者杀无赦。柳下季是个文士啊。又一个命令说，有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亿。那么从这句话来看呢，活着的代王之头是比不过去世的一个士的坟墓的。严柱列举尧舜禹汤周文王的例子，说他们这些人之所以成为世代称颂的贤明君主，就是因为他们都重视用世人，尊重并虚心向知识分子学习，不以向世人请教为耻辱，也不以向地位低的人学习为羞愧。他引用老子的话说，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为什么猴王要自称孤家寡人还有不孤呢？不孤就是不肖嘛，那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放低姿态而以士为尊贵啊。齐宣王当时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觉得这个人了不起，于是就请严处收他作为弟子，开出很高的待遇啊。严处啊，看见这场情景教学的目的已经达成了，立马就告辞啊，说处愿得归啊，我愿意回去啊，晚食以当肉，也就是晚上随便吃点什么东西啊，我就当是有鱼有肉了。徐步啊，徒步慢行的就当车吧，叫做安步以当车啊，无罪以当跪，就没有什么错误，没什么这个愧疚啊，那就是最可贵的事了。清净真正啊，以自娱啊，也就是清净无为，开心快乐。后来他这句话就成了流传后世的名言，安步当车也就成了另一条成语了。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古代府县的衙门正堂啊，公案之后都有一幅背景画，叫江崖山海图。图的下方呢是海水江崖，正中是一轮红日。海水江崖是一种吉祥图案，常用来装饰龙袍啊和官服的下摆，是国家疆域的象征。红日象征天日昭昭，正大光明。背景屏的上方那就是一块横匾，上面写明镜高悬四个大字。明镜高悬呢是一个汉语成语，原本的叫法其实叫秦镜高悬。秦镜高悬的出处见于葛洪西京杂记的卷三，记录的是一个传说。这个故事说啊，秦始皇大修阿房宫， 收集天下的宝物放在里面。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了，汉王刘邦先驻咸阳，来到这个咸阳的这个宫内的时候啊，周行府库，在难以叙述的奇珍异宝中，就发现了一块方镜。这块镜子啊，广4尺，高59寸，表里有名，就是从里到外是透明的。人站在前面照，那影子是倒着的，以手门膝而来，则见胃肠五脏历然无碍，也就是五脏六腑都看得明白。人有疾病在内啊，则知病之所在。由于这面镜子出于秦国，所以就叫做秦镜。又因为这面镜子能够照见人的内心，所以后来呢，就用秦镜高悬来比喻明辨邪正、善于断案的清明官吏。秦镜呢，也叫做秦剑，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阴剑，还有成语阴剑不远，诗经大雅荡里面说阴剑不远在夏后之事，意思是说夏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就在眼前呢，殷商的子孙后代应该引以为戒。由此啊，秦镜的这个本意啊，应该也可以说是秦朝20而亡的历史境界。秦镜高悬究竟是如何以及何种原因演变成了明镜高悬的呢？目前还没有一种令人信服的确切的说法。秦镜在唐宋一直到清代的诗文里边都在使用，好像没有过时，没有被明镜所取代。明镜高悬牌匾呢，作为一种布景，常见于戏曲舞台还有影视的布景里面，估计呢和戏曲服装的定制有相同的道理。中国的传统戏曲服饰是以明朝的服饰作为基础的，它糅合了汉、唐、宋、清各朝服装的样式和图案，并且充分考虑了戏曲表演和舞台美学的因素，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所以戏曲中的人物，除了你是异族番邦以外啊，不受朝代、地域和季节的限制。明镜高悬同样也是超出了朝代的局限，而且它的意思更加明晓。虽然我们无法在现存的衙署里面找到啊什么明镜高悬牌匾的原物啊，但是戏曲和影视传播却使明镜高悬更加深入人心了。明镜高悬突出了一个名字，这是一个与昏和暗对立的文化理念，有光明、明辨、明晰、清明、心明四境的含义。古代有覆盆之渊之说，这也是一个成语啊。覆盆就是倒过了扣着的盆子嘛，阳光照不进去啊，比喻黑暗得不到明辨。不白之渊就是这个意思，不白就是不明。明镜高悬无疑它是一种宣示，也是一种警示，甚至带有审判的意味。天日昭昭，法网恢恢，举头三尺神目如电，坐堂官员必须公正严明，谨慎断案，堂下的原告和被告都应该据实陈情，不可欺人欺天。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1000多年前，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至海外，大大降低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成本。今天走出国门的中国新能源技术，也将大幅降低人类获取能源的成本，为世界带来新的蓬勃生机。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陪你读书，我是经济之声记者王潇蕾。2026年“十五五”拉开序幕，这是中国奔向2035年现代化目标的一段冲刺跑道。那在这个节点呢，中国经济面临一个深刻的底层逻辑的转变，如何将以投资为中心的传统框架转向以创新和消费为中心的新框架？如何在追赶潜能和新技术革命的交织中找到新的出路？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在这一领域最权威的思考者之一，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刘主任呢，编著出版的书《前瞻十五五》，不仅呢是对规划做解读，更是试图为中国经济寻找一套逻辑自洽的增长新框架。刘主任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您看，您作为这个“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哈，然后深度参与国家的顶层设计，又领衔编著了这本《前瞻十五五》这本书。那您创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呢？
19: 从我们基本想法来讲呢，就是“十五五”和过去啊，我们实际上搞过很多5年计划，或者叫5年规划，就是和以往呢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的背景，或者说约束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呢，我们长时间呢，是什么呢？是供给不足。我们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就所谓这个物资会匮乏啊，当时叫短缺经济。 所以很多年呢，我们是增加供给。但是呢，最近一些年啊，特别是我们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到2010年的一季度出现一个拐点。这个拐点出现以后呢，中国经济呢就逐步的由高速转向中速。为什么会转向中速呢？实际上是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就是由过去的供给不足，逐步变成了这个需求不足。啊，那么需求不足呢？需求你可以包括投资，包括这个出口，也包括消费。那么是不是说投资和出口不足呢？总体上来讲，不是投资和出口不足，而是消费不足。关于消费不足呢，我想给大家一个大的概念，我们可以做一个国际比较，就是中国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国际就是目前的平均水平相比，我们大致上呢大概低了20个百分点，所以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它差的还不是说一两个三五个百分点，甚至不是10个百分点，是20个百分点啊。所以呢，关于这种情况呢，我们从搞研究的角度呢，给它一个描述啊，就叫是消费的结构性偏差。
18: 嗯，啊，
19: 当然你说这个消费不足呢，其实我们还得再具体分析啊，就对你得搞清楚它的重点和痛点在什么地方。那么消费不足是不是说是商品消费不足呢？啊，比如说我们平常呢，我们要买很多有形的商品啊，包括我们这个衣食住行啊，很多物品都是商品。商品消费呢，从国际比较来讲的话，中国实际上当然也不说我们没有缺口，但总体上呢，实际上差不多啊。这一块呢，就是差的不多。主要差在什么地方呢？差在服务消费。服务消费里边呢，又主要是像教育、医疗、这个社保、养老、文化、娱乐、体育，就是等等这么一些方面啊，就我们平常讲的文体啊这一类啊，包括旅游啊，就这一类的啊，这些呢，我称之为叫做发展型的消费。服务消费中间呢，有一部分我们称之为发展型消费。重点是差在这一块。那么从人群上来讲呢，重点是谁呢？就这个服务消费不足啊，或者说我们现在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啊，做出很大的努力，但是还是有一些这个缺口啊。这个城市居民呢也是有感受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城市里边这些我们讲的中等收入群体啊，他们现在也有压力啊，比如说所谓这个医疗的问题，这个教育的问题，还有住房的问题，特别大城市里边啊，俗称呢叫做三座大山啊。但是呢，大家注意啊，就是真正缺口最大的实际上还不是城市居民，是谁呢？是农村居民啊，主要是农村居民啊，就是3亿农民工，特别是将近2亿县城农民工。所以就概括来讲的话，就我们现在这消费不足啊，主要是中低收入阶层，特别是以农民工群体为主的他们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养老啊，还有其他方面的，就文化娱乐就等等，就这些方面的这个发展性消费不足。
18: 嗯，
19: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我刚才讲的，我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这个需求约束啊，大体上这么一个状况。
18: 嗯。您说的这个哈，就是您看，在我的个人的这个体感上，包括我们整体的感觉上，确实觉得就是哎，可能在这个商品的消费上，你刚才提到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大家也都在这方面可能很舍得花钱。但您刚才说到的这种发展型消费，咱们排除掉这种就是您刚才说的中低收入群体啊，如果至少在这个中等收入群体里面，会觉得比以前大家不管在旅游、演唱会或者这种服务型消费上，其实是比以前更舍得花钱了呀。为什么这个消费还是会，其实是消费是不足的呢？
19: 实际上呢，就是从咱们这个中等收入群体来讲的话，现在是，其实从消费的结构来讲呢，就服务消费的比重是在提升的。啊，但是呢，就是这个我们看的还是全社会。我们从全社会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把全社会的社会成员呢， 分成这个十组。
18: 嗯嗯。
19: 啊，比如第一组是收入最高的，然后顺次呢往下数。
18: 嗯嗯。
19: 越往后的话，这个收入水平越低。
18: 啊，
19: 目前呢，大概是一般的是在我们比如说第八组以后，再往后这部分人呢，就是我们讲的是。这个他实际上还没有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有一些是靠近中等收入群体了。这部分人呢，就我们讲的中低收入阶层，他们呢现在的这整个收入水平呢相对比较低，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啊。另外呢，就是我们从搞研究的角度，其实就我刚才讲的，比如说你把居民呢分成十等分，他这个收入呢实际上是有差距的。
18: 嗯，
19: 有差距的话，你可以画一条这个一条曲线。从高到低的话，它实际上有个斜度。这个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把这个收入差距呢称之为有一个度量的标准，叫做基尼系数。就这个差距比较大的话，这个斜线呢它就比较陡，基尼系数呢就比较高。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从全社会来讲啊，就是平均的消费水平，它实际上是这条线越陡。它平均消费水平的越低，
18: 嗯，
19: 啊，其实我们最近几年呢，实际上面临的就是这方面的挑战，这收入差距呢是有所拉大的，拉大以后的话，平均消费水平就开始下降，
18: 啊，
19: 当然的话，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我刚才讲的，主要是中低收入阶层这部分，
18: 嗯，
19: 他们呢现在主要就是服务消费，特别发展性消费呢这一块缺口更大，
18: 嗯，
19: 所以我们现在怎么能把这个消费水平提上去？重点要搞清楚，主要是中低收入阶层这一块，重点是发展型消费。
18: 嗯，那我能理解成就是，那我们现在提振消费的关键点就在于我们要拉动中低收入群体他们的这个发展型消费吗？
19: 对，对。
18: 嗯，那具体有什么方法呢？
19: 那个说到这儿的话，我在想，这个补充一点啊，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就是经济增长问题。
18: 嗯
19: 啊，我们现在刚才讲的这么多呢。怎么扩消费还是要稳增长，
18: 嗯啊，
19: 就需求不足。刚才我讲的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方面。我们在搞研究的时候呢，特别这本书里边呢，我是介绍了我们一个新的研究框架，
18: 嗯，
19: 就是讲这个经济增长的高度和宽度。
18: 嗯，
19: 什么叫做高度呢？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个搞技术创新，包括引进新的技术，
18: 嗯，
19: 我们搞体制改革，加强管理啊。它起什么作用呢？就是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
18: 嗯。
19: 啊，就是把我们这个增长的能力往上提。
18: 嗯嗯。
19: 啊，就或者说整个经济增长的高度呢往上提。
18: 嗯。
19: 或者说它增长的潜能呢往上提。
18: 嗯。
19: 在另外一个维度呢，涉及我刚才讲的这个，这个需求问题。
18: 嗯。啊，
19: 我刚才已经讲了，比如说我们把居民呢分成十组。
18: 嗯。
19: 那么这十组人呢，他收入情况是不一样的。
18: 嗯。
19: 他们收入呢决定了消费水平，这十个不组别的人呢，他们的消费需求是有差异的。
18: 嗯，
19: 刚才我讲了，如果这条斜线就是基尼系数比较大的话，整个平均消费水平是会往下降的。
18: 嗯嗯，
19: 这条线呢，我们称之为叫做经济增长的宽度。所以这个经济增长的高度呢，它决定了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有多强的这个增长能力。
18: 嗯嗯，
19: 或者说它的上限。
18: 嗯。
19: 但是你实际上的增长速度，
18: 嗯，
19: 是由宽度决定的，
18: 嗯，
19: 或者是由需求决定的，
18: 嗯，
19: 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特别关注这个需求问题，
18: 嗯，
19: 就需求约束呢，决定了我们实际上能够增长速度能增长多少，尽管你的这个，增长能力啊是在上升的，
18: 嗯
19: 啊，但是它不能转化成为实际的这个现实的增长速度，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挑战，
18: 嗯
19: 啊。所以呢，中国经济现在有一个情况，大家是就感觉到呢，有时候也不太好解释。比如说，我们一方面呢，看起来，最近一些年啊，不，特别是最近一两年，包括最近啊，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可以说热火朝天，
18: 是，
19: 啊，包括中国的这个制造业啊，我们是很有优势的，
18: 嗯，
19: 就是我们在这些方面呢，感觉到是形势很不错，
18: 嗯嗯，
19: 创新很活跃，
18: 对。
19: 但是为什么一讲到经济增长的时候呢，感觉到压力还是比较大？原因就在于说是，一方面我们是要把经济增长的高度，
18: 嗯，
19: 要提起来，
18: 嗯嗯，
19: 但是同时， 也要重视。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可能是更重要的是要解决经济增长的宽度问题。
18: 嗯嗯，
19: 就是高度问题呢，不能代替宽度问题的解决。嗯嗯，啊，你比如说我们最近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啊，比如说某个城市呢，是搞这个出租车或者网约车的无人驾驶。
18: 嗯，
19: 这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啊，啊，是吧？我们搞创新，
18: 嗯，
19: 这个是不是硬道理呢？是硬道理。
18: 嗯。
19: 但与此同时呢，这些网约车的司机，这些出租车的司机，他们就有意见了。这个声音传出来以后，你说咱们地方政府重视不重视呢？他不能不重视啊。
18: 对对对。
19: 就业也是硬道理啊。
18: 是。
19: 创新是硬道理，人工智能是硬道理，但是就业也是硬道理，两个硬道理碰在一起了，你怎么办？
18: 嗯。
19: 可能更现实的，你还得解决就业问题。
18: 嗯嗯。
19: 啊，像从中国经济来讲呢。我们要讲这个科技自立自强，是吧？我们要这个，提升我们这个制造业的技术水平，
18: 嗯，
19: 啊，是吧？我们以实体经济这个为主体，这些都没问题啊。但是同时，与此同时，一定要重视这个需求问题，
18: 嗯，
19: 因为所有的产出，如果你没有需求做保证的话，它不能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增长，
18: 嗯嗯。
19: 这也就是我刚才讲的，为什么中国经济呢？我们现在呢是。我们比较强调需求的问题，特别讲究消费的问题。
18: 嗯
19: 啊，其实我们关注的首先也还是个增长问题。
18: 嗯嗯嗯。嗯，您看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然后我们一直都提出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嗯、刚才您也谈到了这个“十五”的这个增长逻辑，然后现在创新、消费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其实这个高质量发展，我们可能在“十四五”的时期规划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这个方面。那现在又有哪些突破性、开创性的战略定位呢？
19: 所谓这个高质量发展呢，我的理解呢，实际上是你要从增长的阶段来看。我们过去这个长时间之内，至少30多年的高速增长，那个时候是供给不足。那个时候供给不足呢，就说是需求的空间很大，你只要供给能上去，速度就可以上去。
18: 嗯。
19: 所以呢，我们是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
18: 嗯
19: 啊，那么以后我们转向所谓高质量发展呢，实际上就是整个经济增长的背景发生变化了，
18: 嗯
19: 啊，就我刚才讲的，我们很多产品呢，从它的增长来讲的话，需求来讲的话，它已经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
18: 嗯
19: 啊，逐步的就变成了这个需求的约束，这样的增长速度就有所放缓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呢，你还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是增长的约束条件，特别增长的动力，逐步发生了很大的。

0: 就是首先你都有需求吧，
1: 嗯，
0: 而且这个需求的层次呢和以前是不一样了，
1: 嗯
0: 啊，你比如我们过去呢，刚才我讲的商品消费，现在总体上来讲的话，缺口不大，
1: 嗯嗯，
0: 这个也不容易啊，
1: 嗯，
0: 过去几十年我们就是干这个事儿的啊，现在呢我们是要提升这个服务消费，服务消费就已经上档次了，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这一块呢，就是包括发展型消费要提上去，
1: 嗯，
0: 它就是为高质量发展服务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这里边讲一下，就是我们以这个创新和消费来驱动经济增长，很多人不太理解，
1: 嗯
0: 啊，说这个，你说投资和这个出口驱动增长呢，感觉到这个好理解。你说这个创新和消费驱动增长，它到底怎么驱动增长呢？现在中国这个讲消费怎么提升消费啊，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我讲了。我们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国际平均水平相比较，我们差了20%。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中国现在是不是消费大国？从人口来讲，从我们现在这个消费的规模来讲，
1: 嗯，
0: 它确实不小了。
1: 嗯嗯。
0: 啊，但是呢，你要从消费占 GDP 的比重，
1: 嗯，
0: 你还差了20%。
1: 嗯。
0: 所以第一步呢，先把这个缺口补上去。补上去以后呢，中国才是名副其实的消费大国。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这个消费啊，其实我们一方面也消费国内的产品，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我们现在是个开放型经济啊，其实我们也需要就是适当的，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还是要增加一些进口。
1: 嗯，
0: 中国的消费者也要分享全世界各个地方生产的这个物美价廉的啊，或者是我们的整个生活水平提升所需要的这些商品和服务，
1: 嗯，
0: 这第二点。第三点呢，我觉得更为重要啊，就是刚才我讲的发展型消费啊，这个你从统计上来讲它也算是这个消费啊，但是同时呢它也是一种投资。什么投资呢？是人力资本投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教育，
1: 嗯，
0: 是吧，教育提升人的智力水平，
1: 嗯，
0: 医疗呢提升你的健康水平，
1: 嗯，
0: 社保干什么呢？社保增加你在全社会的流动性，免除你的后顾之忧，
1: 嗯，
0: 啊，它都在提升人力资本。那么为什么要提升人力资本呢？人力资本就我们讲的，我们过去呢是习惯于搞投资呢，是物质资本的投资。现在呢，就这个发展型消费啊，它其实也是一种投资，
1: 嗯，
0: 它是人力资本投资，这也是最近中央一再强调是投资于人，
1: 嗯，
0: 啊，我们还要投资于物，但是呢，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投资于人，两个要并行。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投资于人呢，投资于人呢可能更为重要，因为我们过去对这方面的观念是还不到位，需要调整的，啊。为什么是认为它是一种投资呢？是因为刚才我讲的，就是那几件事情做了以后，人力资本提升了，你才能去搞创新。
1: 嗯，
0: 就是我们讲创新驱动啊，
1: 嗯，
0: 它是需要高质量、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作为支撑的。
1: 嗯，
0: 它才能适应创新的需求，才能把创新搞起来。
1: 嗯，
0: 创新搞起来以后呢，新的增长动能就有了。
1: 嗯，
0: 它就可以驱动经济增长了。
1: 嗯嗯，
0: 这就是消费创新和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动能之间的关系。
1: 嗯嗯嗯，明白。
0: 嗯，
1: 那在说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尤其是说到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一些创新或者一些消费的这种转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提到一个词儿啊，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吧？所以呢，就是我们总在就是可能这种15、17，包括我们之前有一个关键，就是这种深化结构性改革。
0: 嗯，
1: 那现在这种改革的一个核心的突破口在哪儿呢？
0: 所谓这个结构性改革呢，就是，我们既需要关注总量，但是所有的总量呢都是有结构的，啊，有时候你光讲总量的话，有一些结构问题可能就掩盖了，
1: 嗯，
0: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消费的问题，
1: 嗯，
0: 消费的问题我们往往是算这个全社会总的消费水平，
1: 嗯，
0: 但是我刚才一讲说是你如果把它分成十组，
1: 嗯，
0: 把社会成员，
1: 嗯。
0: 每一组他们的收入水平一样吗？
1: 嗯，
0: 他们的消费水平一样吗？
1: 嗯，
0: 他们的消费结构一样吗？
1: 嗯，
0: 差别很大。
1: 是
0: 啊，所以你光看总量这些东西是看不出来的，你一定要深入到结构里边来看。
1: 嗯。

0: 刚才我讲的，我们重点呢，实际上是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村居民。
1: 嗯，
0: 它是涉及到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消费问题。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宏观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但并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如果说我们的经济增长没问题啊，增长速度比较高，像过去呢，我们一直是高速增长，这件事情呢，我们按部就班是吧？这个逐步的提升也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整个经济增长啊，我们的需求不足已经成了当务之急了。我们过去呢是这个，包括我们现在每年呢，我们比如说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拿出都是以万亿为单位的这么些资金呢，是刺激经济，
1: 嗯嗯，
0: 是吧？比如说去搞投资等等。实际上现在，但是现在呢，过去呢是我们这个投资不足，投资你给它加上去以后，整个速度就起来了，
1: 嗯
0: 啊，但现在问题是我们这个消费不足，
1: 嗯，
0: 实际上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刺激，你要稳定短期的经济增长，你能不能把这笔钱把它放到消费上来，
1: 嗯，
0: 这个短期之内对稳增长来讲的话作用也很大。我们一定要是久久为功啊，既要这个尽力而为，也要量力而行，也不是短期之内能够完全解决的问题啊。但是同时呢，它又是个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
1: 嗯嗯。
0: 啊，这个观念呢，我觉得现在也是要转变的。
1: 嗯。
0: 啊，就是你一部分刺激资金呢，是可以放在这个方面，它被放到其他地方去。
1: 嗯嗯。
0: 对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更为明显。
1: 所以就是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现在的又不断的在发展，然后这种我们的这种观念的转变，然后包括这种结构性的变革，其实现在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在潜移默化的有一个影响。所以最后还想请教您一下哈，就是您看好多读者看完这个《前瞻十五》这本书以后，都会觉得这个国家的战略和个人的发展肯定是相关联的。然后所以呢，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普通的民众，不管是青年群体或者这种创业者，然后他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时代机遇和国家同频共振呢？
0: 我是想呢，其实我们这本书啊，还是希望呢，就是给各位呢能够传递一些信息，
1: 嗯，
0: 就是整个经济增长的这个大的态势和一些规律性的一些理念，
1: 嗯
0: 啊，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呢，就是对政策方面的一些想法，
1: 嗯
0: 啊。我想对咱们读者来讲的话，比如说你是个年轻人，
1: 嗯
0: 啊，可能特别重视的话就是人力资本的提升，调整你的知识结构，
1: 嗯
0: 啊，最近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 AI 对我们就业结构，
1: 嗯，
0: 对我们这个整个经济发展的影响，
1: 嗯
0: 啊，我看现在有些人讲呢，就是实际上现在大家可能越来越多的一个认识，就是说这一次 AI 和过去历次技术革命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它真的是能够替代很多人的工作。
1: 嗯，
0: 你如果说还要有一个工作岗位的话，你一定要做一些 AI 做不了的事情，这样的话就说是你需要学习，你需要调整你的知识结构，一方面是要提升，再一个你要选择，
1: 对
0: 吧，这就需要看清大势。
1: 嗯，
0: 包括现在呢，就是这个 AI 技术的发展啊，对我们这个产业结构影响也很大，就业结构影响很大。现在中国呢，有上亿一两亿人都是灵活就业人员，所以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呢，实际上是它就是顺应现在的这种技术变化，就业结构的变化，就是要适应这种新岗位的要求。当然从搞企业的人来讲呢，我觉得是这个方面的话，他们呢应该说看得还是更远一些。当然我们刚才讲的中国经济正在发生这些的变化啊，你包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逐步进入高收入阶段了，
1: 嗯
0: 啊，制造业我们是还是要发展的，
1: 嗯，
0: 但是制造业真正转型升级呢，重点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相结合，另外还有大量的生活性服务业也要发展，
1: 嗯，
0: 所以这个整个这个产业结构会发生很大变化，
1: 嗯嗯，
0: 再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技术革命啊，特别是这个数字技术，现在讲的数字技术或者数智技术，
1: 嗯
0: 啊，数字化、智能化，特别是就是人工智能现在这些新的发展，还有一个是绿色技术，
1: 嗯，
0: 啊，绿色转型，这个影响也非常大，也是一个全方位的。所以这里边就派生了大量的机会。
1: 嗯，
0: 就是有很多旧的行业、旧的岗位、旧的企业，可能慢慢就出局了，新的又出来了。就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你能够真正的发现这种好的这种创业，
1: 嗯，
0: 这种发展的机会，就是拓展一些新的这种技术或者产业领域，
1: 嗯，
0: 啊，这个对咱们这些香港企业的读者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应该说的，现在也是个机遇，
1: 嗯，
0: 但是呢，挑战也很大，就是说你得有识别能力啊，其实也是个选择的问题啊。就是首先你把这些大的大事呢，包括这方面一些就是一些新的知识呢，
1: 嗯，
0: 还是要接受，然后认真的分析，
1: 嗯
0: 啊，然后再和自己的实际的结合起来，
1: 嗯
0: 啊，做出一些判断，
1: 嗯，
0: 在这个方面的工作呢，还是应该还是很有必要的。
1: 感谢刘主任的分享哈，就您刚才说到的内容，我想到之前我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经济学是一门在约束条件下，然后选择最优条件的这样一门艺术。通过您刚才的分享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前瞻十五》这本书其实帮我们厘清了一个新的约束条件，就是告别短缺之后，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过剩，如何以一个成熟经济体的姿态来去管理分配和预期。那再次感谢刘主任今天给我们的精彩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以上就是本期陪你读书的全部内容，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收听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内容。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你好，我是高丽。
3: 我们这期言外来到广西南宁青秀山自然公园，我自己的心情就像童话故事一样，因为之前我们导演组把这个外景的图片发给我之后，我觉得我心情在北京那么焦忙的状态里豁然开朗。然后今天呢，和两位嘉宾一起在这么一个美好的场地，我们要聊一本美好的书。不管你此刻正在经历什么，这本书都可以让你从你经历的那个泥潭里面一步一步地把你拖出来。这就是《狼洞的外婆》。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狼洞的外婆》作者王永英，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得者，同时也是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欢迎王老师。同时呢，今天我们还请到一位嘉宾曾潘，文学博士，现在呢是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也是编审，欢迎两位。今天呢，我想请曾潘作为我们的朋友啊，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狼洞的外婆。咱先来说一说这个名字，狼洞的外婆。就是我在听到要来采访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她是住在狼洞里的一个外婆。但其实呢，请王老师来为大家揭秘。
4: 狼洞其实就是我们南宁的一个城区，叫狼洞。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在狼洞租房子住，然后在写作。然后那时候的流动人口非常的多，而且广西有十二个市居民族嘛，而且像我是讲客家话的，然后我们客家人讲普通话不是很正音，狼洞就会说成狼洞
5: 啊，
4: 狼洞
3: 就会说成狼洞
4: 啊，对，然后还有讲壮话的也不是很正音。所以呢，那时候我楼下有个老奶奶，她是讲客家话的，跟我一样，可能是博白人。然后呢，她就会经常通电话跟她的外孙女打电话，对呀，外婆就住在狼洞啊，你有空就来狼洞自己看外婆呀。所以每一天我就听上百次这个狼洞的外婆，狼洞的外婆这个名字，在2006年的时候，就很强势的就进入我的脑海。所以我经常下去给她买那个茶叶蛋啊，糯米饭呐、有时候卖扇子什么的，我就会进看看他的背后有没有尾巴。
3: 这个外婆的场景太亲切了，因为尤其是里面外婆给白果，她身上出汗，然后小心翼翼的给她这个纳凉，然后给她消暑，这个过程是在一个比较生活简陋的这么一个条件下，这个拮据的这种日子的情景下，
4: 当时我们老家是没有电的，
3: 对，
4: 就是靠一把扇子和自然风，
3: 没错，经常
4: 半夜我妈就会起床，我们六兄妹哦，都会往一掏一就勾出一手窝的汗一甩，再找个毛巾空空空捅进去，就是这样的一个。
3: 对，因为我小时候有跟奶奶在一起生活的经历，奶奶家是住在乡下，住在农村，就是你说给翻身拿蒲扇去摇一摇背后那个扇一扇背后的那个汗的经历，太亲切了，瞬间把我带回到我熟悉的那个场景。来，请我们的导演地上这把蒲扇，你还真是有心眼儿，谢谢。就是这把蒲扇，而且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的插画里面也出现了这把蒲扇。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这把扇子可以唤醒他的记忆，
6: 但是他一定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最质朴的一个道具。
4: 像我妈妈，他们经常会拿着，我们就夏天哦，我们就在家门口，这边是田野，然后我们就躺在草那个席子上，就睡觉。我妈在脚跟前，然后就是这样。扇扇这个，扇扇那个，然后有蚊子啪一下子，
3: 对对对，
4: 飞过来，
5: 对。
4: 然后有时候大人也睡着了，我们也睡着了，但他想起，哎呦，又给你扇一扇，就是这样子。
3: 所以我真的能看出，这个外婆其实就是妈妈的影子。
5: 里面外婆的出现，实际上，刚才高老师一开始讲的时候，前面有多破碎，后面就有多治愈。实际上就是说，如果外婆不出现的话，可能小女孩她无法接触一个新的世界，
6: 没错
5: 啊，一个新的主体。那么她的那种破碎，她的内心的那种创伤， 啊，那可能有某些黑暗啊，有一些这个内心的那种无法疗愈的东西，他没办法找到一个新的出口。
6: 嗯，
5: 外婆的出现实际上是给他的生命引向了新的可能，新的想象。
4: 外婆用他的怀抱和爱在给他重新铸造了他的世界，
5: 对，
6: 是没错。
3: 然后呢，我就特别想问一下，王老师在描述这个狼洞的这个生活场景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也有非常细腻的笔触，非常近切的观察。那除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生活场景的素材，我想知道朗东这个地方还为您的这个创作打下了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底色？
4: 在朗东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就带着在大学的时候攒了一点稿费，然后还有毕业设计，我是学服装设计的，我的作品也得了优秀毕业的奖，然后有点奖金，然后就带着这点钱就去找房，在朗东那里找房子住，当时是两三个人一起合租的，但是后来他们都到广东去做服装，那里的因为广东虎门那种地方的服装设计更加成熟，同学们就过去了，但我就追寻我的文学梦，我就想在南宁找报社或者是杂志社工作，那我就留下来。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比较艰难，因为钱基本上都交了，就交了房租，饿的费用就剩20多块钱了，当然还家里有米啊，然后买2块钱的肉都假装一餐吃不完。后来我辞职了，在2005年年底的时候专门写作，那就会经历一定的更加艰难的一个过程，但是因为有写作，你就觉得挺好的，又很热，在顶楼的一间，最顶楼的一间房子，南宁的夏天有多恐怖，
6: 我经历过，
4: 对，然后就顶楼到处都在烤，所以我就是每有一台那个紫光那个笔记本，然后经常死机，唯一的电风扇是拿来吹它的，不是吹我的，我就打一盆水泡酒，就这样结束，很热就在写，但是你当时就觉得写作嘛，你就很整个人就很开心。
3: 所以我很难想象您能写出白果这样的孩子，就是您是一个性格很外向的很愿意去接触新鲜事物的，但是您笔下的白果又是那样的一个封闭的孩子，我觉得他不是自闭，他是完全他被自己和原生家庭铸造的那个钢筋水泥铸困在了那个他自己的小世界里。
4: 现实当中我就遇到这样的小孩，他妈妈很少话，基本上面对面都不跟任何人讲话，他的小孩其实早就应该学讲话了，但是就只会吐一两个字，就是这样。后来呢他改变了一个生活环境，他慢慢就会讲话，他讲得比别人迟，
3: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王老师在自己创作初期的时候，在那个物质并不丰沛的年代，他可能只有通过写作可以打造自己精神世界，那个是他真正的乌托邦，就是不管我的生活多么的狼藉，我都可以在那个跨出一步就到了那一个翠绿的世界里面找到属于我自己的一个精神食粮，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可能都是一样的，或者说困苦也好，或者说一地鸡毛也好，但是我们如果都能找到自己自洽的一种方式，何尝不是一种救赎呢？
4: 内心的幸福感。
3: 没错，何尝不是一场自我疗愈的过程？所以我就特别能理解为什么这个书在抽丝剥茧的一步一步推进的时候，我们会跟着白果，哪怕我没有那样的童年经历，我都会跟他一点一点去释放我自己的感情。那我也想问一下曾潘，你在这本书里面，你认为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是被疗愈了？
5: 实际上我们在刚才那个王老师在谈到他的这个经历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想对写作者来说，就写作本身就是对自我的疗愈，就是写作就是写作者的乐园和童话。那么这个狼洞的外婆，她其实是一个作为一个疗愈者的这个形象出现的啊，他其实承担着很多的角色在这里面。对于白果来说，他的外婆在他的生命中的出现其实承担着非常多的角色，
6: 对，
5: 包括父母的，包括这个隔代的这个外婆的，这个原来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封闭的破碎的荒芜的一个世界里面，然后这个外婆把他真正的拽入到了，或者拉进了，而是真正把他带进了 啊，把他带，把他引导进了一个真正的生活的儿童的啊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才是真正的疗愈人的世界。
3: 其实这本书里面，最让我觉得白果的世界被真正改变的开始，就是他生命当中其他小伙伴的加入。这里面外婆就不说了，带着他走到了这个狼洞，那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叫人物的出现，而是一个设定的出现，就是那个老风扇。我觉得这个老风扇在喜鹊出现之前，我甚至都觉得，有了它，白果的人生它就会不一样。我特别喜欢王老师对风扇的这段描述，唱歌的老风扇，他是这么写的：电风扇一边吹风，一边咕咕吱、咕咕吱地唱着，蚊帐被风吹得晃动起来。听着这咕咕吱的声音，等待电风扇转向自己时吹出来的那一阵风真凉快，就像是鼓着腮帮子在吹气。它吹出来的风是带着歌声的，咕咕吱，电风扇每唱一下，就有一股风转向白果，白果就哈哈哈笑起来。再听咕咕吱之后，就是白果的笑声，清亮清亮的。这是外婆在外面听到了白果的笑声，就是因为这个风扇。在白果眼里，这台老式的电风扇的名字就叫咕吱咕吱。后来呢，这风扇被一个好心的孩子修好了，然后白果不乐意了，外婆也不乐意了，把孩子整不会了，说我明明没要你的钱修好了，这怎么还非得这静音不行，还必须得咕咕吱。
4: 我觉得小孩吧，在小孩子的成长当中，我觉得他跟动物啊、植物啊、跟一切能发出声音的，他都能够很交流的，非常的就是很顺畅，就没有任何阻碍。
6: 对对。
4: 但就是小孩子，他哪怕跟一颗青草、一个沙子，他也能对话。他就，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是白果，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家里面一切能够发出声音的，他都可以成为他的朋友。
6: 对对。
4: 然后这台老电风扇其实也是来自于我们家的一台老电风扇。
6: 真的，也是生活场景。
4: 当时的农村呢，很多人都很省电哦。刚开始有电的时候，
5: 对，
4: 以前呢、刚开始还是用电瓶的哈、用电瓶都是有一个人在村里面后面会有水，一个水渠，会有些人去踩的。踩来
6: 水、
4: 啊、会轮流的人去踩来通电看电视、
5: 对，
4: 然后一到广告就停，有电视剧就踩，那时候放什么金庸的那个
6: 射雕
4: 哎呦，简直好多人在看。后来慢慢通电了，电视可以看，电风扇是省着的。然后一般都说哎不要浪费电，所以电风扇也越省就越坏的快，电器嘛，
6: 对，
4: 有些会藏得好好的，
6: 对，
4: 等哪天有客人来会拿出来用的时候已经坏了，
6: 对，
4: 所以我就把这个老电风扇就放进来。我写儿童文学，写童话嘛，从小我们家里面我养了好多好多猫跟我去上学，我们的狗跟着我去上学，然后我那时候刮台风，我爸带着我出去拿了个毯，接了一个鸟窝，掉下来三个小鸟，我养大，养大了头顶站一个，肩膀站一个，跟着我上学。所以这些都是童年时代就有这么多朋友。
5: 对，实际上这个电风扇这个意象其实抓得特别好，因为原来白果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他自己也是一个封闭的荒芜的内心，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新的声音出来，所以在我看来就是。这个电风扇的这个咕咕吱吧，这个声音，实际上是让白果真正听到了他原来的那个封闭的世界、封闭的心灵里面听不到的声音。
4: 还有一个就是，外婆给他很坚实的爱，就是给他围起的一个像堡垒，他在建设他的内心的那个。
5: 对，
4: 儿童的世界，就从老电风扇这个声音慢慢建设，到小鸟的时候，他也懂得付出，
6: 对，
4: 所以就他能量也起来了。然后还有一个很至关重要，也是我一直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你看他，外婆接他回来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太可怜了，哎呀，真可怜。”外婆就会跟他说：“你要记住，我们不可怜。”就别人这样说，其实出于善意，
6: 没错。
4: 但是其实，如果你接纳了这种善意，你就会最终活成了别人眼中的那个可怜的人。所以他会告诉你， 别人也是在关心我们，
6: 嗯，
4: 但是我们不要接纳这种我们不可怜，我们知道我们不可怜，
6: 没错，
4: 嗯，所以我有时候出去讲课的时候，讲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跟一些小孩子说，我说我们要安慰一个人的时候，
6: 嗯，
4: 有时候他遭遇的不幸，我们不要说啊你真可怜，不要用这样的话去安慰，
6: 嗯，
4: 这种是带毒的安慰，我们哪怕就一个眼神，
6: 嗯，
4: 一个微笑，
6: 或者拍拍肩，
4: 对，搂一下，这样哪怕就是一个肢体语言，握握手，
5: 嗯，
4: 这样就好了。
6: 对，
4: 这种就是最有力量的，才是一个对一个人的安慰，是最有能量和力量的。
6: 没错。
4: 如果说哎呀，这个人真可怜，慢慢的，如果他接纳了，他就会把那股劲慢慢就会卸掉了。
6: 没错。
4: 所以外婆就是这样的一个，就告诉他，很坚定的告诉他说，我们不可怜。
6: 那
4: 这样就是给他一个坚强的外壳，
6: 对，
4: 然后给他一个堡垒，让他在那里，他才有一个很安全的范围里面重新建设他的童真，他内心的幸福感。你看后来他照顾这个小鸟的时候，
6: 对，
4: 他觉得小鸟也需要我，
6: 对，
4: 然后慢慢的他就懂得照顾，
6: 没错，
4: 所以那个懂得照顾别人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慢慢强大起来了，
6: 没错，
4: 他的幸福感已经有很多了。
6: 对，
4: 在朗东的时候，我也是收养了四只这个喜鹊，
6: 嗯，
4: 在2007年是2006年的时候，我去鲁苑那年之前的两个月，
6: 嗯，
4: 收养的，这几只，然后我要去鲁苑学习，鲁苑那个高研班，
6: 嗯，
4: 就，而那个儿童文学作家的高研班，
6: 嗯，
4: 所以我就要很快速，我要教会那个四只鸟要吃，要喝，
6: 让他们自己去。
4: 那个房东在顶楼养了几只鸡，
5: 嗯，
4: 这几只鸟竟然跟那个鸡玩。
6: 嗯
4: 他就忘记自己是鸟了，
6: 天天跟着
4: 我张嘴巴，啊，就跟我要吃的，就跟着我一回头，四只鸟张了嘴巴，就不会吃，然后我就猛地教它，然后四只鸟的性格也不一样，所以我就把它写进来。我觉得小孩子很多看到这个的时候，都很容易跟这四只鸟成为朋友，
6: 嗯，
4: 首先是跟电风扇。
6: 嗯，
4: 然后就会也会跟这四只鸟会成为朋友，因为所以很多去讲课的时候，很多看到这本书都很特别喜欢跟我聊
6: 这四只喜鹊的故事。
4: 对，是。
3: 你看刚才王老师在讲这四只喜鹊的时候，整个人，就像一个娇俏的小女孩，她回到了自己的那个童年的那个生活。
7: 以上就是本期高丽说书的全部内容。特别提醒大家，我们本场对话的视频版也已经同步上线，您可以在云听 APP、 银河奇异果、小米互联网电视、央视频、云听视频号、云听微博、央广网搜索言外，言语的言，例外的外，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华罗庚出生在江苏金坛的一个普通家庭，自小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因无力负担学费，

0: 奈辍学，只能在自家杂货铺帮工，开启了与账本算盘为伴的日子。天不亮，华罗庚就得起身帮忙卸货、整理货架。忙完店里的活，稍有空闲，他就迫不及待地翻开数学书籍。杂货铺空间狭小昏暗，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勉强照明。他就趴在满是划痕的柜台上，纸上演算密密麻麻的公式，身旁是嘈杂的人算盘的噼里啪啦声，他却沉醉其中，浑然不觉外界的喧闹。没有老师指导，学习之路困难重重，实在解不出来，他就四处打听，写信向当时有名的数学家请教。信纸写了一封又一封，字迹工整，满是对知识的渴望与虔诚。凭借着顽强毅力与过人天赋，华罗庚开始在数学领域发表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可命运的考验接踵而至，华罗庚染上了伤寒，卧床数月，左腿落下残疾。身体的重创并没有击退他，反而让他更加珍惜能学习、能研究的时光。康复后，走路一瘸一拐的华罗庚依旧穿梭在图书馆、研究室，旁人异样的眼光从未成为他前进的阻碍。后来，华罗庚逐渐走向国际学术舞台，所创立的理论轰动学界。功成名就之际，他依然保持质朴本色，对培养他的故乡金坛念念不忘。他多次回乡讲学，为家乡的学子们开启知识大门，把自己的所学所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华罗庚用一生书写传奇，打破困境束缚，从小小杂货铺起步，最终奠定中国现代数学发展基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奋勇前行，向着知识的高峰无畏攀登。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1: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13: 北京时间0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复兴号历经5200多项地面试验，2300多项线路试验，试验里程超过61万公里，经过千锤百炼才打造出安全、平稳、舒适度等关键性能全球领先的中国高铁。
1: 报时中国经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7: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8: 大家好，我是王超。
19: 大家好，我是王鑫。
17: 欢迎王超，欢迎王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之康熙王朝，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平三藩的西北战局。上一期我们说到，康熙13年12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宁羌州杀了陕西经略没落 举兵反叛。康熙这边是掏心掏肺反复招抚，可是王辅臣最后还是站到了吴三桂的一边。他这一反，清廷整个西北都炸了锅。王辅臣在西北军营里颇有威望，一呼百应，短短几个月，陕甘大片地盘都落到了他的手里，以平凉为大本营，跟清军对峙。与此同时，吴三桂的西路大军正在向北推进，一旦他们成功会师，京城的安全都会直接受到威胁。陕西经略莫洛战死之后，西北清军的核心统帅实际上就是陕西总督哈湛和定西大将军董鄂。可是康熙对这两个人的表现简直是恨铁不成钢。哈湛缩在西安城里不敢动，一天到晚呢只会要援兵。康熙被逼得没办法，甚至从荆州调大军过去填坑。董鄂就更糟了，带兵无方，畏手畏脚，拖拖拉拉，屡次贻误战机。平心而论啊，当时西北战场其实是互有胜负，清军已经拿下了战略要地秦州，暂时切断了王辅臣和南边吴三桂援军的联系。可是王辅臣明明是身经百战的大将，打了那么多的地盘，却不趁机和吴军会合，直取西安做这个大动作啊，反而是死守平凉一座城。我们知道最后的结局他是被团团围住，所以你们怎么来看他当时的考量？
18: 这一下让我想到了一个特有意思的说法，叫只有起错的名字，没有起错的外号哈。在这样的表现就是把他这个火吕布演到了极限。在这儿我都觉得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清军拿下了战略要地秦州，切断王辅臣和吴三桂的之间的联系。那这个到底是清军作战勇猛，还是王辅臣故意漏了这一手？如果他和吴三桂两军会合，那他的所有的势力就会被吴三桂吃掉。他是会从割据一方的势力变成人家手下的一员战将，那这个身份的落差会非常的大。所以说我觉得都是在对自己实力的一种保存，这也非常符合他的这个身份。我们前面说了，缺乏安全感最重要的办法，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得是自己给，自己割据一方，自己手上重兵，才能更加的有安全感。
17: 也就是说他想当另外一个吴三桂，
18: 或者叫平凉王。
19: 他可比不上人吴三桂，
18: 差远了。
19: 因为吴三桂要反，那是真的，这个反的决心是很强的，他的战略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要反就打。他是我反了之后我不动，我观察。有的时候所谓的决策灵活来源于他的决策懦弱，就是我不想通过我的推进使这个天下大事有一个结果，我想等一个结果，等来了之后你们谁打赢了我跟谁走。他是这样一种心态，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进取天下的野心，只想割据自保。他的性格、格局、实力和处境就决定了他这种所谓的明哲保身是他的必然选择。首先在当时打西安难度很大，是这种是一定要出力要出血的。当时吴三桂一路从山海关一路向南，其实出了很大的力，流了很多血的。王辅臣不想出力也不想出血，他怕自己的实力遭到任何折扣之后他就不值钱了。如果说双方不管谁打赢了，只要他手里有兵有地盘，他就依然可以卖个好价。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战略短视，谁打赢了谁都要收拾他，因为他所处的这个平凉不是一个能够长驱割据的一块地方，它不是西蜀，它不是云南，这个地方无论谁打赢了他都无法独立生存，所以对他而言他这是一个战略的短视。在当时来说，他不愿意和吴三桂会师，一方面他怕在会师过程中又受到吴三桂控制啊，一旦吴三桂的大量的部队进入到平凉，进入到陕甘，那他可能又将从一个割据一方的诸侯又变成一个吴三桂手下被他的儿子呼来喝斥的家臣。第二方面他也不愿意流血，而第三方面清军夺回秦州之后，他的这种和吴三桂的联系是彻底被切断的，就像刚才王超老师说的样，可能是故意的，他也不想让这种联系变得过为紧密来逼迫他去出兵。其次他也留一个投降清廷的后路，将来有朝一日你这边打赢了我也能投降。最后从他军队结构上来看，他的兵大多数是平凉本地的露营，而这些人呢乡土观念比较重，为啥我要远征西安呀？为什么我不守土要出去打运动战打攻坚战？这种没有信仰只有利益的这种士兵结构也让他很难去调动士兵做这种劳师远征流血牺牲，所以对他来说保存自身力量，保留所谓的战术灵活，这种战略短视之下的战术灵活其实是他的决策依据。
17: 时间一晃，王辅臣反叛已经一年多了，定西大将军董鄂围着平凉打了八个月，半点进展都没有。康熙急得坐不住，一遍一遍下旨骂哈湛骂董鄂，可是骂也没用，战局一天比一天坏。康熙14年12月，宁夏又出兵变，提督陈福被杀，从四川赶来支援平凉的吴三桂部队一路挺进，西北真的到了危在旦夕的地步。康熙终于下定决心临阵换帅， 康熙十五年二月，他任命都统大学士涂海为抚远大将军，火速赶往陕西，全权统领全省满汉大军，所有将军的敕印全部收回，贝勒董鄂以下所有人一律听涂海指挥。康熙把抚远大将军这颗大印交给涂海，这个分量到底有多重？那这一步是不是也说明了西北战局已经到了最危险最要命的时刻？
18: 确实可以说是这样，就是抚远大将军之职可以说是在清朝的中前期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职位，可以说叫军政后勤一把抓，可能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这种时候就是将令统一了，不再会受到各方势力的掣肘。而且涂海这个人，前几期讲平定布尔尼之乱也知道，这是一个作战非常果敢勇猛且有统军能力的人，把这个人调过来也是充分的表明康熙对于整个西北地区的战略其实也有一个大的转向。
19: 之前咱们也讲过啊，这时候涂海是刚平定完察哈尔叛乱，属于救火队长，就是当时最能打的，经过实践检验的血与火铸造出来的这么一个战将。对于他来说，给抚远大将军这个职务其实是中整个康熙一朝的最高军事统帅了，地位重，权力大，这个分量是非常特殊的，可以说是整个的寄国家命运于一线，就是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一身。这个时候虽然你可以看到整个平三藩之乱的主战场可能还在东南，这时候可能在湖南一线，但是为什么涂海这样一个最重要的或者最高的将领放在西北呢？因为这时候西北是悬而未决，那个时候是战斗白热化，而这边很可能会出现巨大的变化。之前不管是这个各种皇室宗亲，董鄂也好，哈湛也好，他们本身出工不出力也好，或者说整个的人庸碌无能也好，整个的西北是一个僵局。而我们经常说在做战略决策的时候，你在整个的红海在白热化的地方你再投入，它的性价比很低，而在这种僵局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有一个投入，它能起到这种彻底的翻盘的作用。涂海相比于前面用的比方说乐尔景啦、董鄂啦等等，他本身的出身不如人家尊贵，人家很多是亲王贝勒，但是他作为异姓大臣满洲都统大学士，并不是皇室宗亲，而被授予了大将军这样的职位，说明康熙对他非常的信任，而对过往那些皇室宗亲是可以说很失望。以前咱们说过是以保守为主，我用最信得过的最亲近的人，而现在这个地方必须用能人了，用王牌了，说明这个已经面对了定社稷的这样一个危局，西北这时候是关乎大清生死存亡的一场决战。
17: 所以这是打破了先例，涂海是第一个以庶姓啊，就是他不是皇室宗亲、
19: 嗯、
17: 但是他可以去管皇室宗亲这么的一个大将军。就在任命涂海的同时，康熙还连着下了三道至关重要的谕旨。第一道是给大学士索额图等人，说之前拨给你们的十万内帑银本来是给宁夏提督赵良栋赏给军民的，为什么？因为当时这个宁夏兵乱，陈福被杀，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所以给十万两让新任宁夏提督赵良栋去安抚军民。那现在平凉前线官兵都很辛苦，涂海到任之后可以酌情拿出来一部分犒赏全军。第二道是给陕西全体将官，他说我大清开国以来打胜仗全靠主帅带头冲，士兵拼命干，可现在你们这些将领一遇到敌人就观望退缩，只让士兵往前冲，督府也屡屡错失战机，才搞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派涂海去总领全军，你们都给我痛改前非，再敢偷懒未战，一经弹劾严惩不贷。士兵们的辛苦朕都看在眼里，只要立功绝为赏赐，绝不吝啬。第三道专门给平凉前线的士兵，你们连年征战围攻平凉，冲锋陷阵，冬天挖壕沟还要跑出去很远去找柴草，吃尽了苦头，朕心里非常心疼。现在国家财政也紧张，但朕还是专门拨五万两白银送到军前，人人有份，你们同心协力早日平定叛乱，朕一定再重重有赏。康熙这三道谕旨哈，一边给钱，一边施压，一边安抚，你们怎么来看他这套组合拳？
18: 就我觉得他这三道旨意特别有意思，虽然说分了三道旨意去发，但是核心的感觉，康熙当时对于整个西北地区的判断，特别是当地的军民，是站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点上。可能我拉一拉就把他拉到我的阵营了，那我推一下就把他推到吴三桂那边了。他这三道旨意都是要想把这些人往自己这里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他两道旨意都是跟赏银有关，我觉得也是跟前面莫洛被杀，可能也是跟这种饷银克扣，可能也是有一些关联，就是这个事情可能在他判断起来，当地的居民心里面可能很重要，所以有两道旨意会跟这个有关。
19: 派新的基层领导上任，你要给他什么？你不只要给他很大的信任，很大的权力，你要给他政策。大家都知道来了个新领导，带着上面政策来，带钱来的，给大家先发钱，说明这个新领导有本事。什么叫有本事？能给大家带来好处的领导就叫有本事的领导。 那土海带着什么来？带着康熙的内躺银来的。这内躺银还不是传统的军饷，是人康熙自己的小金库。一方面反映了皇帝对他的信任，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领导确实能从中央给大家带来大家希望的好处，只要打赢了就有赏，将帅才能一心。很多时候在当时的军队，说白了，你给钱可能下面的人就使劲儿，你不给钱他就怠惰。所以第一道御指示将是裁权下移，将这种军功的核定权、恩信的予夺权都给了土海啊。人家不只是敲锣打鼓来的，不只带着背景音乐来的，人家是带着背景来的。这种情况之下才能三军用命，包括张勇啊、王进宝、孙思克等等这些核心战斗力的露营部队才能够感受到自己这个打是有盼头的。而第二道军纪就是典型的恩威并施了，前面给了恩，第二道其实是威，更多的是整肃军纪，声明威权，要在战场上这种秩序要重塑出来。过往为什么打不赢，康熙说了，我心里都知道，不是说真的是你们努力了，你们就很多人的小九九我都认识到了，但我现在不罚，过往的我就既往不咎了，从现在开始你再不好好使劲，那肯定就会给予相应的处罚。其实处罚权也赋予了土海，把这个整个的对他的信任，包括对他可以放开手脚干，给了很大的支持。而第三道谕旨在上面刚吓唬完之后，第三道其实给了一个政治动员，就是也知道你们很辛苦啊，虽然很多怠惰，但这个怠惰是很多是基层将领的，而不是底层军士的，给底层军士一个保证吧，只要你们凝聚军心，收拢士气啊，一定会给你们极大的回馈，愿为朝廷死战的这种情绪就能被调动起来。所以这三套啊，其实是恩威权情啊，一套组合拳，这三个谕旨让康熙给了土海极大的信任。我觉得很多领导在领导艺术里，你不只要突出自己，你不是说我一切都是我自己来，我自己办，我事必躬亲，而下面的每一个你的中层领导都是你的代言人，你要把他们突出啊，因为下面的将士真正的在干工作的过程当中，是从这些人手里获得 KPI 的评定啊，获得这种整个的不管是情绪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回馈。如果他们没有建立起实质权威，实际上你的权威也是空中楼阁，所有的这种权威都是逐层传递的。所以康熙这个时候树立土海的权威，实质是筑牢自己的权力根基。
17: 土海出发之前，康熙的安排更是做到了极致，赏赐御用衣帽，御驾名马，举行超隆重的送行大典，鲁布全设。什么意思？就是国家仪仗全套摆开，规格拉满，任何一个环节都没有落下。又让大学士索额图等人亲手捧着敕印交给土海，礼部兵部侍郎亲自送到郊外刺查之后才正式出师。你们怎么看康熙为了土海出征啊，这个里子面子都照顾到了？
18: 刚才王青老师说到了拨营呀，照顾到里子的很多的事情，其实对下面看的，我新的领导上任了，我把所有能够惠及底层的政策和惠及底层的福利我都给大家带到。而康熙从仪仗角度，因为土海的出身，刚才前面我们讲他非宗亲出身，他是一个庶姓，所以说你要做到副院大将军，要能做到在前线令行禁止，我除了能带到政策带到利益之外，他这个身份的人都很重要。就他的这些牌面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对于将领了，而是他背后站的是康熙。
19: 其实我觉得帝王统御之术的一个非常高的境界，就是首先你要用这种低成本，我给你很多的精神或者说这个情绪价值来换取你的忠诚，就是咱们上一期说的所谓的暴君黄金台上一提携玉龙为君死，这个成本是极低的，我不需要给你很多的这个军马钱粮，我只需要给你很高的尊崇。这个发荣誉证书这事儿，就跟现在这个幼儿园小朋友一样，可人人都是班干部，人人都有荣誉证书，这个时候其实能调动很大的积极性，而成本又很低。第二呢，他又给他很高的权柄，因为这时候是涉及安危的这么一个大的事儿，这个时候你再畏畏缩缩又信不过，又只能信任皇室宗亲，那必然不会有好下场。前面已经验证过了，皇室宗亲这时候已经不灵了，这已经不是当年努尔哈赤入关时候的场景了，宗亲个个能打，这个是很罕见的，这种一大家的人武力值都很高，很罕见的。所以这时候你必须要给予充分的信任，所谓的面子给到极致，就是把皇权其实是借给了统帅，你能够可以说替天巡狩，你能够完全的代政亲征，礼仪上的权威实际上是实质上的权力。第二，所谓的里子，里子给的不光是政策，就咱们刚才说给内躺营等等，也给他实实在在的权力。因为这时候西北都是骄兵悍将，哪一个服管？哪一个都不是软柿子。因为土海常年在航武，你如果来一个对部队不了解的，或者说对皇帝没有给予极上皇权的，我们哪一个人不能越级汇报到皇帝那儿？你来了之后你瞎指挥乱指挥，我们抗命不遵，
17: 再把其他人逼反，
19: 将而且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这种时候他都完全如果控制不住西北的话，那派过去这个人，因为临阵换帅的大忌就在这儿，派过去的人可能没法马上的控制情况，而办事儿又很急，土海就需要

0: 当领导判断这个下属要对他委以重任的时候，一定要面面俱到，不能只做空中楼阁，也不能只给资源不给身份，既要顾及到经济价值，也要顾及到他的情绪价值。
1: 但领导经常说了，我都给你了，我要你去干嘛？
2: 那不是领导自己去不了，领导能力不够吗？领导对自己要有清晰的认识才行。
3: 我觉得也要看这个职务的关键程度，两种资源都是有限的。首先实体上的资源，这种物质上的资源，皇帝要有无限的钱， 中国有多少叛乱都能平定，那趟因为什么不谁都给啊，那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在物质层面上你一定要找准了，既然你认为西北是这么核心的一个战局，那么对他的物质赋予你就不能再克扣或者不能再心疼。第二，皇恩的层面上，如果你对每个人都这样，那相当于对每个人都不这样，就是皇帝你必须展示出你对图海的特殊性来，咱们所谓的面子和里子，面子你如果对每个人都给这么大面子，那你就这种价值就很低了。这个时候他赋予图海的这些所谓的面子，实质上是给下面所有人看的， 就是皇帝你必须展示出你对图海的特殊性来，咱们所谓的面子和里子，面子你如果对每个人都给这么大面子，那你就这种价值就很低了。这个时候他赋予图海的这些所谓的面子，实质上是给下面所有人看的，就是图海的权威是你们不容挑战的，他和我的紧密程度，我对他的信任程度，是你们每个人都不要去触碰的，给他树立这样的无上权威。其次给他的权利也是全权，绝对不会说，又有什么不放心啊，又什么限制啦，会不会他在那陪职势力啦，打压这种各种同僚啦，那绝对是不撤肘不摇制，不是说你把那个机枪向左一五米啊，绝对没有这种，你就要放权给他干，最后你要给这个下属要兜底，就这个事情我不能只给压力，也不能只给背后的这个画饼，你最后你要让他放心去干，放手去干，只管打仗，一切后果阻力都我承担。我记得当时中国男篮有一个著名的教练蒋兴权， 蒋教练讲指导，荣誉你们拿，
1: 在能比赛中喊一个暂停跟球员说放下心态大胆打，打赢了荣誉是你们的，打输了责任是我的，你有这种主帅运动员在场上才能没有压力，没有压力这个球才能投得进，手才能轻松。往往在这个时候你要给下属的不只是压力，你干不好看我怎么处理你，或者你干好了看我怎么赏你，而是你放心大胆放手去干。有的时候这种信任才是真正的这种全体系全方位的信任。
4: 这个时候康熙才21岁啊，就是里子面子的这一套他已经掌握得很好了。
3: 这二十一大二的学生啊，
4: 我们继续来讲图海。图海一到平凉，立刻就定下了规矩，对内明赏罚，申约束，对叛军先招抚后攻伐。他仔细勘察地形，一眼就盯住了平凉城北的虎山墩，这里高数十丈，是平凉通往西北的粮道咽喉。 图海断言说，这个地方是平凉的咽喉，切断响道，平凉城就可以不攻自破。康熙15年5月，清军拼死攻下虎山墩，站在虎山墩上，整座平凉城一览无余。图海下令用火炮往城里轰，先把守军吓得人心惶惶，然后围城到6月，在平凉城下再次大败叛军，随后正式启动招降。 首先你们怎么评价图海这12次方略，还有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这个进攻节奏。
3: 他对于战场形势的判断非常的准确，他到了当地通过勘察地形又发现了整个战略的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和节点，就是这个虎山墩，他能迅速发现当时的问题，并且迅速的切中要领，然后通过自己的政策和自己的训练去把它补足。我觉得这点图海做得非常的好。
4: 包括你看他招降之前的节奏啊，招降之前我先轰你一下，断了你的粮道啊，让你先饱受饥饿之苦，没了粮，然后大家就慌，然后大炮轰一下，然后我再围，围一段时间之后再打你一次，
3: 然后才开始正式的招降。节奏掌握得非常的好。这也是我想说的，实际上他这套先招抚后攻伐，他是一套心理战，他实际上不是先招抚后攻，他先把刀架人脖子上，就是他要先打，他要先打虎山墩，他要先断人家粮道，要先火炮轰城，先不停的摧残你的意志，然后再跟招抚。招抚如果再不成再攻伐，所以他是先打后抚再打。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在战争上拿不来，在谈判桌上你永远拿不来。你不给他一些施加一些压力，人凭什么想你啊？王府臣都开过多少次拍卖会了啊？他对这个投降非常有经验。如果你不给他足够的压力，他不能卖上足够的价值，或者说你不能把他的价值足够打低，他这个时候是不会成交的。你要不停的压低他的价值，怎么压低呢？就是打。 这个时候实际上通过他先明赏罚申约束，把军队团结一致，改善军纪之后，那就是不停的给对方压力。这个时候作为王府臣来说，他面对的压力是，首先天下大势上，吴三桂的那边相比于刚反叛的时候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而他的处境，因为他一直是一支孤军，实际上他在西北是孤军，他和四川断了联系之后，他可能也得不到任何支援。他这个时候其实是等天下之变，他发现他我等不来了， 我这时候面临的压力已经等不到吴三桂和康熙南边打出结果了，这个时候以战促降，恩威并施，才是真正的招抚策略。同时其实给他的生路也是很明确的，给他的压力是很大的，生路也是明确的。在这种时候，

0: 实际上叫为师必缺啊，给他一条出路，但你必须要为，为师必缺，重点不在缺而在为。所以这个时候以虎山敦破了阵眼，先给他以军事压力，刀架脖子上形成的城下之盟才是对他最有利的。
1: 刚才都说了哈，这个第一步是先把虎山敦给拿下，因为它是这个粮饷的咽喉要道，你把它切断了，城内才能真正围起来嘛。那这个粮道这么重要，之前清军已经围了七个多月了，怎么就没有能想着先把它给切断？
2: 我觉得不是不想，而是不能，这是两码事。王辅臣这个人，前面我们也说了，他的作战能力啊，包括军事指挥能力，一定是当时一流啊，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人能看中他。那虎山敦当时一定也是重兵把守，包括也可以和城内形成犄角之势。如果你不把虎山敦拿下来，你是无法切断粮道的。咱们也说了，是清军苦战，而且是在换了统帅、重整军纪、重新鼓舞士气之后，才通过苦战拿下的。那之前的军事将领的能力，包括他们的魄力，是否能够孤注一掷的去攻取虎山敦，以及他们能不能承担攻伐虎山敦失败之后的苦果，对于董鄂啊他们这些将领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和魄力的。
0: 我倒觉得啊，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知道了也不想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不是什么绝密情报。他的战略位置就摆在那儿，你去现场一看，那地形就在那儿，人都能看得出来。为什么一直以前的将领不做呢？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围而不打，等待情况变化，对大家都是最安全的选择。对王辅臣你也安全，我围着你我也安全，咱俩都不打败仗，都不背锅，拖着拖着等着吴三桂那儿的结果，咱俩自然就能解决了。他们是这样一种心态，因为一旦他们把王辅臣的粮路断绝，就意味着双方不得不决战。当然可能王辅臣会投降，但另一种选择，王辅臣跟你拼了，我没饭吃了，我就这七天粮食了，我这七天不得跟你决一高下。本来大家围得好好的，你放两炮我放两炮下班回家，现在好了，你把人围着没饭吃了，人不跟你拼命啊。所以他们怕王辅臣出来跟他拼命，这种拼命的状态就会导致双方由原来默契的围而不打变成了一种你死我活的战争的爆发。对他们来说，他们不敢面对这样一种挑战，而土海其实不怕。对于土海来说，我围了你要降自然好，你要不降我也有魄力打你，我也有本事和你决一死战，我也有准备和你决一死战。所以其实之前的将领不是说他们什么都看不明白，是一帮傻子，不是，他们就是不敢冒风险，不敢打硬仗，不敢背负战败的责任，也不想承担这种伤亡。对于一个军队统帅，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咱们一开始上一期节目就说了，你要敢于冒险，你要敢于承担责任。其实我觉得他们是不敢担责。
1: 土海这一套操作直接扭转局势，但是光靠军事压迫还不够，要让王辅臣真心投降，必须得有一个敢进城、敢说话、还能够把他说动的关键人物。那么我们半点之后为大家讲述这段非常传奇的劝降始末。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说到土海临危受命，把王辅臣死死困在平凉，而真正临门一脚劝降成功的人是土海手下一位胆识过人的幕僚周培公。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来自影视剧啊，但是历史上真实的周培公，他确实是劝降王辅臣的第一功臣。周培公本名周昌，湖北人，生员出身，因为辅佐镇武将军吴丹有功，被录用为七品官。平三藩的时候跟着吴丹到了潼关，因为足智多谋，被土海特意调到了平凉幕下。土海决定劝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周培公，周培公也一口答应了。但是他有一个请求，他说他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是殉节而死，还没有得到朝廷的金表，他愿意冒死入城换母亲的一份荣誉。就这样，周培公孤身三进平凉城。第一次进去，王辅臣派人交出了军民名册，几天之后再进去，王辅臣让儿子王继贞交出吴三桂给的大将军印、总管印，还有所有的往来书信。土海看他还是犹豫，七天之后再派周培公入城。这一次王辅臣终于亲自出城率部归降。从王辅臣造反开始，康熙就一直拼命招抚啊，诚意给足，但是一直都没有用。为什么土海一来这么快就成了啊？那这次招降成功关键点到底在哪里？双方有可能达成的谈判条件会是什么？
3: 我觉得这一次短期之内就招抚成功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王辅臣这时候手上已经没有太多筹码了。他之所以之前还能够骑墙守蜀两端去进行观望，是手里面自己还有筹码，还有能力在此地割据。前面是别人坐在谈判桌前跟你去谈判，那那个时候你可能会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那这个时候相当于土海已经把刀架在你脖子上问你降不降了，这时候你已经没有太多可以回旋的余地了。就像刚王兴老师前面说的，就是你要想在谈判桌上拿到更多的东西的话，你首先要在军事作战上取得更多的成果才行。所以通过前期的作战，包括已经把红衣大炮架在了虎山墩上围着平凉城，他这时候已经不是拍卖了，而只是能被待价而沽了。
4: 调皮的孩子有的时候害怕听家长的话，是因为有些家长真会动手打人。这个土海是真打，真能打，真敢打，真会打。对于王辅臣来说，他这时候面对的已经不只是围城的这种威胁了，大家这种默契的每天上下班式的战争了，而是真的你的粮道也断绝了，后路也被堵死了，或者军事上已经完完全是一个城下之盟了。就好像咱们这个解放战争时期平津战役的时候，正是因为天津这所谓的城防堡垒瞬间灰飞烟灭，城长街被俘，这个北京才能顺利的和平解放。如果军事上的压力不给到位，这个事儿永远谈不下来。双方为什么能促成成交，就是因为王辅臣这时候已经被打得将近一文不值了，你这个时候再不交易，将来你可就不值钱了，甚至到时候打你的时候你连政策都没有了。所以在王辅臣来说是可以说几近绝路。这次能谈成，周培公当然他的个人胆魄的个人的说服能力，包括让王辅臣能相信清廷的这样一个态度，而不是这种所谓的以降诱杀，当然起到一定程度，但决定性的作用还是当时的军事形势决定了王辅臣必降，不降那就只有覆灭。当然周培公可能也很有自己的一套这种劝降的说法，包括怎样争取人的信任，怎样展示政策，因为他是以身犯险的。这个时候当然他也清楚王辅臣是一种怎样的人和怎样的性格，他不是那种莽夫，他一定会根据利益做出选择。在当时的整个社会背景之下，双方的谈判条件实际上就是一种互相的信任，他会让王辅臣意识到你不只是一股归降的势力，你整个是一套对于很多这种反叛将领的中央政策的一种体现，真正的落实的一种体现，所以他才能够这种所谓的望风而降，实际上是一个城下之盟，也是康熙招抚的一套标杆。
2: 有观点认为啊，说王辅臣拖了这十几天，因为是三进平凉城嘛，拖了这十几天就是在等四川的吴三桂的援军来增援，而故意拖延，最后是增援无望只能投降。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这十几天里面又怎么来看王辅臣他内心的挣扎和权衡？
3: 我倒是觉得王辅臣这一再的拖延是为了等吴三桂的叛军这个事儿， 反正在我的角度看来不太靠谱，因为如果吴三桂的部队能够过来，其实在他前面有实力的时候，还能在割据的时候，其实已经能来了，不会再说在这种危机关头他自己都已经没有办法形成犄角之势的时候，突然指望神兵天将吴三桂能过来帮忙。我倒觉得他是在通过这样的一些行为，是他自己在试探清廷对他的态度的一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他在心存侥幸，想要有更多的这种变数。我觉得虽然说这个人你说没有长远的政治智慧，但是他的现实的判断力和检验能力还是有的。
4: 就像咱们前面的比喻啊，像一场拍卖会，两边都在出价，他要看两边价出的怎么样。首先看吴三桂这边，他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判断，他发现这边的价不会再涨了，而且钱可能都给不过来。为什么呢？因为地理上啊，川陕通道自古就是天险，易守难攻。大家熟读《三国演义》的肯定知道，这个哪怕就像诸葛孔明这样的人物，想要北伐也非常困难。因为不管是你走汉中、宝鸡、平凉，还是走这个汉中、秦州、平凉，这路要么是秦岭栈道，要么是重重的高山深谷。在早期的时候，他刚反叛的时候，秦州这个地儿一丢，就意味着他和四川要再打通，必须要把秦州拿下。这时候秦州谁在守？张勇、王进宝。张勇和他多大仇啊，那不共戴天。那这个时候私人恩怨再加国家大义加之于一身，再之这个非常重视，所以在秦州这个

0: 这个点上攻破是非常困难的。吴三桂也不是没使劲儿，这个王平藩、吴之茂，这是吴三桂手下大将，在四川可以说是进出主力，但依然打不下来。在秦州多次被王进宝打崩，在通渭也被张勇击溃，栈道上又有各种清军死守，所以他这个路线是很难行得通的。包括在时间上啊，土海围平凉的时候，川军再来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土海是康熙15年2月到任。五月的时候夺取了虎山墩，断了粮道，六月王府城投降了，总共不到4个月。这个时候可能城里面的粮饷也好，军心也好，它是很难控制到很长时间的。而且从战略上看，天下大势，如果吴三桂在湖南进行得很顺利的话，那可能他也会再坚持一段时间。但这个时候吴三桂的主力被钉死在湖南了，在湖南、荆州、越州，他的精锐基本上和清军已经犬牙交互之势，虽然不能说有败相嘛，但已经完全被拖住了。也就是吴三桂给他的支援也不会太多了，人家有劲儿肯定往核心战场使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判断，哎呦，这个老吴这边的出价可能也就这么着了。同时他还看另一边，康熙这边的出价什么样的，其实他一方面也在等这边的价格能不能再多卖点，
1: 多来点，
0: 再多来点，这个招抚是不是真有诚意，这个退路和体面能不能保得住，包括自己的部署的人心、军队的安危等等。所以他在十几天之内他的决策是非常煎熬的，一方面他的价值在逐步的降低，另一方面双方的给的价格也在不停的浮动，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能够下定决心去投降，也是多方抉择之下的无奈选择。
2: 股票抛还是不抛？哪个点位抛？王府臣一投降，平三藩之战迎来重大转折。短短4个月之后，耿精忠就在福建投降，6个月之后，尚之信在广东投降，广西的孙延龄也准备投降，但是被吴三桂杀掉。打了3年，康熙对面的敌人最后只剩下吴三桂一个。你们怎么看王府臣的归降会成为平三藩整场战争的一个转折点？
1: 我觉得时间点也比较巧，就是到那个时候吴三桂就不可能再往北推进了，甘陕这边平定了之后，甘陕守四川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他可以以少量兵力就节制西军路线，而整个甘陕地区多是这种善战之兵，可以把一些善战的兵力调到更加重要的中原战场这儿来，就是从兵力部署的角度。那第二个呢，就是王府臣的这种三番五次反叛最后纳降，康熙对于王府臣的这种非常有诚意的态度也是给其他人做一个表率。你看王府臣这样辜负于朕，而且是在王府臣完全已经没有任何政治筹码的情况之下，我都愿意去吸纳他，那你们只要愿意归降，那我依然愿意去接受你们的投降。这也是这一个事件给整个全局释放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
0: 三个方面啊，从战略、政治，包括这个人心的角度上来看，首先战略上来看啊，吴三桂最早的这种高层战略就是以湖南为正面，川陕为左翼，闽广为右翼，三路并击，合围清廷。而尤其是西北这边，其实是一个小杠杆撬动大地球的一个方式。为什么呢？因为不管走湖南还是走闽广，他离清廷的统治中心距离都是很远的，有非常广阔的战略纵深，到最后他其实连江南都一直没打下来，这战略纵深很广。而西北这条路线呢，其实是一条表面上看他没有集中大量的兵力，因为他的整个的不管是战略规模，整个的伤亡规模其实都不及主战场，但是这一边一旦打通了，四川到陕甘到山西到京城一路是高速公路快车道，其实对清廷的威胁是很大的，它是一个很大的前置的一步棋。所以甘陕一投降，在战略上其实吴三桂最早的这种三路出击的战略就已经破碎了。第二个从政治角度上来看，刚才王超老师也说了，就连这种七姓家奴六姓家奴我都可以原谅他，那么你们还有谁我是不能原谅的呢？其实有两路人马都在观望，一路是整个康熙内部当年收过吴三桂钱的各种人在观望，一路是还在吴三桂手下卖命但是又并不是那么忠于他的人，在不停地摇摆的人物，他们也在观望。这个政治表率一做出，大家发现啊，那我现在如果还能够奉这个朝廷军令，那我可能还能有一个转圜，不至于我就必须被绑上吴三桂的船。所以在政治上也释放了很良好的信号。最后一个在人心上，咱们刚才说了，这时候是犬牙交错的战略僵持期，双方的战斗已经进入到白热化，这个时候其实看不出来很明显的走势要谁赢谁输。越是在这个时候，你越有核心的地方出现了变化和摇摆，大家的人心就会思变。本来你看在湖广包括在闽广地区已经战作一团，突然发现哎呦，西北大势已定， 很多人可能内心中就会出现摇摆啊，那可能这场最终的走向是康熙会获胜，吴三桂会落败。其实很多人心也好，军心也好，也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整个走向。
2: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这场大戏里三个核心人物的结局。第一位王辅臣，康熙确实信守承诺，王辅臣官复原职，加太子太保，封进寇将军，跟着土海平定西北残敌，戴罪立功。只不过从这次之后啊，战场上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康熙20年7月，土海因病回京，康熙命王辅臣一起进京见驾。两个月之后，土海上奏说王辅臣走到西安的时候突然病故。官方并没有写死因，但是广阳杂记写得非常清楚。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说王辅臣先是把刚娶的夫人赶出家门，让岳父带他远走高飞，说是为了保全家人啊，再把财产全部分给部下，让他们各自逃命，而且以后绝不要提曾经跟着自己，免得受到牵连。当天晚上，他让亲兵趁自己熟睡的时候把手脚绑住，用浸水的桑皮纸一层一层蒙在脸上，窒息而死。他特意交代啊，说土海是我的恩人，在皇上跟前力保过我，用刀用绳用药死都会留下痕迹，一定会牵连土海，我这样死呢干干净净，你们就说暴病而亡。你们怎么来看广阳杂记的这段记载，又怎么来看他最终的选择？
1: 我觉得这段记载写得这么详细，而且基于他前面这表现，我倒觉得真实性还是可以一信的。前面我们一直在说王辅臣在每个阶段都会依附一个人，那其实在这个阶段他依附的不是康熙，而应该是土海。土海一直是在保着他，才能让他这么多年一直能安身立命。但是在康熙20年7月的时候，土海已经是年老有疾，不多久其实土海也就去世了哈。那他也能看出来土海也保不了他了，而且康熙又亲自命王辅臣跟随一块进京。王辅臣这个人虽然说政治短视欺强派，但是他是高度敏感且缺乏安全感人，
2: 他已经嗅到危机了、
1: 他已经嗅到一些危机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其实这时候年纪也不小了，那他为了保全家人，所以说他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方法。
2: 确实康熙对他的家人没有再过多的处置。
0: 我觉得这个记载广阳杂记记载还是可信的，因为在当时如果公开宣传说他自杀的话，其实对咱们刚才说的政治效果是有很大折扣的。自杀这个事儿就感觉你把人逼死的似的，或者说会不会有什么蹊跷，反而病亡可能政治效果会更好。我觉得王辅臣啊，对于他这个人来说，他政治上幼稚但他不弱智，他在投降的时候就想好了自己要死了，这是我自己的判断。他在选择他为什么纠结那十几天，他知道这次一降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了，没有机会了。从五代十国往后，中国就再也没有过长期能够存在的军阀割据局势了，所有的军阀割据都是暂时性的。统一一方面是人心向往，一方面是这个国家整个的治理方法也产生彻底的变化，不会让他这样的武将军阀再有割据一方的可能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的选择，他在降清之后也不可能康熙对你再好，我再给你外放到哪儿手握一方重权，永远没有可能了。他回到中枢去，回到中央去，又能什么好下场呢？很难很难，有的时候连家人都保不住。他的自己的这种选择，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对家人的保护，也是对自己这一生有一个交代。所以他的自杀实际上是他这个长久以来的政治上的幼稚所积累下来的一种可以说走投无路的一个选择。
2: 第二位我们来说土海。康熙20年12月，土海回京之后因病请求退休，康熙挽留，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正史说他是病逝，但是广阳杂记另有说法啊，说康熙回京之后追问王辅臣的事情，土海说他不是真心反叛，康熙大怒啊，骂他你和王辅臣是一伙的。土海害怕回家吞金自尽。关于土海的死因，你们更认同哪一种？
1: 这个我是认同第一种，广阳杂记这个就过于的戏剧或过于的演绎了哈，
2: 就想象力有点
1: 想象力丰富了。土海要返京就是年老有疾嘛，那那个年代本来有病，年事又高，还要赶路，现在你说年纪大的有病的，你坐飞机坐高铁还都不保险呢，又是舟车劳顿。且通过王辅臣这个事儿也能看出来，他确实对于土海当时的身体状况也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所以我是非常认同这个土海确实是因病去世。而且以康熙的做法，真正的有功之臣，国家的功骨之臣，你没有犯这种跟立储啊或者重大的政治错误，他是不会痛下杀手的。就康熙还是一直是以仁君的形象立在这儿的，所以说我还是倾向于第一个广阳杂记的不太可信。
0: 我觉得看史料也是刚才的说法，就是我觉得先要分析逻辑，他逻辑上通不通。我觉得这个广阳杂记说法逻辑不通。首先在当时的土海的政治处境上， 这个三藩平定他没达到功高盖主的程度，他肯定是受到了非常大的这种赞赏，而且他也不是那种有党羽的那种很难剪除的，他本身也是来回调动的这种救火队员的成分，所以康熙对他应该没有必要去这种以这样的理由，因为这肯定是个理由，康熙要想处置他一定不是真的以为认为他和王辅臣有什么问题，因为他本来也是临时被调来解决问题的，他也不是长久在西北的。其次身体上这个土海常年征战又

0: 又是西北，又是汉中，又是察哈尔，又是王辅臣，又是吴三桂，他岁数也挺大了，积劳成疾也是正常的。而且康熙七月就召他回京，本身也是体恤他的这个身体情况。最后从这个结局合理性上，你说这么小个事儿，他这么大的一个功劳，值得为此事而自杀吗？我觉得不至于。哪怕康熙真的怀疑他和王辅臣有问题，那这个事儿也不至于就给他吓死了。《广阳杂记》更多的是民间对这种比较有戏剧性的这种成分的一种追求，也是包括可能对这种悲剧性的共情的一种延伸。那涂海如果是这种死法，就比他病死显得这个人更有这种悲情英雄的色彩，
1: 就传奇性。
0: 对，
2: 第三位就是周培公了。这位孤身劝降的英雄人生并没有电视剧里那么高光。康熙下旨表彰他的母亲，给了他布政使参政、山东莱登道设布政使的官职。后来因为他和总兵互相弹劾被罢官，回乡之后仍然喜欢谈论军事。噶尔丹作乱边境的时候，他还多次上书朝廷献计献策，最后在家中去世。周培公劝降王辅臣堪称奇功一件，但是历史上的周培公为什么没有得到康熙的重赏和重用？因为和电视剧当中完全不一样啊！你们怎么来看周培公之后的人生境遇？他的职场表现似乎和他善谋略、会说话的这样的一个人设能力不符。
1: 首先，周培公这个人，他能够舍得一身剐的只身入城劝降。这个人首先人格底色就是做事可以不计后果，或做事可以把自己豁得出去这种，而且别人对他的评价也是不近人情，而且前面对他说的是善用奇谋。那咱们可以想想熟悉的三国里面的善用奇谋的这些骑士或者谋士，不管贾诩也好，陈玉也好，这种人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正常的人类，或者是同理心不强，他可能是在作战呀这些方面他会有奇效。康熙也给他委任了一些职务，但是没有做出相应的表率，说明他在内政包括他在人事方面有他自己人格的缺陷和能力的缺陷所在，所以说他没有得到重用，这也是他个人能力确实是达不到这个程度所致。但是他确实在军事或谋略上应该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份就是独到。
0: 王超老师说的让我想起来雍正王朝的电视剧里，雍正那个前底的乌斯道，他的军师就说，这个在雍正成功登基之后，他就说臣虽小有才气却阴谋为体，皇上行的是光明正大之道，用的是光明正大之臣，所以不能用我。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像刚刚王超老师说的，他本身不是一个真正行正道，可能这个阴谋诡计方面还行，但是正道上差一点。首先我认为啊，给他没有重赏和重用，我觉得是不客观的，因为对他来说已经是赏赐非常丰厚了。他其实是一个幕僚，他本身是吏出身，他都不是官，他没有科举，
2: 他是一个生员，
0: 他没有什么身份，你既不是皇宫贵胄，又不是八旗子弟，公务员你也没考上，直接给了一个正四品的大员，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隆重的封赏了，非常越级的提拔了。而且话说回来，他本人的功劳有没有那么大？就像咱们刚才分析的，是他很勇敢，而且很有技巧。但是王辅臣能投降，核心不在于他的七寸不烂之舌，舌灿莲花没用，核心在于当时的情况已经到了那么一个非降不可的份上了。这个事他去可能行，换一个人也未尝不可，他对战局没有决定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之下，给了他一个这么高级别的官员破格提拔，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赏赐了。其次再看这个人的能力，就是关于他的记载可能在招降王辅臣之前没有太多的记载，说这人有什么本事有什么能力，没有。之后的记载没啥好事，要么就是跟人家吵架互相参奏啊，比方说登莱道的民政、钱粮、海防、军事协调等等，他本身也不会，他没有科举的这种经验，也没有地方的行政经验。史料记载他叫自虽暴戾不近人情，和人家天天吵，而这种吵很多时候是不是为了事儿，就是为了争权夺利。那么这样一种幕僚或者谋士心态的人去主政的时候，确实他没有这种政治上的这种长远的眼光，所以对于他来说有点这个德不配位，或者说这种才能配不上他这样的官位，所以对他的逐个边缘化，包括他后来对于噶尔丹的事情上书鞭策，好像写的也不是很得康熙之心，就这个人在军事能力上可能也欠一些火候，所以可能我们对他的印象更多来源于康熙王朝那样一部影视作品，在那个作品里，那可他可不一样，他可能
2: 非常高光啊，
0: 他那个状态是往狂澜于既倒啊，扶大厦之将倾，感觉王辅臣就他一张嘴说下来的。 在那个状态里，是他这个人不管是能力上还是功劳上都很大，但在现实当中他功劳也没有那么大，能力也没有那么强。
2: 所谓这个重赏重用啊，我们可能是对标于电视剧当中他的这个形象啊，因为在电视剧当中他实在是被重赏和重用的一个人物，是亲自和康熙去面谈，让康熙对他刮目相看。土海定策，周培公劝降，西北危局破局，平三藩的天平开始倒向了康熙。但是我们必须在这说一句啊，西北危局的破局它其实并没有成为定局。为什么呢？因为从西北往四川整个这几年打得非常艰苦，而这几年呢这个战局很多是仰仗当时的河西四将，张勇、赵良栋、
1: 孙思克、
2: 王进宝、我们把这四个人呢未来会放在这个战将里面来集中给大家讲述。那我们这个西北战线讲完之后，回来就要讲到中路了。因为王辅臣投降之后，天下叛军就只剩下了吴三桂一支啊。我们之前也说了，耿精忠也降了，尚之信也降了，所以天下叛军只剩下吴三桂一支。但是这最后的决战为什么拖了整整五年，我们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2: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北京时间一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1000多年前，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至海外，大大降低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成本。今天走出国门的中国新能源技术，也将大幅降低人类获取能源的成本，为世界带来新的蓬勃生机。
1: 报时中国经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9: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陪你读书，我是经济之声记者王潇蕾。2026年“十五五”拉开序幕，这是中国奔向2035年现代化目标的一段冲刺跑道。那在这个节点呢，中国经济面临一个深刻的底层逻辑的转变，如何将以投资为中心的传统框架转向以创新和消费为中心的新框架？如何在追赶潜能和新技术革命的交织中找到新的出路？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在这一领域最权威的思考者之一，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刘主任呢，编著出版的书《前瞻十五五》，不仅呢是对规划做解读，更是试图为中国经济寻找一套逻辑自洽的增长新框架。刘主任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您看，您作为这个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哈，然后深度参与国家的顶层设计，又领衔编著了这本《前瞻十五五》这本书，那您创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呢？
10: 从我们基本想法来讲呢，就是十五五和过去啊，我们实际上搞过很多五年计划或者叫五年规划， 就是和以往呢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的背景或者说约束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呢我们长时间呢是什么呢，是供给不足。我们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就所谓这个物资会匮乏啊，当时叫短缺经济，所以很多年呢我们是增加供给。但是呢最近一些年啊，特别是我们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到2010年的一季度出现一个拐点，这个拐点出现以后呢，中国经济呢就逐步的由高速转向中速。为什么会转向中速呢？实际上是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就是由过去的供给不足逐步变成了这个需求不足啊。那么需求不足呢，需求你可以包括投资，包括这个出口，也包括消费。那么是不是说投资和出口不足呢？总体上来讲不是投资和出口不足，而是消费不足。关于消费不足呢，我想给大家一个大的概念，我们可以做一个国际比较，就是中国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国际就是目前的平均水平相比，我们大致上呢大概低了20个百分点，所以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它差的还不是说一两个三五个百分点，甚至不是10个百分点，是20个百分点啊。

0: 当然你说这个消费不足呢，其实我们还得再具体分析啊，就得你得搞清楚它的重点和痛点在什么地方。那么消费不足是不是说是商品消费不足呢？啊，比如说我们平常呢，我们要买很多有形的商品啊，包括我们这个衣食住行啊，很多物品都是商品。商品消费呢，从国际比较来讲的话，中国实际上当然也不说我们没有缺口，但总体上呢，实际上差不多啊，这一块呢就是差的不多。主要差在什么地方呢？差在服务消费。服务消费里边呢，又主要是像教育、医疗、这个社保、养老、文化、娱乐、体育，就是等等这么一些方面啊，就我们平常讲的文体啊这一类啊，包括旅游啊，就这一类的啊，这些呢，我称之为叫做发展型的消费。服务消费中间呢，有一部分我们称之为发展型消费。重点是差在这一块。那么从人群上来讲呢，重点是谁呢？就这个服务消费不足啊，或者说我们现在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啊，做出很大的努力，但是还是有一些这个缺口啊。这个城市居民呢也是有感受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城市里边这些我们讲的中等收入群体啊，他们现在也有压力啊，比如说所谓这个医疗的问题，这个教育的问题，还有住房的问题，特别大城市里边啊，俗称呢叫做三座大山啊。但是呢大家注意啊，就是真正缺口最大的实际上还不是城市居民，是谁呢？是农村居民啊，主要是农村居民啊，就是3亿农民工，特别是将近2亿县城农民工。所以就概括来讲的话，就我们现在的消费不足啊，主要是中低收入阶层，特别是以农民工群体为主的，他们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养老啊，还有其他方面的，就文化娱乐就等等，就这些方面的这个发展性消费不足。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我刚才讲的，我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这个需求约束啊，大体上这么一个状况。
1: 您说的这个哈，就是您看在我的个人的这个体感上，包括我们整体的感觉上，确实觉得就是哎，可能在这个商品的消费上，你刚才提到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大家也都在这方面可能很舍得花钱。但您刚才说到的这种发展型消费啊，咱们排除掉这种就是您刚才说的中低收入群体啊，如果至少在这个中等收入群体里面，会觉得比以前大家不管在旅游、演唱会或者这种服务型消费上，其实是比以前更舍得花钱了呀。
0: 嗯，
1: 啊，为什么这个消费还是会，其实是消费是不足的呢？
0: 实际上呢，就是从咱们这个中等收入群体来讲的话，现在是，其实从消费的结构来讲呢，就服务消费的比重是在提升的。
1: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这个我们看的还是全社会。
1: 嗯
0: 啊，我们从全社会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把全社会的社会成员呢，分成这个十组，比如第一组是收入最高的，然后顺次呢往下数，越往后的话，这个收入水平越低，啊，目前呢大概是一般呢是在我们比如说第八组以后，再往后这部分人呢，就是我们讲的是，这个他实际上还没有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有一些是靠近中等收入群体了，这部分人呢，就我们讲的中低收入阶层，他们呢现在的这整个收入水平呢相对比较低，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啊。另外呢，就是我们从搞研究的角度，其实就我刚才讲的，比如说你把居民呢分成十等分，他这个收入呢实际上是有差距的，有差距的话，你可以画一条曲线，从高到低的话，它实际上有个斜度，这个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把这个收入差距呢称之为有一个度量的标准，叫做基尼系数。就这个差距比较大的话，这个斜线呢它就比较陡，基尼系数呢就比较高。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从全社会来讲啊，就是平均的消费水平，它实际上是这条线越陡，它平均消费水平呢越低。其实我们最近几年呢，实际上面临的就是这方面的挑战。这收入差距呢是有所拉大的，拉大以后的话

0: 平均消费水平就开始下降。当然话，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我刚才讲的，主要是中低收入阶层这部分。他们呢现在主要就是服务消费，特别发展型消费呢这一块缺口更大。所以我们现在怎么能把这个消费水平提上去？重点要搞清楚，主要是中低收入阶层这一块，重点是发展型消费。
1: 那我能理解成就是，那我们现在提振消费的关键点就在于我们要拉动中低收入群体他们的这个发展型消费吗？
0: 对，
1: 那具体有什么方法呢？
0: 那个说到这儿的话，我在想，这个补充一点啊，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就是经济增长问题。我们现在刚才讲了这么多呢。就怎么扩消费，还是要稳增长。就需求不足。刚才我讲的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方面。我们在搞研究的时候呢，特别这本书里边呢，我是介绍了我们一个新的研究框架。就是讲这个经济增长的高度和宽度。什么叫做高度呢？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个搞技术创新，包括引进新的技术。我们搞体制改革，加强管理。它起什么作用呢？就是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把我们这个增长的能力往上提。就或者说整个经济增长的高度呢往上提。或者说它增长的潜能呢往上提。但另外一个维度呢，涉及我刚才讲的这个，这个需求问题。我刚才已经讲了，比如说我们把居民呢分成十组。那么这十组人呢，他收入情况是不一样的。他们收入呢决定了消费水平，这十个不组别的人呢，他们的消费需求是有差异的。刚才我讲了，如果这条斜线就是基尼系数比较大的话，整个平均消费水平之后会往下降的。这条线呢，我们称之为叫做经济增长的宽度。所以这个经济增长的高度呢，它决定了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有多强的这个增长能力。或者说它的上限。但是你实际上的增长速度，是由宽度决定的，或者是由需求决定的，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特别关注这个需求问题，就需求约束呢，决定了我们实际上能够增长速度能增长多少，尽管你的这个，增长能力，是在上升的，但是它不能转化成为实际的这个现实的增长速度，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挑战，所以呢，中国经济现在有一个情况，大家是就感觉到呢，有时候也不太好解释。比如说，我们一方面呢，看起来，最近一些年啊，不，特别是最近一两年，包括最近，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可以说热火朝天，
1: 是吧？
0: 包括中国的这个制造业，我们是很有优势的，就是我们在这些方面呢，感觉到是形势很不错，创新很活跃，
1: 对。
0: 但是为什么一讲到经济增长的时候呢，感觉到压力还是比较大？原因就在于说是，一方面我们是要把经济增长的高度，要提起来，但是同时，也要重视。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可能是更重要的是要解决经济增长的宽度问题，就是高度问题呢，不能代替宽度问题的解决，你比如说我们最近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啊，比如说某个城市呢，是搞这个出租车或者网约车的无人驾驶。这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啊，是吧？我们搞创新，这个是不是硬道理呢？是硬道理。但与此同时呢，这些网约车的司机，这些出租车的司机，他们就有意见了。这个声音传出来以后，你说咱们地方政府重视不重视呢？他不能不重视啊！
1: 对对对，
0: 就业也是硬道理啊！
1: 是，
0: 创新是硬道理，人工智能是硬道理，但是就业也是硬道理，两个硬道理碰在一起了，你怎么办？可能更现实的，你还得解决就业问题。像从中国经济来讲呢，我们要讲这个科技自立自强，是吧？我们要这个，提升我们这个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是吧？我们以实体经济这个为主体，这些都没问题啊。但是同时，与此同时，一定要重视这个需求问题。因为所有的产出，如果你没有需求做保证的话，它不能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增长。这也就是我刚才讲的，为什么中国经济呢？我们现在呢，是我们比较强调需求。

0: 求的问题，特别讲究消费的问题。
1: 嗯
0: 啊，其实我们关注的首先也还是个增长问题。
1: 您看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然后我们一直都提出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刚才您也谈到了这个十五的这个增长逻辑，然后现在创新消费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其实这个高质量发展，我们可能在十四五的时期规划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这个方面，那现在又有哪些突破性开创性的战略定位呢？
0: 所谓这个高质量发展呢，我的理解呢，实际上是你要从增长的阶段来看。我们过去这个长时间之内，至少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那个时候是供给不足，那个时候供给不足呢，就说是需求的空间很大，你只要供给能上去，速度就可以上去。所以呢，我们是三十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那么以后我们转向所谓高质量发展呢，实际上就是整个经济增长的背景发生变化了。就我刚才讲的，我们很多产品呢，从它的增长来讲的话，需求来讲的话，它已经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逐步的就变成了这个需求的约束，这样的增长速度就有所放缓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呢，你还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是增长的约束条件，特别增长的动力，逐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这本书里边呢，就是特别强调一个观点，就是到了十五五，实际上是十四五开始，这个转变都已经发生了。十五五呢要进一步的明确，而且要上台阶。就是要由过去以投资和出口驱动为主的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向以这个创新和消费为主的这样一个新的增长模式。那么这个增长模式的转变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要解决高质量发展的问题。高质量发展呢，就是首先你都有需求吧，而且这个需求的层次呢和以前是不一样了，你比如我们过去呢，刚才我讲的商品消费，现在总体上来讲的话，缺口不大，这个也不容易啊，过去几十年我们就是干这个事儿的，现在呢，我们是要提升这个服务消费，服务消费就已经上档次了，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这一块呢，就是包括发展型消费要提上去，它就是为高质量发展服务的，所以呢，就是我这里边讲一下，就是我们以这个创新和消费来驱动经济增长，很多人不太理解，说这个，你说投资和这个出口。

0: 所以第一步呢，先把这个缺口补上去。教育提升人的智力水平，医疗呢提升你的健康水平，社保干什么呢？社保增加你在全社会的流动性，免除你的后顾之忧，它都在提升人力资本。那么为什么要提升人力资本呢？人力资本就我们讲的，我们过去呢是习惯于搞投资呢是物质资本的投资，现在呢就这个发展型消费啊，它其实也是一种投资，它是人力资本投资，这也是最近中央一再强调是投资于人，我们还要投资于物，但是呢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投资于人，两个要并行。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投资于人呢可能更为重要，因为我们过去的这方面的关键是还不到位，需要调整的啊。为什么是认为它是一种投资呢？是因为刚才我讲的，就那几件事情做了以后，人力资本提升了，你才能去搞创新。就是我们讲创新驱动啊，它是需要高质量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作为支撑的，它才能适应创新的需求，才能把创新搞起来，创新搞起来以后呢，新的增长动能就有了，它就可以驱动经济增长了，这就是消费创新和经济增长动能之间的关系。
1: 明白。那在说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尤其是说到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一些创新或者一些消费的这种转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提到一个词儿啊，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吧？所以呢，就是我们总在就是可能这种15、17，包括我们之前有一个关键，就是这种深化结构性改革。那现在这种改革的一个核心的突破口在哪儿呢？
0: 所谓这个结构性改革呢，就是我们继续要关注总量，但是所有的总量呢都是有结构的，啊，有时候你光讲总量的话，有些结构问题可能就掩盖了，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消费的问题，消费的问题我们往往是算这个全社会总的消费水平，但是我刚才一讲说是你如果把它分成10组，把社会成员，每一组他们的收入水平一样吗？他们的消费水平一样吗？他们的消费结构一样吗？差别很大。
1: 是
0: 啊，所以你光看总量这些东西是看不出来的，你一定要深入到结构里边来看。刚才我讲的，我们重点呢实际上是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村居民，它是涉及到中国将近1/2人口的消费问题，所以它是一个宏观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但并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如果说我们的经济增长没问题啊，增长速度比较高，像过去呢我们一直是高速增长，这件事情呢我们按部就班，是吧，这个逐步的提升也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呢整个经济增长啊，我们的需求不足已经成了当务之急了。我们过去呢是这个包括我们现在每年呢，我们比如说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拿出都是以万亿为单位的这么些资金呢，是刺激经济，是吧？比如说去搞投资等等。实际上现在，但是现在呢，过去呢是我们这个投资不足，投资你给它加上去以后，整个速度就起来了，但现在问题是我们这个消费不足，实际上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刺激，你要稳定短期的经济增长，你能不能把这笔钱把它放到消费上来？这个短期之内对稳增长来讲的话作用也很大，我们一定要是久久为功啊，既要这个尽力而为也要量力而行，也不是短期之内能够完全解决的问题啊，但是同时呢它又是个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这个观念呢我觉得现在也是要转变的啊，就是你一问刺激资金呢是可以放在这个方面，它被放到其他地方去，对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更为明显，
1: 所以就是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现在的又不断的在发展，然后这种我们的这种观念的转变，然后包括这种结构性的变革，其实现在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在潜移默化的有一个影响。所以最后还想请教您一下哈，就是您看好多读者看完这个《前瞻15》这本书以后，都会觉得这个国家的战略和个人的发展肯定是相关联的，然后所以呢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普通的民众，不管是青年群体或者这种创业者，然后他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时代机遇和国家同频共振呢？

0: 我是想呢，其实我们这本书啊，还是希望呢，就是给各位呢能够传递一些信息，就是整个经济增长的这个大的态势和一些规律性的一些理念，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呢，就是对政策方面的一些想法，我想对咱们读者来讲的话，比如说你是个年轻人，可能特别重视的话就是人力资本的提升，调整你的知识结构，最近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 AI 对我们就业结构，对我们这个整个经济发展的影响，我看现在有些人讲呢，就是实际上现在大家可能越来越多的一个认识，就是说这一次 AI 和过去历次技术革命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它真的是能够替代很多人的工作。你如果说还要有一个工作岗位的话，你一定要做一些 AI 做不了的事情。这样的话就说是你需要学习，你需要调整你的知识结构，一方面是要提升，再一个你要选择，对吧，这就需要看清大势。包括现在呢，就是这个 AI 技术的发展啊，对我们这个产业结构影响也很大，就业结构影响很大。现在中国呢有上亿一两亿人都是灵活就业人员，所以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呢，实际上是它就是顺应现在的这种技术变化，就业结构的变化，就是要适应这种新岗位的要求。当然从搞企业的人来讲呢，我觉得是这个方面的话，他们呢应该说看的还是更远一些。当然我们刚才讲的中国经济正在发生这些的变化啊，你包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逐步进入高收入阶段了，制造业我们还是要发展的，但是制造业真正转型升级呢，重点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相结合，另外还有大量的生活性服务业也要发展，所以这个整个这个产业结构会发生很大变化，再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技术革命啊，特别是这个数字技术，现在讲的数字技术或者数字技术，数字化、智能化，特别是就是人工智能现在这些新的发展，还有一个是绿色技术，绿色转型，这个影响也非常大，也是一个全方位的，所以这里边就派生了大量的机会，就是有很多旧的行业、旧的岗位、旧的企业可能慢慢就出局了，新的又出来了，就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你能够真正的发现这种好的这种创业，这种发展的机会，就是拓展一些新的这种技术或者产业领域，这个对咱们这些香港企业的读者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应该说的，现在也是个机遇，但是呢挑战也很大，就是说你得有识别能力，其实也是个选择的问题啊，就是首先你把这些大的大事呢，包括这方面一些就是一些新的知识呢，还是要接受，然后认真的分析，然后再和自己的实际的结合起来，做出一些判断，在这个方面的工作呢，还是应该还是很有必要的，
1: 感谢刘主任的分享哈，就您刚才说到的内容，我想到之前我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经济学是一门在约束条件下，然后选择最优条件的这样一门艺术。通过您刚才的分享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前瞻十五这本书其实帮我们厘清了一个新的约束条件，就是告别短缺之后，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过剩，如何以一个成熟经济体的姿态来去管理分配和预期。那再次感谢刘主任今天给我们的精彩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以上就是本期陪你读书的全部内容，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收听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内容。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 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
4: 我们这期言外来到广西南宁青秀山自然公园，我自己的心情就像童话故事一样，因为之前我们导演组把这个外景的图片发给我之后，我觉得我心情在北京那么焦忙的状态里豁然开朗。然后今天呢，和两位嘉宾一起在这么一个美好的场地，我们要聊一本美好的书。不管你此刻正在经历什么，这本书都可以让你从你经历的那个泥潭里面一步一步的把你拖出来。这就是《狼洞的外婆》。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狼洞的外婆》作者王永英，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得者，同时也是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欢迎王老师。同时呢，今天我们还请到一位嘉宾曾潘，文学博士，现在呢是《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也是编审，欢迎两位。今天呢，我想请曾潘作为我们的朋友啊，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狼洞的外婆》。咱先来说一说这个名字《狼洞的外婆》，就是我在听到要来采访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她是住在狼洞里的一个外婆。但其实呢，请王老师来为大家揭秘。
5: 狼洞其实就是我们南宁的一个城区，叫狼洞。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在狼洞租房子住，然后在写作。然后那时候的流动人口非常的多，而且广西有十二个世居民族嘛，而且像我是讲客家话的，然后我们客家人讲普通话不是很正音，狼洞就会说成狼洞
6: 啊，
5: 狼洞
4: 就会说成狼洞，
5: 对，然后还有讲壮话的，也不是很正音。所以呢，那时候我楼下有个老奶奶，她是讲客家话的，跟我一样，可能是博白人。然后呢，她就会经常通电话跟她的外孙女打电话，对呀，外婆就住在狼洞啊，你有空就来狼洞这里看外婆呀。所以每一天我就听上百次这个狼洞的外婆，狼洞的外婆这个名字，在2006年的时候，就很强势的就进入我的脑海。所以我经常下去给她买那个茶叶蛋啊，糯米饭啊，有时候卖扇子什么的，我就会进看看他的背后有没有尾巴。
4: 这个外婆的场景太亲切了，因为尤其是里面外婆给白果，她身上出汗，然后小心翼翼的给她这个纳凉，然后给她消暑，这个过程是在一个比较生活简陋的这么一个条件下，这个拮据的这种日子的情景下，
5: 当时我们老家是没有电的，
4: 对，
5: 就是靠一把扇子
6: 和
5: 自然风，
4: 没错，经常扇太有，
5: 经常半夜我妈就会起床，我们几兄，我们六兄妹哦，都会往一掏就勾出一手窝的汗一甩，再找个毛巾空捅进去，就是这样的一个。
4: 对，因为我小时候有跟奶奶在一起生活的经历，奶奶家是住在乡下，住在农村，就是你说给翻身拿蒲扇去摇一摇背后那个扇一扇背后的那个汗的经历，太亲切了，瞬间把我带回到我熟悉的那个场景。来，请我们的导演递上这把蒲扇，你还真是有心眼儿，谢谢。就是这把蒲扇，而且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的插画里面也出现了这把蒲扇。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这把扇子可以唤醒他的记忆，
7: 但是他一定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最质朴的一个道具。
5: 像我妈妈他们经常会拿着，我们就夏天哦，我们就在家门口，周边是田野，然后我们就躺在草那个席子上，就睡觉，我妈在脚跟前，然后就是这样扇扇这个扇扇那个，然后有蚊子啪一下
4: 子，对对对，
5: 过来，
6: 对，
5: 然后有时候大人也睡着了，我们也睡着了，但他想起，哎呦呦呦呦呦，又给你扇一扇，就是这样子。
4: 所以我真的能看出这个外婆其实就是妈妈的影子。
6: 里面外婆的出现，实际上刚才高老师一开始讲的时候，前面有多破碎，后面就有多治愈，实际上就是说如果外婆不出现的话，可能小女孩她无法接触一个新的世界，
4: 没错
6: 啊，一个新的主体。那么她的那种破碎，她的内心的那种创伤 啊，那可能有某些黑暗啊，有一些这个内心的那种无法疗愈的东西，他没办法找到一个新的出口。
7: 嗯，
6: 外婆的出现实际上是给他的生命引向了新的可能，新的想象。
5: 外婆用他的怀抱和爱在给他建重新铸造了他的世界，
6: 对，
7: 是
6: 没错。
7: 然后呢，我就特别想问一下，王老师在描述这个狼洞的这个生活场景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也有非常细腻的笔触，非常近切的观察。那除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生活场景的素材，我想知道朗东这个地方还为您的这个创作打下了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底色？
5: 在朗东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就带着在大学的时候攒了一点稿费，然后还有毕业设计，我是学服装设计的，我的作品也得了优秀毕业的奖，然后有点奖金，然后就带着这点钱就去找房，就在朗东那里找房子住。当时是两三个人一起合租的，但是后来他们都到广东去做服装，那里的因为广东虎门呐、那种地方的服装设计更加成熟，同学们就过去了。但我就追寻我的文学梦，我就想在南宁找报社或者是杂志社工作，那我就留下来。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比较艰难，因为钱基本上都交了，就交了房租，饿的费用就剩20多块钱了，当然还家里有米啊，然后买2块钱的肉都假装一餐吃不完。后来我辞职了，在2005年年底的时候专门写作，那就会经历一定的更加艰难的一个过程，但是因为有写作，你就觉得挺好的，又很热，在顶楼的一间，最顶楼的一间房子，南宁的夏天有多恐怖，
7: 我经历过。
5: 对对，然后就顶楼到处都在烤，所以我就是有一台那个紫光那个笔记本，然后经常死机，唯一的电风扇是拿来吹它的，不是吹我的，我就打一盆水泡酒，就这样结束，很热就在写。但是你当时就觉得写作嘛，你就很整个人就很开心。
7: 所以我很难想象您能写出白果这样的孩子，就是您是一个性格很外向的很愿意去接触新鲜事物的，但是您笔下的白果又是那样的一个封闭的孩子。我觉得他不是自闭，他是完全他被自己和原生家庭铸造的那个钢筋水泥住困在了那个他自己的小世界里。
5: 现实当中我就遇到这样的小孩，他妈妈很少话，基本上面对面都不跟任何人讲话，他的小孩其实早就应该学讲话了，但是就只会吐一两个字，就是这样。后来呢他改变了一个生活环境，他慢慢就会讲话，但他讲得比别人迟，
7: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王老师在自己创作初期的时候，在那个物质并不丰沛的年代，他可能只有通过写作可以打造自己精神世界，那个是他真正的乌托邦，就是不管我的生活多么的狼藉，我都可以在那个跨出一步就到了那一个翠绿的世界里面找到属于我自己的一个精神食粮。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可能都是一样的，或者说困苦也好，或者说一地鸡毛也好，但是我们如果都能找到自己自洽的一种方式，何尝不是一种救赎呢？
5: 内心的幸福感。
7: 没错，何尝不是一场自我疗愈的过程。所以我就特别能理解为什么这个书在抽丝剥茧的一步一步推进的时候，我们会跟着白果，哪怕我没有那样的童年经历，我都会跟他一点一点去释放我自己的感情。那我也想问一下曾潘，你在这本书里面，你认为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是被疗愈了？
6: 实际上我们在刚才那个王老师在谈到他的这个经历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想对写作者来说，就写作本身就是对自我的疗愈，就是写作就是写作者的乐园和童话。那么这个狼洞的外婆，她其实是

0: 是一个作为一个疗愈者的这个形象出现的啊，他其实承担着很多的角色在这里面。对于白果来说，他的外婆在他的生命中的出现其实承担着非常多的角色，
1: 对，
0: 包括父母的，包括这个隔代的这个外婆的，这个原来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封闭的破碎的荒芜的一个世界里面，然后这个外婆把他真正的拽入到了，或者拉进了，而是真正把他带进了啊，把他引导进了一个真正的生活的儿童的啊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才是真正的疗愈人的世界。
2: 其实这本书里面最让我觉得白果的世界被真正改变的开始，就是他生命当中其他小伙伴的加入。这里面外婆就不说了，带着他走到了这个狼洞，那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叫人物的出现，而是一个设定的出现，就是那个老风扇。我觉得这个老风扇在喜鹊出现之前，我甚至都觉得有了它，白果的人生它就会不一样。我特别喜欢王老师对风扇的这段描述，唱歌的老风扇，他是这么写的：电风扇一边吹风一边咕咕吱咕咕吱地唱着，蚊帐被风吹得晃动起来，听着这咕咕吱的声音，等待电风扇转向自己时吹出来的那一阵风真凉快，就像是鼓着腮帮子在吹气，它吹出来的风是带着歌声的，咕咕吱，电风扇每唱一下就有一股风转向白果，白果就哈哈哈笑起来，再听咕咕吱之后，就是白果的笑声，清亮清亮的。这是外婆在外面听到了白果的笑声，就是因为这个风扇。在白果眼里，这台老式的电风扇的名字就叫咕吱咕吱。后来呢，这风扇被一个好心的孩子修好了，然后白果不乐意了，外婆也不乐意了，把孩子整不会了，说我明明没要你的钱修好了，这怎么还非得这静音不行，还必须得咕咕吱。
3: 我觉得小孩吧，在小孩子的成长当中，我觉得他跟动物啊、植物啊、跟一切能发出声音的，他都能够很交流的，非常的就很顺畅，就没有任何阻碍。
1: 对对。
3: 但就是小孩子，他哪怕跟一颗青草、一个沙子，他也能对话。他就，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是白果来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家里面一切能够发出声音的，他都可以成为他的朋友。
1: 对对。
3: 然后这台老电风扇其实也是来自于我们家的一台老电风扇。
1: 真的，也是生活场景。
3: 当时的农村呢，很多人都很省电哦。刚开始有电的时候，
0: 对，
3: 以前呢，刚开始还是用电瓶的哈。用电瓶都是有一个人在村里面，后面会有水，一个水渠。会有些人去采的。采来
1: 水，
3: 会轮流的人去采来通电、看电视。
0: 对。
3: 然后一到广告就停，有电视剧就采。那时候放什么？金庸的那个《射雕》。
1: 射雕。
3: 哎呦，简直好多人在看。后来慢慢通电了。电视可以看，电风扇是省着的。
1: 对。
3: 然后一般都说，哎，不要浪费电，所以电风扇也越省就越坏的快，电器嘛。
1: 对。
3: 有些会藏得好好的。
1: 对。
3: 等哪天有客人来会拿出来用的时候已经坏了。
1: 对。
3: 所以我就把这个老电风扇就放进来。我写儿童文学，写童话嘛。从小我们家里面我养了好多好多猫跟我去上学，我们的狗跟着我去上学。然后我那时候刮台风，我爸带着我出去拿了个毯，接了一个鸟窝，掉下来的三个小鸟我养大。养大了头顶站一个，肩膀站一个，跟着我上学。所以这些都是童年时代就有这么多朋友。
0: 实际上这个电风扇这个意象其实抓得特别好。因为原来白果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他自己也是一个封闭的荒芜的内心。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新的声音出来。所以在我看来，就是这个电风扇的这个咕咕吱吧，这个声音实际上是让白果真正听到了他原来的那个封闭的世界，封闭的心灵里面听不到的声音。
3: 还有一个就是外婆给他很坚实的爱，就是给他围起的一个像
1: 堡垒，
3: 他在建设他的内心的那个儿童的世界。就从老电风扇这个声音慢慢建设，到小鸟的时候他也懂得 付出，
1: 对，
3: 所以就它能量演起来了。然后还有一个很至关重要，也是我一直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你看他，外婆接他回来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太可怜了，哎呀，真可怜。”外婆就会跟他说：“你要记住，我们不可怜。”嗯，就别人这样说，其实出于善意，
1: 没错。
3: 但是其实，如果你接纳了这种善意，你就会最终活成了别人眼中的那个可怜的人。所以他会告诉你。别人也是在关心我们，但是我们不要接纳这种我们不可怜，我们知道我们不可怜，
1: 没错，
3: 所以我有时候出去讲课的时候，讲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跟一些小孩子说，我说我们要安慰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他遭遇的不幸，我们不要说啊你真可怜，不要用这样的话去安慰，这种是带毒的安慰，我们哪怕就一个眼神，一个微笑，
1: 或者拍拍肩，
3: 对，搂一下，这样哪怕就是一个肢体语言，握手。这样就好了，
1: 对，
3: 这种就是最有力量的，才是一个对一个人的安慰，是最有能量和力量的。
1: 没错。
3: 如果说哎呀，这个人真可怜可怜，慢慢的，如果他接纳了，他就会把那个劲慢慢就会卸掉了。
1: 没错。
3: 所以外婆其实这样的一个，就告诉他很坚定的告诉他说我们不可怜。
1: 没错。
3: 那这样就是给他一个坚强的外壳，
1: 对，
3: 然后给他一个堡垒，让他在那里，他才有一个。很安全的范围里面重新建设他的童真，他内心的幸福感。你看后来他照顾这个小鸟的时候，他觉得小鸟也需要我，
1: 对，
3: 然后慢慢的他就懂得照顾，
1: 没错，
3: 所以那个懂得照顾别人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慢慢强大起来了，
1: 没错，
3: 他的幸福感已经有很多了。
1: 对，
3: 在朗东的时候，我也是收养了四只这个喜鹊，在2007年还是2006年的时候，我去鲁苑那年之前的两个月，收养的，这几只，然后我要去鲁苑学习，鲁苑那个高研班，那个儿童文学作家的高研班，所以我就要很快速，我要教会那个四只鸟要吃，要喝，
1: 让他们自己去。
3: 那个房东在顶楼养了几只鸡，这几只鸟竟然跟那个鸡玩，他就忘记自己是鸟了，天天跟着我张嘴巴，就跟我要吃的，就跟着我一回头，四只鸟张了嘴巴，就不会吃，然后我就猛地教他，然后四只鸟的性格也不一样，所以我就把它写进来。我觉得小孩子很多看到这个的时候，都很容易跟这四只鸟成为朋友，首先是跟电风扇，然后就会也会跟这四只鸟会成为朋友，因为所以很多去讲课的时候，很多看到这本书都很。特别喜欢跟我聊
1: 这四只喜鹊的故事，
3: 对，是。
4: 你看刚才王老师在讲这四只喜鹊的时候，整个人就像一个娇俏的小女孩，她回到了自己的那个童年的那个生活。
5: 以上就是本期高丽说书的全部内容，特别提醒大家，我们本场对话的视频版也已经同步上线，您可以在云听 APP、 银河奇异果、小米互联网电视、央视频、云听视频号、云听微博、央广网搜索言外，言语的言，例外的外，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0: 化罗庚出生在江苏金坛的一个普通家庭，自小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因无力负担学费，无奈辍学，只能在自家杂货铺帮工，开启了与账本算盘为伴的日子。天不亮，华罗庚就得起身帮忙卸货、整理货架。忙完店里的活，稍有空闲，他就迫不及待地翻开数学书籍。杂货铺空间狭小昏暗，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勉强照明。他就趴在满是划痕的柜台上，纸上演算密密麻麻的公式。身旁是嘈杂的人声，算盘的噼里啪啦声，他却沉醉其中，浑然不觉外界的喧闹。没有老师指导，学习之路困难重重，实在解不出来，他就四处打听，写信向当时有名的数学家请教。信纸写了一封又一封，字迹工整，满是对知识的渴望与虔诚。凭借着顽强毅力与过人天赋，华罗庚开始在数学领域发表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可命运的考验接踵而至，华罗庚染上了伤寒，卧床数月，左腿落下残疾。身体的重创并没有击退他，反而让他更加珍惜能学习、能研究的时光。康复后，走路一瘸一拐的华罗庚依旧穿梭在图书馆、研究室，旁人异样的眼光从未成为他前进的阻碍。后来，华罗庚逐渐走向国际学术舞台，所创立的理论轰动学界。功成名就之际，他依然保持质朴本色，对培养他的故乡金坛念念不忘。他多次回乡讲学，为家乡的学子们开启知识大门，把自己的所学所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华罗庚用一生书写传奇，打破困境束缚，从小小杂货铺起步，最终奠定中国现代数学发展基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奋勇前行，向着知识的高峰无畏攀登。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1: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 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8: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0: 外出装上自带杯，
2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2点整。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有这样的体验，吃完午饭后一段时间会感到困意袭来，眼皮打架，头脑发沉。此时如果进行短暂的午休，就能够有效缓解身体的疲劳感，让大脑得到休整，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后续活动。不过在午休的同时，人体的营养吸收中心却一刻也没闲着，反而正进入全力工作的状态，它就是小肠。作为消化吸收营养物质的主要场所，小肠负责将食物中的精微物质吸收并输送至全身，为身体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中医认为，十二时辰中的未时正是小肠经当令的黄金时段，未时对应下午一点到三点，此时随着太阳开始西斜，阳气逐渐由盛转衰，人体的生理活动也进入了重要的调整阶段。因此在未时调养小肠经，不仅关乎消化吸收的效率，更影响着全身气血的生化与水液代谢的平衡。那么身处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我们该如何做到顺时而养，用简单实用的方法养护小肠经？在这方面，古代医家又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值得借鉴的智慧小妙招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十六集《未时参气小肠经》。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背时指的是下午一点到三点，也叫日叠，是中医理论中小肠经活动最为旺盛的时间段。小肠主要负责消化和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物质，并将废物排出体外，在人体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未时呢，太阳开始西斜，万物的阳气也逐渐的收敛了，人体的生理活动也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调整阶段。在这个时段，小肠经的气血最为旺盛，是消化吸收的黄金时段。通过调理小肠经呢，我们可以帮助身体更好地完成消化吸收的任务，维持身体的健康与平衡。因此呢，未时养生不仅能够促进消化吸收，还能调节情绪，提升整体健康水平。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一下未时养生的智慧，探索如何通过简单的养生方法，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更加充满活力。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背字的文字和文化含义，这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胃食在中医养生中的重要性。甲骨文中的胃是木所代表的树梢上再加一重枝芽形成的枝芽重叠的形状，象征着树木枝叶繁茂，生机勃勃，但尚未结果。这种形象的描绘既展现了自然的生长状态，也孕育着一种潜在的和未来的可能性。在流传最广的十二生肖选拔赛的传说故事中，动物们需要通过渡河比赛来决定排序和排名。传说马凭借着奔跑速度的优势，在比赛中领先羊一步，因此呢，午马排在了第七位，而未羊呢排在了第八位。羊虽然也努力的渡河，但因性格温顺，不喜争斗，最终呢稍慢于马。古人用十二地支对应一天十二时辰，并用动物的行为来解释排序。马与羊的秉性暗合着天地阴阳之气的消长规律，午时十一点到十三点这个时间段，天光最盛，阳气到达鼎盛时期，也是内含阳气出现由盛转衰的 转化的时节点。此时大部分的动物呢感到了困乏，唯独马仍然昂首挺立，甚至在睡眠之中依然保持着站立的姿态。马呢是最擅长奔跑的，它始终精力最旺盛，与午时阳气鼎盛的特性很吻合，因此它属阳兽，代表阳刚迅捷，故以马的阳性映衬了正午时间段的阳盛，称为了午马。而未时呢，太阳稍稍偏斜了，阳气呢开始减少，阴气开始增加，气温适宜，而阳呢代表着阴柔温顺，阳的脾气温顺，平日吃草之后便待在一处安静的反刍，不会像马那般需要奔跑发泄精力，因此呢马在前阳在后，故称未阳。阳与马的地支排序符合阴阳消长的自然规律，阳在中国的文化象征中是象征着温和勤劳和谐稳定和幸福。接下来呢，我们将从中医天人相应的角度深入探讨胃食与我们健康之间的关系。胃食呢作为小肠经最为活跃的时间段，对我们的消化吸收和整体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那么小肠有哪些功能呢？首先我们来看小肠具有受成化物的功能，它是中医里的仓库管理员，还是加工食物的精炼厂和中转站。在《素问·铃兰秘典论》中提出来了，小肠者受成之官，化物出焉，说明小肠经的功能状态直接影响着人体的消化吸收能力。所谓受成，就是受纳和盛放之意，化物呢是消化吸收饮食物的作用，食物呢经过咀嚼进入到胃之后，在胃的蠕动下研磨，经过胃酸的初步消化后转入小肠进一步的消化和吸收。小肠呢就是食物的仓库管理员，先保存一段时间，以利于进一步的消化吸收饮食物，还是饮食物的精炼厂和中转站，即接受胃初步消化的食糜，就是像稀粥一样的这种食物状态，并暂时储存，加工完成之后呢还要立刻把有营养的物质送给脾来化生气血，而无用的食物残渣呢进一步向下传给大肠，而不能私自截留货物。那么这个过程里边，食物从食物的形态转化为精微的营养物质，再加糟粕，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故有化物之称。就像精炼厂能将石油、煤炭深加工成特定的化学产品和炉渣一样，如果中转站小肠受成化物失常，就可以表现为仓库爆满，出现消化吸收不良的腹胀。就像《黄帝内经》所说的，小肠胀者少腹撑胀，这个撑胀就是胀满的意思，说的就是小肠本不欲截留货物，若饮食无度，胡吃海塞，不断的进货，超过了消化系统的负载，就会形成物资的堆积，表现为腹胀肠鸣。一些观众朋友往往在吃完自助餐后会肚子不舒服，其实就是这个原因。老百姓对此也有一个更通俗的说法，叫吃太撑了。我们讲一个张仲景的泻心汤故事来解释这个现象。相传在东汉建安年间，秋意渐浓，一座府邸之中有一片热闹的景象，丝竹之声不绝于耳，觥筹交错之间，官员们推杯换盏，笑语喧哗。一位年轻官员面对桌上丰盛的珍馐佳肴，他全然不顾脾胃的承受能力，美酒一杯一杯的接着喝，佳肴一块一块的往嘴里送，仿佛要将这世间的美味全部纳入腹中。然而欢愉过后便是痛苦的回忆。次日凌晨， 这位官员醒来，只觉得胃脘部胀满不适，疼痛阵阵袭来，好似有千万只蚂蚁在啃噬，腹中长鸣碌碌有声，却丝毫没有任何食欲，吃什么吐什么。家人见状焦急万分，赶紧请来当地的名医来诊治。可几服药下去之后呢，这位官员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呢越发严重了，整个人呢变得面黄肌瘦，精神萎靡。正在家人们心急如焚之时，听闻医圣张仲景医术高明，尤其擅长调理脾胃之疾，于是乎家人们赶紧备上马车，将病人送到张仲景那里医治。张仲景呢仔细观察病人的面色舌苔，又耐心地询问病情，随后伸出三个指头搭在这位官员的手腕上，凝神静气地切脉，然后呢诊断为咽饮无度，致使脾胃受伤，寒热错杂，气机脾塞，正所谓胃不纳，小肠不成，故而呢胃脘胀满疼痛。张仲景提笔写下了药方，还形象地比喻胃是口锅，小肠是碗，锅满碗溢，岂能不乱。连日宴饮之后，山珍海味填满胃脘，就像那锅里的水满的要溢出来，小肠这碗自然也盛不下，脾胃之气升降失常，才导致了诸多不适。张仲景开出了半夏泻心汤，这个方子当中半夏和胃降逆，消脾散结，干姜呢能够温中散寒，而黄芩黄连能够泻热开脾，人参大枣炙甘草健脾益气，调和诸药，几味药相互配伍，可使脾胃之气恢复了升降之序，寒热调和了，脾满自然就消除了。病人按照张仲景的嘱咐，每日煎服半夏泻心汤，神奇的是呢，几服药下肚之后，病人胃脘疼痛渐渐就减轻了，食欲呢也慢慢的恢复了。又过了几日呢，他已能正常饮食，精神焕发，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那么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小肠受成化物失常。
2: 张仲景巧用半夏泻心汤化解了因饮食无度引发的腹胀腹痛，这个经典医案揭示了饮食失宜对肠胃功能带来的不良影响，也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有节制的饮食，避免暴饮暴食，从而加重肠胃负担，损伤运化之机。其实小肠作为消化吸收的核心器官，其职责远不止于收纳加工食糜这么简单。中医认为小肠还与水液代谢、糟粕排泄的顺畅与否密切相关，进而影响着人体的生理平衡。那么小肠

0: 具体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实现对水液的合理调节，让水谷精微得以滋养周身，糟粕废液能够排出体外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十六集《胃食参气小肠经》。
1: 其次呢，小肠还具有一个功能，叫泌别清浊的功能。如何理解呢？这里边的泌呀，说的就是小肠具有分泌小肠液的功能，而别呢，就是小肠能够把胃送下来的像稀粥一样的食糜进一步的分别出有用的和没有用的两个部分。这个分出来的有用的部分叫清，清呢指的就是有用的水谷精微和津液，而浊呢指的就是没有用的食物的残渣和废液。那么分出来清浊之后呢，小肠还要把有用的吸收并且上输给脾来化生气血，没有用的废水和食物残渣进一步要向下排送，废水呢要前输给膀胱作为尿液排出，而食物残渣作为固态的部分，这些糟粕呢要送给大肠作为粪便排出到体外。那么这一个过程呢，我们把它描述成分析排三个密切关联的环节，如果哪一个环节失常了，就会出现分拣故障。那么多余的水分没有送给膀胱，而是排到大肠，大便就会稀，就如同仓库里边的下水管漏水一样。中医临床上有一个治疗的原则非常重要，叫利小便食大便的治法，就是利用了小肠的这种分拣的功能，泌别清浊的道理，通过让病人多排小便，这样大便就不会再稀了。这个就是利小便食大便治疗大便溏泻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基于的中医理论就是小肠的泌别清浊功能。可以说小肠的这种分拣功能，泌别清浊功能，它决定了二便当中水分的归属和配比，也决定了大小便是否正常，这一个排泄废物的病理变化是否存在。给大家讲一个李时珍和五苓散的故事。传说呢，在明朝年间呢，长江边上的渔镇笼罩在氤氲的晨雾中，一位渔夫呢驾着小船在江上讨生活，经年累月，他为图省事，直接舀江水来饮用，连喉咙里都残留着江水上的土腥味儿，却不知浑浊的水液早已在他的体内埋下了隐患。有一天呢，这个渔夫突然捂着肚子，佝偻着身子，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滚落，他强撑着身子划着船靠了岸，每迈出一步，尿道都会传来如碎玻璃渣一样在摩擦般的刺痛感。起初呢，他认为只是劳累所致，可随着症状的不断加剧，就连正常的走路都变成了煎熬，腹部肿胀的如紧绷的鼓面一样，小便呢又涩又痛，难以忍受。于是呢，到处寻医问诊，找到了云游至此的名医。

我水的水沟渠无法正常的来排泄废水和糟粕了。于是他铺开宣纸，李时珍提笔写下了五苓散的药方，其中泽泻15克为君药，如治水之大总管般指导膀胱，通调水道，用茯苓、猪苓各9克做臣药，一补脾，一利尿，好似协同作战的双胞胎。白术9克，加固脾土堤坝，防止水分泛滥。桂枝用6克，则是温阳点火器，蒸腾水气，以助气化运行。这5味药暗合了5行，恰似一支配合默契的水利工程队，将紊乱的水液代谢重新梳理顺畅。渔夫服下3剂药后，症状明显的缓解了。复诊时，他提着2条鲜鱼前来致谢，却被李时珍摆手拒绝了。李时珍翻开正在修订的《本草纲目》，指着水部条目，虽然没有言语，但是看他凝重的神情，仿佛在告诫渔夫：生饮江水多湿，煮沸饮用才是根本。五苓散虽能治水，可防患于未然才是长久之道。此外呢，还有治小肠积滞的经典名方枳实导滞丸，专治化物失灵导致的便秘和口臭。枳实导滞丸可谓中医肠道清道夫，专治积食湿热，让肠胃一路畅通。这个方子呢，它是源于金元4大家之一李东垣的内外伤辨惑论，它是治疗饮食积滞，就是湿热内阻的经典方剂。据说李东垣生活在战乱年代，百姓饥饱无常，常见饱一顿饥一顿，吃完就脘腹胀满，有的时候还会拉肚子。他创此方戏称脾胃如道路，枳实去肠污。那么这个方子都有哪些组成呢？其中有君药，枳实它能够破气消积，如推土机来开道，而大黄呢能够泄热通便，就有如高压水枪在冲刷，而臣药呢是神曲，它能够消食化滞，就如同酵素分解剂，而黄芩、黄连能够清热燥湿，就如同消毒喷雾。左使药呢用的是白术、茯苓，能够健脾祛湿，主要就是防止大黄泻下过头，而泽泻呢能够利水，让湿热从小便而走。此方呢主要的作用就是消食导滞，再加清热祛湿，专治吃撑了而运生的湿热堵在肠胃里边，而造成的复合型的便秘或者腹泻带有酸臭味道。病人的舌苔一定是黄厚腻的，就像糊了一层黄油一样黏黏腻腻的，而且打出的嗝嗳气是酸腐的。现代呢，我们用这个方子主要治疗什么病呢？比如说急性胃肠炎、功能性消化不良、湿热型的脂肪肝等等。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脾胃虚寒者慎用枳实导滞丸，原方为肠道内饮食积滞出现湿热积滞的疾病，影响肠道运转而导致的大便便秘或者泻下如败卵，其目的是可控的促进腹泻，尽快让邪气排出干净。方中的大黄枳实如同冰镇的泻药，让脾胃虚寒者错用，就会加剧肠道不适的症状。此外呢，本方孕妇是禁用的，因为枳实大黄对肠腑的影响就如同高压水枪配推土机，它让人体肠道向下蠕动过快，这样容易伤正气，容易损伤胎气，造成流产或者滑胎。在使用枳实导滞丸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症状侧重，可以搭配不同的帮手。比如说如果气滞腹部胀痛明显，您可配一个疏通管道弓木箱。
如果

0: 肉食机制了，您可以请来脂肪分解专家配山楂。总之呢，枳实导滞丸是中医肠道拥堵的应急方案，针对吃出来的湿热便秘腹泻，它的效果可以说杠杠的。有观众朋友会问了，我不是饮食机制，我是直肠子，吃什么拉什么根本就存不住货，那我该怎么办呢？哎，针对小肠吸收功能差、精炼厂效率低下的问题，一方面呢营养不足，形体瘦弱，另一方面呢二便清浊不分的病人，中医呢常用参苓白术散进行治疗。参苓白术散堪称中医脾胃修复大师，肠道的管理员，专治脾虚湿困、大肠传导失司出现的腹泻，让消化系统满血复活。此方源自宋代官方药典太平惠民合剂局方，是治疗脾虚，也就是小肠吸收不良兼湿盛的经典补益方。这个方子中君药用的是人参，它可以大补元气，如充电宝一样，而白术呢能够健脾燥湿，好像烘干机一样。陈药呢是茯苓，它能够渗湿利水，就如同除湿器一样。而山药莲子呢能够补脾固肠，就如同双面胶一样进行修复黏膜。而陈豉药呢是白扁豆和薏苡仁，能够祛湿，如同排水管。而砂仁呢能够行脾开胃，桔梗呢它能够载药上行，就如同电梯送货到肺脾一样。而甘草呢能够调和诸药，它是一个诸药的和事佬，把秉性不同的各个药能够粘合在一起，让它们协同作战而不互相拆台。其作用就是补脾胃、益肺气、祛湿，专治虚不受补、湿气缠身的亚健康状态。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湿热便秘慎用。此方好比干旱土地，再补土会更加板结。感冒发烧暂停使用。如果伴有胀气，需要加陈皮配个脾气疏通丸。如果兼气虚自汗，我们可以加黄芪，相当于请来一个毛孔的门卫员。总之呢，小肠的受成如仓库，贪多则崩，而化物如精炼厂失调则废，泌别清浊如分拣丸。中医用泻心汤、五苓散、枳实导滞丸、参苓白术散等名方来调理，辅以饮食节制，方能让它笑傲江湖。
1: 从古至今，历代中医名家为我们留下了诸多调治肠胃疾病的传世名方。无论是小肠受成化物失常所致的饮食机制，还是泌别清浊失职引发的水液紊乱，皆可辨证论治，合理用药，使其重归有序。此外，在中医看来，小肠功能的正常发挥也与小肠经的气血运行息息相关。作为人体十二经脉之一，受太阳小肠经循行周身，既输布气血以濡养脏腑，又能反映内在病变与体表。通过刺激小肠经上的特定穴位，可以调畅经络，改善脏腑功能，固护正气，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那么古代医家是如何妙用小肠经上的穴位，疏通经络，调和气血，治疗病患的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十六集《胃食参气小肠经》。
0: 小肠腑作用再好，也离不开为它输送养料的小肠经。小肠经沿途还有很多穴位，我们举几个古代医家与这些穴位的妙用故事来帮助大家理解。第一呢，我们要讲的是孙思邈的后溪穴妙用。相传在大唐时期，山川间云雾缭绕，道路蜿蜒于铜山峻岭之中。孙思邈背着装满草药的竹篓，手持药锄， 在云游行医的路上徐徐前行。那日他行至一处村落，只见田野间一农夫正佝偻着身躯，双手紧按腰部，农夫每迈出一步都如负重千钧，原本稳健的步伐此刻变得蹒跚而迟缓，显然正遭受着腰痛的剧烈折磨。孙思邈快步向前，将竹篓轻轻放下，示意农夫坐下来。他仔细观察农夫的面色，见其面色苍白如纸，嘴唇微微发紫，额头呢也青筋凸起，伸手触诊，发现农夫腰部肌肉僵硬如石，按压的时候呢，发现农夫身体不自觉地剧烈地在颤抖，痛苦之色溢于言表。孙思邈沉思片刻，翻开随身所携带的医书，目光快速扫过关于督脉和后溪穴的记载，随后呢，他握住农夫的手，引导其缓缓握拳，露出手掌小鱼际赤白肉际处的后溪穴，轻轻按压穴位。后溪穴呢，乃手太阳小肠经之腧穴，且通于督脉。督脉呢，为阳脉之海，总督一身之阳气，而腰部呢，为督脉所过之处，按压此穴呢，可疏通督脉气血，通则不痛。随着按压的力度逐渐增重，农夫原本紧皱的眉头慢慢舒展，不多时，农夫缓缓地站起身来，试着活动腰部，惊喜地发现疼痛竟大半都消散了。后溪穴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啊，轻轻地按压有助于腰痛的缓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5: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第二呢，给大家讲一个李时珍与邵泽学催乳的故事。在一处普通的民宅内，传出阵阵婴儿的啼哭声，产妇躺在床上，面色憔悴，眼神中满是焦虑与无奈，家人围在床边，愁容满面，不停地唉声叹气。原来产妇产后乳汁不足，婴儿饿得啼哭不止，尝试了很多方法，乳汁却依旧如涓涓细流，难以满足婴儿的需求。而恰在此时呢，李时珍听闻消息赶来了，他走进房间，目光温和，安抚着产妇和家人。他仔细端详着产妇的面容，见其面色萎黄，唇色淡白，舌淡苔薄白，脉象呢一摸非常的细弱，他判断这是气血亏虚，乳汁化生无源之症。李时珍呢查阅相关的记载后，取出了艾条点燃，对着产妇的小指甲末端的尺侧距指甲 0.1 寸处的邵泽穴进行艾灸。邵泽穴手太阳小肠经之井穴，井者精气所出之处，如源头之水。艾灸邵泽穴可激发精气，调和气血，促进乳汁分泌。在艾灸过程中，产妇起初只感觉穴位处微微的温热，渐渐的一股股暖流从邵泽穴开始沿着手臂缓缓的，然后来到了胸部。次日呢，产妇惊喜的发现乳汁如潺潺溪流般涌出，婴儿呢终于能够畅快的吸吮了。家人们见状 对李时珍的医术可真是赞叹不已啊，视其为神术。我们都知道，下午1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咱们身体里的小肠经正在值班，是身体营养分拣关键时期。要说现代人的小肠经呢，可遭了罪了，很多人天天点外卖，面对高油高盐的食物，小肠经这个快递的分拣员本该分门别类的去处理这些营养，现在呢天天处理垃圾包裹，自然会变得腹胀便秘。再说久坐不动长期伏案的人员，他的气血运行不畅，就像工厂里的传送带卡壳了，自然肩颈僵硬，腰酸背疼。最要命的是熬夜半夜不睡觉耗伤阴血的这些夜猫子们，他们的小肠连吸收营养的劲儿都没了，难怪脸色蜡黄了。那咱们该怎么调理呢？请记住这个三要三不要的秘诀。这三要是什么呢？一，要喝温水，可加点陈皮，就像给分拣员递一杯热茶，促进分清泌浊，防止午后的水肿。这第二呢，要拍打手臂部位的小肠经，就是从外侧的后缘，从下往上去拍打，一直从少泽穴拍打到肩贞穴，拍打到肩膀这儿，这样来疏通气血，既能促进小肠消化吸收，还能缓解鼠标手肩周炎。这第三呢，就要闭目养神10分钟，别刷手机了，减少气血消耗，让小肠经专心工作。三不要是什么呢？第一，不要喝冰饮，因为它损伤肠腑的阳气，就等于令分拣员直接动的罢工了。这第二呢，不要久坐，每小时起身甩甩手臂，肠腑和小肠经的气血才能够不瘀滞。这第三呢，更不要生气，我们避免焦虑，情绪的压力会增加消化的负担，导致腹泻或者便秘。要是中午吃外卖撑着了，要记得按一按小腿外侧的下际虚穴，古人说按到打嗝才算通关。下午犯困就掐小指甲根部的少泽穴，在这个地方学生们可靠这个来提神。在食疗方面呢，我们推荐两样，山楂麦芽茯苓茶最适合外卖族消食健胃了，小米山药莲子粥相传是清朝御医给官员开的方子，戏称金粥入肠糟粕投降，适合吃精米细粮依旧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的人群来使用。午后胃食可以喝一杯淡茶，帮助促进消化，同时呢能够提神醒脑，但避免在胃食过度依赖咖啡或浓茶来提神，这样呢可能会刺激肠胃，影响消化功能，反而导致下午精力不济。相传名医张仲景还开过音乐处方，一位官员因郁怒伤脾腹胀如鼓，张仲景呢让乐师演奏绝调的音乐，这种音乐属木，木能克土，患者听后呢连连放屁，症状大减，笑称此曲胜过食铁药。那我们也来组合一个小肠经的音乐配方，我们把它叫胃食三乐章。消食阶段呢，我们可以听酒狂，它的节奏类似肠胃的蠕动。那么在吸收阶段呢，我们可以听春江花月夜，它的柔和的旋律有助于营养的转化。而在排毒阶段呢，我们可以听鼓乐，这些轻快的节奏可以促进肠道推送。另外呢，我们要注意避免重金属一类的激烈的音乐，这会让小肠经暴躁罢工。总之呢，胃食听音乐等于给小肠经做温柔按摩了。好，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分享中， 我们深入探讨了喂食养生的智慧，从文字的渊源到中医的理论，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养生实践，全方位地剖析了如何在喂食调养小肠经，促进身心健康。喂食作为小肠经当令的黄金时段，不仅是消化吸收的关键时刻，更是调养身心、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节点。现代人喂食养小肠经，关键是避寒、动起来、减负。坚持起来，你会发现自己消化好了，肩膀松了，气色亮了。请记住，小肠经是你的营养师，喂食对它好，它能让你吃麻麻香，身体杠杠。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喂食的养生之道，通过合理的饮食、适度的休息、轻松的活动以及愉悦的心情，调和身心，拥抱更加健康美好的生活。喂食养生不仅是一种健康的选择，更是一种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对自我关怀的体现。愿我们能在这个小小的时段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养生之道。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王钱世钱，可能是一条比较陌生的成语了。它比喻了相互争执、互不相让，有点抬杠的味道，但又不是纯然的抬杠。纯然的抬杠啊，其实它争的不是理，那是争义气。抬杠现象呢，在网络上比较多见，以至于杠精都变成了网络流行语了。抬杠争辩的双方，其实它不在一个频率上，各说各的理，或者干脆不说理，为反对而反对，争辩的目的都变成了气死你没商量。其实古代文人呢，也有喜欢抬杠。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呢说，苏东坡和王安石抬杠，王安石就说，你这个东坡的坡字啊，意思就是土之皮，就是土的表皮了。那苏东坡马上就给他杠上了，你说土之皮是坡，那么水之皮呢，那就是波咯，是波浪的波吧。水既然有皮的话，那就应该有骨头吧。水之骨，那看来就是滑头的滑吧，那就抖的是一个机灵嘛，那比网络上的抬杠啊，那有趣多了。成语王钱世钱点出战国策齐策四，齐宣王见严处，这是说处钱，严处你过来，你上前来。严处跟他说，王来，大王你过来，你上前来。这就弄得这个宣王就很不高兴啊，地位低的人见尊者，你要用屈礼。什么叫屈礼？小步快走上前行礼。严处说，辅处前为牧士，王前为屈士，于使处为牧士，不如使王为屈士。意思是我上前就是趋炎附势，大王你上前就是礼贤下士，与其让我去趋炎附势，不如让大王礼贤下士，我可是成就您大王的美名啊。齐宣王听罢怒声驳斥，王尊贵还是士尊贵啊？严肃回答说，士贵耳，王者不贵。从前秦国攻打齐国，传令说，有敢去柳下季墓地50步砍柴者，杀无赦。柳下季是个文士啊。又一个命令说，有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1000亿。那么从这句话来看呢、啊，活着的大王之头是比不过去世的一个士的坟墓的。严肃列举尧舜禹汤周文王的例子，说他们这些人之所以成为世代称颂的贤明君主，就是因为他们都重视用世人，尊重并虚心向知识分子学习，不以向世人请教为耻辱，

0: 向地位低的人学习为羞愧。他引用老子的话说，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为什么侯王要自称孤家寡人还有不孤呢？不孤就是不肖嘛。那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放低姿态而以士为尊贵啊。齐宣王当时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觉得这个人了不起，于是就请严处收他作为弟子，开出很高的待遇啊。严处啊，看见这场情景教学的目的已经达成了，立马就告辞啊，说处愿得归啊，我愿意回去，晚食以当肉，也就是晚上随便吃点什么东西啊，我就当是有鱼有肉了。徐步啊，徒步慢行的就当车吧，叫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跪，就没有什么错误，没什么这个愧疚啊，那就是最可贵的事了。清净真正啊，以自娱啊，也就是清净无为，开心快乐。后来他这句话就成了流传后世的名言，安步当车也就成了另一条成语了。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古代府县的衙门正堂啊，公案之后都有一幅背景画，叫江崖山海图。图的下方呢是海水江崖，正中是一轮红日。海水江崖是一种吉祥图案，常用来装饰龙袍啊和官服的下摆，是国家疆域的象征。红日象征天日昭昭，正大光明。背景屏的上方那就是一块横匾，上面写明镜高悬四个大字。明镜高悬呢是一个汉语成语，原本的叫法其实叫秦镜高悬。秦镜高悬的出处见于葛洪西京杂记的卷三，记录的是一个传说。这个故事说啊，秦始皇大修阿房宫，收集天下的宝物放在里面。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了，汉王刘邦先驻咸阳，来到这个咸阳的这个宫内的时候啊，周行府库，在难以叙述的奇珍异宝中就发现了一块方镜。这块镜子啊，广4尺，高59寸，表里有明，就是从里到外是透明的。人站在前面照，那影子是倒着的，一手门膝而来，则见胃肠五脏历然无碍，也就是五脏六腑都看得明白。人有疾病在内啊，则知病之所在。由于这面镜子出于秦国，所以就叫做秦镜。又因为这面镜子能够照见人的内心，所以后来呢就用秦镜高悬来比喻明辨邪正、善于断案的清明官吏。秦镜呢也叫做秦剑，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阴剑，还有成语阴剑不远，诗经大雅荡里面说阴剑不远在夏后之世，意思是说夏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就在眼前呢、殷商的子孙后代应该引以为鉴。由此啊，秦镜的这个本意啊，应该也可以说是秦朝20而亡的历史境界。秦镜高悬究竟是如何以及何种原因演变成了明镜高悬的呢？目前还没有一种令人信服的确切的说法。秦镜在唐宋一直到清代的诗文里边都在使用，好像没有过时，没有被明镜所取代。明镜高悬牌匾呢，作为一种布景，常见于戏曲舞台还有影视的布景里面，估计呢和戏曲服装的定制有相同的道理。中国的传统戏曲服饰是以明朝的服饰作为基础的，它糅合了汉唐宋清各朝服装的样式和图案，并且充分考虑了戏曲表演和舞台美学的因素，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所以戏曲中的人物除了你是异族番邦以外啊，不受朝代地域和季节的限制。明镜高悬同样也是超出

出了朝代的局限，而且它的意思更加明晓。虽然我们无法在现存的衙署里面找到啊什么明镜高悬牌匾的原物啊，但是戏曲和影视传播却使明镜高悬更加深入人心了。明镜高悬突出了一个名字，这是一个与昏和暗对立的文化理念，有光明、明辨、明晰、清明、心明四境的含义。古代有覆盆之渊之说，这也是一个成语啊。覆盆就是倒过来扣着的盆子嘛，阳光照不进去啊，比喻黑暗得不到明辨。不白之渊就是这个意思，不白就是不明。明镜高悬无疑它是一种宣示，也是一种警示，甚至带有审判的意味。天日昭昭，法网恢恢，举头三尺，神目如电，坐堂官员必须公正严明，谨慎断案，堂下的原告和被告都应该据实陈情，不可欺人欺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
2: 六合谷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2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
2: 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复兴号历经5200多项地面试验， 2300多项线路试验， 试验里程超过61万公里， 经过千锤百炼，才打造出安全、平稳、
6: 舒适度等关键性能全球领先的中国高铁。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股说金。
7: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8: 大家好，我是王超。
9: 大家好，我是王鑫。欢迎王超，欢迎王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之康熙王朝，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平三藩的西北战局。上一期我们说到康熙13年12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宁羌州杀了陕西经略没落，举兵反叛。康熙这边是掏心掏肺，反复招抚，可是王辅臣最后还是站到了吴三桂的一边。 他这一反清廷整个西北都炸了锅，王辅臣在西北军营里颇有威望，一呼百应，短短几个月，陕甘大片地盘都落到了他的手里，以平凉为大本营跟清军对峙。与此同时，吴三桂的西路大军正在向北推进，一旦他们成功会师，京城的安全都会直接受到威胁。 陕西经略没落战死之后，西北清军的核心统帅实际上就是陕西总督哈湛和定西大将军董鄂。可是康熙对这两个人的表现简直是恨铁不成钢。哈湛缩在西安城里不敢动，一天到晚呢只会要援兵。康熙被逼得没办法，甚至从荆州调大军过去填坑。董鄂就更糟了，带兵无方，畏手畏脚，拖拖拉拉，屡次贻误战机。 平心而论啊，当时西北战场其实是互有胜负，清军已经拿下了战略要地秦州，暂时切断了王辅臣和南边吴三桂援军的联系。可是王辅臣明明是身经百战的大将，打了那么多的地盘，却不趁机和吴军会合，直取西安做这个大动作啊，反而是死守平凉一座城。我们知道最后的结局他是被团团围住，所以你们怎么来看他当时的考量？
1: 这一下让我想到了一个特有意思的说法，叫只有起错的名字没有起错的外号哈。在这样的表现就是把他这个火吕布演到了极限。在这儿我都觉得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清军拿下了战略要地秦州，切断王辅臣和吴三桂的之间的联系，那这个到底是清军作战勇猛，还是王辅臣故意漏了这一手？如果他和吴三桂两军会合，那他的所有的势力就会被吴三桂吃掉，他是会从割据一方的势力变成人家手下的一员战将，那这个身份的落差会非常的大。所以说我觉得都是在对自己实力的一种保存，这也非常符合他的这个身份。我们前面说了，缺乏安全感最重要的办法，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得是自己给，自己割据一方，自己手上的重兵才能更加的有安全感。
9: 也就是说他想当另外一个吴三桂，
1: 或者叫平凉王，
2: 他可比不上人吴三桂，
1: 差远了。
2: 因为吴三桂要反，那是真的，这个反的决心是很强的，他的战略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要反就打。他是我反了之后我不动，我观察。有的时候所谓的决策灵活来源于他的决策懦弱，就是我不想通过我的推进使这个天下大事有一个结果，我想等一个结果，等来了之后你们谁打赢了我跟谁走。他是这样一种心态，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进取天下的野心，只想割据自保。他的性格、格局、实力和处境就决定了他这种所谓的明哲保身是他的必然选择。首先在当时打西安难度很大，是这种是一定要出力要出血的。当时吴三桂一路从山海关一路向南，其实出了很大的力，流了很多血的。王辅臣不想出力也不想出血，他怕自己的实力遭到任何折扣之后他就不值钱了。如果说双方不管谁打赢了，只要他手里有兵有地盘，他就依然可以卖个好价。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战略短视，谁打赢了谁都要收拾他，因为他所处的这个平凉不是一个能够长驱割据的一块地方，他不是西蜀，他不是云南，这个地方无论谁打赢了他都无法独立生存，所以对他而言他这是一个战略的短视。在当时来说，他不愿意和吴三桂会师，一方面他怕在会师过程中又受到吴三桂控制啊，一旦吴三桂的大量的部队进入到平凉，进入到陕甘，那他可能又将从一个割据一方的诸侯又变成一个吴三桂手下被他的儿子呼来喝斥的家臣。第二方面他也不愿意流血，而第三方面清军夺回秦州之后，他的这种和吴三桂的联系是彻底被切断的，就像刚才王超老师说的样，可能是故意的，他也不想让这种联系变得过为紧密来逼迫他去出兵。其次他也留一个投降清廷的后路，将来有朝一日你这边打赢了我也能投降。最后从他军队结构上来看，他的兵大多数是平凉本地的陆营，而这些人呢乡土观念比较重，为啥我要远征西安呀？为什么我不守土啊，出去打运动战打攻坚战？这种没有信仰只有利益的这种士兵结构也让他很难去调动士兵做这种劳师远征流血牺牲，所以对他来说保存自身力量，保留所谓的战术灵活，这种战略短视之下的战术灵活其实是他的决策依据。
9: 时间一晃，王辅臣反叛已经一年多了，定西大将军董鄂围着平凉打了8个月，半点进展都没有。康熙急得坐不住，一遍一遍下旨骂哈湛骂董鄂，可是骂也没用，战局一天比一天坏。康熙14年12月，宁夏又出兵变，提督陈福被杀，从四川赶来支援平凉的吴三桂部队一路挺进，西北真的到了危在旦夕的地步。康熙终于下定决心临阵换帅。康熙15年2月，他任命都统大学士涂海为抚远大将军，火速赶往陕西，全权统领全省满汉大军，所有将军的敕印全部收回，备了董鄂以下所有人一律听涂海指挥。康熙把抚远大将军这颗大印交给涂海，这个分量到底有多重？那这一步是不是也说明了西北战局已经到了最危险最要命的时刻？
1: 确实可以说是这样，就是抚远大将军之职可以说是在清朝的中前期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职位，可以说叫军政后勤一把抓，可能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这种时候就是将令统一了，不再会受到各方势力的掣肘。而且涂海这个人，前几期讲平定布尔尼之乱也知道，这是一个作战非常果敢勇猛且有统军能力的人， 把这个人调过来，也是充分的表明康熙对于整个西北地区的战略其实也有一个大的转向。
2: 之前咱们也讲过啊，这时候土海是刚平定完察哈尔叛乱，属于救火队长，就是当时最能打的，经过实践检验的血与火铸造出来的这么一个战将。对于他来说，给抚远大将军这个职务其实是中整个康熙一朝的最高军事统帅了，地位重，权力大，这个分量是非常特殊的，可以说是整个的寄国家命运于一线，就是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一身。这个时候虽然你可以看到整个平三藩之乱的主战场可能还在东南，这时候可能在湖南一线，但是为什么土海这样一个最重要的或者最高的将领放在西北呢？因为这时候西北是悬而未决，那个时候是战斗白热化，而这边很可能会出现巨大的变化。之前不管是这个各种皇室宗亲，董鄂也好，哈湛也好，他们本身出工不出力也好，或者说整个的人庸碌无能也好，整个的西北是一个僵局。而我们经常说在做战略决策的时候，你在整个的红海在白热化的地方你再投入，它的性价比很低，而在这种僵局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有一个投入，它能起到这种彻底的翻盘的作用。土海相比于前面用的比方说乐尔景啊、董鄂啊等等，他本身的出身不如人家尊贵，人家很多是亲王贝勒，但是他作为异姓大臣，满洲都统大学士，并不是皇室宗亲，而被授予了大将军这样的职位，说明康熙对他非常的信任，而对过往那些皇室宗亲是可以说很失望。以前咱们说过是以保守为主，我用最信得过的最亲近的人，而现在这个地方必须用能人了，用王牌了，说明这个已经面对了定社稷的这样一个危局，西北这时候是关乎大清生死存亡的一场决战。
9: 所以这是打破了先例，土海是第一个以庶姓啊，就是他不是皇室宗亲、但是他可以去管皇室宗亲这么的一个大将军。就在任命土海的同时，康熙还连着下了三道至关重要的谕旨。第一道是给大学士索额图等人，说之前拨给你们的10万内帑银本来是给宁夏提督赵良栋赏给军民的。为什么？因为当时这个宁夏兵乱，陈福被杀，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所以给10万两，让新任宁夏提督赵良栋去安抚军民。那现在平凉前线官兵都很辛苦，土海到任之后可以酌情拿出来一部分犒赏全军。第二道是给陕西全体将官，他说我大清开国以来打胜仗全靠主帅带头冲，士兵拼命干，可现在你们这些将领一遇到敌人就观望退缩，只让士兵往前冲，督府也屡屡错失战机，才搞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派土海去总领全军，你们都给我痛改前非，再敢偷懒未战，一经弹劾严惩不贷。士兵们的辛苦朕都看在眼里，只要立功绝未赏赐，绝不吝啬。第三道专门给平凉前线的士兵，你们连年征战，围攻平凉，冲锋陷阵，冬天挖壕沟还要跑出去很远去找柴草，吃尽了苦头，朕心里非常心疼。现在国家财政也紧张，但朕还是专门拨5万两白银送到军前，人人有份，你们同心协力早日平定叛乱，朕一定再重重有赏。康熙这三道谕旨哈，一边给钱，一边施压，一边安抚，你们怎么来看他这套组合拳？
1: 我觉得他这三道旨意特别有意思，虽然说分了三道旨意去发，但是核心的感觉，康熙当时对于整个西北地区的判断，特别是当地的军民，是站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点上，可能我拉一拉就把他拉到我的阵营了，那我推一下就把他推到吴三桂那边了。他这三道旨意都是要想把这些人往自己这里拉，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觉得他两道旨意都是跟赏银有关，我觉得也是跟前面莫洛被杀，可能也是跟这种赏银克扣可能也是有一些关联，就是这个事情可能在他判断起来当地的居民心里面可能很重要，所以有两道旨意会跟这个有关。
2: 派新的基层领导上任，你要给他什么？你不只要给他很大的信任，很大的权力，你要给他政策。大家都知道来了个新领导，带着上面政策来，带钱来的，给大家先发钱，说明这个新领导有本事。什么叫有本事？能给大家带来好处的领导就叫有本事的领导。那土海带着什么来？带着康熙的内帑银来的。这内帑银还不是传统的军饷，是人康熙自己的小金库，一方面反映了皇帝对他的信任，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领导确实能从中央给大家带来大家希望的好处，只要打赢了就有赏，将帅才能一心。很多时候在当时的军队，说白了你给钱可能下面的人就使劲儿，你不给钱他就怠惰。所以第一道谕旨实际上是财权下移，将这种军功的核定权、恩信的予夺权都给了土海啊，人家不只是敲锣打鼓来的，不只带着背景音乐来的，人家是带着背景来的。这种情况之下才能三军用命，包括张勇啊、王进宝、孙思克等等这些核心战斗力的露营部队才能够感受到自己这个打是有盼头的。而第二道军纪就是典型的恩威并施了，前面给了恩，第二道其实是威，更多的是整肃军纪，声明威权， 要在战场上这种秩序要重塑出来。过往为什么打不赢，康熙说了我心里都知道，不是说真的是你们努力了，你们就很多人的小九九我都认识到了，但我现在不罚，过往的我就既往不咎了，从现在开始你再不好好使劲，那肯定就会给予相应的处罚。其实处罚权也赋予了图海，把这个整个的对他的信任，包括对他可以放开手脚干，给了很大的支持。而第三道谕旨在上面刚吓唬完之后，第三道其实给了一个政治动员，就是也知道你们很辛苦啊，虽然很多怠惰，但这个怠惰是很多是基层将领的，而不是底层军士的，给底层军士一个保证吧，只要你们凝聚军心，收拢士气啊，一定会给你们极大的回馈，愿为朝廷死战的这种情绪就能被调动起来。所以这三套啊，其实是恩威权情啊，一套组合拳，这三个谕旨让康熙给了图海极大的信任。我觉得很多领导在领导艺术里，你不只要突出自己，你不是说我一切都是我自己来，我自己办，我事必躬亲，而下面的每一个你的中层领导都是你的代言人，你要把他们突出啊，因为下面的将士真正的在干工作的过程当中，是从这些人手里获得 KPI 的评定啊，获得这种整个的不管是情绪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回馈。如果他们没有建立起实质权威，实际上你的权威也是空中楼阁，所有的这种权威都是逐层传递的。所以康熙这个时候树立图海的权威，实质是筑牢自己的权力根基。
9: 图海出发之前，康熙的安排更是做到了极致，赏赐御用衣帽，御驾名马，举行超隆重的送行大典，鲁布全设。什么意思？就是国家仪仗全套摆开，规格拉满，任何一个环节都没有落下。又让大学士索额图等人亲手捧着敕印交给图海，礼部兵部侍郎亲自送到郊外刺查之后才正式出师。你们怎么看康熙为了图海出征啊，这个里子面子都照顾到了？
1: 刚才王庆老师说到了拨营呀，照顾到里子的很多的事情，其实对下面看的，我新的领导上任了，我把所有能够汇集底层的政策和汇集底层的福利我都给大家带到。而康熙从仪仗角度，因为图海的出身，刚才前面我们讲他非宗亲出身，他是一个庶姓，所以说你要做到府院大将军，要能做到在前线令行禁止，我除了能带到政策带到利益之外，他这个身份的认同很重要。就他的这些牌面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对于将领了，而是他背后站的是康熙。
2: 其实我觉得帝王统御之术的一个非常高的境界，就是首先你要用这种低成本，我给你很多的精神或者说这个情绪价值来换取你的忠诚，就是咱们上一期说的所谓的暴君黄金台上一提携玉龙为君死，这个成本是极低的，我不需要给你很多的这个军马钱粮，我只需要给你很高的尊崇。这个发荣誉证书这事儿，就跟现在这个幼儿园小朋友一样，可人人都是班干部，人人都有荣誉证书，这个时候其实能调动很大的积极性，而成本又很低。第二呢，他又给他很高的权柄，因为这时候是涉及安危的这么一个大的事儿，这个时候你再畏畏缩缩又信不过，又只能信任皇室宗亲，那必然不会有好下场。前面已经验证过了，皇室宗亲这时候已经不灵了，这已经不是当年努尔哈赤入关时候的场景了，宗亲个个能打，这个是很罕见的，这种一大家的人武力值都很高，很罕见的。所以这时候你必须要给予充分的信任，所谓的面子给到极致，就是把皇权其实是借给了统帅，你能够可以说替天巡狩，你能够完全的代政亲征，礼仪上的权威实际上是实质上的权力。第二，所谓的里子，里子给的不光是政策，就咱们刚才说给内躺营等等，也给他实实在在的权力。因为这时候西北都是骄兵悍将，哪一个服管，哪一个都不是软柿子。因为图海常年在行伍，你如果来一个对部队不了解的，或者说对皇帝没有给予极上皇权的，我们哪一个人不能越级汇报到皇帝那儿？你来了之后你瞎指挥乱指挥，我们抗命不尊，
9: 再把其他人逼反，
2: 将而且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这种时候他都完全如果控制不住西北的话，那派过去这个人，因为临阵换帅的大计就在这儿，派过去的人可能没法马上的控制情况，而办事儿又很急，图海就需要克服这样一个问题，那就必须给他完全的信任和完全的权柄。在这个时候不管是荣宠也好，不管是权力也好，才能让图海把这些东西捏成一块，把西北原来松散的战局也捏成一团。
9: 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回到这个职场当中，领导给下属支持给资源，关键要点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里子和面子你都要顾到，你不能光给面子，光阵仗什么都给到了，
9: 空头支票，
1: 空头支票都许下了，结果让人只身赴任，什么也不给，什么也不带，让人空降，那这个是不行的。当领导判断这个下属要对他委以重任的时候，一定要面面俱到，不能只做空中楼阁，也不能只给资源不给身份，既要顾及到经济价值，又要顾及到他的情绪价值。
9: 但领导经常说了我都给你了，我要你去干嘛？
1: 那不是领导自己去不了，领导能力不够吗？领导对自己要有清晰的认识才行。
2: 我觉得也要看这个职务的关键程度，两种资源都是有限的，首先实体上的资源，这种物质上的资源，皇帝要有无限的钱， 中国有多少叛乱都能平定，内讨营为什么不谁都给啊？那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在物质层面上你一定要找准了，既然你认为西北是这么核心的一个战局，那么对他的物质富裕你就不能再克扣或者不能再心疼。第二，皇恩的层面上，如果你对每个人都这样，那相当于对每个人都不这样，就是皇帝你必须展示出你对土海的特殊性来。咱们所谓的面子和里子，面子你如果对每个人都给这么大面子，那你就这种价值就很低了。这个时候他赋予土海的这些所谓的面子，实质上是给下面所有人看的，就是土海的权威是你们不容挑战的，他和我的紧密程度，我对他的信任程度是你们每个人都不要去触碰的，给他树立这样的无上权威。其次给他的权力也是全权，绝对不会说又有什么不放心啦，又什么限制啦，会不会他在那儿培植势力啦，打压这种各种同僚啦，那绝对是不掣肘不摇掣，不是说你把那个机枪向左一五米啊，绝对没有这种，你就要放权给他干。最后

0: 正的这种全体系全方位的信任。
1: 这个时候康熙才21岁啊，就是里子面子的这一套他已经掌握得很好了。
0: 这21大2的学生啊。
1: 我们继续来讲土海。土海一到平凉立刻就定下了规矩，对内明赏罚，深约束，对叛军先招抚后攻伐。他仔细勘察地形，一眼就盯住了平凉城北的虎山墩，这里高数十丈，是平凉通往西北的粮道咽喉。土海断言说，这个地方是平凉的咽喉，切断饷道，平凉城就可以不攻自破。康熙15年5月，清军拼死攻下虎山墩，站在虎山墩上，整座平凉城一览无余。土海下令用火炮往城里轰，先把守军吓得人心惶惶，然后围城到6月，在平凉城下再次大败叛军，随后正式启动招降。首先，你们怎么评价土海这12字方略，还有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这个进攻节奏？
2: 他对于战场形势的判断非常的准确，他到了当地，通过勘察地形又发现了整个战略的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和节点，就是这个虎山墩。他能迅速地发现当时的问题，并且迅速地切中要领，然后通过自己的政策和自己的训练去把它补足。我觉得这点土海做得非常的好。
1: 嗯，包括你看他招降之前的节奏啊，招降之前我先轰你一下，断了你的粮道啊，让你先饱受饥饿之苦，没了粮，然后大家就慌，然后大炮轰一下，然后我再围，围一段时间之后再打你一次，然后才开始正式的招降。
2: 节奏掌握得非常的好，
0: 这也是我想说的。实际上他这套先招抚后攻伐，它是一套心理战。他实际上不是先招抚，他先把刀架人脖子上，就是他要先打，他要先打虎山墩，他要先断人家粮道，要先火炮轰城，先不停地摧残你的意志，然后再跟招抚。招抚如果再不成再攻伐，所以他是先打后抚再打。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在战争上拿不来，在谈判桌上你永远拿不来，你不给他一些施加一些压力，人凭什么想你啊？王府臣都开过多少次拍卖会了啊，他对这个投降非常有经验。如果你不给他足够的压力，他不能卖上足够的价值，或者说你不能把他的价值足够打低，他这个时候是不会成交的。你要不停地压低他的价值，怎么压低呢？就是打。这个时候实际上通过他先明赏罚深约束，把军队团结一致，改善军纪之后，那就是不停地给对方压力。这个时候作为王府臣来说，他面对的压力是，首先天下大势上，吴三桂的那边相比于刚反叛的时候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而他的处境，因为他一直是一支孤军，实际上他在西北是孤军，他和四川断了联系之后，他可能也得不到任何支援。他这个时候其实是等天下之变，他发现他我等不来了，我这时候面临的压力已经等不到吴三桂和康熙南边打出结果，东边打出结果了。这个时候以战促降，恩威并施，才是真正的招抚策略。同时其实给他的生路也是很明确的，给他的压力是很大的，生路也是明确的。在这种时候实际上叫为师必缺啊，给他一条出路，但你必须要为。为师必缺，重点不在缺而在为。所以这个时候以虎山墩破了阵眼，先给他以军事压力，刀架脖子上形成的城下之盟才是对他最有利的。
1: 刚才都说了哈，这个第一步是先把虎山墩给拿下，因为它是这个粮饷的咽喉要道，你把它切断了，城内才能真正围起来嘛。那这个粮道这么重要，之前清军已经围了7个多月了，怎么就没有能想着先把它给切断？
2: 我觉得不是不想，而是不能，这是两码事。王府臣这个人前面我们也说了，他的作战能力啊，包括军事指挥能力一定是当时一流啊，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人能看中他。那虎山墩当时一定也是重兵把守，包括也可以和城内形成犄角之势。如果你不把虎山墩拿下来，你是无法切断粮道的。咱们也说了，是清军苦战，而且是在换了统帅、重整军纪、重新鼓舞士气之后才通过苦战拿下的。那之前的军事将领的能力，包括他们的魄力，是否能够孤注一掷的去攻取虎山墩，以及他们能不能承担攻伐虎山墩失败之后的苦果，对于董鄂啊他们这些将领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和魄力的。
0: 我倒觉得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知道了也不想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不是什么绝密情报，他的战略位置就摆在那儿，你去现场一看，那地形就在那儿，人都能看得出来。为什么一直以前的将领不做呢？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围而不打，等待情况变化，对大家都是最安全的选择。对王府臣你也安全，我围着你我也安全，咱俩都不打败仗，都不背锅，拖着拖着等着吴三桂那儿的结果，咱俩自然就能解决了。他们是这样一种心态，因为一旦他们把王府臣的粮路断绝，就意味着双方不得不决战。当然可能王府臣会投降，但另一种选择，王府臣跟你拼了，我没饭吃了，我就这7天粮食了，我这7天不得跟你决一高下。本来大家围得好好的，你放2炮我放2炮下班回家，现在好了，你把人围着没饭

0: 吃了，人不跟你拼命啊。所以他们怕王福成出来跟他拼命，这种拼命的状态就会导致双方由原来默契的围而不打变成了一种你死我活的战争的爆发。对他们来说，他们不敢面对这样一种挑战，而土海其实不怕。对于土海来说，我围了你要降自然好，你要不降我也有魄力打你，我也有本事和你决一死战，我也有准备和你决一死战。所以其实之前的将领不是说他们啊什么都看不明白，是一帮傻子，不是，他们就是不敢冒风险，不敢打硬仗，不敢背负战败的责任，也不想承担这种伤亡。对于一个军队统帅，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咱们一开始上一期节目就说了，你要敢于冒险，你要敢于承担责任。其实我觉得他们是不敢担责。
1: 土海这一套操作直接扭转局势，但是光靠军事压迫还不够，要让王辅臣真心投降，必须得有一个敢进城、敢说话、还能够把他说动的关键人物。那么我们半点之后为大家讲述这段非常传奇的劝降始末。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说到土海临危受命，把王辅臣死死困在平凉，而真正临门一脚劝降成功的人是土海手下一位胆识过人的幕僚周培公。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来自影视剧啊，但是历史上真实的周培公，他确实是劝降王辅臣的第一功臣。周培公本名周昌，湖北人，生员出身，因为辅佐镇武将军吴丹有功，被录用为七品官。平三藩的时候跟着吴丹到了潼关，因为足智多谋，被土海特意调到了平凉幕下。土海决定劝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周培公，周培公也一口答应了。但是他有一个请求，他说他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是殉节而死，还没有得到朝廷的金表，他愿意冒死入城换母亲的一份荣誉。就这样，周培公孤身三进平凉城。第一次进去，王辅臣派人交出了军民名册，几天之后再进去，王辅臣让儿子王继贞交出吴三桂给的大将军印、总管印，还有所有的往来书信。土海看他还是犹豫，七天之后再派周培公入城。这一次王辅臣终于亲自出城率部归降。从王辅臣造反开始，康熙就一直拼命招抚啊，诚意给足，但是一直都没有用。为什么土海一来这么快就成了啊？那这次招降成功关键点到底在哪里？双方有可能达成的谈判条件会是什么？
3: 我觉得这次短期之内就招抚成功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王辅臣这时候手上已经没有太多筹码了。他之所以之前还能够骑墙守蜀两端去进行观望，是手里面自己还有筹码，还有能力在此地割据。前面是别人坐在谈判桌前跟你去谈判，那那个时候你可能会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那这个时候相当于土海已经把刀架在你脖子上问你降不降了，这时候你已经没有太多可以回旋的余地了。就像刚王兴老师前面说的，就是你要想在谈判桌上拿到更多的东西的话，你首先要在军事作战上取得更多的成果才行。所以通过前期的作战，包括已经把红衣大炮架在了虎山墩上围着平凉城，他这时候已经不是拍卖了，而只是能被待价而沽了。
4: 调皮的孩子有的时候害怕听家长的话，是因为有些家长真会动手打人。这个土海是真打，真能打，真敢打，真会打。对于王辅臣来说，他这时候面对的已经不只是围城的这种威胁了，大家这种默契的每天上下班式的战争了，而是真的你的粮道也断绝了，后路也被堵死了，或者军事上已经完完全是一个城下之盟了。就好像咱们这个解放战争时期平津战役的时候，正是因为天津是所谓的城防堡垒瞬间灰飞烟灭，城长街被俘，这个北京才能顺利的和平解放。如果军事上的压力不给到位，这个事儿永远谈不下来。双方为什么能促成成交，就是因为王辅臣这时候已经被打得将近一文不值了，你这个时候再不交易，将来你可就不值钱了，甚至到时候打你的时候你连政策都没有了。所以在王辅臣来说是可以说几近绝路。这次能谈成，周培公当然他的个人胆魄的个人的说服能力，包括让王辅臣能相信清廷的这样一个态度，而不是这种所谓的以降诱杀，当然起到一定程度，但决定性的作用还是当时的军事形势决定了王辅臣必降，不降那就只有覆灭。当然周培公可能也很有自己的一套这种劝降的说法，包括怎样争取人的信任，怎样展示政策，因为他是以身犯险的。这个时候当然他也清楚王辅臣是一种怎样的人和怎样的性格，他不是那种莽夫，他一定会根据利益做出选择。在当时的整个社会背景之下，双方的谈判条件实际上就是一种互相的信任。他会让王辅臣意识到，你不只是一股归降的势力，你整个是一套对于很多这种反叛将领的中央政策的一种体现，真正的落实的一种体现，所以他才能够这种所谓的望风而降，实际上是一个城下之盟，也是康熙招抚的一套标杆。
2: 有观点认为啊，说王辅臣拖了这十几天，因为是三进平凉城嘛，拖了这十几天就是在等四川的吴三桂的援军来增援，而故意拖延，最后是增援无望，只能投降。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这十几天里面又怎么来看王辅臣他内心的挣扎和权衡？
3: 我倒是觉得王辅臣这一再的拖延是为了等吴三桂的叛军这个事儿， 反正在我的角度看来不太靠谱，因为如果吴三桂的部队能够过来，其实在他前面有实力的时候，还能在割据的时候，其实已经能来了，不会再说在这种危机关头他自己都已经没有办法形成犄角之势的时候突然指望神兵天将吴三桂能过来帮忙。我倒觉得他是在通过这样的一些行为，是他自己在试探清廷对他的态度的一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他在心存侥幸，想要有更多的这种变数。我觉得虽然说这个人你说没有长远的政治智慧，但是他的现实的判断力和检验能力还是有的。
4: 就像咱们前面的比喻啊，像一场拍卖会，两边都在出价，他要看两边价出的怎么样。首先看吴三桂这边，他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判断，他发现这边的价不会再涨了，而且钱可能都给不过来。为什么呢？因为地理上啊，川陕通道自古就是天险，易守难攻。大家熟读《三国演义》的肯定知道，这个哪怕就像诸葛孔明这样的人物，想要北伐也非常困难。因为不管是你走汉中、宝鸡、平凉，还是走这个汉中、秦州、平凉，这路要么是秦岭栈道，要么是重重的高山深谷。在早期的时候，他刚反叛的时候，秦州这个地儿一丢，就意味着他和四川要再打通，必须要把秦州拿下。这时候秦州谁在守？张勇、王进宝。张勇和他多大仇啊，那不共戴天。那这个时候私人恩怨再加国家大义加之于一身，再之这个非常重视，所以在秦州这个点上攻破是非常困难的。吴三桂也不是没使劲儿，这个王平藩、吴之茂，这是吴三桂手下大将，在四川可以说是进出主力，但依然打不下来。在秦州多次被王进宝打崩，在通渭也被张勇击溃，栈道上又有各种清军死守，所以他这个路线是很难行得通的。包括在时间上啊，土海围平凉的时候川军再来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土海是康熙15年2月到任，5月的时候夺取了虎山墩，断了粮道，6月王府城投降了，总共不到4个月。这个时候可能城里面的粮饷也好，军心也好，他是很难控制到很长时间的。而且从战略上看，天下大势，如果吴三桂在湖南进行得很顺利的话，那可能他也会再坚持一段时间。但这个时候吴三桂的主力被钉死在湖南了，在湖南、荆州、越州，他的精锐基本上和清军已经犬牙交互之势，虽然不能说有败相吧，但已经完全被拖住了。也就是吴三桂给他的支援也不会太多了，人家有劲儿肯定往核心战场使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判断，哎呦，这个老吴这边的出价可能也就这么着了。同时他还看另一边康熙这边的出价什么样的，其实他一方面也在等这边的价格能不能再多卖点，
3: 多来点，
4: 再多来点，这个招抚是不是真有诚意，这个退路和体面能不能保得住，包括自己的部署的人心、军队的安危等等。所以他在十几天之内他的决策是非常煎熬的，一方面他的价值在逐步的降低，另一方面双方的给的价格也在不停的浮动，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能够下定决心去投降也是多方抉择之下的无奈选择。
2: 股票抛还是不抛？哪个点位抛？王府臣一投降，平三藩之战迎来重大转折。短短4个月之后，耿精忠就在福建投降，6个月之后，尚之信在广东投降，广西的孙延龄也准备投降，但是被吴三桂杀掉。打了3年，康熙对面的敌人最后只剩下吴三桂一个。你们怎么看王府臣的归降会成为平三藩整场战争的一个转折点？
3: 我觉得时间点也比较巧，就是到那个时候吴三桂就不可能再往北推进了。甘陕这边平定了之后，甘陕守四川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他可以以少量兵力就节制西军路线，而整个甘陕地区多是这种善战之兵，可以把一些善战的兵力调到更加重要的中原战场这儿来，就是从兵力部署的角度。那第二个呢，就是王府臣的这种三番五次反叛最后纳降，康熙对于王府臣的这种非常有诚意的态度也是给其他人做一个表率。你看王府臣这样辜负于朕，而且是在王府臣完全已经没有任何政治筹码的情况之下，我都愿意去吸纳他，那你们只要愿意归降，那我依然愿意去接受你们的投降。这也是这一个事件给整个全局释放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
4: 三个方面啊，从战略、政治，包括这个人心的角度上来看，首先战略上来看啊，吴三桂最早的这种高层战略就是以湖南为正面，川陕为左翼，闽广为右翼，三路并击，合围清廷。而尤其是西北这边，其实是一个小杠杆撬动大地球的一个方式。为什么呢？因为不管走湖南还是走闽广，他离清廷的统治中心距离都是很远的，有非常广阔的战略纵深，到最后他现在连江南都一直没打下来，这战略纵深很广。而西北这条路线呢，其实是一条表面上看他没有集中大量的兵力，因为他的整个的不管是战略规模，整个的伤亡规模其实都不及主战场，但是这一边一旦打通了，四川到陕甘到山西到京城一路是高速公路快车道， 其实对清廷的威胁是很大的，它是一个很大的前置的一步棋。所以甘陕一投降，在战略上其实吴三桂最早的这种三路出击的战略就已经破碎了。第二个，从政治角度上来看，刚才王超老师也说了，就连这种七姓家奴六姓家奴我都可以原谅他，那么你们还有谁我是不能原谅的呢？其实有两路人马都在观望，一路是整个康熙内部当年收过吴三桂钱的各种人在观望，一路是还在吴三桂手下卖命但是又并不是那么忠于他的人，在不停地摇摆的人物，他们也在观望。这个政治表率一做出，大家发现啊，那我现在如果还能够奉这个朝廷军令，那我可能还能有一个转环，不至于我就必须被绑上吴三桂的船。所以在政治上也释放了很良好的信。最后一个在人心上，咱们刚才说了，这时候是犬牙交错的战略僵持期，双方的战斗已经进入到白热化，这个时候其实看不出来很明显的走势要谁赢谁输。越是在这个时候，你越有核心的地方出现了变化和摇摆，大家的人心就会思变。本来你看在湖广包括在闽广地区已经战作一团，突然发现哎呦西北大势已定，很多人可能内心中就会出现摇摆啊，那可能这场最终的走向是康熙会获胜，吴三桂会落败。其实很多人心也好，军心也好，也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整个走向。
2: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这场大戏里三个核心人物的结局。第一位王辅臣，康熙确实信守承诺，王辅臣官复原职，加太子太保封进寇将军，跟着土海平定西北残敌，戴罪立功。只不过从这次之后啊，战场上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康熙20年7月，土海因病回京，康熙命王辅臣一起进京见驾。两个月之后，土海上奏说王辅臣走到西安的时候突然病故，官方并没有写死因，但是《广阳杂记》写得非常清楚。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说王辅臣先是把刚娶的夫人赶出家门，让岳父带他远走高飞，说是为了保全家人啊，再把财产全部分给部下，让他们各自逃命，而且以后绝不要提曾经跟着自己，免得受到牵连。当天晚上，他让亲兵趁自己熟睡的时候，把手脚绑住，用浸水的桑皮纸一层一层蒙在脸上，窒息而死。他特意交代啊，说土海是我的恩人，在皇上跟前力保过我，用刀用绳用药死都会留下痕迹，一定会牵连土海，我这样死呢干干净净，你们就说暴病而亡。你们怎么来看广阳杂记的这段记载，又怎么来看他最终的选择？
3: 我觉得这段记载写得这么详细，而且基于他前面这表现，我倒觉得真实性还是可以一信的。前面我们一直在说王辅臣在每个阶段都会依附一个人，那其实在这个阶段他依附的不是康熙，而应该是土海。土海一直是在保着他，才能让他这么多年一直能安身立命。但是在康熙20年7月的时候，土海已经是年老有疾，不多久其实土海也就去世了哈。那他也能看出来土海也保不了他了，而且康熙又亲自命王辅臣跟随一块进京。王辅臣这个人虽然说政治短视骑墙派，但是他是高度敏感且缺乏安全感人，
2: 他已经嗅到危机了、
3: 他已经嗅到一些危机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其实这时候年纪也不小了，那为了保全家人，所以说他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方法。
2: 确实康熙对他的家人没有再过多的处置。
4: 我觉得这个记载，广阳杂记记载还是可信的，因为在当时如果公开宣传说他自杀的话，其实对咱们刚才说的政治效果是有很大折扣的。自杀这个事儿就感觉你把人逼死的似的，或者说会不会有什么蹊跷，反而病亡可能政治效果会更好。我觉得王辅臣啊，对于他这个人来说，他政治上幼稚但他不弱智，他在投降的时候就想好了自己要死了，这是我自己的判断。他在选择他为什么纠结那十几天，他知道这次一想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了，没有机会了。从五代十国往后，中国就再也没有过长期能够存在的军阀割据局势了，所有的军阀割据都是暂时性的，统一一方面是人心向往，一方面是这个国家整个的治理方法也产生彻底的变化，不会让他这样的武将军阀再有割据一方的可能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的选择，他在降清之后也不可能康熙对你再好，我再给你外放到哪儿手握一方重权，永远没有可能了。他回到中枢去，回到中央去，又能什么好下场呢？很难很难，有的时候连家人都保不住。他的自己的这种选择，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对家人的保护，也是对自己这一生有一个交代。所以他的自杀实际上是他这个长久以来的政治上的幼稚所积累下来的一种可以说走投无路的一个选择。
2: 第二位我们来说土海，康熙20年12月，土海回京之后因病请求退休，康熙挽留，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正史说他是病逝，但是广阳杂记另有说法啊，说康熙回京之后追问王辅臣的事情，土海说他不是真心反叛，康熙大怒啊，骂他你和王辅臣是一伙的。 土海害怕回家吞金自尽。关于土海的死因，你们更认同哪一种？
3: 这个我是认同第一种，广阳杂技这个就过于的戏剧或过于的演绎了哈，
2: 就想象力有点丰富了、
3: 想象力丰富了。土海要返金就是年老有疾嘛，那那个年代本来有病，年事又高，还要赶路，现在你说年纪大的有病的，你坐飞机坐高铁还都不保险呢，又舟车劳顿。且通过王府井这个事也能看出来，他确实对于土海当时的身体状况也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所以我是非常认同这个土海确实是因病去世。而且以康熙的做法，真正的有功之臣，国家的功骨之臣，你没有犯这种跟立储啊或者重大的政治错误，他是不会痛下杀手的。就康熙还是一直是以仁君的形象立在这儿的，所以说我还是倾向于第一个广阳杂技的不太可信。
4: 我觉得看史料也是刚才的说法，就是我觉得先要分析逻辑，他逻辑上通不通。我觉得这个广阳杂技说法逻辑不通。首先在当时的土海的政治处境上，这个三藩平定他也没达到功高盖主的程度，他肯定是受到了非常大的这种赞赏，而且他也不是那种有党羽的那种很难剪除的，他本身也是来回调动的这种救火队员的成分，所以康熙对他应该没有必要去这种以这样的理由，因为这肯定是个理由。康熙要想处置他，一定不是真的以为认为他和王府臣有什么问题，因为他本来也是临时被调来解决问题的，他也不是长久在西北的。其次身体上这个土海常年征战，又是西北，又是汉中，又是察哈尔，又是王府臣，又是吴三桂，他岁数也挺大的，积劳成疾也是正常的。而且康熙七月就召他回京，本身也是体恤他的这个身体情况。最后从这个结局合理性上，你说这么小个事儿，他这么大的一个功劳，值得为此事而自杀吗？我觉得不至于。哪怕康熙真的怀疑他和王府臣有问题，那这个事儿也不至于就给他吓死了。广阳杂技更多的是民间对这种比较有戏剧性的这种成分的一种追求，也是包括可能对这种悲剧性的共情的一种延伸。那土海如果是这种死法，就比他病死显得这个人更有这种悲情英雄的色彩，
3: 就传奇性。
4: 对，
2: 第三位就是周培公了。这位孤身劝降的英雄人生并没有电视剧里那么高光。康熙下旨表彰他的母亲，给了他布政使参政、山东莱登道设布政使的官职。后来因为他和总兵互相弹劾被罢官，回乡之后仍然喜欢谈论军事。噶尔丹作乱边境的时候，他还多次上书朝廷献计献策，最后在家中去世。周培公劝降王府臣堪称奇功一件，但是历史上的周培公为什么没有得到康熙的重赏和重用？因为和电视剧当中完全不一样啊！你们怎么来看周培公之后的人生境遇？他的职场表现似乎和他善谋略、会说话的这样的一个人设能力不符。
3: 首先，周培公这个人，他能够舍得一身剐的只身入城劝降。这个人首先人格底色就是做事可以不计后果，或做事可以把自己豁得出去这种，而且别人对他的评价也是不近人情，而且前面对他说的是善用奇谋。那咱们可以想想熟悉的三国里面的善用奇谋的这些骑士或者谋士，不管贾诩也好，陈玉也好，这种人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正常的人类，或者是同理心不强，他可能是在作战呀这些方面他会有奇效。康熙也给他委任了一些职务，但

0: 但是没有做出相应的表率，说明他在内政包括他在人事方面有他自己人格的缺陷和能力的缺陷所在，所以说他没有得到重用，这也是他个人能力确实是达不到这个程度所致，但是他确实在军事或谋略上应该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份就独到。
1: 王超老师说的让我想起来雍正王朝那电视剧里，雍正那个前底的乌斯道，他的军师就说，这个在雍正成功登基之后，他就说，臣虽小有才气，却阴谋为体，皇上行的是光明正大之道，用的是光明正大之臣，所以不能用我。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像刚刚王超老师说的，他本身不是一个真正行正道，可能这个阴谋诡计方面还行，但是正道上差一点。首先我认为啊，给他没有重赏和重用，我觉得是不客观的，因为对他来说已经是赏赐非常丰厚了。他其实是一个幕僚，他本身是吏出身，他都不是官，他没有科举，
2: 他是一个生员，
1: 他没有什么身份，你既不是皇宫贵胄，又不是八旗子弟，公务员你也没考上，直接给了一个正四品的大员，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隆重的封赏了，非常越级的提拔了。而且话说回来，他本人的功劳有没有那么大，就像咱们刚才分析的，是他很勇敢而且很有技巧，但是王辅臣能投降核心不在于他的七寸不烂之舌，舌灿莲花没用，核心在于当时的情况已经到了那么一个非降不可的份上了，这个事他去可能行，换一个人也未尝不可，他对战局没有决定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之下，给了他一个这么高级别的官员破格提拔，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赏赐了。其次再看这个人的能力，就是关于他的记载，可能在招降王辅臣之前没有太多的记载，说这人有什么本事，有什么能力，没有。之后的记载没啥好事，要么就是跟人家吵架，互相参奏啊，比方说登莱道的民政、钱粮、海防、军事协调等等，他本身也不会，他没有科举的这种经验，也没有地方的行政经验。史料记载他叫自虽暴戾，不近人情，和人家天天吵，而这种吵很多时候是不是为了事儿，就是为了争权夺利。那么这样一种幕僚或者谋士心态的人去主政的时候，确实他没有这种政治上的这种长远的眼光，所以对于他来说有点这个德不配位，或者说这种才能配不上他这样的官位，所以对他的逐个边缘化，包括他后来对于噶尔丹的事情上书鞭策，好像写的也不是很得康熙之心，就这个人在军事能力上可能也欠一些火候，所以可能我们对他的印象更多来源于康熙王朝那样一部影视作品，在那个作品里那可他可不一样，他可能
2: 非常高光啊，
1: 他那个状态是往狂澜于既倒啊，扶大厦之将倾，感觉王辅臣就他一张嘴说下来的，在那个状态里是他这个人不管是能力上还是功劳上都很大，但在现实当中他功劳也没有那么大，能力也没有那么强。
2: 所谓这个重赏重用啊，我们可能是对标于电视剧当中他的这个形象啊，因为在电视剧当中他实在是被重赏和重用的一个人物，是亲自和康熙去面谈，让康熙对他刮目相看。土海定策，周培公劝降，西北危局破局，平三藩的天平开始倒向了康熙。但是我们必须在这说一句啊，西北危局的破局它其实并没有成为定局。为什么呢？因为从西北往四川整个这几年打得非常艰苦，而这几年呢这个战局很多是仰仗当时的河西四将，张勇、赵良栋、
0: 孙思克、
2: 王进宝、我们把这四个人呢未来会放在这个战将里面来集中给大家讲述。那我们这个西北战线讲完之后回来就要讲到中路了，因为王辅臣投降之后天下叛军就只剩下了吴三桂一支啊。我们之前也说了，耿精忠也降了，尚之信也降了，所以天下叛军只剩下吴三桂一支。但是这最后的决战为什么拖了整整五年，我们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

0: 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1000多年前，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至海外，大大降低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成本。今天走出国门的中国新能源技术，也将大幅降低人类获取能源的成本，为世界带来新的蓬勃生机。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陪你读书，我是经济之声记者王潇蕾。2026年“十五五”拉开序幕，这是中国奔向2035年现代化目标的一段冲刺跑道。那在这个节点呢，中国经济面临一个深刻的底层逻辑的转变，如何将以投资为中心的传统框架转向以创新和消费为中心的新框架？如何在追赶潜能和新技术革命的交织中找到新的出路？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在这一领域最权威的思考者之一，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刘主任呢，编著出版的书《前瞻十五五》，不仅呢是对规划做解读，更是试图为中国经济寻找一套逻辑自洽的增长新框架。刘主任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您看，您作为这个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哈，然后深度参与国家的顶层设计，又领衔编著了这本《前瞻十五五》这本书，那您创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呢？
4: 从我们基本想法来讲呢，就是十五五和过去啊，我们实际上搞过很多5年计划，或者叫5年规划，就是和以往呢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的背景或者说约束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呢，我们长时间呢是什么呢，是供给不足。我们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就所谓这个物资会匮乏啊，当时叫短缺经济，所以很多年呢我们是增加供给。但是呢，最近一些年啊，特别是我们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到2010年的1季度出现一个拐点。这个拐点出现以后呢，中国经济呢就逐步的由高速转向中速。为什么会转向中速呢？实际上是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就是由过去的供给不足，逐步变成了这个需求不足，啊。那么需求不足呢，需求你可以包括投资，包括这个出口，也包括消费。那么是不是说投资和出口不足呢？总体上来讲不是投资和出口不足，而是消费不足。关于消费不足呢，我想给大家一个大的概念，我们可以做一个国际比较，就是中国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国际就是目前的平均水平相比，我们大致上呢大概低了20个百分点，所以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它差的还不是说1、2个、3、5个百分点，甚至不是10个百分点，是20个百分点啊。所以呢，关于这种情况呢，我们从搞研究的角度呢，给它一个描述啊，就叫是消费的结构性偏差。当然你说这个消费不足呢，其实我们还得再具体分析啊，就得你得搞清楚它的重点和痛点在什么地方。那么消费不足是不是说是商品消费不足呢？啊，比如说我们平常呢，我们要买很多有形的商品啊，包括我们这个衣食住行啊，很多物品都是商品。商品消费呢，从国际比较来讲的话，中国实际上当然也不说我们没有缺口，但总体上呢实际上差不多啊，这一块呢就是差的不多。主要差在什么地方呢？差在服务消费。服务消费里边呢又主要是 像教育、医疗、这个社保、养老、文化、娱乐、体育，就是等等这么一些方面啊，就我们平常讲的文体啊这一类啊，包括旅游啊，就这一类的啊，这些呢，我称之为叫做发展型的消费。服务消费中间呢，有一部分我们称之为发展型消费，重点是插在这一块。那么从人群上来讲呢，重点是谁呢？就这个服务消费不足啊，或者说我们现在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啊，做出很大的努力，但是还是有一些这个缺口啊。这个城市居民呢也是有感受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城市里边这些我们讲的中等收入群体啊，他们现在也有压力啊，比如说所谓这个医疗的问题，这个教育的问题，还有住房的问题，特别大城市里边啊，俗称呢叫做三座大山啊。但是呢大家注意啊，就是真正缺口最大的实际上还不是城市居民，是谁呢？是农村居民啊，主要是农村居民啊，就是3亿农民工，特别是将近2亿县城农民工。所以就概括来讲的话，就我们现在的消费不足啊，主要是中低收入阶层，特别是以农民工群体为主的，他们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养老啊，还有其他方面的，就文化娱乐就等等，就这些方面的这个发展性消费不足。
3: 嗯，
4: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我刚才讲的，我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这个需求约束啊，大体上这么一个状况。
3: 您说的这个哈，就是您看，在我的个人的这个体感上，包括我们整体的感觉上，确实觉得就是哎，可能在这个商品的消费上，你刚才提到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大家也都在这方面可能很舍得花钱。但您刚才说到的这种发展型消费，咱们排除掉这种就是您刚才说的中低收入群体啊，如果至少在这个中等收入群体里面，会觉得比以前大家不管在旅游、演唱会或者这种服务型消费上，其实是比以前更舍得花钱了呀。为什么这个消费还是会，其实是消费是不足的呢？
4: 实际上呢，就是从咱们这个中等收入群体来讲的话，现在是，其实从消费的结构来讲呢，就服务消费的比重是在提升的。但是呢，就是这个我们看的还是全社会。我们从全社会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把全社会的社会成员呢，分成这个十组。比如第一组是收入最高的，然后顺次呢往下数，越往后的话，这个收入水平越低啊。目前呢，大概是一般的是在我们比如说第八组以后，再往后这部分人呢，就是我们讲的是这个，他实际上还没有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有一些是靠近中等收入群体了。这部分人呢，就我们讲的中低收入阶层，他们呢现在的这整个收入水平呢相对比较低，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啊。另外呢，就是我们从搞研究的角度，其实就我刚才讲的，比如说你把居民呢分成十等分，他这个收入呢实际上是有差距的。有差距的话，你可以画一条这个一条曲线，从高到低的话，它实际上有个斜度。这个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把这个收入差距呢称之为有一个度量的标准，叫做基尼系数。

0: 就这个差距比较大的话，这个斜线呢它就比较陡，基尼系数呢就比较高。
1: 嗯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从全社会来讲啊，就是平均的消费水平，它实际上是这条线越陡，它平均消费水平的越低。
1: 嗯
0: 啊，其实我们最近几年呢，实际上面临的就是这方面的挑战。这收入差距呢是有所拉大的，拉大以后的话，平均消费水平就开始下降。啊，当然的话，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我刚才讲的，主要是中低收入阶层这部分。
1: 嗯，
0: 他们呢现在主要就是服务消费，特别发展性消费呢这一块缺口更大。
1: 嗯嗯。
0: 所以我们现在怎么能把这个消费水平提上去？
1: 嗯，
0: 你重点要搞清楚，主要是中低收入阶层这一块，重点是发展性消费。
1: 嗯，那我能理解成就是，那我们现在提振消费的关键点就在于我们要拉动中低收入群体他们的这个发展性消费吗？
0: 对对。
1: 嗯，那具体有什么方法呢？
0: 那个说到这儿的话，我在想这个补充一点啊，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就是经济增长问题。
1: 嗯
0: 啊，我们现在刚才讲了这么多呢，就是怎么扩消费，还是要稳增长。
1: 嗯
0: 啊，就需求不足。刚才我讲的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方面。我们在搞研究的时候呢，特别这本书里边呢，我是介绍了我们一个新的研究框架。
1: 嗯，
0: 就是讲这个经济增长的高度和宽度。
1: 嗯，
0: 什么叫做高度呢？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个搞技术创新，包括引进新的技术，
1: 嗯，
0: 我们搞体制改革，加强管理啊，它起什么作用呢？就是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
1: 嗯
0: 啊，就是把我们这个增长的能力往上提。
1: 嗯嗯
0: 啊，就或者说整个经济增长的高度呢往上提。
1: 嗯，
0: 或者说它增长的潜能呢往上提。
1: 嗯，
0: 但另外一个维度呢，涉及我刚才讲的这个这个需求问题。
1: 嗯
0: 啊，我刚才已经讲了，比如说我们把居民呢分成十组。
1: 嗯，
0: 那么这十组人呢，他收入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他们收入呢决定了消费水平，这十个不组别的人呢，他们的消费需求是有差异的。
1: 嗯，
0: 刚才我讲了，如果这条斜线就是基尼系数比较大的话，整个平均消费水平之后会往下降的。
1: 嗯嗯，
0: 这条线呢我们称之为叫做经济增长的宽度。所以这个经济增长的高度呢，它决定了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有多强的这个增长能力。
1: 嗯嗯，
0: 或者说它的上限。
1: 嗯，
0: 但是你实际上的增长速度，
1: 嗯，
0: 是由宽度决定的。
1: 嗯，
0: 或者是由需求决定的。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特别关注这个需求问题。
1: 嗯，
0: 就需求约束呢，决定了我们实际上能够增长速度能增长多少。尽管你的这个增长能力啊是在上升的，
1: 嗯
0: 啊，但是它不能转化成为实际的这个现实的增长速度，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挑战。
1: 嗯
0: 啊，所以呢，中国经济现在有一个情况，大家是就感觉到呢，有时候也不太好解释。比如说，我们一方面呢，看起来最近一些年啊，不，特别是最近一两年，包括最近啊，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可以说热火朝天，
1: 是，
0: 啊。包括中国的这个制造业啊，我们是很有优势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这些方面呢感觉到是形势很不错。
1: 嗯嗯，
0: 创新很活跃。
1: 对，
0: 但是为什么一讲到经济增长的时候呢，感觉到压力还是比较大？原因就在于说是一方面我们是要把经济增长的高度要提起来。
1: 嗯嗯，
0: 但是同时也要重视，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可能是更重要的是要解决经济增长的宽度问题。
1: 嗯嗯，
0: 就是高度问题呢不能代替宽度问题的解决。
1: 嗯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最近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啊，比如说某个城市呢是搞这个出租车或者网约车的无人驾驶。
1: 嗯，
0: 这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啊。
1: 嗯，
0: 啊，是吧，我们搞创新。
1: 嗯，
0: 这个是不是硬道理呢？是硬道理。
1: 嗯，
0: 但与此同时呢，这些网约车的司机，这些出租车的司机，他们就有意见了。这个声音传出来以后，你说咱们地方政府重视不重视呢？他不能不重视啊。
1: 对对对，
0: 就业也是硬道理啊。
1: 是，
0: 创新是硬道理，人工智能是硬道理，但是就业也是硬道理，两个硬道理碰在一起了，你怎么办？
1: 嗯，
0: 可能更现实的，你还得解决就业问题。
1: 嗯嗯，
0: 啊，像从中国经济来讲呢，我们要讲这个科技自立自强，是吧？我们要这个 提升我们这个制造业的技术水平，
1: 嗯，
0: 啊，是吧？我们以实体经济这个为主体，这些都没问题啊。但是同时与此同时，一定要重视这个需求问题。
1: 嗯，
0: 因为所有的产出，如果你没有需求做保证的话，它不能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增长。
1: 嗯嗯，
0: 这也就是我刚才讲的，为什么中国经济呢？我们现在呢是，我们比较强调需求的问题，特别讲究消费的问题。
1: 嗯
0: 啊，其实我们关注的首先也还是个增长问题。
1: 嗯嗯嗯。啊，嗯，您看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然后我们一直都提出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刚才您也谈到了这个“十五”的这个增长逻辑，然后现在创新消费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其实这个高质量发展，我们可能在“十四五”的时期规划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这个方面。那现在又有哪些突破性、开创性的战略定位呢？
0: 所谓这个高质量发展呢，我的理解呢，实际上是你要从增长的阶段来看。我们过去这个长时间之内，至少30多年的高速增长，那个时候是供给不足，那个时候供给不足呢，就说是需求的空间很大，你只要供给能上去，速度就可以上去。
1: 嗯嗯。
0: 所以呢，我们是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
1: 嗯
0: 啊。那么以后我们转向所谓高质量发展呢，实际上就是整个经济增长的背景发生变化了。
1: 嗯
0: 啊。就我刚才讲的，我们很多产品呢，从它的增长来讲的话，需求来讲的话，它已经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
1: 嗯，
0: 啊，逐步的就变成了这个需求的约束，这样的增长速度就有所放缓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呢，你还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是增长的约束条件，特别增长的动力，逐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这本书里边呢，就是特别强调一个观点，就是到了十五五。实际上是十四五开始，这个转变都已经发生了。
1: 嗯，
0: 十五五呢要进一步的明确，而且要上台阶。
1: 嗯，
0: 就是要由过去以投资和出口驱动为主的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向以这个创新和消费为主的这样一个新的增长模式。啊，那么这个增长模式的转变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要解决高质量发展的问题。
1: 嗯嗯，
0: 高质量发展呢？就是首先你都有需求吧，
1: 嗯，
0: 而且这个需求的层次呢和以前是不一样了，
1: 嗯
0: 啊，你比如我们过去呢，刚才我讲的商品消费，现在总体上来讲的话缺口不大，
1: 嗯嗯，
0: 这个也不容易啊，
1: 嗯，
0: 过去几十年我们就是干这个事儿的啊，现在呢我们是要提升这个服务消费，服务消费就已经上档次了，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这一块呢，就是包括发展型消费要提上去，
1: 嗯，
0: 它就是为高质量发展服务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这里边讲一下，就是我们以这个创新和消费来驱动经济增长，很多人不太理解。
1: 嗯嗯。
0: 啊，说这个，你说投资和这个出口驱动增长呢，感觉到这个好理解。你说这个创新和消费驱动增长，它到底怎么驱动增长呢？现在中国这个讲消费，怎么提升消费啊？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我讲了。我们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国际平均水平相比较，我们差了20个百分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中国现在是不是消费大国？从人口来讲，从我们现在这个消费的规模来讲，它确实不小了。
1: 嗯嗯。
0: 啊，但是呢，你要从消费占 GDP 的比重，你还差了20个百分点。
1: 嗯。
0: 所以第一步呢，先把这个缺口补上去。补上去以后呢，中国才是名副其实的消费大国。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这个消费啊，其实我们一方面也消费国内的产品，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我们现在是个开放型经济啊，其实我们也需要就是适当的，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还是要增加一些进口。
1: 嗯，
0: 中国的消费者也要分享全世界各个地方生产的这个物美价廉的啊，或者是我们的整个生活水平提升所需要的这些商品和服务，
1: 嗯，
0: 这第二点。第三点呢，我觉得更为重要啊，就是刚才我讲的发展型消费啊，这个你从统计上来讲，它也算是这个消费啊，但是同时呢，它也是一种投资。什么投资呢？是人力资本投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教育，
1: 嗯，
0: 是吧？教育提升人的智力水平，
1: 嗯嗯，
0: 医疗呢，提升你的。

0: 两个要并行。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投资于人呢，投资于人呢，可能更为重要，因为我们过去的这方面呢，关键是还不到位，需要调整的。啊，为什么只是认为它是一种投资呢？是因为刚才我讲的，就是那几件事情做了以后，人力资本提升了，你才能去搞创新。
1: 嗯，
0: 就是我们讲创新驱动啊，
1: 嗯，
0: 它是需要高质量、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作为支撑的。
1: 嗯。
0: 他才能适应创新的需求，才能把创新搞起来。
1: 嗯，
0: 创新搞起来以后呢，新的增长动能就有了。
1: 嗯，
0: 它就可以驱动经济增长了。
1: 嗯嗯，
0: 这就是消费创新和经济增长动能之间的关系。
1: 嗯嗯嗯，明白。
0: 嗯，
1: 那在说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尤其是说到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一些创新或者一些消费的这种转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提到一个词儿啊，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吧？所以呢，就是我们总在就是可能这种15、17，包括我们之前有一个关键，就是这种深化结构性改革。
0: 嗯，
1: 那现在这种改革的一个核心的突破口在哪儿呢？
0: 所谓这个结构性改革呢，就是，我们既需要关注总量，
1: 嗯，
0: 但是所有的总量呢都是有结构的，啊，有时候你光讲总量的话，有些结构问题可能就掩盖了。
1: 嗯。
0: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消费的问题，
1: 嗯，
0: 消费的问题我们往往是算这个全社会总的消费水平，
1: 嗯，
0: 但是我刚才一讲说是你如果把它分成十组，
1: 嗯，
0: 把社会成员，
1: 嗯，
0: 每一组他们的收入水平一样吗？
1: 嗯，
0: 他们的消费水平一样吗？他们的消费结构一样吗？
1: 嗯，
0: 差别很大，
1: 是
0: 啊，所以你光看总量这些东西是看不出来的，你一定要深入到结构里边来看。
1: 嗯，
0: 刚才我讲的我们重点呢实际上是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村居民，
1: 嗯，
0: 它是涉及到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消费问题，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宏观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但并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如果说我们的经济增长没问题啊，增长速度比较高，像过去呢我们一直是高速增长，这件事情呢我们按部就班，是吧，这个逐步的提升也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整个经济增长啊，我们的需求不足已经成了当务之急了。我们过去呢是这个，包括我们现在每年呢，我们比如说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拿出都是以万亿为单位的这么些资金呢，是刺激经济，
1: 嗯嗯，
0: 是吧？比如说去搞投资等等。实际上现在，但是现在呢，过去呢是我们这个投资不足，投资你给它加上去以后，整个速度就起来了，
1: 嗯
0: 啊，但现在问题是我们这个消费不足，
1: 嗯，
0: 实际上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刺激，你要稳定短期的经济增长，你能不能把这笔钱把它放到消费上来？
1: 嗯，
0: 这个短期之内对稳增长来讲的话，作用也很大，我们一定要是久久为功。啊，既要这个尽力而为，也要量力而行，也不是短期之内能够完全解决的问题啊。但是同时呢，它又是个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
1: 嗯嗯。
0: 啊，这个观念呢，我觉得现在也是要转变的。
1: 嗯。
0: 啊，就是你一问刺激资金呢，是可以放在这个方面，
1: 嗯，
0: 它被放到其他地方去。
1: 嗯嗯。
0: 对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更为明显。
1: 嗯嗯。所以就是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现在的又不断的在发展，然后这种，
0: 嗯，
1: 我们的这种观念的转变，然后包括这种结构性的变革，其实现在对于每个人来说，
0: 嗯，
1: 都是在潜移默化的有一个影响。所以最后还想请教您一下哈，就是您看好多读者看完这个《前瞻十五》这本书以后，都会觉得这个国家的战略和个人的发展肯定是相关联的。然后所以呢，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普通的民众，不管是青年群体或者这种创业者，然后他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时代机遇和国家同频共振呢？
0: 我是想呢，其实我们这本书啊，还是希望呢，就是给各位呢能够传递一些信息，
1: 嗯，
0: 就是整个经济增长的这个大的态势和一些规律性的一些理念，
1: 嗯
0: 啊，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呢，就是对政策方面的一些想法，
1: 嗯
0: 啊，我想对咱们读者来讲的话，比如说你是个年轻人，
1: 嗯啊。
0: 可能特别重视的话，就是人力资本的提升，调整你的知识结构，
1: 嗯
0: 啊，最近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 AI 对我们就业结构，
1: 嗯，
0: 对我们这个整个经济发展的影响，啊， 我看现在有些人讲呢，就是

0: 实际上，现在大家可能越来越多的一个认识，就是说这一次 AI 和过去历次技术革命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它真的是能够替代很多人的工作。
1: 嗯，
0: 你如果说还要有一个工作岗位的话，你一定要做一些 AI 做不了的事情。这样的话，就说是你需要学习，你需要调整你的知识结构，一方面是要提升，再一个你要选择，
1: 对
0: 吧？这就需要看清大势。
1: 嗯。
0: 包括现在呢，就是这个 AI 技术的发展啊，对我们这个产业结构影响也很大，就业结构影响很大。现在中国呢，有上亿、一两亿人都是灵活就业人员，所以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呢，实际上是它就是顺应现在的这种技术变化，就业结构的变化，就是要适应这种新岗位的要求。当然，从搞企业的人来讲呢，我觉得是这个方面的话，他们呢，应该说看的还是更远一些。当然，我们刚才讲的中国经济正在发生这些的变化啊，你包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逐步进入高收入阶段了，啊，制造业我们还是要发展的，
1: 嗯，
0: 但是制造业真正转型升级呢，重点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相结合。另外还有大量的生活性服务业也要发展，
1: 嗯，
0: 所以这个整个这个产业结构会发生很大变化，
1: 嗯嗯，
0: 再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技术革命啊，特别是这个数字技术，现在讲的数字技术或者数智技术，
1: 嗯
0: 啊，数字化、智能化，特别是就是人工智能现在这些新的发展，还有一个是绿色技术，
1: 嗯
0: 啊，绿色转型这个影响也非常大，也是一个全方位的。所以这里边就派生了大量的机会，
1: 嗯，
0: 就是有很多旧的行业、旧的岗位、旧的企业可能慢慢就出局了，新的又出来了。就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你能够真正的发现这种好的这种创业，
1: 嗯，
0: 这种发展的机会，就是拓展一些新的这种。技术或者产业领域，啊，这个对咱们这些香港企业的读者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应该说的，现在也是个机遇，啊，但是呢，挑战也很大，就是说你得有识别能力，啊，其实也是个选择的问题，啊，就是首先你把这些大的大事呢，包括这方面一些就是一些新的知识呢，还是要接受，然后认真的分析。然后再和自己的实际的结合起来，做出一些判断，
1: 嗯，
0: 在这个方面的工作呢，还是，应该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嗯嗯嗯，感谢刘主任的分享哈。就您刚才说到的内容，我想到之前我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经济学是一门在约束条件下，然后选择最优条件的这样一门艺术。通过您刚才的分享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前瞻十五》这本书其实帮我们厘清了一个新的约束条件，就是告别短缺之后，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过剩，如何以一个成熟经济体的姿态来去管理分配和预期。那再次感谢刘主任今天给我们的精彩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以上就是本期陪你读书的全部内容，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收听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内容。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阿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1: 你好，我是高丽。
12: 我们这期言外来到广西南宁青秀山自然公园，我自己的心情就像童话故事一样，因为之前我们导演组把这个外景的图片发给我之后，我觉得我心情在北京那么焦忙的状态里豁然开朗。然后今天呢，和两位嘉宾一起在这么一个美好的场地，我们要聊一本美好的书。不管你此刻正在经历什么，这本书都可以让你从你经历的那个泥潭里面一步一步的把你拖出来。这就是《狼洞的外婆》。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狼洞的外婆》作者王永英，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得者，同时也是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欢迎王老师。同时呢，今天我们还请到一位嘉宾曾潘，文学博士，现在呢是《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也是编审，欢迎两位。今天呢，我想请曾潘作为我们的朋友啊，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狼洞的外婆》。咱先来说一说这个名字《狼洞的外婆》。就是我在听到要来采访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她是住在狼洞里的一个外婆。但其实呢，请王老师来为大家揭秘。
13: 狼洞其实就是我们南宁的一个城区，叫狼洞。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在狼洞租房子住，然后在写作。然后那时候的流动人口非常的多，而且广西有十二个市居民族嘛，而且像我是讲客家话的，然后我们客家人讲普通话不是很正音，狼洞就会说成狼洞
1: 狼洞会说成狼洞，
13: 对，然后还有讲壮话的也不是很正音。所以呢，那时候我楼下有个老奶奶，她是讲客家话的，跟我一样，可能是博白人。然后呢，她就会经常通电话跟她的外孙女，打电话，对呀，外婆就住在狼洞啊，你有空就来狼洞，这里看外婆呀。所以每一天我就听上百次这个狼洞的外婆，狼洞的外婆，这个名字在2006年的时候，就很强势的就进入我的脑海，所以我经常下去给她买那个，茶叶蛋啊，糯米饭呐、有时候卖扇子什么的，我就会进看看他的背后有没有尾巴。
12: 这个外婆的场景太亲切了，因为尤其是里面外婆给白果，她身上出汗，然后小心翼翼的给她这个纳凉，然后给她消暑，这个过程是在一个比较生活简陋的这么一个条件下，这个拮据的这种日子的情景下，
13: 当时我们老家是没有电的，
1: 对，
13: 就是靠一把扇子
14: 自
1: 然风，没错，
13: 经常
1: 扇太有，
13: 经常半夜我妈就会起床，我们六兄妹哦，都会往一掏一，就勾出一手窝的汗一甩，再找个毛巾空空空捅进去，就是这样的一个。
12: 对，因为我小时候有跟奶奶在一起生活的经历，奶奶家是住在乡下，住在农村，就是你说给翻身拿蒲扇去摇一摇背后那个扇一扇背后的那个汗的经历，太亲切了，瞬间把我带回到我熟悉的那个场景。来，请我们的导演地上这把蒲扇，你还真是有心眼儿，谢谢。就是这把蒲扇，而且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的插画里面也出现了这把蒲扇。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这把扇子可以唤醒他的记忆，
1: 但是他一定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最质朴的一个道具。
13: 像我妈妈，他们经常会拿着，我们就夏天哦，我们就在家门口，这边是田野，然后我们就躺在草那个席子上，就睡觉。我妈在脚跟前，然后就是这样。扇扇这个，扇扇那个，然后有蚊子啪一下子，
1: 对对对，
13: 这样过来，
14: 对对对。
13: 然后有时候大人也睡着了，我们也睡着了，但他想起，哎呦呦呦呦呦，又给你扇一扇，就是这样子。
12: 所以我真的能看出，这个外婆其实就是妈妈的影子。
14: 里边外婆的出现，实际上，刚才高老师一开始讲的时候，前面有多破碎，后面就有多治愈。实际上就是说，如果外婆不出现的话，可能小女孩她无法接触一个新的世界，
1: 没错
14: 啊，一个新的主体。那么她的那种破碎，她的内心的那种创伤啊，那可能有某些黑暗啊，有一些这个内心的那种无法疗愈的东西，她没办法找到一个新的出口。外婆的出现实际上是

0: 他的生命引向了新的可能，新的想象。
1: 外婆用他的怀抱和爱在给他建立，重新铸造了他的世界，
0: 对，
2: 没
0: 错，是
2: 没错。
3: 然后呢，我就特别想问一下，王老师在描述这个狼洞的这个生活场景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也有非常细腻的笔触，非常近切的观察。那除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生活场景的素材，我想知道朗东这个地方还为您的这个创作打下了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底色？
1: 在朗东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就带着在大学的时候攒了一点稿费，然后还有毕业设计，我是学服装设计的，我的作品也得了优秀毕业的奖，然后有点奖金，然后就带着这点钱就去找房，就在朗东那里找房子住，当时是两三个人一起合租的，但是后来他们都到广东去做服装，那里的因为广东虎门那种地方的服装设计更加成熟，同学们就过去了，但我就追寻我的文学梦，我就想在南宁找报社或者是杂志社工作，那我就留下来，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比较艰难，因为钱基本上都交了，就交了房租，所有的费用就剩20多块钱了，当然还家里有米啊，然后买2块钱的肉都假装一餐吃不完。后来我辞职了，在2005年年底的时候专门写作，那就会经历一定的更加艰难的一个过程，但是因为有写作，你就觉得挺好的，又很热，在顶楼的一间，最顶楼的一间房子，南宁的夏天有多恐怖，
2: 我经历过，
1: 对对，然后就顶楼到处都在烤，所以我就是有一台那个紫光那个笔记本，然后经常死机，唯一的电风扇是拿来吹它的，不是吹我的，我就打一盆水泡酒，就这样结束，很热就在写，但是你当时就觉得写作嘛，你就很整个人就很开心，
3: 所以我很难想象您能写出白果这样的孩子，就是您是一个性格很外向的很愿意去接触新鲜事物的，但是您笔下的白果又是那样的一个封闭的孩子，我觉得他不是自闭，他是完全他被自己和原生家庭铸造的那个钢筋水泥铸困在了那个他自己的小世界里。
1: 现实当中我就遇到了这样的小孩，他妈妈很少话，基本上面对面都不跟任何人讲话，他的小孩其实早就应该学讲话了，但是就只会吐一两个字，就是这样。后来呢他改变了一个生活环境，他慢慢就会讲话，但他讲得比别人迟，
3: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王老师在自己创作初期的时候，在那个物质并不丰沛的年代，他可能只有通过可以打造自己精神世界，那个是他真正的乌托邦，就是不管我的生活多么的狼藉，我都可以在那个跨出一步就到了那一个翠绿的世界里面找到属于我自己的一个精神食粮，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可能都是一样的，或者说困苦也好，或者说一地鸡毛也好，但是我们如果都能找到自己自洽的一种方式，何尝不是一种救赎呢？
1: 内心的幸福感，
3: 没错，何尝不是一场自我疗愈的过程。所以我就特别能理解为什么这个书在抽丝剥茧的一步一步推进的时候，我们会跟着白果，哪怕我没有那样的童年经历，我都会跟他一点一点去释放我自己的感情。那我也想问一下曾潘，你在这本书里面，你认为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是被疗愈了？
0: 实际上我们在刚才那个王老师在谈到他的这个经历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想对写作者来说，就写作本身就是对自我的疗愈，就是写作就是写作者的乐园和童话。那么这个狼洞的外婆，她其实是一个作为一个疗愈者的这个形象出现的啊，他其实承担着很多的角色在这里面。对于白果来说，他的外婆在他的生命中的出现，其实承担着非常多的角色，
2: 对，
0: 包括父母的，包括这个隔代的这个外婆的这个，原来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封闭的破碎的荒芜的一个世界里面，然后这个外婆把他真正的拽入到了或者拉进了，而是真正把他带进了。把他引导进了一个真正的生活的儿童的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才是真正的疗愈人的世界。
3: 其实这本书里面

0: 最让我觉得白果的世界被真正改变的开始，就是他生命当中其他小伙伴的加入。这里面外婆就不说了，带着他走到了这个廊洞，那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叫人物的出现，而是一个设定的出现，就是那个老风扇。我觉得这个老风扇在喜鹊出现之前，我甚至都觉得，有了它，白果的人生它就会不一样。我特别喜欢王老师对风扇的这段描述，唱歌的老风扇，他是这么写的：电风扇一边吹风一边咕咕吱咕咕吱地唱着，蚊帐被风吹得晃动起来，听着这咕咕吱的声音，等待电风扇转向自己时吹出来的那一阵风真凉快，就像是鼓着腮帮子在吹气，它吹出来的风是带着歌声的，咕咕吱，电风扇每唱一下就有一股风转向白果，白果就哈哈哈笑起来，再听咕咕吱之后，就是白果的笑声，清亮清亮的。这是外婆在外面听到了白果的笑声，就是因为这个风扇。在白果眼里，这台老式的电风扇的名字就叫咕吱咕吱。后来呢，这风扇被一个好心的孩子修好了，然后白果不乐意了，外婆也不乐意了，把孩子整不会了，说我明明没要你的钱修好了，这怎么还非得这静音不行，还必须得咕咕吱。
1: 我觉得小孩吧，在小孩子的成长当中，我觉得他跟动物啊、植物啊、跟一切能发出声音的，他都能够很交流的，非常的就很顺畅，就没有任何阻碍。
2: 对对。
1: 但就是小孩子，他哪怕跟一颗青草、一个沙子，他也能对话。他就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是白果，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家里面一切能够发出声音的，他都可以成为他的朋友。
2: 对对。
1: 然后这台老电风扇其实也是来自于我们家的一台老电风扇。
2: 真的也是生活场景。
1: 当时的农村呢，很多人都很省电哦，刚开始有电的时候。
3: 对。
1: 以前呢，刚开始还是用电瓶的哈、用电瓶都是有一个人在村里面，后面会有水，一个水渠，会有些人去踩的。采来
2: 水、
1: 啊、会轮流的人去采来通电、看电视、
3: 对，
1: 然后一到广告就停，有电视剧就采，那时候放什么金庸的那个射雕，简直好多人在看，后来慢慢通电了，电视可以看，电风扇是省着的，然后一般都说不要浪费电，所以电风扇也越省就越坏的快，电器嘛，
2: 对，
1: 有些会藏得好好的，
2: 对，
1: 等哪天有客人来或拿出来用的时候已经坏了，
2: 对，
1: 所以我就把这个老电风扇就放进来，我写儿童文学，写童话嘛，从小我们家里面我养了好多好多猫跟我去上学，我们的狗跟着我去上学，然后我那时候刮台风，我爸带着我出去拿了个毯，接了一个鸟窝，掉下来的三个小鸟，我养大，养大了头顶站一个，肩膀站一个，跟着我上学。所以这些都是童年时代就有这么多朋友。
3: 对，实际上这个电风扇这个意象其实抓得特别好，因为原来白果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他自己也是一个封闭的荒芜的内心，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新的声音出来，所以在我看来就是。这个电风扇的这个咕咕吱吧，这个声音，实际上是让白果真正听到了他原来的那个封闭的世界、封闭的心灵里面听不到的声音。
1: 还有一个就是，外婆给他很坚实的爱，就是给他围起的一个像
2: 堡垒，
1: 他在建设他的内心的那个。
3: 对，
1: 儿童的世界，就从老电风扇这个声音慢慢建设，到小鸟的时候，他也懂得付出，
2: 对，
1: 所以就他能量也起来了。然后还有一个很至关重要，也是我一直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你看他，外婆接他回来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太可怜了，哎呀，真可怜。”外婆就会跟他说：“你要记住，我们不可怜。”就别人这样说，其实出于善意，
2: 没错。
1: 但是其实，如果你接纳了这种善意，你就会最终活成了别人眼中的那个可怜的人。所以他会告诉你，别人也是在关心我们。但是我们不要接纳这种，我们不可怜，我们知道我们不可怜。
2: 没错。
1: 所以我有时候出去讲课的时候，讲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跟一些小孩子说，我说我们要安慰一个人的时候， 有时候他遭遇的不幸，我们不要说啊，你真可怜，不要用这样的话去安慰，这种是带毒的安慰。我们哪怕就一个眼神，一个微笑，
2: 或者拍拍肩，
1: 对，搂一下，这样哪怕就是一个肢体语言，握握手，这样就好了。
2: 对，
1: 这种就是最有力量的，才是一个对一个人的安慰，是最有能量和力量的。
2: 没错。
1: 如果说哎呀，这个人真可怜，慢慢的，如果他接纳了，他就会把那个劲慢慢就会卸掉了。
2: 没错。
1: 所以外婆就是这样的一个，就告诉他，很坚定的告诉他说，我们不可怜。
2: 没错。
1: 那这样就是给他一个坚强的外壳，然后给他一个堡垒，让他在那里，他才有一个很安全的范围里面重新建设他的童真，他内心的幸福感。你看后来他照顾这个小鸟的时候，他觉得小鸟也需要我，
2: 对，
1: 然后慢慢的他就懂得照顾。
2: 没错。
1: 所以那个懂得照顾别人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慢慢强大起来了。
2: 没错。
1: 他的幸福感已经有很多了。
2: 对，
1: 在朗东的时候，我也是收养了四只这个喜鹊，在2007年还是2006年的时候，我去鲁苑那年之前的两个月，收养的，这几只，然后我要去鲁苑学习鲁苑那个高研班，那个儿童文学作家的高研班，所以我就要很快速，我要教会那个四只鸟要吃。要喝，
2: 让他们自己去。
1: 那个房东在顶楼养了几只鸡，这几只鸟竟然跟那个鸡玩，他就忘记自己是鸟了，天天跟着我张嘴巴，就跟我要吃的，就跟着我，一回头四只鸟张了嘴巴，就不会吃，然后我就猛地教他，然后四只鸟的性格也不一样，所以我就把它写进来。我觉得小孩子很多看到这个的时候，都很容易跟这四只鸟成为朋友，首先是跟电风扇。然后就会也会跟这四只鸟会成为朋友，因为所以很多去讲课的时候，很多看到这本书都很特别喜欢跟我聊
2: 这四只喜鹊的故事。
1: 对，是。
0: 你看刚才王老师在讲这四只喜鹊的时候，整个人就像一个娇俏的小女孩，她回到了自己的那个童年的那个生活。
4: 以上就是本期高丽说书的全部内容。特别提醒大家，我们本场对话的视频版也已经同步上线，您可以在云听 APP、 银河奇异果、小米互联网电视、央视频、云听视频号、云听微博、央广网搜索言外，言语的言，例外的外，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0: 华罗庚出生在江苏金坛的一个普通家庭，自小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因无力负担学费，无奈辍学，只能在自家杂货铺帮工，开启了与账本算盘为伴的日子。天不亮，华罗庚就得起身帮忙卸货、整理货架。忙完店里的活，稍有空闲，他就迫不及待地翻开数学书籍。杂货铺空间狭小昏暗，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勉强照明。他就趴在满是划痕的柜台上，纸上演算密密麻麻的公式。身旁是嘈杂的人声，算盘的噼里啪啦声，他却沉醉其中，浑然不觉外界的喧闹。没有老师指导，学习之路困难重重，实在解不出来，他就四处打听，写信向当时有名的数学家请教。信纸写了一封又一封，字迹工整，满是对知识的渴望与虔诚。凭借着顽强毅力与过人天赋，华罗庚开始在数学领域发表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可命运的考验接踵而至，华罗庚染上了伤寒，卧床数月，左腿落下残疾。身体的重创并没有击退他，反而让他更加珍惜能学习、能研究的时光。康复后，走路一瘸一拐的华罗庚依旧穿梭在图书馆、研究室，旁人异样的眼光从未成为他前进的阻碍。后来，华罗庚逐渐走向国际学术舞台，所创立的理论轰动学界。功成名就之际，他依然保持质朴本色，对培养他的故乡金坛念念不忘。他多次回乡讲学，为家乡的学子们开启知识大门，把自己的所学所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华罗庚用一生书写传奇，打破困境束缚，从小小杂货铺起步，最终奠定中国现代数学发展基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奋勇前行，向着知识的高峰无畏攀登。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1: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 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

0: 精致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3: 报时中国经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8: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9: 我是大师兄志勇，好久不见。
10: 大家好，我是李欣。
8: 欢迎志勇，欢迎李欣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确实啊，大师兄好久不见了，
9: 你家在五行山下
8: 还是我把你救出来的吗？
9: 多远一些，再走远一些。
10: 志勇老师一来，所有的节目都有这个捧哏逗哏的这个习性。
8: 对，所有的内容也瞬间就变得很欢乐。
9: 对对对对。
8: 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9: 好，
8: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平三藩。上一期我们说到土海在西北成功招降王辅臣。如果说西北战场是平三藩的生死变数，那么中路战场便是决定天下归属的最终对决。从康熙13年开始，数十万清军精锐和吴三桂的主力在湖南、江西两地反复拉锯。今天我们就来复盘这场中路鏖战，看一看吴三桂到底是如何纵横中南，又为什么在占据绝对优势之后止步长江。简单回溯一下，康熙12年的11月，吴三桂在云南杀巡抚朱国治，起兵反清，随即挥师北进。而清廷这边年轻的康熙一开始就信心满满，甚至是有些乐观，他任命顺承郡王乐尔锦为宁远靖寇大将军，率8旗精锐出征，计划8个月结束战斗。然而战报传来，给了康熙当头一棒，清廷严重低估了吴三桂的行军速度和实战能力。短短2个月，吴军接连攻陷了袁州、李州、常德、长沙、衡州、岳州，几乎是拿下了湖南全境。乐尔锦这位皇亲国戚虽然手握重兵，却毫无实战经验，看到吴军来势汹汹，仓皇退守到荆州。清军吴军隔江对峙，中路战场清军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那从初期吴三桂的进军路线啊，你们怎么来看他的战略意图？他是从云南出贵州，然后进湖南。
9: 吴三桂啊，这个一开始他奔着湖南去，你就看出来他是个退休老头心态哈，61了，就是别一下子奔北京了，我先把湖南拿下来。因为湖南这个地方呢，他是为了保守，把这个我这个云南啊湖南连成一片，可以进军中原，可以划江而治，他奔的就是这个。吴三桂真是老头心态，他已经不想着说我打下来北京，我那个当皇帝局部偏安就行。不能说不对，毕竟他的实力，他是以一羽之力打这个整个全国，而且8旗兵的精锐仍在。早年间他也感受过8旗兵哈那种精锐的力量，再一个岁数也大了，得了是吧，要什么自行车啊，就是我这一块还不够我的嘛。
8: 虽然保守但是也很精准，因为湖南这个地拿下之后呢，进可攻，退可守。
9: 没错，那么这一块如果真的拿下来，真能守住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中而美的选择了已经。而且他有把握呀，你想他早期为什么这个清廷夸夸就退呀，因为他做了大量的准备， 他真的准备做得比康熙扎实。再一个，他的精兵强将在手，关宁铁骑剩下来的人呢，3万多人，这个大精锐还在手里边打这个周边地区啊，很有把握，而且呢军事技术高超，直接就是跳岛战术，打你的最核心的这个城镇，打完之后唰唰唰就往前走了。所以他早期的战果也非常雄厚，他做的是最容易做的题，就像我们高考的时候前面那几个题容易做，不用思考的先把它做了，后边那几个大题先别说了，不做都行，是这么一个心态。
10: 确实啊，就是这个吴三桂他为什么起事之后直接奔湖南，这个话题呢对三藩之战这事儿呢它是一个最大的课题，这个话题能引发各种战术的揣测哈，所以就光讨论这个就把三藩之战基本能覆盖掉。那我们简单说呢，首先吴三桂我们说啊，他真的没想造反，他最早其实就想要一个市镇云南，康熙不给他，他不想回辽东，所以呢首先他没想自己扯个旗然后当皇帝，但是逼到这份儿了他就起来了。首先他没有政治野心，他是要保既有利益，然后呢哎，选湖南，确实选湖南，事实证明就是志勇老师说的，这是首先起事最快能形成震慑的，因为他才几个月，他可不是直接到湖南啊，他云南先扫贵州啊，从贵州分兵一批进湖南，还有一批进广东，是这么一个道理，就代表他在短短几个月内直接就把贵州和云南长江以南占掉。当时这个叫川广总督派人知道越州很危险，派人去先守，居然在他后面。你想你就是本地的这个叫川广总督，你派人去守越州，你都没赶在他前面，就代表吴三桂对于湖南手拿把掐。为什么呢？这有一个特点，咱们简单说，就是湖南呀，不是八旗主力，当时打湖南的时候是三顺王，而且到后来到顺治九年的时候，李定国一度把湖南都搜，而且把倪堪都给打死了，把八旗一个亲王给打死了，
9: 两绝明
10: 王。湖南，哎，湖南这个地方呢，八旗的势力极薄弱，八旗的心理阴影也极大，所以呢，他们在南边当藩王的时候呢，湖南这个地方相对比较松，就是八旗没有，或者叫清廷没有大规模的投入行政的资源。怎么证明呢？就当时蔡玉荣已经是川广总督了。什么叫川广总督？四川湖广总督。你看这颗粒度这么大的湖南湖北加四川，他只设了一个川广总督，就代表在清廷看来，这个地方我们渗透不进去，他要么就是平西王的，要么就是三顺王的，所以这个地方抵抗力极弱。那吴三桂直接就起事，就特别快的就把湖南大部分就给占了。
9: 我补充一点，其实吴三桂的这个不愿意当皇帝，就想市镇云南这个梦想啊，是有现实基础的。因为明朝的时候，穆英啊，就是穆王府嘛，《鹿鼎记》里边那个穆王府的那个真实的原型，就是市镇云南啊，可以做到啊，朱元璋允许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云南跟现在可不一样，那个时候就是比较边缘，那么中央王朝过去啊，对于边缘的这些是可以做到就是祭办的就可以了，所以这一点和江南和中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卧榻之侧，不允许别人去酣眠的。但是云南都这么远了，你让我睡个觉不行吗？吴三桂觉得这个可以谈的，其实顺治也觉得那无所谓，给他吧，云南他就是有可行性的。
10: 对，
8: 但是这一代江山一代人，你说穆英跟朱元璋的关系是吴三桂和顺治以及康熙能比的吗？
9: 对，那、
8: 也许他跟顺治还能有的比。为什么呢？在顺治在位的时候他还是帮着顺治往南打了、是两个人有交情的、但是康熙上去之后跟吴三桂没有任何交情，而且你又是一个降将过来的，你现在在云南整的声势那么大、西选之官接触你门下，
9: 是
8: 你严重挑战皇权啊、或者说当时的中央集权的权威。
9: 而且康熙的心气儿也高，
8: 对，
9: 他年轻啊，而且他有平鳌拜的这个功绩，我都20了，我干这事不容易吗？他有心气儿，年轻人呢想法高，他不愿意妥协。
8: 中路战场的溃败，尤其是越州的丢失，让康熙心急如焚，他不断给前方将领下旨，要求尽快夺回越州，甚至在谕旨中明确说，东线进剿耿精忠的捷报频传，朕都不以为喜，只有破了越州才值得高兴。但是半年过去了，清军的中路大军毫无进展。康熙13年6月，康熙任命尚膳为安远进寇大将军，率大军增援越州，试图打破僵局。3个月之后，又任命和硕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军速取长沙，计划和尚膳加攻越州。但是岳乐对这场战争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先打湖南和吴三桂正面交锋没什么胜算，即使赢了也守不住，不如先打江西，既稳定了后方，又切断了吴三桂和耿精忠的联系。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在中路溃败的情况下他换帅的节奏 奏以及人选。
9: 上善是宗室，月乐呢是努尔哈赤的孙子，这两位呢都是他最信的人，就是忠诚度上肯定是过关的。战争的第一阶段，他首先得保证不能扩大叛乱，一定要考虑先忠诚度优先，那找自己的宗室的自己的这个亲戚跟自己，他没法叛，他叛到吴三桂那儿能给他啥呢？在这儿已经是吧，王
8: 公大臣亲王郡王了、
9: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先保住基本盘，就基本盘稳定之后再求进取嘛。但是这个时候康熙还是太乐观了，他认为呢，你看我这边正面这个上善守住，旁边侧边再来个夹击，这样就可以把吴三桂给干趴下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岳乐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因为在战役的初期，吴三桂比这个安享富贵几十年的八旗兵是要强的，这个时候不应该去硬碰硬，硬碰硬啊就中了吴三桂的计了。吴三桂的这个憋了那么长时间，这一拳打出来特别有力量，你硬怼不正好迎上吗？先打那个虚弱的地方，先取得一些别的优势，然后让自己的战士呢慢慢的找找感觉，而且吴三桂的那个外援呢也打断了，这样的话最稳妥。而且因为清朝和吴三桂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还有战略优势，就是我的资源的攫取度高啊，我可以用全国的资源，你那就那一小块，我把你的边上一切断，你到最后肯定是耗不过我的。所以我觉得岳乐是有战略思维的人。
10: 我个人感觉呢，就是康熙跟吴三桂初期的这个两人对抗呢，是一个政治家对一个军事家。就是康熙啊，因为政治家他可以通过学习获得，他又很好学，所以他最开始呢，他是以政治或者以皇权的角度来判断的。吴三桂人家不是政治家，人从一开始就是武举，就是搞军事的，就是很猛，武艺也猛，勇气也厉害，最后战阵也厉害。所以这个对抗的时候呢，就初期的对抗呢，显然康熙以政治的这个视角判断一个军事行动出偏差了，所以他说八个月，他以为八个月，你看这个偏差很大，因为在他心目中皇权的力量无可匹敌，你吴三桂我直接摧枯拉朽，派的乐而锦呢跟他年龄一样，他认为我只要是宗室亲王，我派过去协调八旗啊露营，直接就能把你给碾平。后来发现不行，他的这套东西用到军事上不行。第二批派上善和这个岳乐呢，这批人都是1620几年的，比他们老了30岁。而且吴三桂咱说有一个说法是1612年，有一个说法1608年，像这个上善原来跟吴三桂都合作过，一块儿去平云南，就意味着他发现原来我判断的不对，不是那么简单的摧枯拉朽。第二波他派的就是资深的这些亲王，至于说原来为什么不派，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像岳乐这种，原来这个议政王大人会议就他来主导，可能镇守京师也很重要。第二个，从顺治开始就要清理议政王大臣，这些资深的宗室像岳乐这样的皇帝原本就不喜欢，所以不想让他再建功业，不想给他军权，这可能性都有。咱不说，反正他们是第二批发现乐而锦他们不行了，才把这批资深的这个宗王又派出去了。
9: 应该先啃硬骨头还是先啃软骨头哈？这里面其实建立在一个判断之上，就是我的实力和敌人的实力的真正强弱如何。岳乐的判断实际上是我先碰吴三桂是没有把握的，这康熙为什么，哎，你就是给他干，就直捣黄龙，那是因为他对自己这个军队的实力的判断啊，早期啊他是过于乐观的。如果真的岳乐按照他的这个打法去打的话呢，那就成赌博了，这叫孤注一掷，就这骰子咔一扔就扔这一下，你要输了就完了啊。那要是赢了的话呢，你不外乎就是速赢嘛。但是岳乐经过判断说，人家准备那么长时间，而且是一个打老了仗的那么有经验的一个，是个军事家吧，可以说是，并且他民心在早期还是听他的，就是云南贵州这边的民心吴三桂还是有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给他硬碰硬干什么？所以建立在判断自己的实力不是很强我就迂回，如果觉得我能碾压你，那我肯定知道黄龙。所以岳乐我认为他做到了实事求是。
10: 岳乐是很擅长打仗的，事后证明他的这个策略绝对是正确的，他坚守着江西，没让耿精忠跟吴三桂形成会合，一旦他们俩形成会合，东南一旦失掉，把南京一战，漕运就断了，
9: 是
10: 清朝这个朝廷的什么军饷什么一概都断。所以岳乐他清楚的知道皇帝这个时候的军事策略不靠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一个还比较温和的岳乐一直坚定的没直接打湖南，坚定的在江西跟那个喇布吧配合着，硬生生的把吴三桂和耿精忠，就最后东南几省就江西没落到吴三桂手里。
8: 吴三桂这边凭借经营云南多年的雄厚家底儿，在湖南构筑起了坚固的防线，而清军这边乐而锦守在荆州畏缩不前，不敢出战。 岳乐在江西虽然胜了几仗，却始终难以突破吴军的防线，双方数十万大军就这样隔江对峙，打打停停，消耗巨大。这里呢就有一个历史悬念了，吴三桂战

0: 据湖南之后，其实是有战略机会全军北上直取中原的。当时清廷兵力分散，西北有王辅臣，东南有耿精忠，康熙派到湖南的乐尔锦和尚善又难堪大用，根本无力阻挡吴军的北进，所以吴三桂这个时候长驱直入，或许天下的格局会是另外一番局面，可是他偏偏在长江停住了脚步，占据湖南，修筑防御，止步不前。这也是大家后世讨论的历史谜题之一啊。兵锋正盛的吴三桂为什么在抵达长江边上之后停止了北进的脚步？
1: 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这个保守心态。刚才说了，他的年龄是有多种说法，但是有一种说法可能就是，也就是差不多得60多岁。这个年龄的人在那个时代，你想想，黄土都埋到鼻孔那个地方了，就觉得哎呀，以守城为上，我能割据就很好啊。他的战略目标不高，这是我觉得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真的直捣黄龙，或者叫直接杀到京师，这里边就风险就大了。你想，那千里之遥，这中间都是人家的优势地点，而且适合马队纵横，那满清也是有骑兵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要冒巨大的风险，比现在的风险要增加多少倍？那么你敢不敢冒？这其实是衡量创业者和守城者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分水岭。吃大碗就得流大汗，你敢不敢流这个汗？吴三桂肯定想着这个风险我还是别冒了。再有战略目标的人要做这样的也是有风险的，有巨大的风险。而且从历史上看，从局部起兵对抗中央政权成功，人们10不有7，这个是很少的成功概率上说。第三个呢，他的后路也未必就完全就稳，被他刚平定的这些地方啊，很可能会复叛，这也是他有点害怕后腰上再挨一刀怎么办。第四个呢，他的有一种对康熙的错误预判和对这个尚之信啊耿精忠的错误预判，他觉得这俩实力还可以是吧，哎，咱哥们儿一连成一片，没想到靠不住，没想到康熙那么硬，一软一硬全估计错了。
0: 这两个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1: 嗯，是的。
2: 所以这是一次硬碰硬的。我们说啊，就我此前也说过，三藩之战没有谁是比较面的，大家都很强，这个中间昏招也不多，这是前提啊。首先我说吴三桂啊，这个人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人首先不怕死啊，他从年轻就不怕死。第二个武艺非常强啊，第三个又有关宁铁骑的底子，第四个战略也行，要不最后不会落到他手里，而且纵横这么多年，所以这个人是老于战阵的。那老于战阵的人看战略跟咱们说老登跟小登不一样，你现在做股票最简单，一次大行情突然起来，小登挣钱，因为不管不顾嘛，我哗我就冲进来，满仓满容我就挣钱。老登反倒因为不断的控制仓位啊，不断的止盈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老登，咱们就说啊，就像吴三桂这样的军事家，而且历经了各个战阵的各种松紧，他不冒风险，他不是一把推出叫一拍两瞪眼，就我冲过去了，行了我就当皇帝，败了我就整个倾家荡产。首先他没想当皇帝，他只是想既有的利益不被切割，所以他没有那个孤注一掷的一个必要和勇气。第二个呢，我们老说三藩之乱不是三藩就是一藩啊，有一个说法特别对，耿精忠跟尚之信啊帮着吴三桂造反的时间还不如投诚以后打吴三桂的时间长啊。他们起的是什么作用呢？吴三桂如果一旦过长江，他后面指不定是啥情况，因为耿精忠和尚之信他不是说我是你吴三桂下面，他自己有称王的，有称什么总统大将军的，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首先就是吴三桂冲出去，这些人会不会有别的想法不一定啊。第二就是事后证明他们不堪一击，志勇老师说的很对，你吴三桂冲过长江，朝廷的兵马从两边，特别是从东南，把耿精忠轻而易举的打败，然后就抄你后路。所以理论上讲呢，住在越州，乐尔锦住在荆州，其实是双方特别资深的军事策略最后的一个碰撞结果。这个结果最后造成什么局面呢？吴三桂虽然左右盟友都失败了，王辅臣也非常快就不行了，他根基不撼动，他到他死其实顶多也就是平手，这就意味着他这个策略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策略。所以事实上开始呢，康熙是错的，就是我个人观察。所以从他错这块，随后我们就发现做的很多举动其实是为了掩盖他开始可能是犯错，他自己意识到了，这是一种说法。但事实证明就是这7-8年或者越州的这4年，双方其实没有战略失误，就是硬碰硬的在扛，扛到最后总归有些因素发生变化，胜利的天平就倾斜了。
0: 时间来到康熙15年6月，战局出现了重大转折，西北的王辅臣被土海成功劝降，紧接着福建的耿精忠、广东的尚之信也先后归降清廷，岳乐也基本平定了江西，向湖南进发，外围清理干净，康熙卯足了劲儿，准备一举拿下吴三桂。康熙15年11月，在三藩之乱爆发整整3年的时候，康熙向战斗在湖

0: 增援湖南，增强中路清军的兵力。最后康熙很动情地说，他说朕知道前线官兵这几年为国效力，顶着酷暑暴雨，挖壕沟，筑堡垒，昼夜枕戈待旦，披坚执锐，巡查防守，辛苦到了极点。朕没想到这里都深感痛心，所以在这个最后阶段，希望大家众志成城，奋勇杀敌，建立功勋，朕必定不吝重赏，加官进爵。随后康熙在北京再次举行了阅兵。介绍一下，第一次呢是康熙十二年的二月，这一次呢是康熙十六年的二月，相当于第一次阅兵之后就开始削藩，第二次阅兵之后就开始集中兵力来剿灭吴三桂了。那这次阅兵和上次不一样的是，不仅皇帝身披铠甲，全副武装，连内大臣、侍卫、大学士、学士，包括写起居注的这些大臣也都被要求身披铠甲。阅兵结束之后，康熙亲自带领内大臣、侍卫进行马步射的展示，随后还命令大学士、学士以及起居住的官员还有所有的官兵依次射箭。那你们怎么来看啊，这个战前动员令以及阅兵的细节变化它所透露出来的信号？
1: 先说动员令啊，这个动员令特别好，这个动员令是个拿到现在来讲也是个管理的典范。首先第一个，它体现了担当，就是领导层的担当，就是领导层有一个很重要的担当啊，就是敢于承担责任，敢于背锅。那么你想想，咱们作为公司来讲，如果说那个出了问题，那都是你们的事儿啊，黑锅你们都背，那么有成绩我都上，这个就没有任何的战斗力，大家都不服，大家都觉得哎，那算了算了，既然都跟我没关，那你上吧，又看又 up， 这全是这种了，是吧？但是呢，这三年未尽，都是我们的责任啊，都是这些王公贝子的责任，跟你们没关，先给这个基层呢减压，这个就获得了大家的拥护。这就是攻心之策。第二个呢，一个项目一个事业干不下去，还有一个最大的威胁就是没有确定性，是吧？三年之后又三年，我们看电影是吧，那个无间道说到底是什么时候，他不想干了，是吧？上到天台上真不想干了，你说了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你看看吴三桂快不行了，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就差最后一口气了，望梅止渴，记住曹孟德的智慧又出现了，是吧？就这一步咱们还不干吗？你看这个确定性又给了这个团队了，责任替团队背了，确定性给了团队了。第三个呢，又体现了强大的共情能力。你看看我看在眼里，你看你们淋着雨吃不上饭，哎呦我都感到饿得慌，虽然也可能是作秀也可能是假的，但是就这话说出来，尤其当着面一说哈，在咱公司里来讲，这个员工还是觉得是
0: 很受鼓舞啊，
1: 哎，对的，
0: 也很受感动。
1: 而且不光是这个共情之后马上再给一个实打实的，你只要是怎么怎么样我就给奖励，我就用真金白银的在这等着。这几招组合拳打下来，那么可以说是给这个攻吴大军打了一针强心剂，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员令。
2: 哎，是的，所以这个动员令首先就体现了这个吴三桂这一次的这个造反呢，就是一个地方武力集团跟中央系统进行造反，所以你没有感召力，人家中央皇帝人家发一个动员令，整个这个感召力啊，动人心的这个东西都有，而且配套的各种的策略就有。另外呢，咱们说这个阅兵，阅兵你看按刚才说，第一次是在康熙十二年阅完兵了就削藩，这个显然这次阅兵呢是给藩王看的，就是向藩王展示我的国家意志，就是我的削藩是不惜武力相向的，不惜要动用国家机器的，所以这个削藩没得谈。这一次呢显然就不是了，因为既然吴三桂已经反了嘛，打这么多年了，这一次是给国家的臣民看的。这一次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完全平掉这个吴三桂不只是我们的核心业务了，是我们的本源业务。什么叫本源业务？就关系到这个企业的生存了。那如果它是本源业务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所有的政策、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禁令都可以为了这个本源业务进行改变。所以随后待会儿咱们就会讲什么可以纳捐，什么当道观，就各种原来严禁不行的都可以了。这就是一回宣誓，连起居注的文官都要穿盔甲，那就意味着别的咱们就都不说了，一切以这个为核心，
1: 传递的信号的强弱不一样。
2: 对，
1: 两次阅兵啊，第一次阅兵呢是以遏制震慑为主，我就吓唬你一下，但是第二次阅兵呢，那是真刀实刃真枪，让你看看我的决心有多大，就是决胜阅兵。他第一个传递的是遏制，第二传递的是决胜。决胜是啥意思？就是不计任何代价。你看我连那个写文件的，给我起草文件的都得穿上铠甲，那就是说我打到最后一个文人，哇，这个
2: 全民皆兵。
1: 对的，这种决心的大小和信号的强弱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康熙踌躇满志，他几乎压上所有资源，准备拔掉越州以打开中路战场的局面。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场仗又打了两年，一个越州。

什么五年才被攻下？半点之后我们继续讨论。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半点之前说到康熙十五年底，随着陕西、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逐渐平定，康熙得以集中兵力追剿吴三桂。但是各路大军屯兵湖南又快两年了，依然

0: 没能撬开越州的防守。更让人头疼的是，之前已经平定的江西、广东等地还陆续出现了复叛的情况，战局再次陷入焦灼。持续多年的战争就像一个吞金兽，给清廷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为了支撑平叛战争，清廷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严格管理军费开支，同时增加赋税，裁减地方经费，甚至连各级官员都被集体降薪。据康熙常州府志记载，康熙14年后，从巡抚衙门到州县，各级政府均有大量的款项被中央裁减。康熙14年，江南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的俸银被全部裁减，用以充作军饷。这些举措在平定三藩之后也没有能够立刻恢复，因此康熙对百官说啊，说裁减官员的俸禄以及各项钱粮，并且增加各项的银两，到现在也没有恢复。每每想到这个，我都感到非常的愧疚。为了筹措军饷，康熙还允许捐纳官来考选科道，这项规定直到康熙18年7月才停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所谓科道，也就是六科给事中和督察院的各道的监察御史。那这个考选是严格限定于正途出身的，主要是通过正规考试入仕者，所以在战争期间甚至是允许交钱去纳官的这些人能够考选科道了。康熙17年8月，康熙下谕旨说，今日之事越州最要，不可不速行攻取啊！越州是最重要的了，朕欲亲统六师，公行伐罪。这是康熙第二次打算御驾亲征，第一次应该是西北的打王辅臣，一直没打下来，他也有意图要御驾亲征。当然这次依然是被群臣极力劝阻了。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候康熙他面临的困境以及承担的压力？
1: 首先呢，越州这个地方非常关键，打下来之后它是战役的转折点。那么康熙之所以想御驾亲征，无外乎是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是军事方面，皇帝如果到了战场上啊，这个他能提振士气，那么所有士兵立功他能就近看得见，不会被吞没，甚至都能坐火箭式上升，那么避战也能让皇帝看见，各种协调不力也都能迎刃而解，他的权威最大。那么这几样因素出来，在军事上的作用很大。那皇帝一来都是加士气的，他不用身先士卒冲到第一个，他就是在后边还有十公里，那个价值就很大。那么第二个呢，是经济上的考量。经济上啊，我们都看那个电视剧《雍正王朝》，说年羹尧斩了好几个运粮官，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运粮啊，其实大家到那个经济上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呢，会懈怠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后勤保障的，打的是你，后勤是我，我这很作难，我再缓两天行不行啊？他就愿意缓两天，这是官僚体系的一个惰性。但是如果说皇帝在前面，你再缓两天，那就不是这么一个性质的事儿了，你就是想饿死皇帝，这个性质就很严重了。所以在经济上，它能起到一个真正的压力施压的作用，挤干最后一粒粮食，支援前线，经济上的作用。第三个是政治上的作用，政治上的作用啊，就是已经非常有危机了。因为啥呢？这个打三藩啊，平三藩是你皇帝的决策呀。你决策之后打成这个样子，说明你的决策不够英明啊，这个就有可能会有反对的声音议论这个事儿，说这是不是错了，哪怕不说错，说个咱缓两年行不行啊，这对他的权威就是极大的伤害，他不能接受这个情况。那我就用我亲身压到前面表达一个姿态，就是要决心，我都上前线了，这不能说明决心吗？有的时候政治上的表态和表决心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看不到前景的时候，唯一能依靠的能坚持下去的就像拔河一样，就是决心，我誓不收兵，并且做出了仪式感，那么对于凝聚这个政治人心更有帮助，这是康熙的考量。
2: 我同意啊。另外越州确实是这回平三藩之乱的一个最要害的，咱们说叫地理枢纽啊，我们看什么都从越州看就行。那这有一个问题，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康熙动用全国之力，特别是东南漕运百官粮饷来运粮，那吴三桂他们靠啥呢？很难啊。我们说越州为什么他死守越州啊？有个原因，就是他是长沙的平户，长沙是吴三桂的造船基地呀，什么粮食基地，所以要有长沙。但我们说湖广熟天下足是后来啊，当时湖南的粮食甚至不如江苏的一个郡。我们由这个首先看到，就是那人吴三桂人家是守啊，而且就那么点地方，南边又运不了粮，你说云贵哪有粮啊？那他们怎么定下来的？你看这事我们反着看就知道，吴三桂跟康熙在运筹这个过程中 有一定的问题啊。第二个我们就发现康熙坚定地认为打开越州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不停地问，那你为什么在吴三桂你削藩的时候你不让你的川广总督赶紧把越州守上，人吴三桂都起事了，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占越州，你就在越州本地，你为什么你们没占？所以康熙一直在事后的在修正错误。要你此前削藩之前你发现他有可能这样，我们先把越州先占上，越州一旦被占在朝廷手里这事儿就不一样，您看就没有。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在初期的时候康熙认为的重要的枢纽是被吴三桂摁死，吴三桂用最快速度占了越州之后就开始挖三道壕沟，路寨什么水军把洞灵湖入口处加那个栅栏什么的，吴三桂就把这个当成了康熙的出血点，我就从越州牵制你，然后我想办法入川呀，或者弄点别的。你看在初期吴三桂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这个军事家，他通盘考虑发现只要越州这地方我守就行，我动用别的。康熙不是，大量的军队要往这儿来投，然后甚至越乐什么的你也要服从于打越州的这个标准，所以初期其实康熙是被吴三桂按住了这个要害的，或者说这个越州如果是个出血点是康熙的出血点，吴三桂其实占优势。
0: 所以这个越州五年没有能够拿下是康熙他在当时是不能理解的，他就说越州前后啊派出去这么多艘船比敌人多了那么多倍，你就说把这些船全都合起来一起去攻城，何难之有，怎么就能攻不下来呢？
1: 这个地方就是个枢纽，如果你打下来之后呢再去云南打就基本上是很通畅了，门户就打开了。那么对于吴三桂也一样，越州这个占住之后再往前走呢它是个前沿阵地哈，前沿的桥头堡。那么为什么打不下来呢？因为这个吴三桂啊他有这么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吴三桂他是城防加江防，这个其实在古代社会这是非常难攻克的，包括过去那个襄阳当时南宋的时候扛那个援军，那是那个援军多强大，只要是我能把这个大江和城防结合起来之后你就很难，因为它就很难截断嘛，有水就可以通过水路运粮食运生力军，那么你那么一下子又无法形成优势兵力，所以城防加江防这个叫立体防御体系，这是非常非常难攻克的。第二个呢，再从这个战术上讲呢，这个船多向来不是决胜的关键因素，你还得会用好。我们用系统论的角度讲，就是你三个很差的这个和尚你又没水池，他就组织不成有力的，还不如那两个和尚有力量，他能拧成一股绳。吴三桂的这个军队有这方面的经验，而康熙的军队呢比较拉垮，有很多乱象，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军事素质不高，协同能力不强。协同能力不强的船队你数量多没有用的，是吧？83万人马什么曹操的一把火就给你烧了嘛，那有什么用啊？不能说完全没有用，但起码来说就是在对抗的时候没有优势不显著。那么还有一个呢，我认为就是在早期的清军的这个他的决心还不是很足，并没有说我非得在这个地方我就拼了生死存亡了，也没有打不下来嘛，就是咱再看看吧，能相持就很好，有一种这个无过就是功这样的一个心态。
2: 另外从康熙这个质疑这件事儿，我们就会发现康熙他是政治家，这时候不是军事家，他问这个问题显然都是纸上谈兵学来的。你看我人也比你多，我船也比你多，我将领也是八旗，我又是中央朝廷，怎么打了这么多年？如果能这么就解决问题，你的祖先怎么把萨尔浒给打胜的？你才20000人，人家那么多人哈。这个实际的越州是三面环水，它在洞庭湖东边，从洞庭湖可以上长江，从长江可以回洞庭湖，只有一个特别窄的一条路能通越州。这种地势的问题当然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且吴三桂原来宁远最后也是孤军啊，吴三桂现在也是孤军了，宁远那时候最后都打残了，宁远还在他手里，李自成都把北京打了他还能往后退。所以康熙当这么质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此前误判8个月能平，但人越乐啊人家知道打仗不是这样的，所以宁可我不跟你我要抗命，越乐其实就是抗命了嘛，就是我就是坚定的在江西转悠，因为我如果按照你这个恐怕就崩盘了。
0: 越州五年没能够攻下来啊，还和清军的拉胯不无关系。康熙14年3月，大将军尚善向康熙申请修船的经费和物料。那这些船呢，不是在作战中损伤的，而是停泊的时候看管不当，被风吹跑、吹坏、吹沉了，数量多达50多艘。而这样的事情还不止一次。还是这个尚善，有一次给康熙上书汇报说自己派兵1000，护送3000匹战马，经越州送往长沙。康熙见了奏报大吃一惊啊，因为越州和长沙当时都被叛军占据，两地之间的交通也根本不在清军的控制之下，这么点人护送这么多马， 很容易被叛军拦截。康熙立刻下旨，要求务必知会各位大将来增加人手，共同护送。可是上善的下一封奏报传来，主要内容八个字：遇贼伏兵，畏所妖夺。也就是三千，
2: 就是这个问题不用讨论了，
0: 对，来不及了，
2: 已经完事儿了。
0: 对，三千匹战马全部落入叛军手中。除了这些低级错误，还

0: 还有作战当中副将们集体跑路，导致主将阵亡的，有出征的路上借口身体不好直接半路回家的，有不思进攻整日骑射安逸快活的，有将帅不和互相掣肘拆台的，更有让康熙哭笑不得的，这个尚之信不顾战事紧张道路阻塞，从广东千里迢迢给康熙送了筐橙子。康熙回复他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现在是用兵之秋，此等细物劳人费事，以后别送了。
1: 他这个是春秋包茅居游，我是表示对康熙的臣服，还有用的。
0: 康熙没明白，
2: 装不明白，可能
0: 是。康熙此前的这个治理理念呢，大多是从书本上来的啊。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草台班子给康熙刷新的这个管理认知？
1: 首先呢，这个我们说养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过去呢继承皇位的皇帝他都是这么来的，只要你学习能力强，你很快就能够从这个大臣的奏报啊，从现实中啊慢慢的成长起来。康熙算学习的比较快的，他一开始他迷信什么呢，他迷信宗室领兵，他认为皇亲国戚必能尽全力，因为公司是你的，是吧，你是股东，股东的牵线他不能弄好吗？但他忽略了一点，股东他是有这个动机，但他未必有能力。公司是你的，你就有能力去解决问题吗？你还得用职业经理人。首先呢，第一个他可能慢慢的修正了，哦，原来能力还很重要，不光是这个身份很重要。那么第二个呢，他是这个从书本上的这个道德原则，海瑞是吧，去判案的时候他根据那个原则，你到现实没法对，对不上，从原则之上或者书本之上到慢慢的呢重视实操。他的书本里绝对不会写军队会无能到这个程度，会给人家送战马，他看到的军队肯定都是魏武卒那样的军队，一天赶几百公里没事儿，不会。那这种怎么办？你就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你得要必须把你的军队假设成有私心、有杂念，还要有一些成本。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指挥这样的军队？他一旦有这样的考量，他就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了。这两条就是一个对宗室不再迷信，而是强调能力这个维度，还有就是对自己的手底下这些资源不做完美的假设。康熙的后期你看他非常明显，这才是他的进步和成长。
2: 哎，是这样啊，就是康熙心目中的八旗还是当年萨尔虎的八旗，就是什么战略对不对啊，直接冲过去平推就完了嘛。所以那个时候萨尔虎的时候，皇太极啊，他呀、阿敏都是一直从自己还化妆当哨兵，他以为八旗还是那个八旗呢。事实上八旗的这个衰退不是从他开始，咱们说了多尔衮一死，顺治六年李定国就把尼堪就整个就给灭掉了，当时死了多少护军都统啊，什么都是八旗精锐。就是八旗在过江以后的战斗力他自己也衰退了，另外过江以后也不适合，已经就有阴影。
0: 他自己也清洗了那么多轮，
2: 哎，
0: 这个能打的将领都基本上被清洗
2: 了。衰退最明显的就是多尔衮死的时候清洗，把多尔衮提拔的这批宗亲都给干掉了，这批人是最资深的嘛，你都干掉了，把鳌拜也给干掉了，那还剩谁呀？这是没办法，就是你总不能两头，你又要集权，然后又还是这些人还能像原来一样，这个很难，总要有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八旗战斗力的衰退是必然的，而且我们想就知道，康熙还认真学习呢。八旗他学啥？然后顺治六年还是十年的时候，开始八旗变成俸禄制了。原来八旗我们知道很简单，就是严格的以军功为依托的分配制度，谁抢得多就抢。如果大家都抢完了分，如果你抢多都归你，不就是这样的吗？叫兵政合一。等到实行俸禄了，大家都有田地了，都有俸禄了，整个就衰退了。所以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他们不思进取，因为原来不是啊，我的旗重要吃饭呢，这时候不是啊。所以明明抢越州，那个蔡玉荣已经派参军冲过去了，结果人家马宝一来冲过去的非但没救了，还降人家了。你就知道这个战斗力已经弱到什么程度，就你的策略咱甭说对错，即便你对，教他们在执行过程中恐怕走形的可能性也极大。
1: 这个复旦大学有个教授叫侯阳芳，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很畅销的，叫《明王清兴》。他其中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史料，他说当时的多尔衮占领北京之后说回去吧，
2: 抢完就撤
1: 啊。对，就是最初的那个集团是这么想的。还有那个王公大臣问咱该回去输粮食了吧，这老打是吧，回去吧。这个侯阳芳教授有一个判断，他说为什么他会这帮人想着还回去，因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进了这个传统格局啊，你很快就会蜕变的，就保持不住在那个白山黑水之间那种猎人的那个习性的。因为你到这儿之后哈，整个奖励机制都发生改变了。你到后来你看道光皇帝时候，他就跟其实明朝末年的天启皇帝啊和这个崇祯皇帝都差不多了，都变得非常保守，不思进取。因为这个机制一臃肿，然后各种那个弊病啊都会在你身上长出来。可能他们创业集团第一代人 脑子里想过这个事儿，但是他想没用，一进来之后各种富贵病都染上了，几十年间这个八旗的战斗力减退的非常厉害，那完全不是萨尔浒战役差的多的多了，这就是养的，你已经没有生存危机了，你为什么要拼命啊？谁都不想拼命，我好不容易我爷爷我父亲拼下来江山了，我该享受了，我再拼命我不辜负了我爷爷我叔叔了吗？那我不孝啊。
0: 所以康熙平三藩让他彻底的认清了目前清廷的战斗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程度。
1: 嗯，
0: 就在康熙焦头烂额战局陷入僵局的时候，康熙十七年八月一则重磅消息传来，终于让康熙看到了结束战争的希望。八月十七日，吴三桂在衡州城病逝。五个月前他刚刚登基称帝，国号为周，年号昭武。不过称帝当天突发风雨，登基典礼是草草收场。那我们先题外话说一句哈，康熙十七年，吴三桂已经六十七岁了，怎么来看他在这个时候选择称帝？
1: 他这个称帝啊，首先他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为了稳定军心，因为他称完帝之后啊，他就是独立建国了，他底下会有一大堆的王公贵族，是吧？职位，那你要先不称帝，你就是个大将军，你底下顶多当个二将军、三将军。你称帝了，那这个爵位就往上排了，这个从奖惩上说蛋糕更大了，跟他干的人能找了一个世代的绝路啊！我为了拼一个开国功，那这个职啊，这个首先算是有激励作用的，
0: 这是最没成本的激励哈。
1: 啊，对的。第二个呢是民心，就是老百姓觉得我正统了，这是吴三桂想的啊，你现在是贼反贼对吧，现在我也是皇帝了，大家努力的在交军粮吧，因为你这是为正统而交的，这个名义上正，名正才能做事嘛。第三个呢是自己过个瘾，我这辈子也值了，他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给自己打个强心针，也实现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梦想。我造反眼看没有成功的希望了，我岁数也大了，我要连个帝都不称，我不很亏吗？还得让我孩子追认，追认得了追认不了不一定呢，是吧？我当然嘛，过个瘾再说，过把瘾就死，他有还有这个个人的心理，我觉得。
2: 另外我们知道，就是他最后暴亡，其实这时候没征兆啊，他是突然出问题的，所以在他看来，身体因为武将嘛，人家恐怕至少几年、数年，什么可能还有这计划，活到七十多也不是不可能嘛。所以这个时候他应该还没到穷途末路，虽然情况变了，但是确实这。老师说对，不管什么人，特别是这种武将，完了经历这么多，他首先有心理需求，就我这一生波澜壮阔，我到最后我要上升一个新境界，帝王境界，我一旦我是帝王境界，我这个人生就不同了，这个首先是心理需求。当然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个人啊，他一直到死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强有力的这种个人思考，这个其实事后我们分析也能分析出来为什么。首先他造反的时候，他要联合那几个藩王，你不能自己称帝，那几个本来跟你就不是一条心，所以咱们得打着反清复明，在一个大旗下咱们就这么弄一下。当然这个说服力呢，咱说不太够。第二个一直评价说，人家朱元璋那时候人家写那诗叫山河岩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到人李自成也是叫闯王来了不纳粮，你啥都没有，你就好像说你反清复明你就冲，号召力不够，但是也没办法了，咱们就打吧。等打到这个时候，那些盟友都被打残了，都起副作用，已经是孤军了。孤军的时候你再要个反清复明，你获得不了政治资源。另外就是刚才小婷说过，康熙因为军饷的事儿都开始克扣啊，什么捐纳，吴三桂更难，因为他这个地方纵深很有限，恐怕就是抢了，那你民心你也顾不上了，你就不用再打出一个高标的，我就造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首先考虑的，既然原来的那个旗号没用了，我自己另立山头。这个山头很重要在什么呢？给我下面最核心的这套体系，给他们一个前进的一个动力，就是未来你从龙之臣，你什么封妻荫子啊。所以吴三桂意识到这个时候他运作的极其清晰，而且你挑不出他。你要说有的人批评啊，我觉得不对，吴三桂这个人咱不说他品行啊，在中国武将当中，情商、智商、战力、组织能力，甚至胸怀，马宝什么都是跟了李自成，又跟孙可望，最后成了他的核心。这个人的江湖的那种胸襟和容量没任何问题。而且据说他这个暴亡是因为皇后死了，不是陈圆圆啊，发妻死了，因为这个受刺激了，他也开始身体出问题。如果抛开他的个人政治品性，这个人也可能是中国武将里面非常高端的人。他一直到最后运作的这个东西，几乎都是最强有力的。
0: 所以网上有个讨论啊，说如果再给吴三桂十年，天下格局是否会发生变化？因为在他死之前，其实吴军在湖南永兴
2: 没任何问题，
0: 重创清军，
2: 而且是把陕西那边的强将都给重创了。
1: 这个假设，我觉得哈，就是从思想实验的角度讲，我觉得也不乐观。 为什么呢？人生的后十年跟壮年时

0: 人家可不一样，除非把吴三桂时光倒流，少年吴三桂穿越回了老年吴三桂，这个还可能还行哈、啊。勇冠九鞭，那个时候吴三桂拿着刀杆往前冲救他爹，那个时候是可以的。他的后边你想六十多岁再往上延十年，这十年可能就是失能老人啊，什么就这样，你那十年质量是很低的，你让他决策还不如 不让他决策呢，他未必因为那个脑子也开始糊涂了是吧，记不起来了，
1: 记不起来自己当过皇帝。
0: 对，康熙是谁呀、啊？对，就这了。所以这个首先是他十年质量堪忧。第二个，此消彼长，康熙进入黄金期了。男人四十一枝花，他没到四十，他已经二十多岁、三十多岁，这个时候是他最年富力强的时候。熬三天夜没事儿，洗把脸接着干，而且成熟了。这个政治手段、军事手段，你看他全都有了，对现实的估计也更实事求是了。你说这个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和一个从这个两方队里的主帅来说，和一个如日中天的，你说哪个是更有优势啊？你越拖，康熙越厉害。第二层次，你从游戏的角度讲，一矿打九矿啊，你那个湖南已经虽然局部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进步，但是人家那边毕竟矿多呀。这就是蜀国和打那个魏国的感觉，再苟延残喘是吧，姜维再牛，诸葛亮再能多活十年也不行，因为这边确实是你这个你占的地盘，你的经济资源，你的人口资源啊，你都不行。其实吴三桂要能胜就是早几年胜了，早几年胜不了，一拖越持久他越不行。
2: 确实啊，这就是偶然性的问题啊。因为整个三藩之乱的时候，中间有几个关键的偶然性都对他有决定作用。从最开始就是，最开始萧藩的时候，他下面吴英期啊、马宝啊商量了，萧藩往回撤，撤到中原再反，这是他们最早的策略。撤到中原以后，突然在中原腹地反，直接对京师就有威胁。但是恰恰那个时候，朱国治是云南巡抚，朱国治是酷吏啊，逼你逼到死，完全。不行了，所以吴三桂也是很仓促的把他们杀掉之后才起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当时他往东打的那个跟耿精忠会合了，岳乐没能把江西隔开，什么郑经啊耿精忠之间的纠纷完全没有了，东南半壁归他，直接打南京就是太平天国的局面了，就差一点没打过去，他派兵了。最关键就是他西边西路王平藩啊吴志茂打通汉中，跟王辅臣只要先行会合，夹击京师，就是李自成原来的路，他这个战略是极其强大的。哎，居然王辅臣那边就突然就被人一下劝完了，自己也不干了，反正就然后他这边没到位，这些偶然性哪一个成了，对他而言康熙可能就回关外了。但是为什么这么些偶然几率你都成不了，所以偶然性多了是必然性。什么必然？就是你吴三桂在这个时候你输不起，康熙输得起。你看不是你也造反了，王辅臣也造反了，这面耿精忠也造反了，各种他没事儿，他这个败了用那个来填补，吴三桂不能有一个失误。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不往江北走，输一次他就全盘皆输。你看都不说他过长江，就这几个偶然性哪管有一个倾向他了，他有可能都能成事，但是没有一个倾向他，就代表他的这个军阀集团跟中央系统在对抗的时候处于一个非常弱小的状态。
1: 吴三桂一死，中路叛军瞬间群龙无首，开始分崩离析，人心涣散。康熙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立刻下旨要求清军加大招抚力度，同时命令各路大军水陆夹击，全力夺取越州。康熙十八年正月，清军对越州实施了三个月的水陆围困，彻底切断了越州的粮道，城中的吴军弹尽粮绝，人心骚动，士兵纷纷逃亡，将领们也开始倒戈投降。守将吴应麒率残部突围逃亡云南，清军终于收复越州。越州一下，长沙也在数日之后被攻克，清军取得了平定吴三桂叛乱的决定性胜利。越州这座坚城历时五年终于被清军收复，但是康熙听到这个消息并不怎么高兴，因为他觉得这个胜利来得太迟了，并且投入这么多的兵力也没有攻下，是叛军主动撤离所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城。而且他看到这个奏报当中，他质问这些将领，他说清军追了吴应麒200多里，竟然是因为没带行军的炊具就跑回来了。他说吴军光着脚板饿着肚子，你们骑着马追了200里没追到。
0: 康熙为什么不高兴？我觉得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刚才您说的，得了一座空城，付出那么大代价得了个这，战果不是那么的让人高兴。第二个，清军在追击过程中展现出的低级失误，就是丢人，没带锅就不追了，200里没锅不去了，还得吃着火锅唱着歌才能追吗？你这叫什么军事素质？他对自己的士兵的拉垮依然不满意。第三条呢， 是付出的代价过于沉痛，就是虽然武后的胜利了，但是是惨胜啊。
2: 对，以康熙的这种什么都是原来都是靠学习而且获得这种优等生学霸的这个，他这回肯定心凉。原来我认为的无坚不摧的八旗和中央皇权其实没有我想的那么厉害。所以咱们说，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件事值得欢喜的这个指数不高，当然有第二个，就是我如果是康熙，我可能因为不知道康熙怎么想啊，咱们说这中间肯定跟他个人有关，我会这么想问题啊，就是你看我一直坚定的觉得打破越州进长沙中路直捣黄龙可以，结果现在不能证明我胜利，为什么？吴三桂死了，吴三桂死了，这一把牌局大家就过了，懂吗？就是你即便你占越州不是你胜利，是人吴三桂死了，吴三桂不死你越州打不下来，但是你事后也凿吧不回来了，说我又靠我的什么调配啊，靠我的奇谋最后反败为胜，这一轮已经过去了，吴三桂是完胜，人家再一天孤军，你把别人都打掉了，你调动西北你也上了，什么你都上了，最后越州打不下来，吴三桂死了你才能打下来，就代表这一局你就败了，所以我觉得他郁闷的是在这儿。但这个里面特别我觉得受触动，就是孙承宗和袁崇焕的这个关宁铁骑，他们这个传统一直到最后到平西王这儿还有，是什么呢？人在城在，那个时候在关外袁崇焕也好啊，就守着宁远，到最后关内都被李自成也占了，你看还说宁远还在那儿，最后要降才可以，这时候也是这样，什么盟友都被打残了都不行了，我就能守着越州不动，你把全国力量你都调过来，你想攻越州攻不上，这就是关宁铁骑的精髓。所以我们说关宁铁骑这时候都老了，你看四十多年了，肯定那批老兵，但是关宁铁骑打造的是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在冷兵器时代或者叫半冷兵器半这个现代兵器，他的这种用兵思路这个基因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后来吴三桂给关宁铁骑画了一个比较反面的一个符号，就你这套经验最后明不也亡了吗？你还成为他们打江南打云南把永历灭了的生力军，那我打造这个铁骑有啥用？但是呢，如果咱们透过这个表面看历史深处，当时的孙承宗和这个袁崇焕他们在军事上确实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
1: 随着越州这颗钉子被拔除，中路鏖战结束，但是他的老巢云南依然在其残余势力的控制之下负隅顽抗，最后的决战如何画上句号，关注那些年，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你好，我是高丽。
2: 我们这期言外来到广西南宁青秀山，我们要聊一本美好的书，这就是《狼洞的外婆》。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狼洞的外婆》作者王永英，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得者，同时也是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欢迎王老师。同时呢，今天我们还请到一位嘉宾曾潘，文学博士，现在呢是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也是编审，欢迎两位。今天呢，我想请曾潘作为我们的朋友啊，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狼洞的外婆》。王老师，您的作品很多呢都是以这个本土为核心，就是我想知道儿童文学的创作最开始把这个本土文化加入到这个创作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初衷？
3: 我在2009年之前，很多写的作品有30-40部，可能都是写科幻啊，写校园故事和童话，科幻写了很多，
2: 写科幻啊，
3: 对对，然后那个还有写侦探，就是走类型化的，比如都是一套一套的那种，在2007年的时候。但是到那个时候就觉得出版社跟我约稿，一约都是约5本6本以上，然后写得也很顺，然后自己就有时候就会停下来，写得太顺了，这是不正常的，当一个写作的时候你觉得一直在顺的时候
2: 没有瓶颈，
3: 你就可能你一直在降落，你就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写到一定程度，我会自己停下来审视自己的，我就会有一天，我就在沙发上就躺着，我就看书架上我出了那么多书，突然间就有点空空落落的感觉，我就很想写自己的童年故事，就说我们带着狗去上学的呀，还有我们村的很多狗啊，还有童年人物故事，我
2: 带着狗上学，
3: 对，我都想写下来，因为我们上课，我们的学校就在村子中间嘛，所以教室里面有一半是学生，有一半是家和狗，所以我其实你看那时候我们城里面很多人上学都是爸爸妈妈接送，家里人接送，其实我们农村的小孩一上学，家里一条狗就跟着你去了，放学狗来引你了，就是狗接送了，可能就这样。所以我就很想写这种故事，包括我们村的很多人，老家很多人，有些老人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话的，但觉得你在赶牛或者摘菜，那走过那个田埂，那路很小的时候，有个老人家扶着拐杖，在夕阳照下稻田的时候，他站在旁边给你让让路。你远远看那个画面，我都觉得很有种感觉冲动，你要想把它写下来，所以2009年就开始写，然后2011年就出版了《弄你的童年风景》，所以那套书里面我又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要把我的客家话放进去，当时你还写了那个评论有蛮多的，就是有那个客家方言，很多都放进去，所以第一版的时候很难得，基本上放进去的很多方言，比如说我们早上hello走早啊，洗澡吃早餐吃洗澡，中午叫安啾，哈午哈都，
2: 半
3: 啾，哈啾，
2: 喝酒吗？
3: 哈，半旧下旧，就是白天不是有个日，一个尺字做个日，但那个旧嘛，那个半旧，
4: 昼，白昼的昼，
3: 白昼的昼，比如说我们说太阳日头，下雨落水，
2: 落水，
3: 我们就是这样的客家话，所以我就把它放进去，
2: 很直白，
4: 对，
3: 你去发霉，
2: 我是美女，我好会解读，
3: 你吃饭了没有？
2: 明明看到是暂时的眼神，
3: 对，然后我们吃那个什么落水拐呀，还有很多客家美食做的那个四角粽啊，我全都写进来，然后呢？福少社也很多的，很大程度的保留了。第一版的时候啊，基本上都保留了很多很多很多。然后那个八鹏的城啊，那一本也是入围了其中有一届的那个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后来擦肩而过。

0: 就没有获奖，所以也是一直等到这个狼洞的外婆才。但是那时候那一系列的书很用了很多那个客家话，
1: 融入了很多自己的这种家乡文化。
0: 对，后来再版的时候就被编辑老师就要削减了一些。
1: 理由是什么呢？
0: 说有一些是可能别人阅读起来会有。
1: 困难一些，
0: 对，但是
2: 阅读
0: 可能会，但是我们有稍微做注解，但是我觉得有些陌生化的，如果要成人的小说，可能就不存在这个。但是如果是儿童文学，可能稍微
2: 考虑到受众，
0: 对，因为我们要觉得文学作品嘛，适度的保留一点点，它就有它的那个是吧？那个也是它这个也是属于这个文学作品的气质。
1: 但是我觉得这本《狼洞的外婆》。就结合得特别好，对于我一个纯北方人，您是又是客家人，就是我们南北文化差异风俗各种差异都非常大，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我认为基本上没有可以相通的，从饮食文化开始到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到生活的场景，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阅读起来我认为没有任何的障碍，我是很顺畅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东西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但是也许这是您几经打磨之后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狼洞的外婆。
2: 其实刚才两位谈的那个内容涉及到一个文学它真正的一个本质和核心是什么，文学它实际上是一个打捞者的状态，它要捕捉那个例外的状态，而不是说我们司空见惯的习以为常的状态，所以像白果就是例外的状态，甚至外婆也是例外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这个例外的状态就意味着文学要去实现一种叫异质性的东西，这个异质性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就那种区别的有差异的有差别的表达，这个是文学好的文学作品所要呈现出来的，让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不说每一个人吧，就是那些被压抑的那些这个沉沦的那个幽暗的部分被照亮。
3: 像刚才王老师讲到的他这种创作的这个发心，让我们也审视我们现在的这个童年生活，就是我们的孩子现在你好像很难用一种方式让他停留下来，让他安静下来，让他去憧憬一件什么事情，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完全数字化，我们已经完全被数码产品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当代人的生活。我们的孩子，我现在想想，现在的孩子有童年吗？他们的童年除了带出去去游乐场，就是在家里看电子产品，就是有的时候电子产品成了我们的保姆了。你想让他安静下来，可能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他一部手机或者给他一个 iPad。 所以我现在在想，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参与到孩子的生活当中，就是现在的孩子我们有没有一种理想的方式用我们的儿童文学去给他们制造一个应该有的那种快乐的纯粹的朴实的童年。曾老师，
2: 对高老师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们平时在理解儿童文学的时候往往有一个误区，就是好像儿童文学只是适合这个儿童读啊，或者是只是写给儿童读，它只是以儿童的视角儿童的观念以儿童为这个主体，甚至以儿童的语言作为它的语言的本体去进行书写，而且能真正走进儿童的世界，因为真正能走进儿童世界的不多的，很难，其实，对吧？我们很多都有孩子，对吧？孩子，你真正能了解他的世界吗？你能真正知道他在想什么吗？他的这个语言的生成、他的习得、他的输出，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机制？这个很多时候我们是无法去获取的。这个《狼洞的外婆》就是这样的作品，他是能让孩子能真正的。这个坐下来去看一看我的世界，或者是看一看别的孩子他发生了什么，然后回过头来想一想我的这个成长，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不一定是很系统的、很有逻辑性的，但是能够真正能够这个感触他，能够让感动他，是吧？能够让他心里面有所触动。那儿童文学是有这样的这个功能，能够跟不说是取代或者是怎么样吧。 啊，我们当然现在不可能说我们不让孩子去接触电脑、手机，啊，不让他们出去游乐场或者出去玩，这是不可能的。啊，这也是现在我们当代世界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儿童他必须也不可避免的去接触的东西。对对对，但是这往往这就恰恰的反过来，又就是回过头来又去倒逼我们儿童文学又做出自己一种新的调整。
1: 没错，
2: 对儿童文学的写作的难度和强度就更大了。
1: 嗯
2: 啊，但是儿童文学的使命也更加的大了。
3: 没错，没错。
4: 所以，
3: 对我能理解曾老师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引领？这个其实对于儿童文学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我们想要让孩子放弃他的手游，放弃他的数码产品，你必须有一个平替，什么东西能把他的吸引力抓过来，可能才是一个好的一个文学作品。现在的整个社会的生态变了，我们不可能要求我们的孩子再像那个时候我们去接受那样的文化一样，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点什么？所以我想请教王老师，您会怎么去做，或者通过您的某一部作品或者下一部作品，您有没有这样的发心？
0: 肯定会有这样的愿望，但是还是比较难的。因为
1: 您认为难在哪儿？
0: 现在可能有好几个方面，比如说阅读环境好像也不是很好了哈。
1: 嗯，对。
0: 很多家长可能
1: 自己都不看书，
0: 对自己不看书，只要说看书，就会觉得我的孩子看这本书，他考试考得到吗？
1: 哦，
0: 或者对，
1: 他带着功利心，
2: 嗯、
0: 对、
2: 嗯，
0: 考试考不到的几乎就可以不用看了，考试考得到了多少钱都看。但是也有一部分家长也还会带孩子去看。前些年。我们的阅读氛围还是蛮好的，作家也好，绘本作家也好，或者阅读推广人也好，都会到学校、到书店、到图书馆，都有很多讲座，都有很多人在听。但是好像现在就是比较难一点，其实有很多小孩可能他要单独独立去阅读一本书，可能他还比较难，但是他能够去听一个故事，那他就很容易，特别是绘本。绘本其实很容易让整个孩子的想象力飞扬起来，然后再爱上阅读。但是绘本呢，又有很多人还不了解绘本的价值，然后很多家长会觉得又贵，图又多，字又少，而且他也不懂得怎么样陪孩子读一个绘本。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阅读绘本的推广人就很重要。如果都没有一个听一个故事一个契机，你要他完全打开一本书来看，可能有些小孩他不会看，有些特别爱阅读的人。他才会去看，但是如果他有这样的契机去听一个故事，作家讲也好，阅读了也好，那他就会了解一些故事，他就会找书来看。那我就觉得这样的方法可能会动我，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将来会讲故事的人要越来越多。其实如果我们可能现在的电子产品太多，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一个故事。来讲，其实我去做阅读讲故事的时候，我讲个电风扇故事，讲个小鸟的故事的时候，很多小孩
1: 很感兴趣，
0: 可能一个半小时都没有人出去的，他会自己的举手跟你互动，跟你想象，然后他也要写作，他也要看这本书，那所以我就觉得能有这样的机会去讲故事，不一定要作家本人，
1: 没错，
0: 其实任何一个会讲故事，比如说有些人他看了这本书，那他也讲得很好，
1: 对。
0: 那现在其实你说电子产品也还挺好的，我们可以直播，
2: 对，
0: 可以录视频，在小红书啊，在各个平台我们播放。那有些家长他不可能到一个地方去听这个讲课了，那他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也收看孩子，或者说我们扫一个二维码在这书上，作家有讲故事在这，那不会引导这个孩子讲故事阅读的家长就可以扫。一扫码扫描二维码，那就可以用 iPad 或者用手机让小孩或者家长陪着看一遍，
1: 对，
0: 那其实
1: 这就是一种启发。
0: 对，你说完全不看是不可能的，因为电子产品是我们时代的发展，这么好高科技东西它应该要为我们服务，
1: 没错，
0: 我们要怎么结合起来，
2: 对，
0: 又能够利用到。你说我们要回到一个我们从前的村庄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村庄也在改变，就我回到老家之前的那种村庄那种泥墙瓦屋没有了，
1: 已经没有了。对，
0: 但是我能让它永远留在我的文学作品里面。我的一本书，它就是这个村庄的博物馆。
1: 对，
0: 那任何人打开这本书，其实它就活了。
1: 没错，
0: 住在这本书里面的人物和这个村庄， 那你就可以进去旅游。
1: 没错。
0: 那所以我们阅读的意义和价值也在这。
3: 没错，特别好，王老师。其实，我也很赞成这一点，就是我们时代的洪流谁也挡不住。嗯、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特色、嗯，这个时代的孩子有他们该有的童年。嗯、比如说数码产品、电子产品，我们完全可以把被它控制变成一个。让他为我们来服务，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需要做的，我们怎么去启发和引领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也想请两位跟我们的小观众们来说几句话，就是我们儿童文学的，我们主要的受众是孩子，但其实孩子背后更是家长，因为选书的时候可能就是家长在帮他选。所以曾老师，您有什么样的话想跟我们各位观众来交流？
2: 好的文学能够给予我们启发和启迪，最起码的好的文学能够让我们看清楚真正的生活和真正的自我。所以阅读好的文学或者阅读好的儿童文学，尤其是对于儿童文学的作者，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读文学吧，就是文学能够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这个来路和这个去程，文学也能够真正让我们回到内心去疗愈也好，去这个把玩也好，能够真正的这个体会到生活的趣味和乐意，这个是我们读文学的这个意义。
3: 好，谢谢王老师。
0: 我是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啊，我就觉得每一本书都是孩子成长的精神上的朋友，嗯，然后每一本书都住着一群朋友，在每不同的村庄、不同的城市，所以小孩子其实阅读的时候就是在认识不同的朋友，而且小孩子在成长的时候，可能特别是小学生哈，到了四年级以后，有很多话他可能不会去跟爸爸妈妈说了，他有时候会跟同伴说一下，但是有时候。他们有时候遇到一些问题啊、困惑啊，可能从书里面他能找到答案。嗯，然后他遇到的小问题，可能书里面刚好也有一个主角也在遇到。嗯，那么他解决的办法或者别人的办法，可能会对自己有所启发。嗯，所以我就觉得在阅读的时候，其实它也是一个独立成长的一个过程，因为阅读是很必须独立完成的。他认字以后，那他接纳、筛选、吸收、进行自己转化的时候，这完全都是靠自己，所以他也是在一个自己慢慢的在经历成长的独立思考的一个过程。我们没办法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历程都跟随着，
1: 对，
0: 他必须有时候要在我们范围之外，去自己走一条他的路。
3: 我们希望每一部儿童文学作品都可以给我们的孩子精心的去营造一个属于他们童年的美丽的一个色彩，而且在今天的录制的过程当中非常美好，我们时不时的可以听到鸟叫的声音，还有这个
0: 果子掉落
3: 的声音，还有瓢虫飞到王老师身上，小蚂蚁也爬到王老师身上，你说他的这个受众员多好我和曾老师身上啥也没有可能就是长期儿童文学创作给他带来的那种磁场。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像王永英老师这样的作者愿意去走进儿童文学的领域，给我们这群孩子的群体，我们这个未来的群体打造一个真正属于他们美好的世界。所以让我如果代表我们言外栏目来做最后这期节目结语的话，我更愿意用王老师的这部狼洞的外婆最后一段来做一个结语。他是这么说的，呦呦呦，我们做的窝它不住，用来藏粮食，这是外婆说的话。狼洞的外婆小声说着，自己还是个孩子呢，就懂得给别人喂娃了。我们老四喜心善，跟我们白果一样。最后一句是重点，朋友越来越多。我们也希望不管是我们成年人还是孩子，我们通过文学读物来建立更多的世界，和这个世界链接出你更多的朋友。也再次感谢两位做客言外，感谢各位，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期高律说书的全部内容。特别提醒大家，我们本场对话的视频版也已经同步上线，您可以在云听 APP、 银河奇异果、小米互联网电视、央视频、云听视频号、云听微博、央广网搜索言外，言语的言，例外的外，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1: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2: 海伦·凯勒一岁多的时候，因为一场重病失去了视力和听力，从此他的世界陷入无尽的黑暗与死寂。年幼的海伦如同困兽，愤怒挣扎，常常因为无法表达自己的需求大发脾气，生活似乎被绝望笼罩。直到沙利文老师的到来，成为海伦人生的转折点。沙利文老师带着海伦来到水房，当清凉的水流过海伦的手，同时老师在他的手心写下水字，那一刻海伦混沌的意识被奇妙地唤醒，他第一次意识到世间万物皆有名字，知识的大门就此缓缓打开。此后海伦凭借触觉和感觉如饥似渴地学习，他用双手阅读盲文书籍，那些凸起的小点成为他汲取知识的源泉，他通过触摸别人的嘴唇、喉咙来聆听讲话，感受发音的震动，练习说话。为了说好一个单词，他可能要重复练习上百遍，嘴唇磨破，喉咙沙哑，也从不停。

0: 些。在学习过程中，海伦不仅克服了难以想象的生理障碍，还广泛涉猎文学、历史、哲学等多个领域知识，最终以优异成绩考进大学。海伦·凯勒一生致力于为残疾人事业奔走呼号，四处演讲，用自己的经历激励无数身处困境的人，向全世界证明，即使身体残缺，精神也能绽放光芒，冲破黑暗，拥抱无限可能。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9: 外出装上自带杯，
2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2: 打开一扇门，
1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2: 跟随财富新观察，
6: 现在出发。
7: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财富新观察，我们今天继续为您带来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子月一起带你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月，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读财报。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服务行业呢，它顺势而起。在这个行业当中呢，存在着一些 to B 或者 to C 这两种的商业模式。本期节目我们要和大家去看看 to B 类型的上市公司。那这些公司所处的医药外包行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XO 行业。
11: 本期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站在风口上，创新味道浓，医药外包赛道看点有哪些。
7: 本期节目我们的关注重点是投资者对 CXO 行业产能过剩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传统小分子领域和中小企业产能闲置。但从行业整体格局看，结构性过剩才是核心特征。传统领域因技术门槛低，竞争加剧，确实产能过剩，但新兴领域因高附加值，需求爆发，仍存在显著产能缺口。具体来看，传统小分子 CDMO 如仿制药、原料药、普通制剂，因技术成熟、进入门槛低，过去几年吸引了大量企业进入，行业平均产能利用率约75%，中小企业闲置产能甚至达30%-40%，但头部企业已通过产能结构调整缓解压力，比如放缓小分子扩产，转向高附加值领域，或通过技术升级提高传统产能效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兴领域因技术壁垒高，市场需求激增，产能利用率持续高企。这种传统过剩、新兴短缺的分化格局下，行业整体产能过剩，风险可控，但企业间分化将进一步加剧。
11: 回顾前两年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医药外包企业，他们的规模净利润的按年增长率可能达到多少呢？100%的高速增长。我们不否认这个医药外包行业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行业，所以它的这个营收数据可能带有自己一些独特的特性。但是这样100%的高速增长，它能否代表行业的一个特性呢？我觉得还是要画一个问号啊，尤其是像规模净利润这项重要指标。我们看到了这几年也是出现了一些波动，在各个上市公司之间也不相同。那么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高速的增长还能再持续多久呢？短期跟长期的趋势在目前来看能不能够走出一致的趋势呢？
12: 那首先呢，我们说在 CXO 行业，规模净利润的分析是需要去结合行业特征和企业战略去这个分析的。因为重点呢，我们是需要关注首先它的成本控制能力，因为我们说 CXO 企业它本身就是属于人员密集型以及说它的技术密集型的一个行业。那首先它人力成本呢就占比比较高，因为人力成本占比大概是在40%以上啊，到60%这么一个区间。它的研发成本呢也是占比到10%-20%，这两项是它的主要支出项。而规模净利润的高低就直接取决于 CXO 行业它对于这两项成本的控制能力啊。那首先我们说，比如说像这个人力成本优化来看的话，那药明康德它在全球布局去分散了人力的一个成本的压力了。那它2024年人力成本的这个占比，它是从2023年的52%降到48%了。而还有一个就是像一些企业，它是通过自动化实验室去减少了一些人工的操作，那对于整个研发人员的这个人均产出得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说到的刚才讲到的技术升级的一些研发投入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哈，如果说研发成果它能够转化为订单，那 它的研发成本就可以分摊成多个项目，然后去提升它的一个规模净利润率。那因为它的业务结构来看的话，它是决定了它盈利的一个稳定性和增长性。因为传统的 CHO 企业它单一环节为主，所以它的盈利会波动比较大，而一体化的 CHO 企业，那它是通过业务协同去提升了盈利的质量。那比如说我们说的同样是药明康德，它从药物的发现到开发到生产是全流程的服务了，所以说它的这个在手订单是同比增长的，那同样在手订单的这个大幅增长会带动整体的规模净利润去提升了3%左右。那还有一些高附加值的业务占比，像一些新兴领域它的 CHO 服务的附加值会更高一些，那它的这个盈利空间也就会更大。那还有一个核心点就是我们说到的不得不提到的客户结构，因为 CHO 企业它的客户结构是影响了它盈利的抗风险能力。
11: 对，
12: 因为我们说传统的 CHO 企业它依赖的是全球前20的药企，那这个全球排名前20的大客户来说，它的这个订单波动也是直接会影响它盈利的一个波动。而有一些长尾的客户，虽然说就是比如说像一些中小型的企业，它的订单虽然小，但是它数量比较多，它的稳定性又比较高，也能够去对冲大客户的一个风险。那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药明康德，2024年它的长尾客户收入占比就达到了62%，那它成为它的规模净利润增长的一个核心驱动力了。那这些来说的话，也都是要确定大客户订单的稳定性。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产能利用率，因为 CHO 生产的环节来看的话，它属于重资产模式，那它的产能利用率是直接的影响了它的盈利。那有一些部分的像2023年部分的一些这个 CHO 企业，我们可以从股价的波动来看，也能看到很明显的一个这个企业就是有一点产能过剩的一个风险。
11: 没错
12: 啊，产能大幅的因为订单减少了，所以它的产能利用率呢就大幅的下降，导致它的毛利率下滑了这个5%了。那还有一些这个产能扩张节奏头部的一些企业，因为它能够在新兴领域不断的去布局增加它的产能，所以导致它的这些这个产能利用率是保持在80%以上的增长，对于它的规模净利润的提升有一个很大的明显的一个帮助。所以说我们看到它每年翻倍的这个高速增长是不是能够持续，就是需要去基于什么样的判断，短期复苏叠加长期分化这样的一个判断。那所以说从短期来看的话，那目前 CHO 行业规模净利润率它是到了一个复苏期，那所以说它的这个复苏期来说的话是需要去通过什么像技术突破去抢占市场份额。那长期来看的话呢，是需要来进入了一个分化期，因为长期我们说短期是1到2年，长期是3到5年。那长期来说的话，那从高速增长每年翻倍，首先我个人觉得还是难以持续的。
11: 是的，
12: 但是它某一些细分领域是仍然能够保持20%-30%的一个高速增长。但是传统的一些小分子的这个 CDMO 的一些传统的一些细分领域，它的增速可能就只能维持在10%-15%的增长了。所以核心的驱动力仍然是在技术壁垒，因为技术壁垒呢是决定了企业的一个这个长期竞争力，以及说这家企业有没有能力是进行一个全球化去布局，那去减少了一些像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一些压力啊，包括还有一些供应链去本土化的一个趋势。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因为在全球创新药的黄金时代，就是在2020年到2030年这10年期间，为 CHO 的行业去提供了长期的需求，而创新药的研发投入呢，也是在逐年的增长。再加上一些新兴的市场需求去爆发，那比如说像东南亚以及中东等新兴市场的创新药需求是得到了一个同比增长15%的这么一个大幅的一个爆发。那这样来看的话，可能我觉得这个短期来说的话，从2020年到2022年这个翻倍的高速增长的这个时期呢，可能是当时因为某一种因素的一个特殊需求，但是从中长期来说还是难以持续的。
0: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11: 子越刚才在回顾这个分析行业的这个营收利润的时候提到了很重要的两点啊，分别是订单和产能，那么我们展开的把这两点来分析一下。那么子越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订单的增速可能是这个 CXO 企业在锁定它的利润的一个重要的考察点啊。那么考虑到这个药物研发周期长的这个特征，是不是我们能够大致的判断订单的增速和业绩的发展，它必然是或者是

0: 很多时候是一个同向的发展点，我们可以把这个作为切入点吗？
1: 订单增速它是业绩增长的一个先行指标，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 CXO 行业，它的核心特征是它的药物研发周期特别的长啊，因为它的订单转化呢整个就存在了一个明显的滞后率，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当前的订单增速就会直接决定了未来一到两年的收入规模。
0: 当然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如果你能够很好的服务好几个大客户的话，对于这个 CXO 企业来说，它是一个长期的发展的保证。那么有没有某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面临大型药企的这个订单出现波动的时候，通过这个小企业的这个订单的爆发式的增长能够对冲这个其中的风险呢？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例子存在？
1: 是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例子的啊。那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像这个药明康德，它的在2025年上半年的时候，实际上它的肠胃客户它收入的占比是达到了62%，那同比也是增长了29%。对于它对冲一些大企业因为其他一些因素的一些订单的一个波动影响是比较明显的，而这一部分的肠胃客户来说的话，反而是成为它2025年上半年业绩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了。
0: 对，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抽象一点，就是称为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双轮驱动。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观察点，就是上市公司的这个产能利用率，刚才其实我们也点到了这一点哈。医药外包公司的产能反映了公司创造价值的能力，但是如果出现产能过剩或者不足，尤其是在目前这么一个阶段啊，就属于我们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的事儿。那么医药外包行业当中的产能利用率，刚才子越已经说到了，就是决定它营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数。那么具体来讲，我们应该怎么理解？
1: 首先呢，产能利用率它是企业盈利质量的晴雨表，因为它直接关联的是毛利率和净利润。因为在整个 CXO 企业它的成本结构中，首先固定资产折旧包括人力成本，它占比是非常高的，那这一部分的占比就高达40%到60%左右了。那产能利用率的高低就直接决定了它单位成本的分摊效应。你比如说当产能利用率达到这个高于80%的时候，那它行业健康，这是80%是一个行业健康的临界点，那它可能固定成本呢就会被充分的分摊，所以它的毛利率呢就会显著的提升。那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像这个药明康德，它2024年它小分子的这个 CDMO 的产能利用率达到了95%，那所以它直接就带动它这个板块的毛利率，同比提升了5%。那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说到它产能利用率它低于70%的时候，那这个70%是实际上是在 CXO 企业它是一个过剩的确值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单位的成本就会大幅的上升，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它毛利率去进行一个承压。那比如说我们说像这个部分的中小型的一些 CXO 企业，它传统的小分子产能过剩，那2024年它光毛利率这一块来说就比头部企业是低了15%到20%。那这种的这个利用率然后到成本到毛利率的这个联动关系，是产能利用率成为整个这个判断企业盈利指标或者它的这个盈利质量的如何的一个核心指标。因为毕竟我们说像高利用率呢是意味着企业在生产端的规模效应是非常显著的，那它的盈利呢可持续性就会比较强。而且呢产能利用率实际上也是反映了技术和客户粘性，因为 CXO 企业它的产能布局往往都是围绕着高附加值的一些业务去展开的，那产能利用率的高低呢也直接就能够反映你这项业务它的这个技术壁垒如何，以及说你的客户结构到底是如何的。那所以说比如说像有这个昭妍新药，它在2024年基因治疗评价的产能利用率就达到了85%。那所以说当你中标了一些这个评价项目的时候，其实如果客户这个时候去更换这个供应商的时候，它成本就会变高，所以说反而它的这个客户的粘性就会相对来说是增加的。
0: 对，
1: 那这个也是它的一个核心竞争因素。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像这个 CXO 企业，它的产能利用率它呈现了一个明显的结构性的一个特征， 它是直接就反映出了行业的一个技术迭代方向和新兴的一个需求。
0: 嗯，
1: 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那这种结构性的错配，比如说新兴领域呢是比较缺少，而传统领域又呈现过剩的这么一个状态的时候，那产能利用率呢就会去成为判断行业趋势的关键了。而高利用率的新兴领域呢，就是企业未来的增长引擎，低利用率的这个传统领域呢就会逐步的去退出。
2: 研发投入和费用的高低与未来受益、投资价值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但这种关系并非简单线性，需结合技术转化效率、订单落地能力、新兴领域布局综合判断。研发投入决定技术壁垒，高投入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形成难以复制的优势。衡量研发投入效用有五大指标：研发投入产出比，看专利数量、新技术带来的收入增量；研发资本回报率，看长期投资的盈利质量；研发人员人均产出，反映人力投入效率；研发项目商业化成功率，看技术与市场的匹配度；研发技术壁垒，看独家技术的领先性。
0: 刚才子越提到两个数据啊，就是超过80%就意味着产能利用率比较充足，行业非常景气，那低于70%可能就潜藏着这个产能过剩的隐患。那么这个数据放在分析具体上市公司的层面可以吗？我们能用这样的入手方式来分析公司产能利用率吗？
1: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作为产能利用率是我们决策这个投资决策的一个核心依据。那首先呢，我们产能利用率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是区分 CHO 企业它龙头企业和整个的这个中小企业的一个核心指标。而中小企业，比如说像部分的区域型的这个 CHO 企业，它因为不管是客户资源来说，还是技术核心竞争力来说，它相对于龙头企业都是缺乏的，所以说它的产能利用率呢，往往是低于70%的。那它的毛利率低，所以它的波动也会比较大。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的话，那可能关注度就会比较低一些。而且呢，从这个产能爬坡的这个进度来看，因为新型企业它的一个新产能这个释放后的利用率，也是要判断它成长性的一个关键。
0: 虽然我们看到目前行业的这个景气程度还是比较可观的，但是产能过剩的这样的一个隐患始终在困扰着我们投资者的一种判断思路啊。子越对此怎么看？
1: 这个产能过剩呢，其实也有一部分的隐忧，因为结构性的过剩跟新兴领域高景气它是并存的啊，所以说在这个方向上面来看的话，那整体的风险呢是可控的，但是呢也需要我们去聚焦差异化的一个能力，因为本身呢我们说产能这个结构化过剩才是产能过剩的核心特征。那尤其是像传统领域，因为它本身就是技术门槛比较低，而且竞争呢又比较加剧，会导致一些产能过剩。而新兴的一些领域，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像一些这个多肽的一些领域，以及细胞基因治疗等等，它这些领域它本身就是高附加值，所以导致它的需求爆发仍然是存在着显著的产能缺口。所以说在这一分化的格局下，那行业整体的产能过剩风险就是可控的，但是在企业之间它的分化就会进一步的加剧。那所以说我们要关注到的第一个就是具备技术壁垒，以及全球化布局，以及在新兴领域产能的一些企业它可能才会去突破重围。那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像一些仿制药的原料药，以及说普通的制剂，它本身技术门槛比较低，那过去在几年里面它吸引了大量的企业去进入，那它势必就会造成产能过剩，它的这个行业平均的产能利用率只有75%，而且一些中小企业它的闲置产能甚至达到了30%-40%。但是头部的一些企业它本身通过产业结构去进行及时调整，就去缓解了这些问题。你看本身像药明康德也好，凯莱英也好，它会放缓一些小分子的扩产，它把资源呢去转向高附加值的一些新兴领域，那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它就会降低它的成本，然后去对冲它的一些这个过剩的一些这个压力，去释放了一下。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越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0: 那我们接着来说这个成本和投入的问题哈，就是药品的研发是一个筛选和试错的过程，如果方向有偏差，甚至有一些意外情况的话，可能给成本带来的影响会非常大。那么目前来说，医药外包企业的这个成本结构如何？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一个重大的一块，就是人力资源的成本，尤其是研发成本。那在不同的业务模式，比方说 CRO 跟 CMO 之间，和其他的模式之间会有多大的差别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说 CRO 企业它的这个成本结构是可以概括为三个方向，就是人力主导加资本辅助加风险兜底。那从直接成本来看，占比是最高的，因为整个这个约60%的就是包括人力成本，因为它的这个人力成本来说是研发人员加上这个技术工人以及管理人员的薪酬，这是它的一个企业的核心成本，因为它本身这个行业就是属于人员密集型以及说技术密集型。那第二点来占比比较高的就是它的材料和设备成本，因为它的这个原材料啊，包括它的设备维护的成本以及生产环节占比会比较高一些，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就是我们说到的像场地的和设施成本。而它的间接成本来说的话，本身呢也是有一些，就是第一我们说到的像技术升级、新技术的一些开发等等的这个投入占比，就是我们说的研发这个费用的占比。那头部企业呢，本身它的技术壁垒高，所以它的研发费用率呢就会比较高一点。而从管理费用来说的话，那运营管理啊，这个质量控制啊，包括客户维护成本，它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反而因为规模效应的提升，会导致它这一部分的成本呢是逐渐的去降低一些。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核心呢是在于，虽然说我们说的这三点来说，因为它的业务模式不同，它的成本结构差异比较显著，其实核心都是在于人力和这个资本的权重以及说风险特征的一个差异。
0: 那么在此基础上，行业龙头在成本控制上刚才说到的其实已经有独特的优势，具体给我们来拆解一下它的优势在哪。
1: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像整个比如说我们要聚焦到传统的一些核心业务上面来看的话，那像 CRO 的这个细分环节，它是成本结构的核心特征就是它的人力占比达到了60%到80%。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泰格医药，它在2024年的时候，它的临床 CRO 的业务人力成本就占比达到了75%了。而它的技术壁垒呢就是相对来说会低一点，而传统的这个 CRO 企业呢，它的技术门槛都会比较低，所以导致它的竞争会比较激烈，所以企业呢它可能就难以通过规模效应去降低它的人力成本。那它的可能风险占比呢就会偏高一些。
0: 对，
1: 那又像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像一些这个 CMO 呢和这个 CDMO 的这些企业来说，它本身它的成本结构的特征就是它的固定资产占比比较高，因为它是属于重资产的这个属性，那所以说这一些成本它会规避上人力资源的这个成本，但是呢它又会在它的成本项中核心的体现就是资产折旧，我们说到的这个固定资产折旧的这一个方向，那可能就会比较高。那这一类的企业比如说我们说的像凯莱英，它在2024年它固定资产折旧的占比呢就达到了18%左右了。那还有一些这一部分呢，因为它本身企业呢它还会因为它规模效应比较明显，它可能会通过一些产能扩张啊等等呢，还有技术升级去降低它的固定成本的支出。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呢也是需要还是根据企业它在成本控制的这个方向上面的优势，它的规模效应、技术壁垒以及说它人力的一个结构啊不同，去进行一下这区分。所以说在这个选择上面来说的话，因为龙头企业它的占比可能就会更加明显一些。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0: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你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2: 下期节目我们来说一说 CXO 行业现金流呈现头部强中小弱的分化格局，头部企业经营现金流强劲，但中小企业融资压力大，现金流脆弱， 全面评估经营活动现金流，需看五个维度：量的增长、质的含金量、结构合理性、稳定性与行业的适配性。估值方法上，成熟企业用现金流折现法看长期价值，早期或交易场景用市销率看增长潜力，资本结构复杂看运营效率。景气度指标记住五句话：订单增长是前提，产能利用是关键，净利润增速看盈利，新兴业务看潜力。

0: 测风向定长期。投资这个赛道要提防五大风险，技术迭代跟不上被淘汰，产能过剩导致亏损，客户太集中业绩波动大，地缘政治政策风险，订单不及预期增长失速。进入时机，把握三个信号：需求回暖，订单增，业绩兑现，利润涨，估值低位，龙头强。退出时期，警惕三个信号：业绩不及，订单减，产能过剩，利润缩，政策风险，地缘紧。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市场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6点、17点、20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
1: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这里起航。
3: 投资最重要的是
4: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5: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4: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2: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6: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2: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6: 5月15日起，每天6点30分、17点、19点30分，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2: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

0: 24日，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0: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大唐中卫新

0: 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1: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 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6: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5: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7: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5: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0: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9: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4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0: 今年前4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4: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2: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1: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1: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3: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9: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型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2: 型8037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9: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3: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9: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14: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4: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6: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5: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3: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2: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栈自主研制，搭载单核

0: 根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1: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1: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2: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1: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4: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5: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4: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

0: 并使四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九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0: 西班牙官员九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九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九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九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网传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立案为不实信息。
1: 今日财经头条，透过数据看亮点，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
0: 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9.7%，新订单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0: 热点财经报道，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即将在苏州举办，中方将与 APEC 各方加强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
1: 专家热议面对全

0: 全球地缘格局变化，怎样进一步推动 RCEP 制度红利转化为发展红利。
1: 记者见闻，科技赋能千行百业，多款科技新品亮相北京科博会。
2: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针对近日网络上盛传的关于八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三家车企被立案的说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网传内容没有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切行业监管动态与执法举措以主管部门官方正式信息为准，同时希望新能源车企在优化电池管理系统的同时，保持信息透明原则，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并建立畅通高效的售后沟通渠道，积极处理锁电相关的投诉争议，用诚信经营守护品牌口碑。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据海关统计，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其中出口2.48万亿元，增长9.8%，进口1.9万亿元，增长20.6%。前四个月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
5: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6: 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4: 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前四个月，民营企业外贸活力充沛。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9.31万亿元，增长15.9%，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7.4%，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四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8.28万亿元，增长13.5%。同期，我国对东盟、欧盟分别进出口2.75万亿元、2.01万亿元，分别增长15.7%、13.2%。
1: 我国物流运行成绩单也在昨天出炉。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在三月大幅回升后，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呈现小幅回落，新订单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消费、生产等市场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行业保持扩张势头。请听报道。
7: 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9.7%，较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专家表示，四月份景气指数有所回落，有一定的节假日因素和前期开工进度较快的影响，从历史数据看属于正常波动。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8: 它是一个技术性的回落，从分项指数来看，11个分项指数里头有7个指数环比再回升，反映出物流上下游各环节总体运行是协同的。
7: 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势头较好。分行业来看，邮政快递业、道路运输业、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新订单指数均环比回升。另外，部分专业细分领域需求保持扩张势头，邮政快递业业务总量指数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调研的电商平台企业四月份日均快递发送包裹比去年同期增长2%。在煤炭、钢铁等大宗原材料物资需求拉动下，铁路、道路运输保持扩张运行。 消费领域商品周转加快，连锁商超备货增长，整车零单干线运输业务回升，道路运输业业务总量指数为53.7%，环比上升0.3%。航空运输业业务总量指数保持在55%左右高位，主要货类中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果蔬生鲜货量增长较快。
5: 和辉
8: 一方面反映出民生消费物流呈现出回升向好的态势，另外一方面反映我们的生产建设物流也在平稳向好发展。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还公布了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具体来看，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连续两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延续平稳向好运行态势。四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1%，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反映企业预期保持乐观。
1: 工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来听报道。
9: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10: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
11: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首次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9: 不仅三大造船指标继续全球领跑，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专家预测，今年中国造船三大指标还将继续全球领跑。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行。商务部有关负责人昨天介绍，本次会议期间，中方将与 APEC 各方深入讨论拓展和加强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的路径和举措，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好报道。
14: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的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相关国际组织下调了2026年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长预期。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说，在这一背景下，各方各界都期待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为亚太和全球经贸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李成刚介绍，中方将与 APEC 各方一道，积极推动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个方面的议题达成共识。
15: 中方愿以亚太自贸区愿景提出20周年为契机，推动区域内经贸规则协同发展，强化供应链互联互通与韧性，构建有利于促进相互信任的贸易投资伙伴关系，为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提供更加清晰务实的指引。中方将与 APEC 各方深入讨论拓展和加强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的路径和举措，

0: 促进亚太经贸创新发展，引领全球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的动力。
1: 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活力，人工智能、跨境电商、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快速发展，为促进亚太经济转型发展、带动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许多挑战，需要各方共同探索、合作应对。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中方将与各方就推进贸易数字化合作达成更多共识，并将围绕数字领域经贸规则和标准、监管模式、公共安全和公平发展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2: 中方希望与 APEC 各方共同探讨制定一个合作框架，充分发挥 APEC 的政策协调和引领作用，形成更加清晰的亚太地区贸易数字化发展目标和路径。我们希望各方在减少数字壁垒、促进数据跨境有序流动、加强技术合作、推动数字规则制定和对接融合、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人才流动等方面凝聚共识。
1: 今年是中国加入 APEC 35周年，今年 APEC 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线是开放、创新、合作。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说，围绕 APEC 中国年的主题，中方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发出三个信号。
0: 一是中方倡导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愿以自身开放推动区域开放。二是中方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愿以自身的发展推动亚太创新发展。中方积极推进数字绿色合作，坚持创新驱动，致力于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融合。
3: 9万亿美元增长至6.1万亿美元，增幅达24%，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由之前的27.2%提升到2025年的29.1%，累计吸引外资占全球的比重约为30%-32%。在贸易与投资的双重驱动下，2021到2024年 ASEAN 区域 GDP 年均增长3.6%，高于全球3%的平均水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40%。
4: 池福林表示，面对地缘冲突多发易发的新形势，迫切需要强化 RCEP 经贸合作。
3: 更加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倒逼区域内强化合作，以提升区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面对地缘冲突多发易发的新形势，迫切需要强化 RCEP 经贸合作，以合作的确定性应对地缘变局的不确定性。 RCEP 不仅是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更是东亚地区应对变局的重要力量，不仅是区域经济体化的重要抓手，更是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的稳定器，不仅是应对地缘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平台，更是防止世界重回森林法则的战略保障。
4: 池福林认为，进一步推动 RCEP 制度红利转化为发展红利，当前最重要的是排除外部干扰，要让更多市场主体分享更大红利。
3: 一是合作开发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打通相会堵点，支持区域内中小企业更好利用自贸协定开拓区域市场，推进数字化转型等。二是加快实施数字支付、电子发票和数字身份等方面的条款，深化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和法律科技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推动 RCEP 成员数字经济等新业态的发展。三是针对区域内欠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制定特定行业的实施路径，消除边境和壁垒，促进其更好的融入区域产业链。
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认为， RCEP 未来的关键在于实现从经贸规模优势向功能和质量的双重提升，
5: 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零关税的覆盖面，缩短过渡期，强化服务贸易与投资开放，促进服务业扩大准入和服务市场对接。还有呢，要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消除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壁垒，提高非关税措施的透明度，放宽市场准入，促进资金、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动。近年来 RCEP 中间品贸易增长比较快，占贸易的比重由2021年65%上升到2024年68.3%，体现了区域内分工的深化。走向未来，应制定更简便、更宽松的原产地规则，更好发挥 RCEP 累积原产地规则的作用，鼓励区企业更多使用本区域的原产的产品， 提高成员国参与本

0: 区域产供链的积极性，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区域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1: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发布了从规模最大走向水平更高，地缘变局下推进 RCEP 升级的战略选择与务实行动报告。报告指出， RCEP 在变局中实现了新的进展。面对变局挑战， RCEP 的选择是推进从规模最大走向水平更高，以推进 RCEP 开放 2.0、 规则 2.0、扩容 2.0、 治理 2.0 为重点，打造一个可实施、可监测、可约束、可治理的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平台。与会专家普遍表示， RCEP 生效实施以来的实践表明，越是外部不确定，越要内部坚定，越是压力增大，越要开放合作。
2: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5月8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这是2026年国内成品油价格第七次上调。今年以来，油价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化轨迹？哪些因素将影响油价未来的走势？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5: 2026年以来，国内成品油价格走势呈现出涨多跌少的鲜明特征。从1月6号24时以来首次调价窗口开启至今，共经历9轮调整，其中7次上调，1次下调，1次搁浅。年初受全球经济复苏预期升温、产油国减产协议持续推进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震荡上行，国内成品油价格随之开启上涨通道。进入3月，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00。

0: 部分产油国宣布增产，全球原油库存增加，国际油价短暂回落，国内成品油价格迎来年内首次下调。不过仅一个调价周期后，五月油价再次反弹上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杨霞表示，今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受地缘政治冲突影响持续走高，国内旺盛的成品油需求也为价格上涨提供了支撑。不过为应对国际油价大幅波动的冲击，我国两次实施了临时调控，有效降低了下游用油负担。
1: 比如说3月23号那一次调整，国内的汽柴油标准品应该是上调2205元和2120元，但是国家为了缓解地缘政治高油价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减轻下游的用户负担，进行了一些临时调控，就是最终实际上调的幅度呢是在1160元和1115元。
0: 对于本轮油价上调，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指出，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以北京市为例，自5月8号24时起，北京市92号汽油由每升8.46元调整为8.72元，95号汽油由每升9.01元调整为9.28元，0号柴油由每升8.2元调整为8.46元。那么油价上涨对车主、物流运输企业等用油群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杨霞说，
1: 每个地区基准价不太一样，但是呢我们可以算一个全国总的，就是用320元和310元的这个幅度，我们说92号和95号，0号的话分别大约是0.25、0.27和0.26元这么一个每升这样的一个升价。其实我们用这个幅度来看的话，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其实是多花了12.5块左右。当然现在很多的私家车已经加到了95号汽油嘛，国内的95号汽油应该是全面涨到9元时代。那我们也是以日常出行为例，私家车一般按照月行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8升来计算的话，在2026年5月21日24时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单车的燃油成本将是增加17元左右。物流方面的话，就是以重卡按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按照38升测算的话，就是同期的燃油成本将增加大约是428元左右。
0: 展望后市，下一轮调价窗口将在5月21号24时开启。业内普遍认为，短期看国际油价仍然将随美伊局势波动。当前美伊和谈持续推进，市场预期双方达成停火协议的可能性较高，地缘政治对油价的支撑作用将逐步减弱。如果美伊谈判出现反复，或者其他产油国出台新的减产政策，国际油价仍然可能出现波动。能源经济学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董秀成表示，
2: 假如说哈，很快美伊达成协议了，那这个时候国际原油价格很快的就会降下来。如果还是持续像现在这样打打停停，那油价它就属于高位震荡。如果从这两种趋势来说，我认为近期是高位震荡的可能性更大。
3: 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正在火热进行中，不少市民游客来到现场感受最前沿的科技创新成果。北京科博会上都有哪些实用的科技新品？来听总台记者高雪的报道。
4: 本届北京科博会的主题呢，就是科技引领创想未来。那么在将近5万平方米的展区范围内呢，总共是分为了数字经济、区域创新以及信息通信等6大主题的专区。有不少的人啊，都在展台上听工作人员认真的讲解技术的一个创新。那么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不少家长专门带着小朋友到这里来感受科技的氛围。那么实际上呢，在本次展会上呢，也是首次推出了科普产业的专区，在这里呢就可以一站式的感受 AR 以及 VR 技术还有人工智能技术在5大专业场景下的应用。那么其中就包括文旅、医疗、健康等等。在这个现场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形式的机器人，比如像我身边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可以自动给生猪进行疫苗注射的机器人。那么像这样的一套系统呢，可以在5到10秒的时间内完成生猪疫苗的注射。 减少人畜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机会。那么此外呢，在这里不同形状的机器人可以在复杂环境下进行果蔬的一个采摘，对于小西红柿还有草莓这样不同的果蔬呢，

0: 我们配备的这个抓甲也是不一样的，这样就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农业生产的效率。在整个展会的现场，我们也跟来参加展会的一些游客进行了简单的交流，他们表达了参加这样的一场展会给他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像生活在未来的一个空间里面。为了让来北京参展以及参观的游客们都有一个更好的体验，在本届科博会期间呢，也是专门推出了一些配套的专享优惠的服务，凭借着参展证以及参观码，就可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周边的100多个商场、餐厅、酒店消费的时候呢，享受专属的折扣。
1: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2: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记者昨天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5: 工信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将依托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所在省份，率先探索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的落地路径。
4: 昨天上午，随着型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
5: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今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及标准修改单，涉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百姓生活等方面。这批标准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4: 记者昨天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当天第三轮第六批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都实现督察进驻，将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
5: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复兴号历经5200多项地面试验，2300多项线路试验，试验里程超过61万公里，经过千锤百炼才打造出安全、平稳、舒适度等关键性能全球领先的中国高铁。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0: 咋回的？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0: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0: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房东的电费刺客终于要被禁了。
0: 国际财经观察，中东冲突背景下，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数月下滑，就业市场依然疲软，美联储重启降息的门槛可能越来越高。
1: 热点追踪，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疫情，欧洲多国将派飞机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
0: 世界卫生组织启动应对汉坦病毒疫情行动，对潜在接触者的追踪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中国疾控中心发声，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型汉坦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
2: 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4: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主播洪浩。先让我代表财经先锋派，对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妈妈说一句：母亲节快乐。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周末充满电。广电总局治理网站、网盘、电视剧侵权传播。中薛高508项无形资产最终拍出2110万元。香港计划对夹娃娃机、弹珠机发牌照。抖音副总裁李亮称，红果短剧收。